好，来，停班停课，一次让你看个看个够了哈。阿龙仔讲，哎呦，明仔仔爱上班，干免上班，还是几点进前上班，几点要么上班，和咱乡亲的比较了解了哈。啊，再来，我要过来跟恁乡亲的比较报告的、就是，咱这个防台厅哦，咱应该就是爱防台准备做好的对。啊，昨我有看到咱的这个消防署哈、哦，有提供了一些。资讯啦，这个资讯啦，就是讲洪灾进前吼，都足侪人拢第一时间冲去迄个超商要搬水搬泡面啦。哦，真正保命会当保住财产的关键吼，拢是遐恁动作是做对，其实是做唔对的代志啦吼。好，所以以下呢，整理一下那个内政部、消防署、环境部等等政府部门的一些防台建议哈，建议有备洪台通八个防台动作，咱一定爱了解哈。第一类呢，就是安那。真侪人啦，洪灾要来，拢伫咧咧窗仔门打一个名字，啊，无打一个情字的交代，对不对？这拢应该是台湾家庭，伫咧防台的时阵习惯的动作了哈。但是内政部建筑研究所哦，因证明讲这招是帮到忙哈，因为这些研究人员有气严鬼，有气严鬼，就是讲，咱一般玻璃，你若打，你若是无打就对了哈，无打就对，一个会当。动到十六至十七级风，就是超过十六或十七级风的时阵，玻璃才会陆陆续续爆破。啊，迄个有大的就对吼，其实唔免动到什么十唔免动到什么十七级风啦。其实有大顶到破的几率，就比无大更加悬。为什么？在因讲吼，因讲是讲啊，足简单啦，就是讲迄个胶带会增加着局部压力啦，啊，反而会变得比较脆弱，所以等到是被看即号风险安尼的对，哦，所以讲内政部那个建筑研究所就建议嘛，那与其你要带胶带，你不如的是换啥符合着 CNS 国家标准的迄个门窗，好，也加洗迄个强化玻璃，搭配稳固的窗框。或者是加装防爆膜哦，加装防爆膜，嘿，阿伯的防台百叶窗，这样一旦真的挡住强风，所以你搭迄个米字是无路用的就对了啦，还加搭哈。好，来啊、第二个建议就是，咱阳台老种一挂花花草草，吼、哦，花卡啦，还是扛棒，这一辈物件，你拢爱处理好好势，花卡嘿，拢总收收落来。好，啊，咱若有一挂扛棒，爱固定哦，好势，哦，固定好势。那无许扫落来，肯定人去写死的呢，哦，所以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哈、哦。来，第三个建议就是，咱迄个楼尾顶的排水口，迄、那个所在拢有当下一挂树叶啊，诶，堵住，对不对？哦，所以你变成迄个所在拢爱清清的，啊，无你只水落来一下袂掉啊。啊，就淹起来啊！我当小丁家唔知倒一个艺人讲，伊老尾顶淹到变成游泳池啊！嘿，就是这原理。所以讲，顶楼的排水口要赶快清一清。啊，咱水沟嘛赶快吼，水沟嘛是清一下，通一下。啊，那无伊那无啊多些阵，就涨起来啊！哦，就涨起来。所以先清一轮啦，省下不少麻烦啦哈。第四个建议就是啦，爱准备三二分的饮水跟食物。好啊，照明用的哦，比如讲手电筒，手机进来弄当照明啊。啊，千万卖用迄、那个，什么呀？卖用蜡条，较早咱都无记得物件哦。什么手电筒、手机啊，古早人都打蜡条，所以尽量卖用蜡条啦，好、哦、卖用蜡条。啊，迄、那个准备三二分诶食物啊，甲水。好、哦，准备三二分。有当时啊，熊熊你呐，停电呐，哈，还是。停水有诶无诶，遮无定嘛是咱诶救命稻草呢吼。好，再来就是第五个建议，新水啦，储水。哦，看在我记小时候啦，洪灾要来，我母啊拢会伫个浴桶吼，先一桶水起来用。啊，因为即卖话人无咧新，是因为咱顶楼拢会整个的水桶对无哈？其实也是够啦，但是如果有备无患的话，也是伫咱诶。浴缸啦，或者是水桶储水啦，这也是因为一个消防署的建议的，对了啦哈。再来第六个建议是准备一个紧急避难包，
紧急避难包得放伫咱要冲的时阵，要走的时阵，随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的，对啦。为什么讲有当时啊，雄雄啦通知讲啊，伊个你若讲像在较山区的，哦，比较得靠种情形。哦，你若讲啊，这得爱全村撤离的，哦，要去避难所，要去避难收容所。赞助的这你的这个避难包就发挥很重要的关键。好，啊，这个避难包里面呢，咱就是爱放水、放食物，你的吃药啊，比如说你有隔会啊，无糖尿病，有诶无？你即摆咧吃药啊，爱准备好，手电啊，就是咱手电筒啦，吼，啊，甲电池、行动电源、行动电源、收音机。啊，搁即个少量现金、杂瓜钱、吼、哦、身份证、健保卡、营运本、厝的诶迄个药味的锁匙、外套、手录啊、号码啊，甚至就是有爱扎本来迄个笔记本，为虾米？迄笔记本内底就是电话笔记本呐、啊。啊，搁一个哔哔，哨子也要带，也要带着哈。啊，避难包是安尼啦，平常时咱来准备啊，但是消防署就提醒我们六个月要检查一次。啊，若过期的物件都好单调啊哈。来第七个建议就是，咱一楼的门卡靠哈放沙，放这个沙包。你若是讲你这所在。都拢有饮水的记录吼，更加爱提早准备这个物件的对了哈。那我们的那个电风扇呐哈，就是即个电器，可能头下天气尽量会当垫高就垫高了哈，垫高就垫高了。啊，你讲如果来临时买袂着沙包的话，假要安怎？日本的防灾单位是有提供一个替代法啦，可能因老用过啦哈，就是伫即个粪扫袋内底，你甲袋水做成水囊。动的门的公文有差，吼啊，无得包特品来在堆水塞进纸箱，哦啊，摆一道这简易的提防哈，暂时可以阻挡这水淹进来就对了哈，这也是一个方法咯。那够难用鬼，不用鬼，这个其实是他们临时替代法的对了啦哈。好，啊那是这个第八建议的风台过了后哈，风台过了，咱就开始要变扫啊嘛，对不对？变扫的时阵。尽量穿雨衣哈，尽量穿雨衣。啊，挂手落啊，因为当下要买鞋衫，你也受伤，有当下什么一落细菌、伤口感染，有当下嘛是足严重的哈。啊，再来就是你若有看到电线要落落来，你茫直接用手要去甲迄落海边啊哈，就是尽量不要用手去触碰的这个段落的电线呐。啊嘛，上好有积水嘿，但咧。路边那是较，然后去啦，积水是用啊，卖大啦。较早就是有迄电线，伫个迄个，就是迄一，就是咱的水库来所在啊，电线拄啊落来，伫迄个水库啦啊，有迄小姐，敢那伫咱三民区迄阵，敢那咪几当前三民区发生，啊，一个囡仔总行过电视啊，哎呀，就安尼电视的，真冤枉吼，真的。好啊，所以讲尽量不要随意踩在那个积水区啦。啊，那是迄个咱厝内有淹过水的，哦啊，电器毛淹着啊，哦啊，咱那是讲风太过，要请人来给咱修理的时阵，娘吼。那是讲风太过后的时阵的娘，嘛唔知影讲这淹过水的电器要会用一无，还是安那？消防署的建议就是请人来修理啦，请人修理啦。啊，若无今日讲你从用个使用的时阵，都总啊总有点啥触电或者是电线走火，就蛮危险的哈。好，所以讲来这八个建议，大家记一个好啦，因为这嘛是爱，因为这是消防署提供的嘛哈，所以讲咱嘛是爱倡提倡的，但是我感想签了比如报告啦哈。那再来就是如果老淹水入去的对。来对清清的衣乳啊，咱来消毒啊，好啊消毒，消毒就是要用漂白水稀释消毒，好稀释消毒啊，顺便检查咱有积水的什么水桶啊啦，迄个面盆啊啦，有诶无只，然后积水这嘛是拢爱洗洗的吼，啊拍个倒吸，因为你呐，这个积水诶容器无解清除掉，就是假讲大雨大水过后，咱会滋生病霉蚊，洗搞，搭得过来一摆迄、那个即、这个。灯隔热诶，这算病霉蚊的这个防治哦。你可能入去喷药啊，迄规间厝是硬蓬蓬的，真正
吼，要预防登革热啦，今日时间啦，搁蠓啊，搁家人有搁搁烧，今日讲有这个问题，搁家话题的时阵呀，你厝的脑积水容器滋生的话，哎、欸，不是只有定你呢，伊只定定搁招定别人，别人定定搁招定，就是我烧话嘛，对不对？是啊，啊，所以说吼，那是一旦发现恁家有积水容器。会流喷尿啊呢？啊是即块咧已经有即个现象啊，都规排拢总爱甲你喷啊！你讲，哎，我是安尼啊，啊，就是你们即块咧有人传出着变一落登革热啊，啊变成规排透天诶，大雨落啊入去喷啊！哦哎呦，迄喷了到底真正是输较大手呢？阮兜嘛捌喷过啊，嘛是捌喷过啊，啊所以。病情内底加固上，用火龙得个，虽然讲阿嘛无效啦，嘛是拢爱个切有诶无得着，真的很麻烦呐、啊。啊，然后呢，饮用水的部分建议也是煮沸后再喝啦。哦，使用山泉水也是这水的家庭更加爱注意，这拢一定爱行过哈。诶、欸，即系当您安尼知影嘛哈。好，来以上看咱乡亲的做报告，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哦，要来给。唱歌的哈，听歌，安排一首《可能》哦，哈哈。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再来要感谢签的报告哈，就是咱这个台湾的失智症的速度，就是迄增加速度，增加会惊人啊。咱看一个标题，就是台湾失智症的增速比啦，好、哦，就是比全这个速度和全球比起来。近一点五倍啦，这真正是恐怖的数字嘞，惊人嘞吼！哎呦，为什么会暴增呐、啊？为什么暴增呐、啊？当然，应该那按照着一个医师叫做杨聪才医师啦，吼，杨聪才医师伊讲，应该我那是跟咱本身有一块慢性病有关系啦。哦，像高血压啦、糖尿病啦、脑血管疾病等等这些慢性病者。增加也会进一步提高失智症的风险，再来有可能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有关系、哦、所以说来那个我们台湾的失智症患者是属于混合型的失智症。什么叫混合型的失智症？阿君也就是你有听过血管性失智症，也有听过阿兹海默症、哦、这个混合型不如果那按照比例来讲，台湾是血管性失智症的比例比其他国家较高，比如说欧美国家可能都是属于那种阿兹海默症、啊、血管性失智症一定是跟我们会更有关系、啊、为什么跟我们血管有关系？那就跟我们的饮食习惯也有很大的关系了、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杨医师就是在讲我们台湾的生活习惯包括、我们吃东西就是都比较重口味、高盐亦或者外食，他蛋烤皮，搁再来吃外面。啊，看咱台湾的迄个手摇饮啊，就是开两个店，较济鸟毛的对啊。啊，搁甲看为什么会开遮济，一定是有做需要，有这需求，唔只系迄饮料店遐济间。啊，就是恁爱啉嘛。该工作侪少年啊，我看到就是拢无咧啉白茶啦。规日拢是手摇饮呐，那足奇怪的呢，啊！我讲我无恁遐爱啉，伊也开啊侪间，是不是呀、啊？哦，所以就是高糖的手摇饮，搁再来三高的疾病盛行，嗯，搁来是啥？高工时社会环境，工时啊，就是咱台湾人哦，就爱赚钱的，卖工就爱做啦。什么人不爱喝命，什么做事啊？啊，就很爱赚钱的，无赚无通吃啊！伊得付出劳力，给赚寡钱，生活较好过，是安尼啦。所以这样的压力也会让我们的脑袋出问题啦。啊，老外都再来就是，这个科技的进步啦，大行拢我依赖这个手机，恁都不爱用头壳，如果爱用头壳呢，头壳烧到去，几率得愈悬得着哈。好，所以讲呢，杨聪才医师呢，他也是有提醒呐、啊。伊讲真正家属失智的往往唔是老化本身，是你逐天累积个生活习惯。所以有六大 NG 习惯啊，就是歹习惯。咱乡亲好朋友呢，你要听嘞啊，会当改进改进。当然要改进啦、啊，吼、哦！啊，那不会当配合，那得个配合嘛，哈、哦！伊讲第一个 NG 习惯是啥？缺乏运动啊，未爱运动啊。啊，其实运动对咱人介好呢，唔是讲促进血液循环呢。咱人会动哦，脚手咧动，就表示咱的脑毛咧动呢。啊，唔通拢唔顶唔动啊！我咧厝安看电视，看几日，看手机，看几日，这唔好啦吼。所以讲，长期缺乏运动，将影响脑部循环甲神经的健康，这是第一点的坏习惯。第二就是咱台湾拄只讲话讲高食食嘛，哦，就是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尤其煮的物件，芳讲讲是最好食。真正咱用心讲，煮的物件实在有够好食，有够芳的对。啊，就是咱台湾爱食煮的。再来含糖饮料、加工食品，这让我增加着咱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间接会伤害着咱脑部的健康。第三个坏的习惯是啥？社交孤立。研究发现，孤单感本身就是失智症的重要风险的原因啦。
缺乏着人际互动，可能加速认知能力的衰退啦。你莫讲哦，什么哦，出去外面交朋友，恁都无爱哦啊，就烂的啦吼、哦。甚至话讲，厝内家己的家人，什么人患病，什么人安怎样，凡事你嘛唔知啦。你问我小钱呢？最近他都报一个尔呢。迄含老爸含后生祖囝大做伙呢，迄老爸就已经吼、哦，迄落搬对面床搬落来，啊已经老火啊，啊用车用拖拖出来，迄落出迄落用车用拖，安尼迄个出房离开房间要来迄、那个，嘛要讲起来嘛，唔是讲要呼救啦吼，嘛唔好，可能就是伊咧爬出来。摔了啊！着流血啊！爬出来啊！后生祖囝看到咱咧做人嘛吼，看出来老爸啊咧爬，迄个痕迹已经规抓红光光安尼，吼规抓红光光。哎、欸，嘿啊！咱讲啊，阿爸你安怎？迄是血呢？迄是血呢？爱用白啊，着规抓拖一路拖着，着有迄个痕迹嘛，血的痕迹嘛。安尼看到遐，咱讲阿爸你是安那？安那？我竟然要送来病院。你竟然后生做个大做诶，动作工，哦，我只听一个，我拢卡到袂麻麻，啥物物件？讲红龙果汁啦，我系四位啦，讲动作迄是红龙果啦，哦，这种讲法有较牵强呢，真正诶呢，安尼嘛要甲老爸送去病院呢嘛，做因阁出去上班出去安尼呢，啊，回来时阵，啊，无去房间甲看一下呢。嘛是房间门拍开，啊，内底暗飕飕，啊，用迄、那、落、個，用手机敲一下，看老爸还佫伫遐念，我讲我无代志啊啦，安尼讲无代志啊，连去佮我先佮看者，佮问者，啊无啊，讲无代志啊啦，啊门啊佮佮关，安尼总佮做因佮伊困安尼，迄、那个老爸过顿讲就死啊，哦，我看种新闻，我看你个囝敢若是新北市发生个，我求辛苦去给我陪个。迄是到底无神经诶，还是厝内甲四大人完全无感情诶，还是有啥物冤仇？有啥物深仇大恨？啊，无哪有安尼啦？怎么会跟家里面的互动完全几乎是零呢、啊？诶、欸，莫名其妙呢？昨半天刚要甲恁讲啊，讲到怎啊未记讲，未记讲好啊，算啦，反正我大概规篇热热长，我描述的这几句安尼重点尔啦。啊，所以这是不是过失致死罪生？到尾我那有各种法，这件有对法院去的。干咱后生祖囝，唔知是判安怎判？或者我印象是干咱是啥物啊？缓刑的款啊，袂记哩啊。因为林刚我若有找到，还阁甲你讲。反正干咱是有缓刑的，吼，干咱是有缓刑。好，来，所以我讲缺乏。一个社交孤立缺乏这个人际关系也是不好的。咱卖讲，逐天都嘻嘻哈哈啦，看人安尼嘻嘻哈哈啦，但是袂当无社交啦。啊，咱阿爸阿母讲，恁爱出去外，出去嗨唱歌，恁若去运动埕嗨唱歌，也是拢有一群老人在嗨唱，恁一定会开讲的啦。这嘛是社交啦，总比讲你拢迄、那个乖内底乖条条较好吧？哦，所以的社交唔是讲去交一个应酬才有叫社交呢。哦，恁都爱出去跟老伴伫遐讲一下话咧，想无逐工互因看到，知你无代志，尤其是一个孤单老人，哦，啊，知你无代志就好，啊，倒一工你无出来时，哪有知你死个内底，想无嘛知死个内底，应该处理你个，蛮通，会袂互你伫遐迄个暖气个时阵较发现，对不对？啊，无像即个天气暖暖，三工就臭毛毛咧，哈，三工就翻潮，你唔知你呀？确实啦。所以吼，缺乏人际互动嘛是加速着咱认知能力衰退一个原因哦吼。啊，第四个原因是啥？过度依赖数位设备。即马在阿免，较早拢阁有电话簿啊，即马也无啊嘞，对不对？所以你若输入你的手机内底，就是一堆电话簿啊。你啊要爱靠什么人，甚至用语音呢？哦，用语音呢叫出来。啊，电话就伫伊面头前，有够方便的啦！啊，所以愈方便，咱就愈无爱用头壳啦。所以即摆无咧记电话号码，也无咧认路啊啦。啊，就因为拢有迄落导航咧，甲咱带啊，慢慢认路啊嘛，对不对？真的很便利啦。
啊，所以这也有可能让我们的大脑使用的频率降低，不爱用的

愈袂爱甲人讲话啊，安尼大脑退化就愈紧啊。啊，无就是你咧听人讲话，为什么？就是爱想足久。哦，咱来人讲啥，咱听爱对应嘛，随听咱随反应嘛。为什么你就是反应袂过来？是毋是人咧讲的话，你就爱伫你头壳想足久，伊到底讲这是什么意思？哦，可能会是这样子。所以咱的大脑处理这个资源的理解，和声音有直接的关系的耶。哦，所以说这个如果脑中现象出现，也是失智的一个原因啦。哈，第六个原因是啥？第六个原因就是睡眠品质无好，睡眠品质不佳，睡无好。哦，这足严重哦，睡无好，我感觉这是因讲的这几点，我嘛是上个严重的。就是这十年来，哦，有研究咧讲，睡眠甲失智之间存在的一个密切关系，对。只有讲伫个深度睡眠的期间，咱的脑脊髓液啊，才会有效流动。啊，这流动伊就协助清除咱大脑代谢后所产生的有害物质。所以你长期呐睡眠不足，其实是睡眠的品质无好，你这脑脊髓液的流动的受阻，久而久之一个固来，就会提高在咱失智的风险。遐一挂有害物质你不清掉的话，就会提高失智的风险。哦，这就以上咱迄个杨春彩医师给咱乡亲的，比如提供的一个资讯的对，哦，希望咱乡亲的，比如困来困好吧，哈，啊，那最近在听。看，敢那目睭花花，不过通得太过，听咱讲啥，敢那听袂啥清楚，甚至就是一直头脑筋想足久的，这也是袂使的啦哈。啊，来手机啊吼，尽量会当，实在这吼，我讲到这个手机啊过度依赖，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我嘛唔知要哪甲恁讲呢哈。像不过想无想起呗，我伫我上我伊个手机啊使用，我唔是完全像恁追剧啦，或者是只有这边赖来赖去啦吼，啊无就是。传一挂讯息，有诶无诶啦吼，哦，啊无就是翕美食啦，我使用手机啊，啊无就搁有一种诶是桌游啦，用手机啊耍游戏啊吼，我不是我的手机功能也不是都只有在这些上面呢，我做大诶时间用手机啊是咧找一挂话题，或者是资讯，所以手机啊方便啊真方便啦，啊但是虽然频段诶原因，虽然频段也真频段啦，频段用头壳诶时阵就食力，啊我找资料啊是一挂话题，吼我会透过麦克风肯定讲嘛，啊我咧讲诶当中我脑在咧叮当啊，咱嘴干脑嘛是条神经是接接诶呢，对不对？就是你的头壳想到对，你的嘴就讲到对啊呢。啊，你嘴落去叮当，就刺激你大脑，这会释放更多讯息给你呢。哦，所以讲，至少我逐工咧讲话，还不至于会失智症啦。真的啦，啊，所以讲搞话，唔是刺激去讲人的八卦有话无，迄种搞唔是，是多跟人家交流。当下讲啊，含几啊好朋友吼，去啉一下咖啡的，喝咖啡聊一下是非也可以啦。啊！但是卖讲吼，啊，像搞微博啊，听着一个啥货啊，四界放松啊咧，啊，同大大啦，那爸咧无去放松，无互通知啊，人知你足艰苦的对，这种就唔好啦，这种是个人玩的。啊，那可能好朋友聊一些八卦啦，吼，啊是聊一些哦，咱今看到趣味的代志，讲个，除了叮当，咱的脑啊，较袂晓听，听一个小道戏啦，较袂晓。晓迟钝去安尼就对啦，吼，好不好？啊，再来就是咱食较清淡的啦。啊，卖逐工咧看恁啉迄杯饮料啦，看到就气差个啦。啊，再来，那会使哩吼，运动啦。我最近吼较无爱行路安尼。啊，我感觉最近行路，我感觉行足久还流汗。啊，我最近吼有一个运动，就是腰呼啦圈啦。我有咧运动，我来买运动，无我变那三两公斤落来。我咧腰呼啦圈啦。我唔过我讲散哦，我煞发现一件代志呢，什么代志？我感觉咱有会真正有差呢，按真正代谢能力真正变较慢耶。少年代谢好啊，所以咱若了运动了流汗，咧散足紧的呢，靠腰筋啊咧，较散两公斤尔。那要我较早少年开始，我四十几岁阵有一帮啊，还是肥到我开始咧减的时阵吼，开始减的时阵，咱才十当年嘞。
我记得我是47岁的时候开始做电视的嘛，嘿，寒假代嘿，我早有做过电视，啊，因为吼，迄个时阵读书啊，啊，为着要伫镜头口看，我得家己剪啊，我真正是足坚持的，我差不多坚持唔知三个月半冬，我减六公斤呢，六公斤会惊人，因为我本身也无介大块啦吼，我感觉减的状态足好，系啊。哎，阵咧减，感觉较紧啊！靠呀，我即马想要减落来，较会遮慢啦。哎，真的呢，真，我要减肥吼，你讲我减肥，减到这已经对过年更加紧啦吼。效果就慢咧，减两公斤尔，搁继续努力啦。我行路吼，拢行差不多20分钟，逐工行路行20分钟，但是我感觉一直行吼，行足久较会流汗。我感觉爱憋汗出来，因为逐工拢吹冷气，无流汗袂使。我发觉吼，上班最近吼，我拢摇呼啦圈。我感觉摇呼啦圈有一个啊尔咧，一个尔，我真正规身躯汗的咧。我感觉摇呼啦圈也不错的运动了嘿。我今晚拢会迄个交叉啦吼，我来加加啊，来分段加，我得摇呼啦圈啦吼。我感觉摇呼啦圈效果不错，我就关老噶啊，唔通看摇呼啦圈，摇来喘的，唔是袂喘的，会来喘呐。啊，过来，腹肚皮运动一下，看迄个腰线的较水一出来袂啊？哈，有啦，卖讲有会啊啦，就真正我放我卖伊啦，家己个身材啦，身体管理拢个管好好啦。哎呀，迄叫做啥？迄叫做什么律啊？自律。吃老嘛爱自律，对不对哈？好，谢谢感谢。来做训练节目是 B B S 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好，阿、咱来听华语歌，哦，这首歌真好听。费玉清有翻唱，但是我还是比较偏向那个罗文唱的，因为也许原因重现哈。罗文的唱的味道我比较喜欢哈。来，阿爸这首成员。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呢。咱我小弟讲一句，我才笑噶吼。我大小弟讲，讲到咱家己煮吼，家己煮，欸，因为我最近我都自己煮比较多了吼。啊，我小弟讲，讲到家己煮较清气想，结果无想到人用油甲咱偷。我大小弟要用甲伊补一句，我才笑一个死啊！讲到咱家己煮较清气想，较卫生，结果人用油甲咱偷。我讲，迄个我谨慎，人咧甲咱头摆嘛唔知呀，咱嘛是公公啊用，啊你若拢用迄排有问题油的，我话真拢出来等啊，你煮这无去无用油嘛，对不对？嘿啊，啊你讲我这落要安怎？我用着有问题油一定是相关的，无唔对啦。食有问题油会生歹面是无唔对的啦。而且生歹物，因为咱的肝若出问题，伊无法度分解毒素的时阵，即迄落笨手乌白倒嘛，乌白倒，咱身体倒一个生歹物都不一定啊啦，真的啦。所以食着有问题，有时阵生歹物啦。啊，无用过也袂使咧，无食油讲也袂，咱身体也袂使哩咧。啊，用着有问题油，咱身体才顶得害伊咧。啊，食落去啊，要安怎？啊，要乌乌头嘛，袂好啊呢。再讲单遍哦，我昨个两晚就伫讲这句，我虽然听得好笑好笑，但是我心内就我一直讲，啊唔好加载，为他跟平常时啊，咱拢有在食，啊咱迄个若有受伤的肝细胞，食着歹物件受伤肝细胞，咱为他讲来食，伊去帮咱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咱的肝得去继续做工课啊，得去帮咱排毒啊，啊若无你进，拢嗲不时出门第的时阵，哦你看来着青筋，拢袂赴啊啦。所以我拢甲恁讲，迄个维他干，就是平常时啊，得爱保养啊，就是食开扛、食开炖，哦，食开扛、食开炖的意思，就是平常时啊，得爱食爱保养啊，唔是等个出问题，听到讲啥物物件袂食者，吼，看来得生惊，啊是听到讲咱的肝生歹物啊，才会得生惊，迄拢袂赴啊啦。维他干平时啊，得爱食，食开扛、食开炖啊，咱的肝才万无一失啦。哎，规日来甲咱处理遐一档个粪扫，如果若处理袂去，看你真正你这条命要活偌久就好啊，是毋是啊？毋是干咱吼，听咱我精神无好啦，啊，我食完他干要来，顾只精神安尼，嘛毋是干咱食安尼尔啦。你干若讲要顾精神嘞，做一官爷拢会当顾着你个精神啦。你食顾精神，对咱文他干来讲，是小菜一碟尔，你知无？我简简单单成就倒顶个人干。啊，所以要食着真正价值的肝药啊，咱唔是干咧食咧提振精神即块尔，遐也无稀罕的啦。咱咧食肝药，就是讲咱会当甲咱所迄个受伤的肝细胞有能力去甲修复无，这才是咱开钱的一个重点呢。所以咱50公斤的人，两个剩一公斤，嘿，真正有够顺的顺，比99的黄金搁较顺的呢。所以，这纯的肝油啊，咱咧食伊的吸收，甲伊的这个修复，会比人更加紧，啊，效果会比人更加好。迄拢看得出来，迄唔免提起，啊，免烧钱的代志，对不对？所以，这个白龙寿是你妈恁伊的精华，伊的基转，就是要迄个修补咱受损的肝细胞。所以你讲白白钱咧开，伫咧食。咱是毋是顶真的人，伊会选择肝药为他干？好，啊，再来，伫即个肝药市场，咱的药房三卡包一间，啊，你要肝药嘛是足简单嘞，三卡包就一间药房啊，你要肝药，惊买无嘛，足简单买。但是啊，我要甲恁讲，毋是所有的肝药啊，伊拢有药字号，毋是所有的肝药，咱的迄，那个国家要甲背书的。唔是所有关于国家的背书，即目前啦吼，有药字号的，吼有药字号的，五支针头伸出来算药村。你着知影讲，咱的卫生福利部伫即个药字号的审核过程有偌严，迄护照足悬的，唔是你请的有哦，吼，所以讲护照足悬的，请的过是无简单的，我们维他干就其中之一。 我五支镜头啊来算的，也有剩了，怎讲？迄真正够开开，所以咱有药剂好，咱冇广告药剂好，所以咱食得爱食，好咱就放心诶，清清楚楚诶，唔是幽灵产品诶。所以我朋友他讲，即个体检啊，热，心狂火的，好，咱迄个，迄个口干舌燥的，啊，嘴大口口口地地，好，咱胃他讲一定要食，啊，水一定要啉好够，啉高精血力旺啦啦泡泡，准地甲配甲啉，好，卡胃他讲，食好做伙，平安福个加骨力赞，爱好个一定是个较赞，对吧哈？所以来，啉高精血力旺，即个体检啊热，哦，咱就啦啦准地安尼甲啉。啊，会当配咱的维他干，啊，会当食脆蛋，安尼知吼？好，去到药房各位哦，咱的这座客顶面老的老机啊，老安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管唔得去。多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者，唔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2799279，啊，我的电话就好记的2799甲卡两边哈，来看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会记会记哦哈。维他干来吃，因为咱逐工吃落去的物件吼，啊吸收的物件、接触的物件，如果若有毒的，迄拢是咱目睭拢看袂到的，危机也是拢伫遮的，对不对？所以讲，食东食西免不了吼，啊，迄个古早人嘛咧讲，食咸食甜臭脆边，所以食东食西免不了，会食到咱一寡迄落无法度去察觉的一寡化学的物件，所以讲。你的肝顾用最重要一件工课啦，哈！后来肝药维他肝啊，保护你的肝，我的肝，他的肝，金得利肝药维他肝，药房起名，空八空空2799279，啊对，我该跟强调，抓开对面老的老机啊，迄老安公不爱飘头，爱看清楚哦，有大家是正品哦，好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医生公哥，谢谢刚才什么你样子说，喂，你好，我过来这，你好，
1: 阿公，嘿，
0: 是，我在
1: 先搞钱，来来接啊，
0: 你讲啥？你讲啥？
1: 他刚在吃饭，
0: 康伯吃上好，
1: 康
0: 伯，嘿，康伯上好，啊，当然你若嫁无落来有吃，都有补锁，你唔通讲，从我拢唔吃哈。嘿啦，你若讲你着空白袂记，才食饭饱会记哩，总搁甲补充落就好啊。
1: 饮安嘛无
0: 紧，马紧马紧，嘿，对对。
1: 安一顿都爱食几粒啦？
0: 你若保养一顿一粒就可以诶。
1: 安尼是。
0: 嘿，啊你若讲咱有即个数字有较悬哈，有较严，咱就是一顿爱两粒嘛呢。
1: 有啦，我你个肝指数即机会哦，讲是74啦，七十八。
0: 哇，安尼有较悬啊啦，安尼
1: 悬啊，
0: 安尼悬啊，你悬吼，安尼你一顿爱两粒无哈哈。
1: 完了
0: 哟！对对对，
1: 哈！我唔中昼做工课，药啊无法度扎住，我食一袋啊，加一篮安尼。
0: 分配三粒三粒，好吧？
1: 完了哟！
0: 嘿，一罐啊吞三粒嘛，无要紧哈，啊！
1: 好，了解，好了解。
0: 好，谢谢，来佚佗，好，拜拜。我这个笨蛋人是一罐吞三粒啦，一讲三粒我就一顿个吞落去啊！我个工课未记着，我个即马来记些物解好。所以我有等下看白的三粒吞吞的，我就免个记啊。会使啦，因为这也不是西药，这是迄、那个植物药啊，所以你食三粒落，伊嘛袂讲咱的胃会艰苦啦，袂啦，哎呀，我都拢安尼食啦，好来，谢谢以上广告。

哦，七早八早的，我们的那个电话就很多呢。啊，苗栗的银珠啊卡，哎，咱台北乡亲吼，北部乡亲，进那个花尾啊，我无法度看到遐远，我也无通天眼，因为南部真足好天的啦，无风无雨啦，佫出大日啦，啊，所以咱北部真唔知安怎吼。小等下，等下要甲我报告啊，我爱转播啊，系啊。所以一路现在大概要讲起来了哈。好来，阿妹来安排着几首呢？什么歌？来，迄个蔡秋红所演唱的《雨水我问你》。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6: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哎，谢谢，感谢，这是林良欢说演唱的歌曲《多情软花》，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

0: 姐问咱迄个北部乡亲的标准，敢有风雨啊？那气象局的讲是可能伫个阴暗，就是风雨会交加了啦，风雨就足明显啦。啊，真会知影？唔知有明显无嘛？唔知啊啊！昨我咧咧看迄个啥新闻报道啊，讲啊台北即摆唔知有落雨落足大无？我先来讲干你屁事哦！我虽然无带包包，但是我听上带包包啊，我嘛是爱关心一下啊，对不对？嘿呀、啊，应该是越晚风雨会越大啦哈。嗯，明仔载我嘛是赶快做节，啊，我讲南部有当下风台天，我就嘛是出来咧做节目啊，佮讲即回风台袂扫到南部啊，我一定是出来做节目的啦。嘿，啊，明天咱的北部乡亲那边来去有风台关咧，对不对？吼。你得听我节目啊，卖我千万别出门呐、啊，嘿啦，迄个踮厝关喺厝内啊，听我节目，我明仔再陪恁哈。啊，你们听歌来点哈、啊，啊，要我唱啊，啊，可以啊，恁点，那我要唱我就唱啊，好吧？啊，你今仔日透早真正，哎、欸，真也无风无雨，恁透早这個时间算赚到一工风台价咧。
1: 啊，
0: 系啊，迄落吼，真得了啦吼。
1: 真得咧落雨呢。
0: 落足大吼。
1: 啊，无，伊讲足好天寸寸。
0: 我讲恁，你今仔带着一间风台架，正经应该上明显是明仔载啦。
1: 我系啊，系趁一间风。
0: 即个做好天，咱当地听着啦。阿福个来，阿福又来讲啦。福个，福个来，叫来叫来，福个。
2: 好好好
0: 好。来，你也看。啊，你也做好天个哦。啊，恁趁着一间风台架嘞。
2: 系啊，
0: 即计赚
2: 的啦。
0: 啊，未我想讲应该明仔载只，明仔载啦，无算红台价，明仔载吼，人着早休啊嘛，无算红。
2: 哎呀，啊，赢以后啦。
0: 应该是较暗的啦，
2: 吼。系啦系啦系。
0: 你红红应该较暗就最明显啦，啊，今应该阁做好滴个。好啦，互恁歇一工啊，红台价嘛好啦。
2: 系啊，明仔到台北，我做好天啦。
0: 我做天。啊，唔可以用歹设计啊，吼。好 ，OK。好，谢谢阿福个哈。对啦，应该真拢好天啦。啊，我甲伊讲较暗的，恁就知影。迄风台靠近就惊死人啊！这风台袂少哦，袂少。阿妈我袂出门啦吼，你若像我这种的，我这种身材出门绝对太虚嘛。恁啦啊，对啊，恁若看阿公同款这个身材出门绝对太虚，也太虚哟。哎，四级，要说没四千万没，无四千万哦，不能出门哦哈。对啦。我搁白接接头嘛，太伊，我讲是其实红台天吼，伊落上班我拢唔惊啦。为什么我唔惊呢？较早我会惊啦，因为较早伫个旧公司的时阵吼，嘿，干那要落车，搁行去到大门口，去短短路尔哦，去短短路，尤其迄个所在搁是风车的所在。哎，若到红台天吼，要做节目，搁要入迄一短短啊的路呢，迄真正就足危险嘛！我着真正想要用红台台去啊呢，嘿！啊，今我拢未惊，所以我会足放心红台天来上班，因为我拢直接迄个车落去地下室，无风无雨，好安全呐、啊！所以讲一定上，一定上班，好不好啊？好，谢谢。啊，迄、那个咱乡亲，比如你若是讲对着咱产品的食法无清楚，爱问啦，问个清楚。啊，你讲阿君，哦，我食你的产品食了哪好？啊，你唔着起来分享，干哪好？你无讲我会知，咱听众朋友会知对无哈？来，迄个关露啊，关露啊，恁依然遐热热也袂啦。
3: 我遮足好听的啦。
0: 啊，连依然都好听啦。这回依然一定爱扫到，阁也好天啦、
3: 啊。出日头嘞，阁会扫到。
0: 得点，啊我暗都无讲啊啦。啊恁今仔歇一天，歇下足欢喜哦。
3: 四十公斤。
0: 哈、啊。
3: 你去风扫，你就无四十公斤。
0: 我甲你讲，迄、那个，我迄个进五十几公斤啦、啊，嘿啦，啊嘛是像我即个体格一定。太虚的你唔知影、
3: 啊，啊！你若太安尼，我就太大声，我才四十几尔，安尼我太大声。
0: 你唔要风太，你若风较大，囡仔去风尽头，你就太虚啊啦。
3: 我遐安尼我忘记，我才出好听。
0: 哦，你忘记？
3: 我才偌好听咧。
0: 是哦，你就真正忘出去哦，啊！你这无四十公斤咧，干那风来就飞去啊，搁风太来。
3: 四十几啊，无四十啦。
0: 对无？哟，啊我五十外啦，我进五十七啊啦，我要跟慢慢的给他减啊啦，哎啦。
3: 你五十外拄好，你。
0: 我五十七啊，不行不行，若要真正完全吼、哦、看开，无迄个赘肉感，爱到五十二公斤呢、啊。
3: 五十二公斤多，爱多好，
0: 就是对对，啊，就是爱减，就是爱减到五十二公斤开始嘟嘟好的，对对对，
3: 我四，我你敢知我偌重？我本来四七四，
0: 哦，
3: 啊，即马变490。
0: 哎，安尼好啊，啊，你无介大汉哦？
3: 我是无偌悬，
0: 啊，你是将将好，嘿。你若悬着，看起来较瘦条，就是较像德哥啊，哟。
3: 我安尼，我嘛嫌我啊，搁收十块。
0: 哎，无啦无啦，你安尼拄好。我讲嘛，袂当上山哦，咱有会啊，爱小块有肉，较有泡面。
3: 哎，我若饭较重，我拢常去买泡面来食，买。
0: 唔通啊！你爱，我讲你食到这个回来，你真正爱有小块肉吧？你，因为我的减是因为我还佫我有可能还佫会有上镜头的机会啊，因为可能。看慢嘞，是不是有计划要做直播嘛？啊，不一定啦，正在计划当中啦，所以我爱先捡起来扛啊，嘿呀。
3: 哦，对，你就带定，袂使
0: 想。哎呀，啊你也唔是靠面食饭的人，你咧可能减啊啦啦，莫想大块，啊小块有肉较好看哈，好不好？
3: 我嘛是靠面食饭的嘞。
0: 真的哦，你做啥工作？
3: 我是咧做国语的嘞。
0: 哦啊，做国语是咧靠面食饭的，啊正哥咧做吗？
3: 我即马够咧做啊！
0: 我即马咧演哦，你几岁啊？你拢演什么？演什么角色啊？
3: 哈？即马小伟啊！
0: 小伟，哎，你拢演什么角色啊？嗯，你拢演什么角色啊？
3: 我
0: 嗯，
3: 有当时演小生，有当时我正欠啥我演啥，有当时我爸爸做三花啊。
0: 你也做三花？啊，有这小段无？
3: 有拢有。
0: 啊，你唱一段来，我听麦敢好？
3: 麦啦。哎，这两天唔好
0: 啊！买啦，一段就好啊，卖侪，嘿，一段就好啊。
3: 买啦。
0: 我你也无影，你凡是
3: 听着歹势，
0: 凡是你臭段呀，无影你演歌戏的。
3: 嗯，我从你那时候就开始演来了，我当时四。
0: 啊，你对你来讲唱一小小段很轻松嘛？
3: 不要，
0: 一小小段安尼啊，安尼你的人较高老嘞，哎，一滴滴啊，囝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不对啊？嘿呀、啊，哈！啊你，啊真正袂堪这歌声，唱一段啦。
3: 我要甲你点一条歌。
0: 袂瘾。
3: 来啦，歌声一个啦，好朋友啦，安尼。
0: 袂瘾。
3: 无猜我甲你甲上车好。
0: 我甲你歌声你也唔唱，我嘛袂瘾啦。
3: 袂安尼啦。
0: 好啦好啦，所以讲你讲。
3: 我准备咧台北个。
0: 哦，好啦。哦，你话安尼啦，好啦，啊你要听啥啦？
3: 我要准备来佛教啊。
0: 啊你！
3: 我爱上你，
0: 你后悔爱上我、哦？
3: 哎、欸，我恁两个来绑架，来我追你来绑架，
0: 袂瘾。
3: 你带只狗样了，
0: 袂瘾。我即摆袂爱播啊，哈，哎，还坐袂掉啊，哈。
3: 我等你。
0: 你拢去拍麻将啊？去公奖啊？
3: 哎，我啊，要追你来播啊！
0: 我还讲你靠这些歹朋友交拢无好做代志，真正。是啦，啊，较少的，绑较少的就好啦，哈，吼 ，OK， 好，拜拜，再见，拜拜。哎，阿音乐呢？跑去哪里呢？你叫我唱啊、哦？上啊！我讲我吼、哦，较少拢一百空一条尔啦。伊个新骑白马，迄我要我新骑白马啊，啊过三关，啊改换素衣啊。回中原，啊！你娘咧教伊换手衣，啊！过来，你甲正经诶，啊！我都无正经，煞袂使啦。但是这段我拢会晓唱啦，这个来较深诶，我袂晓啊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姐广播网，好，恁说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咧。来继续哈，阿坤也是过来看咱乡亲了，比如分享到这个健康话题好了啦哈。嗯，都讲你讲的失智症对不对？嗯，今嘛老种非典型的，可能你们比较没有听过了，好，没有听过了。以前有些重症医师，咱得见在我当中常分享他的资讯嘛，跟着黄轩黄医师对不对哈？嗯， 伊最近有讲到即个失智症，失智症非典型的较少咱听到的。啊，所以伊咧讲，其实咱失智症要发作进程的十档啊，就红灯信号啊啦。啊，所以可能以前咱有讲真侪吼，很凶，恁得爱注意。但是这个是非典型的哦，非典型的也可以提早知道哦，提早知道。是什么种的竞争会咱提早来知影讲咱是不是有失智症？好，这个就是跟我们走路有关系。但、就是你走路的姿势，你走路的姿势，因为咱伫走路会当看到咱的关节系统嘛，哈，会当看到咱的肌肉的组织嘛，会当看到咱的神经的系统嘛，就是三个系统。好，如果那是有哪里不协调，或是哪里产生病变，其实咱走路的样子都无啥受伤啊，好，无啥受伤。就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先去提预防啊。提早去做预防啊，或做治疗啊，或至少可以延缓或是这个风机一滑速度嘛，对不对哈？好嘞，来加入姿势，第一种姿势，请注意哈，就是啦，加入拖头啦，脚都压不起来啦，安尼拖嘞拖嘞拖嘞拖嘞哈。所以如果你看到是这种的姿势呢，临床上有可能。认为的这是脑压，或者是 正常的脑压、脑积水，这有可能就是脑积水。啊，脑积水，啊，脑积水啦，那讲唔对，脑积水、脑积水哦，脑积水啦哈，应该是脑积水啦。啊，可能源自于大脑自然的脑化、脑出血，或者是有感染，好、哦，才会造成到咱的这个脑积水。爱伴随啥？你啊，脑积水的伴随到。记忆减退啊啦，咱的记忆就减退啦，甚至咱排尿就有障碍啦。哦，你若高尿拄拄走便所的，或者是讲，就禁袂掉，喘尿，便啊有尿，尿意你就禁袂掉，就喘尿啊。哦，阿伯就啥，放袂出来，哈安尼哦，当然是要放紧，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哦，阿伯就是禁袂掉，就喘尿。就是这样子，啊，这就是跟咱脑有关系啊。啊，脑这个积水有可能就是脑化有出血啊，或是感染嘛有，吼、哦，就会造成有这些现象啊，你的对哈。二来再来先啦，像我食酒醉安尼啦，会现啦。哦，伊讲这种爆胎有可能是脑出血啦，啊是脑梗啦，啊是这个脑有肿瘤啦，尤其是小脑病变等等这的对。好、哦，所以这个疾病会造成小脑的损害。进一步引起小脑功能的障碍，啊，所以就是因有障碍，你走路较会像我食酒醉安尼袂知，是安尼来，迄这是小脑的问题啊，哈。来，再来第三种现象是啥呐？拜一拜，走路摆脚啊，拜一拜哈。那拜一拜种情形多见哈，就是讲比较常见的是坐骨神经痛啦，啊是讲咱这个腰间盘有较矮啦哈，啊是咱的下肢，就是咱的。这个脚头会脚哈会落去，好，就是咱小腿哈下肢诶，这个血管有有塌掉的，还是讲咱有这个关节炎，亦或者就是单侧，即唔知倒一边倒手边边也好，正手边边也好哈，都有可能是单侧的脑血管疾病，所以你可以走路拜一拜一拜哈。啊，再来第四种的姿势是啥？啊，都吃迄个管路啊啦，管路啊，即做讲是做过小段啦，对啦，你有看过小段咧行路无？啊，嘿，安尼特别特别特别小碎步啦哈，嘿，像我迄个小段哈，咧行路安尼小碎步，哦，小碎步，为什么小碎步？因为伊无安尼的时阵，他可能就会跌倒了啊，所以你看你行路袂像像迄个随时会扑倒迄种感觉的对。会拍落去感，一种感觉得到。哦，所以讲，这种姿势其实良心讲，比较会较容易擦脚，因为有这种走路小碎步的，像迄小段咧走路啊咧，哈，小碎步这种哈，这也要讲个叫做莲花步啦，啊对啦，因小段咧走路无，安尼啊，小碎步咱咧讲叫做莲花步啦，嘿，莲花步走路像莲花步，比 你那加入莲花波，会较看开出来啊、哦？为什么？因为这种真有可能就是帕金森氏症。有帕金森氏症的人，加入就像莲花波同款。所以中老年人族群通常那是有帕金森氏症这个问题出现，比较容易察觉到。哦啊、所以这是有可能，这是中枢神经系统退化的疾病了、哦、所以说那是那医学报道，我说你那是有这个帕金森氏症的人，引发失智症的风险是足高的，高比一般人更加高，绝对高，那不用再讲、哦、好，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走路，对走路就是看出的失智症，其实医学上说这是非典型的，但是如果你来当对这去察觉。好，没有措施黄金治疗期的话，其实延缓恶化，好，延缓恶化是真有效的哦，哦，就好。所以建议大家哈，我那些看咧走路姿势哈，你要家己注意一下。那是发现讲以上都爱种四种现象拢伫你的身上，那你就要赶快去及早做治疗了，好不好哈？看咱熊青都不如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且公布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刚回收音乐歌曲，不难休息。

0: 哥啊，买房子啊，真的要注意啦啊！欸，我前几天有听一个朋友在跟我讲，讲我一经常，我一个朋友就是我那里做这工程的啦。啊，咧开讲的当中吼，伊在讲吼，怎我一经常改干呐？我们在讲倒一个案哦，讲去足久的久啦，我哪有去遐久的啦？伊讲你唔知伊安足干的啦，伊个就是安怎东西，就是卖预售屋啦，啊，即马有厝起价了，总啊迄个唔卖人啦，咁啊底下个。在扛住好遐过嘛，过足久，讲啊，搁伫咧过，毋则讲迄个按讲啊，起个价钱啊，要咧过，啊嘛是啊搁咧，照你讲啦，正常去要三四单个存个好啊呢，嘿啊，哎呦，讲遐搁伫遐去，讲含这关系有关系伫遐就对，我讲啊是安那，你这经常就是安那，足无品呢。伊即马，伊就有啥物？你若有资金，伊就是无资金吼。你若有资金的，诶，建商拢若起好卡咧卖，对不对？啊，以为有一种的，就是啦，卖预售屋，就是用恁的钱来咧起嘛，对不对？啊，起到对，恁就是爱起钱立个对，起到对，恁钱来立个对嘛，是不是啊？啊，即马看厝好价啊，哦，伊就干嘛？诶，安尼当时看恁讲的迄个介绍，伊卖好啊。啊，共费用呢？啊，无讲要赔人偌济，啊，人话经常，人话迄种迄落，即个买家无爱啊，嘿啊！你当时偌济讲卖，我就卖我，啊，伊则话讲啊，要解约，啊，就是跟你谈一些，就是谈那个价钱，看能不能哦多一点什么什么，啊，咱来解约解的对，啊，人话了，人不爱插伊安尼就对了哈，所以我们在多啊较过安尼。可是我告诉你们哈，如果你们遇到这个问题，我昨天看到一个案子的啥呢？有的人就是讲偏阿崩的，吼偏阿崩的，就是讲你下斡旋啦，伊唔卖你对不对？有人讲偏阿崩的，啊，可能他就是多一倍赔偿给你，吼偏阿崩的都，我们就走人了，就是这样。但是如果啦吼，你若要甲过，是可以的。所以古早人讲一句讲，唔捌人，诶，唔捌伊请人看，啊，唔捌人你会死一半。所以有当时啊，咱诶法律多多少少学一点。为人可能伊会感觉讲，惊法院遐过吼，时间上，哦，感觉一停两停点啊咧，咧走吼，迄加了时间咧，不如拿钱走人就好啊。啊，不过如果来这个金额太大的话，我告诉你，你得含一个啊啦，你就记得含一个啊。所以咱今日讲到这个，咱若签约，对方若是迄个建设公司也好，吼，也是迄个卖厝也好，已经有甲因起斡旋啊，对不对？吼，其实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已经这个合约就已经成立了。啊，比如讲，我曾经要讲清楚，我感觉我迄个售后员就很 OK， 因为我先落定啊。过当刚有一个看价，伊嘛要落定，伊讲不行，我已经收杨小姐的。诶，斡旋啊，袂使阁卖你啊！我出较悬的介绍，伊意思讲要谈较悬的介绍卖就对啊啦吼！啊，你看杨小姐讲者，我无，我伊讲不行，那个，我袂当做这个代志。比如讲，我若买两千万，啊，我2500万甲你买，叫建商2500万卖伊吼啊！啊，为建商伊会讲，我加赚500万，我算卖你。啊，还来看我报，还来看我收银啊，对啊。有的会这样子的，啊，不过我那内厝那些小姐真的是就很优啦，就优的来讲不行，这是道德问题，做生意本来就是爱良心问题，道德问题来讲，未使，我未使因为你要开较贵的价钱，我就卖你，这是道德问题，因为我已经甲杨小姐输我选了，我未使去卖你，你去开较贵的价钱嘛无路用啊，哎呦，你看，啊就这样啊，才蛮成功的啊。啊，不，我得个为着要出气，气扑扑啊！你敢不知哈？所以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案例是高雄哈，高雄一个曾小姐，伊伫个1908年的时阵，伫桥头新市镇有买一个预售屋，他就买了一个预售屋，啊，当时有付100000块的定金，啊，这伊个白纸，这个白纸黑字。比如说欧吉东下个做成这五帕合约的，啊，伊当时伊买这间厝是店面呐，1908年，今年已经
1: 115了，100，
0: 所以将近快10年了呢吼。
1: 七八年，
0: 七八年了，这七八年前的事情了哈。啊，伊当时啦，当时伊是要跟对方，跟这间建设公司谈定的房价是1880万呐，伊都要讨的厝也无遐

台讲什么台积电呐、啊？台积电要来进驻啦！啊，只要你啦，有台积电要进驻，迄、那个所在一定房价要翻好几倍的嘛。迄个佮讲，伊先买落去啊，啊，台积先揢落去啊，啊，落尾像即马讲，叫做台积电要来遮进驻哦，然后迄、那个啥，开始一平，敢若讲对260,000吼。标价一平发到680,000呐，啊！即马建商的小屁，建商的屁面安尼翻脸不认账了呢？你敢知讲？安尼，阮当时吼，含你讲迄介绍，安尼袂使的啦。他一竟然讲转，迄个啥转手去卖人偌济？你敢知？卖4,452,000。即马一平跨到680,000，伊当时卖迄个曾小姐一平260,000，因建商认为袂好啊嘛，所以伊转手总啊卖互别人，你敢知影？讲当时甲你排好又无准算，嘿，啊，阮会加倍偿还赔约迄个违约金，哈，啊，结果原来得转手卖人4,452,000，我甲你摕10,000，我赔你50,000嘛爱好诶。对不对？我赔你5倍、10倍都还可以的啦，是不是？系啊，啊，所以就是，安尼总曾小姐期末卖吼，总个割啊。我老公哎，那我当初我只签十，我只付10万块定金，如果奸商要赔我50万，可以啊，那就是5倍啊，啊不然100万好了，10倍赔给你好不好？好、哦，我老公嗯，那你100万嘛 OK 啊，系啊。那就是可能拿钱就走人了嘛，对不对？没去割，但是曾小姐哈、哦、性格啦。伊就是甲个，你一捆头卖4,000+万，这就是价格就三级跳了啊，对不对？嘿啊！啊，所以伊就是起码把这件代志了，伊总啊个，起码一审诉讼的时候进行到一半了哈，一个另外提起针对损失也进行求偿的对。所以说这个法院怎么判？重点是迄个签的合体混合用了了，有好的爱赔哦。所以即摆迄个一审、二审的时候，法官都认为说，人曾小姐的已经付100万块定金啊，迄阵都拍契约，所以你们在签下契约那当下就已经成立了，就已经成立了。所以，只要这个契约是成立，那你建商就是违约。那违约的不是用迄个当时落定的计小赔啊，不是哦，是用这间厝的计小赔啊。哦，所以说到最后，二审的法官认为这个定金及契约成立，所以判建商需要赔曾小姐2,812,000，281,200,000。全案定验的是你袂使个跟兄弟在个配兵个要上诉有诶无？哎、欸，这个真的是误往误撞，也给小老百姓一个公道哈。那么吼，拢要拼恁赢，财大气粗的拢总要拼恁赢。你免过啊，你过恁输诶啦！恁咧小虾米对大金鱼，我财团我努力我有钱啦，要过来过啦，你过输我呢啦，就是安尼啦，做这拢是平安的啦。啊，咱这小老百姓很好啦。反正咱也无吃亏啦，就他的好几倍赔偿了，那我们就也不吃亏啦。啊，不要跟那些什么迄个财团，迄个唱反调啦，卖跟对抗啦，咱给不离的，为的是拢安尼想的啦，拢安尼好意的呢。哟，曾小姐要管你一头啊，结果这件过瘾呢，真正过瘾呢。嘿，啊，所以说迄个这个啥建商哈。建商伫个7日，他就发表声明了嘛，哈！我咧可给你这个案件啊，搁真久哦，啊，我应该冇可能就停得 OK 啦，嘿！所以讲对这个判决深表遗憾呐、啊，我是觉得判得好，嘿！我恁家拢做一个，在建商哦，真正拢做小人嘞，嘿！吃人的呢，吃人不吐骨头的啦，吃假人不吐骨头，一样的对啦，哈！后来。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个不动产的律师哈，不动产的律师黄伟成，伊咧讲，即头恁得一当听入去啊哈，就是他讲的这个常识，你们这也是知识啦哈，恁你们听听看，伊讲哦，千里红单
并且你已经收定金、所属定金，就负有签订本约的义务。若是建商无愿意签入本约，至少必须将预约合法解除了后，才能另行出售房产。但是建商，你要卖转手卖别人，要阁卖较好价嘞，拢无要紧。但是你必须就是爱把这个合约先解除了后，你要转手卖人，还是转手卖人？如果伫这个甲方跟乙方谈不拢的情形之下，你看要安怎来赔偿伊的损失？恁去讲好，好啊，然后解除了后，你厝就会当卖啊，要阁卖较好价，无卖。但是如果呐爱卖解除了，你就是袂使买卖。这跟咱今日讲这件是同款啦，哈！所以出案判决代表买卖预定的红单，就是具有契约效力。代销人员应该确定价钱了后，才收取定金，唔是先收钱，再去跟业主来谈高价。所以看来，这个曾小姐也是意外赚到一笔横财啦，哦！所以说判赔2812万，这条官司。算讲走了后价值啦，所以伊算算，我看了纳了10万的定金，然后判赔2812万，扣掉诉讼费，也还赚很多啊，是不是哈？所以讲听讲这笔赔偿金嘛已经顺利入账啊，我过来买一间一个合适的新家，不会太难，哈。至少不用还了头期款的问题，而且真正是会赚到意外之财，啊嘛是伊真正敢去啊过呢，我拢惊讲啊，伊个财团过袂赢就算了呢，伊个过呢真正啊过一赢哦，恭喜啦吼，所以说只要签订，只要甲收啊，合约甲签啊，都有效啊。你若要毁约，你讲甲恁祖妈欢喜的意思就对啦。好了，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秘密的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咱来听老歌，伊这分第一集甲第二集呢。欧美红唱好了，青春悲剧，伊这分上下段的，可能有十六个部分。来，咱来听下，先听下第，咱分期付款听啦。上下，啊无好，这内尾拢听到完，爱7-8分钟的呢。好啦，来，咱来听这首青春悲剧，欧美红唱的，咱先听上半段。

文良爷，我已经无来离开便宜的卡路有生活是袂用的咯。我是信赖你的话，信赖你的人格，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是普通的身躯了。

事到如今，最烦恼的是心中这个囡仔，不久要来出世。你若无对爸母表明，阮准你咱的结婚，阮也无面通见社会人，全望你唔通忘记初恋的勇气才好啦。

0: 好，来，阿坤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关
0: 关
1: 的话五
0: 关，
1: 啊，
0: 迄落今天
1: 八
0: 关，进行八关哦，啊，关
1: 要几关？
0: 五
1: 关
0: 哦，
1: 关的话五
0: 关，啊，进行八关哦。
1: 我跟你讲啊，这关的话足好用的，
0: 安怎好用？
1: 我住偌久啊，拢袂好哈。我食这个关的话，食到即马拢唔捌来掠开，
0: 嗯，
1: 较早吼。三
0: 工五工
1: 就
0: 是啊，
1: 安喏，哦，嗯，这维他感情真
0: 啊，伊在咧百度就上好用的
1: 啊。啊，今年我嘛食
0: 啊。啊，真的，我问你咧，你迄真心食了安怎好？
1: 今年啊，
0: 你起床一困起八罐的咧。
1: 今年袂歹啦，冲袂落。
0: 你较早吧你？
1: 唔空啊，唔空啊，安尼弄弄着，拢食甲拢袂啊啦。哦。
0: 啊，所以恁阿听啊，那阿君咧听从你食，我介绍产品拢唔食一支两支的啊，有六支总只的啊。阿毛食五支的，阿无上无嘛食到三支。哎呦，你食了有心不心？你当然想要去加啊！啊，咱两个毛病嘛，不可能干那一项尔。阿无是阿病啊，食遐济颗啊，是不是啊？啊，你看若有问题，你就食维他干啊。你循环的不咧，你就是食真香啊。啊，你讲来讲循环这个问题，循环这个问题应该是咱这个会拢已经看出来啦。但是讲。少年的时阵，你无感觉啦，但是食到咱这个岁的时阵，循环的问题规个拢走出来啦。卡比手巴就是啊，下巴会擦啊，阿妈赶紧办按啊，便便会小小叫啊，是不是啊？这拢跟循环有关系呢，循环歹啊，阿会惊太会更啊，搁咧有三高，搁惊讲咱的血哦，落去高炉炉啦，黏黏黏啊，煞袂叮当啦，啊那休太咧就食力啦，啊所以一定爱痛，一定爱喘的呀，真心拢有咧起来啦。肝要为他干呐，咱真食东食西太恐怖的啦！空气、食食、水质也无吃，放心啦。拄只咧讲讲，咱要说伊，但是人要无天良啊！咱要说伊，人要无天良。咱食食，咱也要注意，但是呢，咱做无天良代，咱也唔知啦。你讲讲，啊，我嘛食食足清气想的啊，啊，我嘛足口脆的啊，啊，我嘛足讲究的啊，殊不知又出问题，你唔知啊，都出伫安尼里头。拍牌啊！你看到海鱼啊？啊，各种平常时啊，无咧食只过关的，咱维他干无咧食嘞。好，受伤干细胞啊，无咧个啊，无咧个药也无讲，咱得爱改诶，修补一下，拢无啊。我怕伊都无大汉，甲你改啊。死翘翘哦，五十岁讲做两摆食是拄好呢。啊，唔是讲干那只呢？咱干那树嘛同款，空气垃圾嘛 ，PM2.5 啦，你搁住伫个工业区边啦，阴蓬蓬的啦，对不对？啊！咱家己本身个咧炒菜、油烟、空、蓬蓬青的啦，这嘛拢属于空气污染呐、啊。啊，所以你想讲输入去，啊，迄无毒吗？有啊，有毒个、啊。毒去无毒出啦，无只较恶出啦。你若有只是袂使的啦。啊，但是咱有当下这毒素都是拢安尼莫名其妙接受的啦。啊你，你迄个康快乐啊啦，那是拄着我那爱北的化学毒素，爱偏化学毒素，迄嘛是拢莫名其妙安尼接受的啦。吼，你有咧做油菜的吼，你有咧洗螺丝的吼，弄个手白的偏爱偏的吼，嘿呀、啊。所以讲，做即个讲真正要较红吼，咱真正无法度红甲万无一失的，红袂焦稳呐，对不对？所以咱你关于他讲爱食，你个本身个爱喝高烧酒的吼，啊，关到咧嗨啊，啊，佮烧酒佮落沾迄个那落去，唔定伊嘛就定伊，唔歹伊嘛就歹伊，对吧？所以讲，来关于他讲，咱只要把受损干细胞给修复好。修复好了，该修理要好些得对啊，修补好些得对。这条管啦，卖许歹无问题，咱还佮用70单有诶啦，佮用70单也佮是可以的啦，没有问题的啦，嘿。所以来，咱关于他讲平时爱食开肯食开炖，上好会当搭配着咱的灵菇精，落去做有用处咯。因为灵菇精本身也三铁类，对这个干细胞诶修复也是有效果的。古早人无这个物件的时阵，过关是拢食灵芝。哦，所以灵芝先来过关，因为伊内底原来这三铁咧对咱的关是真好诶。好、哦，安怎吼？所以讲你用灵果精来加强、来搭配、来传落更加好。好、哦、啊，循环无好，食真香。啊，你讲胖补啊，看胖菜，食啥？食 Q 胃肠吼，无介好呢。食活力敏素。哎呦，我冰胃欠胃，我有型啦，我无力啦，我安尼吼，迄落小山落吧啦，啊，无肉无吐啦，无风无摇，就倒大树啦。啊，你这吼营养无够啦，体力也无好啦，肌肉也袂生啦吼。来，雪梨旺色的王来个吃，这就是阿公介绍六条。但这回咱迄个爸爸节经常要搞哦，下个礼拜应该去问的有啊，去个帮忙的有啊。 这回的除了你别去甲问看要甲进行预祝啊。林国正说到 On QMB 活力民宿哦，这四季拢有，拢有做特别做家庭好精神。下个礼拜恁会当去药房问，因为咱下个礼拜会提早铺会铺伫药房。人迄话较急性的，人要先客啦，对啦，嘿啦。啊，迄落。那要够对不清楚，你再开来问阿君哈。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这就感谢什么人员支持。阿兰哥来改听第二段，都就是第一段哈。好来。第二段青春悲剧。

薄情郎，我是信来你是一个人格者，是一个有责任的人。现在你讲的话全是花言巧语，一时做你招聘，你若出事，日子渐渐迫近了，已经难得再磨社会内幕，有厝百姓唔敢倒转去，物价的前途，叫我们怎样才好嘞？

受起错乱的心，每暗相亲相爱，走到这条公路，何等甜蜜快乐呢？爱情结合，期待幼仔出世，会得造成一个幸福的家庭。再三再四，望你唔通袂记，无疑尽靠尽我，变成一场空梦的青春悲喜剧。文良，你真是害人不浅啊！

0: 原来这个负心汉的名叫文良哦，哎、欸，你算什么叫文良的无？你改名改改啊！吼、哦，你看你负心汉改名，听到再改叫，你食要死，食要死，食食都袂老自知的吼。啊，所以讲这看，这一条歌就听出祖囡仔真正讲，对不对？系啊，迄是起码个个是讲向笑尔咧。嘿啊，要古早时阵像安尼米粉成煮，哎，进进猪笼的咧。古早啦，即下叫进猪笼，哈，真滴。哎，啊，但是我来讽刺，啊，即摆来佫较现代侪进啦吼，迄是较早。啊，即摆佫现代进，根本也无当，也无当一回事啊。你个知影讲时代愈来愈进步吼，对不对？即摆人话等到有一挂迄个自主的吼，就是经济独立的女性，等到爱嫁人，啊，毋过爱惊，爱去照镜，哎，照镜来生啊咧，哎，啊，家己生家己饲。嘛安尼啊，即摆女性，感觉再无共啊啦。哦啊，即摆女性要抬头，这也努力了好几千年呢。哦，即摆查某会，我也属查甫会啊啦，哈，有啦。查某做会工课，查甫也当做啊。但查某做会工课，查甫也不一定会当做啦吼。敢那生囝仔恁就无才调啊了。我哩当照镜来生，恁就无法度啊嘞。对不对啊？系啊，爱一个囝照镜来生。恁就无法度啊呢，阮先生家己骗呢，啊恁查某讲啊要甲我买当一借人个子宫呢，代理孕母，真呀个互你袂通呢，你唔通代理孕母都这样轻松啊简单吼、哦，好啦，谢谢，啊来我即晚吼要来迄个报告，来咱宝德旺服务处吼，来咱宝德旺服务处行嘞哈，来谢谢行嘞吼。啊你即晚老想要买生鲜啦、零食啦、保健品啦哈，咱的宝德旺，它的价格实惠，还天天有优惠，买这个青的啦、银的啦、起来啦哈，咱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店内呢，搁有迄个消暑哈，诶，迄个罐装饮料啊，罐装饮料，和你食饮料清凉会退火的对。所以你要讨好货，要新歌较侪，和你去拢满载而归，搁大概来拢大概有新的 surprise 的对，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逛一逛哦，天天给你有好惊喜，也有好优惠哦。阿公，宝德旺服务，咱这宝德旺袂使，阮这无服务处，阮即嘛是宝德旺三迄个便利店。宝德旺便利店，哎呦，阿康，肯定较，就是恁较早服务处嘛，对啦对啦，啊，但是阮即马无纯粹是做服务处，阮即马是便利店啦哈，宝德旺便利店，所以你买阿公的产品，啊，宝德旺便利店也买有哦，嘿呀、啊，我伫个迄个介绍的快闪的，迄嘛拢会当去宝德旺的便利店去啊，踅踅行行。恁讲三文买无还是无定？已经多便利店有推出优惠，恁就得买到一个快闪的介绍啊！真的哦，安尼来行行试试嘞，对，无唔对哈。好来，阿、咱今节目得进行到家转播，有得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冠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哇，联名所老的老家喝这样子料，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青的收听，就咱雄青的不带心态，给我满足率，多谈几面在港这时间空中再约会。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
2: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八。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

0: 哈。这个美国哦，美国哦，因即嘛哦，哎，有一挂所在哦，啊，因的迄、那个要安那讲哦，可能啊，比如讲因的市长啦，吼、他们的市长啦，或者是州长啦，吼、可能是比较属于社会主义者哈，
1: 较左派啦，
0: 哎呀，较左派的，左派因的讲，我照顾迄个较艰苦人，哎，啊，我要将富人吼、我要甲好家人给收寡税。啊，用家来照顾好，哎不呀，他善家较艰苦的人，
1: 劫富济贫啊，啊，政府来传播这个财富的分配啊，
0: 劫富济贫，敢一定拢是对的吗？哦，咱听众朋友，今嘛伫美国这种的经营当地的上演呐、在上演，包括像纽约哦，纽约市今嘛因的起定都是一种左派的哈、这个社会主义者，
1: 极左派，
0: 还有那个哪里呢？
1: 加州。
0: 诶、迄个啊，这啥恁咱迄个迄个咱的美国特派者遐啦，系啦，
1: 西雅图
0: 嘛是呢，西雅图吼，西雅图伊个迄个西雅图的市长吼，市长叫 K.D. Wilson 吼，伊本身才43岁呢，
1: 很年轻啊，
0: 对，赶快，伊就是甲迄个纽约市长赶快。啊、我要照顾你啊！吼，恁大厝唔免钱啊！吼，才买物件唔免钱哦、啊。哦，去提，我就开一个商店，无恁拢去提唔免钱哦、啊。哦，租厝唔免钱，啥拢免钱，这开销要为得来的吼、那像华盛顿哈，华盛顿也一样哦。华盛顿年纪嘛夸张到啥？其实哦，他们就是可以呢。向政府内申请那个就是这比如说有流浪汉穷苦人家流浪汉照顾流浪汉的那个那个资金那个钱就对了啊这你愈多流浪汉你就能请愈多喊到什么程度呢因竟然呢旧金山竟然去外地去载流浪汉来因旧金山所以人家说旧金山现在很乱就是这样子啊为什么人头嘛人头就可以换到这个财政嘛财政拨款的对啊啦竟然是安尼呢啊伊就讲我照顾穷人我记得就我照顾善恰人你再越多来这些流浪汉当然感谢你你的票就越多啊就这样子啊真正这不是跟买票什么个名义上讲我都是照顾穷人照顾穷人讲有必要去外县市咱家讲外县市去白酒去载来载流浪汉载来恁家己的所在。你破坏原本你看原本这个所在伊的生态伊的迄、财务分配都差不多是安怎，你搁嫌无够济，搁去载较济流浪汉来恁的这个旧金山他们是为了就是要提拨这种照顾的这个财政资金的对吧？
1: 伊的出发点其实是袂歹啦，照顾弱势，我感觉这有钱的这个政府啊是讲靠好呀，想起这照顾弱势是无可厚非，但是已经贵。逃啊啦！尤其旧金山，你去那疫情的时候哈，除了照顾这些流浪汉之外，还有什么吸毒者？吸毒者已经流浪汉吸毒者，这本来的社会个边缘弱势，结果变成这种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这个下街猪港。所以流浪汉跟吸毒者迄阵那底这疫情的时阵他们就搭了帐篷在旧金山最繁华的这个大道上去搭帐篷啊。所以最后古爷这人帮贼算帮盘啊，正常的人唔敢去迄个所在啊。旧金山政府啊，双手一摊，我就是照顾弱势啊，
0: 这很糟糕。这种左派思想过来会变成安怎呢？他这样子下去变成讲啊，主地遐主地，你讲遐歹鬼人，伊是真正伊家己无条件改变伊家己生活吗？很多是懒的啊，所以的变成养成更多的懒人呐、不长进的懒人呐、拢有照顾啊，政府拢甲照顾甲足好个哦。阮家安尼哦，两岁啊，去店嘛买物件，免提钱啊，免付钱啊，啊租厝啊，免钱啊，拢迄落为对来啊，财政足济，因都是为好野人来个为好野人，税甲你扣较悬个。
1: 所以这是什么
0: 这变成养很多懒人，越养啊，大家就讲啊，大家我都得政府照顾得好啊，对吧？我嘛无被创伤，我嘛无爱做。
1: 就种极左派啦，就左派思想不是不好，但是这种这个叫极左派，跟变成跟永山洞同款，这种变成啥惩罚劳动者，你辛辛苦苦正常打拼上班，工课交税啦，你遐这钱就变成去照顾这些笨蛋。 烂烂，甚至是这个故意哦不去找工作这一些人，嗯，这大概心中
0: 很糟糕哦，起码很糟糕哦。现在哦，我记一个咧，咱来讲的，就是迄个西雅图哦，咱都来讲。西雅图哦，市长43岁，叫 K.D. Wilson 哈，伊都是赶快呢，已经嘛对吼一挂这类哦当地的有钱的大企业哈哦提高税收，又是哦又是所得税，又是企业税，又是这个税哈提高税收啊，一顶一只牛百几啊顶赔安呢哈好，因讲哎你们赚很多，你们都没有缴税，哪没有缴税啊？不，这侪人因安怎来？这侪人吃外头咯，比如你讲哎在西雅图有什么？在西雅图有波音哦，波音。公司哦，西雅图有微软哦，西雅图有星巴克哦，西雅图有费雪哦，西雅图有 Amazon 哦，亚马逊哦，哦，啊，你讲我无，你讲我缴的税安怎什么哦？欸，我缴所得税以外，可能有的人一避税，也所得税缴那么没有那么好的，你干嘛讲还是不是他缴的税不足哦？所得税这个有时候哦，企业应该的有迄个应该的哈，这避税方法，但是你还有那个什么哦？你还有企业税啊？哦，我讲我个人的所得税，你哪干嘛讲迄个？我有缴企业税啊，我还有在，而且那个税哈，还有这个什么？哎，我迄个啊，这啥周税又市税又周税又企业税，然后今天几只股八股也顶赔。那我一家公司，我是不是要养很多人？哎，很多人，这些人也在缴税啊，伊领外缴外头咯，领高薪，伊嘛是咧缴税啊。这些税不是因为哇这间公司来吗？然后他们缴了税，然后呢又有那么多高收入的人，他在这里没创造经济吗？对经济没有贡献吗？哦，所以你跟他说这些企业哦，这些大老板哦，所得税缴的都不够，缴不够哦，然后就这广设名堂，又是这个企业税，又是个州税哦，又哦，然后又提高几趴到几趴哦，好来，所以当然。那个时阵都做者一挂这在西雅图的这些这些比较大公司的老板的工，那安尼类吼，那我就要走了，我就走了，我你扣无水啊吼，哎，其啊这个西雅图市长一个安那讲啊，伊讲啊好啊吼，慢走不送啊，我不在乎 ，I don't care 哦，你要走就走啊，哦，就是安尼，真的有人走了呢。第一个领先的就是亚马逊。Amazon 贝佐斯哦，贝佐斯呢吼，早期的佛罗里达州花了2亿多吼，就买一块地这么大块啊，简单公司就给你吼签位啊，公司无签公司的迄、那、落、個欸、公司的总部，我正讲我公司就给你换设置啊，啊是不是水就交底啊？跟咱过去台啊高雄店啊，干嘛讲咱工业城市哦，足侪污染啊吼，台啊中钢啦、啊、吼，什么什么什么吼、哦、石化拢开伫高雄啊，但是因公司拢设置台北啊，水拢交伊台北去安尼吼啊，污染弄到伫高雄对不？哦，这高雄曾经的命运一样啊，已经嘛吼贝佐斯已经嘛去。啊，这个亚马就是他的亚马逊，他就买在那个佛罗里达州2亿多，买了一块地啊，我得把公司的这个那个地址都迁了遐哦，可能他生产制造还是在这里，但是他就迁到那边了哦，啊缴税哦，那当然就你就会少掉了哦，这个当然西雅图哦，哎啊你想呢哦，如果他可以这样子做，别的不会吗哦？波音不会这样做吗？微软不会这样做，星巴克不会这样做吗？哦，所以呢，哈、哦，这就是讲美国哈，因即嘛哈有一挂所在哈，因为主政者哈、哦、啊，真的是哦，这个极左派的社会主义者，真正你等于你把这个大企业把有钱人赶走了哦。啊，你不要紧，你讲我要照顾吼、哦，这个穷，好、哦、穷的啊，穷的人都受到这无条件的受的照顾、啊，那这样子养了更多的烂人，哎嗨啦，这样吼、哦，所以一个国家呐，安尼真的是吼、哦，会未来会愈来愈无法的，就无愈来愈退步，就是安尼吼。哦嗯

0: 对啊，这个、哦、现在尤其在美国传统的富有州了，就东西两岸的这些大城、啊、包括这些东岸的这些纽约嘛，
1: 嗯，
0: 阿个西岸的这些加州，还有包括华盛顿州，都、就是南塔的讲西雅图，你们是加州，西雅图是在
1: 华盛顿州，
0: 华盛顿州，过去华盛顿州其实。它没有那么偏激。过去的华盛顿州是没有个人所得税的，但是近期哈，一针对这高收入族群的，是讲几年探桥过去爸爸美金的人，他正开始开征所谓的富豪税了。
1: 嗯，
0: 就变成说，高所得人要从招高所得家人去掠哈、去掠这代吧。啊，我讲人个好亚人都啥呢嘛，人能卡钱细卡，你别管掠，因为安尼算起来再超过100万美金家的高所得的富豪。一年等于就是，如果开征这富豪税之后，他们变滚，哎，交
1: 而且他还有周税跟市税哦，
0: 对对对，怎么的，
1: 酒税跟起税，
0: 哎，交20%的税，因为歪啊，对不？你讲的，卡在面这么矮，这么美国这最所在，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德州哦，他们都是那种免税的天堂，而且招商也是很强力啊。为什么我一定要待在所谓的华盛顿州？
1: 好好。所以如果拿那瑞奇会变成功啊，会造成这个城市的哈可能衰落哈啊，但是有当时啊这个租金价一颗零息啊，这节几级嘛，搞不好他下一届就不掉哎不，按哥如果这样子的这规定当中，我就这企业啊是讲好亚人都迁走了啊，迁走了，所以你也拿不到好处啊哦，
0: 而且哦，现在美国个人哦，个人税其实真的还蛮重的啊，你反正这些。大企业哦，企业税都挣不到他们了，因为这些企业就跳哎，像卡在贵企这类捧个苹果的总公司，它不是在美国呢，它是设在哈爱尔兰，引弄世界那种大科技巨头，他们都把那种海外的公司啊，因为免税嘛啊，搞来这企业，反正大企业嘛，因为太多的财务、法务，全球可以去哈世界级的大公司，它有太多的。节税的方式啊，但是像你看这种$100万，然后听看哇，年收入3000万很多，但是黑的剩美国中产阶级的顶啊，反正这些人跑不掉，已经嘛特别离个家了，个人招不起啊。
1: 好，那唔过安尼吼，很多的名目都是说，照顾善恰人，照顾较艰苦的人啊。我有当时拢会感觉讲，遐善恰人，遐艰苦的人，如果他是因为真的。身体的因素无法度好好的工作赚钱，那他再变成弱势，那就没话讲。但是有的人就是跟他讲喝卡喝酒，啊，家己都无想要好啊，去工作赚钱的啊，这种的你个长期政府要个特别照顾，吼啊，安尼伊开就过去拍拼，伊开就过去做啥？唔免做啊，所以就养了更多的懒人的对啊啦，哎呀、啊，
0: 这很难防堵啦吼，就是全世界那种就讲吼，会利用这个叫制度诶漏洞诶啦，但是你看。主政者就循环就重要，你照顾家吼，已经吼，
1: 去外关区再流浪汉来咱家，流浪汉你来阮家住，你来阮家住，我给你照顾。
0: 简单讲，讲白听，特别骗补贴嘛，
1: 骗就是要补贴的嘛，哎呀，要骗哦，这个政府的照顾基金的对了吼，哦，这伤寒嘛，真的就寒嘛吼。

0: 好嘞，澳洲昆士兰传出一个警察在开车的时阵，警察开车的时阵，不小心去弄到哈啊，一个15岁找囡仔伊的宠物狗哈，给、弄掉哈。啊，结果呢，吼，啊，这只宠物狗就被撞，就受伤了。啊，这个警察落车落来的时阵，看到这只狗的，哎，吼，已经弄受伤，直接就开枪把这只狗打死了。现场大家看到，吼，现场的民众拢发出惊声尖叫的对啦，吼、其中有一个查某囡仔，吼，愤怒的大喊，底下讲，那是一只宠物狗呢，吼。所以说这个警察的行为在主人的心中留下，就是包括其他的人、看到的人，有的人一看那就是宠物狗嘛，就看到这一幕都难以抹去心里的创伤。好来，简单说就是这只被这个警察弄到的狗当场一个开枪，因为他受伤了、警察就当场把他开枪打死，等于当场安乐死的对吧、其实、这边来讲，吼，嘿，这架，但是吼，能讲哦，这个昆士兰以及这个警察开的车，他一时开的那个民宅那个社区，他速度是不快哦，低速哦，吼，一时低速行驶，吼，好啊，但是呢，一架刚我们在那用冲出来啊，呢，哦，照理讲。对啦，照理讲，其实哪讲警察给弄掉，这好像他责任也不是那么大哈。是一汹汹弄出来，他的行车速度又不快的情况之下哈、但是因为这个警察他看到这一只狗受伤了，他就转来干脆给开枪打死啊哈。警察哈一起供啊，一供哦，这个我是一种像是人道的给他安乐死啊那样。一的受伤啊哈，啊快一点啊，跟就干脆了，就把它有一点，就像给它安乐死安呢哈。但是呢哈，这个狗的主人因为家属公应该有更好的做法啦。虽然你安尼讲是好像也有一说啦，但是这个狗一定要死吗？如果说赶快把它送医的话，或许不一定哦，还有救哈、所以当场看了这幕的这个社区的一挂民众啊，加好这只狗的主人哈，这、都是留下一个创伤啊嘞、但是你要说怎么评评理嘞哈？那这个警察到底这样子有没有责任？当然有责任。
1: 对，一个嘛，很多这我看这很多这美国这种警察，因为都是诈密入侵嘛，当下真的是百十件里面有9件警察是有理的，但是有时候警察嘛，现在狼毛脾气被送安怎啊？各都得懂法律的哦，尤其懂法律的，也是说第五修正案啊，或者外供啊，你安尼做啊扣留，我完全都不合法，哎，人硬要甲你用吼，最好伊弄有这个摄影机、那个影片拍下来之后，反而去告这个警局，等整个流程都结束之后，去告这个警局，除了本来这罚单哦，给撤销以外吼，很多人很厉害哦，还可以从这个政府这边哦获得不少的
0: 赔偿
1: 哦，个50万美金呢，100万美金没拢有。啊，像这个案，伊买那去去过了，虽然这不是美国哈，这当
0: 澳洲是澳洲，
1: 对啊。
0: 最近哈，最近也看到一个中国哈，也是那个狗养狗的哈，这个事情哇，这在中国哦，其实现在网络上哦，如果咱有朋友有人咧看这一位中国的 YouTuber 哈，这网红。这个网红伊拢咧自驾，拢开车呢。哦，从中国大山、大江南北安尼开车自驾哈、甚至后来拢又去外国，嘛是国外嘛是自驾哈，拢自驾游啊，拍成影片。所以他的粉丝有大概到150万哈、他有150万的粉丝哈、这个网红呢叫做瘦猴三狗。啊，伊有一只狗吼，这只狗是迄个边牧吼，边境牧羊犬。啊，伊改好名叫做锄头。我特别看这个网红的拍片，伊拢揣一只狗，一只狗吼，伊很小的时候伊就饲啊，跟他好像是捡回来的还是安怎吼？啊，我特别看伊的影片的时候，伊从很小就带着这一只狗呢，就带他四处去自驾，自己开车吼啊，自驾游安尼。我特别拢会搞不清楚。 那个主人叫猪头还是瘦猴是主人还是狗狗，猪头是主人还是狗狗，反正那个两个名字，一个叫瘦猴，一个叫做猪头，呵呵，主人叫瘦猴三狗，猪头是一只边境牧羊犬的名，他养了大概快九年了哦，最近这一位网红一出国，哈，一出国去，伊要出国，我过去拍片哈，啊，伊就改伊只只狗呢，寄好因爸爸，哈，拜托因爸爸照顾安尼的丢。结果呢，在国外没多久呢，有一天他接到他爸爸的电话，讲伊只狗无去啊，判进去啊，伊马上为外国的飞到登来飞回来哈，好，想要了解哈。等来听爸爸讲，啊，是安那无去，伊只狗那无，因爸爸改讲，啊，我得去田内做工课啊，啊，我得放伊到遐呢，安尼落落蛇，落落蛇，反正那一只狗就这样啦，哦，就在田园中哦，拢哦，好伊就自由诶，啊，等到我是做头，是头做做要等来，找无伊只狗啦。啊，就是找不着，伊讲，哎，大家拢对我出来铲咧，做工课啊，啊，都拢会有啊，今仔伊唔知那都无看到啊，就不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吼，啊，所以就很紧张。后来呢，这个网红呢，吼，这个网红伊就习惯去吹信息，他贴出那个啊，这寻狗的公告，讲啥物人呐，帮伊吹的这只狗吼，5000块吼，人民币的悬赏吼，啊，因为这个人他本身是网红，有150万的粉丝，一只狗嘛，已经是网红狗啊，足出名诶。吼、哦，甚至有足侪人讲，我看你的影片是为了看你那一只狗，足巧诶嘛，伊边牧足巧诶，
1: 狗比人强、哦哦、
0: 对对对对，所以因为那一只狗也为这一个主人吼、哦、带来很多的这个
1: 流量啊
0: ，嘿呀、啊，啊就找细鬼去贴大公告，讲哦，请大家帮忙协寻他那一只边牧啊呢，哦，啊就一直找到后来吼。哦后来啊，可以调迄个很多那个路边哈、哦、路边的迄个监视器。后来从路边的哦，就追来，他看了找了很多路边的监视器哈、哦。后来又看到了哦，他发现有一天就是一架狗找的狗卡哦，在附近因爸爸在做工过，迄产的街附近的狗卡哦。啊，去有一对男女哦，一对男女骑那个电动三轮车，骑电动三轮车，甲掠去哈。哦伫个桥卡转，甲掠去，啊掠去了后，这两个吼男一男一女的对，佮用一个迄个敢那砍的迄个罩子，迄、那个甲转甲伊只甲砍嘞，啊伫个用伫迄个啊做啥？迄个机车的前座呀，吼啊卡甲夹嘞，吼啊甲砍嘞，啊了后就呜紧徛走去啊呢，他就是。先找到这个路边监视器，然后顺山哦巡线就一直找，找了好多天，找哦差好多天，差不多找几十天。伊看到五月份呢，十几号判给到20几号，他才找从监视器里面找到哦巡线就找到那个把他的狗载走的那一个人，去找的一刀，哎、嗯，找到他家，嗯，然后就去问他。哦，头啊，甲问的时阵哦，伊讲你是不是有你是不是有抓走一只边牧的狗？伊讲啊，什么狗？边牧啊，伊就改讲边牧，伊个底下个电车呢吼，因兜内底的几啊只狗嘞吼，底下欢欢叫吼，不一个欢欢叫，伊就讲没有，头拢一直讲没有，伊讲不呀，伊个讲我已经看到那个路边的那个监视器，有拍到。哦，你就在桥下的地方搞歪一架搞再造，哦，你哥吼、哦、用一个用那个塑胶罩子个个盖起来，分明你就是要掠啊！阿公家安尼啊，伊就不得不承认啦，无一头阿公没有，侬讲没有啊什么狗啊？没有啊，没有，伊就讲哦，那一只狗，伊就讲那是我的狗。哦，那是我的狗，嘿，就是这一只哦，一个手机啊，哦，一个主人个手机啊，我给他看，伊讲，你看哦，我是一个哦，我在拍片哦，我这只狗它有150万的粉丝哦，哦，你看我拍它，我到它带它四处去自驾游，有拍很多，就不是画面都陪我去看，越人看了越影片，伊就怎样讲啊？清清楚楚啊，那没有没个边啊，没个西边啊，没个底下电线啊，伊就讲哦啊，我就。 我就看他自己一条狗在那个桥下这边走啊，我想说那个是没有人的啊，伊就安尼讲啊，伊就讲怎么可能是没有人的？吼、哦，你要看那个边牧这么漂漂亮亮，怎么可能没有？迄是伊瞎掰啦吼，掠狗的人瞎掰，就讲哎呀，那就是没有人嘛，他在那边跑啊，又没有人带着他啊。好、哦，伊讲如果你没有坏意的话，你没有强行把他带走，你为什么个提一个砍嘛，给砍掉嘞？吼、哦，啊，放个机车这前座个两只脚给夹掉，就是不爱让伊走安尼吼，强行掳走的嘛吼、
1: 哦，用夹的啦，用手
0: 掉个夹走的就掉
1: 啊，用夹的。
0: 然后这个主人就说：“好，我现在不跟你讲那么多。这一的承认啊，哦，一的讲啊，我就以为没有人的。那你现在跟我说狗嘞？”狗呢？我那一只狗呢？哈、嗯，哈、嗯，那个网红在跟他讲的时候，屁屁喘呢，一个的就激动哎、欸，看得出来，连讲话的声音都颤抖，两只手啊，那一直颤抖。他一边讲一边拍啊，哈，他还有在拍啊。结果那个人跟他讲说：“我卖了啊，那一只狗我卖了啊。”你卖了？伊讲对啊，180块卖了啊。你把它卖了？伊就讲啊，那怎样？那我还你180块啊，哈、啊，哦，还你180块，还是我这里有狗啊，我再送一只别的狗给你啊，哦哦，这伊讲我这只狗是网红的狗，它有多少粉丝你知道吗？哦，我一直那里就激动哎、欸，哇，卖了啊！你卖到哪里？伊就讲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卖给谁。伊讲好，那你现在跟我说你卖给谁？你帮我那个人，你联络到我来问他，好、哦，是不是又转手又卖了？后来好、哦、经过联络了哈、哦，啊，找到了卖了，真的可能伊唔知有个经过你手卖无，应该是没有，他就是卖给那个。太高的啦，哎呀、啊，180块呢，一只边牧呢，嘿，对于啊呢，大江南北拍那么多片呢，吼、嗯，真的是、嗯，结果呢，吼，打电话去给那个收购那一只狗的、那个人说，问他说啊，你前几天是不是有收购一条边牧？
1: 嗯，
0: 伊就讲哦，有啊，怎样啊？阿内啊，伊就讲啊，狗呢？现在狗呢？伊讲啊，杀掉了，前几天就杀掉了，哇！那不得了，那个主人呢，真的是崩溃了。那一只狗，你看影片找出来多少因两吼的一人一狗的那种吼，大江南北的吼那个足迹，多可爱的一只，多聪
1: 明。我觉得太高了呢吼，我夹起个拍哦。
0: 因为中国吼，它其实很多还有在杀狗，
1: 吃狗肉。
0: 对对啊，所以一个萝卜哦，这件代志吼，哇，一滴，因为他一有拍片出来嘛，还足侪人讲呢。吼、哦！伊讲因足侪人拢讲话拢狗都是安尼无去的，都、就是拢互掠去抬去啊！安尼，伊讲哦，我们后来很多人狗不见了去找，都知道到哪里去了怎样，但是都完全没有办法。
1: 嗯，
0: 但是因为他是网红，他有100多万的粉丝的网红，所以足侪人都转来甲伊讲讲，你一定哦，白杀你该好改啊！吼，什么咧赔你钱啥，你拢后尾啊，讲到有诶个惊到呢吼，惊到佫讲啊，无我几千块赔你、哦，都不要，一共和解。
1: 这么钱的问题啦，
0: 一、去报警嘛、因为那个网红他就报警啊，报警说，连警方都主动来调查呢、因为他是网红，不，主人是网红，那只狗也是网红狗啊，可就这粉丝都说一定不能善罢甘休，然后还有很多人也说，我们的狗就是都这样不见就被拐走杀掉了、哦、我们要求助无门呢，所以我们一定支持你。利用你的影响力，一定要把这些人干到底。咱讲过了，咱再个继续哈。
1: 美丽人将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哦。好嘞哈。咱的护理元素，听众朋友，你去买的时阵，一定要讲到护理元素，哈、哦，啊，你唔能讲去个，啊，去药房哦，啊，我要食好困的啦，嘿，啊，我要食好困的，药房那会知要提啥，啊，有当时啊呐，好、哦，有八种啊，还是药房迄落伊嘛，对不对？因为你自己没有讲名字啊，或者是你名字根本都。讲不对了啊，还是讲个哩哩啦啦啊，吼，那这样子，因为咱确实就是有拄过咱的听众，就是买回来不对， 啊，食食啊，食食拢无效的时阵，才卡来问我讲，哎、欸，啊，我买你的护理元素安怎？啊，结果呢，甲伊对照起来，讲你那年话，你那是买我的护理元素，我的护理元素一盒2000，你是去买啥？买到2800-3000的，根本唔是我的护理元素哦，佫食无效啊啊啊！迄落啊，做啥、啊那個啊？小龙算算为我才来哦哦，所以我一定甲听众朋友讲，你爱讲护理元素哈，
1: 即阿比较健康，护理元素，
0: 哎，血管。扑个广告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系列，讲我对，好不好？哈、哦，记袂起来哦。咱有当下有听众拢在呼呼呼呼啥啦？呼呼呼呼呼护理，无你先记两字得啊。我护理，护理那记起来，你的元素哈，两字两字记，护理元素哈。啊来哦，谢谢啦哦。
1: 好处的好啦，美丽的颜色的颜哦，哎，食素的素，素食的素，哎，伊拢足好记。
0: 哎，足好记，护理元素，好处的好，美丽的丽，护士的护，美丽的丽，颜色的颜，素食的素，美国进口一盒2000，哈、哦，下来，咱迄落哈，阿婷啊，食个水洋洋，你看阿婷啊，即马水起来对无？哦，较早安尼面啊，刮刮做规面全乌点吼。即马食个水起来啊呢，吼，即无同啊呢，吼，啊过来吼，迄红乌啊，红乌啊，较早拢安尼，看安目头角角水白骨啊，塌塌凹凹吼，啊人拢敢那亲像安尼，安尼郁卒安尼，啊那个当面盖讲无两句话的，唉唉，爱下叹气安尼，吼，即严重的有人郁卒吼，那严重的忧郁，啊过来吼，啊个有一个阿平啊，阿平啊失眠。失眠哈、哦，失眠，食护理元素，啊，过来，过另外一个哈、哦，阿琴啊，阿琴啊喏，阿琴啊讲，我食恁的护理元素，我这样就开心呢。我较早我家己嘛唔知呐，拢感觉心情定，啊，作作作作安尼开喘袂过吼，啊，拢想讲我是欠钱吗？啊，是欠子孙友好吗？啊，是欠啥？拢无啊，我家己想想的，讲还可以啊，但是为什么都是拢恶涨？吼、哦，规工都拢安尼压压杂杂，有当时气喘不过来，吼、哦，三不五时有当啊，人都要乌暗面安尼。伊、嗯、讲啊，人我的人客帮我食护理元素呢，啊，食恁的护理元素，啊，今嘛全咧心拢清起来呢，哦，大家拢安尼清清清的，心头清清清的，哦，在时时阵袂过安尼安尼。

0: 性会当吼得到这个雌激素的补充，哎，查甫人会变无同哦，哎，规个拢搁再青春起来吼，二度青春，护理元素。
1: 几点忙位？等位叫上咱就看，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系系系系，嗯。哦，欸，我甚至吼看有足侪其他诶，这个就是YouTuber 吼拍片呐，吼拍片咧讲到迄个这个网红的这个锄头瘦猴吼，吼就是狗狗叫锄头，吼网红叫瘦猴。欸，讲到吼，讲到伊只狗去用头抓去，啊抓去卖去去用抬掉吼。欸，因为很多人都看过他们的影片呐，啊你足艰苦诶，有足侪人拢拍片伫遐讲到这件代志啊。靠比主人更加严重啊！那个主人吼是安怎呢？就是那个网红啊，我就这样去给留言讲吼，我觉得你太善良了，我觉得你太温和了。伊讲吼，迄天伊听到讲，迄只狗去吼，伊百八块甲卖去，啊去已经去用杀掉去啊吼。伊讲你怎么还是那么温和？伊讲吼。伊讲哦，如果是我，我一定都个惊落去呀。但是那个这个网红哦，这个叫瘦猴的这个网红，伊本身看起来都真温和的人，无唔对啊吼。啊，但是他其实他很痛苦，看得出来他很痛。伊底下咧来追究一只狗，为得起的是皮皮错，我看伊啊皮皮错错干呢吼，自己很激动啊，可能又很紧张啊，可能个性也比较善良，也比较温和吼，唔是一种。欸，很激动型，不是冲动型，所以足侪人就改讲吼，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硬起来。足侪人就改讲，你一定要硬起来。吼，当对方要跟你和解，要跟你啥，要跟赔偿都不要吼。那一只狗，那个狗今嘛是足侪人是家人，等于家人亲人，所以伊就改迄个人讲啊，改掠到迄个人讲，讲那是我的家人，那是我的亲人，我的陪伴，我的伴侣多久了？几年了？你动作就是只狗百八块，你就搞。我处理掉去啊，真正哦，好来，所以讲哦，现在这个事情在当地呢，哦，这已经哦闹得很大，在网络就这样的咧激起，网络很多人就盯着看，你说我要盯着看看警方怎么办这个案子。呵呵，后来那个偷狗的人好像也觉得就有一点可能看唔休息啊，他不可能和解，伊讲我无可能跟你和解，你哥和我五千一万两万，我嘛无可能跟你和解。听说后来哦，这事也很害怕哦，去拦路去改的半路改拦路改归，哦，拜托你哈，哦，就是说跟他和解哈，哦，不要让他就是变这几类案件安尼的掉啊哈，他自己很怕这样子哈，哦，但是哈，哦，我就这样的个改讲，你千万哦，你千万你不能心软哦，一定不能和解，一定要让他哈，哦，意思关系来办的掉啊，要来办他，因为也太多人的狗就是这样就是不见了哈，哦，因讲很多啦，应该足侪嘛是拢用掠去，我那是去再太掉去的啦，哎呀，
1: 啊。对啊，但是这一次真的踢到铁板了。
0: 哎，欸，对，
1: 踢到铁板了。
0: 希望套过这边啊，这一次网红，
1: 对啊，
0: 主人是网红，狗狗又是网红，很多人会心疼哈，哦，啊，所以说有足侪人咧支持耶，很多力量在支持他，嗯，哦，啊，所以说很多人这样盯着看哈，哦，所以哦，其实哦，所以哎，欸，我跟你讲，今嘛足侪人饲狗诶，你唔真正唔好去给扑的安怎扑掉嘿，迄狗是咱足侪饲狗诶人诶命，因诶家人。因的命呢呢，哦，所以讲吼，哦，真正人诶有人饲诶狗吼，你爱较细意诶吼，真正卖唔通安怎吼，哦，咱家是较无济啦吼，哦，咱家是顶多是判给吹一顿来吹袂顿诶吼，安尼啊啊啊，
1: 因为台湾没有吃狗肉，
0: 对，台湾没有这个，
1: 对啊对 啊，
0: 所以有只这样诶去养偷狗，中国大陆就是因为什么？他们就是因为咧抬狗吧，因为咧抬狗啊，有人咧食狗吧。所以讲，就有人就去偷啊，哎呀，我看一个另外一个在迄个广西的迄个网红嘛是同款啊。伊讲因遐拢饲的拢是龟砖头，大家拢会饲狗啦吼。因那个田园犬，中华田园犬吼，呆呆萌萌的啊，很忠诚哦。伊讲哦，定定嘛是会无去啊，家家户户哦，而且有的人拢一饲就饲两三只哦吼。伊讲定定嘛无去啊。啊，可能有当时啊，你装卡，因就感觉讲啊，无伊就无去啊，就可能是有当家己想讲伊走无啊，无就是用报去啊，报去就报去啊，反正因咧起繁殖也很快，哦，就这样啊，哦，所以，所以这个现在还在杀狗。

哦，啊，你搁你去抓到，你搁去抓人的迄、那、落、個，人的宠物犬吼，人饲的，人的是有主人饲的狗啊，而且还是一条网红狗啊，你真正擦青改白啊，哦。

0: 其实韩国哦，过去冇食这个南韩呐，我这里食这个高巴的这个习惯、嗯啊，因为就像南韩已经立法，因为现代人爱宠物、爱狗很多啦。南韩其实已经立法哈，这个说不能叫禁止叫宰杀这个狗狗。但是我有朋友吼，一点点去即早爱去韩国佚佗的嘛，伊讲其实
1: 还是吃得到、哦，
0: 较真爱所在
1: 啊，较真
0: 嘛是够。当然首尔这种首尔啊、釜山这种大城市没有
1: 了，啦較
0: 但是靠较真爱所在啊，啊是够年纪较大啦，还是喜欢吃狗咯。奇怪，靠吧，我身边何止啊？
1: 就是不能啦，因为现在狗狗很多东西啊、哦，不是来帮助你劳动看家，要不然就养成宠物了、嗯。真的不要再去动这个狗的念头了，真的不行。嗯，哦，真正人会跟你拼命，真正、哦、
0: 真的很可恶呢、欸。
1: 哇，那多伤心呢啊！百八块卖掉啊，去用台啊，嗯，就给去宰杀掉了。哦、所以网络上呢播出那一条狗的那个以前的盖主人那些自驾游影片、嗯、很多人就边看边哭，呵呵，一边看又想到说锄头已经被杀掉了、哦、就这样子锄、哦、头、嗯啊、那个主人特别那个锄头在他的自驾游当中、哦、他才到判见几十遍判见过几十遍、啊、但是都有找到回来、嗯嗯哦、因为在那四国这样游有当时难免有当时在对停、啊、停靠休息的时候那只狗后面走他都放他这样走走所以、哦、我有看过几十遍他也是、啊、都判不去、哦啊、他、就、哦、都有找回来、啊、所以没有想到这一次还、就是他在国外是、哦、他在国外的时候爸爸打电话跟他说锄头不见了、哦、马上就飞奔
0: 回而且一个边牧可是很巧
1: 很巧耶边牧很聪明边牧、哦、很聪明、哦、我有一边看他说那只没了找到三个半没又找不到、哦、就是他可能在自驾的路程有在一个地方 休息找到三个半没找不到、哦啊、也很累了晚上也不好找他就休息、啊、天一亮他就跟哥去找、啊啊、他就在附近的那个大概有一个海岸线爱啥、啊、要落去那个海岸的地方有很多山坡地都有一些石头、啊、还有一些气气也爱植物哦，阿姨吹哦画画啊，结果画哦啊，我画的时阵哎、欸、哦，那个狗一听到它主人声音哦，对啊，呼呼呼。哦，结果找到了哦，哇！伊拉那么好，伊讲我就知道你很聪明，我就知道你不会乱跑的。啊，佮有一边是伫一个工地的所附近所在休息，嗯嗯、啊，伊只狗嘛无去。后来伊一直吹，一直吹，佮尾也吹电吼，听来一直画，一直画，一直画。结果伊只狗的底下呼呼呼啊，传出来是伫只红掠去哦，绑伫一个仓库内底哦，嘿。啊、就在那个哎，一个缸地吼，去用抓去啊，绑嘞，甲绑嘞吼，用一个绳威严过来甲绑嘞，啊，甲关在一个迄个工地的迄、那个啊，迄、那个那个储藏间内底。啊，伊听了因主人的话，哦，话锄头啊，他结果都叫了，他、啊、主人就哇开心了，他说我听到他在叫了吼，结果冲入去甲看，用暗棍啊绑一条绳啊，那个绑掉诶，吼、哦，伊、嗯嗯嗯、他连去问说是谁，是那个都没有，嗯。他就这样一直在那个砍照啊、嗯，啊，到底个拔起来的人是到底要创啊？唔知啊，反正就这样。嗯，可能看高追高追啊，哎，
0: 对啊，这些靠近加高追，而且大家那个边牧足巧的嘛，
1: 对、啊，所有的狗里面最聪明的。
0: 嘿啊，我当下我看到妈妈空个这网红鸦片哦，嗯，哎，我当下出头一个老哇塞呢，
1: 对，太聪明了啦，那个感情有多深呢？伊、嗯、迄是八九年的时间，你拢甲主人安尼开车拍影片去到大江南北吼的安尼。好，以前也曾经带他到国外啊，但是伊讲最近伊即边要出去国外拍片的是，伊讲因为觉得他有一点
0: 年纪较大啦、
1: 哎，对啊，
0: 因为这自驾游其实真艰苦吼、嗯，
1: 对啊，
0: 上山下海，我当下过来吼，餐风露宿，
1: 对，是
0: 老高的卡，
1: 已经八九岁啊，
0: 对啊，
1: 伊讲吼，哦对，上伤心的有一点就是讲，落尾找到。伊甲迄个狗，甲迄个甲掠甲偷掠狗的人甲卖去对吼，然后呢吼，他打电话去问说，你前几天是不是有收购一只边牧？伊讲对啊，啊现在那个狗嘞，啊怎么啊？哦，伊就讲啊现在那个狗，我是狗的主人，啊伊就讲哦， 杀掉了、啊，伊就讲前两天就杀掉了，都该硬了呢吼。结果呢，伊讲那是我的狗，你怎么敢杀？吼，伊就讲哦，我哪知道？哎，又不是我偷的，是别人牵拿来卖的啊！我唔是，我可以给你偷的啊！抬高的人就安尼讲吼，结果佫安怎呢？吼、哦，伤害伤心痛苦，更加嫌呢，讲你只狗只老啊，佮规身躯拢全油油通通啊！你嘞，我给你个推掉，你更加嫌，更加讲安尼，啊，你那只狗就很老了啊，老狗了，然后全身都是油啊，又没有几块肉，哦，真正哦，你就知影
0: 哦，就空，
1: 真正空哦。哦，你要听了真的是吼，伊讲哦，迄句话吼一直在他的心里刺痛啊呢，他都被杀死，你还被你嫌这样子吼，哦，真假哦，可恶，进攻格啊！
0: 你咧听的这部是《美丽人生进攻格》，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广告哦。
1: 好来吼、哦，谢谢吼。哦
0: 哎，假如来分享节哦，听看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听听看心得分享，
1: 来哦。
2: 哎，护理员叔，我迄阵啊吼，讲啊，我头毛都搞落来，啊，佮骨一座上哩，讲要食啥呢？甲我讲，你得爱食钙粉，啊，甲护理员叔，我迄阵拢有咧食爱困药啊、安眠药啊，哎，我迄阵拢有咧食迄个物件，甲我讲安尼，想我得。迄、那个护理员输买两组大组，迄阵母亲节有咧赠送无？啊，迄、那个钙粉我嘛买两组大组的哦。啊，即马钙粉我食了，我说买，我就买一罐一罐安尼食。啊，即马护理员输吼，我买两组，啊，食到尾了，食到剩一包尔。我真爱困了，拢唔免食，啊，拢足好困的。
1: 哇！
2: 啊，我即马特别甲你讲吼，食护理员输才要有耐心，爱、做有耐心的，我拢早暗两粒，我真唔捌停停过呢。大组两组要食了，我真爱困了，我早就盖起来。就是哎呦，要有耐心呐、啊，我爱有耐心、
1: 啊。一个时间呐、
2: 啊。你看我食三四个月啊，你看我，你我真都拢唔免食，爱困了我就会困着。
0: 水啦，爱有耐心呐、啊。哦，咱足侪平听众朋友唔知你急啥。
1: 嗯，
0: 啊，拄啊开始要讲，哎、欸，不管是护理元素还是钙粉、钙油，啊，食偌久啊，靠效果会出来哦。咱因为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那是营养品的物件，唔是药啊。所以吼、哦，咱的个身体的改变体质需要一段时间。啊、哦，不会很久，但是不是讲啊，今仔食明仔的水吼，变做啊你哦健康一百分，无该讲诶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来像你即个听众朋友，三个月、四个月，还、啊、有耐心慢慢呐改，啊，甲过去困眠药甲念掉。哦，现在就较早赶快哦，哦，该困的困，该醒的醒，心情、脾气、困眠，通通都好起来了。所以咱听众朋友，不管咱食咱的钙粉。该有苏鹏加护理元素吼，一天两顿至三顿食拢无要紧，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三顿食嘛无要紧吼。重点你要持续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啊，甚至半年，你感觉讲哇，咱食咱产品效果真好。
1: 咱有听众讲过无？咱听众讲食恁的产品，其实一天都有感觉啊。哦，有无？哦，伊讲。我买哦，我妈妈食，我妈妈用喙齿啊，就一讲就有感觉啊。咱听众唔免听讲啊，食偌久才有感觉吼、哦。你无感觉就是有感觉啊。伊讲没有感觉就是有感觉啦。我妈妈的例子就是这样，一天就有感觉啦。哦啊，你不要说，哎、欸，我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他就是一天一天都在有。一天一天都是有效果在产生，
0: 慢慢来改变
1: 了。刚一刚弄弄有好个的三星哈，
0: 对啊，
1: 护理元素，
0: 哎，阿哥来得力酸鹅钙粉哦，
1: 小何用
0: 哎，日本进口得力酸鹅钙粉，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钙粉介绍2000块，护理元素2000块，龙溪机电广播等位跟上兰德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V 零零。

0: 欸，咱若去日本奈良，去日本奈良，很多人都会去跟什么动物互动，
1: 鹿啊，鹿啊，
0: 对啊，奈良很有名的鹿嘛，哈。啊，伊拢安尼，哇、哦，伫外口啊，伫个吼，伫广场啊，甲人吼、哦，他也不怕生啦、啊，吼、哦嗯。啊，很多人去那边，吼、哦，去奈良那边也是为了要，要去找跟鹿互动安尼，吼、哦。嗯。好、哦，你也可以喂它，吼、哦嗯。哎，我。
1: 就刚刚一个吼、哦嗯，大型的这個动物。
0: 哎、欸，对啊，对啊，对啊。
1: 野生动物园那种感觉。欸、
0: 对对，就是都是那个、嗯、那个是啥？梅花鹿是不是？吼、哦，梅花鹿。嗯。好，去奈良。
1: 对。
0: 但最近吼、哦。过去齁，过去齁，其实去年前年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听到，就是有的人齁，就发生好几次啦，发好几次，好像都是中国的观光客。底下奈良他在跟鹿互动的时候，就故意有一点的故意齁，好像有一点虐待齁，齁、嗯、去给斩齁，去给踢那个鹿还是啥齁，齁要不然就故意的用食物引诱他，又不给他吃齁，这齁发生过好多次。后来当地奈良的这个齁照齁巡护员底下讲讲齁，非常齁观光客这种行为非常不当齁。哦、真的是有这几种好、哦、这种行为的人真的是不受欢迎的观光客啦齁。好、哦、这个前两年那种听足济齁。好、哦嗯、而且齁、哦、就发现绝大部分真的都是中国的观光客，就爱吃的，然后有时候为了要拍照或拍片，就故意就搞照那么齁齁这搞怪齁、哦、啊这底下的整个吃的齁、哦、生等于那个路就对了齁。哦那最近又有一个影片在网络流传，是一个女孩子，这个不知道是哪里的啦，这个女孩子穿了一件白色洋装，也就是去奈良，在那里跟那个鹿在那里生在互动，她的旁边一个是她的男朋友还是什么，就一直在那旁边录影。这个女孩子她穿白色洋装，然后穿了一双高跟鞋，十保证不是我们台湾的，我跟你说保证不是我们台湾的，不出去这头穿高跟鞋，白色洋装，短裙的洋装、啊、高跟鞋，结果她就在那里、哎、一直要把她骑那只鹿，你知道吗，坐起来一只鹿啊顶头啊，然后那个鹿啊会走嘛，会走，已经嘛卡长背个一个哦，徛起来坐起来也辛苦，不只嘞一只鹿啊就走。后来他一直追赶到了，伊真正吼，伊就该坐起来，跟男朋友赶紧翕，赶紧翕，赶快拍，赶快拍吼，就坐到那一只鹿的背上安尼坐嘞吼，规个人咧个坐嘞安尼。这个画面哦，最近在网络吼疯传。我就只能讲，真的实在很可恶呢。那龙啊，不是要让你坐，让你徛呢？啊，他就为了要拍呀、啊，他就觉得说，哦，要拍，我要拍，我坐在鹿背上啊，呢吼。后来，人、欸、家看得出来那只龙啊，吼，跟他脚就有一点跟他前面扔卡起啊，呢吼。啊，旁边底下我就这样在看的时阵，干嘛讲，哎、欸？啊，这样子不行啊！他怎么这样子哦？就这样的嗲哦，那看了打妹，这样怎么可以哈、哦？后来那个啊，鹿的照护员那边的照护员嗲公公，那一只鹿其实前几天才出车祸，
1: 哎呦，
0: 脚有被车祸压伤，
1: 哎呦呀，
0: 已经都惊到都无啥好势啊！偏偏迄个查某囡啊，吼，佮一直佮要佮坐起来吼、哦，后来他有坐上去哦。哦啊、当然因为楼爱照嘛，她坐上去的时间没有很久、哦、就叫她男朋友赶快拍。
1: 嗯好、哦、自己。北方欸、对。是北方。
0: 真的很恶心的，真的我的真的底下我真的想要剥人的、哦嗯哦。我觉得看那个虐待动物的我都很想揍人、哦嗯哦、真的是非常可恶、哦。
1: 对 啊,
0: 啊。所以网路现在那个影片出来了、哦啊、就那个照护员又说那只鹿是前几天脚有车祸受伤。
1: 嗯。
0: 很多人、哦、我看留言都说那赶快把那个人抓起来吗？还干什么？去把那个人抓起来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放就这完全就是的等于讲啊都无代志啊，干哪那公公也无代志哦，亲家人哦，大家哦都看个足受气的安尼。

0: 跟你讲，动不动这种。真的现代人很不婚不生嘛，少子化，大家动不动就筋呐。哦，我印象我今晚在健身的这个健身房哈，因这个头家哈前一阵子去收留了一只流浪的小黑猫，阿姨收留一只猫是准哦，出生没有多久，因为野猫嘛，嗲嗲滴个哇啦，哇靠，刚刚那血泡，一咬刚好龟只暗棍呢，这个猫拢踹落来，刚刚跟外面野猫打架踹落来，哎呦又有皮肤病呐、啊。状态很糟糕，但是一直吼，这个健身房的头给收留之后呢，哎，一直该哦，带去病院，该注意东西啊，啊，个看帮他弄一弄之后呢，现在已经很健康了，变成啥？因这间健身房的电猫。嗯、啊，你知道哇，多幸福呢！本来这个吼、哦、健身房的头给帮你买一个小小的房子，有一天我得去健身工，哎呦啊，这叫欧喵啊！也处在从两层楼的小平房、哦、变成四层楼的大豪宅，给我新的这个猫舍，两回猫舍就大，差不多一个半人那么高啊，里面、哦、有跳台沙沙沙，有什么都有啊，两三层这样子，深层豪华别墅。我讲哇，头家你袂歹哦，你嘛随个敢换这个大厝？讲唔是，这个不是他买的。是健身房的客人送的健身房啊，我说要开多少，他说两三万块呢，健身房客人看这家所以那只猫，我说实在的瘦巴巴的啦，没有说真的很可爱，但是就是每天这样子人家来的时候他就卖萌啊，他撒娇一下，然后就获得一个30000块的这个猫舍，哦，我那头家的讲，我嘛就心疼，我这家哈这个收留的猫，他说上哦前几个月还在外面跟人家干架、流浪、皮肤病等等，但是你看跟到一个好人家之后，现在哦换房子的速度比咱一般人的速度更加紧。所以、哦、真的不要虐待动物啦。
1: 我大人吼，前几天啦吼，都有一只乌猫啦，走来我的地下一楼停车场啦。啊，我吼这个大楼的这个住户的群组来电的，讲啊，地下一楼有一只黑猫是谁的？有个没有，每个人都说没有，我家的猫都在家哦，没有意思哦。好，啊，我的群组来电的有人讲，那我们把它养起来，我们大楼联合把它养起来。好、哦，它虽然是一只黑猫，但是人讲养黑猫很好，黑猫会带来什么吉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呢？哦。啊！叫王，我群主来对，大楼的住户群主来对的，我同意，好，我们把它养起来，无两下子尾啊，都讲啊，人家是有人给啊，
0: 对啊，卖讲欧贝，尤其来台湾，现在很多的猫都是有被结扎或者是被领养的，不要乱抓，
1: 好嘞、
0: 休息一下，叶坤姐。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来，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这点真久，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啊，吼！听节目你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然后节目中发表的，还是讲产品不清楚、不了解要问的，食产品的心得分享的，产品的点讲注文的，拢会使哩，吼！卡入来 ，call in 电话0800
0: 7755 99 0800 7755 99。

0: 大家知道中国中国大陆浙江有一个叫义乌哈。大家知道不知道齁，讲到这个地方齁，浙江，中国浙江啊、一个地方，小地方叫义乌齁，一个所在。如果讲到义乌，有的人就知道义乌这个所在就是专门在做一些那个
1: 是什么啦，
0: 小东西，
1: 小东西，比如说纪念品啊，
0: 哎呀
1: souvenir 啊，比如说去摇头娃娃啦、啊、还是说你去国外买些什么冰箱贴啦、还是说人造花等等的，
0: 就是那种小东西啦，
1: 不是复杂，不是，
0: 还是说哦，人家在选举的时候啊，旗子啦，帽子啦，海报啦，上面有个有的没有那个，就是很多都在中国浙江的义乌，都在这做出来义乌，
1: 对啊，
0: 哎，啊，义乌吼，所以有人讲吼，你看义乌的，
1: 包括美国伊竞选的这那个旗帜哦，或者标语的啊，就是
0: 世界各国拢有啦，哎呀、啊，拢为着拢下订单，拢为着下订单，
1: 没错、啊，因为便宜的劳动力嘛，又快，
0: 对对。啊、所以有人就讲吼，所以包括哪里选举的时阵哦，吼，国际上吼，这些选举的时阵，大家说，譬如讲啊，今嘛呐，美国的选举，还是今嘛德国的选举的时阵，你就看哦，吼，就看义乌，吼，义乌去到把遐，因咧做这物件，一定有候选人的帽啊啦，哦，竞选的旗啊啦，啥物吼，嘿，伊讲吼，其实从义乌观察哪一个候选人的量比较多。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呢，知道说谁会当选呢？
1: 哦，的需求嘛，
0: 啊，有人
1: 有点哦，另类的出口民调、
0: 嗯嗯，对对对对，就是讲啊，今嘛有对一个国家吼，啊，伫咧竞选候选人啊，可能会拢会做一寡旗啊啦、帽啊啥，
1: 人气旺了，大家才想要买。
0: 对对对对对对，哈，哦，啊，对，做纪念品的嘛，哦，哎，义乌呀，就是安尼，啊，就看哪一个候选人的，哦，这个量，哦，这个订那个订下订单的量比较多，哦，
1: 嗯，
0: 那大概就可以知道，哦，选情如啊是谁比较有利，哈，看有利。有人说还蛮真的蛮准的齁。
1: 对啊。
0: 但是我给听众朋友透露一个消息齁，这可能是这齁、哦、这不久将来的一个走向齁。最近义乌听说一直都在赶工在制作什么东西。义乌最近在赶工制造的制作的东西，等一下说。
1: 来你好。
0: Hello。
2: Hello。说滚不给
1: 你。哎哎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好。
2: 好，
1: 来刷卡。
0: 好，别叫回，好来刷卡齁、哦。好刷卡齁、哦。

0: 这是一个爸爸唱出这个女儿要出嫁的爸爸的心情哈，
1: 对啊，哎，
0: 真的是哈，很感人的哈。每一个做爸爸的人，如果你若有查某囝，当家你的查某囝要出嫁的时阵哦，我相信你一定会安尼哦，就唔甘的哦。因为女儿为什么嫁呢？因为嫁哦，然后嫁就是嫁出去，出去哦。通常娶新妇的时候，佫袂安尼迄落对吧？虽然可能拢无做这生活在一起啊，但是哈、哦，那种嫁跟娶哈、哦，真的是心情上就不一样哦啊。所以女儿嫁哦，对爸爸来讲哈，能、哦、讲。女儿就是爸爸的心头肉嘛，女儿就是爸爸的像、哦、上辈子的情人这样子，所以这首歌特别感人。1990、哦女儿、啊、出嫁的心情、哦、好，我们刚才说从中国浙江义乌他们最近在做的东西、就可以看出哈，有一挂这个啊，这个好，特别那些工程选举的时阵，或者是说像现在，你看到这个浙江义乌今嘛在做这个物件，你可能你来联想着讲，哦，该不会，该不会怎样哈？你要看他在做什么。最近让我发现，讲中国的义乌哈，大量快速加工在做啥呢？
1: 做啥？
0: 做一面旗啊。啊，这面旗啊是狮子太阳旗，有一个狮子头，狮子头的太阳旗，而且旗子上面是三个颜色，绿色、白色、红色，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旗，这个旗子最近义乌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哈，我就想讲，啊，这个旗啊是什么旗啊？绿色、白色、红色的旗子、啊、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像太阳造型的狮子头。这个旗啊，伊是伊朗的历史国旗，伊朗的历史国旗，这是主要意的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遗产。这。简单讲，伊就是较早伊朗巴勒维王朝迄个时阵的伊朗国旗。巴勒维王朝的时阵，啊，今麦伊朗国旗呢？不是这样吗？没有那个狮子头。今麦伊朗的国旗的是啥线啊？跟那个维杰的啥安尼吼？啊，但是有狮子头的，有狮子头的，这类的是伊朗之前的那个执政的那个王朝巴勒维王朝，巴勒维王朝的旗啊，为什么今麦在中国浙江义乌一直在做？听众朋友说，有人就看到了一个感觉好像看到了一个哇即将发生的哈。

0: 你。
1: 所以有人在咧猜测，是不是巴勒维王朝要回来了？伊朗又要改朝换代了。

0: 你看伊朗的国旗吼，今麦你看到伊朗国旗，钢管是绿白红三色啊，中底白色那个部分，它有一个红色的那个。红色的横条纹组成的哈，啊，因公黑中黑的是红色的国旗哈，那绿色好，他们的伊朗国旗三个颜色，绿色是代表伊斯兰教，白色是代表和平，红色是代表勇气安尼哈。好来，那这是今麦伊朗国旗，阿兰都加讲讲为什么现在。啊，浙江义乌一直在赶制哈，赶制官刚的这则伊朗的旧国旗，好，旧国旗的是它上面是一个哈，这太阳狮子头的图案，好，啊，这都是卡扎。好，就是1979年之前还没有被推翻之前的伊朗的哈巴勒维王朝，好，就是伊朗的历史上的国旗啦，历史上的国旗哈，这都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的遗产哈。那么世俗化跟反对对当前，好，这个就世俗化跟反对当前伊斯兰共和国的象征，所以这个旗子最近一滴滴在走，一滴滴在走哈，赶。工啊，这个制作到底为什么？好，到底为什么？我就想过为什么？为什么会不会啦？猜测啦，会不会是真的？伊朗快要改朝换代了，哎、欸。就不知道了哈，所以不可五郎宫义乌生产制作的东西，真的就是一个指标，有一个指标的观察指标啦，哎，
1: 风向久了，
0: 对对对。
2: 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
0: 好嘞，谢谢。
1: 那听众朋友呢？那我的五娘公，那1985年哦，民国47年时阵，这个巴勒维国王哦，第一任呐哈，现在已经贵姓的这个国王，39岁时阵我来台湾嘛。
0: 嗯，
1: 我的问听众朋友够印象这件代志？
0: 那有可能？
1: 哎、欸，
0: 有人有啊？
1: 卖公无可能哦。那五听众，
0: 民
1: 国47年啦，1985。
0: 哦，民国47年哦。
1: 起码对讲，但是有印象的哈、可能现在都爱八九十，
0: 八八八张
1: 嘿。咱听众朋友真的哈，分布很广。有人空一起来讲哦，迄阵那一五哈，迄阵他是高中、国中还高中生，十几岁的时候，有啥啥亚基亚夹道欢迎嘛？因为迄阵那巴勒维国王来个来台湾，迄阵有对台北、台中、阿哥雄弄来，然后迄阵蒋介石他就是要。塑造说啊，我很欢迎你，因为那时候台湾跟伊朗有建交嘛，所以那时候我动员台湾的学生哦，比如说巴勒维国王的这个车子经过的时候啊，在旁边
0: 摇旗呐喊，
1: 我那台就没有乌朗，我印象，你讲十几回事，我讲哎，阿你、你看到那时候那个国王个就引导，你讲足紧的啦，因为一坐车坐乌头啊车哦，啊可能躺下落来时阵呐，甲大家一只手可能连脸呢在仔细长怎么样。没有看清楚，不过咱听众朋友真的还蛮厉害的，还记得起哦，1958民国47年的事情哈，我告诉半世纪进前啊，
0: 对啊，所以讲巴勒维王朝迄阵就是被推翻嘛。哦，1978年的时阵哦，发生啊这个革命哈、啊这个
1: 对
0: 啊被到推翻，1979年啊转内的就倒台了、倒台了到1980年的时阵哦，新的这个现伊朗的政权都变成神学式哈，用神权统治啊啦，变作的是宗教的神权，拢是一挂遐哦神学式哈，伫咧通敌啊的对啊啦，哦啊开始他们就以这种神权的统治哈啊在。改朝换代料，他们是就比较极端、就是比较极端，然后比较束缚、以宗教束缚哈，在五郎宫的就是叫做毛拉政权，神学式统治的神权统治伊朗这个国家，那就叫做毛拉政权哈、那经过已经47年啦、他这搞的、真的是。可能前几年还不会啦，慢慢的、其实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是霍梅尼嘛，霍梅尼好、这个过世了之后才变成哈梅尼嘛、就这样子来的、这几年他们我反而以极端独裁的统治、以宗教的神权、这个教律宗教的、律法的统治、所以造成伊朗人民、的开始有足侪跟他变成独裁统治安尼的。 有一些很不自由的哈，那生活各方面来讲哦，这个资源的专门集中底在少数的领导阶层啊呢，啊，所以讲慢慢，你看伊朗人民其实啊，在国际上来讲，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的哈，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然后呢不断的发展哈，阿西公哈组织做好这啊这恐怖的组织哈，包括真主党啦哈啊什么哈马斯啦啊，包括胡塞组织啦哈，这些都是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哈这个恐怖组织哈，这个以伊朗哈伊朗为主要的啊这个德西公啊，以他们这个穆斯林哈这个叙什叶派哈什叶派的哈这种啊这种比较极端哈比较极端比较走向这种相当的强烈保守的这种宗教统治哈，所以公这四十几年来伊朗人民也非常的反弹呐，但是他们没有力量反抗啊，一反抗就是就你就没办法哈，哦你人他卡瓜丁你都比不过他的枪头啊，就这样子啊，所以从去年哈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了哈，就开始有人民的抗议，然后再衍生啊，后来要伊朗人民说赶快美国你来打啦哈，就赶快把我们现在的这种神权统治的政权呢，好把它打掉了哈，这伊朗人民的声声呼唤哈，就这样子才会演变到现在后来美伊哈对伊朗的开火啊呢哈，就这样下来哈，基本上伊朗人民绝大部分哈绝大部分其实他们都是希望把现在的统治呢哈把它打倒哈，能够改朝换代哈，就是这样子哈，当然还是有些人是支持的，但是绝大部分啊，那以人民来讲，绝大部分他们是不喜欢他们现在的这四十几年来的统治哈。所以刚刚我们在讲伊朗有一个工程师嘛，他就是用这种各种方式，好不容易把他一篇文章发出去嘛。其中有一句很动容的，就是说如果你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伊朗人民看到自己的国家被轰炸还那么开心庆祝，那么我要恭喜你啊！为什么要恭喜你？因为你没有。你没有在我们这样的生活的日子里生活过，你不知道，你不懂，你就是没有碰过这样的统治，你住的你的国家不是这样的统治，所以你不知道，你才会不理解说啊，自己的国家被炸，啊，还竟然还开心庆祝，他说就恭喜你啊，你就是不了解啊，不了解代表你没遇到像我们这样的生活、这一句话、就一语就道尽了、伊朗人民为什么会开心的看自己的、现在的统治政府被炸、谢谢我们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就这样哦，包括伊朗，你看一尴尬哦，骂美国，美国去死，美国是大撒旦哦，对，伊朗啊，那些高官啊，那些统治阶层哦，但是听讲伊朗人家统治阶层，就这样，因的财产、跟因的子女、他们的家人，很多都是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澳洲，大概就是都这样哈，很多哈。

0: 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吼，你有话要讲，要跟发表的，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之前我看一个报道，就是讲伊朗一个前总统哈，就之前当过伊朗总统的，好也他的女儿哈，一女儿阿玛是住在美国哈，哦也是拿绿卡住在美国哈，啊哦。哦，因爸做总，做较早做伊朗总统哦，啊，一尴尬都嘛是美国，呵呵呵来了，嘿，Hello，
1: 你好，
2: 哎，请借问姐，
1: 嘿嘿，
2: 哎，月球干啥呀？
0: 啊？
2: 月球会不会转？
0: 月亮月球，
1: 你说公转还是自转呢、啊？
2: 月亮
1: 刚才
2: 转，那
1: 个小地球也转、嗯。会啊，只不过它转的时候，因为白天，
2: 因为白天，
1: 它转向那一面的时候都是刚好是白天。
2: 啊，为什么后面我们它有在转，后面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1: 等一下跟你讲，好，
2: 好，谢谢。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我要得力酸哦，钙。
0: 哦，要叫回后来算卡哈。谢谢来十分破格来你好，嘿，你好，
4: 你
0: 好，
4: 你到十分呢？
0: 是，
4: 嘿，十分我要
0: 改
4: 问一下哦，哎，气气的无吼，
0: 哎，
4: 拢会流血啊，拢会当牙困气哦，
0: 嗯，
4: 啊，拢喷，拢会流血出来啊。
0: 好啦，你这可能咧牙周啊，你爱注意哦吼，就是咧牙周啊吼，气气的无好啊，嘿，公哥，对，咧牙周啊，你爱去牙科稍微检查一下吼，啊，然后牙结石啊，可以清清的，钙粉爱吃爱抹，好不吼？哎，啊，无你出去就一直歹去啊。对对对，吼，这牙科跑一下啊，然后开始爱用钙粉哈，开始用钙粉加个不啊嘿，吼，顾出去啊，爱顾啊哈，嘿，好，加油哦，谢谢医生公哥。

0: 哈喽，来小君扑给你好，嘿。
1: 嗨，大家好哈。有关的油的代志哈，我儿子在菲律宾上班哈。
2: 很明显。给一杯哦，
1: 上个月月底就给一杯啊，所以一挂日暮车拢无走，我迄个空门车的行李
0: 是，
1: 报告大家做参考，
0: 对，好，咱台湾是政府啊，各有咧迄个控制啊，小可有补助吼，所以讲虽然我那有去啦，但是无去到遮尼像其他国家遐尼迄落吼，来你好，嘿。
3: 你好，太喜欢这么问嘞哈，哦，下载你微微啊就公布吧，啊，我那行去户外安尼爱情无？
0: 唔都唔免钱，都唔免钱，吼、哦！你手机啊嘛，手机啊不用钱啦、啊。嘿嘿嘿，好好来了，嘿 ，Hello。
4: 小公婆哥，哎，你现在进入了，我拢会听啦。你比较听了一首 Country 咯、
0: 切米红 Country 咯。
4: 赞嘞，现在赞呐，
0: 赞吼。
4: 我是咱台湾真的中国牌，咱台湾牌加油 ，OK。
0: 好好，谢谢。我拄则讲伊朗有一个前总统，因你看，因伫伊朗国内就刚刚被美国哦大撒旦，美国去死，啊叫因伊朗的妇女吼，都拢爱戴白头巾啊，安尼哦，爱热到要死，妈嘞白头巾啊拢袂使哦，啊拢爱穿个灯泡泡、灯青、灯裤，还是灯袍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子哦，对。较早咱都讲诶，巴勒维王朝迄个时阵，唔是哦，伊朗诶妇女是足趴哩趴哩哦，因诶穿插甲西方国家拢同款哦。但是巴勒维王朝被推翻了，哇呢，霍梅尼哦，这个神权统治了的伊朗妇女都无法度啊，啊，得爱绑头巾、穿长裤、穿长袖、穿长袍安尼，就这样子哈。啊，你若反抗的话呢？哦，你抗议，然后咱前几年都发生过嘛？哦，有人街头抗议，扯掉头巾就被抓去打死了，哦，就查某囡仔就这样子哈。啊，所以你看，因安尼咧通敌，因的人民妇女在伊朗是完全是真正是足无分量的哈。巴勒维，伊朗的前总统，因查某囡仔带来美国，一刚刚咧破迄个吼 ，IGFB 吼，拢穿甲咧足肉干诶，嘛不免绑头巾，免穿袍子吼，啊穿甲咧哇露胸露盖个露腿露胸露手臂，吼啊一刚刚拢破迄个 FB IG 破讲哦，我伫美国咧过什么生活，过个我就奢华，吼那个片头那个都被人家抓出来呀，怎么被人家抓出来？等一下说来了 ，Hello，
5: 咱台湾嘛一挂。我人拢讲台湾个台话，阿公个迄边话好，阿爹在呀，伊咁个个要过来，阿话拢移民过，我家境拢后生拢过美国，阿唔同款迄个意思，拢嫌家己歹阿爹，介过都唔爱过，阿同款迄个阿哥个。
0: 几部分的迄个神权统治，而且是强硬派。其实因即卖统治阶层嘛，已经有分派啊，吼啊，都是比较还是比较强硬派的，吼哦，一直底下咧吼，坚持要斗到底啊。这些强硬派，那当然他后面还是有一个吼接受指令的吼，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嘛，他们还是很多，因为他们很多资源还是来自中国，所以也是听中国的指令啦，吼，机灵安尼，好的定义。也是拍手安尼就对了，因做拍手吼，好嘞。所以讲，所以咱都讲，你看最近这美国驱逐啊，这个前副总统，我都要讲，那是前总统的查某囝吼，伫美国啊，今嘛这是前副总统因囝一家三口，好、哦、也被美国赶出去吼、哦，就不赶出去哦，把他驱逐出境哈、哦。所以讲，哦，你登去哟、哦，所以啊，好、哦。所以你看，一天到晚很多人在骂哈，这些哈在骂美国哈啊，结果呢都跑去哈这美国生活。

0: 且有当时啊吼，我甲你讲，即马吼网红啊，人讲吼啊拍片啊、上传呐吼 ，YouTube 啊，逐工吼啊，拢有足侪人甲你看看，你会当分享生活，分享什么巴拉各种都有吼。我今天看到吼，还是在最近拢点无意中会看到一个吼，有 YouTube 里面有影片，就是一个老婆婆，日本的老婆婆吼，也即个啊日常生活，吼，我发现讲日本。日本的女人哈，好，咱打龙章。日本的女人其实她们结婚之后都是啊，就为家庭嘛哈，拢为家庭啊，几乎都不上班哈。但是呢，日本的这个妈妈也很奇怪，她们孩子长大了结婚什么，她也不会跟你告诉那啥啥哈，就是反正都是一个这个各过各的啊。日本妈妈哈，因拢足个安排生活，而且她们伊拢会甲厝的整理甲足清洁的，对不？而且哈，伊拢会安尼哦。啊，三顿家己料理，家己用，煮食家己用啊。他们的饮食就是让人家就觉得，哦，这个为什么日本人可以都保持苗条，哦，健康长寿，哈，好，这个大家拢知影嘛，讲跟因的饮食也有绝对的关系。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啊，我就看到这个影片，就是一个92岁的老婆婆，哈，啊，大刚的看伊安尼底下生活，早起起来咧刷牙，哦，啊，在底下咧看报纸，哈，哦，看报纸。哎，搁咧看报纸啊！当然戴老花眼镜当看报纸啊，看完报纸了，冲啥意思啊？不，
1: 看啥？冲
0: 简报。加报纸，哎，啊，加加的都贴报纸呢，安尼打打呢，一本，安尼大家一本安尼，然后换啊，大家换一本安尼。他每天到现在都是看报纸剪报，剪下来，可能有一寡伊家己想要保留的安尼，伊就甲加落来，啊，甲打咧一本迄个干哪哦日记簿啊，大本安尼，啊，甲贴上去这样子，哦，啊，已经好几本了，吼，足侪本的吼，92岁啊，很优雅哈，所以我在想讲，如果哈这个女人呐，那就咪讲一个女人独活哦，爱住咧对北海道哦，好，伊住的所在是离北海道的札幌哈，市区札幌差不多要一个半小时，点半坚固的车程哈。其实伊的生活哈，伊的这个哈 YouTube 的影片，几乎就是很平凡的一个老太太生活。但是呢，吼，一件影片播出来，拢几百万人在看呐，哦，

0: 疗愈哈，或者是令人向往哈。好来，后来我才知影讲，我这个老太太哈，她为什么？嗯，伊的影片想个拍，
1: 想拍
0: 尹索纳
1: 哦，
0: 尹索纳哈，尹索纳就是哈，这个就是他，因为话伊住伫伊生个住喺整卡嘛，离这个北海道札幌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是说算是比较乡下，但是他房子还蛮好的哈，木头屋啊，个未细间。他孙子就是有一段时间好像受伤哈，或者是说工作上的不如意啊，是啥哈？反正就回到这个阿嬷住的所在哈啊，可能他早期小时候也有在这边生活过，结果伊底下登记下休啊，就是休息的那一段时间哈，为自己的前途茫茫哈啊，会使讲身心俱疲安尼哦，啊个阿嬷登记一个多来整卡，特尴尬。阿嬷先话这会，他就觉得哦，心灵这很安定，哎，有一个地震卡，很安定。冬天下雪哈，啊，夏天天气也很好，春天也很好啊，冬天会下雪这样子。结果呢，无意中一规个就无聊，就无聊的时阵，爱的看因阿嬷起来伫咧冲啊冲啊冲，爱的提起来手机，提起来猛改哦，拍拍拍拍拍，啊，他也没有讲话，就是拍拍阿嬷咧冲啊冲啊，阿嬷嘛无刻意迄落吼，对不？结果他就想到把他上传，没想到很多人看。从此之后，伊就甲阿嬷讲：“阿嬷，我可以在特工拍你的生活，啊，你唔免管我吼，我会甲你拍，我想要拍时，我就甲你拍，啊，你唔免想讲我咧有一个人咧甲你翕，你要做啥，叫你特工你的生活，你要冲啊，做你冲啊，吼。有当你若要出去，我会甲你对啊，有当时我嘛袂甲你对出去，对出来拍吼啊，反正阿嬷伫花园散步，伫冲啊冲啊，他就跟着拍，吼阿嬷。”就讲哦好啊好啊，伊讲阿嬷，我甲你翕翕的吼，我传去网络足侪人看的呢。阿嬷讲真的吼，足侪人看，伊讲阿嬷几百万人看你呢。
1: 这就是所谓的孤独商机嘛。
0: 对
1: 啊，因为这个共鸣嘛，就讲几百万人看，我相信。就平常时啊就无用了，根本袂看嘿啊！一定平常时啊，看嘛看嘛，看你啊！我的状况跟因为咱个两个咱讲日本人哦，是那种独老孤独孤独的社会嘛，而且孤独不是不好，我你老公以安内鲜花状态，其实也可以过得不错，所以大家会想要去看他。
0: 九十几岁的老婆婆哈，他们拢白白啊，大家好头发都已经白了啊，每天起来啊洗脸刷牙了哦，你知日本的查某人因咧住校。那时阵拢有，就是拢有迄种打扮的习惯啦，吼，哦，拢会家己安尼西装打扮一下，吼啊，吼，这个吼穿的也整齐干净安尼，吼啊，才开始一天的生活，真的是过得很优雅啊。那个房子哈，尤其那间木屋在乡下，好，外面就是有大片的哈这个花园绿地哈，所以真的是相当有疗愈哈。现在没有想到阿嬷的生活，每一片哈，我甲伊看哈。每一片拢最少都有一两百万哦，一两百万的浏览哦，拢无讲话啊，拢无，敢那阿妈在遐慢慢啊，唔在咧冲啊，你得哦，有人就是这样子看哈啊，从此他孙子阿妈都唔免去当惊，唔免在遐甲人拼，唔免去大代办在遐甲人冲啊，哦，逐天在遐看阿妈记录阿妈，
1: 对啊，所以不错哦，这里哦，日本哦，真正足多哦，你长者哦，真的。很多，但听听到会给你问什么孤独死吗？啊，讲是一根翁生足久啊，啊弄没出现，啊被发现的时候一根可能好几过世好几个月了。
0: 你看哈，阿妈你看，每天坐在那个窗台边哈，啊窗台边啊放着两张椅子啊，一张茶几哈，哦啊，但是阿妈伊拢甲厝整理个足清气，啊各种摆饰一挂啊一挂在物件哈，那个摆饰啊让人家看起来就是其实阿妈的。生活品味也都不错啦，主要就是安呢，所以我就想讲，哇，九十几岁的人一个人独活，可以把自己过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令人艳羡哈，

0: 阿嬷逐工吼，迄落煮饭吼，啊，去从事各种的兴趣，吼、啊散步，啊散步都是拢伫伊个院子里面散步，吼、但是因为住伫个庄卡，所以那个院子
1: 吼，嘿，
0: 都还算不小，啊，都有最种种花。你知影多少人羡慕有一个有院子，院子可以种花、种草，吼、啊是种菜吼、简单的生活啦。啊，毋过吼，充满了吼即个风格吼、所以讲足侪人感觉讲，如果老了之后可以把生活过得这样吼，有滋味，真的是也相当的不错吼。哦，阿三等快一点啊，煮饭啊啥吼，阿妈哦，我看伊咧煮诶，日本人就是安尼，因咧煮食吼，他们吃的东西吼，又是鱼呀、啊，又是什么，一定出一定是煮饭啊，啊煎个鲑鱼呀、啊，然后煮个豆皮、豆包啊，加什么什么蕨类菜啊，那吼都是很营养均衡。安尼，啊，三顿拢照安尼食，啊，身体健康吼。92岁，佮穿粉红啊色个洋装吼，他们拢规个拢白啊吼，过得非常的优雅吼。但是阿嬷讲讲，一定爱有兴趣。伊讲伊吼，伊拢保持伊吼，上界无三项兴趣。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起码一定有展现阿嬷上无有三项兴趣表现伫伊的生活中。什么兴趣呢？
1: 什么？
0: 读报、简报是他的兴趣，从以前做到现在。
1: 习惯了嘛？
0: 对，好、你讲哎，今物什么人搁咧看报纸？阿嬷、阿嬷看报纸啊？哦，伊嘛袂去看手机啊？甚至看完了，搁个简报搁贴起来。剪贴哈，阿哥来做饭其实也是他的兴趣哈、把这弄好啊，把自己哦这个想吃什么哈，好、每一餐弄的那个哈、设计哈，就是安排自己的三餐哈、阿哥来阿嬷也喜欢种花草，所以在自己种花草的花园散步哈。
1: 你大家无用，真系都无用，
0: 都无用啊！
1: 系、要加报纸之前一定安怎？看报纸，一定啊，什么内容？加一个加来，即系半工就过嘛。啊，煮饭你咪讲煮饭最简单嘞吼、煮饭你爱煮，你爱烧啊，你爱买菜。啊，个领导家己花园啊，即花花草草草整理一下。哎呀，这样还不错啊。
0: 对呀、对呀、所以讲哈，听众朋友。买个有大花园、有小庭院呐、哈，免大花园哦、的房子哈。
1: 变难啦，无大花园，你得看你到附近有啥物公共的这种草坡啊，人讲哎，那较乱啊，啊个笨着你得帮帮忙顺一下，动这个点会很安得好啊。
0: 哦，
1: 啊、也不错，也不错啊，哈，整理嘛。
0: 哎、呀，咱台湾寸土寸金吼，你若讲伫市区内底，你独一去大庄卡啦，啊无真正要大一个有一个花园
1: 吼、比较困难、
0: 真的是困难吼。你想，伊这是伫北海道的庄卡的所在吼。好来吼，谢谢。接下来进攻格哦，
1: 碧莲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 Super 阿哥护理元素电广告。
0: 来来来，咱个条件不用讲，睡觉很重要哈。睡觉的时间的早晚哈、对，早困晚困会决定你的寿命呢。条件不用。睡觉真的会决定你的寿命呢，哈、咱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哈。人啊，这研究讲，如果你每天晚上是九点睡觉，哈、九点你就睡去睡觉，
1: 这么早？
0: 哎、有啦有哈、真的有。我一个朋友，伊讲伊拢八点外就
1: 困。啊鸟哦，就健啊，但是健康的表率，
0: 伊拢四点外就起来。
1: 啊，你马上困，
0: 啊，就去加加运动
1: 点。没办，对，就健康诶。
0: 好来，九点睡觉，你就是会慢慢的老。会慢慢老啊！你一定讲安尼是好唔好？佮听了你就知道好唔好？九点睡觉，你是会慢慢的老哦，寿命对你的寿命影响下，啊那十点困呢？十点睡觉，你就要保护脑。十一点睡觉呢，会头发掉啊、十二点睡觉会寿命少。啊，半夜一点睡觉呢，就像吃毒药哈。
1: 哎呦，
0: 啊那半夜两点在睡觉呢，就像在挨刀。
1: 啊鸟喂！
0: 所以愈晚困就是对身体愈歹的对啦。
1: 哎呦喂！
0: 九点睡会慢慢老，好，这是好的。 哦，多刚听到你会觉得说啊，会慢慢老啊？难道会不老吗？哈、
1: 哦，不可能，
0: 只是他会慢慢的老。十、点睡觉要保护脑，十一点睡觉会头发掉，十二点睡觉会寿命少，半夜一点睡就像吃毒药，半夜两点睡就像在挨刀、哦、所以。好吧，早睡早起哈、
1: 哦嗯，身体好。嗯，
0: 当然了，也要看自己的这个多哈。有人讲我哈、啊、下班回来，我工过用回来都几点嘛，休休用用的哈，匆匆的。好来，那就是说，咱还是一个原则，就是最好能够在十一点左右再慢啦哈。你要较早困的，这都爱看个人的多哈。你讲九点要困，八点要困哈，十点要困，这个人的多哈，就是再慢不。要哈，十二点以前呐，好不好？我讲诶，十二点以前，他最好是可以十一点呐，哈，早一点左右的时阵，啊，就上床睡觉了哈。不管你有没有睡着，你就是上床去躺着的，准备睡觉的对啊哈。咱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都是足侪人关底拢未困诶，
1: 没错。
0: 你叫我七，你搁叫我，你七点困我嘛未困诶，八点困我未困诶，半暝两点啊困我嘛是搁醒醒，规暝嘛目睭金金到天光。哦，诶，眠偌长呢？哦，迄未困的人，一个夜晚，一个夜晚比人咧度三更搁较漫长。嗯、真咧，未困的人，迄暗时啊，大家全世界拢静悄悄，啊，干那你底下咧精神有够好，目睭金金人上中，所以那个吼、哦、真的时间很难熬。吼、哦，一个晚上睡不着，你等于熬三天，就像人家熬三天那么漫长的时间。
1: 恐怖，
0: 护理元素一定爱加，
1: 对
0: 啊，唔是加爱困药啊。吼、哦，好啊，我。长毛姐听上讲，哦，我拢去甲母甲足忝的，安尼用甲足忝的吼，互家己吼白天啊这样吼，来啊把自己吼安尼操甲忝忝忝，讲讲暗时会较好困无、嗯？啊，伊讲那个操甲足忝足忝吼，有啦，暗时那倒来去困吼，有啦，有困啦，困偌济，无甲半点外钟，嘿，迄都操甲足忝，才有安尼哦，困半点外钟，啊，就搁醒起来啊。啊，去撑起来，只要撑起来，就是要个困的困难啦、啊，就这样子吼。
1: 对啦，
0: 加咱的护理元素料才改变啦。吼，免个家己安，大家咧乌个吵个呢吼，吵个稀累的，啊个再困一个半点外钟吼。护理元素啊，伊怎样？伊讲我不敢吃安眠药，因为我妈妈本身以前就是重度安眠药的使用者。嗯、我妈妈在68岁的时候就失智了。对。所以他知道，所以他不敢吃，不敢吃，不过不睡得很艰苦，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来自美国的，最好最好你去加一个酸乳钙粉，如果真的很严重的朋友，你要睡的时候，护理元素不是要睡的进行吃、但是酸乳钙粉你可以在要睡的进行吃、护理元素你就在白天叫三顿，一顿两粒，这样吃就好了，照三餐，第三餐就是到傍晚的时候你得甲食完啦，今仔日应该爱食护理元素，吼、哦，即、這个第三顿，你若讲食三顿，还是食两顿，上盖无你伫傍晚的时阵，护理元素今仔日的分量你得爱食完啦。较要困的时阵，你会当搁食一时啊，尖尖的酸乌钙粉，安尼配合落，赞吼、哦，真的很棒吼。
1: 护、理元素刚才是得力酸乌钙粉，
0: 这是得力公司呢吼进。靠三品的四大金工啦、啊、哈、谢谢，记得有帮各位哈，可以有帮妹，好，谢谢。
1: 以上广告。

0: 哇咧！今嘛吼，我就在医界拢伫咧探讨讲要安怎防失智哈。啊，这嘛是常常讲的哈。啊，但是医学报告研究内底常常拢咧讨论这个失智，而且失智的问题哈，真的是越来嗯。好，那你刚刚今麦人生活拢过如何？医学愈进步，为什么失智的人会那么多？好像以前咱咧干嘛讲啊？是较早咱拢无咧注意，拢连咧讲爱得食老新鲜安尼啊，硬攻，吼啊，明明就是失智，咱较早无去啊，特别去探讨吼，啊是讲医界无特别去研究，好，那现在的研究下来吼，这个失智的原因当然很多吼，很多，其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失眠，
1: 对啊，
0: 忧郁，然后失智，阿美你又要讲胸椎，
1: 恶性的循环
0: 才会造成
1: 每况愈下嘛。
0: 你知道
1: 死亡螺旋，
0: 讲阿美你又要人话这
1: 太多了。
0: 刚刚你听到，安尼无意中听到，然后那讲，哎妈，这他妈讲阿美你又，他妈讲阿美你又，啊，大家你讲，恁阿美你又要常常在吃，然后那安怎呢？伊讲啊，知啊，暗个无得袂困呀，反正都是安尼啊，吼，好，就啊，养成习惯了，造成一种心因性的依赖哈，都无法度啊，就戒不掉哈，所以一开始哈，大家家己哈要在入要迄落安眠药的世界，家己要注意一下哈，要到底小可考虑一下哈。好来啊，不过哈啊，我今日听一个医生一个讲，其实哈要防失智，当然有很多啦
1: 哈，
0: 好，但很多其中有一项，伊讲哈。伊讲有足侪人拢讲，做有氧运动，做有氧运动，或者是走路、跑步、骑脚踏车、游泳，就是这样，好像这样锻炼。但医生讲吼，有一项，比这个较好，比你咧做什么任何有氧运动、跑步、骑脚踏车啦，吼，啊个迄落，也游泳、跑步、走路、骑脚踏车。好，做有氧运动，伊讲这是这几项哈，这几项运动，这几项这个习惯哈，这东西需要这重复性的运动，走路哈，啊是跳有氧哈，啊是讲游泳、骑脚踏车，伊讲这东西重复性的运动，如果你是为了防失智的话。重复性的运动，你咧做家，不如你去做啥？
1: 做啥？
0: 足有效诶，伊讲这足好诶，叫做啥？跳舞，跳舞。哦、我即卖想到中国大妈定咧跳诶广场舞对无？
1: 广场舞。
0: 哦，中国大妈到哪里都要跳广场舞，惊死人吼！迄时已经跳到无法无天啊！吼、这医生讲吼，其实跳舞是最好的。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吃字哈，咖喱哈，这类肌肉哈，降低肌少哈，也是有关系哈。啊，所以这类医生讲，伊讲其实这家运动哈，有时候不见得有氧运动不见得哈，会长肌肉哈。啊，但是哈，对列吃字来讲，这种重复的运动、重复的动作，反而效果对防失智来讲效果没那么好，
1: 因为没有点闹啊。
0: 对，跳舞为什么说跳舞会最好？哦，好来，跳舞会最好。第一，跳舞嘛是运动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你看嘞，哈，关大那妹那，你得个摇来跳嘞，哈。好来，跳舞嘛是运动。第一就是安尼哈，第一哈，运动呢哈就会这个也帮助你可以长肌肉哈。再好来，第二跳舞爱记舞步，对不？
1: 爱用的闹了，
0: 爱用的闹，对，好跳舞爱记舞步。第三哈，不是记得好啊，不是光记舞步就好，还要手脚都要到位。好，这样扑给他讲
1: 协调嘛，
0: 协调扑给他讲，伊那边去跳舞，伊得安尼，嘿，手卡哦，我们跟他好像手的动作跟脚的动作哈，要同时要协调哈，所以咱跳舞的是安尼，我那卡是安尼，啊，手是安尼，对不哈？好，所以讲还要手脚都要到位哈，所以是。第三，所以跳舞先啦。第一，咱讲跳舞就好，它也本身也是个有氧运动。第二，它会动到脑，因为你要记舞步、记舞步。第三，你个爱手脚协调到位。第四，
1: 是啊，
0: 好处跳舞的好处，有舞伴，有舞伴，有舞伴就是变成说你会有社交。因为你一定在跳舞的时候有舞伴社交，伊讲那这样很开心，对不对？嘿，那就比较不会失智哈。
1: 嗯，对啊，重点失智吼是脑部你爱去使用的，所以有时候我就跳舞的门槛还比较高啦，因为你要找到舞伴啊，就讲说在跳舞的场合，就是倒不如吼，固定有几卡这个什么卫生麻将卡啦，小小的，刚刚那
0: 个打麻将的容易坐掉嘞呀，
1: 无啊，你个打麻将，找较远的所在去打麻将，啊，大家散步行落去嘛，运动点，搁动点脑吼，我感觉安尼，伊台湾的天气吼。打卫生麻将散步会比较多，啊，不跳步，尤其广场舞，像咱台湾看无得去，太热了啦。而且咱台湾更加冰冻。
0: 跳室内啊，室内啊，
1: 少啦，
0: 是呢，
1: 我们懒呐，台湾人比较懒嘛，连巷口都骑着摩托车了，你们
0: 跳，我不是讲叫跳广场舞，反正就是跳舞，跳舞，跳舞，你也可以到那个人的室内啊，舞蹈教室啊，什么呀，啊，是那个
1: 更加避暑。你若讲要叫一个跳舞，所以舞伴要身体接触，哎呦，我这边呀，拢没人喝，我昂拢没个看哦，拢摸我腰，你别摸我腰，
0: 你买当查某跟查某跳啊，
1: 都是不习惯，同性异性都不是。
0: 没啦，查某会较袂，查某有啦，很多跳舞的女生跟你看在公园啊，有足侪人咧咯。
1: 啊，上公园啊，遐绝对袂失智的啊，重点因遐出来底下讲哪类遐人失智，就是
0: 讲，所以啊，就是人跳舞啊，袂失智啊。
1: 所以那是高，那个本来就不会，都是低风险群，高风险群你得爱抵触。我感觉会让酸姐较简单，去甲找一个兴趣啊。无感觉台湾人讲迄个咱日本迄个太太同款哦。你去公园啊，吼，啊，找人开讲，还是讲去整理一挂，找一堆吼，那公园比如草坡啊，你就感觉讲，这我管的吼，我逐天来只捡垃圾，啊，这搞这里吼，这杂草，
0: 灰真正的，修修的，
1: 对。
0: 但是迄无用到脑，迄敢得用脑。
1: 我真的觉得跳舞难度是比较高
0: 啊，跳就没有哈，好来可以参课啦，
1: 参课啦，
0: 跳舞会很开心啦，真的啦哈，我个人也是喜欢跳舞的哈，啊，但是哈，亲戚舞步那是复杂嘛，是爱用脑呢。
1: 嘛，常常看到迄国外吼，迄个公园啊，有迄种啥，棋盘、棋盘。好，那个什么西洋棋的棋盘，然后看到个挂这个鳌鼻的等一下，来挂在公阿德鞋。
0: 我因为我
1: 哎，对对，就是
0: 哦，随时阿德刚讲起来坐下来，阿老有人你那个都免无熟悉，无紧来坐落来，
1: 对，坐落来哈，阿德来
0: 再来下一盘，
1: 对弈啊，然后下一盘哈，得马赶快用电脑，啊，你惊棋惊过啊，你嘛交到朋友啊，讲啊，今仔叫惊输你，明仔哦，安尼想咩哦，赶紧赢等啊，但是我觉得还是那个前提。天气啊， 国外的公园哈、哦，真的那个天气跟台湾的台湾，那我来看了台湾的公园哦，妈妈三明窟节公园，哇，特别看了我是怎样的，
0: 哦，就这样底下惊奇哦，对哇，
1: 无迄白咧，
0: 我咧跋脚，
1: 好，拢看了那个他们桌上都有红红的红红的纸张，我不会那说那是100块的钞票啊、哦，哦，我公园我打开
0: 很开心呐、啊，
1: 酒拢金起来呢，吼、哦，绝对袂失智的啦，
0: 对啊，袂错。都也很开心啊，有伴嘛，对不？
1: 没失智，但是口袋可能会少一点。Market 就 Uniki 啊，哈，当掉它卡卡重要，嗯。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森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南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这个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哦，也个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咱今天的节目是由素清体胶囊甲罗布先生洗衣球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来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开展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和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好，来好朋友哈啊，先来甲咱好朋友讲一下些相关的新闻啦哈。即马大家上关心的就是这个风台的问题，墙台呢，不是滚生墙的哈。啊，咱这个台北市吼，蒋万安吼，市长昨伫八点就已经宣布台北市今仔日要停班停课啊哈。哦，当然一个学生囡仔甲上班族个欢喜个啊，依照这个天然灾害停止上班甲上课作业的办法规定哦，风台的这个暴风半径以及呐四点钟久来吼，可能会经过，而且平均的风力来个七级以上，或者阵风来个十级以上，吼，或者讲这个平地累积的雨量来个350毫米，山区来个200毫米呢，而且有自灾的可能哦，就是讲会产生灾害这种可能呢，安尼就算有达到这个停班停课的标准，但是是不是要停班停课吼？各管市政府来决定安尼啦吼。啊，这个中台吼，八位吼，起码有较讲一寡中台吼，一直继续向台湾家来吼，陆上的风台警报吼范围对。本来的新北市宜兰花莲吼，即马连基隆台北总共五个县市是纳入这个警戒啦吼。啊，因为这个风台多的算强台吼，啊那较弱一点嘛，啊就是中台上顶头啦吼。啊，所以这个也是真严重啦吼。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属上个新的风雾的疫情哦，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等等有19个县市是来个会当停班停课的标准，但是那是不是要停班停课？同款吼，各县市政府吼依照实际风雨甲灾害情形吼，家己做决定安尼吼。但是呢，气象署有发布这大雨特报哦，基隆市北海岸。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宜兰县，这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记录，要注意雷击加这个强阵风。山区呢，小心吼，会放气啦吼，也是有落石，也是溪水汹汹涨起来，这种情形吼，大家要注意这个安全。另外就是讲，这个强台八位来袭吼，啊，这水位当然是会涨起来嘛。台北市政府的水利工程处在今仔日早起十点就执行，全市要疏散吼，疏散这个门哦，会用出门的入的管制啦吼。台北市警察局的交通大队嘛，配合这个管制吼，下晡两点开始哦，下晡两点开始哦吼。注意注意，有停车的哈。针对河滨公园吼，堤外
哈、哦，无煞的这车辆强制执行拖掉哦。如果车主你无要刷漆啊，哦，当然除了拖掉椅子外，哈、哦，依照你的车型会处罚1800至4800块的罚金就对啊，哈、哦，这是为着安全的问题。另外，这个林业跟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哈，考虑着这个大雨哈，和这个花莲的万里溪的堰塞湖水位哈，真紧哈，一直涨起来安尼啦，增加这个坝体哈，放弃的这种风险哈，会惊伊溃堤安尼哈。啊，所以讲今仔日早起7点呢，就已经发布这个红色警戒啊，下游的这个万里溪桥哦，预警封桥，而且南北向的车道吼，留一个内侧车道吼，一般车辆通行安尼吼。警戒区内底吼有900的吼波转雨吼，咱都伫个这乡镇公所甲村里长的协助，已经拢疏散撤离啊，就对，900的人拢疏散撤离，咱就撤离啊。啊，另外吼，台东虽然还阁算好天，但是沿海吼，哦，昨开始就已经拢巨浪啊啦吼。台东市的市公所呢，已经有传6000袋的沙包吼，要予人防迄个淹水啦吼。离岛即个绿岛嘛，因为这个长浪吼，哦，拢冲击到路面哦，哦，即、這个龟湾甲温泉路，温泉路即个所在已经是。是这个交通封路，乡公所呼吁哦，不要前往。海巡署东部分署嘛提起哦，即马海岸哦管制区哦，拢已经公告生效。你若擅闯管制区，要去看大浪，要去观浪的吼、哦，相关的罚25万哦，卖滚生笑哈，25万哦吼。啊，过来这个风台八位吼、哦，啊，对北台湾来根据这个。天气风险管理公司甲台大的气象团队预告，台北市三甲新店、深溪啊、石顶啊、白拿、乌来、贡寮、石子，啊，佮有北海岸地区10号尾暗啊，甲11号中昼的总雨量有可能会来到500毫米以上哦，吼！新北市的市长侯友宜10号嘛来啊，只是讲三甲到。乌来这边山区吼，这个撤离吼、撤退的这个工课吼，伫个下晡一定爱提前展开啦。啊，那无吼，等到风大雨大吼，无法度安全撤离啦吼。另外，就讲到这个台中市长吼卢秀燕高虎嘛，暗时就伫宣布啊吼，伫这个10号的暗时16点开始吼，到11点吼，算讲。全天放台风假吼，啊，今仔日一透早卢秀燕就去个灾害应变中心吼，伫遐坐镇啊啦吼。伊讲吼，昨拢无啥困，拢伫注意即个八位风台安尼吼。啊，即、這个八位风台上个新的即个路径吼，伊讲啦吼，是即个10号暗时，差不多8点吼，今仔暗时8点，即个暴风圈吼会来到即个台湾近海。11号的凌晨1点，暴风圈就会入来台湾的即个陆地吼。啊，那到即个12号的透早5点吼，即个暴风圈才脱离咱台湾的陆地吼。啊，即个12号的早起10点吼，即个暴风圈才会脱离台湾的近海啊。意思就讲，你爱注意个。12号早起10点哦，吼、哦，爱注意，爱注意。另外，这个台南市去年吼，热天、秋天吼，因为有天灾吼，甲丹纳斯洪灾，就造成这个文旦吼啊，路过80%啦，差不多文旦有80%拢落个涂骹啦，啊，损失真惨重的吼。啊，一部分吼有滴投保，这个文旦作物保险的吼，就是。文旦摕去保险的这农民吼，2次风台拢有收到理赔金呐，所以对其他的农民来讲哦，哦，我达到安尼，我嘛要来投保啊，哦，今年投保的面积吼，成长一倍，吼，大家都真巧安尼哈，啊，即马面对这个8位风台吼，即马要来台湾哦，多台南文旦哦，已经生啊。
中大谷的这个期间啊啦吼，农民已经完成果树的枝条甲加固啊，希望看会当诶，卖安尼损失性严重。好，来过来吼，这个中年吼，导致癌症的这个毒油哈，这都是这油的问题哈，一直扩大啦，一直扩大啦，一直憋出来，一直憋出来嘛。哦，啊，当年哦，真的，这台中地检署大动作了，去中年哈，有六位的这所在哈，执行搜索哈，甲伊这设备啦、机具啦哈，啊个有关的邮件呐哈，会议的记录啦、检验等等啦，还是出货的资料、生产的记录、进口的报单，还是这随身碟、行动电话、除油槽啦、设备机具等等啦哈，搁录像哈来约谈十一个被告啦，相关的这证人两个吼，总共十三个啦吼。经过检察官综合的这个证据看起来吼，啊，佮互相来审核这个被告佮证人的证述了后，认为被告这十一个人拢有犯着《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9条第一项甲第二项吼，这个罪嫌重大安尼。其中呢，中联公司的总经理余林聪吼有属性吼，足足认为讲吼，有这个湮灭还是伪造证据，甲要串供的吼，这种疑虑啦吼，所以有羁押的必要的地方吼。经过检察官吼审讯了后，向法院吼都申请这个羁押禁见呐。啊，其他十个人吼都是新台币50万、1000万、近2000万，吼、哦，给你拒保候传呐呢。可以这个你看这个吼不利用待啦，但是咱这讲到啥，这种是安的问题吼，真的红不姓红啦。咱拢认为讲，伊有法度踮市面去做生意啊，伫市面伫卖啊，所以你去食，你去餐厅食，你去大卖场去买油买啥物，对不对？你并唔知影讲，其实他已经是那种有问题的。等到是安爆出来时阵哦，卖讲啥啦，全台湾唔知偌济人拢食两百家啦，安尼要安怎？要安怎？讲实在，有当时啊吼，一阵啊吼。吼，像尤其讲即阵啊，安尼，咱是毋是爱食一寡即个清肝解毒的？食一寡清肝解毒的，因为你个食落无多嘛，至少咱会使说甲排毒者、清肝解毒者吼。我感觉这是真重要吼，而且甲咱好朋友做者报告，安尼啦，安尼咱即马吼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好，先听歌。哦，啊，看到没有？再给咱后边做报告，空吧，0800663377哈。啊，这是现场的电话，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要请咱后边有个抄起来，阿伯用着有哈。另外，要给咱后边有报告，就是讲，咱的手机啊，那是有网络哈，啊，你会当 Google 搜寻 BBI 九公播网 APP 哈，点入去就会用收听到咱 BBI 九公播网的这个节目哈。而且呢，你伫全世界各地，不管多少时间，点进去就有法度收听到哈。啊，大家拿出门声，会当来。啊，小借用一，小使用一下吼，拢真方便啦哈。啊，过来，即马，洪太平来啊哈，来救门众神明呐，五月天的歌。

0: 的惊恐别急啊，吃一个吃到那一口西瓜，眼泪都快喷出来了。
1: 没错，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从胃里面浮上来。
2: 我从来没有去看过那么一大片的西瓜田。
3: 对啊，幸福的方向好像也不是那么难找嘛。
0: 对不起啊，
1: 不客气啊，我回去再跟你打一架。
0: 不要再打。
4: 好，来好朋友哈啊，黄太伯来啊哈啊，所以大家爱注意哈啊，窗仔门啦哈啊，厝内边小巡者安尼哈，做一下防台啦哈啊，那该准备沙包的爱准备沙包哈啊，当然黄太这期间吼，有个人说哦，放台风假进来百货公司，进来 KTV 唱歌安尼哈，唔当啦安，有当出门哦，这安全的问题哈啊，大家也是爱小注意者，不要太开玩笑哈。好啊，因为这风台。当然，咱厝内面来讲吼，有壁有漏有湿的吼，咱用早处理啦吼。而且唔也是这个风台啦，因为即马开始吼台风季啊嘛吼，几啊个月台风季，咱厝内面啦有壁有湿啦吼，啊有漏啦吼，啊也是讲有这个湿水啦吼，这会当来使用这个石墨烯的防水修补膏吼，拢真好啦，这壁癌来用真好安尼吼，啊这。啊，要保壁啦，掠漏啦，吼，改造土防水的这配方，家己都他都处理啊，这方便的，唔免讲开大钱请师傅来使用安尼吼。好啦，接短短广告，来好朋友吼，咱这个那边修补膏的防水修补膏的石墨烯防水修补膏的吼，七支加这个刮刀四支安尼990元吼，啊，有需要电话拢会当打0800663377咯。
5: 进攻格，
4: 有些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素清体胶囊。
6: 大家好，我是生技甲医学双博士马瑞文博士。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啊，咱怎样讲吼？咱日常生活内底做些毒素，拢会对环境中而来哦。譬如讲，你的饮食平常你在食物件的时阵，你绝对是高油、高盐、高糖，搁一块防腐剂，还是讲重金属拢会加入你。环境内底其实嘛，做者 PM2.5 啊，啊是讲塑胶微粒啊，诶，身体内底拢是咧累积。上重要的是虾米物件？譬如讲，你若有咧食药啊，止痛药啊，还是抗生素，还是你有咧抹药膏诶，其实遮拢是对体外来诶做者毒素。你遮毒素吼，若准排无掉，你刚刚讲奇怪，你食其他诶保健品拢食了无效，因为你诶体内拢总是毒素，所以甲毒素排出去，这是非常之重要诶哦。咱素清体胶囊内底上重要就是甲体内的环保做好，这内底有独家的 C-step 技术，这个技术经过台湾医药大学人体临床试验哦，24点钟会当排出92%的毒素，48点钟了后，体内会当排出97.5%的毒素，几乎是甲你身躯内底所有的毒素，不管是药毒还是环境的毒素，拢总排了出去，啊，唔那是排出去了。刷咧咧，伊个会当甲你重新修复你的体力哦。你体力哪只讲修复入来了啊？你人体所有的代谢能力，还是讲你所有的吸收力，嘛拢会当变得较好。那一定要做的三个步骤：一清、二白、三修复。那利用纳米级活性炭吸附体力所有有害的物质，再个透过咱的酵素帮助你的消化，帮助你的废物的排出。再利用咱的素丝藻精华，还是松树皮精华，去把你的抗氧化、把你营养成分拢总维持起来。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支素清体胶囊，它可以完整的帮助体内的这所有的油毒，还是讲环境中的毒素，拢总排出去哦。这素清体胶囊啊，一盒30粒，我靠的是1680元。
4: 今天四盒只要2680元。
6: 咱今仔今仔日了，咱有限时间，不限量哦。
4: 所以好朋友，你电话要紧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啦哈，啊，即阵嘛，你看这个油哈，导致癌症的这个油的这个风波，这食安的问题哈，讲实在无可奈何啦，全台湾啦，真的啦。你的下游的吼，什么商品啦，还是餐厅啦，拢食落百二啦，啊要安怎？吼，讲实在，啊无， 无咱就是来食者，小甲食者，小甲钙者，即个毒小甲钙者，甲白粉钙。吼、哦，讲实在，即个产品吼、哦，真正就是讲咱大细汉厝内边大细汉拢会当食。人讲水沟下若无清吼，会生蠓虫。人体内底废物包括咱食落去即个毒，你若无甲排，慢慢仔毛病就会来啊，对不对？所以讲吼、哦。嘿，既然即摆有种是安尼问题吼，新闻护理师拢建议讲吼，至少无你嘛食一摆，吼小较清净的，吼小较清净的，六岁以上吼，啊你就会当食，吼啊拢无分体质啦，拢会当食就对啊啦吼。有妈妈讲吼，诶、欸、啊我食素呢，啊我食这清的呢，吼啊我敢无毒素？哎呦，像即摆你看卖啊，你毋知食偌济啊，拢毋知影啦，啊卖讲啥啦，敢空气污染啦，吼、哦、迄 PM2.5 的啦。啊！逐天数空气，要数偌济去啊？妈妈炒菜油烟啦，拜拜香啦，外口咧机车、汽车排遐尼侪废气啦，工厂诶一寡即个空气污染啦，你数空气伊就污染嘛，就毒啊嘛。尤其咱长期间咧食油啊的人，吼、哦，诶、欸、油嘛有毒呢，吼、哦，不管你用食、用抹、用喷的，其实拢有毒呢，吼、哦，累积慢慢啦，累积慢慢啦，累积，对不对？哦、像这个有一个药的广告，伊咧讲吼，二十四点钟排出体外，是安怎伊要甲你强调二十四点钟排出体外？因为有药动嘛，对不对？啊，就有一个妈妈讲，因翁哦，长期咧食西药啊，食到即嘛，哎，皮肤遮高起痒的，有无？咱常常有，逐天咧食药的人，你落尾你会发现讲，你的皮肤拢遮高起痒的，为什么药动啦？吼、哦，啊，所以吼、哦，咱个哎，甲排毒者吼，小甲解者，体内毒素侪时阵哦。欸，你真容易疲劳，过来，包括你讲话口气真重。第三，你可能哦，真容易闹声，真容易放袂出来啦吼。因为这个毒会让咱的细胞吼反应较慢。肠仔道的细胞如果因为肠仔长期间排毒累积吼，伊咧振动迄蠕动速度会无去，所以你会较排袂出来吼。上较可怕种皮肤啦，伊毒排袂出来吼，啊伊就对皮肤出来啊。因为皮肤是上较大的排毒器官，吼、哦，皮肤对流啦，大便排出去，啊，都对你的皮肤出来，所以真侪人讲，哎、欸，奇怪嘞，我都五十岁啊，我六十岁，我七十岁啊，安内滴生条啊，因为毒排袂出去，就对皮肤走出来，所以真够臭头麻去，真侪人诶，头皮啦、底啦、面啦，包括啦吼、腰啦、吼、阿妈棍啦、脚趾片啦，哦，生条啊、生顶干有无？有诶，甚至补脓哦，拢挂袂好，即拢安怎？身体内底毒伤侪啊，包括有真侪人讲话吹者味。吼、哦，有人家己知呢，有人唔知呢。吼、哦、啊，伊想讲，哎、欸、啊，我关得好好，奈讲话迄个味一重吼，迄、哦、就是因为你身体有毒啦。吼、哦、啊，咱排毒上紧的，就是对肠啊排出去，排袂出去，伊就对顶头起来。吼、哦，迄啥物加醋味，啊，迄种敢那臭臭的迄种味，就对嘴下出来啊啦。啊，有个人开嘴，迄嘴臭光光。啊，像迄药毒你食啊，你逐工你食药的人，啊，药毒落去，加上你搁放袂出来，迄臭就对你的嘴出来啊。吼、哦，啊，像有个人去做身体检查。欸，迄指数拢无 OK 呢。有一个妈妈讲吼，胰腺素球过滤率吼，真歹啦。啊，你过滤无好，开始尿伊就有气泡啊嘛。低于90吼都无好啊。啊，那十五以下迄个西游记啊。所以讲吼、哦，你若无要伊讲你的指数愈来愈歹，吼、哦，今仔即组真诶吼，拜托你小食者，吼、哦。欸，人诶西游记是说啥？就是甲身体毒素洗出去啦。吼、哦，啊，像你有个人讲啊，我足疲劳诶呢，我头壳拢未成功，啊有怪味吼，啊我毋是碰碰巴掌无落安尼闹事啦，啊有诶大苦啦，慢性病哦，哦拢长期间咧食药啊，吼、哦，哎、欸、呀，我咧脚骨拢会肿呢，啊过迄、那個、哦耳孔塞拢啊黏黏湿湿，迄拢是因为身躯有毒啦，吼、哦，啊所以吼、哦、好朋友排毒，吼、哦，一吸二排三修复，吼、哦，啊所以讲吼、哦，这吼、哦。好朋友，这个马博士研发的这个专利哈 ，CDEX 这哈，会用甲有毒的这个金属啦哈，啊，咱摕到台湾医学大学的临床的哦哈，48点钟就用甲你的毒哦排出去，97.39%，特别来个98啊咯，你吃落去，两工来啦，48点钟来，就已经甲你排毒啊，排。98%，特别是西药的部分，哈、哦，所以讲，咱这爸爸妈妈，你也一天哦，你想看嘛，你一天食偌济西药，这毒你也无排出来，哈、哦，慢慢啊，你的药剂拢较无好， 哦，肝嘛较无好哈、哦。啊，这你吼你来个吃，一工个吃一粒吼、哦，啊，这高浓度的耐敏活性炭的，吃落四点钟吼，咱、哦、一直甲你强调，吃落四十八点钟，甲你排毒来个97%以上，吼、哦、吼，这组真的。Hello， 喂，来你买几组？
7: 嘿，一
4: 组，一组吼，谢谢你，好，谢谢，好，感恩你，好，
7: 好，
4: 嘿，一靠你，谢谢你哦，好 ，OK， 好，来，好啊，先安尼，来，等我卡座利用哦，0800663377，啊，我看哦，真侪产品哦，伊有法度吸附。哦，吸附完了无排出去，安尼就无好啊。所以吼、哦，咱一清二白就是安尼吼，爱、哦、给你清，爱给你排出去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咱个用专利的霸种的蔬果酵素呢，哦，可溶性纤维呢，哦，袂滚咖哦，食咧袂腹肚疼，袂滚咖。来嘿，啊，咱来几组？
7: 一组，
4: 一组，好、哦、好。啊，这个拜礼哦，你收好不？
7: 哦，啊、你知影？在打嘛？
4: 我跟你讲，唔是，我即摆拢先抄电话。
7: 好，
4: 拢先抄电话。啊，那是无组织，阮小姐看好你哈。OK， 好，谢谢你哈。OK， 好。
7: 好，
4: 我跟你讲哦，这个 CDEX 活性炭是马博士研发的专利啦。好，伊真的，他伊吼48个小时内啦，两工就对啊啦。会用甲你去动吼，排出97%以上啦。诶，这拢有临床台湾的医学大学临床的哦，吼、哦，拢有证据的，吼、哦，所以讲这种在不是咱凊彩讲讲的，伊至今有法度48点钟来给你排出97%以上的毒，安尼好不好？哈、哦，赶紧哦，最主要哦，家里吼、哦，你巴肚阁袂滚咖。哎，伊这用的是专利的霸种的蔬果酵素吼，加上可溶性的纤维，刺激你的肠啊，让你叮当，但是袂滚咖吼。啊，把这毒集中吸附了，这个排出来吼，安尼好不好？1200就对哇。啊，专利的吼，过去的素丝藻加松桂皮这两行，因为真贵，外口拢无得用吼。哎、哦欸，这应该是吼化疗吼术后的病友伫食呢，因为化疗吼、哦、好的歹，伊拢个抬啊，所以好的细胞会受损，而且素丝藻加这个松树皮的专门伫做修复的，因为化疗所造成的细胞的损伤吼，修复伫使用的啊，这个毒搁较重嘛，无比化疗搁较厉害嘛，所以。细胞的吸附吼，修复吼，对咱来讲足简单嘞，所以咱1200三修复，安尼好不好哈？啊，妈妈，你问讲吼，啊，我若便所无顺嘞，敢会当食？会当，因为咱有专利的酵素吼，有可溶性的纤维，给你做加强。卡叔，你若长期有滴食一寡益生菌有啊？有真侪人长期间拢食一寡这益生菌呐吼，啊，感觉对你的肠道无啥物帮助，因为你欠钙素。啊，咱有酵素，佮甲你清垃圾啦，吼，即组建议你来食哈。啊，伊嘛会当甲咱食西药，即药当吼，白粉钙吼，即保健食品会用去做一个辅助安尼啦吼。咱强调吼，西药你着隔2点钟食。啊，那保健品哦，做伙食拢无要紧吼。像迄活性蛋，我靠，你看有啊，对不对？但是这一张临床的认证吼，敢有咱有？这个临床的认证吼，敢有咱有？表示咱这有临床的认证哦，表示伊是至今有效。我们是吹的，安尼跟你讲的安尼啊，48点钟来，把你的毒排出来97%以上哈。好，来啊，赶紧哦哈，无定定有咱电话爱紧卡呢。好，来素兰嘿。嘿，你手机在的二线接一下。Hello， 喂，你要几组？
8: 喂，你要等我几号？
4: 几组哈 ？OK， 好。好来，空吧，空聊聊3377哈。外口做20粒呗哈，伊就卖你1000外块啊。啊，咱的是30粒呗哦。啊，你讲你一天若食一粒，一盒你就食迄一个月啊，你知无？我今仔日予你四盒呢，听清楚，四盒呢，2680块。听清楚，一盒是1680块，你加1000块，我加3盒予你，予你摕4盒回去呢。只有今仔一天哈，一定要紧。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9: 一周啊，请问一下，来厨房都吃

白好听的歌曲，不过这几间电话啊，拢会当卡做利用哦，哈。后来空白刚刚聊聊三三七七哈，来给咱好朋友安排幸福过一生。

0: 好，来，幸福过一生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号在现场的电话哈，阿龙会当卡，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啊，你报关期间哈，阿龙会当卡啦哈。其实咱买厝哦，上惊去买着有漏水问题，对不对？有一个这个先生啊，阿月啦哈，伊就买着中国的哈，这个公寓三楼啦，啊，发现讲哦。诶，浴巾啊啦，阳台的天花板吼、长期间拢会渗水呢，啊，佫壁癌遮严重诶吼。经过专业的鉴定了后吼，确定讲这个漏水源头呢是楼顶四楼住户吼，即、这个给水管佮预测啦吼，浴巾啊、变数架吼，啊，佮前阳台的风水吼，风算讲顶头的风水站已经出问题啊啦吼，所以即收起啊，都要求吼，你也搞修理安尼啊，另外你也赔我19万安尼吼，啊。啊，结果这个阿月就是2024年个前厝主买嘛，啊买一间三楼的公寓哈，诶、哦，到厝进前，伊就发现讲哦，浴巾啊天花板有漏水啦哈，啊，双方这个买卖的契约内底有特别约定讲哦，到厝半年来啦，同款有漏水吼，双方买卖吼，这修诶，双方就是卖方要负责修缮呐。好、哦，而且保留30万的价金做后壁啊，要修复之用安尼啦吼。但是漏水这问题哦，一直拢无改善吼、哦，而且阿月哦，都开始过啊啦。伊主张讲哦，啊楼顶你四楼对不对吼、哦？你海关吼的厝吼，长期间漏水嘛，对不对？啊，恁兜唔修理啊，叫水漏落来我家啦，我壁癌啦，我装潢拢受损啦，对不对？影响到我。大厝的这品质啊，我真是嘛真痛苦啦，所以讲，要修理漏水，你爱甲我修理也好，啊，过来吼，修缮费9万352块，甲精神抚慰金10万，总共19万352块，你爱赔我安尼啦吼，啊，法院就委托专业的漏水鉴定吼，确认啦，三楼的漏水原因就是四楼伊这个给水管。伊个水管漏水啦，啊！这浴巾啊、前阳台这防水层拢湿透去啊啦，吼、哦、啊！所以就是安尼造成三楼漏水，三楼漏水是四楼造成的啦，吼、哦、啊！所以讲，四楼厝主伊拒绝吼，伊个鉴定人员入去阮家，吼、哦、来甲你看，嘿，甲我检测，我让你入来，吼、哦、啊！所以讲，即嘛专业的鉴定单位只会当确定讲这漏水的原因啦，吼、哦。好，啊，楼顶迄个安那讲，伊就变啦，伊讲哦，我拢冇生意伫处理，我嘛几啊摆联络即个楼卡、這個，即个住户要了解状况啦，啊，这漏水无法度修理，是因为吼，房客拒绝配合施工啦，毋是我挑剔的啦，吼，啊，伊讲吼，啊，你阿月你买厝的时候，你就知影讲厝漏水啊嘛。对不对？啊，你已经甲迄个前厝主吼，已经得到补偿啊！啊，过来甲我讨补偿的，变作重复请款啦、啊！吼、哦，法官认为讲哦，专业的鉴定结果已经会证明啊，三楼漏水是四楼引起的啦，对四楼来的啦。啊，你的厝头家你袂用讲哦，啊，我的厝卡哦，拒绝合约施工啦，吼、哦，这不是理由啦。哦，所以讲哦，你是厝的所有权人，你本来就爱管理甲维护你厝的这义务啦吼、哦。所以依照这法律，你爱甲这个这个水管吼、哦，啊个浴巾啊、前阳台这些防水层，你爱甲修理啊好嘛，可以到完全袂漏水吼。安尼排除对楼卡所有权的妨害吼、哦，而且赔偿方面呢，法院认为讲哦，阿月长期间漏水造成一厝吼修理。开93,520块，而且漏水两年，已经啊长期间安尼会湿会生菇吼，这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啊，佮伊住都袂安心嘛，吼、哦。另外吼、哦，精神抚慰金吼，予伊25,500块啦，两项加起来就是叫四楼的赔三楼的吼，115,352块，吼、哦、啊，但是法院嘛讲啊，这爱月你。头前就对这个漏水问题，甲这个前厝主你有25万的这个调解嘛？啊，而且你嘛有领钱去啊，吼、哦、啊，所以讲前厝主，吼、哦，就是伊唔免无真正有这个连带债务的关系啊啦，吼、哦，意思就是讲楼顶爱赔，前厝主也免赔啦，吼、哦，安尼好比看这个案例吼。哦嘿，咱那是万不利有类似的吼，安尼你就知影安怎处理啊哈。后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哈，我是新会护理师哦。 尤其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邀请到家事达人新经理来到咱节目的现场。新经理你好，
1: 护理师你好。
0: 新经理，咱大家拢爱穿衫，但是这衫边那水哦，敢那是一个真大的学问。因为有的人哦，衫洗洗了后哦，有一个臭臭的味，或者洗好啊，敢那无洗洗无清气，起码阁真侪化学的物件。大家如果今日讲对身体健康无好，新经理起码有啥物较好诶，会当甲咱做清洁、洗衫啦、洗床巾啦、等等遮个较方便的物件无？
1: 护理师讲啊，就对诶。其实这点是大部分的民众啊都会去忽略的地方。衫裤拢逐工拢爱洗对无？
0: 对啊。
1: 不过吼，足侪人会去重视这点。大家会去讲吼，咱食饭爱食较健康、
0: 食
1: 较天然、较卫生。可衫裤吼，讲较白，洗衫巾愈少愈好，洗衫粉愈大桶愈好，
0: 对无？
1: 对。然后咧，洗了咧啊，身躯遮油啦，遐白啦，对无？
0: 对啊。
1: 啊，拢怪啥物？怪讲吼啊，食食无正常啦，啊怪讲吼啊，啥物抵抗力不好啦，困眠无好啦，其实拢毋是安尼，迄就是用毋对物件在洗你的衫，无好的物件
0: 是也残留，
1: 嘿，伊就残留在你的衣服上啊，透过你的皮肤、筋膜、你的静脉啊，都吸收到身体里面，
0: 这叫做筋皮毒啦，经过皮肤吸收的毒素啦，
1: 哎呀。这种物件，你打工二十四点钟穿条条呢？你去安怎食保养品吼、哦？你无带条改善呐？
0: 对啦，所以讲，咱滴用买使用一个对身体吼较友善的，对咱的健康较有利的物件就对啊。
1: 无唔对，过去阮家就是有这种状况，结果吼，我一直去看医生，一直在找物件，找原因，找无啦。嘿，医生是看一遍过一遍。
0: 对啊，有当时啊，颠倒发展做异位性皮肤炎。
1: 对啊，啊，嘿，异位性皮肤炎就讲，嘿，就是你啥物抵抗力无好啦，压力伤大啦。是。嘿，爸爸妈妈拢已经退休，但厝打工凉凉啊，佮有咧压力伤大。对不？嘿，就是
0: 环境。
1: 用唔着洗衫精，用唔着洗衫粉。
0: 是。哦，
1: 所以这洗衫精、洗衫粉，甚至是洗衣球，伊个成分介重要。
0: 因爸拢洗衫粉。落尾发展到洗衫精，你即马讲啊，个叫做洗衣球、洗衫球，伊是安怎一粒球安尼样？
1: 嘿，那伊就像迄个一个胶囊啦，
0: 一个胶囊。
1: 迄胶囊吼，你唔免去解胶破，像迄人咧，我们咧食药迄胶囊有无？伊拄着水就扬起嘛，
0: 拄着水就扬起，你唔免甲毒化就对啊啦。
1: 护理师，你想看嘛？安怎吼食药爱用胶囊，要甲你控制你的用量。卖好你食上济，咱一边就是一粒、
0: 嗯，对不？
1: 所以吼、哦、洗衫吼、哦，除了阮拄啊讲的成分的问题，够一个用量的问题啦。
0: 对啊，
1: 就一爸爸妈妈吼、哦，洗衫精吼、哦，一口洗无够，两口沙来倒，啊啊无吼，佮踩半罐有无？
0: 对啊，
1: 为着要看到迄泡吼，愈济敢若愈清气，
0: 嘿对，
1: 啊残留着愈济啦。
0: 是是是，就是、哦、你唔知影讲爱用偌济，一般拢惊洗无清气，拢嘛加用光。
1: 对，所以吼、哦，我即马上新的迄个洗衫球，伊、就是一粒胶囊，伊一粒胶囊的量是固定的，
0: 固定的、
1: 哦、就是要互你洗一桶衫。
0: 哦，一桶衫，但是有当啊大桶，有当细桶啊。
1: 系啊，所以外口吼、哦、这一粒胶囊吼、哦，伊就是帮你设计到做一颗大概洗9到10公斤，就是那种小桶的一整桶，大桶的半桶，所以吼、哦、盖方便，你都唔免底下。
0: 所以我若要洗大桶的，就是用两粒安尼意思。
1: 对对对，哎、欸，所以你唔免底下啥物1/2汤匙啊，1/3瓶盖啊，
0: 拢免赚啦吼。
1: 7分甜，赚了吼，我头壳一粒比一粒搁大粒。
0: 洗衫机水呐少的时阵，咱就是用一粒啦。微桶较大桶的，咱就是用两粒啦。
1: 对啊，
0: 安尼嘛真方便。
1: 对啊，你就唔免去烦恼讲啥物用。泡上济啦，清洁剂上济啦，会残留的问题。
0: 啊，你讲的这种的是香香豆的洗衫的胶囊，有真歹用无？
1: 迄过去吼，妈妈为着要洗一件衫，咱就爱买清洗的、清洁的，对不？
0: 对，
1: 清洁的，吼，清洁的。啊，搁有吼，啊，搁买杀菌的、除臭的，啊，最后搁爱加柔软的，还要再加芳香的。啊，洗一遍衫吼，你要暂停。一遍、两遍、三遍，第一道洗、第二道洗、第三道洗，就麻烦呢。啊，今麦吼，外靠这洗衫球，上新的这粒啦， 它吼可以呀、啊，把所有的功能，咱都要讲诶，所有的功能，清洁的、除臭、抑菌、漂白、增艳、柔顺、芳香，全部这个几粒来得。
0: 哇、啊裡！所以你嘛唔免用什么衣物增艳剂啦，还是洗完了后用什么柔软剂，拢唔免就对啊。
1: 拢唔免，
0: 而且、哦、一粒搞定。
1: 对，而且它就像护理师说的，它里面有做固体的芳香头、液体的清洁剂、哦，所以它用它这个溶解速度不一样的这个原理哈、哦，让你直接一颗就帮你达成第一道洗、第二道洗、第三道洗、第四道洗，你就不用洗一遍。
0: 重点是照你安尼讲，到底是洗会清气啊，要洗不清气？
1: 哦，人这吼、哦、都有迄 SGS 检验报告
0: 哦，
1: 哎，洗过唔那是清气哦，
0: 是
1: 连迄内底细菌、迄菌呐、啊，吼、哦，拢改扎抬到有够清气的。
0: 哇，所以讲会用个清洁个遮深层的对啊啦。
1: 对，因为伊是用迄天然的植物酵素，它吼、哦、会深入到那个咱那伤口诶纤维内底，
0: 嗯，
1: 从内而外，把迄泰戈拉斯改扭起。伊毋是像咧化工诶哦，伊是对外口硬加硬加硬加
0: 的。你的意思讲伊是天然诶，
1: 对，毋
0: 是化工诶，
1: 毋是毋是。
0: 哇、哦，安尼就厉害啊！天然诶，无植物诶。
1: 哎呀、啊，
0: 植物诶，伊是做酵素诶吗？
1: 对，它是植物的，它是植物的。
0: 做酵素诶的对啊、欸，酵素溶解安尼啦。
1: 哎、欸、呀、啊，今麦人就讲啥物上贵，健康上贵，讲天然上贵。
0: 啊对啊。啊，
1: 不
0: 过
1: 吼，咱摕到这款吼，
0: 嗯，
1: 即个洗衫球吼，
0: 嘿。
1: 健康天然啊，无贵哦。
0: 嘿，
1: 因为一只条当洗九公斤、十公斤呐、啊。
0: 是安怎一条我都洗九公斤、十公斤？到底是内底有啥物成分？
1: 因为吼、哦，伊、嗯、这天然的底部的加索吼，它是做到浓缩的、
0: 嗯、啊，浓缩的，
1: 非常的浓缩，所以吼、哦，它遇到水之后啊，它就可以释放出它的清洁效果、嗯。而且啊，它这个胶囊啊，
0: 哦、
1: 我靠，人拢是一粒硬滚滚，对不？
0: 对。
1: 除了银滚滚，你的成分就只有一种而已。
0: 嘿，
1: 这样找到这款，伊这内底吼，这个形状啊，它做到三合一，所以伊内底有主要有各种的成分，把它做复合式的配方。
0: 复方的对啊，
1: 对，所以伊较有安，较有法度吼，一粒帮你解决所有的胎膏、所有的垃圾、所有的草、所有芦笋汤的问题。
0: 你讲也当抑菌？
1: 哎呀，
0: 抑菌来个几趴？
1: 99.9%。
0: 这衫洗完敢会臭臭味？
1: 是啊，我甲你讲啊，是安怎衫洗了臭？你敢知？就是因为内底菌无汰掉，这臭就是遐菌。
0: 是。
1: 即马吼，咱即个洗衫球吼，伊有 SGS 的检验，包含遐沙门氏菌啊、大肠杆菌啊、白色念珠球菌，这你想的到菌吼，伊拢会当甲你抬到99.9%。你想安尼敢会臭？
0: 哦，安尼。
1: 一点臭味拢袂，你不管是爸爸吼，嘿。出去做工吼，迄流汗，流到规身躯汗，
0: 还
1: 是讲厝内底有迄胶巾啊，迄出门回来好衫裤吼，迄浸着水，染着雨安尼对无？迄你拢洗掉，拢是清清清、芳芳芳。
0: 但是哦，即马市面上有真济啊，伊会讲我衫洗完了后，佫用个芳偌久？
1: 即点吼，伊内底迄芳味啊，我甲你讲，伊用的是欧洲奇华顿。这是世界的香料大厂，它用的香氛可以持香瓦固，你知道吗？
0: 瓦固
1: 十二礼拜，
0: 哇！
1: 你
0: 就是三个月呢。
1: 对，你出门吼，你免个喷香水呀。
0: 是。
1: 你把衫裤穿在顶管，吼，穿在身裤顶管，你就香喷喷。甚至讲，你那洗衫球啊，它独门的技术做到啊，只溶于水，不溶于手。所以有的妈妈哦，会把迄洗衫球摕出来放房间，放床头。更杀毒，当作什么？当作香氛球使用。
0: 哦，所以讲你个摕出来，可能毒啊底啦，吼，还是讲可能会毒啊底啦，哎呀，胖胖的对啊。
1: 你像哦，未把嘴、未把手、未黏、未破，哦，就是室内香氛它都可以用。
0: 哇，安尼真方便呢。但是有当时啊，人讲什么普通的洗衫机，甚至什么滚筒型的洗衫机，有当时讲什么会未使用。这种你讲较新的这种香香豆的这种，
1: 我甲你讲，你免烦的，
0: 嘿，
1: 哦，直立式的、滚筒式的，即讲你要用面烫、脚烫哦，家己用手洗拢会使。
0: 但是还佫有一点啊，会伤衫的这个衣料无？
1: 这点吼，
0: 洗了会褪色无？
1: 也我甲你讲，
0: 嗯，
1: 这点吼， 为什么我拄爱强调讲它是天然植物做制作的，天然地不天然，因为植物的尬手，它是用温和的生物衣物纤维把污垢溶解，所以伊袂去伤到你衫裤的纤维，嘛袂去害你衫裤褪色。啊，不过你那是用外靠一种化工的，伊是用酸碱值，用迄用生的，用诶去迄加加你的衫裤，加迄泰戈拉啥，你衫裤就褪色。这点吼，伊袂安尼，无这种问题。
0: 是哇，安尼这个袂歹哦，但是。伊会当甲别个物件染去做伙洗无？
1: 尽量是卖啦，
0: 尽量卖。所以讲，咱洗衫只要质量就对啊了。
1: 要你知怎你怎啊想乱卖嘛？因为咱的物件是天然地不天然的啊。
0: 是。
1: 咱物件吼，未伤辛苦，未伤衫裤，也不会残留。你搁加外靠化工的物件，安尼你就无采得用咱这好物件。
0: 你讲的质量，伊有这种环境荷尔蒙的问题无？
1: 我用讲的无准算。
0: 是。
1: SGS 你去查，其中有些报告的编，那个报告的编号
0: 是
1: 哦，什么人基苯酚环境荷尔蒙啊，什么全磷酸盐啊，什么一级致癌物甲醛啊，
0: 是
1: 哦，还甚至连那个荧光增白剂啊，哦这种哦有毒的东西一种都没有添加，
0: 好好好，
1: 一种都无啦。
0: 诶，安尼吼，这物件既然这么好，有的妈妈有的阿妈会想讲哦，啊我唔知样用着，这边哪用啊？
1: 这样我跟你说，其实啊，有够简单的啊，有手就会用。在洗衫的时阵，一粒球，改洗衫球，甲蛋类洗衫机，放衫的迄个杂，迄个汤啊内底哦。
0: 是。
1: 哦，啊，然后甲衫裤蛋类，加水互伊洗，安尼就好啊。
0: 安尼就好啊。
1: 无功夫，无美感，大人囡仔拢会晓用。
0: 也使浸无？
1: 拢会使啊。
0: 买使浸啊呢，拢无要紧哦。
1: 我拄好讲啦，你被直立式的，你被滚筒的，你被面烫、卡烫，甚至讲啊，都有。姐姐被登去洗啥物？
0: 洗啥？
1: 出来底，我们就去拖把，有无？
0: 哦哦哦。
1: 拖把头，拖把迄个头，我们是拢，得用古拢迄乌乌臭臭嘛。
0: 是啊。
1: 用这洗落，白涩涩、香公公，啊！你一流拖卡的时阵，规间厝较袂有迄个臭扑味。
0: 啊！伊个咪使摕来流拖卡？
1: 会使啊。
0: 咪使摕来流拖卡？
1: 你得用这，但迄这那个水桶内底嘛，
0: 是啊，
1: 啊然后啊等伊扬起嘛，咱甲迄拖把捋内底洗洗，洗洗你就顺续拖卡流流的啊，
0: 哦，
1: 因为伊有杀菌的功能嘛。
0: 洗好爱去拖无？诶、
1: 看你啦，恁兜那是讲吼，有迄囡仔啊，还是讲吼有迄宠物啊，会伫拖卡会伫遐踅来踅去的，哦啊，咱就用清水甲伊拖拖也不要紧。啊，恁那是讲吼，刚刚要行路，你就唔免去拖一遍啊。
0: 比如讲，我若用手洗，这洗好嘛是同款，爱用清水来拖就对
1: 啊。哦，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哦，你要把迄破洗好掉啊。
0: 哦，好好好好好。先经理，既然你讲这物件足好，但是有的婆婆妈妈讲哦，我曾经捌伫个菜市啊嘛买着迄什么洗衣球，哦，啊，等下来底洗，拢袂用呢。
1: 是啊，我甲你讲，同款就无同师傅啊，边边拢是洗衫球。无用过直接洗衫球，你卖讲你有用过好的洗衫球，
0: 嗯、哦，
1: 是安怎差伫倒位？因为别人的哦，北京的啦，无一定是先用天然植物提炼的，
0: 是
1: 它的外靠迄个胶囊吼、哦、嘛，不一定给你做到只溶于水不溶于手啦。
0: 所以有差的对啊。
1: 哎呀，是啊，你有迄印象无？有的洗衫球迄提起来哦，规粒黏黏。
0: 对。
1: 对吧？啊，但你最后底伊就是袂，我揣到这点吼、哦。但你水啊，得差不多三十秒，伊就无去啊。
0: 哦，三十秒就用去啊，就对
1: 啊。啊，你摕伫手链底下撮吼，你搁安怎撮，一粒好好拢袂破。
0: 哇，安尼这个袂歹、欸。
1: 这就是因为成分无同啦。
0: 是。
1: 因为吼。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鸟车人有角，
1: 啊，阮达达，
2: 阮达达，实在入口不离来接，
1: 上界欢喜爽啦，冲啦，风光就爱转折。

0: 来，希望大家拢发财啦哈！来啊，咱即马所收听的是咪咪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阁有哦，礼拜日透早十点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感谢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电话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啊，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开，会当做利用。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啦，你报关期间，同款拢会当开，会当做利用哦。那个抄起来要用的有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那是一个专门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包括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半价，基本上给。继续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好朋友，邀请你大家拢会当准时收听，因为咱大家拢有好康的，绝对乎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进攻个。
0: 而且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 Mr. Pro 罗布先生超速溶的香香豆洗衣胶囊。
2: 是无唔对，咱吼即马足侪迄皮肤病、皮肤科的问题，大家吼爸爸妈妈啊，拢唔知影是到底是安怎来，拢叫是讲是食湿出问题，其实吼拢是洗衫的物件用唔对啦，洗衫精、洗衫粉用唔对啦，才会造成说吼你的衫裤啊上面有这个化工东西的残留啊，打干，而且皮肤病啊、老人斑呐、啊、其实异位性皮肤炎。但是今天罗布先生呐、啊，他用的物件是啥物？他用的是天然植物酵素制作的，所以吼、哦，妈妈你搁安怎洗你的衫裤？哦，以后拢袂搁有些啥物皮肤痒、皮肤过敏的问题。重点是咱帮你做到是变成啥物？变成洗衫球啦。所以吼、哦，你唔免搁底下吼摕诶啥物洗衫粉啊，啊搁底下一汤匙、两汤匙，还是讲洗衫精底下吼一瓶盖、两瓶盖，唔免底下牛，唔免底下倒。咱一粒胶囊，一粒洗衫球，帮你做甲有够方便、有够好用的。内底配方、内底比例拢是固定的。你要洗9公斤的衫裤，要洗一趟的衫裤，咱就等一粒。哦，那你要洗较大、较侪的衫裤，咱就等两粒，安尼就好啊。啊，里面呢，它除了这个清洁成分之外啊，哦，天然植物酵素的清洁成分之外，它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独家的杀菌独套 VA 闭亨，这物件呢，也当经过 SGS 验证，也当杀死99.9%的白色念珠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哦，各式各样的细菌。99.98%，给你抬聊聊，谁敢诬告清洁？你家呢？他就跟这个罗布先生吼，又跟欧洲的香水大厂叫做奇华顿去配合制作这个柔顺芳香豆，一起做在我们的洗衣胶囊里面哦。哦，所以这些洗衫、这些洗衫球来对吼，妈妈有洗衫的，有杀菌的，搁有清香的这个香香豆。全部拢改洗这会，所以也当然啦，清洁、除臭、抑菌、香氛、柔顺，保护你的伤口，护你袂过敏，护你吼来这伤口洗了袂个生迄啥物啊螨虫哦，全部的效果拢改你处理到有够好势。要怎样使用就简单嘞，过去啊，你咧底下哦，洗衫的时阵啊，洗衫粉、洗衫精底下牛，咱唔免哦，尤其是迄洗衫粉，那无说你拄着水会结几碗对无？来这嘛唔免惊，慢慢咱就一粒，唔免擘水，唔免擘手，一粒洗衫球，你甲弹落洗衫机内底，迄坑衫的所在，然后咧，甲咱的这衫裤弹落洗衫机，甲气落，互水放出来，会自动咧洗衫，安尼就好啊。啊，我妈妈会讲吼，这敢会当洗衫机用吗？我若要用手暖咧，嘛无问题。同款，你甲一粒洗衫球弹落迄面烫、卡烫内底，哦，水呛落，伊就扭起啊，三十秒以内伊就扭起啊。你要洗你的贴身的衣物啦，吼，你要洗什么哦袜子啦，吼，这种比较臭的啦，通通没有问题，不用加重剂量，一粒就会当解决。上厉害的是咧。来阮拄有讲过啊，阮这吼天然植物酵素做的，所以伊袂去吼你的衫裤吼褪色，不会去伤害你的衣服纤维。但是哦，如果你家里之前有一些衣服已经褪色了，伊可以当家己洗起来，家己改旧回来哦，佫袂去伤害到衫裤原本的迄个灰臭哦，愈洗愈鲜艳哦。帮你做到清洁、抑菌、除臭、漂白、增艳，一次完成。所以妈妈今天这洗衫球炸上去，那些当好利用。第一，不用再去看皮肤过敏， 不用再去看这些异位性皮肤炎，让你少跑一次诊所，咱就有解答的。第二，那些当我你解救怎样，你有介意的哦，嘿，有纪念价值的衫裤，给你救怎样等来，你就有解答的。重点是吼，咱这罗布先生洗衣胶囊，一包是20粒哦，外口哦原本是一包300块。
0: 这重点嘛，我这专门你做快闪的，你绝对一定要破盘价，市面上少，我安尼才会使。
2: 来啦，我跟你讲啦。原本来吃啦，一开始是讲要六包啦，六包小苍兰香味的，外面市价1800，来这边卖1080，安尼已经炸到破盘。
0: 没事没事，一定爱上，一定爱上。
2: 来啦，是啊，今日吼，我一定诚意给到主啦。原本是说六包小苍兰，今天我现场再加码六包全新香氛茶树香味的，一样，妈妈总共12包带回去，一样要1080元。
0: 这12包原价3600，今天的快闪只要1080，
2: 不对，限时限量哦，100组哦，
0: 赶紧电话紧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好朋友哈，啊，这姑姑啊优惠一摆，啊，咱来个提吼。真的，即嘛吼，真皮毒经过皮肤吸收的，经过皮肤吸收的毒素太济了，尽量卖用化学的哈。啊，这天然的啦哈。啊，这我咧讲，人这吼设计偌好，你知无？你那吼，用着水吼，哎，就油气呀啦。哦，啊，伊这用量拢甲你控制好啊，你就遮简单嘞，啊，等一粒落去就好啊。Hello， 嘿，哎，徐小姐啊。
3: 哎、
0: 欸，啊，你的几组？
3: 我一份好了啦。
0: 好好啊，那个礼拜二给你收哈，14号
3: 就可以。
0: 好好，谢谢你，好 ，OK， 好，拜拜。啊，伊这用量拢控制好就对啊啦，哈、哦，一粒胶囊都合理哈，哎、洗一趟衫。哦，有人讲胶囊，有人讲洗衣球，嘛有人讲香香豆啦，哎，通通讲的都是这啦，啊，哎，赶紧哦，有一摆洗衫咧，用一粒嘛。嘿 ，Hello， 来，哎、啊，几组？
4: 我要一组
0: 啊、哦，一组哈，下礼拜二给你收哈，谢谢你
4: 哈，
0: 好、啊、来子珊，
5: 嘿，
0: 哎、欸，贵州啊，好，下礼拜二收，谢谢你
5: 哈，
0: 好来阿丹来贵州，
6: 啊，
0: 几周下礼拜二收，谢谢你，
6: 拜三好不？
0: 你要拜三呀？啊啊，我你讲拜三是15号哦哈。OK，、哦、好，给你写15号，谢谢你哈、啊。好来，好朋友哈，啊，赶紧啦！我跟你讲，我靠，一包300块，300块。啊，咱哦，茶树的6包，小苍兰的6包，总共12包，安尼意思偌济？3600啦。今仔日让你开1080块，尔啦。啊，紧嘞，紧嘞，紧嘞，有限组数哟，抢完就无啊。好的，来，咱来几张？
7: 你好，
0: 你几张？
7: 我
0: 一张哈，啊，拜你哦，你收哈。好，谢谢。
7: 哎、
0: 啊，阿弟阿贵仔，
8: 你好。
0: 嘿，你贵仔，然后礼拜二收。啊，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好朋友，今仔高台拢拜你哦，你收哈，14号啦，14号拜你哦，你收哈。啊，红娘赏货到付款啦嘞。嘿，姚太太哟、
9: 哦。来，先生求一桌。
0: 啊，好，阿拜你收，谢谢。
9: 好
0: ，OK， 好，
9: 好，
0: 好。来，阿丹来贵仔。
10: 喂，阿请问你。我多少卡入面？啊，你当时要我收？
0: 拢拜你啊！你才多少卡嘛？哈，才多少卡？嘿，才多少卡？哈啊！嘿，拜你啦！今仔交代拢拜你收啦！哈，谢谢哈！好来啊，赶紧啦！哈啊，因为我讲真吼，除臭啦，抑菌，抑菌来个99%呢！啊，甲你洗清洁，这是简单啦，你啊，这深层洗净啦。我搞一包卖你300块啦，今仔12包爱3000，今仔你开1080就好。吼、哦，今仔你有交代扣着。Hello， 嘿，林小姐，
11: 我要买洗衣球，一组
0: 哈 ，OK， 好，礼拜二哈，谢谢你，
11: 好，谢谢。
0: 啊，这天然的哦，唔是化工的哦，健康上重要嘛。哦，啊，咱这健康的哦，天然的。哎，无贵啊，有机少哦，12包哦，才1080万呢。Hello， 嘿，来，咱来几组？无，
11: 我要甲你问看，你遐敢要有碱基素？
0: 碱基素呀，你要碱基素来刷卡，甲你接一下哈。OK， 好，刷卡甲你接一下哈。好来，啊，你遐几组？
12: 嘿，需求一组。
0: 啊，好，你是李小姐嘛，哈，啊，礼拜二收啦，哈，
12: 好，
0: 好，谢谢你啊，哈 ，OK 哈，好来，好朋友哈，啊，赶紧 SGS 减免的报告，唔，你清洁，连那细菌拢给你抬远解， 抑菌来个99%，尤其咱厝内面有人爱什么香港卡的、灰指甲的，有无皮肤病的？哦，这件未来未去，你一定要用这洗啊，对不对？啊，你用这洗啊，这细菌给你杀了了，对不对？给你洗清洁，细菌给你杀了了，对不？安尼唔才有安全。Hello， 来，咱来几个？
5: 一
0: 周，啊，一周拜二休哈，谢谢。我跟你讲吼，啊，这浓缩的啦，吼，啊，这简单嘞，拄着水吼，伊就释放出来啊，好多因为啊啦，这等于是三合一的，直接把给你解决。SGS 都有认证哈，大肠杆菌呐、啊，金黄色链足球菌呐、啊，哈、哦，这通通都可以杀掉啦，吼、哦，而且是澳洲哦，哦，奇华顿的香氛哦，维持这个喷柜12礼拜。Hello。嘿，啊，几组？一组哈 ，OK， 好好好，啊，拜二休，谢谢，拜二啦，会使无？你甲接者，来好 ，OK， 好好，好来。只溶于水，不溶你的手。啊，你也在甲放咧橱啊底啊，下橱啊，衫橱啊，对不对？啊，甲当作室内香氛，你要去做点室内香氛都免买，还真省个。吼、哦，无经洗衫机，啥物洗衫机拢会当洗，嘛袂伤你的衣衫的料，你较高级的衫你嘛有在调洗，洗啊这衫保证袂褪色。吼、哦，手洗嘛会使吼，囡仔衫较高级的衫，通通都可以洗吼、哦。啊，这植物酵素的啦，吼、哦，温和的给你去污吼、哦。洗衫只要用这就好，唔免讲买啥物啥物鲜艳剂啦、柔软剂啥物有诶无，拢免买啊，拢省起来就对啊啦。Hello， 来嘿，张大姐啊，
6: 喂、
0: 欸，
6: 你个电台
0: 吼、哦？嘿，你个贵州？
6: 我一早倒啊，我要拜三休。
0: 拜三哈，15号哦，你休，谢谢你。欸、好，阿丹来贵州，黄小姐。
7: 我要洗手一洗。
0: 啊，一组哈，拜二你休14号哈，谢谢你哈。啊，这我跟你讲哦，这简单的啦，大人囡仔拢会晓用啦，你就等一礼拜，等你洗衫机啦，得安尼就好啊。哎、欸，这买再摕来吼，流涂骹呢，嘛足好用的呢。Hello， 来嘿，叶小姐。
7: 嘿、
0: 欸，嘿，贵州。
7: 一组，
0: 一组哈，好好啊，拜二休哈，哎，14号哈，好来，啊，咱来几组 ，Hello， 哦，啊，掉线修个超级嘞哈 ，OK 哈，啊，伊、那个尾数哈，69786978，尾数6978哈，来，接个卡入来 ，Hello 来，嘿，来，咱来几组，
7: 一组
0: 哈，礼拜二哈，14号给你收哈。
7: 人在哪里
0: 知道吗？哎、欸，我跟你讲，我们都先抄电话哈啊，电脑里面如果没资料才会打电话给你，好不好？现在因为我没有资料可以看，哎呀哦，谢谢你哦哈，好来哈，阿爷爷摕来留涂卡。吼、哦，啊，你若唔捌用过咱即种吼，卖讲你用过好诶洗衫球，我你讲皮肤诶问题真侪拢吼，洗衫你用唔到伊啦。今仔日互你诶，这是天然植物加塑造诶。天然不残留，安全的，无金皮毒。Hello， 来，咱来几组？
13: 喂，
0: 嘿、hey, ，你
13: 几组？
0: 好，一组拜二休哈 ，OK，
13: 拜几？
0: 拜二，
13: 拜二、
0: 哦，好，好，来啊，几组？
7: 我一组啦。
0: 啊啊好，一组，好好，啊拜二哈 ，OK， 谢谢你 ，OK， 好，我跟你讲，清洁，哈、哦，清洁，除臭，啊，还有香气，香氛，溜嫩。个除螨哦，除尘螨哦，哦，你看啊，这么多啊，做成一个胶囊啊，配方拢甲你配好好啊，除了甲你洗较清气当当以足啊，佮甲你灭菌哦，细菌甲杀啊死哦，对不对？啊，佮有喷气，奇华顿香氛大厂的呢。Hello， 来几组？
14: 喂，小姐，
0: 嘿，
14: 啊，迄、那个，你讲迄个一包偌济几粒啊？
0: 一包20粒啦。
14: 啊，都一粒得。
0: 嘿，一粒啦，吼啊，会使洗迄个9公斤至10公斤的啦。啊，恁家嘛，足大桶的迄种吼，你
14: 今是啊，爱要洗皮啊，洗哪会？
0: 来啊，你就用2粒，吼，好好好好。
14: 爱的，嗯，
0: 哦，好啊，谢谢。
14: 啊，你偌济啊？
0: 1080，好，好，谢谢。
14: 啊，你无偌济，啊，你拜二买来。
0: 嘿，那拜二哈 ，OK， 好，谢谢。Hello， 你好，贵州。嗨，一组礼拜二收，谢谢你。好 ，OK， 好，谢谢你哈。洗啥机洗？好、哦，还是你要用手洗，通通都可以。贴身衣物有无？红鞋啊衫，较高级的衫，还是遮垃圾的衫， 通通都可以洗，哈、哦，袂伤你衫的材料，哦，啊，给你整艳，给你清洁，给你，哦，和你较白、较柔嫩，哈、哦，旧一领你介意的衫就好啊啦，哈、哦，减走一摆皮肤科啦，安尼就足价值的呀啦，啊、哦，啊来啊，你几组？
13: 一组。
0: 哎、欸，你才多少？不是有卡过？你才多少卡过啊呢？
13: 当时。
0: 你不是才多少卡？
13: 无咧。
0: 你才多少无卡？
13: 嗯，
0: 好好，无要紧，安尼你爱一组就对哈，谢谢你哈 ，OK。Hello，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好啦，这组会用用吼，救一领你喜欢的衫啦，还是讲，互你减走一摆皮肤科，你就才价值的啊啦。外口买，嘿，外口买哈，外口买。这十二包哦，总共爱三千六，今仔日开你一千空八十哈，等我卡错利用，安尼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0: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您好，讲到我的爸爸过往了后，留一亿较低的财产，雄雄走两个兄哥，告我侵占我爸爸的遗产，而且要跟我分爸爸的遗产，所以我也请律师跟他们打官司。根据律师的调查，我这两个无缘的哥哥是我爸爸前一段婚姻生的两个后生，但是已经出养给伊前某的兄哥来受养。那会知影因两个成年了后，甲养爸养母办理了终止受养，恢复了阮老爸的后生的身份。问题是，咱的法律竟然是规定因阁变作阮老爸后生，这件代志是毋免通知阮老爸，嘛毋免经过阮老爸的同意，主动就恢复变作阮老爸的后生呢？所以因就出面要分阮老爸一亿较低的遗产。我实在吼是有够唔甘愿的啦！我从来都唔知影有这两个兄哥，将来也毋捌得计较，嘛毋捌甲阮家有任何的接触，雄雄都要走来甲我分财产，这够有公平？问题是，咱的民法竟然规定养子女成年了后，无需要经过法院的裁定，就用的甲养父母协议终止收养的关系，直接就恢复甲原本的生父生母的关系。这个过程嘛，唔免经过生父生母的同意，甚至嘛唔免予生父生母知影。所以，因伫个法律上是有迄个权利来甲我争夺阮老爸迄一亿较低的财产。问题是，伊恢复阮老爸后生这件代志，无予阮知，嘛无甲阮联络，重点嘛无对阮老爸是，伊是终止收养的关系，但是是无要改倒转来，所以这个终止收养根本就是假的啊。只是准备要来跟阮老爸分财产而已。在跟我两个无缘的兄哥相过这中间，我才知影讲，原来因两个在2007年跟养父母双方同意终止收养，但是在2008年向法院来申请要改死，不愿意死阮老爸的死，继续使用因养爸养母的事，也就是伊的生母的事，所以伊毋是已经想要认祖归宗啊？阮老爸甲因老母离婚的时阵是欠一堆小呢，还是甲阮老母结婚了后，阮老母熬还家，家庭的经济才慢慢啊变好起来呢？因就是看到阮老爸变好起来了后，才会受到这波要来终止收养，要来跟我们分财产，这样跟我们合理。在告诉这当中，我才知道说，原来啊，我们整家伙啊，在新加坡生活的时候，我老爸知道那两个给人收养的后生有改善这个司法程序，但是我老爸只是一个工程师，伊嘛唔知影为甚物已经予别人收养的后生，阁要改善。伊只是认为别人的后生要姓啥，迄是因家的代志，是因的自由，根本都无想到讲，这个动作会影响到未来亲属中间的权利义务的关系。阁较生气的是，当年迄两个哥哥终止收养了后，改姓做阮老爸的姓，然后伊阁改姓转去伊的养爸养母迄边的姓，就是伊的生母迄边的姓。伊的养爸就是伊生母的兄哥嘛。伊当初要改老母的姓的时阵，甲法官讲，阮老爸当年是外遇生子，外口有查某生囝。 唔只系甲前某离婚，所以吼、哦，因唔愿意用阮老爸的姓。哎，这下我甲阮老母是唔是白白去用侮辱，白白去用冤枉？哦，这件有够过分呢！好，伊安尼一讲落去吼，等到我变做私生女呢，阮老母变做婚姻的迫害者呢。你看，为着要分财产，安尼来侮辱我甲阮老母的名誉，因安尼遐尼侪年来对阮老爸，阿婆你小少问啊，当阮老爸过往啊，才要来分遗产这个行为，安尼看唔到。重点，恁会想讲，是毋是阮迄两个哥哥讲的才是对的哈？唔是哦，我妈妈当初就是有真清楚讲。伊不爱甲有囡仔的查甫人结婚，阮老爸就是给阮妈妈看法院的证明，讲两个后生已经是别人的养子啊，阮妈妈才答应嫁伊的。那阮爸爸甲伊的前某是伫个1992年，也就是民国81年的时阵离婚，但是伊伫个1994年，也就是民国83年的时阵才。甲阮老母阁结婚的呢，阁过当年，唔才生我一个中女，所以我迄两个无缘的兄哥，当初要改对老母的姓的过程当中，甲法官讲，阮老爸当年是外遇生子，外口有查某生囝，才会甲前某离婚，所以因无愿意用老爸的姓，这件代志。根本就是讲白贼的嘛，安尼到底是我打赢官司，还是我那两个无缘的哥哥打赢官司？结果听我继续讲落去。

0: 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省委副理事你讲话，你报挂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
1: 进攻格。
2: 今仔日咱在数清体胶囊限时限量的优惠价钱，主要是啥物呢？譬如讲你普通时阵食物件的时阵，高油、高盐、高糖，佮有一挂防腐剂啦等等的，那你身体内底只毒素的累积，上重点是，你若普通时有咧食止痛药啊，还是有咧抹药膏的，

0: 弄当提升上来，但在做清洗胶囊，一天就是吃一天至两天，大概就是一粒，所以一天不用超过两粒，一天就是一粒至两粒就可以了。
1: 好朋友啊，吃这个会给你排湿气，给你排毒素啦，咱身体你的毒素若没排出去，更好的营养素啦、保养品啦、药品吸收不好，效果就没那么好，所以说咱平常时啊，这你拢会当食，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六岁以上拢会当食哦。今仔日最优惠的，咱的素清体胶囊一盒内底有30粒，四盒只要2680元，原价都要6720。今仔日只要2680，实在有够优惠的，电话紧卡，限时限量，0800-66-3377。好，来啊，咱电话一旦卡吼，0800-66-3377。
2: 进攻格，
3: 不用掉。咱这罗布先生哦，可以说是洗衣新革命啊。以前呐、啊，我们在洗衫，那妈咧洗衫口一定爱什么洗衫精、洗衫粉，啊，搁有咧黑衫、白衫咧分开洗，老公啊，你爱除臭爱抑菌，啊，搁有咧清什么柔顺香氛呐、啊，哦，用个一大堆啦，讲不完呐、啊。甚至各位用手拿的啦，今日吼罗布先生一粒洗衫球，甲你全部拢包起来。不管你是黑衫、白衫、灰啊衫，不管你是穿迄个外套的迄厚外套，还是穿伫内底吼贴身衣物，妈妈，咱罗布先生，因为他是用天然植物、天然植物加手，所以你的衫口就算是蚕丝纤维的，就算是高级的棉袄，它都不会去伤害到你的衣服布料。所以诶。你唔免阁混啥物衫，混啥物衫，唔免去惊你的衫裤会褪色，嘛袂了匹配。阁强调一遍，不管你是要洗内衫，你要洗红颜啊衫裤，还是你要洗宽坎的衫裤，拢会当用咱这条罗布先生的洗衫球。而且咧，重点是伊阁有迄杀菌、除臭味的闭痕，所以哦，洗了唔是清气鸟，阁袂臭哦。作为细菌啊，像迄爸爸的袜啊，有迄香港脚有无？洗了，迄香港脚细菌甲你抬掉了。才不会家里面二次传染哦。爸爸有香港脚，妈妈也有香港脚，拢是黑造型诶。搁有重点哦，今麦大家人拢爱衫裤洗要爱胖胖嘛。我们罗布先生洗衣球里面添加微胶囊香氛粒，有效持香哦。妈妈，好，你的衫裤洗了会当胖偌久？胖12礼拜，差不多要3个月啦。所以一日甲你所有洗衫物件全部拢甲牵约起来，而且因为伊是天然的，所以讲呢，妈妈。不会怕洗完会残留在皮肤上，不用怕洗完哦，加在上下在咬，不用怕洗完哦，异位性皮肤炎，刚那洗吼，会当让爸爸妈妈减少两爪诊所看你的皮肤科，咱这周早晨你就有够大的啦。而且哦，伊哦会当使用的所在非常的多，非常的多，不管是直立式的洗衣机、滚筒式的洗衣机，还是讲哦，你要用平烫、卡烫来。这你的贴身衣物都完全无问题，你只要等一粒落你的洗衫机内底，然后卡甲衫裤弹落，最后咧，把迄水加落去，洗衫机主动替你洗衫，互伊上冲下洗，左搓右揉，和衫裤就洗到清气澹澹，无功夫无免甲规个过程，唔免抹水，唔免抹手，甚至讲厝内底想要留头卡，那个拖把拖把，迄顶管摸有无？乌乌臭臭，你买当用咱资料来改洗好清洁，洗好清帮，迄流头壳流起来，哇，清洁的呢！而且这天然植物的物件哦，我们用最好的技术帮你做到保存期限有3年这么久。所以妈妈难得有做优惠，多带几组回家，坑的物件袂歹啦。你要家里哪买无？要你真正堆心肝啦！
1: 来，兄弟时段好朋友哦，那 Mr. Pro 罗布先生。这个洗衣球一包内底有20粒，
3: 这一粒吼会当洗9公斤的衫裤，啊，你若要洗超过9公斤，你就等2粒，哦，足方便
1: 呢。即马呢，咱的这罗布先生洗衣球，我靠，一包要300块哦。今仔日咱是茶树的香味6包，小苍兰的香味6包，总共12包，原价3600。今仔日咱只快闪只哦，1080元了了。
3: 限时限量哦，敢若今日100组了哦。
1: 赶紧哦，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啊，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啦吼，啊，这是优惠的，你想看卖？这一包300啊，对无？外口拢有卖啊，12包

0: 对3600，你今仔电话卡来只要1080，安尼看优惠有济无？主要咱这天然的，唔是化工的，你唔免烦恼讲，万不离我若洗无清气吼，啊，我会真皮毒吼、哦，经过皮肤吸收的，你也用化工的，较有迄个真皮毒的问题，吼、哦、啊，这天然的你都无迄个真皮毒的问题嘛。Hello， 来，阿咱来几组？
1: 啊，
0: 一组哈，阿拜你哦，你收14号哈。
1: 啊，你知影我对了。
0: 我甲你讲，拢先找电话哈。啊，阮小姐呐，唔知伊会卡电话甲你问，好不好哈？好、哦，谢谢。来啊，咱几组？
2: 哎，是一条一组。
0: 啊，一组哈，阿拜你14号你收哈，谢谢你。啊 ，OK 哈。好朋友，今仔讲我带拢。拜二14号，互你收，安尼好不好？啊，无个特别甲你讲哦，吼，咱拜二。啊，我咧讲，内底阁用着迄个澳洲奇华顿的香氛吼，芳讲讲芳诶12礼拜啦。啊，所以讲你会使甲摕来，可能毒啊啦，可能下毒啊啦，啥毒啊，当作室内香氛嘛。欸，欧洲奇华顿的香氛诶，这高级的香氛呢，哦，啊，然后你再甲摕来洗衫，对不对？啊，这拢天然的啊，红的啊，衫你嘛当洗啊，手洗嘛会当啊，袂伤你的皮肤啊，哦，啊，过来，你高级的衫，吼、哦，你嘛会当洗啊，搭一组拢好，啊，搁吼、哦，无甲你经洗衫机，啥物洗衫机嘛会当洗。哦，滚筒式嘛，说洗啊，哦，拢袂伤你的衣料，哦，洗啊，衫你嘛免烦恼讲会褪色，哦，你手洗拢无要紧啦，来啦，几组？哎 ，Hello，
3: 我要爱洗球。
0: 好，一组哈、哦，拜你哦，你收，哎，拜你哦。
3: 安尼，你着知影
0: 讲。对，先抄电话啊，你哈，谢谢你。来，咱来几组？
4: 我要
0: 一组，一组哈，拜你收，谢谢你哈、嗯、，OK， 好、嗯、好，好来，扣8000633777，好嘞哈，趁优惠啦哈，伊这有法度甲你清洁，甲你除臭，甲你香氛柔软除螨，洗清气无遗憾啦，咱个甲你吼抑菌吼杀菌来到99%啦，吼啊你个唔免烦恼真皮肤的问题，啊当然嘛洗这个好啊，佮芳讲讲芳个12礼拜嘞 ，Hello， 来哪几组？
5: 喂，
0: 嘿，几组？
5: 一组，
0: 啊一组拜你收哈。
5: 啊！你知影我啥人？
0: 我伫讲生产电话安尼哈，谢谢你。好，来，咱来几组？
5: 一组
0: 哈，礼拜二收，谢谢你。好 ，OK 哈。好，来3合1的一粒就给你处理好啊。厝内面哦，咱讲实在，就有诶婆婆妈妈，你若讲年纪较侪岁，手拢无力啦。啊，你免管诶，冻甲要死诶，洗衫精有无？一摆啊，哦，冻屁屁一大罐，人洗精啊一大罐，柔软精啊一大罐哦。敢你寒迄寒到手无法度，对毋对？吼、哦，啊，最主要无小心你可会倒伤济，或者讲无小心磕着，哎哟，我倒个涂骹，啊，你煞变做爱砌涂骹，毋免啦，咱这着啊，等一粒仔落去，安尼就好啊。Hello， 诶、欸，咱啊几组 ？Hello，
6: 两组吼
0: ，好啊，拜二收，谢谢你，这有巧的，哎，会晓两组，好，谢谢，好，那啊你，诶、欸，宝莲阿姊。
7: 哎、
0: 欸，嘿，你几组？
7: 我爱几组？
0: 几组哈？拜礼修啦。
7: 哎、欸，对。
0: 好，谢谢。OK 哈。啊，天然的酵素啦，天然的酵素吼。啊，我咧讲，你着用这就好啊。啊，你唔免讲啥物，我搁爱人洗巾呐、啊。我伫咩厝内面讲，哦，我穿咧规大桶的洗衣巾呐、啊，规大桶的人洗巾呐、啊，搁规大桶的漂白剂啦，规大桶的流衣巾呐、啊。哦，有够定地面，咱咧洗洗阿爸安尼啊吼。啊，我咧讲，啊咧洗衫的时阵啊，等一下落去吼。哦，啊这芳气有够介意的，安尼我甲你讲，搁摕来留涂骹，搁较赞诶，嘛会使留涂骹吼。啊，我咧讲，不管你是内衫来。红的衫啦，搁较高级的衫你拢会当用啊，用手洗嘛无要紧啦。哎，我搁有杀菌，你知影无？厝内面有人哦，有迄香港卡啦，有霉菌感染啦，皮肤无好诶，对不对？你用这洗较袂安尼歪来歪去啊，袂传染啊，对不对？啊，这芳葵吼，甲你冻诶3个月啦，哦，你看卖啊要偌好，吼、哦，啊，这拢哦。保存期限是咱3年左右啊，趁优惠啦，我拢建议吼，你要加摕几组吼。哎、欸，你想看卖3000人的物件，今仔你电话卡来1080呢，吼、哦，无底吹啊，所以讲你一定爱紧摕安尼吼。空白空空聊聊3377咯吼，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哎、欸，咱来几组？
8: 我几组
0: 来，一线接一线来 ，Hello 来，哎呀，
9: 咱、嗯、苦工，
0: 好来4线1组，4线1组。来，咱来几组？
10: 美鸟，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来二线来接一个。 0800-66-33-77 吼，电话你爱紧卡哈，因为我讲优惠组用无啊，咱就无啊，安尼了解吼，所以一定爱先手先赢吼，啊那会当的吼，较巧的提两组吼，赶紧这芳桂吼维持十二礼拜，吼这天然的不是化工的吼，袂乎你有真皮毒经过皮肤吸收的毒素吼，啊另外哈，这芳桂这么芳一组啊呢，伊个甲你灭菌哦吼。哎，甲你吼细菌吼，个台式吼，安尼99%吼，啊，所以讲吼，这组来说，质量有够好个啦吼，啊，简单啦，简单，啊，个方便吼，啊，个这洗衣球你可以再先提做室内香氛用啊，刚刚拄啊底，刚刚下拄啊，刚刚啥拄啊，对唔对？啊，买再提来流涂骹，最主要我你讲，清水好冲好洗吼，甲你清洗吼，互你清洁衣橱啊，甲你除臭，甲你灭菌吼，伊个有迄个芳桂香氛。还给你留嫩吼，还给你除螨呐！你看这么好，这么好吼！紧嘞，紧嘞，刚好叫你一件吼你喜欢的衫，还是讲吼你减走一百皮肤膏，你就即简单的呀。Hello， 来啦，贵州，嘿，你来贵州，
4: 一组，
0: 一组啊，哎，拜你，
4: 好，
0: 谢谢，
4: 呵呵，
0: 谢谢你。Hello， 来啦，贵州，
6: 两组，
0: 两组来电话提来哦，来过来，来啦，贵州，喂，
6: 一组，
0: 一组电话提来哦，来。来来，几组？
4: 一
0: 组，一组哦，来电话听听哦。好，来哈，啊，电话继续卡哈，啊，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啊，今嘛来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霓虹舞打造安排哟、哦。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的公维报关期间哈，咱电话拢会当改当这里用啦哈。诶，讲实在哈，像迄食这哈，清大十解毒的这哈，一天一粒就好啊。再去空八也是困渐渐食就会当哈。即组你若讲长期间有伫食西药的人哈，即组你一定爱食，因为我咧讲吼，市面上吼有摕到即个临床实验证明认证的，敢即几样尔，就是表示讲伊食是至今有效的。食落吼，48点钟来吼，清你的毒吼，清你的粪扫吼，97%以上。哦，真的齁、哦。啊，所以讲，你若讲长期间我咧食一寡保健品，奇怪别人食有效，啊，啥物我食无效，即组你来个食，你会发现讲齁，效果拢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甲你毒素清来就好啊。吼、哦，啊，你过来食别项的物件，你来吸收才会好嘛。吼、哦，啊，所以讲哦，48点钟来会当吼，帮助你排毒吼，排出97%以上呢，紧嘞紧嘞哦吼！因为最后一天你来电话爱卡做利用吼，来听我讲一下新闻吼。讲一个啦，30年的婚姻啦，啊最后吼17年分居啦吼，啊最后大离婚啦呢。一个先生啦，伊讲吼，哦，几年前哦，事业失败啦，哦啊，这个派债务啦，吼，因某甲赶出去啦。哦啊，门甲锁起来啦，衫裤啥拢甲你打包，甲你等咧阳台啦，吼、哦。啊，手机啊嘛叫停起来啦，啊，你只好去流浪啊，啊，住喺朋友遐啦，啊无，落尾去大陆做工过啦，啊无吼，从此形同陌路，17年吼，无大做伙，无讲话安尼哈。好啊，即、這个阿成甲即个小慧吼，就是1996年吼，民国85年的时阵结婚咧，大做伙。而且呢，伊家即个小慧吼，伊即个某吼，前一段婚姻所生的后生查某囝吼，伊嘛甲收养安尼就对啊啦，吼。啊，讲吼，结婚的时阵常常咧冤啦，吼。啊，若见冤的时阵吼，即个做某的小慧吼，就甲因兜锁起来，歹互伊入去啦，嘿嘿。啊，2008年吼，经营公司失败啦，啊欠人钱啦，吼，啊就换去做看护啦，啊某关系哦，就开始歹啊。一摆出去了，即、这个小慧吼、哦，甲锁外口啦，门唔开啦，唔好伊入去啦，吼、哦、啊！而且呢，伊个工作包啦、啥啥行李啊，拢甲等等出来啦，甲等咧阳台啦，手机啊嘛甲停话啦，啊伊就无法度啊，啊四界去朋友遐小借大济安尼啦，吼、哦、啊！落尾就大陆去做工课啦，吼、哦、啊！2011年希望讲吼、哦，来啦，咱来离婚啦，吼、哦、啊！即、这个小慧甲因查某囝。要求讲哦，你爱先签400万的本票啦，等于讲爱互伊400万啦哈。啊，哥吼终止收养契约啦，我到愿意跟你结婚啦，跟你离婚啦，伊都无得接受啊，无得接受。好啊，袂瘾啦，我无爱跟你离婚啦。啊，就一直签，一直签，签，啊，即马婚期已经17年啊啦。吼、哦，伊讲哦，连因老爸过往的时阵吼，啊，伊嘛通知伊这某啊。因这无嘛无要出来啊！而且哦，伊伫办因老爸吼储户的时阵，发现讲，伊竟然叫因某通报失踪人口，早都已经失踪人口啊！啊，所以啊，看破啊，甲伊离婚安尼啦，吼！啊，即卖法院安尼看，啊，恁都17年至今拢无伫联络啊，无共同生活啊，安尼即种婚姻要爱嘛无意思啊啦，吼！啊，都判因离婚啊，吼！啊，真的是很糟糕。其实哦，若至今讲未下吼，都较早离婚的无代志啊，你讲是毋是安尼吼？后来0800003377咯。
1: 进广告。
2: 咱美国罗布先生伊坚持啦，用天然植物加手制作啦，所以妈妈你也当安心啊，说起来袂伤你的手，袂伤你的衫裤，袂害你的皮肤过敏。重点哦，妈妈，这料啊，你的规身躯拢香香，迄衫裤能香偌久？香3个月啊！连这个香味拢唔是迄化工俗的香味，是澳洲奇华顿，这个也是天然植物香氛，百货公司的香味拢是这款的啦。今日制作炸上去啊！袂伤你的衫裤，袂伤你的手，最主要伊袂残留，袂害你吼规身躯啊，而且遮痒啊、遐白啊、遮痒啊，吼什么异位性皮肤炎拢袂啦。制作炸上去，互你减少一撮病因。妈妈，咱值回票价，互你下当吼3个月唔免喷香水，咱值回票价。重点是今日干了100周啦，100周互你直传统的直立式洗衣机、滚筒洗衣机 面汤卡汤拢会当洗，一百组，互你乌衫、白衫、红衫、灰衫拢会当洗，互你不管是红衣的衫、内衫，还是官腔的衫，拢会当洗。那一百组无抢着，就无啊！你真正会后悔甲堆心肝。
0: 今仔日咯，外口一包安尼二十粒的哦，都爱三百块。今仔日咱互你一组十二包，有茶树的香味，啊，佮另外即、這個、小苍兰的香味，拢是。各六包，拢是予你六包，所以总共十二包，原价三千六，今仔咱快三折，一千零八十块，会当放个三年哦、喔。所以会当的，我拢建议你加提贵做啊，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哈，啊，电话金卡做利用。哈喂，嘿，
1: 你啊，妈，你给我一
0: 组啊，一组哈，来，你电话提来哦、喔。哈喂。哎、
3: 欸，我要订一组。
0: 好，一组哈、哦，来刷卡给你接接。Hello 哈，
3: 一组
0: ，好好刷卡接吧。好，赶紧哦，赶紧哦哈，有杀菌的效果啊，99%哦哈。啊，我跟你讲哦，最主要唔念给你洗清洁哈，啊，佮有杀菌的效果哈。厝内边有人有香菌卡，有霉菌的杀菌的，吼、哦，你就佮用吼，哦、较袂安尼未来未去啦。来，嘿，淑珍小姐，你要几组？
4: 哎、欸，我要一组
0: 啊！
4: 可是我要7月16号收，可以吗？
0: 7月16号，我帮你看7月16号。
4: 礼拜四，
0: 礼拜四可以哈、欸。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哈，啊，看阿明啊，落节目了后吼，咱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因为无定定有啦，你爱趁优惠，你来甲提啊，对不对？平常你外口买嘛有啊，一包300块啊，啊，十二包就是3600，啊，你今仔电话卡来只要1080吼，阿明落节目了，赶快电话继续搞优惠组。唱完就是无啊，安尼了解吼，所以趁优惠咱紧甲提哈。来，咱来几张？
5: 喂，
0: 嘿，等我提来哦。来，过来，咱来几张？
5: 一张
0: 来，等我提来哦。好，老姐无继续卡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等我继续卡做利用。
6: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一百分，
17: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1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伫只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着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食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好的古下的八下起来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继续看，这是黄飞所带来何日君再来，这个台语版的何日君再来。永清朋友，欢迎来到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现场，有日日庆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呢，请咱的永清朋友记住要通哦，来抄起来，输入伫咧手机当中，随时要找日庆，要来顾健康拢会当卡。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 2225 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你看个手机啊，你买当多加做运用。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去哦，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是7月10号，今仔日拜五，所以讲今仔日呢，吼，先邀请到女性朋友和咱家姊妹伴来点。男性朋友呢，咱3点都来开放，大家做好准备。谢谢大家，为你播送这首好听的日语歌曲是《银法师》，做回来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银发师》哈，伫家上哦，乡亲好朋友，非常感谢着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哦。来，你去挂报完啦，今麦要来邀请着今麦婆先来点歌，啊，咱的男士朋友稍等一下哈，咱的三点的时阵都来开放。来，谢谢大家哦，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李谦你好，
0: 嘿，郭主任你好，
1: 你好，
0: 今天要听什么歌？
1: 要听黄飞飞《爱不完的你》。
0: 爱不完的你啊，好啊，哦，安尼我再来安排啊，
1: 哦，谢谢，
0: 嗯，谢谢你，拜拜，再见，来，你好，
2: 喂，你好，我想要点那个李明阳的《哄哈》，
0: 李明阳的《哄哈》，
2: 好，
0: 安尼再来安排，谢谢，謝謝，拜拜，来，你好。喂，
3: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3: 欸，我要听王健杰唱的《梦中的爱》。
0: 王健杰哦，《梦中的爱》。好，安尼再来安排哦，
3: 哈，
0: 哦。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4: 喂，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那个叶启田唱的《男性的本领》。
0: 叶启田《男性的本领》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4: 哦。
0: 好，谢谢你。来，你好。
5: 你好，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5: 欸，我要点那个红地漆的那个流浪天涯三兄妹。
0: 红地漆流浪天涯三兄妹啦，吼，欸。好，安尼再来安排，吼，
5: 哦。好，好，谢谢你
0: 哈，啊。好，再见。来，你好。
6: 李健，你好。
0: 嘿，你好。
6: 我点杨泽合唱的《无心照》。
0: 杨泽的《无心照》哟。
6: 好。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6: 好，谢谢，
0: 好，
6: 拜拜，
0: 谢谢，再见。来，非常的感谢。安尼呢，感觉有听众朋友点歌，啊，那不然就点到这。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哦，哈，来点歌，分大家听，大家点的歌哈，拢好听啦。只要卖定定，拢点同款的就好啊，哈。卖大概卡起来，拢点同款的，那亲像节目伫咧重播同款的哈。有当下哦，听众朋友听到讲啊，这歌哦，都昨昏甲播过尔，啊，个今仔日搁伫咧播哈。啊，这应该就是重播的啦，吼，这去有听众朋友误会，所以讲呢，吼，咱的听众的甲听众朋友哦，安尼提醒一下，卖呢，吼，点一个同款的歌，吼，卖点同款的歌，吼，安尼呢，这个大钢点，安尼嘛袂使，所以讲呢，吼，希望大家，吼，都甲来配合，有的歌足好听，吼，大钢听听。听到尾也蛮烦呢，吼！你讲是不是哈？来，谢谢大家哦。所以，特别来安排一首歌的歌曲，这首歌曲是凤飞飞所带来《爱不完的你》，这回欣赏哦。

来，谢谢，这首歌就是爱不完的你，哈，足轻快歌，听得到的心情拢好起来，心花拢开起来，哈，唔知你开几朵。来，乡亲好朋友呢，哈，要来关心着天气。这个天气的情形，咱爱来注意。尽管讲这个八月吼，已经伫昨深夜减弱变成中度的风台，但是依然吼向着咱台湾扑来吼。啊，那是这个呢，八月已经无足清楚的这个台风眼，沿途呢吼，每温度啊降低吼，这个海温呐吼，沿途这个海温度啊降低，缓慢伫咧减弱当中，但是宽流依然大，依然是。大型的中度风台，吼，这个各地风雨愈暗愈强。明仔载是十一号，将会呢吼疯狂宇宙哦。所以讲呢吼，这个中部以北甲着各山区爱谨慎，防止着吼这个破坏性的强风，并且呢爱严防着地灾性。台中的落雨，吼，所以讲呢，这个八月风台本地是强烈的风台，好咧，家在即卖已经渐渐减弱，但是对着咱台湾游园呢，吼，是有影响。明仔载呢，吼，开始咱本岛风雨渐渐才会来。减少哈，所以讲乡亲朋友爱特别来注意。礼拜是十二号到加十九号，八月都已经完离，但是因为偏南风加着山雨的水气，大气依然是无稳定。有当时有这个局部落雨哈，啊，伴随着这个雷击、强风加着瞬间的强落雨，所以讲乡亲朋友拢爱特别注意哦。这是天气，咱立刻呢，家己来报告。所以，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李明阳所带来《放下》。做回来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放下。有很多事情要叫你放下，实在是非常的困难啦。尤其是吼，这个呢，利益吼，还是钱财，放在你的面头前，讲要放下，真的很困难。用这个朋友，今麦啦，总共提一百万给你呀，吼。安尼，跟你讲，这一百万给你，稍等下我来讲的代志，你爱做。那么呢，你是不是会听得起，而且足想要做？来，用这个朋友。所以讲呢，一旦放下的人不介济，吼。过去足有名的一个田园诗人陶渊明，你会记一下呗？这咱以前读册吼，常常读到伊的诗词，对不对吼？而且有一句话到即卖犹原伫咧吼流传，即句话是啥物话？就是吼不为五斗米折腰啊！咱人啦，总讲要讲家己足有骨气的时阵，拢会讲吼，我不为五斗米折腰，会记一呗？五斗米五斗米就对了啦，吼、哦！这流行到即卖还搁伫咧流行呢，这代表讲呢吼，咱人要追求自由，而且具备着呢吼，清高风骨，吼、哦，清高风骨是真侪人对着伊的印象啊。感觉讲呢，这个陶渊明啊，伊无愿意呢吼，为着这俸禄，也就是讲这钱，吼、哦，啊，这利益向着呢权贵，吼、哦，来啊，这个呢啊，算讲卑躬屈膝。这个屈膝吼啊，甲因弯腰鞠躬就对啊啦。这种伟大的情操呢，感动着后世。先讲到即卖啦吼，你若总讲要讲家己做骨气的啦吼，你拢会讲，我绝对不会五折米折腰，五斗米啦吼，我绝对不会为五斗米折腰。有无真侪人做个讲这句话呢吼？啊，这呢吼，实在讲，咱嘛足好奇。五斗米五斗米到底是偌济呢？有人嘛是遮好奇哦，啊，今仔日咱来长知识哦。有人用 AI 去询问发现讲，如果那换算吼，即卖的即个呢，吼现金，那么差不多是偌济啊？五斗米五斗米换做即卖现金差不多偌济？来，差不多突破200,000的新台币。吼、哦，200,000呐、啊，吼、哦，真侪人听咧到底就讲，哈、啊，200,000哦，安尼卖讲哦，即、這个折腰啦，直接趴伫涂骹啦。来，用亲朋友，即、這个陶渊明呐、啊，当时担任着彭泽县令，有即个呢，中国前来宜家视察，陶渊明呢看袂惯吼，伊的即个呢穿着正式吼，虚伪排场的即种模样啦，所以讲得讲出即句呢，非常经典。没边界呐，哈！弟弟讲，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全权是乡里小人写，哈、哦！伊的意思就讲，伊无管你为着这一挂薪水，得对着这小人呐、啊，哈、哦，来鞠躬啊，哈、哦，来屈服啊，最后伊决定，哈、哦，要来西关，哈、哦，来呢，哈、哦，归这个归因着。田园生活，所以讲呢，吼，这个陶渊明算讲呢，视金钱如粪土啊，哈，这种人足少啊啦。啊，结果呢，吼，咱拢听五斗米，五斗米，想讲啊，这陶渊明到底是为着偌济钱啊？吼，不是啦，别人是用偌济钱要来改引诱啊，哈，五斗米五斗米到底换算即卖的金额到底偌济钱啊？哦，结果呢，算算的哈，就是换做呢，吼，这个月红月薪呐、啊，新代表23,000呐、啊，意思的讲呢吼，迄、那个当时吼，即、這个呢啊，可能啊，伊的即个月俸非常的高。你若讲23,000是无啥可能啦，但是呢，或、就、者是呢，吼，迄个当时伊的即个呢月俸真高，但是这么高的薪水呢，吼，对方要叫伊做一挂无好的代志啦。所以讲，伊就讲呢，宁愿不为五斗米折腰。啊，有真侪少年人讲，哇，陶渊明的情操实在是太厉害啦，换做即卖。人家讲咧，这呢月俸23,000，那么呢，卖讲折腰啦，卖讲甲伊呢吼，这个鞠躬啦，吼啊，甚至拍咧都拢愿意啦，吼，这么少年人讲，甚至连拍咧都拢愿意啦，吼啊，这呢真的吼，乡亲好朋友啊，实在讲咧吼，这卖人有当时啊吼，要放下。太困难，尤其是要叫你放下，会当赚足侪钱的工作，吼、哦。所以讲，这真侪人啊，去做啥诈骗呐，吼、哦。真侪人去做诈骗，欺骗家己的良心呐，吼、哦，违背家己的良心呐。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哪有机会，吼、哦，讲一个月当赚100,000，还是1,000,000，叫你去做诈骗，你敢不？嗯。
哦，可能即卖即个机会阿比伫你的面头前来出现，所以讲你讲，我绝对无可能咯，吼、哦，够有可能啊，吼、哦，是毋是？我够有可能做即个代志，但是如果若真正有即种机会，讲一个月当赚两三百万，一个月当赚一千万，叫你去做诈骗集团，无定你会讲阿无试看卖啊呀，反正按台湾掠到阿袂关介久啊，而且掠中掠到车手阿袂掠到，吼、哦，即、這个内部的人员呐、啊，试看卖啊啦，吼、哦，改变。呵呵无听到呢吼，就会做出这个决定啦。但是又还唔通吼，这个钱吼，我讲实在话，安怎来，伊就安怎去哈。来听歌，梦中的爱，王健杰说到来。

0: 紧啦哦。
1: 大哥，我你讲吼，你讲你食这个牛肋背起来坐吼，啊，即卖食食了，你本来脚头有足疼吼。
0: 走路会疼啦。
1: 走路会疼，啊，即卖食食，你都食一罐瓜尔，啊，即卖甲袂疼吼。
0: 有较差啦。
1: 有较差，然后你看食一罐瓜尔，有较差呢。你是惊讲内底有甲你放迄落止疼药啊？吼。
0: 哎
1: 呀，无啦，内底无止疼剂，无西药，内底有猫爪疼，所以讲你较袂疼，啊，而且佫有胶原蛋白吼。
0: 我甲你定者吼。
1: 嗯。
0: 啊，你咧讲这食饭前对无？
1: 食饭前嘿，饭前吼，即、這个早暗饭前。
0: 啊，食饭前啊，那要哪食？
1: 做来来来，你讲着大北水，我爱山卡哈，再做伙食啊，我山卡一个，我山。你好，嘿。
2: 啊，你好，李青。
1: 嘿嘿，是。
2: 嗯。我就是去用教育博导迄个有无
1: 吼？吼吼吼，来广告嘿。
2: 啊，我再去中国医药学院吼。
1: 嘿。
2: 复诊有无吼？
1: 嘿。
2: 那医生看到我讲惊一跳，讲啊，你本来来的时候用四卡拄啊，搁再用二卡尾你行路有无吼？
1: 嗯嗯。
2: 啊，这摆你太用卡会打地有无吼？
1: 嘿。
2: 啊，你是食啥物件哈？
1: 嘿。
2: 啊，我就坐骨碌用哦看有无吼？
1: 吼。
2: 伊讲吼，啊，最好药啊呢，啊，这阮吼，老爸老母，阮阿公阿妈拢有咧食呢。
1: 吼、哦，这引导的人毛伫咧食咱的骨碌用得着啊，这广告哦。啊，你拄啊好有杂志，拄啊好提好看呢哦。
2: 我挑起提好看，挑讲
1: 呢。这个医生好呢？为什么点在有足侪医生吼，拢叫人卖食这个营养的补给品呐、啊、吼？在食其他物件啊，这个食药药啊得好啊，但是呢，和这个医生好呢，吼、哦，个个你讲这是好物件，代表讲这个医生吼，诶、欸，真好嘿，未去反对人食别种物件，吼、哦。
2: 讲因阿姐嘛食，就因阿姐嘛中医的呢。
1: 安尼哈，哇，啊这医生、哦，医生那是中医师就对了啦吼。
2: 无，因阿做中医，
1: 因阿做中医，啊，伊是咧看西医的啦。
2: 啊，伊在中国医药学院。
1: 啊，伊是看西医的就对了啦，吼。
2: 嘿，
1: 安尼哦，我跟你讲吼、嗯，真正，迄有可能就是因爸爸妈妈咧食，食了好，去报因阿公阿妈食，因为这个产品食咧到底，咱的卡真正作用诶。安尼感谢你呢，嘿。
2: 嘿，因阿做做中医师啦。
1: 吼，因阿做是中医师。
2: 我知影你的好物件。
1: 好，安尼吼，谢谢你啦。
2: 嗯
1: 嘿，好，安尼吼，甲咱斗小步呢，啊，希望你赶紧好起来，会当将这四卡乖
2: 啊。我都准备坐四阿宝。
1: 安尼吼，对、嗯，啊，希望你吼会当呢，赶紧将这四卡乖啊呢，甲放掉，吼，会当好好行路。啊，您刚要注意啊，吼、哦，然后看到狗，你就足惊啊，对不对？
2: 嗯。
1: 即卖若看到狗来，你甲你叫你会惊的未啊？
2: 会啊，你未惊？迄昆凉狗。
1: 大只的昆凉狗，甲你算讲，甲你骂得对，甲你叫，甲你骂，
2: 啊，
1: 你
2: 话跋倒，甲
1: 你骂甲跋倒的啦吼。所以讲，马弟只提醒大家爱注意。谢谢你呢，感谢你跟咱做分享哦，真正足感谢你，谢谢。来，这算讲个，咱来肯补充一下。这真正吼，大家爱注意啦吼。有当时啊，狗啊，嘛不是调过去要甲咱叫啦。有当时啊，狗啊要甲你算，啊，咱若总讲脚甲无力有无？足侪人脚无力吼，哎，真正迄个狗啊骂一个，尤其这昆龙狗啊，大只狗的这骂一个都跋倒啊。所以讲呢，咱这位姊妹伴伊就是安尼啦，去个狗啊骂一个跋倒吼，摔一个吼，足严重呢。确实足严重嘞，吼！伊唔知是去玉狗啊骂一个跋倒，还是讲嘞吼有走好玉，啊结果去玉狗啊玉直接骂一个跋倒啦。啊，所以讲嘞确实足严重。伊讲本地吼，真正打开始拢袂行，过来了后吼，拢爱用内卡背来行嘞，迄就是吼伤到啦，伤到咱的这个呢，啊，算讲身体吼，诶骨头啊啦。所以讲这个部分，伊嘛去看西医，啊，这名西医师啊真好嘞。一般足侪人当到的西医师拢讲你唔通乌白食哦。啊，但是这个西医师呢，甲问讲，啊，你来好食紧啊？吼，你食啥？伊当然来提这骨头用来看。伊讲，哎，这好物件，多多好，吼，这个医生引导的人。中辈后咧食我的产品，来乡亲好朋友真正好物件吼，搁遮尼俗吼，足侪人咧食呢。这个骨碌用吼，真正白甲无花，真正定定白甲无花。进前听众朋友若要去呢，这个药房药局白拢无花，即卖拢有啊哈。咱的生产线搁再扩大，这个提炼的过程拢同款，坚持上盖好吼，而这个提炼方式，但是生产线搁再增加扩大，所以讲即卖呢吼，药房药局拢买会到啊。咱的骨碌用药。房药局拢买会到啊，啊水啊啊用的拢总买会到啊，吼，甲着咱日经所介绍的诺诺深海鱼油，这嘛拢买会到，所以讲起来乡亲。

表一级哈，你若唔知啊，要询问卡电话给我哈啊，即、这个线顶线卡拢会当卡卡我的手机也买当，或者是直接去呢吼，即、这个呢指定药房个别，如果若不方便，我家呢会当帮你叫哈，你来我家订哈，我呢吼安尼呢，甲你登记了后，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哈，有需要的亲自服务卡电话，以上广告哦，谢谢你。

0: 来，谢谢男性的本领，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赚钱爱俭爱有汤春，俭钱一定爱规划顾健康，安尼话咱食老来食会愈来愈轻松，愈来愈幸福。唔通别个只好咱来听来照顾。来，乡亲朋友来听，本身读中医，对着健康呢，咱足有概念，有专业哈。来，好来听照顾，大家做伙健康，食饱哩。节目当中的电话，甲你报告。你随时刷顶刷卡都会当卡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前面有头增加控诉哈啊，这是咱的现场的电话。听众朋友，哪种讲要来给咱来听个别产品，吼，你到现场的电话较不方便卡，买当利用着落这不了后，其他时间啦，吼，拢会当来卡着来听的手机啊，我哩把格外手机号码你加输入伫咧手机当中，随时要找来听要卡拢有，来来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乡亲和朋友，你有在吃粉无？在哪种功德已经吃掉了呀？要叫你改，嘛是无遐简单呐。啊呐，尽量吼，会当改咱就改，啊无改吃较少的，啊无得爱安怎呢？吼、哦，这个吃粉了后，粉晒卖乌白蛋，哦，这呢是一种的。公德心的表现呢，吼，好公民的表现呢。你敢知咱台湾公共场所呢全面禁烟禁烟嘛，吼，所以讲呢，食烟真正吼，世界互人气嫌啦，啊，这都无法度。自少年食到即卖，你讲要戒，真的很困难吼。但是呢，卖搁再将烟晒乌白蛋啊，你敢知乌白蛋烟晒呢？吼，这呢真的无法度禁毒，因为这个呢烟蒂。很麻烦。根据着统计，2025年全台湾的这个烟呐，吼，伊的这个销售量高达到365亿支，吼，365亿支，吼。啊，这如果拿四分之一的人随手乌白蛋烟晒，定义讲呢，每一单有超过91亿哦，吼。而这个呢，烟晒烟蒂。哦，被流传在咱的生活环境当中，这唔打工的歹看，严重破坏着咱的饲养。这个烟蒂呢，释放出来有毒的这个化学物质，更加可能污染着土哦，咱的土壤，加着咱的海洋生态。所以讲，为着要消灭掉这一挂环境的杀手，你们知有一个关系，吼、哦，就是这个嘉义县，伊的环保局呢，吼、哦，哎，这出着。去分晒兑换环境维护费用的活动，就是有钱通赚得到啊啦！吼、哦，这今年更加呢霸气来宣布，奖励大家嘛。这个呢每公斤会当换200块，当然啦吼、哦，这个分晒要去到一公斤呢，那亲像爱真多吼，不离个吼。这个呢，咱呐看到的加扣，看到的加扣，加累积起来，唔打工呢，一旦换这200块，咱嘛是伫咧做功德，吼、哦，咱就是为着咱的环境尽一份力量啦。所以讲呢，吼，其实唔是讲为着迄200块，是为着这个呢，吼，环境啦。啊，这嘉义县的环保局呢，伊伫咧表示讲，为着要配合着环境部伊推动全国烟蒂不落地推动的方案，其实呢，伊伫115年度都有来办理着这个呢。去分晒兑换环境维护费用的活动，今年搁再加码每公斤200块，吼、哦！啊，这呢，进前都爱用600毫升的这个保特瓶来收集，即卖透明的塑胶袋都会当提来称重啊。但是有一挂人哦，讲好啊，这称重的哦，安尼来个喷水，吼、哦，来个浸水浸会更加重。啊，你那个喷水浸水落去，伊都不被家你收啊，吼、哦！不要耍小聪明，哈、哦！来用车标这个。烟蒂呢，体积虽然足小，确实伫街路上甲着啊公园啦、啊，甲着呢吼，即、這个真侪环境当中，互咱足头疼，而即个呢头号热色，为虾米？因为即个烟蒂呢吼，咱呐总讲食薰啦，食到尾啊，即个烟蒂的滤嘴啦，吼、哦，即、這个物件真歹呢，因为伊是有着啥吼，醋酸纤维、醋酸纤维所来制成诶，伫即个自然环境当中，伊真正无法度分解，很难很难呐、啊。 上个可怕就是讲长时间的吼，暴露伫户外了后，伊会渐渐裂解，唔是分解哦，伊会渐渐裂解变成咱吼即个呢啊，目睭看袂到的塑胶微粒，释放伫吼啊即个环境当中，而且也释放出足侪种吼即个有害化学物质，这唔但会严重污染着水源甲土，买透过着食物链，最后被咱人食落去，严重影响着咱的身体健康，因此即个源头减量已经是刻不容缓环保的任务啊！吼，所以讲呢，吼，这个乡亲朋友，吼，咱呢，唔免讲，的确就是讲，这个捡粉晒摕去换钱有钱啦。咱那阵讲呢，吼，伫路边看到，咱嘛挺好，该捡起来，等伫呢垃圾桶当中。但是咱台湾呢，吼，甲以前无同啊。咱台湾吼，这个呢，垃圾不落地，而且做些所在东西没有设垃圾桶的。我记得小时候，吼，这个路边拢有设立的垃圾桶呢，吼啊！但是吼，就是因为啥，路边设垃圾桶，大家要等个唔好好啊等，有当下等满啊，已经满出来，还阁安怎，还阁继续等。所以讲呢，这个影响到环境卫生，加着市容。即卖外国嘛，还阁拢有啊，外国伊嘛拢四界拢有垃圾桶啊，吼，这个公共垃圾桶。但是伫咱台湾，除了讲呢部分的所在有，啊，围公园还阁有啦，吼，但是真侪人还阁从厝内底垃圾摕来。公的粪扫桶蛋吼，我咧讲有摄影机吼，有摄影机，你若蛋吼，迄有摄影到啊吼，真诶查出来是你，得要甲你罚钱啊吼。所以讲咧，绝对唔当规包的粪扫摕来接蛋。你若讲，譬如讲你遛狗啊吼，啊这狗狗呢吼，你有带塑胶袋，狗狗有便便啊，你得甲伊呢吼啊，这个清起来了甲蛋，迄是不要紧吼。啊，你唔当将厝内底粪扫摕去遐蛋呢吼，这个不合法哦吼。爱甲你罚咯，所以讲咧吼，亲像咱呐，总讲啊，看到这个烟蒂吼，随手把它捡起来，其实嘛是为着咱家己好啦，吼，为了我们自己好。所以讲起来，乡亲朋友哈，上个主要的是卖乌白蛋呐。结婚的朋友呢，吼，已经安怎？已经呢，吼，危害着别人哦，而且个身体健康啊，你底下结婚，别人伫咧输着这个二手烟，人已经是足痛苦的呀，哈。啊，你呢，就只系粉色个乌白蛋，迄更加安怎？侵害着别人，而且个呢，吼，健康呢？啊，所以讲呢，哈，这个烟蒂哈，不要乱丢，哈，这个。分头分晒哈，为人讲是分头啦，啊，为人讲是分晒啦哈，这都卖乌白蛋，都不要乱丢哈，这唔但为你家己好，嘛为着呢哈，咱台湾整个环境世代诶后一代哈，诶这个生活哈来这个把关，啊那无呢哈，这分晒为人直接个蛋类水沟啊，还更加未晒咯，即卖咱台湾水沟啊哈，足清气呢。哦，进前都有人伫咧讨论讲，有一个人啊，哦，啊，到即个啉咖啡啊，结果呢，吼，即个咖啡打翻了，结果呢，伊就不爱啉嘛，甲伊倒伫即个水沟啊，水酒甲倒伫水沟去用翕相，结果被罚钱。啊，真侪人就讲啊，政府抢钱，其实吼，咱可能第一时间会感觉讲，哎呦，政府安尼那亲像足严格啦。但是乡亲朋友，其实政府安尼做，唔是咧抢咱的钱呢，吼、哦。其实啊，咱也卖违法吼，卖乌白蛋垃圾的物件吼，也是太过的水，伫水沟内底，你敢那是咧替咱省钱呢？因为会当省真济吼，每一档的医生清水沟的费用。哈、哦，这个呢，每一档呢，如果那边的医生来清水沟啊，吼、哦，清水沟啊，嘿，还边的足侪钱呢。但是如果咱大家啦，拢卖将这个垃圾水、蛋类水沟，卖用烟蒂，卖将这无好的水啊、啊厨余啊、倒类水沟啊，那么咱的水沟都唔免清呢。搁再一点就是啥？你有感觉水沟啊呢？吼，那做垃圾内底有家雀，啊个有呢？吼，蚊虫有无？吼、哦，咱的环境卫生受到真大的破坏。如果咱那大家人拢卖伫水沟内底吼，安尼蛋一挂垃圾米吼。啊，这呢最高拢足清诶，有无？伊就白生蚊虫呢，伊就无家雀啊，甚至就没有什么老鼠啊。所以讲呢，其实啊吼，咱小小一个动作，大家来做规范，咱会当互咱的环境提升真多，买当省足侪呢吼，政府编得的钱呢吼。啊，当然政府编得的钱爱用伫咱身上，唔通乌白开哦哈。所以讲呢，吼，用钱比如，这就是一种习惯的养成啦。打开始给你做出着一挂重罚，以后大家有这种的概念了后吼，特别。乌白蛋呐，就不会乱丢哦。所以讲，我觉得哦，这个决策也不是坏的决策。虽然打开始，你哪阵讲无小心做出这个代志，你爱用花钱心来作气哦。啊，亲像啥，亲像呢吼，这个过马路无吼，行人吼，咱得爱停。以前咱买干嘛讲哇，政府抽钱啦，咱也无好行人。 行通过爱罚六千块还是罚九千块？哎、欸，我是无啥了解，反正爱罚足侪钱就对了啦。吼、哦，所以讲刚开始咱足袂习惯嘞，但是今摆渐渐你有感觉无？吼、哦，大家已经养成习惯了后，咱若看到有行人，我们就会主动的停，迄就是一种主动意识，吼、哦，变成咱唔免讲嘞，调过伊，咱嘞吼看到咱就会主动停。啊，这呢会变成咱的台湾变成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就亲像咱伫捷运当中袂当食物件，吼、哦，这嘛是习惯的。用心啊，所以讲咱的监狱拢遮尔啊清气，无亲像外国太过乱了，所以习惯的养成很重要哈。真、哦、呢，大概是啦哈啊，有一寡呢，这个规定哈，那亲像咱来做，好像很痛苦啊，买去罚钱，但是当咱习惯了后，我们的国家就变得更好。你甲看，迄最高遮清气收费的人是啥？就是咱呢，最高啊无加纸啊，无棒糖，无了气。你看咱的生活环境偌尼啊好嘞哈、哦！来，非常的感谢，谢谢甲你共同。探讨来，非常感谢咱永清好朋友，谢谢你哦，卡电话哈。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张顺友。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里里村，大家欢欢喜喜哈，听好听的歌曲，今麦特别邀请你来点歌，点歌给家里听，嘛点歌分大家听。乡亲和朋友今仔日呢吼，这个呢七月十号，咱第二阶段部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现场的节目哈。乡亲时段来，赶紧啊，要听歌点歌的呢，和朋友今麦在当卡电话起来呀，现场的电话，丽丽。零五二二三三，来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来报告一摆哈。即卖即个时间，无分男女老幼，拢总会当来点。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赶紧加电话。来，你好。
12: 雷兄你好。
0: 嘿，你好。
12: 我是南珠汉第一班的。
0: 我是男主汉，要听日记版的吼。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13: 你好啊。
0: 嘿，
13: 我要听那个蔡琴的怀念。
0: 怀念哦，蔡琴的国语老歌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谢谢，再见。来，你好。
14: 你好，我要点黄怡玲的《无稳定的爱》。
0: 黄怡玲《无稳定的爱》吼。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非常的感谢。安尼，各有听众朋友要点无？哪个要点歌？赶紧，即卖当卡电话起来。啊，那无咱就点到这。谢谢所有前来乡亲朋友现场的电话哈，不管是要来购买产品，还是要来送门拢的当卡。现场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所以去咱来听歌哈。继续为听众朋友来安排这首歌曲是这个《流浪天涯三兄妹》。等我一下哈，你好。
15: 喂，你好。
0: 嘿，大哥你好。
15: 我叫修马兰之恋。
0: 什么歌？
15: 马兰之恋。
0: 马兰之恋哦。
15: 嘿。
0: 好好，安尼我来安排哈。好，谢谢，好，再见。喂，你好。
15: 你好。
0: 嘿。
15: 帮我点首阿杰来《江心惊江路》。
0: 讲心惊讲咯，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
15: 哈。
0: 啊，咱点歌点满呢，嘿，这位听众不要拍摄哈。讲心惊讲咯，哈，都只个有一通电话在咧讲哈。点歌点满，点歌把握时间，好，把握时间。来，谢谢大家做伙欣赏哈，流浪天涯三兄妹。

0: 哦，来哦，这算广告，咱大哥讲打电话来，要甲咱做分享做广告。大哥来，哦，你请讲，嘿。
1: 我迄个从来唔捌食这款的品牌的药。
0: 嘿。
1: 啊，结果即届我拢听你的迄个节目，
0: 嗯。
1: 啊，感觉讲啊，都拄好需要，哎，啊，试看嘛。
0: 嗯。
1: 那么五月二五去丰盛。买，
0: 嗯，
1: 啊，食了一个月，
0: 嗯，
1: 那个会去减，
0: 嗯，
1: 那个药剂科减，
0: 嗯，
1: 啊，今天去看的数据，
0: 嗯，
1: 哦，我本来剩32%，
0: 嗯，
1: 啊，结果今天去看的数据出来52.2%，哦，好过真好。
0: 大哥，你是吃咱的什么产品？
1: 膀胱丸啦、
0: 啊，大白水膀胱丸。
1: 对、
0: 啊，大白水膀胱丸。啊，你这，你讲五月几号去检验吗？
1: 哦，我五月二五开始吃的，
0: 好五月二号，
1: 六月二八去就会减。
0: 安尼等于讲，你就是吃一个月呢，哈、哦。
1: 对啊，我吃了一个月，啊，就等于吃一罐了嘛。
0: 嗯，所以讲呢，吃一个月吃两罐，你的数字本地话者。
1: 到这两罐啦，啊，即嘛，
0: 嘿，
1: 已经一罐通了就减了。
0: 好、哦，啊，数字本地是降到话者。
1: 32%啊。
0: 本地阿伯价进前是32%，啊，结果你去检查，今仔日去看数据了后，
1: 54.2%，
0: 增加22%，哈、
1: 啊哦。啊，本来讲到15%啊，就爱西药剂啊。
0: 对啊，吼、哦，咱袂当去讲到，咱袂当讲到西药剂啦，吼、哦。但是那15%以下真正得做歹啊，吼、哦，这可能真正逐工、逐礼拜、两工都爱去病医报道，好咧加载。
1: 真正啦，啊，食得不停
0: 咧，无怪，无怪大哥。
1: 啊，你拢叫我拢空白食，
0: 爱空白，空白，空白食较有效，而且是食饭前一点钟。
1: 啊，我是拢一早，那是六点开，
0: 嗯，
1: 下晡时的六点。
0: 啊，你干那食早暗了？
1: 早暗2-7粒，哎，你这一个月就无够啊！
0: 无爱食三顿效果高，但是你效果嘛真好呢，吼。
1: 嗯呀，我食两顿安尼。
0: 哦，你等于啊，你等于讲你本身吸收真好啦，身体也好，啊吸收真好。
1: 我已经实际已经甲检查数据的。
0: 哇，对啊，这是有数据通去看，这是实实在在物件，不怪讲我报我报甲一半，你讲要来甲我做分享，嘿。
1: 哦，我用数据来打。
0: 真正。
1: 各位报一个
0: 数据。嗯，
1: 做这啊，那做这功德的。
0: 对，数据会讲话，你甲看，这真正足侪人吼，拢断定吼，真正有当时啊，讲一礼拜爱去病院几落摆啊啦吼。
1: 啊，这个，嗯，看到看到几个足侪。
0: 真的足侪，嘿，啊，所以讲你安尼打电话起来做功德，甲大家报这个好消息，嘛恭喜你呢，
1: 哈。
0: 啊，你得爱继续吃，继续保养，哈。
1: 系啊，啊，我就拢家去。讲关你们讲身体，
0: 安尼吼，阿个敢倒小宝哈，哈、嗯
1: 哦，
0: 谢谢你、哦、大哥，好、哦哦，谢谢、哦、谢谢，祝恭喜祝恭喜，乡亲好朋友，这真正实实在在哦，都叫咱李庆伫咧报瓜报甲一半，哈、哦，线卡我看电话伫咧讲，我甲接起来，大哥甲我讲，伊咧讲话吼，安尼。这个心平气和啦，吼、哦，阿妈别讲足激动啊，爱着甲咱的听讲讲，我食你的大白水效果足好，要来，吼、哦，安尼帮你做分享一下，吼、哦，报大家听一下。我讲好啊，啊，我嘛无问讲伊食了安怎好，结果呢，吼，我着将这个呢，吼，算讲电话扭起来，诶，大哥伫咧讲，实实在在，乡亲个表，这唔是机智，这是因为咱的大白水膀胱丸，伊诶，这个呢，吼，成分真正足纯，吼、哦，成分真正足好。咱经过呢吼啊，这个非常厉害研发啊，刷入去，咱来去找这个产品嘛，找有够久，要来推荐介绍这个产品进前，我嘛合作者呢吼，我系长辈来吃，我家己本身嘛来吃吼，啊，互因吃，吃吃了后，我找几落机会，大家做伙吃，吃吃了后，因讲大白水真正赞。食咧到底有感觉，所以讲咧，亲像这吼数字会讲话，吼数字会讲话，医生检查绝对袂假，吼。所以讲大哥伫咧讲诶，干那短短一个月，有着吼数字吼，即个呢指数32%，提升到54%，标准是偌济？标准是60%。哦，标准就是60%，哈、哦，咱若降到60%以下，拢是无标准呐，拢是咱的药剂受损呐。所以讲，乡亲朋友，我听你到底足欢喜，足 这个呢吼，恭喜咱的大哥，嘛希望讲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你唔当放弃你家己，这足简单就会当呢吼，找回健康的代志啊，一罐1500块，挽回着咱身体健康，尤其是这太侪。好朋友打电话跟我们来讲的啊，就是这个油脂指数数字都降到足低啊。吃咱的大白水膀胱丸，不一定爱亲像大哥讲吃到一罐，或吃半罐，有的人爱吃三罐、五罐，甚至有的人吃三个月。吼，这个数字搁再提升起来，迄种不要紧。迄就是呢吼，最主要有的人病情较严重，有的人吸收较好，有的人吸收较歹，但是结果拢是同款，都是往好的方向前进。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咱呐总讲呢，20提升到30嘛好啊。哦，30提升到35嘛好啊，有伫咧提升，就是代表咱的油脂功能搁再恢复啊。所以讲，这个产品你免怀疑，吼、哦，真正太侪人打电话来讲，数字降到真低，食到安怎提升起来啊？希望大哥呢，搁继续食，可以提升到60标准起来啊，咱都唔免惊吓。啊，那无油脂歹吼，唔是医生咧甲你吓呢，真正呢，唔是讲甲人讲哦，去洗三温暖这里简单的代志呢，吼、哦，迄是。做废弃的代志呢，吼、哦，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哈，来听伫遮提醒着大家，油脂爱国，有油脂功能的问题，加着膀胱功能的这个呢，吼、哦，这个问题，拢会当来食大白水膀胱丸，伊毋是干那呢，吼、哦，一个呢治疗膀胱尔，伊最主要就是伫咧顾油脂，吼、哦，好咱的油脂搁再恢复健康，一罐1500尔。足俗的乡亲，一罐1500足俗的啦。啊，无人讲你若总讲咧，物价迄个阶段，你就感觉讲钱根本都是身外之物啦，健康上重要。所以讲，感谢咱这位大哥打电话跟咱做分享，伊讲的对，这就是伫咧做功德。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腰子摆、膀胱摆，赶紧来吃大白水膀胱丸。还佫有就是你骨头摆，毛伫咧。补钙，但是游完骨头佫作歹，你也知影哦。心主骨哦，心主骨，你若心无好，骨头好袂起来。所以讲呢吼，要好咱的骨头好，即、这个上界大的前提就是心爱用，因为心主骨吼、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心佮藏精，所以讲呢，要好咱的吼，精力有够，查甫人精气神十足，查甫人嘛同款，大家有精神吼、哦。咱就是来食咱的大白水膀胱丸，心甲膀胱上表里。所以说放药出问题，任何的问题放有放无吼、哦，啊这呢牙膏或者是会涩会流，放药有臭味，起泡加白了吼、哦，这拢会当来吃咱的大白水膀胱丸，真正。非常的好用，真正足有效，国家认证的哦，国家认证的哦，通过药品联合的，爱通过药品联合，真正当治疗，真当在咱节目当中，真正正跟你大声讲，有治疗的效果，有治疗的效果。所以讲，乡亲朋友，腰子有问题，膀胱出问题啊，都爱治疗，吃咱孙汉亨孙中药的大白水膀胱丸。谢谢大哥，一罐1500，要询问到位买，还是我只有登记专人送到厝，拢可以，运回咱公司付，或者是要询问。哈，就近来买也可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阿玲，你得乖乖，一切艰苦都要忍耐。得阿兄来去，来去找妈咪。阿玲，唔通哭了，你唔通阁哭了。

来，谢谢。这首歌其实流浪天涯三兄妹，好够可怜的吼。这呢，第一站吼，这个乡土剧当中弄这种的剧情，哎，看咧到底是，哎呀，真正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真卖搞笑啊，真卖。真的，这样你安尼吼，这个乡村的啊，而且吼、哦、真诚的乡土剧，在咱台湾足少啊，非常的少了，吼、哦，很可惜。来，乡亲和朋友呢，吼，咱来肯今仔日要来家里呢，吼啊，做伙探讨，吼、哦，因为有一位这个女性吼，伊五当前有心了后，为着呢宝宝健康来设想，伊就开始陆陆续续补充着各种的保健品哦。啊，咱咧听曾经讲过，讲医生哦，伫呢吼你阿未怀孕，甲着你怀孕的当中，会叫你食啥？来，有三项一定会叫你食。所以讲，即卖恁走囝，还是讲咧恁新妇吼，那、哦、是要备孕，或者是讲已经怀孕，这三项拢爱食。一项就是叶酸，一项就是鱼油，一项就是钙。吼、哦，钙你要补充什么款的钙都可以，吼、哦。啊，这位呢，吼、哦，这个有心的妇人人在咧讲讲，哦，伊听医生的话，伊拢有食，但是伊食上久的，就是啥，就是鱼油，因为鱼油内底含有呢 DHA 加着 EPA 两种，而这个 Omega 三脂肪酸，对着呢，吼、哦，这个有心的期间营养补充其实足重要，伊家己拢有感受到，亲像 DHA 哦，唔单当帮助妈妈买。但帮助胎儿脑部甲着呢吼，即个目睭视觉发育吼，安尼重要的营养素，有真侪有心诶，即个妇人人伫孕期拢会特别补充哦，即个呢吼，所以讲呢，差不多有心了后吼，就开始食，安尼生囝了后，佮继续食。吼、哦，生囝了亲像叶酸呐、啊，吼、哦，啊，这个其他营养补给品拢袂搁再食，但是鱼油拢会继续食，因为伫有伫咧食的过程当中，真正有感受到鱼油对身体诶这个帮助，真的很棒，吼、哦。爱伫咧讲讲有食真正有差呢，吼、哦，这个大宝二宝连续出世，妈妈才来体会，照顾囡仔压力真正袂少，吼、哦。啊，这呢虽然大多数的时间因吼笑起来那亲像小天使迄一般啦，但是那喜欢起来吼。哦，嘛真正互人招架不住啦！好咧，家仔有听医生的建议啊，哇，伫咧吼，即个怀孕期间都有吃吼，即、哦这个营养的补给品，有感觉讲囡仔家族健康，家族好照顾吼、哦，真的比较健康，比较好照顾吼、哦。啊，这呢吼，妈妈伫咧讲讲咧吼，即、这个长期抱囡仔啦，啊陪囡仔耍啦，做家来事啦，后来发现讲咧，家己嘛出现着妈妈手，即、这个咧肩颈酸痛、发炎的症。好的家在啦，有去病医做检查是无啥物大代志啦，主要就是肌巴甲关节拢会发炎，啊，这囡仔嘛，吼、哦，总是有重量啊，定定抱啊，对不对？啊，定定吼，甲因伫咧佚佗啊，大人甲囡仔袂比较，囡仔骨头真柔软，大人筋骨都拢较歹啊，所以讲吼、哦，定定拢会关节发炎。你带小朋友玩，和小朋友骑马嘛，对不对？啊，坐飞机吼，安、尼坐伫涂骹，跪伫涂骹，有当时啊，佫会摔着吼。所以讲咧，真的吼，这个肌肉关节拢会发炎，尤其是阿妈伫咧带孙，佫容易发炎啦。所以讲咧，有当时吼，会去和医生开一挂药啊，吼来吃。啊，医生嘛，佮建议吼，即除了食这一挂消炎药啊，伊自挂，买当补充着鱼油来做着日常的保养，因为鱼油是天然的消炎性品吼。为什么呢？因为鱼油内底 EPA 有一挂研究伫咧指出，伊会当抗发炎，伊佮当帮。做咱降低三酸甘油脂，佮当维持着咱血脂的这个健康，保护着咱的心血管，好处有够侪。这四项的好处，只要咱的身体内吼啊当中有保养着，那么你人真正袂破病，吼、哦，真的不会生病。所以讲咧吼，这位这个妈妈吼，已经生了大宝二宝的妈妈，伫咧讲讲哦，长期安尼陪囡仔啦吼。抱囡仔啦吼，这个肩颈酸痛压力足大啦，好咧，家在医生报伊食吼，食这个鱼油，食这个鱼油，说讲咧伊哈，感觉讲身体真正拢有改善，伊到即卖还阁继续伫咧补充，而且吼，伊家己买感觉讲，哇，这鱼油食好，伊同我落去研究，落去研究鱼油挑选鱼油的心得，伊嘛整理出来吼，啊，说讲咧吼，希望帮助大家会当咧挑选着好的鱼油吼，这呢为什么爱补充着鱼油？鱼油功效到底？
底有啥物款的功效？来，乡亲，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咱人体当中必需爱的一种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咱人体无法度家己来合成呢，只个来当由着咱饮食甲保健品当中来摄取。现代人食外口吼，而且个比例太悬了呀。你看咱台湾的油吼，即、這个呢以前订啥物新有无吼？迄种的橄榄油，嘿。迄是足太贵的油呢，吼、哦，结果提来啊，卖人阁卖遮贵，啊，即卖呢，阁再加上着呢，吼、哦，即、這个中啥物连，吼、哦，诶，即种呢，吼、哦，致癌油，你甲看，咱自以前到即卖食偌济恐怖的油，所以讲我拢讲吼，咱尽量吼，卖、哦、食油啊，吼、哦，啊，得用即个秘密武器来煮，拢免染油，或者是咱若真正要染油，咱就是家己别滴油。较安心、较安全哦！啊，自以前到即卖，你嘛袂赴啊，食足济去啊，要安怎来乡亲？吼、哦，即、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伊就是会当安怎？家己呢优化掉你身体当中的垃圾油、太过油。你敢知？根据研究啦，吼、哦，根据研究啦，吼、哦，即、這个呢，吼、哦，欧米伽三脂肪酸，咱来摄取，吼、哦、不足，咱会当透过掉一寡即个鱼油来补充，吼、哦。即、這个根据研究建议，美国心脏协会每一天建议。但吼，爱食差不多500到1000mg 的 EPA 加 DHA 吼，啊，咱这个呢，吼，台湾的卫福部呢，食药署嘛，伫咧甲咱建议，每一天Omega 三建议摄取量差不多1至2克，所以讲这拢唔是讲啊，什么人叫你吃，什么人叫你吃是健康的机构吼、哦，美国心脏协会甲着咱台湾的卫福部食药署拢叫你爱吃，所以讲你看这个物件好阿歹，有重要啊，不重要吼、哦，所以讲食。量来补充到 Omega 三脂肪酸，会当来帮助咱维持心血管的健康，降低三酸甘油脂，佮会当来抗发炎，刷入去佮当支持脑部佮着咱的视力的健康。吼、哦，啊，这呢，咱拢啥讲鱼油内底就是 DHA 佮 EPA，DHA 佮 EPA 到底是差伫个倒位呢？稍等下，咱来讲，吼，稍等下，咱来讲，先。甲着听众朋友呢，吼，安尼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谭诗琳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吼，无心结。

来，听众朋友，讲到 DHA 和 EPA 到底差在哪位？真侪好朋友拢在讲 Omega 三鱼油内底主要包括着 DHA 和着 EPA 两种的脂肪酸。来讲到 DHA 吼，最主要的是伊的作用伫个脑部神经的发育，甲着视觉细胞的组成，视觉的是咱的目睭，吼，视觉细胞的组成，佮再来的是也当提升着专注力，所以讲囡仔老大人来食拢非常的好，啊，佮再来适合的族群包括啥，孕妇、有新的妇人人、甲着儿童、学生族群，吼，再来食拢非常的好，吼。EPA 呢，主要的作用是啥？伊就是会当降低着三酸甘油脂，抗发炎，维持心血管的健康。适合来食族群包括着上班族、中高年龄的族群、有血脂问题的人，哈、哦。所以讲呢，吼，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哦，非常的重要。啊，那是鱼油这个物件，欧米伽三脂肪酸，敢有物件袂当做伙食？来，像这个表，咱呢嘛都爱安全使用啊，安全补充啊。鱼油会使讲是真侪人日常会补充的保健品。啊，这个鱼油呢，吼，有当下嘛袂当加着其他的这个保健品做伙食哦。如果那是呢搭配不当嘛，可能影响到伊整体补充的效果吼、哦。所以讲，这个长期补充鱼油对身体有够好，啊，咱嘛爱做一挂功课哦。所以讲，咱会肯来帮你整理出五种时尚保健鱼加鱼油做伙。食诶，即个搭配吼、哦，如果你若有伫咧补充着鱼油，你当特别注意一下吼、哦。我常常伫咧讲哦，进前着常常伫咧甲听众表讲，鱼油甲着钙拢是咱必须爱食物件，但是这两项袂使做伙食。真侪人同时补充着鱼油甲着钙。钙片，尤其是女性甲着长辈的族群。不过，如果同时那食大量的钙质，有可能会影响到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进一步降低鱼油的吸收的这个效率。哈、哦，所以讲呢，吼，鱼油甲钙片袂使做伙食。哈、哦，有钙的物件你袂使加鱼油做伙食。哈、哦，爱偌久呢？差不多上少一点钟。以上，鱼油甲钙咱拢会当食，但是就是爱过一点钟过了后，吼、哦，甲来食，吼、哦。啊，鱼油啥物时阵食上好？就是食饭了后补充吸收上介好，吼、哦。因为伊是脂溶性，所以讲咱会肯定定伫咧讲食饭饱来食上介好，吼、哦。唔免过偌久，食饭饱就当随食，吼、哦。佮再来就是啥？片面就加着高纤维，吼，高纤维的保健用品做伙食啊。什么是高纤维呢？吼，来，吼，这个呢，这一类的产品在咱的肠道当中会形成着呢，吼，吸附作用，所以讲伊可能会影响着呢脂肪类营养素的吸收，其中包括鱼油，吼，包括着 Omega 三伊的吸收率下降。所以讲哦，吼，你老在食鱼油，你得卖加着膳食纤维粉，有真侪人会补充膳食。纤维粉啊，因为真侪人都是讲排便介困难呐，都会补充膳食纤维粉呐，哈。啊，其实你若排便困难呐，哈，食鱼油伊就甲你骨润呐，哈。啊，这个呢，哈，所以讲你老弟咧食膳食纤维粉呢，你就别使加鱼油做伙食。啊，个有一个就是啊，这个洋车前子，哈，这嘛别使加鱼油做伙食，哈。只要有纤维的保健品呢，哈，这个纤维的保健品你都唔好加鱼油做伙食。啊，我弟咧食鱼油，个会使食这个呢，哈，纤维补充品无会使。嘛是同款，吼，间隔一点钟至两点钟，安尼都无代志，吼，安尼都无代志。佮再来就是鱼油当中的 EPA 本身都有抗凝血作用，吼，伊会当帮助咱血液的循环，吼。但是如果医生呐，佮你开出着一挂药物，你得特别注意，吼。譬如讲你呢，吼，即卖伫咧食药啊当中有阿司匹林呐，啊是呢华法林呐，或者是抗凝血的药物啦，抗凝血，吼，而且抗血小板的药啊。你就是呢，吼，卖东西吃，不要一起吃，吼，卖做伙吃，吼。这个呢，吼，鱼油会当作为着日常营养的补充，帮助咱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本身呢，吼，有伫咧食降血压的药物，吼，这呢，搁再补充着这个高剂量的鱼油，安尼敢袂使，也是可以的，吼。这呢，真正是啊，这个鱼油属于吼天然的。
啊，这个降血压的药呢，吼，这就是合作啥？合作呢西药。所以讲，你若咧食鱼油，你降血压的药呢，其实吼，也量的唔免开价遐尼高。这呢吼，对当呢吼，安尼啊，这个呢提醒一下吼，就可以提醒一下。但是如果那医生开给你呢降血压的药很强的话，你嘛爱做询问哈，也要做询问哈。啊，事实上，你若长期咧食鱼油啦，咱拢袂去食着降血压的药啦，因为你的血压拢袂压高嘛，吼，你的血压拢袂压高嘛。所以讲咧吼，乡亲和朋友哈，这个Omega 三脂溶酸鱼油这个物件，一旦做伙食的物件是啥？哦，就是这个亚麻仁油啦，哦，啊加着藻油，这拢不要紧哈。其实呢 ，Omega 三脂溶酸鱼油，伊就是咱哦，这个呢生活当中上个简单的保健性品呐，哦，上个简单的保健性品哈。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哈，你若长期拢伫咧食鱼油的人，咱真正甲袂破病，啥物高血压啦、高血高血脂啦，吼，还是讲咧高血糖啦，这甲咱拢会甲无关系。为什么？因为伊拢会当降低，拢会当调整。你长期伫咧食，伊就当甲你降低，就会当甲你调整。你就是拢会当符合着这个标准，吼，标准的数字。所以讲咧，如果你若有吼较悬呐，吼，你若较悬呐，那么呢，吼，你买当呢，吼，食这个鱼油，吼，食这个鱼油，落去降低，吼，落去降低。吼，比如讲咧高血压、高血脂，吼，啊，加着高血糖，吼，啊，这鱼油呢，除了讲我拄只所讲的这好处伊之外，我咧讲哦。鱼油可以当呢吼，好单吼，作者好朋友呢，防止着吼，这个算讲咱呢，这个心底的部分、心智的部分啊，就是讲，甲别去带着失地症，也甲别去带着忧郁症，甚至有真济呢吼，这个研究发现，鱼油会当呢对抗着啥？对抗着感情，为什么？因为我都只讲过啊，鱼油就是一种呢吼抗发炎、吼抗发炎的性品。足济癌症都是因为你身体慢性的发炎所引起的，所以讲哦吼，这个有一位医师吼，伊是一个这个呢吼，算讲乳腺科的医生。哦，乳腺科医生啊，这个乳腺科医生哦，伊曾经讲讲，女性朋友若无爱带着这个乳癌，就是爱长期食鱼油哈。啊，这呢，尤其是如果若已经带着乳癌啊，那么嘛得爱食鱼油哈，好咱呢哈，这个抗发炎，你的身体就会比较舒服。所以讲呢哈，这个鱼油呢哈，它真的还是可以抗癌。吼，啊，这伊个抗癌，吼，原因伊个原理，唔是讲伊本身就会当抗癌，伊个原理就是啥，它可以让我们身体不发炎，哦，身体抗炎，哦，

当呢，和咱的身体当中未发炎，你就是抗癌的高手啊。所以哦，鱼油为什么讲呢？吼，会当得到诺贝尔奖，会当呢吼是全世界的哦，这个专家、科学家、医学家所公认的吼，这个上好的营养补给品吼。所以讲，杨志豪朋友，这个物件我都讲过啊。这呢吼是两位这个科学医学家吼，安尼去研究出来啦。哦，研究啥？研究鱼油不是？研究讲这个物件到底对身体为什么会这么好？因侵略着爱斯基摩，才研究因这人为什么因拢无咧食蔬菜，啊，拢长期跟他食海深海底当中吼，这个因那拢结冰嘛，拢作冷嘛，所以讲因哦，拢食深海底的油，为什么因拢袂中风？啊，拢个无心肺个疾病，他们就觉得是呢，这个呢族群体质较好吗？咁是安呢？他们就深入的吼，到个迄个地区去做。研究，才发现讲啊，这甲食有关系，因为因冰山雪地的所在啊，无法多个种物件，所以讲那无蔬菜哦，过节通食啦吼、哦，啊，他们只能吃鱼，而且那鱼啊拢是深海底鱼吼，因、哦、就是伫这个呢吼，算讲伫这个冰当中个乌一坑吼，啊，伫遐内底吼，安尼捕鱼钓鱼吼，因、哦、拢是食这個，所以讲来深海鱼吼，才发现讲哇，原来深海鱼内底的这个鱼油吼，我们甲三只红生对咱人类贡献遮尼啊大，所以讲既然这个物件遮尼好，你等。通无食，无食对不起你家己的身体，所以我常伫咧讲，加食一寡鱼啊，而且深海鱼啊，减食一寡红肉、牛肉、猪肉、羊肉，这咱减食寡吼，因为这物件这肉都是滴输掉咱心肺更疾病吼来发生啊。但是鱼油吼，即、这个呢鱼爱肉，伊就是解方，伊就是会当来解决掉。哦，这心肺梗的疾病、三高的问题、身体发炎的问题、目睭哦退化的问题啊，这个呢湿地症的问题，伊拢总会当甲你解决。所以讲哦，咱来去唔只甲你讲，加食一寡深海鱼啊，减食一寡红肉、牛肉、猪肉、羊肉。来哦，讲到这，说来去，咱来听歌。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我是男子汉，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播送。来，乡亲啊，这个屏东县新丰乡呢，有一名63岁的这个妈妈姓陈啊，伊呢吼，安尼车开咧开咧，唔知是伤过疲劳，还是安怎，煞去弄着停放伫边仔机车。啊，这呢，当当着警消人员赶到现场进行着救援的时阵，煞来发现讲坐伫副驾驶座有一名37岁姓纪的女子，早就已经明显死亡啊咧。啊，这个姓纪37岁女子伊是谁啊？伊就是这一名63岁姓陈的女子伊的查甫囝。啊，这个呢吼，因查甫囝伫车祸进程就已经死亡啊。足离奇的案件引发着外界高度的不了解。法院高大成随后对着这表达的看法，指出讲死者遗体顶端的特征，透露案件发生进程惊人的真相。针对着这一件非常诡异的车祸，高大成又着设计的这个哦，因查某囝啦吼，这个遗体当中出现着尸斑，甲着吹开开吼，会进行来进行着分析判定讲，这个设计的女子吼，死亡时间是伫车祸发生进程至少半点钟以上。这个高大成在解说人体死亡了后会看到尸斑，通常需要半点钟以上的时间，而且在这里炎热的天气环境之下，尸斑的形成跟身体变硬的速度会更加激烈，大概12点钟就会发生到这个怪味尸臭味。再再来就是设计的这个女子她的嘴开开，在这个情形下看，反映出伊的下骸的肌肉已经硬了，进一步得输到伊也无力通去咬合。这两大关键点出到这个正式设计的查某囝，绝对不是死在当下交通的弄劫，不是弄死的就对了啦。这个高大成在推测设计的女儿，这个应该是进前在厝内底。唔知啥物原因来死亡，当时遗体体温也阁阿未完全下降吼，啊这呢，滴输掉吼，这个呢遗体吼，阿未冰冷，有这个拜拜宗教信仰习惯的老母，就是圣诞的这名女子，在这个手足无措、非常着急的情形之下，可能就是为着讲要向着神明来寻求着。救治的机制啦，才紧急将着设计的查某囝抱起哩车内，并且放伫呢吼，这个驾驶座当中，企图开车要前往着庙宇来问神解决。那会知讲中途，唔知是因为疲劳还是紧张，发生着擦撞的意外，才乎这件在世的问神明的事件来曝光。因为讲呢吼，因查某囝伫事故发生的时阵，并无明显的外伤啦。高台行政一部伫哩指出讲，面对着欠缺外伤的死亡案件时阵，临床当中会当透过着三大指标进行着初步的死因检测。第一就是两边的瞳孔，若是出现着大小不一，通常就是颅内出血有关系。第二就是讲嘴的周边若是有乌青，那么这大多数拢是指向心肌梗塞引发的缺氧。第三就是肚脐周边出现着乌青，通常拢是呢吼，这个腹肚内底出血的征兆。此外呢，针对着设计吼，这个就是因查某囝体态啦吼，小可肥胖，而且佫有重大诶这种伤病卡背景，法院高大成补充伫咧说明，部分罹患精神方面疾病患者受到药物还是病控的影响，是量。往往病情较大，所以讲呢吼，有时候有精神方面疾病的人哦，唔是作善，阿无就是较肥吼。啊，这呢吼，尤其是容易较大颗，因为受到药物加着病控的影响，食量都会比较大。因此，伫探讨着设计的这个查甫囝吼，确定会死因的时阵，除了讲呢，这个慢性疾病突发性的可能性以外，也袂当完全排除因查甫囝伫食物件过程当中无小心造成。有着食物吼，安尼哽咽啊，都啊无开心房的记录，确定的结论有关啦，都要等检警甲着解剖报告，才有法度进一步厘清啦。但是这个妈妈吼，伊
恭喜在为照顾你查埔囝嘛一段时间啊，他这个女儿也是有疾病在身，所以讲拢靠妈妈伫咧照顾。你甲看，照顾到即卖已经37岁，等于讲妈妈已经付出着37冬的时间来照顾一个破病查埔囝，这真的是人间的悲剧。你有感觉无啊？大多数厝内底那是有发生这种问题，就是讲厝内底有一个后生或者是查某囝，就是一个囡仔啦吼，有病情，而且这个病情可能爱带一世人，大多数拢是妈妈伫咧照顾。啊，因为妈妈伫咧照顾的时阵，譬如讲因家还有其他囡仔，还是讲各有因翁，妈妈为着要照顾这个囡仔破病囡仔，也将所有的心力哦放伫这个囡仔身上，所以讲甲着其他囡仔，甲着伊的翁婿，拢会作疏远呐。吼，拢会作疏远的对啊，吼啊，亲像这种情形之下，妈妈告别吼，也会渐渐的被孤立呢。啊，这种就是一种母爱付出，妈妈重视呢吼，比较怎么样疼惜弱势吼，这个较弱势，妈妈拢会较疼惜啊，较关心的对啊。但是因为安尼买去吼，厝内底人的误会啦，所以讲呢，这就是这个人间的悲剧，人间的悲剧哈。所以说呢，其实妈妈也真的辛苦了哈，所有的妈妈都很辛苦。当然啦，爸爸姐弟被搞，爸爸也很辛苦。呵呵，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谢谢大家哦哈。来，说的起，咱要过来听歌哈。哇，唱嘛呢？哇，啊，今天咱的轻刷讲话讲了伤济，这个歌哈刷报不完。乡亲的朋友真歹势。我都假无注意看，吼，无看到阿表哥有遮侪歌，以为讲歌报完啊，结果呢，吼，报不完，啊，时间已经滴要到啊，所以讲赶紧，咱来听嘞，吼，赶紧来报歌，歹势哈，听众朋友，你所点播歌曲，今仔日也报不完嘞，吼，明仔载再个报，先来听这首歌，蔡琴的《怀念》。

0: 来，有两首歌吼，宝贝玩门啊，在这个播哈，这个《马兰之恋》甲着《钢心惊感动》。现在咱两点钟的这部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甲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好滴呢吼，这个旧的背起来的旧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唔但别记住了，这部了背来找来轻背产品，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利联合证，得利雪利旺，得利的情形，得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利情形为主要知道04-7614号，得利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008号。

好，那大家好，新历七月七十，过了到五月二，立冬啦，五月立冬哈。好，今天拜个北部的朋友哈，有三江连假的诶，红台假啦哈。搁到八月，当然有人讲无红也袂使啦。不过今日当算讲是浙江北边红台假哈，就好天啦哈，足侪所都拢出去啦哦，好天哈啊。人即卖上新的消息，上新出炉的消息，谈到三点半以后哈，才出炉的中央气象局迄个气象专家哈，这个风台哈，变较细，回转到中度风台哈，风台就是伊那转弯细，较开始等到接触陆地哈，伊就会这个减弱啦哈，减弱无大劲哈，有那无遐大颗啦哈，无遐肥啦哈，会有缩细啦哈，而且这个。虽然是海上风台警报发布哈，但是陆上可能发布哈，已经发布完了。陆上发布，但是陆上发布哈，有可能哈，无包含南部地区啦哦。这个路上，同到这个风哈，吃袂到南部啦，这个风吃袂到南部哈。伊风嘛，少少啊，礼拜两哈啊，当时也接触到，听讲伊变慢嘛，所以这个风就上头前迄、那个上大粒伊迄个风吼，到明仔透早。明仔透早迄个差不多天尾光的时间吼，较会冻到台湾的陆地，所以今仔暗时啊吼，那照你讲，就安心啊困啦。今仔暗时啊吼，应该无什么大问题啦吼。今仔暗时啊，风台话讲吼，足惊风台做半暝啊吼，属实有影啦吼。啊，今仔暗时应该无问题吼。明仔载啦，其实真正就是明仔载拜啦，规工吼，我来算这个风台较有影响的时间啦。好，我是丁岩，那不敢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9，0800-8688-9999，请多多使用。

长伫屏东新恒吼，即个人啊，即个六十几岁啦，妈妈吼开车，伊只所在属于叫做江西啦吼，江西村吼。听讲拄拄伫一间庙，我那当地地方庙真有名吼，叫做神龙宫啦，神龙宫的头前吼，一台轿车去弄，改成电火条，家己弄吼，啊阵吊伫边啊嘛。啊！人昨天也报啊，这车吼弄电吼好，结果民众甲看，这车弄电吼，开车到这个妈妈，六十几岁这个妈妈吼，但是坐头前迄个副驾驶座吼，都是查囡啦。第一时间人看到的时吼，奇怪啊，该袂顶袂动啦，该成真严重的受伤，但是看起来并无严重啊。伊这车吼，弄迄个电话条个边后倒摆吼，是勒着吼，啊阵吊咧吼。迄、那个伫路边嘛，你弄安尼骑着，等于骑着尔啦，靠这严重吼，警察人到现场，甲看，这个查囡死呢，这个查囡坐伫头前座，这个查囡吼是已经死，而且早就死，唔是即个车弄吼啊，骑着吼，才死的呢吼，这个查囡已经早就死啦，啊妈妈拢甲载车顶啦，安尼啦。人警察另外到现场，佮讲：“妈妈，你这个查囡死人嘞吼！这个妈妈一点仔都无感觉意外，伊早就知啊。伊准甲警察应讲吼，袂要紧啦，阮查囡活倒来啦，哇惨啊！这吼，都绝对问题都倒啊啦。讲因查囡佮活倒来啦吼，昨下晡嘛，差不多四点外吼，伫屏东新恒吼，这个所在佮中和路啦哈，属于江西村吼。”到这台轿车勒着奥托拜啦吼，勒着迄个电话条啦吼，并无大力用勒勒着吼，啊阵停伫遐。那警察到现场处理，是这个妈妈开车啦。那头前吼，都载这个查囡，啊这查囡吼，已经袂顶袂动嘛哈。甲问讲你要对妈妈，伊讲伊要去东港的东龙宫啦，王爷庙嘛吼，迄、个小红船迄个东龙宫吼。白白无想到讲啊，就先去找着啦。这台轿车，当然妈妈是无食酒无食毒啦。那警察咧讲，都当时间问遐话了，警察就知影讲绝对有问题吼。这个妈妈早就知影讲这个查囡已经死呢，已经死。那这个查囡吼，甲妈妈相遇面，身躯边拄啊这两个嘛，都妈妈啊甲这查囡吼，啊这查囡拢倒眠床啦。伊完全袂惊啦，倒眠床啊，自细汉开始就规身躯病吼，拢妈妈咧照顾嘛。平常时啊，两个人改成住无固定所在呢，毋是讲会固定一个厝吼咧住吼，无固定所在吼，所以讲长期落来，伊妈妈有若无去申请任何补助啦吼，有若无甲即个查囡办嘛，就是拢甲住伫身躯边嘛，啊，都人吼住无固定所在，反正即个查囡吼，嘛拢差不多拢住车顶啦。我咧想啦哈，那最近这段时间，甲问起来吼，真正无住任何所在，也无共岁数，也无固定吼，都是拢伫车顶，妈妈甲查囡拢困车顶啦。啊，这个妈妈车塞咧，就载这个查囡死咧，准死计又袂走啦。那东港是位高阳红山落来吼，啊，塞一大路了吼，到听讲要去东港嘛，妈妈甲问是安尼吼，好，那这个。妈妈因为查囡身体真歹，而且查囡自出世开始就严重的小儿麻痹，小儿麻痹毛分啦。不过这小儿麻痹吼是属于真严重，完全袂见啦吼。那东港伊讲，是要去迄个东港的东龙宫啦吼。听讲王船啦，啊咧小王船上有名，即东龙宫吼，王船已经做好吼，放伫遐，要展览啦吼，啊要看迄个王船吼。伊讲要去东港的东龙宫拜拜吼，啊，祈祷家己身体健康平安，包括这个查囡啦，恁查囡死啊呢？你个要求，这个啥？这个要祈求王爷吼，保庇讲查囡身体健康平安啦吼。啊，这个查囡吼，听讲已经过两天啊，完全袂喘气，拢袂顶袂动嘛，就是死吼，因为长期拢倒眠床啦。所以讲，这个妈妈当作讲，这个查囡会阁醒起来，唔则第一时间，人家讲妈妈这查囡死个，讲无啦无啦无，哦，
恁看唔到哈，这个查囝吼，伊拢困几工啦，啊，小等一下家己醒起来啦。救护人员都上专业啊，迄救护人员都袂输敢那现场医生同款啦。啊，这救护人员到现场，我来甲妈妈阁讲一遍，讲妈妈这个查囝，我确定已经死啊吼。啊，这个妈妈同款跳针，甲这个救护人员讲吼，伊咧困尔啦，伊拢困几工啦吼，啊，伊小等一下，会阁活过来啦。会阁挖过来啦，会阁醒过来啦哈！唔知是调岗还是无爱认真熟悉啦吼！哇，现场警消人员甲一挂处理的民众吼，嘛咧听到目眶红啦，甲看起计像妈妈足唔甘这个查囝啦，是迄个感觉，唔是讲调岗头壳歹啦吼，啊啦这个灰哥哥唔是安尼吼，是伊真正足唔甘这个查囝吼，反正伊嘛甲咱讲查囝绝对有一天啦。绝对身体歹架嘛吼，结果真正死啦，真正死啊！这爸爸、这个妈妈都唔爱承认事实啦哈，唔像你讲身躯比汗侪人家讲，民众啊讲，警察来讲，包括后壁边人迄个救护车、救护人员家讲，妈妈这个查囝证实，我甲你证实已经死啊吼，伊嘛讲无啦，伊拢困几工啦，小等一下家己就醒起来啦，哎，无法度吼，好，伫这所在弄着车。那无人知，车顶载一个查囝尸体吼，这个所在听讲叫做屏东神龙，迄个神龙宫啦，一间我那算地方庙，地方的宫庙相当有名吼。好，未少民众发现讲，嘿，阿家遐拄好，这车发生迄个问题，就是去共勒着乌托邦啦，勒着电话条，大家才我过来处理嘛。你无处理，这个妈妈顶管载这查囝尸体嘛，无人知呢吼。冥冥当中，未输跟他王爷，一定要会发生代志。后伊发生小可代志了吼，人来过来处理，代志才别空啦。啊，当然这无送病院啦，这救护车都当场通知嘛，这是已经确定死亡，而且死亡阁不止一天呢。那按照现场勘验吼，啊看吼，死亡不止一天，所以讲无送病院，直接就报地检署检察官嘛。哎，可怜吼，有人讲。这妈妈是到底真正唔甘吼，还是真正这个妈妈已经废去啊啦吼？因为伊生活本来就有问题嘛。靠，迄个讲一个六十通的尔，一个做妈妈的吼，差不多六十二、六十三啦吼。好，伊车顶在这个查囝的尸体吼，而且是无数人住。最近一段时间人家调查，进前是够人住吼。都遐大一个，遮大一个吼，岁数啦，对啦吼，有无吼？佮有厝内迄个房间人大一个吼。但是最近即阵啊吼，听讲伊拢无咧岁数，啊无咧岁数，困着拢困车顶咧。啊，查囝在咧吼，即个妈妈在咧，念咪到对到对吼，啊两个母仔囝拢困车顶吼，哇，真吼，唔代表哪讲，是做袂到，还是真正人吼，碰到即个代志啦？让他打击很大啦，因为这孩子自小开始他就知道身体很好，这妈妈就带着都带在身后边嘛，把他照顾给他大了，结果孩子总是死了，这身体不好这样啦，到长这样孩子在了已经死在车上，他不知道是不知道还是调工不知道准在屏东那个新人一个庙前这样发生问题嘛，人过来处理，大家惊一跳啦。原来这个妈妈，伊犯这真正知啊，但、就是载这个查囝的尸体吼，安尼路邻车顶安尼乌白走乌白晓啦吼，哇可怜啦！不过你看，昨底下咧处理现场，警察啦、消防人员啦、吼救护人员，包括边啊一挂民众吼，庙的工作人员嘛走出来斗三工啊，躲伫庙前啊，这间叫做神龙宫吼，庙前吼，大家嘛咧目眶红啦。看这个妈妈，迄个感觉，佮成真唔甘啦，真唔甘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哦，我的镜头啊，吼、哦，拢安尼骂袂我来。
1: 哦，
0: 啊，我若去做工课吼，
1: 嗯，
0: 我等阮囝咧正讲，嗯啦，啊，拢爱去甲斗咯，爱剁爱咬草啊，啥物，
1: 嗯，
0: 逐工拢爱镜头拢爱闹掉呢。
1: 安尼哦。哦、
0: 啊，我是食足济过。
1: 哦，食真香啦，吼、哦，哦，
0: 嗯，哎，我真香加，我逐项拢食呢。
1: 哦，逐项都食，哦，猪
0: 拢食，
1: 鸡也食，哦，
0: 加迄个香菇精。
1: 哦，上好，上好，上好。
0: 我拢顾咧食咧。
1: 啊，即马咧，即马咧，哎。
0: 啊，即马食了就，我这镜头拢骂我咧。
1: 哦，骂我咧，吼、哦、吼。
0: 无拢硬靠靠，我靠足济项个呀，含下底食嘛好。
1: 下底听好，吼、哦、吼。哦
0: 哎
1: 呀、啊，哦，够好哈！
0: 啊，我继续食嘞，我下再搁去青红上买啦。
1: 好啊，好啊，
0: 我哥再袂转来，伊叫我甲晒晒。
1: 哇、哦，真好，真好，哈哈。
0: 哎、啊、
1: 好好，谢谢哈，多谢哈。
0: 啊，再分享一个红心，安尼吧。
1: 安尼哈，谢谢啦，谢谢。火炉爱行到位，佮都通啦吼，都、即个碰波啊。会拍出来，唔再咧讲啊！咱先讲那火炉问题，一定按两个做火，叫做心血管吼，伊个源头的即个碰波啊。啊！你看吼，迄碰波咧拍吼，都有够力，啊，开大杠，啊，这压力有够大，就像咱咧咧莫打咧胖感官吼，都有够力吼。那无迄个水吼，准洗手洗到到头前咧，无通规身躯啦。就咱咧美国进口的气源比，那敢那真型，一定爱真型，甲对咧，规身躯个土红彤彤。血若通会到位，迄、那个所在通会过吼，迄、那个所在软裂啦，什么咧，救安人都拢无这个代志，那无大家嘛救紧啦，吼、哦，啊那无当咧袂点头啦，迄、那个所在安动动啦，啊酸呢，抽呢，啊佫袂当互你出来呢，啊出来到底，哦，啊酸痛甲吼呢，艰苦甲，有人讲啊惨啊败家，其实毋是败家，是因甲出来去打，迄个会点。会酸会痛吼，伫咱个道理个进行一定爱，啊上好就是道理个进行，甲咱美国进口个起源比，甲加做伙吼，搁在心血管啦、身躯，才有在条心肺正常，心肺若正常吼，像即种叫做啰嗦个老人病就较无啦，定定吊疼啦吼，啊晕啦吼，若无就按动动袂屈啦吼，啊落袂出来，出袂出力啦吼，若无坐袂调啊酸啦吼，若无就遐酸啦、抽啦、揪筋啦吼、麻痹啦哈，伫咱道理个。情形哦，那无就凊彩诶，叮当一个平平喘，平平喘，迄、那个喘吼、哦，哇，人吼、哦、艰苦甲，啊，佫会惊啦。楼梯头变两层啦，吼、哦，喘甲吼准袂白吼，啊，然呢，开始人就软胶胶啦，吼，看物件袂食啦，心肺更爱顾。到美国进口起源比，甲咱道理诶情形，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敲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台中太平，伫今仔早起个天袂光三更半暝，差不多十二点半啦，十二点半吼。伫树林个停车坪，伊就搭一个坪啊吼，厝边隔壁，大概当只停奥多拜啦，伊只算停奥多拜迄个停车坪吼，内面停甲甜甜呢，奥多拜卡拉车吼，结果向放火烧一个，全部撞着，样样吼，九台奥多拜，啊两台卡拉车啦，吼吼。是个样好好，警察差不多三点外钟来，较无四点钟吼，开始调监视器，放火都拍到咧，啊，放火放到做伊走，走一段呢，走去台中火车站头前迄个涂骹中困伫遐咕咕叫，一个姓个吼，话讲啊，甲你阿弟你阿弟啊，阿弟就甲问讲，你共放火嘿啊，我共放火啊，啊是安怎，我都要倒甲阮老母讨钱啦，啊讲无爱好我啦。我就讲放火啊！啊，看要安怎啊？看，看要安怎啊？啊，正路吼，差不多十二点半左右，再去伫台中太平，叫做中山路四段，一个树林带，这个停车坪，就是要用停奥多麦吼，用用哦，烧甲硬蹦蹦。十二点半嘛，消防队只有半，水沟已经未有啦，安尼已经烧甲好啊，全部拢烧掉啊吼，甲看九台奥多麦啦。两台卡拉车烧个样样啦，那警察开始落去锁定，就调监视器吼，包括我老问厝边隔壁，厝边隔壁有老讲啦，讲啊都迄个啦，大家拢知，即颗头壳冇在烧，大家拢知即个人吼，都来大细声啦吼，啊做歹弄动话无一大堆啦吼，姓杨的即个吼，到厝内面第二个啦，第二后生啦，今日透早，迄、那个十二点光吼，回来。讲妈妈咧，这个妈妈加上大嫂甲因大兄啦，甲大汉的吼，大做伙吼。因大兄讲妈妈咧困啊啦，就是唔爱会看到妈妈啦。啊，一直讲啊叫妈妈咧，我要找妈妈一个啦吼。啊，唔通啦，遐阿妈吼，要创啥？啊，讲啊摕要摕寡钱啦，身故无钱啊咧吼。因大兄就较拒绝啦。因大兄讲无啦，妈妈咧困啊吼，你忙找吼。伊讲啊一个讨无钱吼，就走去共放火啦，人家吊迄、那个。整个吼，做擦棍那边，后炸去整个，这种去用发办呢。我讲奇怪啊，做擦啊炸去啊，这样呢开，连咪就关出来吼，都足奇怪啊。这条罪拢安尼，连咪就关出来吼。因兄哥已经头壳冇咧烧啦，唔知几遍咧几遍啦，都那三工五工都回来吼，跟老母存两酒讨钱，因老母老钱啦。啊！因老母钱当然兄哥好伊个啊，身躯边吼小块钱，啊！因兄哥实看袂过吼，唔则今仔透早迄个十二点外又过来啦，讲伊要去找妈妈啦，找妈妈要树林个款啦，哦，可怜吼，那厝内出出个济吼，真个吼，甲讲吼，妈妈咧困啊咧哈，你互我看一下啦，互我甲妈妈讲一下话咧吼，当然无爱啊，十二点外吼，兄哥拒绝了吼，伊讲当场开始烧咩，啊！就越头走，唔知影讲。外头无走，因兄哥望一个坎咧吼，伊就揢报纸揢地吼，有诶无吼？准人诶徛过边啊尔嘛，有一个人搭迄个十里道诶停奥多麦车坪吼，全部装修啦。烧咧到地，你整个奥多麦咧摇吼，哦，咧烟火真紧，安尼一个烧，九台奥多麦两台卡车全部拢烧个样样啦。警察做宣传小组。用监视器捉人，一支吊一支吼，到透早差不多五点钟啊。我那天未光啦，伫台中车站头前迄个涂骹，看到阿一块呢，无走一堆呢，伊走来台中车站头前迄个涂骹吼，困伫遐啦，困到咕咕叫，个会咕啦，啊，真系警察过甲把酒杯请过来，请过来哈，是毋是你共放火死？是阿个人放火？伊讲甲改成足正经呢。甲警察讲哦，啊！着放火，就是要甲讨一个钱，唔好我啦。哦，我钓你唔钓呢？要甲你讨钱，你唔好我，我放火呢？你知唔知？你真正有影哦！你若气死了，咁无伤呢？警察讲你咁放火嘞？一放火烧别人个奥多麦，这大条我讲哦，这条代志爱讲背无爱讲背啦。但是吼，那小明星啦，因兄哥甲老母就出来讲话，这厝边隔壁嘛。伊这毋是讲大家无熟悉呢，你讲烧这个奥多麦吼，是厝边隔壁这人奥多麦停车所人得调工做一个停车坪吼，没有这厝边隔壁奥多麦通好停啦，包括卡车嘛吼，
你讲小姐大家也熟悉啊，这厝边隔壁，啊人咧讲，迄个小明星吼，都因兄个因老母共陪啦。欸，九台奥多麦甲两台卡拉车，我那袂少钱啦，算算的吼。啊，一个放我我，秘书敢那应该，要甲你讨钱是唔好我，那我该放火啦，安怎啦吼？迄个关好久啦，这个案件啊，那佮加上进前的前科吼，做出诈欺的前科吼，啊，这条吼。要用公共危险罪啦，放火的公共危险罪吼，过来火讯共小贩奥多麦吼，过来去做餐吼，家庭暴力吼，这吼四条罪啦，四条罪吼，上地检署检察官侦办，希望着判会重。无这种人甲放外口吼，实在真害。不过检察官嘛有人讲啊，检察官讲啊，这无内容的人，甲关伫内面就食无钱饭呢，啊，总是较好啊。吃无钱饭都吃无钱饭，上无比放在外口吼，哇，安尼哭哭蛇啦吼，啊杀袂掉就转来乱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厝边计嘛，大家嘛知。迄第一时间，人无看到人无唔对，人开始即、這个火烧乌多麦车吼，人过来处理时，厝边计表在咧讲，啊，就应该是迄个啦，啊，真正有影，就是即个，歹家弄洞啦吼，大机啦，有诶无一大堆啦。

0: 算暗时吼，有时啊，有就是会安尼很难过啊，安尼来吃落去吼，安尼就搁再配迄个精灵落去，真好，所以吼爱甲家长讲，
1: 很平顺，
0: 很好，
1: 很平顺啊吼，很平顺
0: 吼，哦，
2: 心肺问题吼。有的人是规天，有的人吼，拢发生伫暗时啊上侪，因为暗时啊吼，对心肺毛病的人吼，较有一个感觉。不管是热人、寒人吼，愈暗吼，迄个凉度啦吼，啊，身躯的变化就无同款啦。所以讲心肺啦无正常的人吼，病到暗时啊吼，哦，人吼上艰苦，白白杂杂啦吼，啊，加上安尼，对咧袂过啦吼。后安尼旧筋的啦吼，后安尼对慢条条的啦吼，那无就行下吼，不是就像我石头底底，愈暗吼愈侪安尼，那个倒里面整落来吼，准像石大石头底里形咁同款吼。美国进口起源美，你家只特别呢一直穿一直穿呢穿卡吼，安尼白白白吼，有人讲啊，那穿卡真正挡袂牢，该赶紧去找医生啊咧，莫他妈论咧，迄人咧穿啦，哦一直穿穿卡挡袂牢，就赶紧找医生吼。迄在挂急诊啊啦哈，啊上侪人安尼啊，但是医生看过了，哎，也无大严重，伊都拢甲放外外，改成也无虾米话，啊医生都讲，嗯啊都，小寡退化尔，大家拢甲即句话吼当作足简单，退化吼有当时也严重啦。美国进口的起源比爱食，这是专门老大人啊，到这个时阵上高退化就心肺梗嘛。医生人讲啊，人若到一个岁数吼，上爱注重的第一关、生死关，叫做心血管吼。到美国进口起源比上好是个加进行，这位进行着规身躯的公路，较袂去动着，较袂去踢一下，踢着动着吼，都拢歹代吼。咱的进行啊，着加好做伙。美国进口起源比甲咱得力的进行做伙吼，着心血管。那小寡有岁啊，中班、老班开始吼，心血管一定要顾第一。心肺梗啦，顾得较好吼，身躯就较无毛病，足奇怪。啊，若心肺梗啦，歹就规身躯转转牵连。啊，大家拢会想讲，奇怪，较会遐有遐有吼。其实伊个总源头多一个，叫做心血管啦。心肺梗先啊顾咧吼，人吼都较无一寡有诶无啰嗦啦哈。指定方指名，美国进口 QMB， 甲咱得力诶真型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这礼拜的车辆哈，日本就卖跟变台湾人了哈，这个石板民夫嘛，他本来是日本人，但是对民主人权哈相当支持哈，而且长期拢批评中国这种集权的政府哈，啊，到这礼拜嘛，伊迄个饭店哈，演讲的所在叫做。迄个永丰站哦，正饭店袂细间吼，我那算真撇真水吼。迄个台中永丰站酒店饭店嘛吼，大厅吼，都用蒸嘛好好。人类调查，这个香酒都了讲法，咱有讲啊嘛，这我来也着差一步啦。伊那飞机飞进去，我都飞啊啦，都飞等于中国香港，即马香港就算中国啊，叫做中国香港啊，是安尼吼。伊去迄个香港的护照，人个详细调查。伊是香港乌道帮派一个细汉的啦，我讲体格粗家呢，体格粗家大细也无关系啦。大细人讲我是大哥，我命令你，你要做啥吼？啊，你体格粗是迄、那个叫做小混混啦吼，细汉就乌道组织乌道帮派迄、那个细汉的吼，就是去用指示嘛。我计划今仔日你去拍人吼，唔是太人，唔是开枪。伊今仔日香港要过来台湾，当然毋是讲介困难啦，但是我是一辈功夫啦。你上摆开我钱啊，飞机票啦吼，有诶无？伊嘛有住饭店诶呢，伊住两间饭店诶呢。伫饭店即撮住两间吼，啊，甲看卡路啦，啥物时间吼，啊，甲出手甲拍即个石板屏幕嘛吼，是安尼好。人个咧来调查，即么中国啦，中国吼好。香港就是中国，叫做中国香港吼。好，中国即马找一帮什么人，你敢知影？就是那台湾话，可能有人听无吼，就是颔棍甲你定掉咧，叫做白鸡骨啦。白鸡骨咧就讲，你今仔日有啥物代志伫我手头，我甲你指挥，就像个布袋人啊吼。我甲你嗡嗡当，你唔敢嗡西西，即、這个。廖刚完吼，伊就乌道帮派进前就卖毒、运毒去用掠着啦，这乃是中国死刑啊！运毒、卖毒伫中国吼，我来算正严啦吼。好，去哦，中国香港犯伊个判罪啊，包括暴力讨销啦，都像一般大家所知影乌道领袂同款啦，暴力讨销啦吼，共拍啦吼，啊有诶无诶卖毒啦吼，甚至食毒诶都乌道帮派啦吼。好，这吼去哦，中国情报单位就像这种侪啦。就是要乱买，即加唔是加即个，人即卖个调查，因即卖足济水者，就是甲你白掉咧。你吼，那答应我做啥物代志，我就咧减几条罪啦，唔是全部总减，我全部总减就变都无通利用咧。我你即个甲我做啥物代志，我甲你加，要拍啥物人，要创啥好好啊？做了吼，我甲你减这两条，另抓要阁派你创啥？减这两条，就是安尼。人咧调查，伊就进行卖毒、运毒啦，吼，包括食毒，包括一寡暴力讨销、乌道帮派嘛，吼，甚至性侵啦，嘛有啦，性侵强奸干那案件吼，那种乌道帮派这个性聊这个嘛吼，都、就是去有中国的迄、那个单位，就是人这种叫做要做这种单位这样吼，向台湾做什么？即个单位人吼，会甲收伫身躯边啦吼。阿姆棍甲你带掉咧，机关甲放掉咧吼。甲你讲你去对吼，啊就拍者人来甲调查伊电话，伊身躯带电话嘛，电话记录吼好。初六暗时啊吼，伊共静静的了吼，伊阁等于即个换衫吼，伊本来是预定讲隔灯光。才要坐轮机，结果唔知讲伊随飞轮机，就随坐吼，就是伊拍人拍到随坐啊嘛。本来伊个飞轮机票本来是按算七七到几点工，伊随换票呢，随换票好好。伊个手机内面有一通电话，卡过香港那边，那我甲查出来，讲司机任务完成啦。啊，可见讲后壁就是有人嘛，伊在汇报啊。我真正有整条吼，所以你甲我答应迄两条罪。啊，甲我揢掉吼，就是你颔棍甲提掉咧，我袂输讲你个格力咖喱样啊，格得布袋样啊吼，格得白鸡骨啦，我鸡骨啦，格咧白掉咧。你有真济我手头你个代志伫我手头啦。好，今仔日有五件，我甲你偷两件，但是你也甲做啥物代志？这条件就是安尼，这找普通人歹找，但系找这
叫做有犯罪记录的人啦。我会讲啊，这嘛真正有足侪国家咧用这呢，就是我今仔日要创什么代志，我叫国家里面犯罪死刑犯嘛。哦，你进前做唔到代志死刑犯好，我叫一派人吼死刑犯就会派去做什么任务啦。吼、哦、啊，那等下了，你也做全部通报，哎、啊，这大概就是安尼啦。就是即马人咧调查中共吼、哦，有即、这个一个单位吼，伊专门咧收这啦，收啊这唔卡太多假呢，要惊死人呢。那犯罪人吼、哦，什么咧强奸犯啦吼，啊迄、那个卖毒个咧、食毒个说，这拢卡重罪这样。伊就甲你讲，我甲你检这两条，你就查大尾，但是你有条件，你甲我拍上，我讲用手拍是另外一回事，连钢那像安尼就用刀台啊啦，绝对是安尼啊。细汉啊，头板薄，断着头干骨。你今仔日无大大处理，家找只所有后壁，那找到对了吼，无家公开吼，就是伊后壁有啥物主事人吼好。你大家拢当作啊，都未做，敢那想起甲你拍两个尔吼，当作凊彩甲处理了吼。你唔知讲，这个是中国的后壁主事吼，就是有一个单位，伊专门即卖咧收地啦，收这种叫做黑道人物吼。而且是已经犯着罪恶的人物，我今仔日把你的罪定咧，都别说暗棍啊、机关啊，把你拔掉咧。你的罪在我的手头，我要把你办，唔爱把你办啦。你替我办对一件代志，我把你里面两条罪去掉啦。啊，这嘛个其中，反正嘛个千万分之一的人尔咧，那犯罪的人是不计其数啦。啊，这个其中一个，你看，安尼就有在调做这个代志，所以哇，这足恐怖吼、哦。那真正要做歹代志吼，尤其是国家出手啦，国家出手吼，我今仔要使用这种人有够简单。我要使用这种犯罪人实在太简单了啦，哈、啊，真正有影吼，所以讲实在恐怖啦，恐怖吼、哦，就人即摆调查清楚嘛哈、啊。而且你甲看水火报，伊安尼拍人拍了吼，随走一边啊了吼。第一时间，伊要创啥先打电话，当电话甲吹掉嘛。迄、那个电话回报等于香港迄边遐吼，甲讲任务完成啊、哦，任务完成就是人精掉啊啦吼，哎、哦，真系吼、哦。好，现场电话稍等开放，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稍等开放时间多多使用，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咱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报关时间，那有一挂产品也有办无详细吼，会当多多使用吼，咱个咧听来算哈。一挂产品有办问题，0800-868-999。在中西屯有一间听讲不叫名汽车宾馆啦，摩德路吼，今仔透早有人讲个尸体内面啊丢啦，哇！这汽车宾馆吼，那底下咧做一挂清洁人员啦，吼。一柜台员工哦，迄若过时间若无出来吼，你都唔通家己一个去开门。哎，奇怪，这个人都应该到这个时间爱退房无退房哦，啊，打电话无人接哦，你就招判啦哈。一个27岁少年计辛苦，来只大官来讲安尼，到下早时啊应该退房，结果早时早点吼，时间奇怪，可能无退房吼，就先打电话嘛。奇怪，无动无静呢，也无接电话。这个整理房间人员就过去看卖，结果一个里面吼，哇，倒伫遐啦！当然赶紧就提出来啦，赶紧报警，警察人员入去看，已经明显死亡啦，并无甲送病。好，甲问看卖，警察当然这因做滴西啊，这个摩天轮的这个。值班人员来讲吼，伊讲脏啦，脏吼，就是有这个规定啦，唔知偌济定唔知啦，都唔知几个人吼，讲要来遮找伊吼，这摩天轮人要来找你，当你也用找呢？就我朋友来要来找我，伊住伫遮嘛吼，唔知几个人入去了吼，可能伫遐生什么食毒，甲看应该是食毒食甲死啦，27岁啦，你甲看，这少年家吼。不管查甫查某啦，大家人咧食都拢钱怎么食？迄食无输人诶啦，结果食起来吼倒怪怪啦哈。都昨甲过来朋友伫房间内吼，改成人来找伊啦吼，绝对伫遐咧变东变西啊吼。你食啥我也毋知啦。随人走，剩伊一个人，伊一个人佮共款住即个所在，因为伊来讲要住过来讲嘛，而且甲讲迄个时间着今仔早时啊，11点进前在退房嘛吼。到早起差不多10点外早一点啊吼，无退房吼，人会先打电话啊，超过退房的时间了哟，奇怪，该无动无静吼，去甲弄门，嘛无来开门，这个房务人员我算真正厉害，伊干那开一旁啊门尔吼，伊想讲我开门有声，我开一个门，那内面真正有人吼，伊绝对甲应声，我打电话你也无应呢，甲你弄门你也无应吼，我已经甲你用右边锁匙开一个门啊吼。你马上无出现啦，怎啊怪怪？伊都无入面呢。这个有那惊死做诶吼，这个房务的人员吼，一个看到安尼，伊就先打电话啦，先打电话报警消防到现场，真正明显死亡啦，尸体内面警察方式来甲调查，发现讲并无小跑两栋啦，有诶无吼？这个桌顶看较足整齐呢。就是什么的白粉啦，什么会啊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吼，无吼好。但是伫这两身躯，到这个身口诶死者身躯吼，有一包物件甲看，是叫做 K 他命啦。到底是毋是有可能食家己炸这个 K 他命毒品，食甲伤当死，还是安怎毋知啦吼？因为你若讲食甲真侪吼，应该规涂甲规桌顶应该拢有一挂白粉啦，有诶无都足侪嘛。这家有够侪，都乌青什么只吼？但是你去甲看下先吼，迄桌顶啦、对啦，包括什么虾冻啥拢无咧，无这个物件吼。那呢，应该唔是讲一只大家底下什么毒趴啦吼，食毒食甲伤过分吼。不过这两家己本身来食毒，就死者27岁生一个嘛吼。第一身故车回先吼，有一包 K 他命啦。这到底是不是有可能食 K 他命食过量吼？准死吼，还是有什么问题？唔知啦哈。非得应该是跟毒品有关系啦，吼、哦。那目前较关键，辛苦这个少年家吼，这吼、個、跟毒品也应该有关系吼。那无就家己本身有一挂什么病啦？有人讲什么病？有病人吼，进前讲过叫真济朋友来在虚华华啦，吼、都人来吹这录音大都翕个明明，门家靠有翕到嘛吼，有过来朋友来吹吼，都虚华了吼，哇，都随人走，我来存你一个嘛。伫房间吼，就讲今仔日
中昼，特别退房啊咧，唔知讲十点外卡电话也无人接，落门也无人开，结果这个房务可能有经验嘛啦。伫旅社啦、模特路啦吼，这种咧做工过的人吼，起码拢经验噶，超过时间无来退房，那无就去到弄门，弄无声无水，无动无静。好，你即马吼，佮用较大声的开门声吼，嘛拢无人甲你讲，安怎样甲你应一下吼？你都无去入边啊，因为你入边吼，绝对就看到足奇怪。呀、啊，这个真正真巧呢。这个吼、哦，先甲敲电话，也无甲我接吼，啊，甲弄门也无动无静啦吼。伊即马调工甲开一个门，你开要开迄个门入边吼，结果开一旁啊尔吼，都有迄个门声嘛，伊嘛拢无应声，就知影讲惨啊。在内面绝对奇怪，伊都卖入边啊，直接就报警察、警消人员到现场吼，入边真正有影，私底下啦，私底下吼，是毋是毒品食甲死毋知啦，即马咧调查啦。27岁一个少年家，你个看即马毒品偌泛滥都好啦。这少年家吼，唔知谁那个遐少年拢食毒食较重吼，足奇怪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MB
1: 我吃兩粒QMB，一粒一年啊咧，吃兩粒兩粒同位咯呀。幾頓幾頓？我吃吃兩粒QMB，一粒一年咧。好啊。吃兩粒QMB，一粒一年咧。好，未要緊。我等我心臟唔好，不得擦一下。吓。甲吃，今日拜，拢安尼暗時也擦，同我好有安尼啦。
2: 好安尼，好好好。
1: 對，我想奇怪，但同我好有安尼啦。
2: 嘿，就是。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人在困呀。用感情啊，拄好去安内，拄好巧去，拄好啊个病啦，病伊个物件较好用，拄好好用咧。
0: 美国进口即款叫做起源币哈，常常八八十战哈，啊，那凊彩叮当啦哈，下面就讲什么招标啦吼，啊白官白客吼，迄个啦较退化较严重的吼，那凊彩叮当行两步吼。就穿便便，穿便便吼，哦，啊，就咧，叫做啥，叫做严姑行啦吼，啊，姑姑啦吼，啊，要去便所无行也袂使啊吼，就安尼，慢慢仔行吼，啊，凊彩叮当穿便便吼，迄个咱的一个碰布啊，美国进口叫做起源币，那这个所在无甲伊拄好的时吼，迄个退化，啊，袂暗，真正严重就乎你无通安尼啊啦，迄一日就倒乖乖。就赶紧送去病院吼，人完全唔知影人啦吼啊，严重啦吼，就是无够严重。一般来讲啦，那到这个年岁吼，中班开始，中班老班吼，就是叫做退化啦。退化加补的回来，是你无去甲准备。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吼，你逐工甲顾好掉吼，愈食愈进步。我真正当加行几步啊吼，袂安尼喘下来，袂安尼喘到滑壁，袂安尼跑跑车，袂安尼像个石头。那暗时去里面真好，准跌落来吼，跌里香港吼，然后很不舒服啊，清吼。在咱的美国进口个 QMB 指定房指名一支吼，伫美国卖到上好啦，上侪人买吼，叫做 QMB 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钓，买好钓，甲食好钓啦。身体吼，都家己知影要哪顾啦吼。人愈有岁吼，绝对这种心肺更爱顾第一啦。医生甲咱教，人若开始要顾身体，会知影要顾身体，你绝对成为心肺更先顾吼。这是规身躯的生死观啦。美国进口的起源币，若像做会到，像这个大哥安尼吼，伊美国进口的起源币个价进行迄个贿赂吼，都通啦哈。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加多多可能使用啊。谢谢医生讲过。

高雄有一间国小叫做大同国小吼，伫古春年啦，古春年这已经差不多一年外的代志啊吼。伫学校教室摔死一个人，外观差不多天崩关啦，嘛无到天崩啊，伫迄教室内面吼，有迄个吊线啊，迄、那个会吊电风啦吼，伫、哦、迄、那个人伫天崩吼，咧扇迄个电风吼好，伊是清洁工啦。那么公司派清洁的吼，多伊一个人啦，姓林吼，一个教育要请教授，伊这国小的教授吼，会当外包，和迄个清洁公司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吼，都整理啦吼，花草啦吼，包括桌啊椅啊话啦吼，好，伊即马来请我做顾问呢，这个清洁工吼，看。啊，倒来伊个涂骹、窗仔门玻璃，我拢会清了吼。伊只仰头去看咧，讲天棚有两支啦，有两支的电风嘛，电风迄个吊伫天棚的电风吼，啊，关关啊人绝对切袂掉啊。伊阵找无计时头啊，啊，看看煞看伫迄个壁边吼，有一支阿努米推嘛，迄个推等加关哦会拄好，啊，只阿努米推吼，伊毋知讲这是可能歹去的。人可能放迄个所在歹去，要安怎样吼？伊怎啊起来用？啊，打开始用，伊看个性好，唔知讲人一个爬起来上顶悬吼，差不多两米悬尔，免悬啦。种人若要摔死吼，免在外悬一个姿势尔啦。伊就爬起来要切个电风啊，吊伫天棚个电风吼，教室内面吼，爬起来两米悬，迄个悬度是一支脚准断伊嘛，迄个阿龙媒体断伊，断伊人绝对栽落来嘛，一个栽落来头壳着，头壳准死啊！上届严重都无人知，因为当时派学校教室经理都派一个人啦，身躯比无伴，你无伴摔伫遐拢无人知，你若第一时间还在叫会着，就是摔伫遐头壳破鼓鼓，为天棚的关刀准摔落来吼，拢无人到隔灯讲，就是有人来巡学校队来巡，甲看来讲，嘿，啊，个老岁老到规涂骹，啊，佫摔伫教室中爆到死啊！这个亲戚讲吼好。长啦，这个案件吼、哦，已经一年过嘛。长咧判什么人咧？判迄个头家娘啦，人个全部有罪哦。你会想无对不对？啊，我叫伊清洁，啊，伊家己伫遐咧，无你嘛讲，等下公司客推客什么个吼、哦？你家己无啦，你免啦讲，你叫做头家，所以讲你做负责人，头家的人吼、哦。你的员工在做什么事，你真正相当细意啦，迄安全问题顾较够啦。你若无在调吼，加出一份钱，就是你不管做什么工作，迄两个人配合啦。你身躯边头对一个人，反正即个未死啦。咱讲属性吼，唔像咱甲判六个月呢，但是免关到样，调岗甲判六个月就是咧罚金啦，罚金免关啦吼。就这两个头家娘吼，那这间这个清洁公司吼，伊是包。学校全部总包，就是包括树啊那边啊修啦吼，啊迄、那个都清洁啦、教室啦、有诶无啦吼。那么利用暑假嘛，暑假期间吼，到过年暑假迄个七月时啊吼，到来好，那公司吼，就看这时间介济，非得放暑假，囡仔无上课嘛吼，好，你就慢慢啊整理，啊你一个人都有够啊吼，你整理一撮啦，到一撮教室啊个对好，伊起码来整理，那么整理伫教室整洁拢无代志啊。都拢玻璃啦，什么有涂胶啊？好，就到这间值班教室吼，好啊，整理了，甲看来讲，值班教室顶悬有迄个吊扇啦，都一种电风吊伫天棚啊，好啊，伤悬嘛，两米外咧，伫迄个天棚迄个所在吼，啊，伊无在吊啊，当然是无在吊，啊，阵看，啊，佫袂记哩扎迄个公司的推来吼，开始看来讲，我伫壁角遐有一支腿，其实这支腿早就歹去啊。伊嘛知，是安那，伊讲因为事后人甲检验嘛，人事后甲检，迄个甲看迄个现场，迄个腿，迄个腿早就脚小块有起一边啦吼。伊可能硬要用，因为现场伊就找无计时头啊嘛。啊，我即马得去哦，等伊起，这个得去来哦。伊即马想讲加嘞，好，开伫倒但起病，我小可喊一下吼，唔知影讲，伊即马爬，已经爬起甲上顶悬，差不多要切掉啊吼。真正迄支脚准断伊，你若断伊，人若袂自然，吼就拼落来啦。拄啊位顶悬差不多两米悬嘛，
要到天蓬关，要切到电龙迄个时阵，准载落来吼，头壳做个平准死啊，骨个头壳破骨骨。好，上界严重，人同你讲，这可能那第一时间边啊有人，绝对没死啦吼。那摔到第一遍嘛，好好，就是边啊无人，拢做无人载啊。啊，迄天下晡摔到，安那样好好，到过灯光。下口嘛，都拢有人来巡啊！你去休暑假，下口另外嘛来巡，巡了才看到讲，嘿，啊，开一个人倒伫这个教室内面啦哈！而且涂骹全血，我才管报嘛，报都未有啊！隔天刚就死掉掉啊，死伫迄个教室内面，好好，这个案件来个调查，当然，主要是要抓啥呢？抓迄、那个后边迄个负责人吼，就迄个头家啦吼，就是我若无讲要甲你办一个吼。有可能这个头家头家娘吼，你对这个员工可能赔偿也未到遐啦。咱咧讲这个就是安尼啊。我今日检察官拿出去讲，我要甲你送法院，就是你头家头家娘吼，因为你是咧员工，不管安那理由，当然你无可能甲害死啦。但是伊就是你的员工啊，伊就是做你的工作，做甲发生意外死嘛吼。我若无用法律甲你限一下，讲我要甲你办咯吼，你袂赔较高。所以讲就是甲讲安尼，唔正。这个头家头家的人吼，全部赔较够，就是死者家长吼有任何这个就是钱啦，赔钱的部分全部赔较够，无代金，足紧就互人，无伫遐咧限咧限咧吼。迄有人讲要赔偿，我要赔你100万啦，比例啦，先互你10万啦，啊到10万我就做袂够吼，互我分期付款一个，分期了啦，伊即马互你十万了，后壁变到10万就伫遐拖沙啦，就是安尼，唔只。足侪人讲，迄台用过诶，甲过哦，用法律吼，伊较会赔偿较紧吼，就是咱全部赔甲完毕，就是全部赔了到这个案件吼，到长嘛，唔只正式落去判官吼，就是互这头家头家娘吼，有一个改革自新的机会，后盖做工过吼，你也知个安全性，安全性当然你有咧教，平常时也安怎样好，但是吼，你也知影。你有当时出去外口边，还有当时背关背过，你得两个人配合啦，唔茫定定放一个人，一个人都较省薪水，就是安尼讲啊。我一个人的人工，伊都做会起来，何必都派两个人啦？两个人都爱我头家都爱加出一个人的这个薪水呢吼。但是问题是，有人讲啊，若像安尼丢啊，头家娘啊，你若像安尼发生过一遍哦，你就会讲。啊，早啦，早啦，我加派一个人对啊，你加一个薪水就免有这个问题啦。结果你甲看，调更加判一下，个就是免关吼，就是你真正有照赔偿啦吼。但是有人讲，有讲，那如果今仔日检察官伊无甲你讲，我要甲你办啦吼，你就袂遐紧甲赔钱赔较清楚啦。全部拢总和家属吼，一家无欠吼。既然是安尼，你都有甲家属讲好吼，赔偌济钱啦吼。啊，全部拢赔出来吼，唔再改判一个六个月吼，会当罚金缓刑啦，唔免关啦吼。哇，工过你做就是安尼，所以我咧讲，唔当先说属性。迄做头家人，做工头啦，做啥物主管的人啊，你茫听讲啊，不要紧啦，你无背起吼，啊，非着无做啥物，开始用手编就好啦。电灯时，我咧讲哦，你就知影讲代志大条啦。啊，我当时咧做种工过吼，做头家人茫爱省，省一个人工吼，还是省啥物家事头啥吼，到尾若发生代志，代志大条啦。得各用即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拢安尼一粒一粒乌啦，
1: 好、
0: 哦、啊啊手卡崩拢安尼摇摇啦，
1: 好、
0: 哦，好、哦、啊，这哦，
1: 好、哦、
0: 啊这食迄、那个。
1: 维他干，
0: 维他干哦，
1: 嘿，对，
0: 维他干食了
1: 哦，
0: 做咧病，
1: 哦，好加载，
0: 嘿，迄拢无呀，那像不一啦，
1: 拉啥物的物件，拉啥物，
0: 再做好用的啦，
2: 维他干香菇哈，那斑斑点点啦吼，白像搞生生的嘿。就像这大哥讲吼，细粒细粒啊咧吼，哎呀，你甲看粗粗吼，我白了个地个会上吼，迄就是阿渣啦。那无通常咱身躯皮肤的问题吼，绝对会先买药膏。

像桥头发火咧有诶无吼，啊不是在咧目屎哥啦，不是在咧嘴破工啦吼，啊嘴若几好安尼，味有够重，人讲叫做臭嘴安尼吼，味有够重吼。魏大干，魏大干，指定有帮指名，肝叫做五脏之首呢，肝若好吼，是足有保障呢。人吼，迄、那个胃肠啦，对啦，有诶无诶吼，都可能啰嗦啦吼。魏大干，魏大干，甲你买魏大干，啊恁魏大干外口写一个啥，足好啉，加莲藕条。维他干吼，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玩弄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啊，今仔日带来物电话，我呢有办一个案件吼，当场收啊。这个人吼、哦，是伫当感觉咧做管理员啦，哇，有人讲，而且袂歹头路呢，伫当感觉咧做

管理员吼，我来甲你讲啊，你面对遐个黑道大哥啦吼，一寡关伫内面的吼，你有啥物要求，伊绝对拢合理啦。你黑西衫好，啥物代志呢？就是讲客婚客酒啦，啊，即违禁品啊，违禁品客婚客酒吼，无大禁，迄共收大笔钱嘛。得几包烟吼，几罐酒吼，啊，我想办法来客入吼，共客30万啦，30万吼，向查的有人讲对啊，30万啦，你的薪水一年绝对不止30万啦。那伫迄个感觉咧做管理员吼，你甲看，安尼你也着吼，今仔税收啊呢，今仔日伫电话里都无放伊倒呀吼，税收啊，而且是金件吼。好，那这里突然感觉，就是发现无啥着，唔只主动落去报报了吼，人去调查组。组成专业小组嘛，准开始调查吼，较早讲内面啥物人啦，内面啥物人吼，我咧讲内面啥物人，就是迄个犯人啦，犯人啥物人，拜托伊客者吼，啊当然犯人有侪，犯人有侪，我都犯人啊，我都本来就管理内面，我无咧惊你，上惊就外口这个人吼，好，伫顶个月大概啦，顶个月大概吼，其实这已经客一段时间啦。反正嘛，佮不止这条30万那讲事实吼，是即个去查着吼。伫顶个月那个月吼，先说嘛，即、這个管理员吼，伊就偷偷啊将这违禁品吼啊，先案件当然伊知影部署啦，伊伫内面本身咧家己做管理员，也知影讲甚物时间甚物会吼，先一个工班好，伊帮即个啥呢？即、這个犯人吼，安尼总共客差不多几条分啦吼。这差不多10条嘛，10条烟，你们看10条烟，迄地内面吼，那要做大哥吼，这10条烟里面就分个一包烟就10包，一条烟就10包嘛，伊家摕10条烟，10条烟啊个二十罐酒，其实咧是拢无介好酒啦吼，都500啦啦高粱的啦吼，红酒啦吼，伊什么，我讲啊，迄个摕入面，伊就甲用入面迄个杀鼠罐啦。杀鼠，然后乌熊杀鼠，伊就管吼，伊就甲纷争。啊，这杀鼠咧杀鼠吼，啊，就是伊就管理员嘛吼。啊，管理员就调工，甲你现场用杀鼠迄个摄影机翕吼。啊，我要炸杀鼠，礼拜和遐个犯人在当家。杀鼠这个物件两两无差吼。好，啊，遐粉面了上，遐粉伊个分作一支，全部套柜。伊绝对无可能一包啦，一包嘛随用了着吼。伊即马甲所有十条粉吼，就等于。几包十点火就等于10包就100包嘛，对不对哈？100包的粉吼，一个套，一条粉就10包嘛，吼，10条粉就100包，100包的粉一个套规套一支吼，准个空地堆呢，人迄个食迄个饼迄几包迄啊吼，什么洋芋片迄几包吼，拢个煎里内面啦，啊，各个巅峰起来了吼，都炸里面吼，好，都、就是炸里面以后，各另外2、3个，这个管理员。才发现讲，咱内面较有酒的味啦。当然有人较敏感嘛，绝对辨会出来。尤其是高粱酒，高粱酒偌重嘛，迄个味吼好。啊，暗中我若无甲拍者，干脆顶中官讲，那么中官就知影讲，绝对有人偷炸这个违禁品啦。那不是恁炸犯人要出去对炸，伊就根本都无放出去。伫感觉伫外口边，唔知落去查查了到底，才知讲原来是安尼。伊哪咧做呢？犯人吼交代家属。交代家属，把这物件全部拢包好啦。伊嘛免去包呢，线索也免去包吼、哦。好啊，内面这钱吼、哦、不管，这反正嘛，佮无够10万啦。那这酒佮这烟啦，我是比例啦吼。咱若无你食，咱唔知。好，反正无够10万，伊讲你摕30万互伊啦，就这个线索管理员，而且你叫我讲的吼，安尼落去全部分整了吼，你交伊吼，伊都有办法摕入来。结果以前那个客里面，啊，共收30万吼、哦，差不多10万块的物件收了30万，有人讲对了，像安尼啦，安尼，共收30万，你是开对去？结果今仔日安尼，一个调查清楚了，今仔日开庭吼、哦，都无放倒安尼，唔是等判罪呢？今仔日开庭，随地法院的库里面呢，地法院一个看守所吼，都收啊，都大人感觉啦，大人感觉吼。共客粉、客酒、客违禁品吼，上界重要是乌西啦。那这物件啦，10万块买起来吼，伊共收30万啦。啊，这拢全部甲你看好吼。啊，家属客，我讲，
这个像进前很早以前就听过那边过那边啦，像这早违禁品吼，啊，共趁这外劳啊吼，这种管理员吼，但是就是法律愈来愈严嘛，大家都唔敢，无较早别说跟他半公开，啊，都你那诶，无、啊都客气吼，都管理员都诶，跟你偷诈物件哩吧吼，迄都别说跟他大家诶，目睭客气哩，共管，即马别当互你安尼啦，这就是严，对公务人员严吼。后壁就较偏啰哩啰嗦，古啰皮嗦一大堆啦哈。伊想讲够较早步呢，咱较拜托地方吼，爱算成只物件都二十罐的红酒吼，其中加一两罐啊高粱吼，十条粉啦吼，那算算的吼，我看都反正嘛，甲无十万块啦吼，三十万的好呢，三十万吼，安尼来甲家属说，甲真正人款落来三十万好，只物件，伊即马甲物件砸了，赚三十万。总共扣伊，我讲阿你较有菜工，当然无菜工啦。啊，正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妈，你讲迄孙啊吼，大刚在咧拍卡唱，唱唱唱，哇、哦啊！甲别人无同款吼，迄拍卡就是两三个吼，伊拢安尼拍要几千个、几百个迄啦哈，足侪人安尼啦，唔是干系恁孙吼，阿妈，台湾人的体型吼，足侪这种唱唱唱吼，反正嘛一半咧，十个人徛出来有一半吼，迄、那个都体型吼，都唱唱唱唱唱咧，几百个唱出来吼，你甲食咱的火力民宿足好用，火力民宿，囡仔拢会当食。迄囡仔吼，佮较细囡仔拢会当食。咱个活力民宿吼，伊是益生菌，益生菌在看功夫，益生菌要读对过啦。益生菌吼，在像咱活力民宿经过遐侪国家甲恁认证，真正有影会当生大胃病咧顾身体吼。益生菌活力民宿吼，会唱唱唱啦，逐工都唱要几百个，迄个卫生纸唱几包吼，拿不着食物件吼。无好消化，老大人啊上好呢，人愈有岁吼，奇怪食物件食了吼，拢足好肚吼，啊，那消化无好吼，人够有岁嘛吼，足好肚肚安尼拍下啦，医生啦吼，过来就开始上来拍排便啊啦，迄下边倒咧拍排便吼，活力民宿爱食，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对这胃肠道那相当好吼。一个时间，主人家己排便吼，闽南地价贵面讲讲吼，活力民宿先话一话。有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数迄个数哈，火力民宿指定的房间名，那无详细，一定要敲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掉，没有掉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咱服务到这，那有要去欢呼，电话继续加0800-868-999，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谢谢，听歌，听《飞翔路》。

嗯，非常厉害。大家阿妈喏，大家好啊，大家平安哦。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哟，这屏东有够欣赏恁的啦，屏东关的好朋友欣赏恁啦。那个陈情麦讲啊，一摆拢阿个无通过。屏东关公费的带诊疱疹注皮蛇疫苗啊，公费的公费的，7月13拜一开始。今日拜五吼，拜六礼拜，拜三、拜一开始做，7月13开始做。你若符合资格的人，专业拢免开钱，做两剂。你甲看，你若捌陈情麦甲讲者敢好？哪学咧啊？哪学咧啊？吼、哦！为着要来降价吼，即、这个皮蛇吼、哦，所以对这弱势高风险的族群吼，健康来造成了影响。所以屏东县啊。后礼拜一，也就是7月13日开始推出的公费的带状疱疹的疫苗，就是批蛇疫苗哦，会接种服务，符合资格民众会当去屏东县内33乡镇市公所哦，弄齐全的相关的证明哦，啊来个遐预约登记，后边来做批蛇，来保身提升哦，这个保护力。这哪会当做建议做哈？两剂拢免钱喂。这个屏东县卫生局在咧讲，这个皮蛇哈，在咧讲这个水珠啦，生过水珠的人，就是由水珠哦，这个皮蛇的病毒哦，再次挖起来所引起的。你若生过水珠的人，这个带状疱疹的那个皮蛇哈，而且神经毒都拢藏在咱的这个神经内底啊。啊，所以再就个活起来，做你去听，对着年纪的增加，还是你免疫力下降，这无分讲着侪岁啊。有当少年啊，日夜轮眠班的哦，是几日间无困了无？这个抵抗力、免疫力下降，伊就压起来哦。而且唔是压一概念吼，压个压，压个压，听都个听，做食啦嘞。去那当做去啊，自助的上街站，啊，这压、個、起来的风险哦，明显增加啦。你也无做的话啊，年纪侪啊。哦，啊，免疫力下降啊，哦，所以你得皮蛇的风险就明显增加。我嘛讲可能造成吼激烈的痛疼，迄个痛到想要死了，迄皮蛇医生讲做止疼呢，袂使，对不对吼？啊，这个部分的患者更加可能出现着持续哦，几啊个月，甚至几啊年哦，这个皮蛇生皮蛇了后会神经痛，所以。严重吼，去影响到生活的品质，免疫功能啦降低的人诶，哦，这就属于种即个高风险的族群哦。你西药剂的人啊，西化疗人，你就是免疫力下降的啊，吼、哦。过来个三高呀，较侪岁安尼啊，吼、哦，慢性病的人啊，所以建议啦，符合到周家人哦，拜一就当去做啊，哈、哦，来降低到即个皮蛇吼，啊个重症的风险。因为皮蛇生伫目睭会青面的呢，咁知吼？吼、哦！啊，即摆屏东县补助的对象吼有三个资格。第一，你的户口伫屏东县65岁以上的民众，哈，安尼就当住啊哦。陈其迈，高雄市长陈其迈，吼、哦，啊你这，伊讲你只要户口伫屏东县哦。65岁以上的民众，还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你得当住啊呢？吼、哦，来第二，你有具备哦低收入户，还是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你得当免费住两剂啊。第三，你本身捌得过批蛇的人，还是你有重大伤病的身份呢？哦，你有摕重病伤单，是了重病伤卡迄无？吼吼，迄款也是。你属于免疫功能较低下的族群，比如讲，你有人类免疫缺乏病毒的感染，啊无咧，你有癌症的人，你有糖尿病，吼、哦，糖尿病在哪去住啊？哦，咱平常啊，平常你拜叫咱去住啊，嘿，哦，你有癌症的，得当住啊，你有糖尿病，你也当住啊，但是你户口是平东关啊，嘿，来，慢性腰椎病。你有黑骨诶，你有慢性诶阻塞性诶肺病细胞吼，你有类风湿性诶关节炎呢，就叫侬免疫力下降诶人啊。哦，你有迄个无类风湿性关节炎诶无？安尼也当住哦，吼、哦，够赞诶，赞诶，安得咧，安得咧，一把一把。吼、
你有使用免疫抑制剂的人，等等，还是你有经过医生来评估，你就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人，有医生评估，安尼你得当住啊。哦，欣欣啊，嘿，欣欣，屏东关老朋友，这个卫生局就在讲，这届补助疫苗，哦，为着啊，未非活性带状疱疹的疫苗，哦，拢总爱注两剂，第二剂嘞，吼。欸，你需要伫第一剂注完了后诶，两个月至六个月未来再搁注。哦，你第一剂注了，比如你到七月十三去注诶啊，吼，你可能九月吼才去注。哦，九月就算两个月啊，无两个月甲半冬内底以来你去完成哦。安尼你才得到完整诶保护力咯。哦，啊，若是符合资格民众，你爱摕啥物？摕健保卡，搁摕身份证。吼，啊，若原住民咧，吼，你需要户口名簿，啊，无就户口停本。吼，啊，若你是低收入，吼，啊，是这中低收入的，你爱摕有效的证明哦。也有重大伤病注记，吼，也是讲相关的疾病诊断书，吼，而且文件来卫生所，吼，临柜预约登记，吼，先预约登记，由卫生所来协助确认你资格，再来安排你当时要来住的时间。你若符合资格，而且现场都有疫苗的人，马上随住。吼，啊，那如果这疫苗暂时无够，比如啊，因早就一摆来住，啊，一摆都无啊，第一摆控制来住，讲无啊。那是讲疫苗暂时无够，会来协助你安排落尾当时来住的时间。所以提醒民众吼，你若是超过预约接种日一礼拜内底，你还袂住，啊，不然甲你讲今摆来爱住啊，吼，啊，你到后礼拜你阁无来住哦。保留的疫苗就无保留好，你啊就释放出去啊吼，所以你一定人约好就爱去做哦哈，吼唔当失约哦吼，赞呐，这真正赞。屏东鹅肉料嘿，哦，周春米，恁的观众个按个赞，很高吼。接着要批准疫苗补助开始啊，对后礼拜七月十三开始吼，开始做，这个符合资格，这个全额补助两剂，哎呦。高雄即马若两剂要住，还阁万五万六个呢，一剂八千五啊，吼，安尼万七，安万七吼，一剂要八千五啊，吼，安尼，而且伊这两剂拢补助，免住六十五岁以上，你只要户口伫槟榔湾就使安尼吼，哦，啊有中，你都有低收入户的，还是比如中低收入住户的，还是你捌生过皮蛇的人，吼，还是重大伤病的，有这個证书的人啊，还是你免疫功能下降的，医生来开单讲有，你就当去啊。提身份证、健保卡诶，哦，那你若是低收入户、中低收入，你提咧证明去，安尼吼，安尼讲，你就免疫功能下降，你提医生的诊断书去，安尼就可以。这就是开放表，你大家拢去做，爱去做吼。槟榔关有33个乡镇诶卫生局、卫生所吼，吼，啊，你先去啊，定登记。伊若现场有疫苗，随甲你做。哦，啊，若无疫苗吼，你若去了啊，伊会搁甲你迄落，甲你安排时间，你甲去倒，好吧？去做哈。注这个疫苗，搁当预防失地症嘞，看偌好吼！一减二个蒙啦，减四个，对不对？是啦。哦，啊，这个风台啦，风台高雄，即马要来讲，明仔会放风台假袂啦吼。陈其迈讲，因晚七点，伊要主持迄个防灾会议，甲要讨论啦。看明仔高雄会放无？即马高雄这个天气，光影影吼，但是这个大多是5:26。5:26哦，丁发布这个新闻稿吼，啊，这个讲咧发威啊，雨弹，迄、那个台东即马有迄个六米高的影啊，吼、哦，台东是首当其冲嘛吼、哦，台东迄边过来安尼吼，啊，有全台湾20县市，有5县市超大豪雨安尼，嘿，啊，这个啊超大豪雨就是对新北市、桃园，哦，甲新竹县、苗栗县啊，甲台中市安尼。哦，啊，那这个啊，咱现在即马气象署呾大吼，对全台湾20县市发布着落雨的特报。哦，新北市、桃园市、新竹、苗栗、台中5县市只报了超豪大雨一晚，吼一晚冇下，吼一晚吼，一晚吗？啊，一晚吗？一晚干嘛在较食啦呢？安尼啦吼，大豪雨是台北市、南投、嘉义县，哦啊个宜兰县，啊那豪雨嘉南市、新竹县、云林，哦啊高雄。高雄好好友山顶，系山顶个高雄，我山南仔乡遐马仔拢休困啊吼。啊，即、這个屏东县安尼，哦，好雨，大雨嘞，彰化县、嘉义市、台南市、花莲县、台东县、
连江县安尼，啊，就落雨，卖出去雨水烧盆啦吼。啊，这讲袂听，叫伊卖来看海鹰，要看。游客搁走迄落高美湿地吼，要看海鹰。嗯，啊，都一世人捌听过讲海鹰偌悬，拄偌悬，讲啊，即个海鹰讲，即个海风，即个风台讲，八位讲三十年捌遮大粒，明来看卖哩，煞袂使，袂使。警察家开三张的劝导单，迄个劝导单哩，无你罚你15万的，你毋知吼？叫你卖去硬要去吼，他们气愤。安尼啊，因为今仔日台中下早天气早啊，台北白早，所以台北今日加放一工台风假吼。哦，规个 KTV 啊吼，啊大卖场啦吼，美食街啦，电影院都爆了。啊，所以你放台风假无好啊，是安那？加开钱啊，加开钱哦。哦，咱人就一个小确幸啊。人啊，你不得本来就拜六礼拜休两工啊。啊，用一个方太来，好你加休一工啊，欢喜干嘞哦，好欢喜干嘞，我心情做诶。昨暝出来唱歌，昨暝讲18点发布停班停课了，好规个 KTV 的网络全部拢爆，拢挤爆了，马上拢宕机，你甲看哦，哦，都要唱歌，唱歌嗨到天亮哦。啊，今日莫去嗨到天亮啊，今日较早等，今日这方太一晚就搞完嘞啦，我着念几啊工啊，报几啊工啊，啊，甲看伊今日安那嘛哦。啊，今日因为好天啊，好天噶。因为今日中岛，这个知名景点高美湿地啊，吼啊，已经预警性吼封闭这个木栈道啊，因为高美湿地的风速明显增加，迄个啊，绿岛今嘛讲11级吧，绿岛今嘛11级的风啊，吼安尼，啊，民众来这时阵去海边啊看鹰吼，会发生危险嘛，吼，下昨我看一个影片咯，好像买鹰多，吼，毋是咱台湾。多啊，男女朋友看的，爱做啊穿裙啊，两个做欢喜哦，走去啊耍海鹰，啊海鹰就走游，海鹰退潮的时阵，因就游，啊这嘛海鹰佫来，哦，因佫走安尼，啊走两三届，尾啊第三届吼，海鹰佫愈大来，迄走啊跋了，怎啊跋啊爬袂起来，去互咬，啊就无看呀，安尼敢有好耍？啊你查甫端一看伊，无看呀，鹰啊咬伊啊，你啊短短敢有三分钟？吼、哦，安尼人无爱看海鹰，有无？安尼够有意义。迄查某死也无看呀，无看呀。迄海鹰大，所以冲来吼，潮来潮去呀、啊，潮来潮往安尼。爱两日搭走，看见爱走走生。嗯，啊就火呀，怎火呀？甲边仔咧个录影人无火，无看人啊。啊盖含看手甲下只都无看呀，大鹰盖呀。安尼够好耍，人就是烦恼恁安尼袂听。我来去提，你一个头好干嘞，你是哪个阿伯来的？哪来我就走啊！吼，对哇！因咧看，啊，就只要做好天啊，日头炎干嘞，对不对？好天干嘞啊，就刮风尔，啊无感觉要风太感觉啊，完全无啊。啊，结果今日现场确实有游客伫遐逗留要看海嘛，吼，咱伫放假要去看海。啊，这个、警察马上去甲因劝导，吼，积极哦，甲因劝离。一直到目前为止，伊警察开三张劝导单啊。啊，这个、台中港吼，这个风势这么强，啊，五车在海边啊，哦，五车在海山海边吼，五车这个树荫路下埔一丛青啊，袂钱袂对，好、哦、我上惊迄民族路这条树啊，阮公司门口出来这民族路，我要徛停路呀，好、哦，我这样做大丛呀，啊，迄铺拢铺紧起来呢，迄紧拢甲红砖道铺起来，铺起来呢，迄哪要花烟倒倒呢？迄倒哪好地门较处理哩，逐摆拢做足惊，我足惊，所以你家看。安尼五车啊，树荫路下埔一丛青啊，啊，着树干不敌强风凹荡去安尼啦，坡直着停伫路边两台车啦。好咧，家在内底无人，因为我台车哦，我顶悬毋是，我顶悬是玻璃，伊迄当开天窗嘛，迄是玻璃，我上界惊，迄若石头砍落来无，啊是需要落来一直掉喺玻璃呢。虽然是强化的玻璃，但是总是铁也较用吧，对毋对？嘿啊！会惊，但是你就即个看吼，好啦，好啦，台湾平安，我希望台湾平安。咱来听歌，你有要看迄个无？迄、那个挪威阿德曼吼，阿德兰吼，阿德兰，阿兰德，阿兰德，嘿，阿兰德，对，做国军吼，挪威。你看了伊做成北海小英雄嘛？北海小英雄，因咧挪威，因咧进前做者海盗有无啊？吼，系啊，阿兰德，阿兰德即摆是做国军吼，伊一身公仔，我想要甲买。伊若赢哦，啊！伫头毛个咧行，会飞安尼，迄个面厚道起有无吼？哦，迄有一只公仔，爱穿伊穿个迄个球衣，迄只公仔呐，有我买买，足古锥个。
哦啊，伊最爱听啥？伊最爱听500唱哦，《挪威的森林》。哎哎，《挪威的森林》哦，我看《挪威的森林》哦，我看嘛呀，我看想到我记首足长诶，《挪威的森林》哦，哦六分诶呢，足长呢，暗较短诶。哦，我想长嘛，无咱来听500台湾这种，嘛是500唱诶。

台湾这座，我用拄啊，伊咧唱歌时，我跟阿卡哥用1999，我搁啊陈情，麦搁讲一届吼，1999个陈情啊，即马伊拢会讲啊，你是要落，诶，即马是迄落风灾啊，是啥物话，我唔免，迄个专真人，我今年我已经吼，捌迄落建议过啊吼，建议三届过啊吼，我即摆讲吼，咱屏东哦。咱屏东县的公费带状疫苗伫7月13日要开打，而且伊只要伫户籍伫屏东县，你满65岁就当去做啊！你讲你紧啊，陈其迈讲紧做，哦，我讲第四届呀，哦，我都在考地，我紧紧啊看哦，哎、欸，当作一个福利啊，对不对？大家福利啊，你看着批纸是偌艰苦的一件代志，对不对？哎，对啦。那么咱即摆拢讲这食安风暴吼，伊食了伊落油啊。嘿，一级的致癌物，对不对？但是咱的肝机能啊，咱的肝机能又有内建解毒啊。你的肝机能健康，一般都解毒的功能啊。你惊啥物？问题是惊你的肝机能无好啊，对不对？嘿啦，所以咱的肝机能哦，有六大生理功能啊，容易肝发炎的哦，诶，六大高危险群。你若肝定咧发炎的哦，你搁食啥你就袂堪咪啦。因为你肝经代谢出问题啦，吼，咱的肝这个生理的功能啊，吼，吼，就和咱大家分享一下，才知哦。原来咱的肝内底吼，它本来就有内建一件，就是啊，伊会解毒的功能，唔是你家己，伊原本就是这种的这个性质吼。所以讲，这个肝中的生理功能有几项啊？代谢，有代谢，因为咱肝中是人体重要，而且是上界大的器官。而且它具有多种生理的功能，好，伫维持咱身体健康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虽然讲啊，肝啦彩色，哦，人都肝啦健康，人都彩色的，人生都彩色的，对不对？对啊。所以第一就是代谢。所以你若糖尿病人，会记你肝爱好，你肝爱过勇敢吼，会当帮助调节血糖的浓度。当当你血糖上过悬的时阵，用这剩出来加出来吼，而且葡萄糖改转为肝糖，改钳起来。所以当侬你的血糖上过低时阵呢，会将这肝糖改转化，变作葡萄糖改释放伫咱血当中，来维持咱的血糖。所以合成胆固醇够脂肪，所以你讲啊，咱食一鸡卵羹胆固醇伤济，人即马讲袂啊。咱人体75%的胆固醇是肝咧制造的。咱只有25%是咱外口食入来尔，是不是？所以合成着这个胆固醇，还有脂肪，而且掺入着脂肪酸，佮氧化，哦，会当帮助合成脂蛋白。所以伫个脂质啊，代谢会扮演吼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三，合成哦，每各种哦，血浆的蛋白质，包括。白蛋白，因为白蛋白要维持血浆啊，渗透压，啊来凝血因子，所以人讲肝若无，你的身躯不是着乌青所在哇，一定乌青所在，你咧出血啊，变血啊，你的凝血功能无好啊，哦，所以伊咧讲凝血因子对血哦一减重是至关重要，咱血也袂减重，一转出去呢，对不对？对，肝爱勇敢。过来嘞，也转运蛋白，比如讲哦，从这个转个铁蛋白，伊一个当从氨基酸改转换变成尿素，对尿啊排出去，甲排出体外，哦，防止氨的这个积聚，卖怎积个哦，怎变成中毒啦？是哦。第二啊，解毒。咱的肝脏啊，伊会当分解佮排毒咱体内的毒素。将这脂溶性的物质改转化变水溶性，方便透过油脂改排出来体外，包括药物的毒、酒精的毒、代谢废物的这物件，伊就改解毒出来。所以你食这个油啊，吼、哦，便秘啊，吼、哦，便秘比这个一级的这个癌症，吼、哦、一级的毒素，吼、哦，这个、致癌物，这个歹油你免惊，你的肝健康你免惊。哦，来胆汁的制造，咱的肝脏就是生胆汁的主要器官啦、啊，所以胆汁会当帮助脂肪的消化跟吸收。你若无胆汁，用胆提掉，才开始吃着油就老啊吼，因为你无胆汁啊。
因为胆汁咧帮助脂肪佮消化吸收。哦，你食物件时分泌佮小肠当中帮助消化，佮来储存的功能。哦，储存会当安那，将咱食鸡鸡出来，即葡萄糖，所以你来看，咱食你食食泡沫红茶，迄拢是化学糖，迄种是化学糖，咱的肝经无法度代谢化学糖，所以你食来袂，我一天啉两三杯，佮啉全糖的，你啉的起来爽快，你咧爽凉，但是你的肝脏咧负担，所以你只用肝，就是安尼，所以咱的肝脏会当将鸡出来吼，一葡萄糖该转化变成肝糖。甲钳起来，所以买当就某一种即维生素变维生素 A 啦、D 啦、B 十二，还是矿物质，又比如讲铁，甲钳起来咱体内，哦，伫需求增加时，伊甲释放出来，你看偌巧，所以无得洗肝就是安尼啊。伊的功能咩咩格格太侪，你无得去做一机械，像肝的所有即代谢即物件、解毒物件、转换的物件、钳起来物件，无得安尼啊。所以不要洗肝，无得洗肝。有啦，有洗肝，但是足贵的吼，啊，无人咧洗肝较少啦。凝血功能，咱的肝脏负责着啊啦，合成做一种的凝血功能，血啊坚冻啊，坚冻起来啊吼，凝血酶啊吼，而且欠缺这因子会导致着你出血性的疾病。然后你规身躯无大部分，咱拢乌青有无？乌青你的肝凝血功能出问题，再来伊合成啥物？分泌荷尔蒙，咱的肝脏会当吼合成一种荷尔蒙。比如讲胰岛素生成的因子，哦 ，IGF 诶，对咱身体生长甲发育有足重要的作用安尼。是啊，所以咱肝机能伊原本就要代谢，咱不要咱血啊，咱四个月嘛吼，咱就120天骨血换新血，啊，即骨血要偏一堆，来经过肝的代谢，吼、哦，咱食化学物件解毒，你食化学西药，然后咱食即有诶有蔬菜水果农药诶。啊，是讲你食食品内底防腐剂啦，吼、哦、色素啦，吼、哦，啊，即个你看看，是即物件甜的、咸的，啥物事有拢用化学的物件，吼、哦，你来解毒啊，啊来制作胆汁，吼、哦，来储存的功能，吼、哦，啊个凝血功能，你分泌了爱坚冻啊，对不对？个人合成分泌荷尔蒙，是不是？嘿呀、啊，啊要需要保护肝六大诶，即个群诶族群哦。肝若无，人生是乌白，大拢爱讲对毋对？大拢听爱讲，因为肝影响着人体健康的状态，影响着咱情绪的反应，影响着咱生活的品质。所以当到咱肝若无好时，咱身体定感觉足疲劳、足忝哦。你的情绪波动的吼，掠狂哦，你生活品质咧变无好哦，这让人感觉人生变啊足单调的、足灰谐、足灰暗的。所以保护肝这件代志，唔嘛讲是长辈是多爱注意。爱对着咱生活形态改变，比如讲轮眉班的啦，分酒不能拢阿咧食的人啊，对不对？就化工厂的啦，咧输的空气啦，食的物件遮，所以特别注意。吼、哦，定熬夜啦，困眠不足啦，肥胖啊，代谢症候群的，定啉酒的啦，酗酒的啦，啊，长期食这西药的人有无？爱食甜的啦，油的、咸的这物件，所以肝指数啦偏高，啊，甲肝发炎的患者咧吼，你的肝脏功能下降。会影响到咱的肝脏的功能代谢，佮解毒功能有无？解毒功能有无？肝跟肝解毒啊，吼，讲是你妈的呐。所以当你的肝咧发炎的时阵，你食啥物都袂堪命，何况咱即个笨病病，迄你嘛袂堪命，迄一级致癌物啊，安尼袂安怎？所以你要甲你的肝经养惊，食养惊，伊就解毒的功能啊，伊有储存营养的功能啊，会让咱的人体哦代谢变混乱起啥啦？啊，伊发炎吗？所以严重人增加肝硬化、肝癌，等等这疾病呢，是爱保护咱的肝机能，对哇、啊、吼，祝大家健康啊，啊祝大家勇敢，安尼好不好？好来，谢谢大家，来，咱来个听歌，青春多一摆。

0: 青春多一摆，但是关键连健康袂当多一摆啊吼，就大用惊。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阿爸、我小妹嘛心脏断，心脏病断。
0: 哦，小妹啊，心脏病断去啊。
1: 嘿，二五岁断去。
0: 哦。
1: 嘿，啊，我只要七十五啊。
0: 哦，你七十五啊，你过啊最好哈。
1: 哦。就好咯，当然嘛好。阮翁即马对我咧食呢，阮即两年一年拢爱加咧几十组咧。因为无法度两个咧食。
0: 啊，食到会唔敢无啦？
1: 未啦，好，迄个也唔敢。哎、欸，你讲的啊，比人一个月若要请人三万块，我不如免。
0: 嗯，家己顾起呀。
1: 家己顾起呀，还佫会惊会走哦。我也咧做新呢，我佫咧种柳丁，佮种水果，佮转油的。
0: 啊，若心脏无好，哈，像你爱做。
1: 无可能，
0: 无可能。
1: 系啊，啊，就是即马呢，好，足好诶，
0: 足好诶，吼，
1: 嗯，足。
0: 啊，你那咧夹真夹呐？
1: 都安尼变变叫变变，啊，直窜直窜直窜啊！
0: 哦，你话像我咧广告遐安尼啦。
1: 哎，对。
0: 哦。
1: 但是迄直拍进光，你拢袂使叮当啊，坐壁凉诶，坐涂骹安尼坐哩，啊，会窜窜。

0: 啊，四十八年
1: 啊，
0: 看偌好吼，
1: 也较精啊。讲迄啊，真正你真正爱服务大家，知影讲，恁这产品是真正足好诶。阮大家中风食较一惊落拢无像中风，真正伊迄个灵芝诶血量真正是有够赞。
0: 林国正啊，雪里旺啦，迄只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啦。
1: 真正以前中风我食较精啊，
0: 因为中风人未补啊，食少啊，你雪里旺好隔离好行。
1: 伊食较等于爱惊落咧。
0: 你讲偌戆，我你够勇惊。
1: 嘿，
0: 哦，无你以前用手啊，卡那咧夹心当咧弄弄，甲安尼变青瓜。
1: 我迄当阵嘿，对，啊，即马嘿，啊，即马我家食就袂啊，
0: 袂弄啊。
1: 大家，阮遐朋友同我们讲，你足奇怪，你即马那拢唔免阁像安倒咧遐喘啊。
0: 大拢定看你遐喘哦。
1: 无啊，伊拢知影我啦，工课人看我咧戆，你怎有像阮去做鱼缸煮食，佮人看我咧夹起来又讲。紧嘞，伊个头阿侪紧嘞，这个人对要好尔，啊，即马拢唔免啦，伊讲哎，即马拢看你总干嘞、主干嘞、做长厨哩，咱大家嘛未好尔。
0: 哦啦，即个天干嘞长厨啦，心脏无够啦，有法度呢啦。
1: 对，啊，所以真正叫大家吼，心脏无好啦，真爱吃啦，这无就无使啦。
0: 迄巴掌球咪是做好物件吼，
1: 啊，佫挂真灵，这样效果佫较好啦。
0: 对，爱甲真做食啦。
1: 鱼啊，几嘛，总爱好啦。
0: 有影啦，啊，都迄个走四条血管嘞啦。
1: 系啦，
0: 好。祝贺你啊，王太太，谢谢啊。
2: 我呢，我若卖讲迄落吼，卖讲听到安琪这句话呢吼，真是我是几啊该去无去诶。
0: 有影吼，
2: 哎，
0: 你即马真系未兴我呢？
2: 未，
0: 讲话大声欢喜呢？
2: 未，即马我像裤内洗脚冲衫洗衫未兴啊。
0: 哦，最好诶哈。
2: 啊，这倒咧，安尼你困嘛未讲兴，嘛未啊？
0: 你想讲倒也未倒啦，你讲用枕头甲贴也未倒啦
2: 吼。无倒，
0: 好无倒吼。
2: 有时阵也嫌嘛死了。
0: 有影足艰苦。啊，唔知咱这只简单，只好用吼。
2: 嘿，加在。
0: 对不对吼？
2: 我想讲好，有影，真是无你干那做真爽啊，腾嘛没办法，讲好。
0: 好。
2: 腾腾，咪我落个关，火力旺啊个关，手啊个关，真香啊嘛个关。
0: 我头壳袂戆啊，心脏袂白菜啊。
2: 嘿。
0: 愈食愈有信心吗？
2: 嗯。
0: 好不好？
2: 嗯，好。
0: 啊，张大姐，祝贺你哦。你不拿那钱吗？
3: 啊，
0: 不拿那钱。
3: 啊，都拢会。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死滴死滴滴掉掉，个会足艰苦，站不住安尼啊。
0: 就像我
3: 讲，
0: 像婆婆菜片安尼啦。
3: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嘞。
0: 会起惊，
3: 唔敢。啊，我今嘛我食一罐了，佫食一罐袂了。头下食一罐，啊，较唔知今嘛佫一罐接袂了，都较知啊。
0: 较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3: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热足惯安尼。我都听你拢讲嘛，然后呢，阮就试买当作话买伊，无买来食，我无爱试看来嘛。啊，我就甲叫啊，我无甲你讲，我去煮一罐，我嘛食迄个苓果精，够真啊赚啊哩呢。
0: 哎呦，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才讲这个巴掌去咪才好用
3: 啊。哟，我唔知遐好用呢。
0: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起惊害。
3: 要死我唔咧，迄爬起啊，安尼直直行来行去，我无扎裙呢。
0: 啊，哦，是哦，婆婆产生无在困。
3: 哎、欸，伊都意识啊，呢、这个水龟啊吃吼，啊沉嘞沉嘞，啊你都无在困，倒哩无在倒啊。
0: 过会起惊哦，过有着啊，好加载。
3: 好加载，好啦，啊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好加载，要搁寒咧，看偌好。
3: 系啊，啊你讲，我就想讲，家己往头寒来吃啊。
0: 头寒，莫问讲，唔惊用讲你讲吼。
3: 嘿，你唔知哦。
0: 啊，你话过健康用件来。
3: 好，谢谢你啦，阿吉。
0: 好，谢谢。
3: 阿姨安尼保温就好药啊啦。
0: 你阿讲拄啊，你也未过，倒过会着。
3: 甲你讲哦，要让你欢喜，拢无机会哦，唔敢客气你。
0: 有啦，就起来，你老好你阿姐吼。
3: 好，
0: 谢谢你，
3: 好，
0: 拜拜。
4: 我讲我好个仔吼，那个八十四年气喘哦，啊好，伫边花医生讲我阁无偌久会死啊咧。
0: 安尼哦。
4: 啊，我尾也总接受到恁咱个 Q10 对唔对？
0: 对。
4: 我是遐听足久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啊，食啥物个气喘哦，会得尔，袂好。讲了够好，邓丽君原来死，啊，所以我就买啊好，我赶紧神突不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10 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叔啊，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是无可能随食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头啊要食，嘿，啊，我就是讲要叫你阿龙应该吼，那像讲我这款的吼，八十四年到今我已经有岁啊，待遐久啊，不是怎样啊？我是讲要买我。我好啊，无我搁挂一罐茶，我挂过来食看卖啊嘞，吼、哦。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菇精，啊，食咱的 Q10 安解 该吃的吼、哦嗯，我吃迄、第五罐的，差不多半罐咯、哦，啊、哦，总好去啦。我好在我无放弃咧，无我今天就一直已经冒烟咧。
0: 冒
4: 烟。你啊放弃，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即卖连咧跟我讲话都大声，佮也袂喘呢。
4: 啊，迄种袂讲话，我讲袂出来，啊佮也袂使起动就一直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好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又好一礼拜，伊过来住伊。啊，我进七十，我进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我进安我几岁啊？嘿嘿，然后四十几岁，我。
0: 哦，啊，都食五罐，第五罐的开始应好起来，安尼啦。
4: 哦，都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
4: 嘿，啊，我今年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4: 嘿，袂喏，讲话也无多。啊！若寒一个冬啦，要油一个土块，也拢无法度。
0: 真正无电量，你也看有影无？真正无电量。
4: 我就是讲要叫你搞下落海吼，做见证啦。但是我穿的鼻涕吼，茫失去信心。
0: 有影，再
4: 继续吃。
0: 谢谢大家。八兆元 Q 咪就是真好。八兆元 Q 咪，互咱足侪人哦，因为这个心中艰苦，担命惊吓，当时要弄起来唔知影，所以唔敢出门去。无菜人的咪，甲充电倒，你唔甲充充的，甲用看看哦。我说那即卖老泉日头卡咧胖哦，也艰苦呢。你也感觉喘气爱加足出力的哦，爱加足出力的。啊，出力啊，闷闷啊，酸酸杂杂，安尼疼疼，啊，心糟糟啊，艰苦哦。啊，去予医生看，心脏啊，看心脏科医生哦，专科医生哦，嘿，予心脏科特地甲看。看了，你也甲你的艰苦哦，来讲予伊听。啊，伊若自头个要甲伊检查，讲啊，都无安怎咧，恭喜你简单充电。你若是一百岁人、八九十岁人、七八十岁人、五六十岁人，你拢毋捌充过电过，安尼你心胆命惊也算拄啊好尔。无电啊，充电啊，轻松快活，祝你用行八兆元 Q 的面，180粒，2800块，饭食饱，水食，因为脂溶性的哦。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梦驼铃。

这首歌是孟驼铃哈，好、哦、啊，要报马仔有放假无？吼、哦，高雄放假呢？吼、哦，高雄放假，咱先来讲这个北的八月八月路径哦，偏北边的去。啊，这个新北市长哦，伊提醒金山甲万里哦，崩塌的几率大增哦。哦，你来看，洪台这个八月路径哦，向北修正。好，这个、预报的资讯哦，也重新哦调整。新北市的这个灾害应变中心今日下晡五点半由市长哦阿弟阿咧主持汇报。哦，啊，伊就讲，伫今日下早八点半预报甲闭起来，因为风台的路径变往北平，所以金山区甲万里区的崩塌的几率大幅上升，所以要求相关的行政区哦爱注意哦吼。哦，哟，这阵伊就变。路线有较早起安尼，今日伊嘛甲马仔讲完是也是强风豪雨哦，上盖假热的时阵啦，啊尤其南侧吼，而且总雨量讲完维持超大豪雨的等级哦，袂当吼等闲视之哦，啊即马全体唔嘛讲爱备战，更加爱迎战风台来，好、哦、尤其是随时了解中央指挥中心吼，而且土石流吼浅市区的警戒。哦，诶，这个状况吼，啊，乌来啊，三峡啊，可能发布着土石流哦，红色的境界哦，吼，那咱到住乌来、住三峡好朋友吼，啊，过来金山甲万里，因为风台路径往北平，所以地速的伊几率吼，伊来伊你只诶几率上升，所以这个新北市市长就点名吼，提醒啊，东侧的贡寮、石子吼，北侧的金山。金山甲万里甲九门，九门就水库即马咧放水啊，吼，预防性咧放水啊，九门水库吼，来三支，吼，顶顶爱做防台准备哦嘿，吼，即个啊呐，即个淡江大桥预计伊嘛十一点全桥封闭，机车都人行道吼，提早吼暗时八点就封闭啊，所以泽城交通局吼，把做好这疏导吼，啊水位的部分。哦，整体境界的顶，哦，也蛮着备战啊吼。啊，那这个啊，马仔有停班停课哦，高雄市也有啊呢，吼、哦，啊无本来讲要打七点的，无啊。新竹市好朋友，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全部马仔停班停课。哎，马仔全部只停班停课吼。这新竹的无报台北哦，哦，这伊即马新闻即马是讲只无报台北哦，嘿啦，好啦，这个风台哦，因为这个八月暴风圈的预估马仔吼、哦、会触入，会达到咱台湾的本土的土地，南投114县市吼、哦，这个境界马仔中岛甲这个马阿妈上界接近台湾，所以气象署的说明吼、哦。啊！伊变中台啊！伊本来强来变中台啊！吼，安尼，即个气象署说明上界是了风台动向，甲伊路径挖北，哦，路径变挖北，安尼就对吼。嘿，好，即嘛就是讲伊嘛备战，吼、哦，伊就是今仔日伊嘛，甲即马中岛上食力的时阵安尼，吼、哦，啊，导演若要来，咱就卖出去后缀烧盆呐，卖出去生水哦，吼、哦，卖观浪哦，卖阿妈有啊个爬山哦。所以，嗯，啊，今个放台风，甲等下下早天气袂歹呢，卖马伊嘛无同款啦，嘿，吼，你若有马仔，紧来促销上街好，哦，马仔本来就一定要得促销，那要变你，其实我会记之前有一个逆商，人因这团要爬山，迄旧年啦，旧年俩，这团要爬山，买着风台，人促销，但是伊坚持要去，讲恁促销恁这团唔去，我家来一去，无等来呀，系啊，家己。去爬落雨过风台过的山，改一个，无倒来。啊，伊车停伫停车场遐，因早间报警啊，讲啊，爸爸拢无倒来，啊电话拢未通啊，叫死去啊，对不对？系啊，何必呢？山永远拢伫遐，吼、哦，伊也未走去啊。好天好时吼、哦，咱家来爬，啊无代无志，咱卖去爬吼、哦。啊，挪威的森林，甲听一下，听一分外钟。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嗯，即我伫挪威的森林行业后边，用两个后边咧咧振作呢哈，嘿，好，谢谢大家，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A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 B B A 秋。第二阶段我感谢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开通现场即款0800-33-55-990800-33-55-99咱在中部以南都有宣布马仔吼休困，对不对？但是这个啊北北基吼有高管区马仔停班停课啊，北北基头八点才要宣布，啊是台北今日放假啊，红脸讲啊无风无雨咧放假，嗯，那知影无风无雨啊，报甲才食了啊，今日因也无咧放假，啊叫你上班好难干，你要闷死，对不对？啊，所以歹做就是啊，好你放。你也要甲念，要甲假，甲笑。啊，那唔好你放，你来要甲念，要甲灌爆伊脸书，对不对？嘿啦，做人歹做啊，就是安尼啊。好啦，咱一个小小故事分享，小服务卡一番，0800-33-55-99哈，0800-33-55-99，不惊，好惊。

咱咱讲这低歌教的吼，去看这情歌师傅啊吼，那有一个囡仔，要是拍两刀片，甲伊同款对不对？哦，尾啊伊愈想愈怨叹，哦啊，遮侪水的歌位拢下无着吼，尾啊去过衙门嘛。那么过衙门这个王知县吼，王知县吼，伊就讲，伊就好安尼去请这个情歌师傅来，哦，这个年糕来。哦，啊，有人过整理哦，即马就叫来了后，哦，啊，这个王知县就讲，真月有人哦，过你，哦，你男扮女装，你假尼姑，而且咧，伊这传送哦，这个上金啊吼，啊，要传这个法人哦，的子名，你暗时哦，赶困寡妇因兜，你有啥物话要讲？这个时阵，这真月师傅啊吼，伊不慌不忙。哦，伊咧讲哦，回禀老大老爷吼，大老爷，小人吼，我是出自细汉，我就出家为尼啊啦，我何来吼假扮之岁啦？啊，即马吼，看伊唔承认嘛，迄伫边啊，这地哥教哦，下句袂轮你扫，吼，一直话老爷老爷，一讲白菜，伊是查甫，伊是查甫的啦。这个王知县伊就讲哦，阿狗啊，来，我问你，你声声句句讲正月，伊是查甫人，你有啥物证据啊？有啊，我有证据啊，我昨下烫裤啦，我就快着，我穿目睭快着，哎，一讲出来，伊嘴软金乌的啦，伊煞发现家己哦，讲老狗牙啦，讲我共烫裤啦，哇呢，所以伊连忙哦，我嘴紧乌起来啦。真可惜，为时已晚，伊就讲出来嘛。迄句袂准你啥讲出来？有啊，我昨下烫裤啊，我就看到啊，迄、那个囡仔跟我同款啊，啊，伊祖先咧跟我同款啊。哦，但是已经讲出来啊。这个王知县听了你大声啊嚷，啊，你好好一个人，你谁人烫人的裤啊？你烫人裤要创啥货啊？我，你安怎？所以讲不出来，你这混账的东西啊，哈，你一定是油哥吼，猪哥高兴的牙啦！你想要跟米哥想对不对？然后呢，你要跟熊干呐，不行啦！你要跟米哥想不行啦！所以呢，你硬讲无赖人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王知县嘛，无等吼，这个猪哥甲回答，伊就马上指示左右吼，左右吼，来。来个这个吼，猪哥狗啊，搁掠咧讲啊，真好笑。这猪哥狗啊吼，个真不行啊，等到吼拍到吼，卡只讲啊，卡成开花啦。当场拍你头家话吼，哎呦，大人啊，大人，我当初真正是吼，米哥想到啦，我甘愿受惩罚啦。啊，但是我讲的是事实的啦，大人啊。伊趴伫涂骹，尻川开花啊，爬袂起来。伊讲这情话就是查甫的啦，迄裤长啊一千二尺啦。大人，啊你若唔相信吼，啊无你找三伯来甲验啦。你古早生囝拢爱三伯嘛，三伯拢咧看嘛吼安尼。这个王知县看伊吼，互讲两解呢。第一摆来告讲，你要告啥物？我要告花香，唔知咩？我要告年糕有无？啊，袂就拢讲啊，无讲三十个，啊即马佫讲。啊！这个王知县看伊讲两届啊，呢讲两届尻川啊，伊赶快吼一口咬定，真我是查甫的。其实这时阵吼，王知县伊当下无起了疑心啦。虽然这个吼，这个猪哥狗啊吼，伊是在地的人，到台湾早这个人都无正经，迄讲话不可信。但是万一伊讲的那是真的咧？我家己的官府内底，庄仔头内底，哪敢出一个假年糕呢？所以我家己无查真相，安尼我唔就失职啦，我就失职了。啊，这唔就是这真正唔是官生求的呢？想到这，这个王知县伊就吩咐着这差役啊吼，啊来去找三伯来，让伊带着这警官去后堂去查去检查，就安尼。这三伯叫来啊，啊！甲情话揣去后堂去检查，过了一万年啊，
三伯来报，尽管是查囡啊，哎呦，大人啊，还是查囡啊呢，而且是黄花大闺秀呢。哦，这个时阵哦，这个猪哥哥听了了哦，大家真正要白啊，伊都拍你头壳一样一样，不可能。不可能啦！伊明明都是查甫呀，伊不可能是查某的啦！搁你黄花大闺秀嘞！哦，这王帝官啊，好啊，迄、那个金堂木啊，啪一声足大声哦，安尼哦，猪哥狗，你有啥物话要讲？这个猪哥狗哦，吼、哦，迄真啊急干哦，大立官细立官，尾啊伊就安足巧又想我啦，伊就想着讲一种的可能，伊就竟然搁讲。这个大老爷，小的我吼认为这个三伯吼一定有收这个情官的好处啦，所以才会帮伊讲话啦。啊，这话就讲出来，这个温伯，这个三伯讲，哎、我不爱做啊，我都明明都看到查某就对嘛。这个、东阿伯不管你身在何处啊，吼，伊就比哦。这个三伯啊，伊就比这个低哥高的皮个比哦，吼、哦，你的甘味普天啊哈！啊，我咧做三伯，你看怎？你哦，那我生又生你生的过咧，安尼甘会补天乌白讲讲我收的钱乌白讲啊！哦，这时阵哦，公堂啊，脑猜猜脑猜猜啦！这王帝官哦，出大声，肃静！哦，肃静！哦，怎当点来？伊就继续讲，嗯，这个猪哥狗啊，伊讲咧嘛是有可能哦，确实冇可能讲你提钱给伊。你乌死伊，好，来人啦、啊，过去找，过找一个三伯来。这个差异啊，哦，差异，伊就足紧足紧，过去找另外一个三伯来，哦，要来再次检查。哦，啊，那这届王帝官啊，伊为着吼、哦，要来确保吼万无一失，伊个叫吼、哦，因家己因家吼有几啊这杂干啊吼，担任监督，而且工贵，哦，来监督这个三伯，哦。干个三伯加这个情况，两个是有提钱哦，乌西吼安尼，啊两个上这看，吼恁这查干啊，拢上这看，如此一来，你就无得去作弊啊，对不对？对，在足紧足紧真紧，这个三伯伊把检查了吼，所有结论甲前一个三伯完全同款啦。这个王帝官呐、啊，伊就点头好，结果来换又看，伊就看因到家这几啊查干的眼神。恁那时候，恁想弄在场，当中有啥物可疑的所在吗？这三四个查囡仔就做讲哦，无，我一直拢伫现场，我无发现啥物可疑的啦。啊，这情况吼，这个年糕，伊确实是真真正正女性无唔对啦，因为假死讲同款啦，安尼哦。即马这张地官啊，大胆，要太高高，地高高，你即马讲啥物话要讲？这个王帝官就大声甲讲：“本官吼、哦，看你就是安那见色起意啦，去低高心啦，想要甲咪高想啦，行奸不遂啦，继而嘞心生怨恨啦，诽谤他人啦，乌白讲过来人啦，搁甲我讲五十个大板，然后嘞收押吼，甲、哦、关起来哦，哇，哎呀，关啦。”这个猪哥狗啊，吼，这个时阵已经硬呀、火呀了。这个时阵含伊家己嘛怀疑伊家己啊呢，伊家己嘛怀疑伊家己啊啦。啊，无敢咪敢真正讲真面，我看唔到，但是都东东海都有影。迄裤烫个迄个，啊，我目睭金金遮尔金，阿咪讲两三里远，都近在我的眼前，我哪有可能看唔到？但是等你还没想到的时候，脚床又痛，又五十个大板落下了，哦，这真正哦，脚床会开几下摆，就是安尼。啊，所以甲讲哦，尾啊，这个温伯哦，刚才查干拢落下，这个王帝官伊就和颜悦色，对这静我来讲啊，小师傅啊，和你受惊吓。啊，这个张二狗啊，吼，这个太高狗、低高狗，已经甲收押起来去关啊。啊，你请回，你请回吧，安尼吼，就安尼。这件吼啼笑皆非案件啦，这对着这王帝官一声退堂，啊，就落下帷幕啊嘛。但是这案件敢真正结束了吗？当然阿未啊。
现在退堂王帝官回来到后堂的时候，王帝官马上从这个班头丢替行把他招来边在分在那边跟他吃吃吃吃吃吃吃吃该吩咐该吩咐用正经在公堂顶管本官我看这个低高教啊和我打几个盖伊讲我态度一直足坚定诶，伊一吹到一口咬定伊假死死，讲真话是查甫诶。虽然足侪个检查拢无问题，但是本官认为这个猪哥狗啊，伊是咱在地龙溜脸流氓。伊虽然讲的是不可信，但是伊这世人是真啊狡猾嘛。伊为什么呐可能去编一个吼如此拙劣的理由，要来告这警官呢？而且这对于一般好处都无啊，所以本官来推测，这内底肯定有温情。我爱你，现在马上带着两个吼较灵机的兄弟，哦，你暗中哦，甲对这警官哦，这警官师傅啊，你对了后，你见机行事。尾啊吼，这个赵铁雄又领命了，又对后壁行，还说吼，真别说吼，这王知县这招吼，明修栈道了，暗度陈仓哎，迄暗时啊的水落石出啊啦。等下讲啊讲，这个赵铁雄伊带了两个差役啊，一路吼对后壁跟踪着这个警卫啦，来到这个城南这间破庙啦。当当一看警卫入去了后，因就挖窗啊门一看，这一看嘞，这三人目睭灰，拢戆的，是安怎？伊警卫行入去了后，因伫窗啊门安个看，这个厝内底竟然出着两个警卫啦，有两个人，有两个警卫啦。但这阵听到其中一个讲：“阿兄。”咱来紧走啦！安尼骗一时哦，无就骗一世人啦。另外一个警卫咧，十步声，迄假牙切齿啊，小妹啊，你讲的对啦。也毋过这个猪哥狗实在太可恶啦！伊哦，打破了我的好代志啦！我无论如何，我要将伊碎尸万段，我才罢休啦！好啦，咱即几工暂时卖做生理啊，小妹啊，你爱细意呢，你爱美容好势呢，你哪叫办看到呢？等我来把这块地哥狗处理了了后，咱再过来甩牌的所在。两个人还搁在咧讲的时阵啊，这个赵铁城三个人呢，吼，就这样遇如神兵啦，那种的神兵天将哦，吼，对门啊弄我开去，因两个人徛在面头前。这个时阵啊，这个王知县再次升堂啊，又得改两个抓起来啊，哦，安尼，这两个警卫当场哦抓到，为着吼无要受这皮肉之苦，啊，无得按刑，啊，像迄个猪哥狗按公啊，啊，我拢教好啊，因为因两个歹受了皮肉之痛，我用讲几下大板。因就把所有头头尾尾代志拢讲出来，吼、哦，所有案件拢讲出来，因全盘都招了啦。用原来这两个人是龙凤胎啦，是双生啊啦，一男一女啦，一个是兄哥，一个是小妹啦，两个面貌啊一模一样啦，但因老爸老母足早就过往去啊。这两兄弟啊，讲嘛可怜啦，吼、哦，也模样，自细汉就相依为命啦，做为大汉。刚刚成年大汉了后，这个做兄哥就开始出了啊，猪哥贪淫，吼、哦，安尼贪淫好厚宅的本性，所以透过来逼，伊就威逼哦，因小妹啊，爱该赶快他们拢提起来，来假做尼姑去四界啊啦，这个骗财个骗色啦，所以每一届啊，像啊用掠到，就哪像这届赶快。这个猪哥狗有看到，对吧？伊要甲攻破，伊就送因小妹仔出去。所以因小妹仔兼案件也是查某呀，我那是查甫，我那有一个囡仔要死，要死，拍两刀毙。
所以任由恁安那个查，拢查袂出来。伊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年糕啊。所以哦，总是当吼瞒天过海，化险为夷啦。这个案情水落石出啊，真相大白啊。这个、王知县呐、啊，暗中捏了一把冷汗呐、啊。伊讲那不是一家的吼，搁加一点啊怀疑的心嘛、啊。遐嘛吼，就这派查啦吼，哦，就走出了法网啊啦。遐嘛，伊若无加一点先来怀疑，我来分析，用电池哥搞啊，伊那可能和我讲三四个大半三四届，伊还搁一口咬定假死死，伊就查甫，真是查甫的。我若无搁加一点啊怀疑，无加一点啊这逻辑，哎呀，这个派人就叫我走去啊。所以这情况啦，伊叫做尼姑啦，哦，啊来迫害哦良家妇孺啦，多达上百个呢，上百个良家妇孺，这寡妇无红的啦，伊被判了个哦秋后问斩呐，真是罪有应得，讲正手念经，倒手亡灵啦。就是因这兄哥的假情话，真正是花香无唔对，啊两个拢唔是花香，拢咁骗的啦，哎呀哦，所以啊，咱小妹啊咧，因小妹是重犯无唔对，但是伊是因兄哥逼迫伊安尼做的啦，所以因兄哥家胁迫的嘛，所以故此哦，这个王帝官呐、啊，网开一面呐、啊，只是将伊哦发卖为奴啦、啊。做奴隶啦，去做人杂干做奴，留了他一条性命啦。安尼，这只吼，猪哥到鸡王公的吼，猪哥到看到是真正的一个囡仔，没事派两刀币。所以这篇呢，鸡年糕是真啊鸡吗？真的，伊是真正的鸡年糕，原来两个是相生啊啦。咱来听歌，哇，真正是真是假，唔知影。我问天。

0: 安尼拔出来咧骗吼，叫你龙凤胎安尼啦。后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我，
0: 哎呀，
1: 我荨麻疹偌严重咧，几十年啊，憨哦。
0: 讲荨麻疹像咧高山啊，安尼一直
1: 啊，啊一定爱靠冰袋啊。咱这边啊，迄、那个去回诊看诊啊吼，啊都抽血检验啦，药啊都吃啦，嗨，头壳都五分烧浸啦。
0: 五烧浸嘛。
1: 对啦，伊就看我食甲讲，啊，恁那边那高山啊，
0: 啊，无你本上是拢安尼吼。
1: 恁讲的三温暖啊，食吼，改善啥了，未碰风啦。
0: 本来咪荨麻疹，哪个挂碰风了呀？
1: 我荨麻疹的药啊，那食落就碰风啊，嘿嘿，下我几十年啊呢，啊。我讲吼，安尼干那安尼困觉啊，对啦，啊，我都
0: 啊，
1: 你来讲我啊，讲说啊，我那拢会
0: 肠胃胃肠科医生讲的啊，伊讲
1: 嘿有纤维啦，
0: 这三一定爱纤维质嘛吼，啊，医生专个追啊，
1: 你讲啊，做下拍卡像尿片水，啊，迄简单来，你讲啊，食一包都有效啊，我啊都干那这个荨麻疹，我都足忝的啊，
0: 定定都压起来，定无分春夏秋冬的啦，
1: 无嘛无看时间的了，
0: 啊，你压起来呐。
1: 啊，都安尼一打大大打吼，扑都都扑个吼，啊，都疼痒啊烧啊，所以啊，都唔知创个冰袋落去捂，等下嘛捂个寒掉安尼。哦，啊无个吼，唔是痒尔，佫疼呢。
0: 安尼了，就大拍啊。
1: 哦，连耳啊耳啊变外高嘞，头壳啊，目底头毛内底嘛会嘞。
0: 安尼哦，规身躯呢吼。
1: 那你那会知伊要代志，伊要发作，迄都无定着的，未发作啊。迄就是哦，你讲啊，几十年啊吼，啊，就气噶实在无胆呀，你知？
0: 气噶无胆，大家拢讲伊做，但是我讲好，但是我来甲筋骨摕出来啊，我来甲班许廷元博士出来啊。
1: 啊，都干那，你唔知？那啲招啊，那个掉搞咧，又个会生气咧，啊，都未好，安尼哦，啊，都直接重复，直接一个月重复一个月，后尾气死啊！你啊，想讲啊，那就是话要创啥？
0: 啊，这个莫我恭喜。哦、
1: 谢谢啦，多谢你啦，
0: 我恭喜你。
2: 我家迄当阵啊，甲国中一二年级呀，伊迄个异位性皮肤炎真严重啊，然后去有医生看，食药啊拢无效，啊，伊伤口吼拢愈烂愈侪，啊，拢未愈合。医生甲伊注射，讲要予伊药啊，要予伊个伤口会愈合。啊，伊做了了，虽然伤口愈合，不过伊迄带肉拢耐落，啊，当啊。伊到尾啊，就是无食药啊，伊就阁烂，房间迄汤伊迄弄迄个迄组织液流出来，啊，房间臭臭臭。啊，我吼我若看到伊个伤口，我看一届我就哭一届。哎，啊，我拢唔知吼，讲要安那
0: 用什么方法呢？
2: 哎，啊，我就是讲吼，啊，伊个那安尼弄烂袂好，啊，我就想讲。啊！好，我来问安琪，讲看嘛，看阮囝会使食无？你甲我讲会使，我就好食。啊，食，哎，即马食，啊，我慢慢啊，伤口就慢慢好。啊，即马伊个皮肤就变到坚固啦。虽然伊个乌字啊，要阿未退完，啊，唔讲吼，伊就变做讲，伊拢无伤口啊，啊嘛无迄个，迄个话就是讲，伊个皮肤就变安尼光滑，啊，无反正说。啊，我看到一届，我就哭一届，啊，拢未好，安尼有食药啊就好，啊，无食药就搁烂吼，我想怎啊，真正真艰苦，我感谢你讲，有甲我讲会使食，啊，我当咱会惊，你是讲囡仔要细啊，唔知会使食未使食，结果我就好食，啊，迄个家仔，我人讲，哎呀，细汉感觉好好食，我讲啊，反正你都去甲家看拢烂啊，未好啊，啊，归去好食看买啊，变看买啊，叫家仔又好啊，啊，无伊人做，伊嘛拢唔敢甲人。跟同学互动，伊刚刚讲身上有味道，伤口走路也会痛。哎，拢跟他穿长袖跟长裤，伊拢是脚凹弯起来，凹翘呀，开始挪，啊，拢愈挪愈大大。
0: 哦，现在说在想二呵，
2: 啊，伊就是像种，就是拢刚刚穿迄个像。像个皮安尼，拖好好安对。哦，谢谢。
0: 啊，祝福你哦嘿，阴道即个阴啊无，即个异位性皮肤炎阴啊无，一直无要食药啊有无？刚好食活力民宿好不好？那这暑假半假单两个月，你有看到讲安吉咧讲吼，活力美术家这尼啊厉害，因为有抗过敏的专利。现主席的今嘛吼，咱全台湾的各大媒体，你看人咧卖益生菌足济，有医生代言的，有护理师代言，有营养师代言，因都特别出了抗过敏的专利啊，上代言的赶快呐，你得爱有抗过敏的专利啊。那咧活力美术。研发者的许廷元博士，咱即马都要有伫处理个酷狗许廷元，伊维基百科写一清二楚吼，伊医疗贡献，那咱即叫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氏农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 会当抑制你的过敏，你只要叫医生看。你的鼻啊，拍啊像，拍啊像，流鼻水，若吹着冷风流鼻水，吹着冷气流鼻水，暗时困光光叫，拢爱着有时阵笑无停的。下早起来，哦，鼻啊一层一层，你白水饺白水饺，一直就像安尼，困了你足久呀。请你食活力敏素，请你食有抗过敏的活力敏素吼，佮包括你的皮白了像啊，这荨麻疹呢，啊，拄啊这是异位性皮肤炎呢，异位性皮肤炎要甲老疼同个叫组织炎，迄组织炎流出来会臭，啊，你的皮都不时都干灰。我就想讲，出去唔敢甲人甲人烧烧迄落地，唔敢甲人烧厝，因人看会惊，一皮白拢，所以拢穿长啊，穿长裤有无？系啊，迄种叫做异位性皮肤炎，迄种医生会甲讲无药通去食，对，医生开药无效，你要对长啊长度来调，因为70%免疫力是长啊咧主宰的，所以你长啊胃肠无好，你咪控制你的免疫功能，对不对吼？所以呐，如果你的皮白是上即个无人有的，即一直咧抹药啊，一直咧食药啊，请你食活力敏素吼。啊，过来胃肠，胃肠无肠燥症的用砖，吼，迄便所都还袂糟糕，都要砖类啊，有啊，嘿嘿啊。那有种花粉症的吼，医生检查几啊百项，检查几啊百炼糖过吼，啊，拢讲，拢啊，你迄都是胃肠无好呀，胃肠啊，你过敏的吼，请你食活力敏素得吼。有的说啊，要便所啊，便所都走不离吼，妈妈吃啥放啥，吃啥放啥。
3: 我都是吃过啊，我都是还好啊，我吃了都未歹啊。
0: 安那未歹，嘛讲讲一个你咧。
3: 啊，都大生大病吼，拢安尼好好啊，买啊，都拢食菜放菜啊，食苹果放苹果啊，安尼吼，即摆大病拢规条啊，拢无迄落讲有菜烧啊，啦有苹果油啊，拢无。
0: 哦，安尼哦，安尼就相信足欢喜的吼。
3: 好，
0: 啊，祝贺你哦嘿，上面30单，哦，我未放安尼哦。
4: 通规通30单。
0: 安那通啊？
4: 没了。
0: 哦，就通的，等下通安尼哦。30单哦。
4: 啊，即摆吼，你咧国宝都去买来食，要收我食4块吼，正常嘛？
0: 安尼有欢喜无？这部排便啊顺畅是全世界上欢喜的代志。
4: 哎呀，我即摆食第7块啊。
0: 第7块啊吼，啊你第7块是有感觉，就感觉你有信心嘛？
4: 我食到第4块，但逐天拢一遍。
0: 哦，啊你足有耐心的哦。啊，这个顺畅的感觉，和你讲，安那顺畅感觉足好呀。
4: 都系那规条。
0: 规条的，啊这部唔免通。
4: 好，足快活。
0: 啊，足好放的。你大便速度足紧嘞，
4: 骨也随放
0: 的。对，啊，佫袂臭干干，哦，这人应该你碰了臭干干。
4: 哎呀，
0: 做位吼，
4: 啊，都艰苦个呢呀，
0: 艰苦30，
5: 艰苦个呢呀，嗯，哦，这句话吼，啊，这是袂放，啊，那这是随食随放，用抓抓个嘛，无想要挖呢。
6: 我来啊，买无药他食咧，看医生佫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个啦，好你面试哦，救命，我安尼也无停无止吼，免。3秒钟，别老塞。啊，我别安那套。啊，无3秒钟，啊放落。啊，那去人地内面是无要紧，较紧来退来换来洗。啊，去医院要共臭死去。
5: 哦，对。
6: 啊，我呢一直想讲，啊，无来自杀要安怎？
5: 哎呦，
6: 啊，加载吼，食着你个好利民宿吼，啊，救命！我到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5: 电影
6: 的话。
5: 哎，电影大哥。
6: 康复家。哎。哦，真好。
5: 加康棒。
6: 啊，搁加迄个啥？用高精，搁较食落，搁较好。
5: 哦，
6: 我即马要过来去买迄血量，医生讲我诶，诶欠血要过来买血。我甲你讲，谢谢。
5: 啊，谢谢你，好服务，谢谢你。
6: 哦，谢谢你。
5: 哎，谢谢大家哈，吼，而且妈妈讲。上我足严重，
7: 我过敏起来足严重诶！啊，我是自细汉得过敏，啊，即摆坐会吼，煞常啊过敏啊，拢足严重。啊，我迄摆起来吼，足严重，啊，人足艰苦诶，啊，哥吼感冒安尼，啊，我靠好弟弟有食，啊，你报我着啥？
5: 哦，活力敏素吗？
7: 好，活力嘿，啊，我有食，但是吼对袂落。第三组，哦，我迄阵啊拢食啊吼。食到6包7包呢，胃啊吼，吼我拢无停，啊都，但是我即卖拢一日食1包呢。我人举起来足严重诶，哦，真是有效，哦，足侪呢，我即卖八十几岁啦。
5: 80几岁啊？
7: 嘿，我都有听你介绍啦，听阿新讲，你去你家做见。
5: 哎呦，谢谢你，嘿，真足欢喜吼，是咱会当解决咱真啊旧年吼，你摇听摇听艰苦啦。
7: 哦，嘿，我人举起来足严重诶，拢颔棍安尼。像我，我拢冻袂掉啦。
5: 安尼嘛袂食袂困，暗食嘛无多困啊。
7: 吼，对，无多困，迄个夹起来，你拢无法多困。吼，我感觉这许吼，吼我向艰苦食啊。
5: 活力敏素啦，嘿，真诶，这，迄种啊足艰苦吼，即个过敏的夹足艰苦，卖过艰苦啊啦，嘿，光明顶伫遮啦，活力敏素摕当来食啦。 火力民宿大多拢当食，含大多拢当食哈，无问题。大多月来囡仔拢会当食，月来囡仔无问题。月来囡仔吼，那迄落啊膀胱巴胀的无，肠绞痛呀，肠绞痛，暗时袂困，痛到要死呢，迄无药通食，今日食火力。

因朋友唔知咱个宝岛湾便利店哦，甲大家做服务哦，安尼宝岛湾便利店哦，一级棒，甲大家分享诶。甲咱所有听众个朋友来报告一下，咱个宝岛湾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个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个产品，包括咱个生鲜食品。来来来，来咱个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超值特价的商品，好，咱可来听讲，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食的、用的，咱的店内底啊，哦，要食烧、食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会当还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摆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来，咱来分享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是伫对。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伫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是咱的秘密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咱的宝德旺便利店足方便足利便吼，来，咱听我听牛达。

也忙得个困了吧？哦，阿麦半暝个社区和欢乐餐盒在顺餐转，千万唔通哦，千万唔通哦嘿！红娥买来，咱也无法度伊啦吼。娘要嫁人，天要下雨，咱也无法度伊吼。哟，阿都那无落雨吼，啊天那无雨，人无雨，啊天那要落大雨，咱嘛无伊法度，吼、哦、对唔对？哟，来，啊这预计吼，马仔。中道过了后，暗时是风台上界接近台湾的所在，一天拖一天啦。昨讲今仔日啦，今仔即马讲马仔啦，嘿哦，啊只马仔甲要报风台温假嘛吼吼吼。啊那北市的新北市吼，新北吼新北基头的吼，八点伊个发布吼，哟，即马预计就是伊马仔中道过了后。暗时则是风台上爱接近台湾的啦，啊，台北盆地可能会出到高级至十一级哦，九级至十一级的强阵风啦。哦，而且未来伊也预估拢偏北啦，而且暴风圈的半径啊，无小可缩较细安尼，南部可能未纳入哦陆前的范围哦嘿。哦，安尼，哦，即互咱知影一下吼，你来即烦恼防水灾。哦，你像广西水灾，哦，啊，这个啊，印度啊，水灾连续落雨水灾，吼、哦，嘛死几啊个，哦，啊，印尼嘛咧水灾，吼、哦，啊嘛是做食力，哦，啊，但是西班牙大火因热，欧洲拢即马热干呢，拢要死到要到40度，啊，要撤离未赴期，要紧走火火狱，咱即马是走水狱，啊，西班牙要走火狱，走未赴，42个。你看嘛，西班牙野火吼，足侪人啊，足侪人因为伫个车内底走袂去啊，叫做葬身火海。你甲看者吼，欧洲的高温吼拢无退，即、這个高温还佫大哦。哎、咱台湾是热带，咱是海岛国家哦，咱是亚热带哦。哦，咱的空气当中拢充满着70%的水分的哦，好无？哎、啊，那是大神，你也去外国知影，因为你去日本就知影。日本的伊个寒天是干冷个，啊，咱是湿冷个，对吧？哦，咱湿冷点都较寒，因打冷较袂较寒。即、这个高温哦，会打扫，再进一步哦，扩大野火的灾情。西班牙的南边啊，吼、哦，即、这个阿尔梅里亚省吼，上个现在一场野火，疑似那种吼、哦、电报条漏落，哦啊，引起着即个干燥吼、哦、的涂骹面，落尾强风个烤落吼。哦诶，这个风啊，造这火势，怎啊窜去？落尾造成12个人死亡。啊，这死亡人拢大多数伫车内底向发现的。哦，这官员哦痛心，形容这是一场哦前所未有的悲剧啦。啊，因都要走未去啊。哎呀，因即卖因就是一直要走吼，啊走未去，因为要走开车嘛，对不对？嘿呀，这个咱拄啊讲的。好啦，这个北基头吼，还未宣布啦，吼还未宣布吼，啊，因为因要到八点才要宣布吼，搁12分就八点嘛。啊，那这个新德市新德关马仔停班停课吼，哦，爱往中部苗栗关台中市哦停班停课，但彰化关还未宣布嘿。啊，那云林关的吼，加这个啊南投关加云林吼，马仔停班停课，但彰化关还未讲哦吼，彰化关可能要等八点嘛嘿。啊，那嘉义市嘞。嘉义市嘛，还未讲哦，吼，嘉义市也还未讲吼，啊，这个、台南市、嘉义县、嘉义市还未讲，但嘉义县讲啊，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拢停班停课吼，啊，那宜兰的部分宜兰还未讲，吼、哦，要等八点，吼、哦，啊，那花莲县马仔停班停课安尼，啊，那台东的还未讲，台东你这风音这大，你唔讲，你是咧会大呢啦吼。啊，平湖关啦，还袂讲连江，还袂讲金门，还袂讲哦，因为这样日头啊，台东迄个风音咧大，哦，风啊，咱都风音都来就来，啊，咱会见，毋好出去要过去看水、看花、看啥、看咱的田园啊，嘛，迄平安两字啊，达千金哦，祝福咱所有出过来好朋友，好不哈？哎，啊，大勇行，好来，我来听这首歌，哦，这首歌叫做。哦，哪里有点怪心情哦，黄一玲的歌哦，啊，这翻唱的。

0: 这是我的拉里有的点关的心情啦吼。好，谢谢大家吼。啊，咱大家互相保重哦，好不好？哦，咱那如果那恁那咱那北北枝头的吼，要八点嘛，伊会公布明仔上班上课无吼？啊，那咱中南部安吉对我经分享啊，明仔拜六是上班上课，咱明明就公布忙卖坚持伫只为大家做服务哦吼。风雨生信心，嘿，啊唔通乌白走安尼开好。卖要过去，要看巡餐园啊，这点上界危险，好不好？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
2: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14: 耶，阿妈。 一百分，
15: 是陪你哥的青鱼一百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诶，秀爽呀！
0: 嘿，你好。
3: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个。
0: 好，稍等。好，来，等姐，谢谢。没有啊，我是秀爽。
2: 我是大富。
0: 嗨，江东的好不啦呢？
2: 大准备讲。
0: 虽然今日好不啦，要跟恁朋友放假，恁别让我等下看咱的现场困掉嘞。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那么个呢？要点歌的人，今妈妈当卡里买哦，两只点歌卡好，切歌来。你好，你好。
4: 是山大富豪。
2: 晚上好。
0: 在几位？
4: 我二林陈大伯。
0: 要点什么歌？
4: 那给你麻烦一首邓丽欣《请问你怎么说》。
0: 好，淡蓝白。
4: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5: 秀爽大富两位晚安，
2: 晚上好。
0: 首先，麦田上来嘿。
5: 山林故塞州，
0: 麦田上面歌嘿。
5: 张子修国语的《海浪泪痕》。
0: 好，淡蓝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哎，
0: 嘿是。
6: 对嘛？我台中西屯，我点歌。
0: 那贵些。
6: 我姓罗。
0: 麦田上面歌。
6: 分中辉。
0: 好，淡蓝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徐小姐，你好，
0: 难得注意，
7: 我卢小姐。
0: 哦，你要点？
7: 我要点那个新竹香港仔。
0: 你是住哪里啊？
7: 我住啊。
0: 哦，好，淡蓝白哈。
7: 好好好，谢谢。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哎，徐小姐好，
0: 难得注意。
8: 我中华吴太太。
0: 哈？
8: 我彰化中华吴太太。
0: 吴太太哦。
8: 对，我讲一句，唐飞。温柔如林心，
0: 啊，这个大雾唱得好啊，
8: 好啊，
0: 好，但是请大雾唱
8: 啊，哎呀，
2: 哎呀，你敢嫌就好，
0: 再见，拜拜，谢
2: 谢，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9: 哎，是啥？是啊，你好，大雾啊，
2: 你好，晚上好，
0: 咱得注意，
9: 哦，还有坚定陈大姐，
0: 坚定的陈大姐哦，
9: 哎，我点起了海波浪哦，
0: 海波浪。好，等两百。
9: 哦，谢谢哦。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对不起。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秀爽大富，你好。
2: 你好。
0: 难得久矣。
10: 我超短水红。
0: 超短的红色。你听什么歌？
10: 小白的海花。
0: 好，等两百。
10: 好，谢谢。
0: 没，再见，拜拜。来，要点歌想听一个，咱即马拜拜了啊！来，对不起，来即马先请到我来进来讲，我刚才好像明天很多地方全部都休假哦，来请到讲者，谢谢。
2: 还是咱这八位哈，你这开始发威，暗时开始哦啊，所以咱转台完明仔应该拢放假哈啊，因为这有人讲哦，今仔不播叹一工啊，但是。这个每一个管区，这个市长有可能是希望讲安全呐，
0: 好、哦，安全第一啦。
2: 所以讲，你卖讲碳几钢，但这也是对台湾经济的一种这个保障了哈、哦。你也讲无较侪时间来准备，啊是不是损伤愈大？所以讲，咱这个风台外围环流今仔开始来影响东北部加北部，啊，今仔暗下你咧困的时阵，风雨上大。啊所以讲，咱暗时啊无必要的卖出门，偏偏去海边啊，港口，哎呀，山顶哦，溪水边，这高风险区哦，不要去哦。这两种行为观浪，迄无虾米好看的，迄个危险俩哈。所以讲，已经有针对哈，咱家人到这台东的东部吼，有特别讲吼，这个所在我未安山，不要去哈、哦，海边不要去。所以暗时啊，到明仔才是上严重的，哈、啊、风啊、雨拢是上大诶。即目前看得到肉眼吼，目睭看得到差不多6公尺以上的巨浪。咱来加注意哦，咱因为伊是即个偏较北边，吼、哦，所以讲算是擦边球，所以直接影响伊应该就是宜兰啊、基隆甲新北市桃园遮。哦，啊，山区伫更加会落大雨，但是呢，因为伊的这结构破坏掉， 伊变弱啊，变成中台啊，所以但是呢嘛是不能掉以轻心。啊，伊呐切过了后，伊马上离开咱台湾附近，礼拜就走出去啊。啊，所以讲我们再要多注意、多观察到礼拜天就可以啊。所以讲拜日进前不要安排出游。
0: 哎，是的，安全第一啦，卖造成的，到时候可以爬山啦。即下人那个催人安尼，然后规定去爬山，这个很危险哦，哈。啊，个一个人嘛无哈，无适合。即风雨时阵的是爬山甲甚至看海影都不要哦。来个恰到了，讲到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2: 可以，来个可以分享。好啊，咱这里煮食吼，有这些方式哈。啊，咱有即用菜啦，用煎的哦，煎煮炒炸。啊，个当然即炊吼，用蒸的吼，其中会咱保留较侪应用。啊，个有另外一个方式叫做微波啊，即微波是一个真方便的方式哈、啊。但是，
0: 哎、欸，大伟，你讲感觉发明微波炉这个人很厉害
2: 啊，这是太聪明了，
0: 真的，
2: 百年的了哈，
0: 全世界的人都受惠得到，你看哈。
2: 啊！但是咱有对这微波炉两个有这测我的这的观念，
0: 有辐射，
2: 无辐射啊，没有辐射，因为伊外迄卡巴哈，它的盖子哈，已经有一层会当冻迄辐射啊。另外呢，咱这微波炉有分两种啊，一种是会冻，一种是不会冻的哈。啊，就是讲吼，伊看伊这发射器会烧的迄所在哈，看伫倒啊，正中心的哈，啊，甲是伫边哎，啊，若是伫边哎来，爱一直冻。正中心的袂冻哦，大概是按呢来分啊，所以这个时阵你用微波来加热物件，袂搞烧吼，你绝对袂使用迄种塑胶，也袂使用迄种不锈钢诶啊，这种就是袂使，绝对就是不行啦哈。诶、啊，因为第一呢，塑胶会引油起啦，会有这個、啊塑胶粒啊走进咱食物内底啊，不锈钢吼也微波走袂入去啊，你有可能有这种危险。好啊，所以讲用一般的这种配蜡啦，吼，这种陶瓷瓷的就可以。啊，咱那是讲，这个时阵咱那个要注意，咱的卵啊，迄种会变起啦。啊，我有试过，真的会爆哈、哦，密闭式的不行。好啊，所以咱来加注意，咱用这个微波的时阵吼，爱为了安全，啊，佮有卖破坏掉啊，因为你用不用不锈钢的，较会造成微波炉的歹去。啊，最后呢，要甲各位提醒。咱这个微波是好无唔对吼，会咱保留啊，比如讲这青菜水果，会咱保留差不多90%的这维生素 C， 比传统的水用水哈，烧水晒哈，会咱搁加保留20%。一般这個用水烧水晒，这個食物会当保留70%的营养。好啊，所以要来个各位提醒，虽然讲微波炉这样用了哈，咱那是卖加烧烧，还是要多注意一下的功率跟时间哦。
0: 哎、欸，有人有一个疑问，安尼你那咧微波的当中会当开无？
2: 啊，开啊，开啊，开啊，
0: 可以开啊，
2: 给他开，
0: 给他开、欸，可以开吗？
2: 是啊，
0: 可以开来看啊。你在微波当中可以眼睛看它吗？
2: 啊，迄阵膜啊，全部拢动起来，免烦恼。
0: 所以
2: 啊，无必要卖看了哈、
0: 啊。是
2: 啊，就是看到免烦恼。
0: 有到现在有唔敢用的人还是有这个疑问。
2: 有、
0: 哎。所以呢，安尼到位了，讲了解吗？
2: 是的。
0: 来个恰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来谢谢。
2: 来啊、咱有一个这个资料来给各位提醒哈，就是这个飞机啊、哦，明仔飞机专停哈，啊，给注意哈，有要出国了，应该明天全部都要改航班哈。
0: 啊，个有国一个考试的。
2: 嗯，所以讲，咱这飞机飞行机，你到底是坐头前坐后边？我拢坐，你爱看啊？那人讲较短，比较较短哈啊，比如两三点钟，安尼差不多是这经济舱就好哈。啊，这个、飞机有头前后边嘛，商务舱啊，对不对哈？头等舱啊，不然就是这经济舱啊，各有人分哦，一种高级经济舱，对不对？当然啦、啊，咱这头前跟后边位哈，有的人会去调岗经济的，调岗经济这个。逃生口附近靠窗挖窗仔门迄位，啊，佫是逃生口边啊。所以讲你也看哦，你若一般你要经济位，通常拢会加钱，哦，除非啦，除非你拄好摆着，啊，就是讲你要买即较好的位吼，有900块的、1800块、1200块、2000块的。我都通常会这样子、哦，
0: 价格不一样、
2: 加钱啊，爱加钱、嗯、哼哼啊，迄个所在哦，头前无伊啊。啊，所以用开让春啊可以升值，迄 通常迄种差不多是中迄节啦，差不多较细型的中迄节，啊，较大型的是即差不多是中啊的头前后壁安尼，哦，有即头身门附近，所以讲后一届看你，若是讲哦，要较坐啊较舒适的位吼，较会让春来坐迄位，但是要加钱。啊，一般吼，若是讲无人差吼，就是越往后坐越轻松咯。
0: 哎，谢谢。哦，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秀爽你好，
0: 你好。
1: 哎，啊，加价一罐。
0: 要加，加你妹来接接线哦。哎，谢谢。

0: 谢谢你怎么说？那么这个是邓丽君收起没有？来，谢谢这位陈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你就啥电池要剪的哈？
0: 要讲过来吗？
1: 哎、
0: 欸，来，谢谢。欸、公重点嘛，来身边的朋友。
1: 那老皮羊，我要灰指甲，今天好。
0: 灰指甲呢？
1: 嘿嘿。
0: 哦吼，感谢你讲过来，
1: 好，谢谢。
0: 好，感恩贵神，恩贵神。哦，完了，谢谢，感谢你，感谢你，好。呵呵，再给人道谢吧。呵，谢谢你，谢谢。因为我有
2: 钱。做更紧。
0: 哦，来，我来，来，来，生病了不接，感恩哦。
2: 老老皮痒。
0: 好好好，阿婆。
2: 我没有问头鸡，我做好，我未了就好呀。
0: 你是什么问题啊？
2: 肾肾啊。
0: 哦，肾呢？哇，真好真好，阿哥有啥肾的，佮牙起来，你叫食些注意哦哈。
2: 好好啊，
0: 好吧，好
2: 啊、我都换食钙固一个啊。
0: 安尼哦，你有食阮的钙固一个呢？
2: 哎、欸，啊，都你讲加，你讲买三成新补做食钙噻。
0: 哎 ，no， 人我拢嘛加看嘞，看嘞在保养嘞。
2: 啊，
0: 做食物囡啊，无问题，无问题哈。好，谢谢。没有，那你胸干卡啦，肾啦，是真脑瓜够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不啊 ？no， 皮痒。转给短线那个淡薄的，咱出来的那个空气组，咦，微博的五安的吼，就做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哦，拿先不？阿伯还是个塔夫人先哈，哎去哦，抓起来捞起来，阿伯好的给咱
3: 倒些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多准几杠，
0: 谢谢。来来来，那咱今天嘛，赶快要邀请好朋友起来共和为。啊，赶快那么是赶快和平，诶，上我和平上面呢，那你脚踏板，因为我感觉打卡地呢更重要，而且对咱内脏有刺激的作用，尤其是膀胱经哦哈，所以呢，咱赶快和平你来退掉了呢，爱叫，诶，爱上个是铺一块布啊，啊那无你得穿袜啊，较袂伤过擦哈，那差不多一盖打3分钟到5分钟就好啊，啊一工打两盖。上少打两盖哦，这刺激到咱的卡底60几个穴道，啊，可以当刺激到咱上盖等的经络是啥？膀胱经。所以呢，好朋友爱打卡底，打完了呢，尽量会当啉一杯温的茶，对你搁较好哦，哈。个人建议好朋友，那么咱即马来开业，那是有开业要个人讲好话人，麻烦一个爱讲重点哦，哈。来即马开始呢，要个人讲好话，好朋友呢。那么你即马开始会当卡入来，0800469469。嗨，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喂，
0: 好来敲公会来，谢谢，
4: 小姐，
0: 哎，敲公会来，谢谢，
4: 阮翁吼，伊个心脏无好吼，啊，讲要装经啊，啊，食三成进步，即马讲唔免装。
0: 哎呦，医生讲唔免装哦。
4: 嘿，啊，阮孙啊，抹迄诺诺皮炎的条啊吼，
0: 条
4: 啊剂吼，抹一个人好去。
0: 哎呦，哇，好棒哦！来，医生接接，嗨，谢谢。哪里个你好？
5: 好，又啥呀？
0: 哎，请讲起来。
5: 我叫阿伯，我叫石头小。
0: 我见请讲起来嘿。
5: 我吼，食恁哦，我食7、8年啊
0: 吼。请讲，请讲，嘿嘿。
5: 好，我食了吼，即个都本来吼，暗时啊吼，拢食用啊，即放过白油啊，当拢存一摆啦。
0: 哦，你食三成全部呢？
5: 啊，甲锅盖子三项拢有。
0: 哦，安尼呢？
5: 我甲你食7、8年
0: 啊。好好，感谢。
5: 啊，拢感觉真好啦。
0: 好好，谢谢二线哦，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好。我跟你讲好话，
0: 请讲下来。
6: 我跟你买两脑水饺啊，
0: 嘿，
6: 我迄个下下旁下，我就够乖，贵啊，你袂好，我将我该买一寡，我即嘛好啊。
0: 够上吗？
6: 嘿，
0: 够上就对了吼。
6: 阿哥，三餐先补食放药啊吼。
0: 嗯，
6: 我暗时拢爱三摆，即嘛存两起来两摆尔。
0: 哦，较袂够药吼。
6: 嘿，
0: 感谢大哥，谢谢，来一线接招。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7: 我要讲好诶。
0: 哎，请讲下来嘿。
7: 我食诶朴素诶。
0: 哦。
7: 啊，我脚吼，我明仔载要做咩啊？
0: 啊，你食了哪嘿？
7: 我脚脚咩啊？
0: 脚酸呐，我得酸呐。
7: 脚有筋，
0: 会旧筋哦，我你拿就会记啊。 好的，等一下，我先来接起来。好，谢谢。来，上广告毕，等下接完电话呢。
3: 大准一讲。
0: 咱的好朋友注意听，若是成都在迄阿桑安尼卡起吼，诶，回溯等于听无伊咧讲啥物呢？所以你若卡起，一定爱甲拉就关起来，啊，无等于你着你讲的等于白讲啊，吼。来，谢谢，感谢。嗯，咱广告时间袂用上久的关系呢，所以呢，咱到家就好哈。明天还有机会哦。来，今麦请大乌拉公的这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3: 还是咱这个风台来是弄安那精彩。啊，经会当开会当坑吼，较好保存啊嘛，伊较营养即个虾类嘛，吼、哦，对不对？啊，通常咱就想着，嗯，即个各类菜啦，吼、哦，还是讲即个花菜啦，吼、哦，红菜头、白菜头，所以即、这个通常啦，吼、哦，咱也扫过咧，一看到，嗯、哎呦，红菜其实都啥物菜都卖掉，都被买完了，剩红菜头坑里遐。
0: 我看菜价拢空空。
3: 嘿啊，我顶头去看哦，那是红菜头。坑底下不能背了哈，就多么不想吃红萝卜哈，所以这啲青菜类来啊个这其他的这吼，全部个加加起来来拣哈，安那买到几种，一旦开坑哈，各类菜，啊个这白菜、大白菜、花菜。红菜头、白菜头，啊个洋葱，还是讲一般的香菇拢开始当坑。
0: 洋葱好像最可以换哈。
3: 嗯，啊是讲马铃薯、番薯都买当坑了哈。啊，你卖去拍，卖挖水，卖挖水就好。啊，金龟买些菜。哦，所以咱那是讲两百几只部分哦，那咱选择的是豆腐、鸡卵哈，也是讲这鸡胸肉、鱼啊哈。啊，有的人讲啊，还有别项无有啊？你会当去买这种，即个毛豆、三色豆哦，豆类啊，甚至讲伫鱼仔罐头，伫即个做侪人嘛，安尼改安尼食。
0: 鱼仔罐头营养分还是很高呢，
3: 加罐啊，尤其咱阿嬷爱做迄种红红的
0: 三米罐头啊，
3: 嘿，迄个起来煮米哈，啊，所以讲这种是真好的方式，不一定要吃泡面的哦。
0: 是的，哎呀，所以呢，得当多元化了哈。来，个请耽误了讲了些生活常识，哎，谢谢。
3: 嗨，啊，咱这个真的是生不如死，而且咱死亡的人数，竟然比生出来囡仔的人数更加多，就当然安尼来看。
0: 所以叫生不如死。
3: 是，所以讲真足侪人为什么不会生囡仔，拢在做啥？饲毛小孩。哎，毛小孩哦。全台湾有登记在案的，差不多有这个320万只。
0: 啊，懂啊，喂，
3: 真的很多哈。啊，你看咱台湾人口哈，已经连续哦，29个月哈，29个月是-成长，就是拢无增加了对啊。哇，这是什么情形？2325万人。他这是顶个月数据，即马目前台湾的人口是安尼2325万哈，所以哇，安尼不够多呢，爱加些寡。个但是感觉讲饲猫啊、饲狗啊较无负担，你卖安尼想哦，猫啊、甲狗啊，也即个医疗费用
0: 相当高哦，
3: 很高，真的高哈。
0: 伊无健保啦，
3: 啊，敢有迄个保险？应该比较少了哈。
0: 现在有，可是那不实用
3: 了。嘿，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啊，这狗啊差不多146万只，猫是174万只、哦，开始有人去看到啊，安尼宠物食物嘛，食品这部分，所以讲有人开始发明狗啊会当食的冰淇淋，哎，这 yogurt 冰淇淋，这个也甚至讲
0: 太享受了。
3: 哎呀，各位也营养粥去买啦。哦，狗食糜呢？哦，可以食无同个内面，佮有些冰淇淋内底有些益生菌。哦，迄、那个糜哦，做侪些营养伫内底。
0: 哇，那比人就食较好咧。
3: 这人不如狗啊！所以，佮有另外一个这日本的研究发现，日本的研究哦，是千叶大学哈，伊、哦、发表一主要是讲 Clock and Sleep 这期刊内底有写的，佮狗啊佮猫啊做伙困，发现佮狗啊做伙困的人，伊长期来看，伊的身体，也加伊的即个心肝头、情绪的健康，这方面的即个分数拢较悬。啊，甲猫仔做伙困哦，无虾米帮助。为虾米？因为甲狗仔做伙困哦，哎，安全感呐、啊，安全感会让较有，啊，猫仔较无。哎、欸，那你晚上跟谁睡嘞？
0: 我来，我感觉个想的是买
3: 啊，这因为那种猫啦哈。
0: 对啦，哦、你个倒起你照起你要
3: 规。
0: 规个眠床都闷啊，呀呀，背啦，这样也不好了。说实在，啊，恁到囡仔老偏啊，贵宾的人哎，其实也不大适合哈。来，咱今麦先哦，带我来唱一个《心思下人在》呀。
3: 哎，
0: 啊，来，那我们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先生，心思想在啊，这首歌哦，唱这首歌成名的人是谁？怎么唱起来是什么人？沈文成。这个沈文成这首歌，心思想人在是什么人做？作词作曲呢？迄、那个当了 ending 时叫啥名？我就想不起来了。伊种 end 流氓那个人呐、啊，这首歌他做的哈。那作曲人是沈文成，对的是。
1: 大副曲啦。
0: 嗨，那么写人这这个赖，我看一下哈。对不起，不是，是卢小姐说电没来，谢谢。
1: 谢谢。
0: 来呀，你可以当乱听的话无啊？我给你建议，不管你吃什么种慢性病药啊呢，真正唔好家己停药啊。啊，咱若要停药啊，啊是要改药啊，一定要甲医生讲，和医生给你改。你也不是医生，爱乱停药啊，乱改药啊。啊，你讲哦，有一个小姐哦，伊即马25岁哦，伊伫国中的时阵，竟然是被确诊有糖尿病，伊妈妈甲交代吼。这个爱乖乖啊，注意的手，因为他是先天的。但是伊18岁离开家庭了呢，伊患了注意的手变大颗，从书底下个停油啊，了呢，停油了用煮的呢，用上架的呢，伊卡感觉把酒呢补补安尼啦，较紧嘞去看，看医生哇，吼，伊个把酒呢，因为糖分控制了无好啊，病变。哇！医生甲讲哦，你若唔控制，你个目睭可能安那球嘛无效呢，你可能吼目睭爱无一定会无看着，无看到，一定会青眉安尼啦。安懂啊喂，这个小姐这个因为呢，想讲当考了大学，伫大学吼住伫宿舍嘛，啊人同学要招要食啥就食啥安尼啦吼，爱烦恼讲哦，伊那是住落去变大颗啦，家己他自己认为的啦。其实呢，是伊唔对，你敢知血糖飙破多少？500-600，安懂啊喂，真的是有个飙吼，有个高的吼，甚至呢，一个严重啥，水分啉无够的酮酸中毒，哎呦喂啊，不怪伊目睭模糊啊，差点啊青眉啊，啊，过来呢，伊这个高血压飙高，然后差点啊中风啊，然后呢，过落去可能爱西药剂。医生甲讲，你即马唔爱注射吼，你会当注你唔注吼，过来你可能就是爱准备啥西药剂。虽然你好病呢，不管是啥物种慢性病，药啊你拢袂当停，尤其是糖尿病。来，你即马请到了，讲下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1: 是糖尿病，当然咱这糖分管吼，这是一定是甲咱食有关系。咱漱空气、啉水，无可能血糖管。不会啦，绝对不会。但是你敢知讲你食偌济有偌济去消耗掉偌济欠伫咱身躯内底，应该不太可能啦吼。所以这个时阵咱会当做的代志就是健康检查，咱若是发现家己血糖较悬了，开始改变食食，大概只能这样子做。你无法多讲吼，我去算。我食偌济，你敢有法多？佮计人去计算讲，你每一工你消耗偌济卡路里啊？所以另外一个方式来看，你咱用体重，用腰围安尼来记录，安尼嘛是较实在吼。你若讲要算个只准吼，真是蛮辛苦的。所以这个慢慢啊造成咱有糖尿病吼，伫现在社会就是啥大颗压力大。加上啊，食伤甜啦，大概就这三个哈。大颗当然是跟咱食有关系啊，吼，咱食较侪啊，但是拢空缺无咧运动啊，代谢歹，新陈代谢不好，有年岁啊，慢慢的大颗啊，压力压力，有做者资料拢有写着，金属是跟咱这个慢性病有直接的关系。你无快乐，细胞组织嘛无快乐。这个时阵咱的机能就无好啊，全身骨的机能，所以讲压力绝对嘛是一个造成慢性病一个主要的原因。也佮有食烧甜，对，咱有做者即个好料的吼，好料的都是那也拢是咱听会滴啊，比如讲即个红烧的吼，也是讲咱的即个饮料下午茶咱你也知，咱基本要有一个观念啦，汤内底做者卡路里。有包这个鸭的吼，比如讲水饺吼、煎饺这种，有包鸭的这种吼，拢是较侪较悬的卡路里 哦，都是通常都比较是有油真贵，是不拢卡路里拢较悬，大概有这些概念就好。所以讲，迄物件吼，食较少，卖点正，不是说不能吃哈、哦。啊，我这三肾啊，应该我这肾呢，看起来就肾应该都无问题啦哈、哦，不是。哎、欸，有的人是瘦瘦型的高血糖，真的有哦。这种人是越来越多，因为伊是外形看不出来，但是伊啊。身躯的机能，有可能无好啊，身体的机能不好，啊，伊的脂肪呢，拢累积伫伊的器官的边啊，所以讲变成讲看个瘦瘦啊，但是实际上伊有糖尿病，啊，无食药啊，敢会好？哦，少年朋友有可能啦，啊，但是咱有年岁四十岁以后的人都卖受灾啊，咱来定期检查，按时食药啊，该食好应用。啊，有的人就跟我问过齁。啊，我就要求出来是要怎么吃营养。安尼讲话不太对了齁。咱煮齁吃是有很多方式。保留营养较多就是用啥用吹用微波的齁。啊，但是不可能你啊 ,365 天都安尼吃。你会当换口味爱换物件爱换。齁、哦、但是咱会当选择比如讲豆类啊两百个来源上好是豆类啊来是鱼啊。哦，啊，后边是肉、红肉，即个白肉先啦，哈，鱼肉跟鸡肉先。啊，菜咧，什么色的青菜最高拢食，哦，啊，但是迄个量吃的那个量，哈，家己抓一下，但是一半是即个青菜、纤维质的物件，啊，佮剩的四分之一是豆类，哦，就是肉跟卵这部分。啊，那剩的四分之一就是咱即个番薯啦、饭这部分，哈、哦。啊，食赤米饭也可以。第二，油脂好，食赤米饭冇紧；油脂歹，那不要吃炒米饭，好、哦、增加油脂负担。啊，上重点是，咱若是讲真正厝的人吼，拢会买物件互你食。你比如讲，哇、哦，我这个番薯是我上爱食，啊，我甲你啃吼，那、就是食小块，但是你等较凉冷了之后再吃会比较好哦。
0: 是的，哎呀，血糖也关绝对有原因呐、啊，拢干啥？食有关系，吼、哦！啊，过来就是睏眠无饱，咱的血糖嘛降较袂落哦。啊，过来运动无够，你个水分个啉无够，像拄只个小姐呢，伊就是水分啉无够，引起的啥？啊，咱的血内底脱水，引起的酮酸中毒。所以呢，上好是咱食食的是像咱爹讲的，食白饭、食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然后点心类拢袂当食。什么米类、什么包啊，你都不可以的哈！啊，咱一定要养成一个，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也过来呢。咱的好朋友给您建议哦，哈！咱平常时呢，你若发觉到奇怪，咱的脚底呐变会痛，会点点会痛，啊，是你感觉你的脚板变乌噜乌噜呢？这种的，你得要紧去急诊，要紧去看医生，看是不是有末梢神经病变无哦？因为咱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变发症，
0: 哎呀，这股要记起来哦。过来，来小丹，你好，你好。
2: 哎，小丹，
0: 哎，小丽好。
2: 哎，我请教，哎，糖分呢？
0: 糖分呢？我来，先个姐姐。嗨，谢谢。

0: 中辉，就是安妮红跟着他老婆张静莹说请问哦，那么是人家赖先说店美来，谢谢。
1: 好，
2: 谢谢你。
1: 哟，
2: 小姐你好。
1: 你好，
2: 谢谢你知道不知道？
1: 加班呢？收尾啥起来？
2: 出来哦，
1: 嘿，
2: 干黄花啦。
1: 哦，哎，那么开呀吼？
2: 哎，对
1: 哦，大嫂你好，哎，什么故事？
2: 哈，
1: 那边
2: 这回一根藤婚了，快蹲七十几年了。
1: 来，生病都不记得。来，你是叫我的三线节目去见没你？
2: 嗯，还有钢铁啊！
1: 哎呦，大嫂，等下你先听我讲，你是
2: 本钱，
1: 你是本钱啊，本奥。
2: 啊，
1: 饭前啊，饭后诶，
2: 饭后诶，
1: 饭后哦，安尼你叫医生来你检药啊，好啊，安尼好代志表示有共个安尼好啊，好医生来你检药啊哈，好，甲改两，啊咱来甲改两顿安尼，好，好，谢谢大嫂，谢谢，好，秀才你好，你好，
3: 你是高姐啊，
1: 他妈讲，
3: 你好，大家好，
1: 嗨，
3: 我张哈，
1: 哦，
3: 去宴会，
1: 哦，好啊，宴会啊呐，
3: 会成一百。
1: 哇，标准哦！
3: 系啊，
1: 但姐你是要讲过嘞？
3: 啊，我正等系啊，
1: 但姐啊，我更加
3: 来。叫下，真心叫下。
1: 来，生病了不急嘞，
3: 你正等十八分钟。
1: 你是讲有食咱的三鲜煎包？
3: 三鲜煎包系啊，我点心叫下。
1: 哈，佮食点心，啊，你去检查身体。
3: 我好早都拢食点心惯习啊。
1: 啊，你即马去验。
3: 得啦哈，皮肤又佫水。
1: 好，安尼好代志，他们讲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嘿嘿嘿，好啊，再给人倒些粉哈。タマちゃ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
4: 我林太太在中。
1: 林太太哦，来你讲嘿。
4: 我哎别我别讲这了，这了拢会说你啦。
1: 来，我来生病我不记得，而且你安那好来，吃公重点嘿。
4: 哎，这了哈。
1: 好安那。
4: 哎，血糖有看降低。
1: 你有去检查无？
4: 有
1: 去检查呢，爱检查哦哈。
4: 嘿，降一百。
1: 哦，检查了，今麦剩偌济啊？
4: 剩八。
1: 有去检查，即马剩
4: 八六，
1: 哈，
4: 八六，
1: 八六哦，是饭后呢？
4: 你是讲饭前，
1: 饭前爱上悬呐？你是讲一百？
4: 早起是去点检查啦。
1: 好，安尼哦，啊，即马检查是偌济啊？
4: 我检查八六啦。
1: 八六上悬呢？啊，你原底是偌悬？
4: 八九。
1: 哈，我想你是拢食食无咧呛嘴呢啊？无看啊，我讲个对啦，但是你食食呛嘴呢？系啊，爱呛我吼，啊，佮继续加油哦哈。哎呦，没事停哦，有进步，有进步，加油，加油，谢谢。你好，你好。
5: 你好，那个，我也没三星进步哦。
1: 好，生病了，姐，嘿。
5: 哎，
1: 那什么贵数？
5: 用药，等我有降低啊。
1: 哦。
5: 医生要干嘛个只？
1: 唔通医生的话，医生给你检，没事给你检哈，大哥。
5: 哦。
1: 医生，我你今麦是要问这呢？我讲了，医生检药嘛，给你检呐。哦，阿仔无，哦，你讲我，有看好，
5: 有看好，阿姨，要你的产品都继续吃对吧？
1: 系呐，阿姨，我好先检较好哦，好，安尼较安全呐，唔好家己检药啊，你唔好成个小姐安尼哈。好，大哥保重哦，哎，谢谢。来哟，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我都讲过，大拢是赶快吃咱这款
6: 三省进补，
1: 火力拢免烦恼，就是咱这款，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升温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低热五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啊，你啊嘟嘟膏药，可可放个一面去放过来加油，弄起来个食咱这款。
6: 三省进补，
1: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我咧感恩的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加好这个咱
6: 到十八，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
1: 杠，谢谢。哪里客你好。
7: 喂，小姐。
1: 喂，
7: 讲恁咧卖食糖分的药。
1: 哦，加接者哦，医生哦。哎，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8: 哎。
1: 哎，王先生，你好。
8: 你好。
1: 还是嘿。
8: 你好，你好。
1: 啊，你好，嘿。
8: 这糖分哦。
1: 嘿。
8: 原来食食有关系啦，哈。
1: 有哦，绝对一百趴的关系嘿。
8: 起起落落啦。
1: 嘿，对啦，所以食食来呛嘴啦哈。
8: 但是我是无。
1: 嘿。
8: 我你无无你食控制啦。
1: 好啊，安尼阿伯你嘛是要注意呢，然后先去接掉。嗨，谢谢。
0: 来，咱今先我倒唱的这个温柔如人心。
9: 哎呀，哎啊，试试看啊。
0: 啊，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倒唱歌嘞，双卡我给你接电话，谢谢。

0: 掌声鼓励，温柔如人心。
1: 谢谢。
0: 哎，朱秋郎是唐飞杜的诗。
1: 大富之曲。
0: 哎，喜兰姐，吴太太说点名哦，
1: 谢谢
0: 来谢谢。
1: 我的球。
0: 然后谢帅，你好，你好。
2: 哎，谢帅。
0: 哟，哎呦，
2: 谢帅。
0: 哦，喂喂喂喂，嘿。
2: 我要给见证一下。
0: 哦，来，生病的不记得，来，请讲讲重点莫来哦，谢谢。
2: 我讲阿妈搁叫回。
0: 哦，好，来，感谢你，来，你讲嘿。
2: 哦，哈，嗯。哦，是，我是先吃三项啦。
0: 哦。
2: 唔知我是三先生，我阿只阿外胃哈。
0: 哦。
2: 胃就好，胃我以前。
0: 你较早安怎呢？
2: 我胃哈，以前吼，拢常常冬冬寒天咱都胃出血。
0: 啊，较严重！
2: 哎，放个哦，大便哦。
0: 啊，有叫医生看者无？
2: 有，以前啊，冬寒天都有。
0: 寒天都会哦。
2: 寒天来就足艰苦，都啊，都会来一两摆啊，我都会去看医生。
0: 哦，好奇怪哦，吼，啊，今嘛好不？
2: 你拢无，无啊。
0: 哎呦，今年都拢无。
2: 哎，拢无无。
0: 哦，阿弥陀佛。
2: 哦哦哦哦哦。哦，
0: 我替你欢喜，我好哦，好哦。我咧讲好哈。
2: 哎，胃口就未安尼，以前安尼遐艰苦啊。
0: 哦。
2: 大便较顺啊，都。
0: 啊，小娃嘛，较小娃。
2: 为我几年拢为拢安尼，常常关键就是来一摆嘞。
0: 安尼哦，哇，即摆小娃既然去做好就对啦吼，哇，安尼好哦，恭喜你哈。啊，隔壁干妹呢？我来先接接哦。嗨，好，大嫂，谢谢。来三遍都不记得，你是干咩讲过嘞？你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3: 哦，你三
0: 宝，嘿，吃了安那。
3: 吃好，
0: 好安那。
3: 吃了吼，
0: 好。
3: 目睭为了目油，
0: 好。
3: 啊！你背包啊，钱嘛无去啊！
0: 哦，
3: 安尼，
0: 好安尼好，好
3: 啊，
0: 好，
3: 真好个。
0: 感谢阿桑，谢谢啊，
3: 好，
0: 阿姐，阿你保重哦，嗨，谢谢，阿妹，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有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大家拢吃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你都免怀疑。真正是规身躯，甲你过透透的成分的哦吼，即当讲食一罐低的五罐的哦，啊啦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一罐
1: 钙骨质，
0: 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来广东来食叫做黄金拍档，啊啦困眠无欠就好，如梦嘎嘎，
1: 哎呀得呐，
0: 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告状，大家拢买了钙喝的是咱这组。
1: 诺诺皮昂，
0: 哎，今日呢，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咧抓起挂，所以你爱留起哦。咱两点就是咱的保温瓶咯，吼，哎，加好再给咱
1: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接完电话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呢，嘛是赶快要来讲个这个困的问题啊！真正是咱的好朋友爱记的吼，而咱要困的是真的不要，唔要开电话，阿无你的提早痴呆呢吼。所以要困的是哦，你若开电话，大脑家你偏厌在，所以呢，别个开电话厌过啊。你若半夜要去咧便所的时阵爱开电话，安尼较安全咯吼。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你。
1: 嘿哦，咱这困眠不好处理，然后等下来讲这个睡眠需要，这原因啊，你拢要去加注意，包括这神经系统啦、啊、荷尔蒙啊、那生活习惯啦、食啦，吼、哦、很多啊，所以咱这里足侪人暗时未困的，你要去看，你要分别出来，你到底是倒几种，是因为咱身躯荷尔蒙失调，营养不够，也是咱生理心肝头情绪压力伤大。有慢性病，哈、哦，也是讲生活习惯无好，哈、哦，你一行一行个分出来。啊，有个人讲，我的安尼一个人，哇，我有年岁啊，我的困未起，大部分是这样哈、哦。啊，这个阿姨就讲问我，我特工哦，拢下晡运动，我做早起床，但是我嘛，拢有困眠的困掉呢，哦，但是呢，啊，我有困啊，是困较少啦。哦，啊，困我这个就刚刚好，六点钟到八点钟，啊，但是有卡过搞问迄阿姨，拢困三四点钟，啊，伊常常拢感觉讲哦，伊拢规暝拢无困啊，为虾米安尼？就是安尼睡睡醒醒，困个醒，困个醒，感觉吼，家己吼，规暝拢无困种感觉，啊，你爱甲你问，你是拢咧无用啥？哦，对对，有个人吼，就是你是拢度孤，大部分是安尼，吼、哦，尤其男性朋友，哎，啊这。在下度过暗时啊咯，对，安尼啊，要困不困安尼啦，吼、哦、啊，第二是啥？第一是不是营养不够？是不是暗时啊拢无照时间困？吼、哦、啊，所以你要开始培养兴趣啊，培养兴趣，对不对？啊，培养兴趣的时阵，你要选择较健康的啊， 较健康较好诶哈。啊，那比如讲咱像插花啦、读册啦，吼，啊，比如讲有诶即个诶阿嬷吼，啊，即马搁咧读日语啊。哦，搁咧深造呢，搁有人去一个读大学啊，搁咧考试，对不对？你买单不用家己一个兴趣啊。啊，另外这就是爱个各位提醒个爱加运动，运动真正会当帮助你暗时啊较好困。啊，但是嘛先配合啦，要配合一下，配合啥？咱这个营养无够的时阵，咱真正暗时无好困。啊，因为这个光线，咱来下晡咧。晒日头对咱皮肤来转化维生素 D 帮助好困，目睭看到光线，暗时啊会当较好困，是因为头壳知影讲啊，咱这主人甲电话寄魔花会当来困啊，全身窟窿休困啊，大脑就下命令了哈。啊，另外呢，咱加运动，给咱加强咱全身窟的新陈代谢甲循环。哦，安尼无好物件排出去了后，佮加上你加补充营养。安尼，按咱的身躯就知影讲，哦，安尼咧休困的时阵，赶紧咱来维修一下，维修一下咱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系统、每一个循环，哦，就是安尼。所以讲，为什么要甲你提醒爱加培养兴趣，甲加运动啦？
0: 嗨，小邓姐，我两个刷卡等你哦。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谢谢海浪裂痕。那么朱琼是青山，是周先生，对没有？来，谢谢。来颁奖啊！哎呦，过年我去吃，哎呀，等那吃了，然后再颁奖起来，讲
1: 我吃啊，那心情就好诶呢，
0: 心情真好呢，
1: 心情就好诶，
0: 精神真好呢。
1: 为什么？因为你每天如果睡不着的话，你看到床你就会怕，你知道吗？
0: 哎呦，跟我吃，我就吃阿妈拢安尼讲，
1: 真会惊呢。
0: 系啊，讲阿未到暗时就穿咧蛋啊呢。哎呦，你今晚看好困
1: 难呢？你早上只要你一起来的话，我就把那个房间门关起来。我都不敢再跑到房间去，也不敢看到床，然后不敢摸到床。
0: 啊，你今麦
1: 讲很怕呢。
0: 你今麦讲，哎呀，得那好吧，好困难呢。
1: 这个就好，今麦暗时要八九点在咧下戏啊。
0: 哎呦，好棒！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棒，好棒。嘿嘿嘿嘿，哎，你个该弄懂哈。好，谢谢大姐，谢谢，感恩你哦。你好，
2: 秀华。
0: 哟，
2: 我等等于阿妈。
0: 哦，阿妈你好。
2: 我跟你讲，我哦。就可怜啊！我弟弟一代拢无困咯，拢未困哦。啊，食你诺诺片啊！哦，
0: 食啊诺诺片啊，没生用架啦。
2: 哎呀，
0: 多啦！生病了不记得，
2: 你买两只龟没哦？
0: 安尼好困啊你哦，安尼好，安尼好。
2: 啊，我拢只龟没嘞，拢无困嘞。
0: 哦，只龟没哦。
2: 就可怜嘞，那拢只差不多一礼拜啦。
0: 安尼今麦有好困啊无？有较好困啊？
2: 今麦拢困啦。
0: 哦，安尼好，
2: 今麦就好困嘞。
0: 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妹。好，谢谢，感谢你，谢谢。
3: 啊，先
0: 生，
3: 你好。先生，你今晚不话你做名，你阿雅得那嘛？
0: 来生病了不姐，阿雅得那
3: 系安那嘿？啊，早两点两点哦。
0: 对对对对。
3: 没离婚嘞。
0: 真正结了好。
3: 没离婚，真正没离婚。
0: 哦，要讲过嘞，啊，结了那好，结阿雅得那。
3: 结了水也弄嘞，早两点嘞，阿都没困着啦。
0: 哦，较好困啊你。
3: 哎呀，你做名做名，这等些。
0: 冇紧冇紧，恁进去也帮关的好啊，好大哥你好哈，谢谢谢谢。来哦，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签名金高棒啊，望天望地，多几波拢困袂起，咱那个边那个叫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这款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内哦。那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更有回粉呢，活让朋友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哦，哈。啊，那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活让你会特别黏贴黏贴呢，叫做软磷脂。啊嘛，天然的 vitamin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活让人特别疲劳。所以你阿达妈经讲经讲，记得拿来拿不好了，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哎，那么当然啦，咱那好朋友来当上是个假，三钱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所以呢，咱听讲个，唔是大家拢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朋友，咱无计划有耐心哦。把人吃的好，你嘛是吃的好啦吼，啊那吃也变啊好的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哦。会记哦，每一罐上一点，每罐上两点呢。咱今嘛增加两点是上了什么保温瓶呢？用上盖好材质，用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搁是医疗级哦。每两点的，但我一支咱的保温瓶。那么咱过前几日帮我，啊那换无回家，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哦。会记得呢，哎，正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当然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爽，
0: 哟，
4: 哈，叫阿雅德了，
0: 三瓶我接来，还接不接哦，一线哦，还谢谢。来哟，如果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广那边的当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另外，咱收听台南七彼得主管燕巢啊，恁罗的桥头，我来参聊鹅聊。家电啊，来文基山公山南嘛，看咱的那边呢，一当个转102.5。102.5，咱的下晡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今嘛 AI 有够牛呢，会当帮你创作的歌曲。你那个你来想要这个表达的话那个讲呢，伊就给你做曲啊，3分钟就一首歌了。哈，那么厉害哦！对， 这个大陆会作曲的，拢是 AI 做的，而且哦 ，AI 唱的歌哦，比我较好听，好好听哦，而且有感情哦。我也不用讲嘞，怎么会那么厉害？这个 AI 哦，这个上次天文下次地理哈，全部都会。你问他什么，他都可以回答你。然后呢，包括唱歌，包括天文地理，全部都懂。哇，好厉害哦！这阿伯哦，我咧想讲，这歌星的人除了声的好以外呢，啊，作曲作曲应该是有和 AI 做的可以啊。那你们作曲作曲的人的话，这个将来是不是会被取代？我不晓得啦，然后，但是好像。越来是越有这个AI 呢取代很多人的职位的机能，那个可能性很高哦哈，所以大家拢要学一个专长，爱达格林道因来交代，专长专长学好，未来才有一个好头路哦。来呀，咱人家个今嘛65岁拢是啥？一般咱退休拢是65岁。日本也是哦，吼，日本嘛65岁。那么呢，当然啦，这个咱平常时呢，爱有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人生有4次淘汰呀、啊，第一个淘汰你哦，给你淘汰哦，吼，给你 fire 掉，淘汰啥？65岁开始，你职场就是你的公司给你淘汰，为什么？啊你要退休了啦。不管你是伫你的工作范围呢，事业偌成功啊，你的管理偌辉煌啊，拢爱你的退休了，你的变成啦，你得变成普通人。不管是将官也好啦，做你做官做偌多啦，做干好科长，做干副市长、市长、总统嘛，同款呐，迄拢已经啥退了的退了啊，你就是一般的普通人，就像蔡英文他讲的。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但是也身份以前是什么台湾的总统，所以呢，那你们可以再回想过去，在你工作方面呢，这个你的威风啦、啊，你的管理呢，你拢爱给放下，啊无啊，你变成了你搁无放下呢，啊搁咧回味那个以前那个工作的权威啊，该你身份呢，告诉你自己会想不开，65岁。你的公司，你的职场，你这个职场就会把你 fire 掉。那么到70岁呢，社会慢慢的给你淘汰。第二个淘汰是70岁。哎呀，有可能跟你聚会朋友啦，会愈来愈少。为什么？不见了啊。那么如果是你倒转去你原来上班的所在，可能有真正唔捌你啊？为什么？我朝代换人了，换了新的啊，新面孔啊，对不对？啊，你就别人唔捌你啊。所以啊，好，你忙讲去一个公司啊，去职场的讲，我原来是这个所在是做啥，人也不捌你啊，年轻人不认识你啊，所以你还是要放下。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离开你的职场，而且你又是70岁了，而且呢，你那70岁开始，你可能一个卡路个袂歹，啊，那到80岁开始呢，无唔对，你已经80岁啊。家庭第三个给你淘汰是啥？咱的家庭啊？为什么？啊，你囝孙啊，你介济吗？啊，唔过你大部分的时间拢啥？80岁啊，有可能人变成你行动不方便，变成人有别人来照顾你呢？啊，你有可能嘛，一个人家己一个人生活，也过来人要出门去佚佗，领导人要佚佗，敢带你去？唔敢。啊，你80岁啊，啊要带你出门呢，惊你啥？对人袂对啊，对不对？所以变成你的孤单一个人。所以呢，当然你袂当讲哦，怪恁兜的人哦，咱无想到我啊，因为考虑真济嘛。所以呢，虽然讲家里是谁家里啊，安尼是恁拢是亲情呐、啊。燕哥啊，你嘛是安怎呢？袂使讲啊，恁囝无要倒来看你啦，新妇啊无要查某囝无要倒来看你啦。人伊嘛有伊生活，爱无闲，无定因恁囝做已经做工啊，恁查囝做嘛，伊嘛无伊孙啊，那有时间去倒腾啊陪你，对不对吼？所以你就是啊，家庭方面慢慢在淘汰你了。啊，那到90岁以后嘞，哇，第四个淘汰是啥？ 可能这个地球哦要把你淘汰了。为什么？嗯，啊，你熟悉的人差不多拢再见啦，啊，你满面难过，为什么？因为啊，这就是自然法则，人来人去啊，人有人有生就死，这是一定的道理嘛，吼。所以，既然个是安尼有四个淘汰呢，你即马生活个会当家己来，身体个会当家己走路的时阵，你更加珍惜，爱好好生活。你个剩偌济拢唔知呀，大概剩偌济时间拢唔知嘛，所以你爱家家己。最后的日子呢，过好，唔免得去跟人哦计较，嘛免得去怨叹，你的是谁对你安怎怨叹拢无效啦。你若讲哦，少年你有准备呀、啊，对不对？有为家己吼、哦、留一个后路啊，什么后路？苦苦啊，啊个厝通个大啊，啊你上个重要是你个健康啦，会当行路，啊你唔就是对，啊你拢无留，拢无留后路、哦。啊，人也无健康哦，你唔嘛没有人甲你过年啊，啊，佮加啊钱也无安尼啦，啊，子孙啊佮家你佮袂亲，安尼当然啦。后来曾经我看了新闻，日本的新闻报一个先生，伊退休的时阵呢，领了唔知几千万的日币啊，但是伊这样足酷的，因子孙啊来找伊，一家人都唔爱互因。那而且呢，伊的子过了并无讲介好哦，因子孙啊来。过年过节来甲看伊吼，伊嘛无讲啊，即互你去做车钱，做补贴伊拢无，苦甲要死的，一块银都唔敢，都唔敢摕出来。咩啊了呢？因囝感觉讲，爸爸既然甲钱揽掉掉，拢未替阮想，安尼我等伊要创啊，我大概等下拢要开足侪钱，所以因囝阵干孤囝哦，干脆拢卖转去。啊，因老爸在底下怨叹，饲这个囝要创啥，阿无要来看伊啊，阿要来看伊啊。一转路，哼哼，你要看日本的话所在嘛是介远呢？啊，当个钱无都要钱呐、啊、吼，所以人哦爱想会开，哎，啊无你即卖年会有啊，想要食咱就食啊，想要啉就啉啊，想要佚佗，你若卡路好就加佚佗啊，啊那想要做的代志就去加做，为了家己阿爸最后的生活，最后的日子。不要被别人淘汰你，你莫含最后日子，你就把家己淘汰，整拢无要出门，唔敢开，唔敢食，唔敢用安尼，结果你是淘汰自己哦，哈，所以爱为家己好，上好是爱家己过了快乐啦，啊个健康。来，我那个唱歌啊，我那个唱《海波龙》。前阵的陈大姐，你的歌，对不起，我无请沈文成了，我给你唱哈，《海波龙》，听我唱歌，谢谢。

0: 嗨，波隆，继续讲我记得主持人，刚才是沈文成哈。对不起，咱这陈大姐，我跟你请我不请国庆，拍谁哈？嗨，波隆，谢谢。那用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那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469，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道今天记得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新闻报道吼，那么这个新闻的报道是什么？你敢知道？咱人的大动脉差不多从上面哈大条，从大头部呢，大头部这样的大条呢，那么咱心中出来有三条冠状动脉，一旦呐塌掉的时阵，你一定感觉胸闷，到70%的时阵呢，胸闷过来变胸痛。胸痛的时候呢，有可能就变成什么心肌梗塞。有一个阿伯啊，这个阿伯就是怎样呢？80几岁啊，因为呢，伊人感觉哦，胸感来足疼呢啦。较紧的哦，送去病院哦，咱的血是不是拢红色的？对不对？啊，这个、阿伯，你敢知阿伯送到病院的时阵，阿伯心脏是啥物色的？好，你有白色的？哈？那有可能完全拢无血色？拢是一块一块白色的肉，可是讲伊心肌呢，已经全部都是白色的。那么用手术呢，改刮下来，这白色物件不是腱肌肉呢，是虾米？你们知？是一大量的，一个大量哦，一个结疤的组织拢是定的，全部拢是，咱咧讲国语叫结痂啦，就是结烂的掉啦。因为呢，一等表示伊心脏腱肌肉长期欠血，已经变轻微化。失去到正常的心脏的功能啊，所以伊三条动脉拢有脱掉啊无？有三条动脉呢，完全脱掉呢。哇，真系那这么惨啦吼！所以呢，这阿伯平常时拢定敢那喘袂起来啊，喘袂起来呢。这个诶，伊拢会敢那人哦，白白啊，安尼喘气哦，足艰苦的对啊啦。爱个病段去看医生，个唔知这个严重性呢？哎呦，这么严重啊！竟然个唔爱进去啥？这个去进去看医生呢？咩啊？你敢知？医生个用什么？个也会中清、中通，个用新增个血管呢，提高伊个血路的循环。主要是啥？伊个血管是塌了，伤过严重啊！所以身体必须要啥？爱代有这新的血管代替旧的血管，你敢知？迄手术的我严重啊，80岁阿公啊呢，你甲看，安当啊喂，爱是用胆固醇啊、管啊、血油、血带管啊，尤其是胆固醇甲三酸甘油。所以呢，咱听讲过吼，咱食物件呢，真的不要爱食物件，拢固定好。火火风吧，上个是安尼，我迄老大人喙齿也无好。迄上个是啥物？你毋知？迄个风吧大地吼，安尼一块一块安尼甲食呢，好，这才是上好食。哦，我们早讲食落去，迄猪油啊，迄为人做食猪油呢？我跟你讲，伊是饱和脂肪油，你们千万爱食，偶尔不要紧，不要，你唔要逐工用这种猪油来去炒菜，来去炒饭啊，来去煮物件、卤物件，千万唔通。你等于就是啥？你等于就是要家你的血哦，浸伫油内底面啊，你后摆你的血管绝对出问题，你的心脏嘛出问题，而且中风一定有你的机会，有你的。轮到你，所以咱人食物件，甲咱的健康有重要无？介重要啦！啊，你若无要家己无要注意，我拢讲过啊吼。咱有义务甲咱家己的身体顾好，尤其是为足济阿公阿妈拢讲啊，我唔爱互囝儿是些老，那就对嘞。啊，你无爱互囝儿是些老，啊，你有啥物身体无爱顾好，对不对？你无定了，迄老大人拢会讲啊，我的老人啊，我的老啊，我唔捌，即句话唔好讲。安尼你等于看清家己，咱就是爱办，咱唔办，咱就是饿。饿安怎呢？饿安那个身体过好，你即马来营养无代志啊，就是啥过身体啦。啊，无你是要烦恼啥？烦恼恁囝唔通啦，先互家己的身体过好较要紧。所以呢，你若感觉讲哦，你本身有高血压啦，长期拢在食药啊，你个有糖尿病的人，胆固醇个悬的人，一定要乖乖啊吼，三个月去检查一下身体，食物件都是食。啊，卖食油、伤甜、伤油、伤咸、伤胖，这个都不要。大家养生至少走路走30分钟，也过来听我的建议，爱减逆卡位。啊，过来呢，水分来啉啊有够。啊，那无嘞，无就成只阿伯安尼啊。迄个心脏拢变白色呢，伊的血管内底嘛白色是啥？ 油啊，安东啊，为这边无往生是做难得的，你们知是即卖医术太好诶。咱即卖医学吼，台湾的医术真正有够好，但是呀、啊，咱嘛得爱甲身体顾好，卖造成变成这么严重的时阵，有些救你无定着救袂着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你好，有没有吃那个循环的药？
0: 哦，会了循环的哦。哦，来，先喝。

0: 要背的海花，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所请为喜人节黄先生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罗秀水，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罗秀水，你好。
1: 那个，我是罗小姐，那个要、哦、那个食品送来了。
0: 哦，好，感恩，谢谢你哦。
1: 好，好感恩，我吃的那个咱们演播吃的不错。
0: 来，生病我不急嘞，阿姐料那会请帮我们讲一下来，请讲嘿。
1: 是的哈、哦，嗯，我也讲不出。这怎么讲？
0: 哪一方
1: 面好？我女儿也是吃的。
0: 哪一方面比较好啊？
1: 就是比较好方面呢、啊，有一头晕有好啦，
0: 嗡嗡的对了哈、嗯。哦，
1: 我让昏昏的晕晕，这样头晕啦、
0: 啊。哦哦，是啊，今晚我看喝你。
1: 有啊，没有比较好，不然我一个礼拜晕三次哎、
0: 欸。哎呦，好严重哦！那现在比较好了哈，喝来保重哦，喝好，谢谢谢谢。
1: 我有点生病了。
0: 好、哦、来，哦，阿妞，别讲过嘞，我来。生病都不治疗、哦，你是吃的几项？
1: 心情进步。
0: 哦，我吃了好不？
1: 几年只要挺好。
0: 安那好，安那好，甲讲重点。
1: 然后都运动啊，拢未艰苦。
0: 哦，哎、哦，
1: 阿哥，大便拢最好啊。
0: 哎呦，棒棒棒！
1: 嘿嘿嘿，刚刚拢没憋，刚拢没啊。
0: 哎呦，你看我够好吼，大便顺啦吼。
1: 好，谢谢啊。
0: 等我到时，安尼就爱看嘞，看嘞，甲咱到时报哈。好，感谢大姐，谢谢，保重哦，谢谢你，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嗨，喂喂喂，唱工喂，
2: 宋大哥，
0: 哦哦，宋大哥，哦，是你好，嗨，哦，什么贵处？嗨，
2: 我是要跟你讲哈，
0: 好好，
2: 那吃秀山产品真好。哦哦
0: 别讲，别讲，讲产品呢。等下来产品好不姐，讲重点哈。
2: 尤其这心情真多。
0: 好，谢谢。嗯、
2: 哦，你那心中无好的吼，那你姐姐哦，干错呢，真正有效。
0: 好，感谢你的鼓励，大哥，谢谢宋大哥，感恩你哦，谢谢。我是小丽哥，你好。
3: 哎，是爽呀、啊。
0: 喂，我可是你好。
3: 嗯，嗨、啊。我问你啊，迄个、迄、迄个、迄个药就讲哦，迄个糖，哎，你看，
0: 好，
3: 哎，配合的有管配合的。
0: 哦，来生，啊，医生讲开药啊。
3: 有啦，医生开的。
0: 药啊，对的，来，三片我不记得。啊，三罐的三千千百来掉纳豆啊，医生药啊，对的，安尼啊。
3: 哎，阿雄，阿个那今仔食那糖，迄个配合配合拢几多几个呢？
0: 阿生，啊，医生给你减药啊啦，你有配合较今仔偌低啊？
3: 啊？
0: 你原底配合是偌悬啊？
3: 弄那个八有当只八七的那个。
0: 有阿姐嘛嘞？
3: 阿姐嘛都存弄存只，一百空。
0: 哦，安尼好啦，安尼不要紧啦，阿生你爱运动，爱运动啊哈。好，我嘛你无问题，好谢谢。来，你看你好。
4: 谢谢。
0: 哟，
4: 我好多要跟你，要跟你讲啊，我穿片咯，绝对小心门外。
0: 哦。你是要讲古了袂记的你啦？
4: 好
0: 来，
4: 好
0: 来，
4: 好
0: 来，三片老姐，来请讲来。
4: 我买古了，一夜下下到全国胖下。
0: 你是食食三鲜煎包吗？
4: 对啊。
0: 哦，阿姐了呢？阿那好，
4: 讲讲。喂喂喂，
0: 阿那好，讲重点嘞，阿那好。
4: 阿都你心脏好？
0: 嗯。
4: 阿袂，这背哦，倒退也袂啥喘多啊。
0: 哦，背了腿袂喘。
4: 我咧家做嘛咧哦。
0: 好好好。啊，今嘛背了腿袂喘就对了吼。
4: 就煞袂喘咯，啊，你背了话袂喘。
0: 好好好好好，嗯。
4: 哦。
0: 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食好，搁再逛，搁再买，拢是同款，大家拢是食同款一罐。三省金宝，像咱这款三省金宝，做一人家做一人饿了，就是呢，因咱这款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所以大家拢知啦。挂这款三省金宝呢，加一罐滴滴五罐，你看我们加个瓶瓶罐罐的哦，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能够加这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就没去放过了该药人。那么接下来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你红旗那都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证书列的，安心嘛，这拢无问题哈。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油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这个留起来。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力讲，谢谢。那你好，你好，喂喂，你好，嗨，
5: 喂。
0: 是，系你好，请讲起来。
5: 借问者，
0: 好未嘿？
5: 我吼，好，你个爱盖高级个产品。
0: 产品了，我就较大声小快啊呐。
5: 盖高级个产品，
0: 嘿嘿嘿嘿。
5: 会脱位
0: 了哦，这股爱刷卡嘞，来接接哦，拍谁啊？来啊，一线一线好，哦，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6: 哎，先生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6: 我才叫问一下哦。
0: 好没有，请
6: 问。会有个关咩喏？
0: 啊嘞，等下二线接接，我叫来听，谢谢。来哟，我俾你个唱。哎，咱人爱讲好话，爱讲好听话，唔要讲歹听话，唔要讲骂人的话，唔要骂三字经，不要哦哈。啊，咱来听我唱这首啊，好听话啊，哈那可多吧，努达哎，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谢谢哈那科多巴的舞蹈，哈那就是花，科多巴就是话，讲话话吼。啊，这首歌就是讲话成唱歌，这个成开花遐尼好听。这个就是哈那科多巴的舞蹈。来，谢谢，咱的讲话成花遐尼啊，芳遐尼水哦。哎哟，我听讲过，咱人爱有适当的运动啊，但是呢，运动过头，咪造成了啥？运动伤害。哎呀，为人是平淡运动哦，迄真正有练。

0: 度甲产生了啥乳酸啊？这个乳酸你若排未出去了，也积伫咱这血管内底面，然后伤到咱的啥油脂甲咱的关节。那么到这男性嘛，同款哦，这个人嘛是啥？平常时袂咧运动，哎、欸，啊突然间啊有一个开始，哎、欸，突然间人家建议呢，已经要无代无志，能开始运动。啊，运动是各用高强度的练脚，练伊脚的对啊。想袂到啊，练完了呢，哇，脚有够疼。一个去检查，有那感官是啥？横纹肌溶解，而且已经引起了急性的肾脏衰竭，跟那个小姐有没有一样？有，因为这两个人感官都是啥？运动过头，无啉水，然后呢，这个引起的啥？横纹肌溶解，所以呢，结果你们知道这个严重，跟这个大学生哦，伊是买来入去病医啊，坐轮椅呢，一听个无多惊呢。横纹肌就是讲咱的骨骼啊，咱的腱肌吧，啊，各有咱的骨骼肌呢，过度伤害，啊，过来咱的腱肌吧，诶，细胞受了破坏，然后呢，佮加上呢，你的乳酸佮无多排出去了，腱肌吧，从出现的开始疼。安尼了呢，咱的腱肌吧收缩能力就会下降，所以变成呢，放出来又成啥乌龙底的胆色，安尼深褐色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平常时哦，一定要注意哦，这腱肌吧破坏有哪介厉害呢？因为咱腰内底肌球蛋白啊浓度伤过高的时阵啊，甲啥物有关的伤的油脂啊，所以你就是水分啉无够，放油佫减少，甚至放到无油，安尼就当然急性的肾脏衰竭，这拢是运动过头引起的运动伤害伤的对伤的对伤的腱肌吧伤的也油脂。所以咱的好朋友甲恁家人交代哦吼，运动拢不要紧呐。啊，咱运动本来是要希望咱的身体健康啊。啊，那靠运动甲变成伤到咱的身体呢，安尼就唔对起啊。所以咱人上钙好是安尼，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因为咱补充钙质呢，对咱的啥物钙重要？对咱的骨头啊。啊，对咱的伊个关节软骨啦嘛是介重要，就是胶原蛋白啊，啊，过来补充钙质，佮对咱的腱肌嘛一定有帮助啊。所以咱的补充钙质，而且咱即马佮补充的维他命 D， 也过来，上好是听咱秀传建议呢。你运动了呢，唔啉冰的茶，上好是啉温的茶，还是啉一般的白茶就好了。啊，过来哦吼，一天运动至少30分钟，莫超过一点钟。啊，那当然佮兼做。逆卡位，安尼对你绝对有帮助的哦。所以呢，咱人上是四十开始，我定讲过四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啦。你唔要等到哇七老八老啦，迄阵啊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咧，有时呢，咱要运动，变成你无法度运动较激烈，也是讲哦，那个重度的。其实呢，咱人有需要那少年四十几岁会当。还是50几岁当练一下重度的，或咱这个强度啊，或咱的腱肌吧靠迄个强度，靠腱肌吧较有力。啊，你若拢无咧运动，也无咧练脚背，也无咧补充钙质，无怪你个脚腿会软软格格，无怪你紧大概走路紧走拢紧跌倒。安尼你会造成了什么点灾？跌倒真是麻烦的。你若靠顺啊跌倒，万一若骨两骨含烧，两目跌做一摆，哇，一声惨嘛，迄无开刀哦。无紧干，伊个灌骨浆入面呢，你真正是下半身袂叮当，你毋知影。所以咱人就是要话得爱动，但是爱唔好运动过头，爱注意下安全，唔好去跌倒。啊，过来就是唔好运动伤害哦，吼。所以呢，跟恁建议好朋友，咱若是平常时要食这個、蛋白质的物件，想要食优质的，譬如讲食鸡肉、食卵啊、食咱的鱼啊啦，食啊过来食啥物？食牛奶啊，吼。这东西钙和优质的蛋白质啊。食优质的蛋白质，唔是马上变腱肌吧？唔是哦，爱去加上有 D 三，去加上有钙质，去加上你有运动，它才会改变成为肌肉，对人才有帮助的哦。哪里哥你好？
1: 你
0: 嗨，我是小黑安娜。
1: 啊，我阿做脚骨拢无力，啊手骨啊
0: 无力啊。阿妈等者，医生来接接哦。嗨，谢谢。

0: 谢谢，因为真久无播了这个尤卡列的乌达军歌甲爱国军哦哈来，所以我今天去调岗改播上较济这种曲，给大家听啦吼。因为呢，这真久无播，关系有真济啦。咱的长辈呢，咱的时代人呢爱听这个歌吼，所以都将播一首歌叫做尤卡列的乌达，头一首歌叫做爱国军哦哈啦。爱国指挥哦，吼，这个在日本都是蛮有名的哦。来，谢谢，感谢，对不起，谢谢。啊、来，阿、啊、威，
1: 破开了。
0: 哦，三票不进
1: 来，
0: 盖过去啦。
1: 对啦，盖过去啦。哦，今天我做蹲啦，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上苦啊你？
1: 哎、欸，好乖，在我都小块在苦啊，无我这家就惨嘛。欸
0: 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你，感谢好，谢谢。白丽儿你好，
2: 你好，麦讲好诶。
0: 哎呀，请讲起来，请讲起。
2: 啊，今麦哦，
0: 请讲起。
2: 哎，
0: 今麦讲起来。
2: 哦嘿，今麦要讲就是讲，我食因的迄个
0: 商品
2: 产品吼，
0: 嘿，
2: 真正食得足好，我今麦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吃钙固精吗？
2: 钙固精，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啊，你吃了骨头呐？
2: 诶，吃了骨头，即摆行到我去，含人去行迄个白沙村的，行八点钟都无安那的。
0: 哎呦，有会当行钙固的对啦吼。
2: 诶，即摆会当行钙固啊，无当袂当行。
0: 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感谢阿妹哦，好，谢谢你，谢谢。诶，你好，你好。那就会记得要关起来。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哎，那我是吃那个骨骨的。
0: 哦，钙骨。啊，我吃了那个。
3: 对对对，吃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吃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哦，本来是袂硬了吼。
3: 对。啊，今麦穿袜就袂穿。
0: 啊，今麦含穿袜就硬袂了安尼哦。
3: 嘿，对对。
0: 啊，今麦嘞。今麦会
3: 当好啊，
0: 好啊，去好啊你，
3: 嘿，
0: 哦，好啊，好好好的，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说哈，
0: 嘿，是，请讲。
4: 我食钙固时吼，我本来脚拢会卡卡叫啊，食钙固时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
4: 安尼，
0: 爬楼梯较有力就对啦。
4: 对，
0: 哦，
4: 比较有力嘞。
0: 好，安尼继续看嘞哦，阿妹保重哦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5: 喂，就算。
0: 哎呦，有
5: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5: 我家己买迄种钙固醇，啊，搁加三千金箔
0: 嘞。讲点点来，请讲嘿。
5: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0: 软脚，哦。
5: 啊，总食起来总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
5: 哦。嘿
0: 呀。哇，好棒哦！好，安尼，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哪有包浆钙质的？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罐，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要包浆钙质食济哦。来这个，和咱啊，这个咱来这个，和咱吸收钙质好低三，个和咱根据嘛吸收好镁。而且呢，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哦。那么所以当然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上好是来当咱的钙固质个钙，三成全部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要挂当一只。啊，那我们今天管叫做黄金派档，上个基本的投资的对吧？哈，啊，你那，咱那边来欠少荷尔蒙，啊，困眠不好，人家加阿亚德纳，皮肤上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光搞进个不啊 ？No No 皮痒，假好不好？给这个人倒小白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老秀山你好，
6: 秀山，请教一下，
0: 别请讲下来。
6: 你钙固醇哈，对脚头有什么帮助？
0: 有啊，来接电线哦。好，丹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
0: 来，我秀山你好，嘿是。
7: 你秀山？
0: 嘿，我就是你好嘿。
7: 哎，我问你讲哦，我
0: 的，
7: 这两三个月太脚头我拢。
0: 就是退完，系啊，然后先个接接哦，哎，谢谢。 那用他们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因为个人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考，麻烦好朋友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呢，家哥已经八十几岁啊呢，阿哥哦，唔知伊人生到底是为虾米啊呢？阿的想讲，少年的时阵哦，为着囡仔啦，啊家庭啦，啊即马囡仔吼，啊拢无伫身躯边啊。啊，包括伊老的老婆嘛，无伫个，伊感觉人会孤单。所以呢，我感觉恁哦爱有规划啦，唔通讲啊，我食了唔知要创啊。你敢知我去，我有去社区大学、社区大学上客家话的时阵哦，我哩班有一个七十八岁阿妈，伊嘛咧学话哦，伊嘛咧学客家话哦。啊，我阁有哦，我阁去上什么呢？活学花艺呢？我哩班内底嘛是有一个七十七岁阿妈。伊嘛是去学插花，学一种个专门哦，功夫的迄种花就对啦。所以呢，咱人哦，食个老爱学个老，唔茫讲啊，我食老啊，什么都唔捌，就是唔捌再学啊，对不对吼？啊，恁的小姑呢，办什么活动，你爱参加，这免钱的上盖好嘿嘿。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啊，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伫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节目遇到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旺，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080070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好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风台没来啊，没来啊，巴雷这个风台已经渐渐逼近啊，哦，逼近，逼近了，逼近，嘿，已经渐渐逼近，但又真歹讲诶，渐渐逼近啊啦，吼，好啊，昨昏就已经有发布到这个海上风台警报了嘛，哈。陆上台风警报今天应该也要发布了哈，反正明天哈，就这管区可能都是停班停课的了哈。嗯，这个风台呢已经转为中台，暴风半径足大的哦，七级风平均的暴风半径呢来到380公里，一、这个平均暴风半径是180公里啦，反正相当大了哈，相当大。所以说南北部这回呢，也真的是绷紧神经了。县市首长大家都绷紧神经了。诶、欸，伊用拢啊，个困困看一个风雨嘞哈。啊，都已经确定个、就是拜六一定会去买得到哈，所以提早公布报呀啦哈。好了，咱迄个停班停课的哈，那个县市吼，阿公甲咱报一下哈。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拢是停班停课哈。那台中呢？台中爱去看，台中是暗下6点进前是爱正常上班上课的哈。啊，6点以后，因为人为做暗班的啊，你讲起吼，好啦，所以一个因暗6点进前拢是爱上班上课的，啊来。因按6点以后，哦，就是拢停班停课哈。那南投县呢，嘛是同款，6点进前拢是正常上班上课，6点以后拢是停班停课。吼、哦，啊，其他亲像咱迄个彰化啦、云林啦、嘉义啦，哈、哦，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哦，这是拢正常上班上课。哎呦，还有那个宜兰县哈，嘉义的花莲县也都是全日停班停课的哈。好，这两个嘛是用停班停课，再来台中，台东关哈，台东关正常上班上课，屏湖、金门正常上班上课，啊那连江关哈，连江县呢是全日的是完了停班停课哈。好，来，停班停课，一次让你看个够了哈。阿龙怎样讲？哎呦，明仔载爱上班噶，没上班，还是几点进前上班，几点也没上班，和咱乡亲都比较了解了哈。啊，再来，我要过来跟恁乡亲都比较报告的、就是，咱这个风台厅哦，咱应该就是爱防台准备做好的对。啊，昨我有看到咱的这个消防署哈、哦，有提供了一些。资讯呐，这个资讯呐，就是讲洪灾进前吼，都足侪人拢第一时间冲去迄个超商要搬水搬泡面啦。哦，真正保命会当保住财产的关键吼，拢是遐恁动作是做对，其实是做唔对的代志啦吼。好，所以以下呢，整理一下那个内政部、消防署、环境部等等政府部门的一些防台建议哈，建议有备洪台通8个防台动作，咱一定爱了解哈。第一类呢，就是安那。真侪人啦，风台要来，拢伫咧咧窗仔门搭一个米字，啊无搭一个金字的胶带，对不对？这拢应该是台湾家庭伫咧防台的时阵习惯的动作了哈。但是内政部建筑研究所哦，因证明讲这招是帮到忙哈，因为这些研究人员有试验过，有试验过，就是讲咱一般玻璃，你若搭，你若是无搭就对了哈，无搭就对，一个会当。动到16至17级风，就是超过16或17级风的时阵，玻璃才会陆陆续续爆破。啊，迄、那个有大的就对吼，其实唔免动到什么唔免动到什么17级风啦。其实有大的顶到破的几率，就比无大更加悬。为什么？在因讲吼，因讲是讲啊，足简单啦，就是讲迄个胶带会增加的局部压力啦，啊，反而会变得比较脆弱，所以等到是被扛起好风险安尼的对。哦，所以讲内政部那个建筑研究所就建议嘛，那与其你要带胶带，你不如就是换啥符合着 CNS 国家标准的迄个门窗，好，或者是迄个强化玻璃，搭配稳固的窗框。或者是加装防爆膜哦，加装防爆膜，嘿，阿伯的防台百叶窗，这样会当真的挡住强风。
所以你打迄个米字是无路用的就对了啦，哈，迄加打哈。好，来啊，第二个建议就是，咱阳台老种一挂花花草草，吼，花卡啦，还是扛棒，这一辈物件，你拢爱处理好势，花卡嘿，拢总收收落来。好，啊，咱老一挂扛棒爱固定哦，好势。哦，固定好势，那无许扫落来，肯定人去写死的呢。哦，所以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哈、哦。来，第三个建议就是，咱迄个楼尾顶的排水口，迄、那个所在拢有当下一挂树叶啊，诶堵住，对不对？哦，所以你变成迄个所在拢爱清清的，啊无你就水落来一下袂掉啊。啊，淹起来呀！我当像顶间，唔知倒一个艺人讲，伊楼尾顶淹到变成游泳池啊！嘿，就是这原理。所以讲，顶楼的排水口要赶快清一清。啊，咱水沟嘛，赶快吼，水沟嘛是清一下，通一下。啊，那无伊那无啊多时阵，就涨起来呀，哦，就涨起来。所以先清一轮啦，省下不少麻烦啦哈。第四个建议就是啦，爱准备三二分的饮水跟食物。啊，照明用的哦，比如讲手电筒，手机进来拢有当照明啊。啊，千万卖用迄、那个什么呀？卖用蜡条，较早咱都无记得物件哦。什么手电筒、手机啊，古早人都带蜡条，所以尽量卖用蜡条啦，好、哦、卖用蜡条。啊，迄、那个准备三二分诶食物啊，甲水。哦，准备三二分。有当时啊，像你呐，停电呐、啊，哈、哦，还是。停水有诶无诶，遮无定嘛是咱诶救命稻草呢吼。好，再来就是第五个建议，新水啦，储水。哦，看在我记小时候啦，洪台买来，我母啊拢会伫个浴桶吼，先一桶水起来用。啊，因为即卖话人无咧新，是因为咱顶楼拢会整个的水桶对无哈？其实也是够啦，但是如果有备无患的话，也是伫咱诶。浴缸啦，或者是水桶储水啦，这也是因为迄个消防署的建议的对了啦哈。再来第六个建议是准备一个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得放伫咱要冲的时阵、要走的时阵，随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的对啦。为什么讲有当时啊，熊熊啦通知讲啊，伊个你若讲像在较山区的哦，比较得靠种情形哦，你若讲啊，这得爱。全村撤离的，哦，要去避难所，要去避难收容所，暂住的这個，你的这个避难包就发挥很重要的关键。好，啊，这个避难包内底呢，咱就是爱放水、放食物，你的食药啊，比如讲你有高血压、无糖尿病，有诶无？你即摆咧食药啊，爱准备好，手电啊，就是咱手电筒啦，吼，啊，甲电池、行动电源、收音机。啊，搁记得少量现金、杂瓜钱、吼、哦、身份证、健保卡、营运本、厝诶诶迄个药味诶锁匙、外套、手录啊、号码啊，甚至就是有爱扎本来迄个笔记本，为虾米？迄笔记本内底就是电话笔记本呐、啊。啊，搁一个哔哔，哨子也要带着哈。啊，避难包是安尼啦。平常时咱来准备啊，但是消防署就提醒我们六个月要检查一次啊，若过期的物件都好单调啊哈。来第七个建议就是，咱一楼的门下口哈放沙，放这个沙包。你若是讲你这所在都拢有饮水的记录哈，应该爱提早准备这个物件的对了哈。那我们的那个电风扇呐哈。但、就是我电器放你头壳的天气，尽量会当垫高就垫高了，哈，垫高就垫高了。啊，你讲如果来临时买袂着沙包的话，食要安怎？日本的防灾单位是有提供一个替代法啦，可能因老用过啦哈。就是伫这个粪扫袋内底，你甲袋水做成水囊，冻起门的公园老差。哦，啊，无得包特品来在堆水塞进纸箱，哦，啊，摆一道这简易的提防哈，暂时可以阻挡这水淹入来就对了哈，这也是一个方法咯。那够人用过，不用过，这个其实是他们临时替代法的对了哈。好，啊，那是这个第八建议的风台过了后哈，风台过了，咱就开始要变扫啊嘛，对不对？变扫的时阵。尽量穿好鞋哈，尽量穿好鞋，啊挂手镯啊，
因为当下面没鞋上，你也受伤，有当下什么一落细菌、伤口感染，有当下嘛是足严重的哈。啊，再来就是你若有看到电线要落落来，你茫直接用手要去甲，要去甲迄落焊一边啊哈，就是尽量不要用手去触碰的这个段落的电线呐。啊嘛上好有积水嘿，等你。路面那是较，然后窟啦积水是弄啊，卖大啦，卖大啦。较早就是有迄电线，伫个迄个，就是迄一，就是咱的水窟来所在啊，电线拄啊落来，伫迄个水窟啦啊，有迄小姐，敢那伫咱三明区迄阵，敢那咪几当前三明区发生，啊，一个查囡仔总行过电视啊，哎呀，就安尼电视诶，真玩弄哈，真的好啊，所以讲尽量不要随意踩在那个积水区啦，积水区啦。啊，那是迄个咱厝内有淹过水诶，啊，电器毛淹着啊，哦，啊，咱那是讲风太过，要请人来甲咱修理诶时阵，娘哈，请那是讲风太过后，风太过后诶时阵，娘，嘛唔知影讲这淹过水诶电器要会用一无，还是安那，消防署的建议就是请人来修理啦，请人修理啦。啊，若无今日讲你从用个使用的时阵，都总啊总有点啥触电或者是电线走火就蛮危险的哈。好，所以讲来这八个建议，大家记一个好啦，因为这嘛是爱，因为这是消防署提供的嘛哈，所以说咱嘛是爱倡提倡的，但是我感想先和比如报告啦哈。那再来就是如果若淹水入去的对。哎，对，轻轻的，例如我那消毒啊，哦啊消毒，消毒就是要用漂白水稀释消毒，哦稀释消毒。啊，顺便检查咱有积水的什么水桶啊啦，哎，迄个面盆啊啦，有诶无诶，遮，然后积水这嘛是拢爱洗洗的吼，啊啪的倒吸，因为你呐，这个积水诶容器无解清除掉，就是假讲大雨大水过后，咱会滋生病霉菌，洗到搭到过来一摆迄、那个这个。登革热诶，这算病媒蚊的这个防治哦，你好难入去喷药啊，迄规间厝是硬蓬蓬的，真正。好、哦，要预防登革热啊，今日时间啦，搁帮啊，搁家人有搁烧，今日讲有这个问题，搁家话题的时阵呀，你厝的脑积水容器滋生的话，不是只有定你呢。伊只定定搁招定别人，别人定定搁招定嘛，就是我烧话嘛，对不对？是啊。所以说哈，那是一旦发现恁家有积水容器，会入去喷药啊呢？啊是这块咧已经有这个现象啊，都规排拢总爱给你喷啊！你讲，我是安尼啊，就是你们这块咧有人传出着病，一路登革热啊，变成规排透天的大雨了，入去喷啊！哦哟，迄喷了到底真正是输较大手呢？阮家嘛捌喷过啊，嘛是捌喷过啊，所以。病情内底加固上，因为我拢得个，虽然讲阿妈无好啦，嘛是拢爱个切有诶无诶，对，真的很麻烦呐。然后呢，饮用水的部分建议也是煮沸后再喝啦。哦，使用山泉水还是井水的家庭更加爱注意，这拢一定爱行过哈。即系当啉，安尼知影嘛哈。好，来以上看咱乡亲咧，比如做报告，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哦，要来给。唱歌的哈，听歌，安排一首《可能》哦，哈哈。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再来要感谢签的报告哈，就是咱这个台湾的失智症的速度，就是迄增加速度，增加会惊人啊。咱看一个标题，就是台湾失智症的增速比啦，好、哦，就是比全这个速度和全球比起来。近 1.5 倍啦，这真正是恐怖的数字呢，惊人呢吼！哎呦，为什么会暴增呐、啊？为什么会暴增呐、啊？当然，应该那按照着一个医师叫做杨聪才医师啦吼，杨聪才医师伊讲，应该原来是跟咱本身有一挂慢性病有关系啦。哦，像高血压啦、糖尿病啦、脑血管疾病等等这些慢性病者。增加也会进一步提高失智症的风险，再来有可能是跟咱的生活习惯也有关系、哦、所以说来那个咱台湾的失智症患者是属于混合型的失智症。什么叫混合型的失智症啊？棍也就是你有听过血管性失智症，也有听过阿兹海默症、哦、这个混合型不离个那。按照比例来讲，台湾是血管性失智症的比例比其他国家较高，比如说欧美国家可能都是属于那种阿兹海默症、啊、血管性失智症一定是跟我们会更有关系、啊、为什么跟我们血管有关系，那就跟我们的饮食习惯也有很大的关系了、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杨医师就是在说了，咱台湾的生活习惯包括、咱吃东西就是都比较重口味、哦、高盐亦或者外食，他重口味又再来吃外面、啊、看咱台湾的那个手摇饮、啊、就是开两个店比较多尿摸就对了、啊、再看为什么会开这么多，一定是有所谓需要，有这需求，不然那个饮料店那么多间、啊、就是你爱喝吗？跟你说很多少年人我看到的就是都没在喝白茶啦，整个都是手摇饮啊，那很奇怪的呢、啊、我说没有你那么爱喝，他也开了一间是不是啊、哦、所以就是高糖的手摇饮，再来三高的疾病盛行，嗯，再来是什么高工时社会环境，工时啊，就是我们台湾人很、哦、爱赚钱的，不要说很爱做啦，什么人不爱好命，什么做好事啊？啊，就很爱赚钱的，无赚无通吃啊！伊得付出劳力，给赚寡钱，生活较好过，是安尼啦。所以这样的压力也会让我们的脑袋出问题啦。好、哦，那我再来就是，这个科技的进步啦，大行拢挖去挖依赖这个手机，恁就不爱用头壳，如果用头壳呢，头壳少倒去，几率的愈悬的对哈。好，所以讲呢，杨聪才医师呢，他也是有提醒呐、啊。伊讲真正家属失智的往往不是老化本身，是你逐天累积的生活习惯。所以有六大 NG 习惯啊，就是坏习惯。咱乡亲好朋友呢，会你要听嘞啊啊，会当。改进改进，当然爱改进啦、啊、吼。啊，那袂当配合，咱得个配合嘛哈。伊讲第一个 NG 习惯是啥？缺乏运动啊，袂爱运动啊。啊，其实运动对咱人介好呢，唔是讲促进血液循环呢。咱人有咧动哦，脚手有咧动，就表示咱的脑毛咧动呢。啊，唔通拢唔点唔动啊！我咧厝安看电视、看鬼、看手机、看鬼，这唔好啦吼。所以讲，长期缺乏运动，将影响脑部循环甲神经的健康，这是第一点的坏习惯。第二就是咱台湾拄只讲话讲高食食嘛，吼、哦，就是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尤其钱的物件，胖公公是最好食。真正咱用心讲钱的物件，实际上有够好食、有够胖的对。啊，就是咱台湾爱食钱。再来含糖饮料、加工食品，这让我增加的咱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间接会伤害到咱脑部的健康。第三个坏的习惯是啥？社交孤立。研究发现，孤单感本身就是失智症的重要风险的原因啦。
缺乏着人际互动，可能加速认知能力的衰退啦。你卖讲哦，什么哦，出去外面交朋友，恁都无爱哦啊，就烂的啦吼、哦。甚至话讲，厝内家己的家人，什么人破病，什么人安怎样，凡事你嘛唔知啦。你问我小钱呢？最近他才报一个尔呢。迄含老爸含后生祖囝大做伙呢。迄老爸的已经吼、哦，迄落搬对面层搬落来，啊已经老火啊！啊用车用拖拖出来，迄落出迄落用车用拖，安、啊、尼，迄、那个迄、那个出房离开房间要来要来迄、那个，嘛要讲起来嘛，唔是讲要呼救啦吼。可能就是伊咧爬出来，摔了啊，就流血啊，爬出来啊，后生祖囝看到咱咧做人嘛吼，看做老爸啊咧爬，迄个痕迹已经规抓红光光安尼，吼规抓红光光，哎、欸、嘿啊，咱讲啊阿爸你安怎？迄是血呢？迄是血呢？爱用爬啊，就规抓拖一路拖到。就有迄个痕迹嘛，花的痕迹嘛，安尼看到遐，咱讲阿爸你是安那安那，我竟然要送来病院，伊竟然后生做甲当做诶当做工，吼、哦，我只听一个，我拢卡甲袂麻麻，啥物物件？讲红龙果汁啦，我系死话啦，讲当做迄是红龙果啦，哦，这种讲法有较牵强呢，真正诶呢，安尼嘛要甲老爸送去病院呢嘛，做因搁出去上班出去安尼呢？啊，回来的时阵，啊，无去房间甲看一下呢，嘛是房间门拍开，啊，内底暗飕飕，啊，用迄、那、落、個、用手机敲一下，看老爸还佫伫遐念，我讲我无代志啊啦，安尼讲无代志啊，连去甲我先甲看一下，甲问一下，啊，无啊，讲无代志啊，啊，门啊佫甲关下，安尼总佫做因佫去困安尼，迄、那个老爸过顿讲就死啊，哦，我看种新闻，我看到个囝敢若是新北市发生的。我求身躯去给我陪的，迄是到底无神经的，还是厝内甲是大人完全无感情的，还是有啥物冤仇？冤仇有啥物深仇大恨？啊，无哪有安尼啦？怎么会跟家里面的互动完全几乎是零呢、啊？也莫名其妙呢。昨昏天刚要甲恁讲啊，讲到怎啊未记讲好啊，算啦，反正我大概规篇热热长，我描述的这几句安尼重点尔啦。啊，所以这是不是过失致死罪生？到尾我那有各种法院，这件有对法院去的，干那后生做囝，唔知是判安怎判？反正我印象是干那是啥物啊？缓刑的款啊，袂记哩啊。因为林刚我若有找到，还去跟你讲，反正干那是有缓刑的，吼，干那是有缓刑。好，来。所以我讲，缺乏一个社交孤立，缺乏这个人际关系也是不好的。咱卖讲，逐天都嘻嘻哈哈啦，看人安尼嘻嘻哈哈啦，但是袂当无社交啦。啊，咱阿爸阿母讲，恁爱出去外，出去海秋哥，恁若去运动埕海秋哥，也是拢有一群老人在海秋，恁一定会开讲的啦。这嘛是社交啦，总比讲你拢迄、那个乖内底乖条条较好吧。哦，所以的社交不是讲去交一个应酬才叫社交呢。哦，恁得爱出去跟老伴在遐讲一下话嘞。想无，逐天互因看到，知你无代志，尤其是一个孤单老人，哦，啊，知你无代志就好。啊，倒一天你无出来时候，人知你死的内底，想无，嘛知死的内底应该处理你的馒头，会袂互你伫遐迄个暖气的时阵较发现，对不对？啊，无像即落天气暖暖，三更的臭毛毛呢，哈，三更的翻潮，你唔知你呀？确实啦。所以缺乏人际互动也是加速到我们认知能力衰退的一个原因、哦啊、第四个原因是什么？过度依赖数位设备，现在就不用，以前都有电话簿，现在也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输入你的手机里面就是一堆电话簿，你如果要靠什么人，甚至用语音呢、哦、用语音呢叫出来啊，电话就伫伊面头前，有够方便的啦！啊，所以愈方便，咱就愈不爱用头壳啦。所以即摆无咧记电话号码，也无咧认路啊啦。啊，就因为拢有迄落导航咧，甲咱带啊，慢慢认路啊嘛，对不对？真的很便利啦。
啊，所以这毛可能和咱的大脑使用的频率降低啦，啊，无爱用的生生嘛，所以减少认知储备啦，啊，就会削弱咱这个识字能力了，好，得削弱咱抗识字的能力了。所以来第五，过来第五个原因就是，疏忽着听力甲视力的退化。真侪人可能唔知影，听力损失已经比近视是失智症重要的危险因子啊！听力哦，嗯，听力有阵时你讲当听，你当听你就是为人就是，愈听无伊，愈不爱可能讲话啊，啊，不爱可能咱的脑筋退化嘛是会紧啊，因为可能讲话你听无啊，对方要开始讲话的，得足大声啊，安尼就对啦，对不对啊？所以得愈不爱可能讲话啊，安尼大脑退化就愈紧啊，啊，无就是。你咧听人讲话，为什么？就是爱想足久。哦，咱来人咧讲啥，咱听爱对应嘛，随听咱来随反应嘛。为什么你就是反应袂过来？是毋是人咧讲的话，你就爱伫你头壳想足久，伊到底讲这是什么意思？哦，可能会是这样子。所以咱的大脑处理这个资源，资源的理解。含声音有直接的关系的耶，哦，所以说这个如果脑中现象出现也是失智的一个原因啦，哈。第六个原因是啥？第六个原因就是睡眠品质无好，睡眠品质不佳，睡无好，哦，这足严重哦，睡无好，我感觉这是因讲的这几点，我嘛是上个严重的，就是这十年来哦，有研究咧讲，睡眠甲失智之间存在的一个密切关系的，对。只有讲伫个深度困眠的期间，咱的脑脊髓液呀、啊，脑脊髓液呀、啊，才会有效流动。啊，这流动伊就协助清除咱大脑代谢后所产生的有害物质。所以你长期呐困眠不足，或者是困眠的品质无好，你这脑脊髓液的流动。的受阻，久而久之，一个固来，就会提高着咱失智的风险。遐一挂有害物质，你不清掉的话，就会提高失智的风险。哦，这就以上，咱迄个杨春彩医师甲咱乡亲的，比如提供的一个资讯的着。哦，啊，希望咱乡亲的，比如困来困好吧，哈。啊，那最近在听看，干那目睭花花，不要通得太过，听咱讲啥，干那听袂啥清楚，甚至就是一头脑筋想足久的，这也是袂使的啦哈。啊，来手机啊吼，尽量会当，实在这吼，我讲到这个手机啊过度依赖，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我嘛唔知要哪甲恁讲呢哈。像不过想无想起呗，我伊个手机啊使用，我唔是完全像恁追剧啦，或者是只有这边赖来赖去啦吼，啊无就是。传一挂讯息有诶无诶啦吼，哦啊无就是翕美食啦，我使用手机啊，啊无就搁有一种诶是手游啦，用手机啊耍游戏啦吼。我不是我的手机功能也不是都只有在这些上面呢，我做大诶时间用手机啊是咧找一挂话题或者是资讯，所以手机啊方便啊真方便啦。啊但是虽然频段诶原因，虽然频段真频段啦，频段用头壳诶时阵就食力。啊我找资料啊是一挂话题，吼我会透过麦克风肯定讲嘛。啊我咧讲诶当中我脑在咧叮当啊，咱嘴干脑嘛是条神经是接诶呢，对不对？就是你的头壳想到对，你的嘴在讲到对啊呢。啊，你嘴在叮当的刺激，你大脑这会释放更多讯息给你呢。哦，所以讲至少我逐天咧讲话还不至于会失智症啦。真的啦，啊，所以讲搞话不是刺激去讲人的八卦有话无，迄种搞不是是多跟人家交流。当下讲啊，含几啊好朋友吼去啉一下咖啡的，喝咖啡聊一下是非也可以啦。啊！但是卖讲吼，啊像搞微博啊，贴着一个啥货啊，四界奉上啊咧，啊通大大啦，那爸咧无去奉上，通无互通村啊人知，你足艰苦的着，这种就唔好啦，这种是个人玩的。啊，那可能好朋友聊一些八卦啦，吼，还是聊一些哦，咱今看到趣味的代志，讲个嘴咧叮当，咱的脑啊，较袂晓听，听一路笑倒去啦，较袂晓。要吃顿去，安尼就对啦，哈，好不好？啊，再来就是，咱食较清淡的啦，啊，莫逐工咧看你啉迄杯饮料啦，看到要气差个啦。啊，再来，那会使哩吼，运动啦。我最近吼较无爱行路啊呢。
啊，我感觉最近走路，我感觉走足久，我还流汗。啊，我最近哦，有一个运动，就是腰呼啦圈呐、啊。我有咧运动，我来买运动，无我变那瘦两公斤落来。我咧要呼啦圈呐、啊。我唔过我讲讲瘦哦，我煞发现一件代志呢。什么代志？我感觉咱有会真正有差呢，按真正代谢能力真正变较慢呢。少年代谢好啊，所以咱啊，你爱运动，你爱流汗，你瘦足紧的呢，靠腰筋啊呢，卡瘦两公斤尔。那要我较早少年开始，我四十几岁阵有一帮啊，还是肥到我开始咧减的时阵吼，开始减的时阵，咱才十当年嘞。我记得我是47岁的时候开始做电视的嘛，哎，很简单嘿，我早有做过电视，啊，因为吼，迄个时阵读科啊，啊，为着要伫镜头口看，我就开始减啊。我真正是足坚持的，我差不多坚持唔知三个月半冬，我减六公斤呢，六公斤会惊人，因为我本身也无介大块啦吼，我感觉减的状态足好，系啊，哎，阵咧减感觉介紧啊，靠呀，我即马想要减落来，开始加慢啦，哎，真的呢，真我要减肥吼，你讲我减肥，减到这已经对过年更加紧啦吼。效果就慢的减两公斤尔，个继续努力啦。啊，我行咯，拢行差不多20分钟，逐天行路行20分钟。但是我感觉一直行，一直行吼，行足久开流汗。我感觉爱憋汗出来，因为逐天拢吹冷气，无流汗袂使。我发觉吼，上班最近吼，我拢腰呼啦圈。我感觉腰呼啦圈有一个啊尔咧，一个尔，我真正规身躯汗的咧。我感觉腰呼啦圈也不错的运动了，我今晚拢会迄个交叉啦吼，我来行行啊，啊来分段行，我得腰呼啦圈啦吼，我感觉腰呼啦圈效果不错，我做挂老噶啊，唔通看腰呼啦圈，腰原来喘呢，唔是袂喘呢，会喘呐，啊过来，腹肚皮运动一下，看迄个腰线呢较水一出来袂啊，哈，有啦，卖讲有会啊啦，就真正我放我卖伊啦。家己的身材啦，身体管理拢要管好好啦。哎呀，迄叫做啥？迄叫做什么律啊？自律。食老嘛爱自律，对不对哈？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咪咪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好，啊，咱来听华语歌，哦，这首歌真好听。费玉清有翻唱，但是我还是比较偏向那个罗文唱的，因为也许原因重现哈，罗文的唱的味道我比较喜欢哈。来，阿爸这首成员。

0: 啊，我要来给他进广告呢。昨我小弟讲一句，我才笑个吼。我昨小弟讲，讲到拢家己煮吼，家己煮。哎、欸，因为我最近我都自己煮比较多了吼。啊，我小弟讲，讲到家己煮较清气想，结果无想到人用油甲咱偷。我大小弟要用解补一句，我才笑一个死啊！讲到拢家己煮较清气想，较卫生，结果人用油甲咱偷。我讲，迄个我谨慎，人咧甲咱头摆嘛唔知呀，咱嘛是公公啊用，啊你若拢用迄排有问题油的，我话真拢错咧等啊，你煮只无去无用油嘛，对不对？嘿啊，啊你讲啊只落要安怎？我用着有问题油一定是相关的，无唔对啦。只有问题油会生歹面是无唔对的啦。而且生歹面，因为咱的肝那出问题，伊无都分解毒素的时阵，在迄落本身乌白得嘛，乌白得，咱身体得几个生歹面都不一定啊啦，真的啦。所以食着有问题，有时阵生歹面啦。啊，无用过也袂使嘞，无食油讲也袂，咱身体也袂使哩嘞。啊，用着有问题油，咱身体才真得害伊嘞。啊，食落去啊袂安怎？啊袂呕吐嘛袂赴安尼，再讲单遍咯。我昨个两晚就伫讲这句，我虽然听你好笑好笑，但是我心内就我一直讲，啊唔好加载，为他跟平常时啊，咱拢有咧食，啊咱迄个若有受伤的肝细胞，食着歹物件受伤肝细胞，咱为他搞来食，伊个帮咱修复好了，修复好，咱的肝得个继续做工课啊，得个帮咱排毒啊，啊若无你进，拢定不时出门第的时阵，哦你看来着青筋，拢袂赴啊啦。所以我拢甲恁讲，迄个维他干，就是平常时啊，得爱保养啊，就是食开肯食开炖哦，食开肯食开炖的意思，就是平常时啊，得爱食爱保养啊，唔是等个出问题，听到讲啥物物件袂食者吼，看来得生惊，啊是听到讲咱的肝生歹物啊，才得生惊，迄拢袂赴啊啦。维他干平时啊，得爱食啊，食开肯食开炖啊，咱的肝才万无一失啊。哎，规日来甲咱处理遐一档的粪扫，如果若处理袂去，看你真正你这条命要活活久就好啊，是不是啊？唔是跟咱五天咯，精神无好啦。啊，我食完他干要来，顾只精神安尼，嘛唔是跟咱食安尼念念啦。你敢若讲要顾精神呢？做一官爷拢会当顾着你的精神呐、啊？你食顾精神，对咱文泰干来讲，是小菜一碟尔，你知无？我简简单单，像就倒顶两羹。啊，所以要食着真正过得的肝药啊，咱唔是干咧食咧提振精神即块尔，遐还无稀罕的啦。咱咧食肝药，就是讲，咱会当甲咱所迄个受伤的肝细胞有能力去甲修复无？这才是咱开钱的一个重点呢。所以咱50公斤的人，能够剩1公斤，嘿，真正。有够顺的顺，比99的黄金搁较顺的呢。所以这顺的肝药啊，咱咧食伊的吸收，甲伊的这个修复，会比人搁较紧，啊效果会比人搁较好。迄拢看得出来，迄唔免提起，啊唔免烧钱的代志，对不对？所以这个白龙寿是你妈恁伊的精华，伊的基转，就是要迄个修补咱受损的肝细胞。所以你讲白白钱咧开，伫咧食。咱是毋是顶尖的人，伊会选择肝药为他干？好、啊，再来，伫即个肝药市场，咱的药房三卡包一间，啊，你要肝药嘛是足简单嘞，三卡包就一间药房啊，你要肝药，惊买无嘛，足简单买。但是啊，我要甲恁讲，毋是所有的肝药啊，伊拢有药字号，毋是所有的肝药啊，咱的迄、那个国家要甲背书的。
1: 你那个部分
0: 哈，唔是所有关于国家来背书，即目前啦吼，有药字号的，吼有药字号的，五级镜头存出来算药存。你着知影讲，咱的卫生福利部伫即个药字号的审核过程有偌严，迄核定足管的，唔是你请的有哦，吼，所以讲核定足管的，请的过是无简单嘞。我们维他干就其中之一。我五支针头啊来算的，也有存，你就知影讲，迄真正有够亏亏。所以咱有药字号，咱嘛有公告药字号，所以咱食的爱食，好咱放心的，清清楚楚的，唔是幽灵产品的。 所以网友他讲这体检啊，热心狂火的，吼，咱迄个迄落口干舌燥的，啊，嘴巴口口口地地，吼，咱其他讲一定要食，啊，水一定要啉好够，啉高精血力旺啦啦泡泡，准地甲配甲啉，吼，卡其他讲食好做伙，平安福个加骨力赞。爱、啊、好个一定是个较赞，对吧哈？所以来，林高清雪，你往这听见那落哦，咱就拿来准备安尼个啉，啊，会当配咱维他干，啊，会当食脆蛋，安尼知吼？好，去到药房各位哦，咱的这桌客顶面老的老机啊，老阿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管唔得去。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唔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户户的专线，看嘛空空2799279，阿公的电话就好记的2799甲卡两边哈，来看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会记会记哦哈，为他干来吃，因为咱大家。吃下去的东西、啊、吸收的东西接触的东西如果有毒的那都是我们眼睛都看不到的危机也是都在这里对不对所以说吃东吃西免不了、啊、那个古早的人也在说吃咸吃甜臭嘴边所以吃东吃西免不了会吃到我们一些那个无法度去擦干的一挂化学的物件，所以讲，你的肝固用足重要一件工课啦，哈。后来肝要维他肝啊，保护你的肝，我的肝，他的肝，金得利肝要维他肝，药房起名，空八空空2799279，啊对，我该跟强调，抓开对面老的老机啊，迄老安公不爱嫖头，爱看清楚哦，有大家是。正品哦，好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喂，你好，我阿君阿姐，你好。
2: 阿君，嘿，
0: 是。哎，
2: 我这个先交钱。哎，来接啊。
0: 你讲啥？你讲啥？
2: 他刚在吃饭。
0: 康伯吃上好。
2: 康伯
0: 的。嘿，康伯上好。啊，当然你若嫁无落来，有吃都有补锁，你唔通讲从我拢唔吃哈。嘿啦，你若讲你到康伯袂记吃饭饱的吉日，总搁个补充落就好啊。马紧马紧，嘿，对对。
2: 按一顿都爱食几个啦。
0: 你若保养一顿一粒就可以诶。
2: 安尼是。
0: 嘿，啊，你若讲咱有这个数字有较悬哈，有发炎，咱就是一顿爱两粒嘛呢。
2: 有啦，我那个肝指数这机会哦，讲是74啦，七十八。
0: 哇，安尼有较悬啊啦，安尼
2: 悬啊，
0: 安尼悬啊，安尼悬哈，安尼你一顿爱两粒哦哈，哈。
2: 完了哟！
0: 对对对，哈！
2: 我唔中昼做工课，药啊无法度扎住，我食下摆啊，加下南安尼。
0: 分配三粒三粒，好吧？
2: 完了哟！
0: 嘿，一罐啊吞三粒嘛，无要紧哈，啊！
2: 好的，再好的。
0: 好，谢谢，来佚佗，好，拜拜。我这个笨蛋人是一罐吞三粒啦，一讲三粒我就一顿个吞落去啊！我工课未记着，我搁即马来记些，唔该呵。所以我有当时看别人三粒吞吞的，我都免个记啊。会使啦，因为这也不是西药，这是迄、那个植物药啊。所以你食三粒落，伊嘛袂讲咱的胃会艰苦啦。别啦。哎、yeah, ，我都拢安尼食啦。好来，多少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服务高，想这拢这里免客气。讲第二排，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今晚相亲的朋友，会当到一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6233。谢谢，以上广告。

哦，七早八早的，我们的那个电话就很多呢。啊，苗栗的银珠啊卡，哎、欸，咱台北乡亲哈，北部乡亲，进那个花尾啊，我无法度看到遐去，我也无通天眼，因为南部真足好天的啦，无风无雨啦，搁出大日啦。啊，所以咱北部真唔知安怎吼，稍等下，等伊来甲我报告啊，我爱转播啊，系啊。所以一路现在大概又讲起来了哈。后来阿妹来安排着几首呢？什么歌？来一个蔡秋红所演唱的《雨水我问你》。哎，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稍等嘞，再个倒转来哦。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要食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哎，谢谢，感谢，这是林良欢说演唱歌曲《多情暖花》，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举办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来哦。

0: 想问咱迄个北部乡亲，比如进敢有风雨啊？那气象局咧讲是可能伫个阴暗，就是风雨会交加了啦，风雨就足明显啦。啊，进会知影，唔知有明显无嘛？唔知啊啊！昨我咧咧看迄个啥新闻报道啊，讲啊台北即摆唔知有落雨落足大无？我先来讲，干你屁事？哦，我虽然无带包包，但是我听上带包包啊，我嘛是爱关心一下啊，对不对？嘿呀、啊，哎，应该是越晚风雨会越大啦，哈。嗯，明仔载我嘛是赶快做节，啊，我讲南部有当下风台天，我就嘛是出来咧做节目啊，佮讲即回风台无扫到南部啊，我一定是出来做节目的啦，嘿。啊，明天咱的北部乡亲，比如哪去有风台关咧，对不对？吼。您的听我节目啊，卖我别千万别出门呐、啊，嘿啦，迄个踮厝关出来啊，听我节目，我明仔载陪您哈，啊，你们听歌来点哈、啊，啊，要我唱啊，啊，可以啊，您点哪我要唱我就唱啊，好吧，啊，你今仔日透早真正，哎，真也无风无雨，您透早这时间算赚到一工风台价嘞，啊，哎呀，哎落雨，真得落啊吼，
1: 真得咧落雨呢，
0: 落足大吼。
1: 啊，
0: 无，伊讲足
1: 好天
0: 出。我讲，你今日带着一间风台架，正经应该上明显是明仔载啦。
1: 我系啊，还趁一间风。
0: 只天气，足好天，咱当地听着啦。阿福个来，阿福又来讲啦。福个，福个来，叫来，福个。
2: 好。
0: 来，啊，你啊，足好天个哦。啊，恁趁着一间风台架嘞。
2: 系啊，
0: 即计赚
2: 的啦。
0: 啊，袂上袂，我想讲应该明仔载只，诶，明仔载啦，无算红台价，明仔载吼，人着早休啊嘛，无算红。
2: 系啦，啊，赢以后啦。
0: 应该是较暗的啦，
2: 吼。系啦。
0: 你红红应该较暗就足明显啦，啊，今应该佫足好听的。好啦，互恁歇一工啊，红台价嘛好啦。
2: 系啊，明日到台北，拢足好听啦。
0: 哇，足好听。啊，唔可以用歹设计啊，哈，吼。好 ，OK。
2: 有影啦，嘿。
0: 好，谢谢阿福的哈。对啦，应该真拢好天啦。啊，我甲你讲，较暗的恁就知影，迄风台靠近就惊死人啊！这风台袂少哦，袂少。阿妈我袂出门啦吼，你像我这种的，我这种身材出门绝对太气嘛。恁啦，啊对啊，恁来看阿君同款这个身材出门绝对太气，要太气哟！哎，设计要说没事，千万没，无事千万哦，哎、欸，不能出门哦哈。对啦。我搁白剪剪头嘛，太伊，我讲是其实红台天吼，伊落上班我拢唔惊啦。为什么我唔惊呢？较早我会惊啦，因为较早伫个旧公司的时阵吼，嘿，干那要落车，搁行去到大门口，迄短短路尔，迄短短路，尤其迄个所在搁是风车的所在。嘿，若到风台，若风台天吼，要做节目，搁要入迄一短短啊的路尔，迄真正就足危险嘛！我着真正想要让风台台去啊呢，嘿，啊，怎我拢袂惊，所以我会足放心风台天来上班，因为我拢直接迄个车落去地下室，无风无雨，好安全呐、哦！所以讲一定上，一定上班，好不好啊？好，谢谢。啊，迄、那个咱乡亲的朋友，你若是讲对着咱产品的食法无清楚，爱问啦，问个清楚。啊，你讲阿君，哦，我食你产品食了哪好？啊，你唔着起来分享，干哪好？你无讲我会知，咱听众朋友会知对无哈？来，迄个我录啊，我录啊，恁宜兰遐热热也袂啦。
3: 我遮足好听的啦。
0: 啊，连宜兰都好听啦，即回宜兰一定爱扫掉，个也好听啦。
3: 出
0: 日头嘞，搁会烧着。着对，啊我暗着无讲啊啦，啊啊恁今仔歇一工，歇啊足欢喜哦。
3: 四十公斤，
0: 啊，
3: 你去风扫，你就无四十公斤。
0: 我甲你讲，迄落我迄落进五十几公斤啦，嘿啦，啊嘛是像我即落体格一定太细个，你毋知影。
3: 啊，你若太安尼，我就太大声，我才四十几年，我太大声。
0: 你毋要风太大，你若风较大，囡仔去风尽头，你就太细啊啦。
3: 我讲安尼，我拢忘忘嘴，我才出好听。
0: 哦，你忘嘴。
3: 我才偌好听个嘞。
0: 是哦，你着真正忘出去哦。啊，你这无四十公斤嘞，干那风来着飞去啊，搁风太来。
3: 四十几年，无四十。
0: 对无？有。 啊，我五十外啦，我进五十七啊啦，我要跟慢慢的给他减啊啦，嘿啦。
3: 你五十外拄啊好，你
0: 我五十七啦，不行不行，那要真正完全吼、哦、看开，没得赘肉感，爱到五十二公斤呢。
3: 五十二公斤多，多、嗯、
0: 爱，就是对对，啊，就是爱减，就是爱减到五十二公斤才是嘟嘟好的，对对对，对。
3: 我是、嗯、我，你敢知我阿张？我本来四七四，
0: 哦，
3: 啊，即马变四九零。
0: 哎、欸，安尼好啊，啊，你无介大汉哦。
3: 我是无乐观。
0: 啊，你是将将好，嘿，你若观到看起来较三条，就是较像德哥啊，哟。
3: 我
0: 买，嫌我个收十块。哎、欸，无啦无啦，你安尼拄好。我讲嘛袂当伤身哦，咱有货啊，爱小
3: 我若放较重，我拢挑起买泡面来食，买。
0: 唔通啦，你爱我讲，你食到即个回来，你真正爱有小块肉吧？你因为我减是因为我还佫我有可能还佫会有上镜头的机会啊，因为可能。看慢嘞，是不是有计划要做直播嘛？啊，无一定啦，正在计划当中啦，所以我爱先捡起来藏啊，嘿啊。
3: 哦，对，你想带病，袂使
0: 想。哎呀，啊，你也毋是靠面食饭的人，你咧可能捡啊哪啦，莫想大块，啊，小块有肉较好看哈，好不好？
3: 啊，我嘛是靠面食饭的嘞。
0: 真的哦，你咧做啥工作？
3: 我是咧做寡爷嘞。
0: 哦，啊，做寡爷是咧靠面食饭的，啊，正哥咧做吗？
3: 我即马过咧做啊！
0: 好、哦，今个来演哦。你几岁啊？你拢演什么？演什么角色啊？
3: 哈？今马小伟啊！
0: 小伟，哎、啊，你拢演什么角色啊？嗯，啊、你拢演什么角色啊？
3: 我
0: 嗯，
3: 有当时演小生，有当时哦，正欠啥我演啥，有当时我慢慢做三回啊。
0: 你也做三回？啊，有这小段无？
3: 有拢有。
0: 啊，你唱一段来，我听麦敢好？
3: 麦啦，哎，这人听唔好
0: 啊。爸爸，一段就好啊，麦侪。嘿，一段就好啊！
3: 卖啦卖啦！
0: 我你也无影，你凡是
3: 凡是得歹势，
0: 凡是你臭蛋啊！无影你演歌戏的。
3: 嗯，我从你那时阵就开始演来了。我当时四。
0: 啊，你对你来讲唱一小小段很轻松嘛？
3: 不要不要不要！
0: 一小小段安尼啊，安尼你的人才还高老嘞！哎，一滴滴啊，囝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不对啊？嘿啊！哈，啊你。啊，真正袂堪即个情，唱一段啦。
3: 我要甲你点一条歌。
0: 袂瘾。
3: 来啦，歌情一个啦，好朋友啦，安尼。
0: 袂瘾。
3: 无猜我甲你感情啥好。
0: 我甲你歌情，你也唔唱，我嘛袂瘾啦。
3: 袂安尼啦。
0: 好啦好啦，所以讲你讲。
3: 我准备要台北了。
0: 哦，来。哦，你话安尼啦。好啦，啊，你要听啥啦？
3: 我要准备来北漂啊。
0: 啊，你
3: 爱上你。
0: 你后悔爱上我。我在那里唱啊，上啊！我讲我哦，较少拢一百空一条尔啦。伊个新骑白马，迄我哦，我新骑白马啊，啊过三关，啊改换素衣啊，回中原。啊恁娘咧改换素衣啊！啊过来，你敢正经个？啊我都无正经，煞袂知。来来，这段我拢会晓唱啦，这个来较深的我袂晓啊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S 的广播网，好，恁说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嘞。好，来继续哈，阿坤也是过来看咱乡亲了，比如分享到这个健康话题好了啦哈。嗯，都讲你讲点失智症对不对？嗯，今麦来有种非典型的，可能你们比较。没有听过了，好，没有听过了。以前有些重症医师，咱得见，在我当中常分享他的资讯嘛，叫做黄轩黄医师，对不对？哈，嗯，伊最近有讲到这个失智症，非典型的较少咱听到的，啊，所以伊咧讲，其实咱失智症要发作进前的十天啊， 就红灯信号了啦。啊，所以可能以前咱有讲真侪吼现象，恁得爱注意。但是这个是非典型的哦，非典型的也可以提早知道哦，提早知道。是啥物种的竞争会咱提早来查讲咱是不是有失智症？哦，这个就是跟我们走路有关系。但、就是你走路的姿势，你走路的姿势，因为咱伫走路会当看到咱的关节系统嘛，哈，会当看到咱的肌肉的组织嘛。哎，但看到咱的神经系统嘛，就是三个系统。好、哦，如果那是有哪里不协调，或是哪里产生病变，其实咱走路的样子都不需要修行啊，好、哦，不需要修。就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先去提预防啊，提早去做预防啊，或做治疗，或至少可以延缓或是这个防止恶化的速度嘛，对不对哈？好嘞，来加入姿势，第一种姿势，请注意哈，就是啦，加入拖头啦，脚都压不起来啦，安尼拖嘞拖嘞拖嘞拖嘞哈。所以如果你看到是这种的姿势呢，临床上有可能认为这是脑压，或者是正常的脑压、脑积水，这有可能就是脑积血。啊，脑积血。啊，脑积水啦，那讲唔定，脑积血、脑积水哦，脑积水啦哈，这应该是脑积水啦。啊，可能源自于大脑自然的脑化、脑出血，也就是有感染，好、哦，才会造成到咱的这个脑积水。爱伴随啥？你啊，脑积水的伴随到记忆减退啊啦，咱的记忆的减退啦，甚至咱排尿的有障碍啦。哦，你啊，高尿嘟嘟走便所的，或者是讲。就禁袂掉，喘尿，便啊有尿，尿意你就禁袂掉，就喘尿啊。好，阿伯就啥，放袂出来，哈安尼哦。当然是要放紧，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好，阿伯就是禁袂掉，就喘尿，就是这样子。啊，这就是跟咱脑有关系啊。啊，脑这个积水有可能就是脑化有、出血也有，还是感染也有，吼、哦，就会造成有这些现象安尼的对哈。后来再来是安那，像我食酒醉安尼啦，会现呐。哦，伊讲这种爆胎有可能是脑出血啦，还是脑梗啦，还是这个脑肿瘤啦，尤其是小脑病变等等这的对。好、哦，所以这个疾病会造成小脑的损害，进一步引起小脑功能的障碍。啊，所以就是因有障碍，你走路较会像我食酒醉安尼袂知，是安尼来，迄这是小脑的问题啊，哈、哦。来，再来第三种现象是安那，绊一绊，走路摆脚啊，绊一绊，哈。那绊一绊种情形多见哈，就讲、是、比较常见的是坐骨神经痛啦，啊是讲咱这个腰间盘有较矮啦哈，啊是咱的下肢，就是咱的这个脚头会脚哈落去。好、哦，就是咱小腿哈、哦，下肢诶，这个血管有有塌掉诶，还是讲咱有这个关节炎，亦或者就是单侧，即唔知倒一边，倒手边边也好，正手边边也好哈、哦，都有可能是单侧的脑血管疾病，所以你开始走路绊一绊一绊哈、哦。啊，再来第四种诶姿势是啥？啊，拄食迄个管路啊啦。我如果在做，讲是做过小段啦，对啦，你有看过小段在走路无？哈、啊，嘿，啊，你特别小碎步啦，哈，嘿，像我迄个小段哈，在走路安尼小碎步，哈，小碎步。为什么小碎步？因为伊无安尼的时阵，他可能就会跌倒了啊。所以你看你走路袂像像迄个随时会扑倒迄种感觉的，对。会拍落去一种感觉就对。哦，所以讲，这种姿势其实良心讲，比较会较容易擦脚，因为有这种走路小碎步的，像小段咧走路啊，咧哈，小碎步这种哈，这也要讲个叫做莲花步啦，啊对啦，因小段咧走路无，安尼啊，小碎步咧，你讲叫做莲花步啦，嘿，莲花步走路像莲花步，比那走路莲花步会较。看开出来啊、哦！为什么？因为这种真有可能就是帕金森氏症。有帕金森氏症的人，走路就像莲花步同款。所以中老年人族群通常那是有帕金森氏症这个问题出现， 比较容易察觉到哦啊，所以这是有可能，这是中枢神经系统退化的疾病了哈、哦。所以讲，那是那医学报道，我讲你那是有这个帕金森氏症的人，引发失智症的风险是足高的高，比一般人搁较高，绝对高，嘿，免去讲哈。好，所以都只咱讲家喽，对家喽，就是看出点失智症，其实医学上说这是非典型的，但是如果你来当对家去察觉。好，没有措施黄金治疗期的话，其实延缓恶化，好，延缓恶化是真有效的哦，哦，真好。所以建议大家哈，我那些看咧走路姿势哈，你要家己注意一下。那是发现讲以上都在中西中很熊弄敌列心熊，那你就要赶快去及早做治疗了，好不好哈？看咱熊亲都不如带这回向，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BS 且公播版，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刚回收音乐歌曲，不奈休息。

0: 这个啊，买房子啊，真的要注意啦啊！欸，我前几天有听一个朋友咧跟我讲，讲我一经常，我一个朋友就是我那里做这工程的啦。啊，咧开讲的当中吼，伊咧讲吼，怎我一经常改干呐？我们在讲倒一个案哦，讲去足久的久啦，我讲哪有去遐久的啦？伊讲你唔知伊安足干的啦，伊个就是安怎东西，就是卖预售屋啦，啊，即马有厝起价了，总啊迄个唔卖人啦。我们底下个在扛租户遐个嘛，个足久讲啊，个底下个，唔则讲迄个按讲啊，起价加进来，要咧个，啊嘛是啊个咧。照理讲，若正常去买三四栋的厝应该好啊呢，嘿啊，哎呦，讲还搁伫遐去讲，含这官司有关系伫遐就对。我讲啊是安那，你这建商就是安那，足无品的。伊即马迄个有啥物？你若有资金，伊就是无资金哈。你若有资金的建商，拢若起好卡咧卖，对不对？啊，以为有一种的，就是安那卖预售屋，就是用恁的钱来咧起嘛，对不对？啊，起到对恁就是爱起几粒块对，起到对恁几粒块对嘛。是不是啊？啊，即马看厝好价啊！哦，伊就干嘛？安尼当时肯定讲的迄个介绍，伊卖好啊！啊，共费用呢？啊，无讲要赔人偌济？啊，人为建商，人为迄种迄落，即个买家无爱啊！嘿啊，你当时偌济讲卖，我就卖我。伊则话讲啊，要改改约，就是跟你谈一些就是谈那个价钱，看能不能多一点什么什么啊，咱来改约改的对，啊，咱为了不要插伊安尼就对了哈。所以我们在对外较隔安尼。可是我告诉你们哈，如果你们遇到这个问题，我昨天看到一个案子的是安尼，有的人就是讲偏阿崩的，哦偏阿崩的。就是讲你下斡旋啊，伊卖你对不对？为了讲平安崩诶，啊，可能他就是多一倍赔偿给你啊，平安崩了的，我们就走人了，就是这样。但是如果啦哈，你若要甲过是可以的。所以古早人讲一句话，讲唔捌人诶，唔捌伊请人看啊，唔捌人你会死一半。所以有当时啊，咱法律多多少少学一点，为人可能伊会感觉讲，惊发影响过吼，时间上哦，感觉。一停两停，等下咧走吼，迄加了时间咧，不如拿钱走人就好啊。啊，不过如果来这个金额太大的话，我告诉你，你得含一个啊啦，你得记得含一个啊。所以咱今日讲到这个，咱那签约，给对方那是伊个建设公司也好，吼，还是伊个卖厝也好，已经有甲因起斡旋啊，对不对？哈，其实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已经这个合约就已经成立了。啊，比如讲我曾经要讲清楚，我感觉我迄个售后员就很 OK， 因为我先落订啊。过当刚有一个看价，伊嘛要落订，伊讲不行，我已经收杨小姐诶斡旋啊，袂使阁卖你啊，我出较悬的介绍。伊意思讲要谈较悬个小卖就对了啦吼，啊你看杨小姐讲者，我无，我伊讲不行，那个我袂当做这个代志。比如讲我若买两千万，啊我2500万甲你买，叫建商2500万卖伊吼，啊为建商伊会讲，哇我加赚500万，我算卖你，啊还来看我看我报，看来看我收银啊对啦，有的会这样子的，啊唔过我迄内厝迄个小姐真正是。就很优啦，就优的来讲不行，这是道德问题。做生意本来就是爱良心问题、道德问题来讲，袂使，我袂使，因为你要开较贵的价，小我就卖你。这是道德问题，因为我已经甲杨小姐输我选了，我袂使去卖你。你去开较贵的价，小嘛无路用啊！哎呦，你看，啊就这样啊，才蛮成功的啊！啊无，我得个为着要出气。气扑扑啊！你敢不知哈？所以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案例是高雄哈，高雄一个曾小姐，伊伫个1908年的时阵，伫桥仔头新市镇有买一个预售屋，他就买了一个预售屋，啊，当时有付10万块的定金，啊，这伊个白纸，这个白纸黑字。比如说欧吉东下个做成这五百合约的。啊，伊当时伊买这间厝是店面呐，1908年，今年已经所以将近快10年了呢，吼。
1: 七八年了，
0: 好，这7、8年前的事情了，吼。啊，伊当时伊是买，含对方 跟这间建设公司谈定的房价是1810万呐。迄阵桥头的厝也无遐贵的，伊只敢那一个桥头顶嘿，桥头。迄阵的厝也无遐贵吼，啊，所以伊敢那是店面厝。当时谈定的房价是1810万，1810的对了吼。然后伊讲，曾小姐讲，我嘛有了10万块的定金嘛，嘛签下红单，就是也有打契约。伊讲不了啊，建设公司啊，事后拒绝伊个履约，建设公司反悔拒绝履约，为什么干呐？真正足干的啊！为什么要讲毁约啊？啊！伊的台国公什么台积电呐、啊？台积电要来进驻啦！啊，只要的啦，有台积电要进驻，迄、那个所在一定房价要翻好几倍的嘛！迄个佫讲，伊先买落去啊！啊，大金先揢落去啊！啊，落尾手即马讲，叫落台积电要来遮进驻哦，然后迄、那个啥，开始一平，敢若讲堆26万吼、哦，标到一平发到68万呐、啊！啊，即马建商的。就小屁，建商有屁面啊嘞，翻脸不认账了嘞，你敢知讲？安尼，阮当时吼，含你讲迄介绍，安尼袂使哩啦。他伊竟然讲转，迄个啥转手去卖人偌济，你敢知？卖4452万，即马一平跨到68万，伊当时卖迄个曾小姐一平26万，因建商认为袂好啊嘛，所以伊转手总啊卖互别人，你敢知影？讲当时跟你拍合约无准算，嘿，啊，阮会加倍偿还赔约，一个违约金，哈，啊，结果原来得转手别人4452万，我给你摕10万，我赔你50万嘛还好诶，对不对？我赔你5倍、10倍都还可以的啦，是不是？系啊，啊，所以就是，安尼总曾小姐期末拜吼总个过啊。我讲讲，哎、欸，那我当初我只签十，我只是付10万块定金，如果建商要赔我50万，可以啊，那就是5倍啊，啊不100万好了，10倍赔给你好不好？好、哦，我讲嗯，那你100万嘛 OK 啊，嘿呀、啊，那就是可能拿钱就走人了嘛，对不对？没一个，但是曾小姐哈、哦，性格啦，伊就是个个，你一困头。卖4000几万，这价格就三级跳了啊，对不对？嘿啊！啊，所以伊就是起码把这几件代志了，伊总啊过。起码一审诉讼的时候进行到一半了哈，一个另外提起针对孙氏也进行求偿的对。嗯，所以说这个法院怎么判？重点是迄个签的合体混合用了哦，有好的。爱赔哦，所以基本一个一审、二审的时候，法官都认为说，人曾小姐的已经付10万块定金啊，迄阵都拍契约，所以你们在签下契约那当下就已经成立了，所以只要这个契约是成立，那你建商就是违约，那违约的不是用迄、那个。当时落定的计小赔啊，不是哦，是用这间厝的计小赔啊，哦，所以说到最后二审的法官认为这个定金及契约成立，所以判建商需要赔曾小姐2812万，2812万，全案定谳的是你袂使个建商，你袂使个批评个要上诉有诶无诶？哎，这个真的是误碗误撞，也给小老百姓是一个公道哈。那么吼。拢要拼恁赢，财大气粗的拢总要拼恁赢。你免过啊，你过恁输的啦。恁那小虾米对大金鱼，我财团我努力我有钱啦，要过来过啦，你过输我的啦，就是安尼啦。足侪拢是凭安尼啦。啊，咱这小老百姓讲，好啦，伊就反正咱也无吃亏啦，就他的好几倍赔偿了，那我们就也不吃亏啦。啊，不要跟那些什么迄个财团，唱反调了，不要跟他们对抗了，咱给不利的，我就是都这样想的啦，都这样有好意的呢，对哦，曾小姐要管你这套，结果这件过瘾呢，真的过瘾呢，所以说这个啥，建商 建雄在七日他就发表声明了嘛，哈，我那可给你这个案件啊，搁真久哦，啊，我以后冇可能就停的 ，OK 啦，嘿，所以讲对这个判决深表遗憾呐、啊，我是觉得判得好，嘿，我恁家拢做一等，在建雄哦，真正拢做消极的嘿，吃人的呢，吃人不吐骨头的啦，吃假人不吐骨头一样的对了哈，后来。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个不动产的律师哈，不动产的律师黄伟成，伊咧讲，即头恁得一当听入边哈，就是他讲的这个常识，你们这也是知识啦哈，你们听听看，伊讲哦，签立红单，并且你已经收定金、收受定金，就负有签订本约的义务。那是建商无愿意签入本约，至少必须将预约合法解除了后，才能另行出售房产。但是建商，你要卖转手卖别人，要阁卖较好价嘞，拢无要紧。但是你必须就是爱把这个合约先解除了后，你要转手卖人，还是当转手卖人？如果伫这个甲方。跟乙方谈不拢的情形之下，你看要安怎来赔偿伊的损失？恁去讲我好，啊，然后解除了后，你厝就会当卖啊，要阁卖较好，叫毛卖。但是如果呐还袂解除了，你就是袂使买卖。这简单跟咱讲这件是同款啦，哈。所以出案判决代表买卖预定的红单，就是具有契约效力。代销人员应该确定价钱了后，才收取定金，不是先收钱，才去跟业主来谈高价。所以看来，这个曾小姐也是意外赚到一笔横财啦、哦。所以说判赔2812万，这条官司，算讲招了后价值啦啦哈。所以伊算成，我看了那就是10万的定金，哦，啊，然后判赔2100。2812万，扣掉诉讼费，也还赚很多啊，是不是哈？所以讲听讲这笔赔偿金嘛，已经顺利入账啊。我过来买一间一个合适的新家，不会太难啊，至少不用还了头期款的问题。这真正是会赚到意外之财，啊嘛是，伊真正敢去割呢，我拢惊讲啊，伊财团割袂赢就算了呢，伊割割呢，真正啊割真赢哦，恭喜啦哈。所以说只要签订。是啊，加收啊，合约加签啊，都有效啊。你若要毁约，你讲讲恁祖妈欢喜的意思就对了。好了，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秘密小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咱来听老歌，伊这分第一集甲第二集呢，乌米红唱好了，青春悲剧。伊这分上下段的，可能有细腻的部分。来，咱来听下，先听第，咱分期付款听啦。上下。啊，无好，这内尾拢听到完，爱7-8分钟的呢。好啦，来，咱来听这首《青春比克》，乌米红唱的，咱先听上半段。

文良兄，我已经无来离开便宜的卡路有生活是袂用的咯。我是信赖你的话，信赖你的人格，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是普通的身躯了。

0: 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关关我五关，啊，迄个今天八关，
0: 进行八关哦。啊，关要几关？五关哦。
1: 关我五关，
0: 啊，进行八关哦。
1: 我跟你讲啊，这关我足好用的。
0: 安怎好用？
1: 我自外久啊，拢袂好哈。我食这个关，我食到今嘛拢唔捌来裂开。
0: 嗯。
1: 就较早吼。三
0: 天
1: 五
0: 天就吃了，
1: 安喏，
0: 哦，
1: 嗯，这话他感情真，
0: 啊，伊在咧摆桌就上好用的
1: 啊。啊，今年我也吃
0: 啊。啊，真的，我问你嘞，你迄真心吃了安怎好？
1: 今年啊，
0: 你起出来一困起八罐的嘞。
1: 袂歹啦，肠胃来。
0: 你较早吧你？
1: 唔空啊，唔空啊，安尼弄弄着，拢食甲拢袂啊啦。
0: 啊，所以恁阿听啊。那阿君嘞，听从你食，我介绍产品拢唔食一支两支的啊，话六支总食的啊。阿毛食五支，阿无上无嘛食到三支。啊，因为你食了有心心，你当然想要去加啊。啊，咱两个毛病嘛，不可能干那一项尔啊。啊，无是啊，病院啊，写遐济科啊，是毋是啊？啊，你看若有问题，你着食维他干啊。你循环的问题，你着是食真香啊。啊，你讲了讲循环这个问题，循环这个问题应该是咱这个会拢已经看出来啦。但是讲少年的时阵，你无感觉啦。但是吃到我们这个火的时候，循环的问题整个都造出来了，脚皮手肉就是啊，下巴会擦啊，阿妈滚筋慢按啊，便便会小小叫啊，是不是啊？这都跟循环有关系呢，循环坏啊，啊会怕太火滚啊，还有有三高，还怕说我们的火就去高炉炉啊，黏梯梯啊，煞袂叮当啊，啊那休息就吃力啊，所以一定要痛，一定要喘的，真心都有在吃的啦，肝要为他干啊，咱真食东食西太恐怖的啦！空气、食食水质也无啥通放心啦。拄只咧讲讲，咱要说伊，但是人要无天良啊！咱要说伊，人要无天良。咱食食，咱也有咧注意，但是呢，咱做无天良代，咱也唔知啦。你讲讲，啊，我嘛食食足清气想的啊，啊，我嘛足口脆的啊，啊，我嘛足讲究的啊，殊不知又出问题，你唔知啊！多出滴安尼，你就拍败啊，你看到海伊啊！啊，各种平常时也无咧食只过关的，咱维他干也无咧食嘞。吼、哦，受伤干细胞也无咧个，也无咧个药也无讲，咱得爱改诶，修补一下，拢无啊。我怕伊得无大汉甲你改啊，死翘翘哦，五十岁讲做两摆食是拄好呢。啊，唔是讲干那只呢，咱干那树嘛同款，空气垃圾嘛 ，PM2.5 啦，你搁住伫个工业区边啦，阴蓬蓬的啦，对不对？啊，咱家己本身个咧炒菜油烟孔蓬蓬青的啦。这嘛拢属于空气污染呐、啊，所以你想讲输入去，啊，迄无毒吗？有啊，有毒啊，毒去无毒出啊，无只较恶出啊，你若有只是袂使的啦。啊，但是咱有当下这毒素都是拢安尼莫名其妙接受的啦。啊你，你迄个康快乐啊啦，那是拄着我那爱北的化学毒素，爱偏化学毒素，迄嘛是拢莫名其妙安尼接受的啦。吼，你有咧做油擦的吼，你有咧说螺丝的吼，弄个手白的偏爱偏的吼，系啊。所以讲。做即个讲真正要较红吼，咱真正无法度红甲万无一失啦，红袂招蚊啦，对不对？所以咱你一关药，他讲爱食，你个本身个爱喝高烧酒的吼，啊关到咧嗨啊，啊个烧酒个咧沾迄个那落去，唔定伊嘛就定伊，唔歹伊嘛就歹伊，对吧？所以讲来关药他讲，咱只要甲受损干细胞给修复好。修复好了，该修理哦，好势得着啊，修补好势得着。这条管啦，卖许歹无问题，咱还阁用70档有诶啦，阁用70档也阁是可以的啦，没有问题的啦，嘿。所以来，咱关于他讲平时爱食开肯食开炖，上好会当搭配着咱的灵菇精，落去做有用处咯。因为灵菇精本身也三铁类，对这个肝细胞诶修复也是有效果的。古早人无这个物件诶时阵，过关是拢食灵芝。哦、所以灵芝现在过关，因为伊内底原来这三铁咧对咱的关是真好诶。好、哦，安怎吼？所以讲你用灵果精来加强、来搭配、来传落更加好。好、哦、啊，循环无好，食真香。啊，你讲胖补啊，看胖菜，食啥？食 Q 胃肠吼，无介好呢。食活力敏素。哎呦，我平胃欠胃，我有型啦，我无力啦，我安尼吼，迄个小三肉肉啦，啊，无肉无吐啦，无风无摇，就倒大手啦。啊，你这吼营养无够啦。体力也无好啦，肌肉也袂生啦吼。来，雪梨旺色的王来个吃，这就是阿公介绍六条。但这回咱迄个爸爸节经常要搞哦，下个礼拜应该去蒙德屋啊，去个帮蒙德屋啊。 手会得除了你卖去甲问看要甲进行预祝啊。林国正说着王 QMB 活力民宿哦，这四季拢有，拢有做特别做家庭好精神。下个礼拜恁会当去药房问，因为咱下个礼拜会提早铺会铺伫药房。人迄话较急性的，人要先客啦，对啦，嘿啦。啊，迄落。那要够对不清楚，你再开来问阿君哈。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这就感谢什么林安之声。阿兰哥来改听第二段，都就是第一段哈。好来。第二段青春悲剧。

薄情郎，我是信来你是一个人格者，是一个有责任的人。现在你讲的话全是花言巧语，一时做你招聘，你若出事，日子渐渐迫近了，已经难得在某个社会内幕，有处百姓唔敢倒转去，物价的前途，叫我们怎样才好嘞？

受气错乱一时，每暗相亲相爱，走到这条公路，何等甜蜜快乐呢？爱情结合，期待幼仔出世，会得造成一个幸福的家庭。再三再四，望你唔通忘记，无疑尽靠尽我，变成一场空梦的青春悲喜剧。文良，你真是害人不浅啊！

0: 原来这个负心汉的名叫文良哦，哎、欸，你算是蛮叫文良的无？你改名改改啊，吼、哦，我感觉负心汉人名听到再个叫，一食要死，食要死，食食都袂老自知的吼、哦。哎、啊，所以讲这看，这一条歌就听出祖音啊，真正讲对不对？哎呀、啊，迄是起码个个是讲向笑尔咧，迄也要古早时阵像安尼米粉成柱，哎，进进猪笼的咧。古早啦，真正叫进猪笼，哈，真滴。哎，啊，但是我来红笑，啊，即摆来佫较现代侪进啦吼，迄是较早。啊，即摆佫现代进，根本也无当，也无当一回事啊。你个咱讲时代愈来愈进步吼，对不对？即摆人会等到有一挂迄个自主的吼，就是经济独立的女性，等到爱嫁人，啊，毋过爱惊，爱去照镜，哎，照镜来生啊呢，哎，啊，家己生家己饲。嘛安尼啊，即摆女性，感觉再无共啊啦。哦啊，即摆女性要抬头，这也努力了好几千年呢。哦，即摆查某会，无也输查甫会啊啦哈，有啦。查某做会工课，查甫也当做啊。但是查某做会工课，查甫也不一定会当做啦吼。敢若生囝这恁就无才调啊了。我哩当照镜来生，恁就无法度啊嘞。对不对啊？系啊，爱一个囝照镜来生。恁就无法度啊呢，阮先生家己骗呢，啊恁查某讲啊要甲我买当一借人个子宫呢，代理孕母，真呀个互你袂通呢，你唔通代理孕母都这样轻松啊简单吼、哦，好啦，谢谢，哎、啊，阿我今晚好要来迄个报告，来咱宝德旺服务处吼，哎、欸，来咱宝德旺服务处行嘞哈，来细细行行嘞吼。啊你今晚老想要买生鲜呐、啊、零食啦、啊、保健品呐、啊、哈，嗯、欸。咱的宝德旺，它的价格实惠，还天天有优惠，别接着轻 A 啦、硬 A 啦、起来啦哈，咱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店内呢，各有迄个消暑哈，诶，迄个罐装饮料啊，罐装饮料，和你食饮料清凉，会退火的对。所以你要掏好货，要新歌较侪，和你去拢满载而归，搁大概来咯，大概有新的 surprise 的对，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逛一逛哦，天天给你有好惊喜，也有好优惠哦。阿公来宝德旺服务，哎、欸，咱这宝德旺袂使，阮这无服务处，阮即嘛是宝德旺三迄、那个便利店，宝德旺便利店。哎、欸、呦，阿康考恁较，就是恁较在服务处嘛？对啦对啦，啊，但是阮即嘛无纯粹是做服务处，阮即嘛是便利店啦哈。宝德旺便利店，所以你买阿公的产品，啊，宝德旺便利店也买有哦，嘿呀、啊，我伫个迄个介绍的快闪的，迄嘛拢会当去宝德旺的便利店去啊，细细行行。恁讲三文买无还是无定，已经多便利店有推出优惠，恁就得买着一条快闪的介绍啊！真的哦，安尼来行行细细的对，无唔对哈。好来，啊，咱今节目得进行到这，传播有点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冠耀、维他干、得力精英、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德老家和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青的收听，就咱雄青的不带心态，给我满足累，多谈几面在港这时间空中再约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嗯，好，谢谢。听歌，听讲北部今嘛阿个无风无雨，听讲北部赞美卡拉 OK 哦 ，KTV 拢排定哦，拢客满，电脑拢拍袂入去。听讲夜市也做袂哩。啊，听讲这个风台南部未发布路径，嘿，来去卡拉 OK。

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哦，吼，大家平安哦，吼，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其实台北哦，即嘛阳明山文化大学学生哦，去有风哦，塞咧走，风咧哭啊，风若来，雨就来哦，啊，伊嘛唔得较剧烈。包括咱北部的好朋友哦，即、这个淡江大桥伊嘛11点吼、哦，要来封闭即个主线，因为即个主线还佫包括即、这个，等下哦。

好来，因为我甲恁妈妈讲啊，我住到了，刷甲伊讲足久，讲啊要收钱吼。我说哎，我讲，那恁那是中部，那无风台，我歹势，又白甲你提过吼，因为我住甲恁妈妈讲啊，我讲我嘛唔知风台怎么安那，但是就是又白那会当过，勇敢当马仔来。我讲马仔那会当过，伊会卡定来联络啊，等妈妈电话过来讲，有啊，有爱食。爱食个勇敢的点哦，那这文化阳明山的文化大学学校去有风山咧，在风里头啊。有哪里呐？下早去佚佗，早暝去卡拉 OK。你呐，今日去佚佗，因今日美食街用大踏车。今日美食街啊，吼，好，四界拢是人吼，因为伊这风台美食街啦、电影院啦、卡拉 OK 啦吼，啊这夜市啊，好人变变叫，人有够济哦，去风台加啊，因为。即嘛都真正阿个无风无雨，但较山顶阳明山可能讲即嘛较山顶有咧透风啊，风就咧透啊。哦啊，因为讲若较暗了后吼，会去影响着台湾较热啦吼。啊，但有想有可能吼，有可能未发布台南啊南部吼、哦、南部哦，即、这个路径吼，伊咧讲可能未发布南部的路径啊，但是即个风台我阿个咧教，阿个我正大粒咧教安尼吼，阿公要挂吊啊呢，当时要挂吊啊，风太贵啦，嘿啦，今日就七十啊，对不对？啊，十三就是后礼拜，啊，紧开放报名，你嘛要带囡仔去耍的吼、哦。暑假亲子必去哦，北投的，北投挂吊啊，哦，挂吊啊，我要热死，足惬意啊，挂吊啊，足惬意啊，即晚嘛挂吊啊机啊，啊，都要囡仔心事啊，哦，好，你去落去落去田园啊，啊，去挂吊啊安尼，哦，啊，了过你加米，加米，家己加米 DIY 吼、哦。啊，七月十三号开始报名，啊，像你今日风台驾驶遮侪人，有暑假嘛，哦，啊，有飞机就延误去嘛，哦，拢大乱啦，大乱啦，国内机啦，国外机啦，拢大乱，全世界恁拢天灾，你像印度无？印度落个暴雨啊，哦，迄话死几下个人是呢，哦，啊，印尼嘛是啊，哦，印尼嘛是连续落雨，迄厝嘛拢崩去安尼啊，拢洪水啊，哦，甲因那种是，伊是拢是较往山边个厝。诶，冲伊安尼啦吼，嘿啦，希望拢平安啦吼。啊，即、这个咱台湾哦，珍贵即个稻啊的文化，台北市政府即个产业发展局吼，啊，甲即个北投区的农会，啊，农业部的即个农田水利地吼、水利署七千管理处共同来举办2026北投挂稻啊新生的体验的活动。我要热死咧，心烧就像个囡仔搬萝卜，做些人我要忝死咧，讲好耍啊，哇！啊，就安尼，啊，这都挂一布啊，尔，落点外钟啊，你热甲你就叫爬起来啊，冒！啊，都你体验者心烧，我感觉安尼蛮好啦，吼！啊，无唔知白米饭安那来啊，对无？唔知原型食物安那来啊？唔知稻啊生做安怎啊？你食的米是生伫对啊？哦，安尼蛮是好吼！啊，你落去挂啥？哦，足辛苦的啊，吼！系啊，粒粒皆辛苦啊！哦，那个盘中孙啊，吼，哦，啊，粒粒皆辛苦，就是安尼。啊，这个老倌得滴个吼，啊，个当亲自落去田园啊，去学挂稻啊。恁老爸老母万捌挂过啦，恁老爸老母哪二三十岁还捌去挂过，迄万捌挂过啊，对不对？啊，但拢体验嘛，个当手编哦，这个手工艺啊，哦，啊，个当会当哦，咧剪稻啊，吼，稻啊。稻啊，落加米哦，加米，安那加米，安尼嘛是新鲜哦。啊，今年现场阁会展出着即个关刀，哦，熊出没，哦，啊，即、这个水稻啊，哦，即、这个田园的艺术展，所以欢迎民众甲现场哦拍照打卡，来欣赏着关刀稻啊的水。你像宜兰的稻啊挂完啊，哦，台东的迄个博朗大道稻啊挂完，无遐个稻啊哦。好，迄稻啊，人黄酒就还袂挂的时阵哦，你搭骑脚车，迄热享受呢。而且迄田园路足长的，足长的，足长的，好无？好，啊，风力凉凉，凉细啊，凉细，真正赞的，人生安排是足享受吼，爱会行啦，人家爱行，爱咧会行，心中也有力，倒位都听我去吼。啊，这体验这活动要七月二五甲七月二六，我到后礼拜都是二五二六，不是八六礼拜吼。啊，八月初一甲八月初二。下早九点到三点来办理，哦，拢总要办十一场的啦。这个活动当中，除了给民众吼，啊，家己落去田啊挂稻啊，啊，给你脱壳啊，啊，给你这加密体验，哦，这袂歹。啊，所以报名对这个拜一开始报哦，你若要报爱较早哦，拜一下早八点开放报名，啊，额满为止吼。
嘿，啊要谈对报啊，伊就讲吼，活动的地点伫个古龟吼旧龟子坑呐、啊，旧龟子坑西的步道，北投区立功街122号产业道路吼，即、這个中医捷运站2号出口用行走10分钟。哎，啊，每一场限100组，啊，每一组1至3个安尼，所以建议6岁以上囡仔来参加，啊，报名费用每一组500块安尼。哦，啊，要谈对报啊，伊也无讲要谈对报名，哦，要谈对报名，2026，我们那个拍，那个拍2026，北投挂地网吼，哎去哦，歌道去体验活动哦，你个拍看到去关岛。关岛的这个呀、啊，这个呀、啊，农会吧，哦，产业局呀、啊，哦，这个欣赏关渡哦，稻田之美，哦，伊咧产发局，产业发展局啦、啊、吼、哦，产发局，哦，恁来去甲门看一下报名是安那报安尼吼，台北市的产发局呀、啊，吼、哦，产发局，伊就生产的产嘛吼、哦，产业发展局，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你会当去这网络去来报名，但是这后礼拜一到开始啊，吼，后礼拜一到开始，予人开放予大家报名，安尼好嘿，好，这都嘛袂歹，风台过了，会哦，拢生活拢平静啊嘛，对不对？吼，啊那这个吼修行无平静，哎，这样修行伤过忝，啊修行伤过忝，你要去，对不对？哎呀，哎，你感觉输啊突破，敢有快活？无快活，啊，第一日头看突破。无快活吼，啊，就是不满吼修行，这年忝吼，啊，搁定来叫主持个处罚个念，啊，即、这个可能食饭食碗讲做事闪西风，对不对？食饭像咧，那武松拍好做火做工会像咧春那个桃花过冬，咱就看目仔，你这懒死个吼懒死，啊，你来寺院也唔念经，也唔做事，你要做皇帝哦？气一个甲放火烧吼，我着免念经啊！我逐天听你咧念经，我有够神的吼，规趴迄个火怎压起来吼？念经念甲规趴火阁压起来安尼，火烧600多年，而且古寺啊，目屎咧目睭无金去请一个，日本佐贺，日本的佐贺县吼。这个伊万里是一个28岁的健行和僧侣，叫申永吉，永吉啦，永吉啦吼。啊，因为对寺庙的这个训练的方式，诶，甲修行吼负荷量、负荷量，伊感觉不满。我是要修行的呢，啊，无修行，啊，你修唔是朝饱坐了念经得哦？念你咧升经咧，念经就想要升天啊、哦！哪有可能，对不对？迄杂车代志介济呢？迄寺院愈宽，你杂车代志愈济呢？哦，去买菜的、洗菜、剪菜的、切菜的、炒菜的，饭食饱，碗碟啊爱收爱洗，是不是？洗身躯、内衫、身衫、洗衫，当做是遮简单哦。秋天到秋遐流袂离，扫袂离，咧免扫你啦。落雨要来，风台免抢水搞你呢，吼、哦！啊，是的钱要对对来啊，突破啦，吼、哦！工会介绍你当作来修行淡竹桥花莲吹球哦，我听你咧讲，哦，伊就因为感觉寺院的代志啥有够多啦，伊就竟然赚到半枚，这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古寺啊，吼、哦，圆通寺啊。诶，圆通寺甲临恒迄个灵骨塔，迄个圆通寺讲个啊，买迄个去圆通寺吼。恁住临恒个好朋友吼，恁有无一个圆通寺无往嘿？迄嘛是佛教个吼，还有空空塔无吼？做啊放火烧，造成超过1000平方公尺吼，而即个寺院个建筑拢烧去，啊应该着惨哦，烧烧嘞，经过警察甲伊追查。诶，终于吼，甲这永吉啊，甲掠起来安尼。这件代志发生伫半暝3:30多，这个永吉啊，趁着住持无伫厝里啊，厝那无鸟麻啦，鸟鼠啊，就翘脚安尼有影无？
有影啦，哦，鸟嘛走出去啊，鸟鸟车翘脚，伊毋是翘脚也放火烧。这个英杰啊，趁着主持外出，伊就伫圆通寺，诶，这个神社吼，迄大个房间二楼个放火，而且伊阁甲另外一个嘛是间谍僧侣，拢来咧遮学尔新生，甲讲得火啊，得火啊吼，两个人随走，他无引起伤亡。后尾这英杰啊，打电话报案。这场火烧安尼烧烧，将他烧烧七点外钟，甲炮火。地数就包括主殿哦，诶，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尺。啊，寺院的建筑物会当讲拢毁啊，火烧过了，全无望，全部拢废去啊！安尼，你看这落实未？根据圆通寺平壤寺的主持啊，吼，啊，甲这个英杰甲另外一个吼，见习僧侣三个人吼，住伫这间圆通寺。诶，因为日本的师傅啊是上班侪呢，你当上班啊下，你的工作就是做和尚啊。下班你当娶某囝的呢，诶，某囝你有当去娶某生囝呢？啊，你的工作，你当工作做做和尚啊，哦，做师傅啊，下早去做师傅哇吼吼，三个整一个壳，安尼念念经吼。啊，等下我去学音乐个念经，因为啊，那等下就是翻经啊，啊，所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啊，伊伫厝，伊伫咧寺院嘛念，音乐伫厝卖个念，对不对？嘿啦，哎呦，都是安尼讲。啊啊，这间寺院干三个人尔呢？啊，经过警方调查认为吼，这个英杰来吼，伊涉嫌重大，落尾咧总啊抓起来。啊，这个、英杰来吼抓到了后，伊就承认犯行啦。伊表示家己是因为出身的啦，啊，这圆通寺哦，啊，遮大经啦，爱摒扫足废气的，扫完喘鼻皮哦，爱搁整理行政的文书啦，好阿妹文阿妹母啦，真正无是安尼，哦，我都晒有影，而且爱搁修行呢，爱搁训练哦，训练量哦，训练的量啊。超伤过高压，伤过密集啊，伤忝啊啦！食饭上班的人无中昼休一点钟，食一个饭，半晡半昼嘛，搁有一个下午茶的时间。吼，做花生有够无用的啦！有诶，花生愈忝，是安那？迄正手念经倒顶倒手忙拎诶，搁愈忝，对不对？嘿啊！搁加上即个寺院啊吼，常常使用着即个禅板，即个啥物板吼？狠狠的打击伊肩胛头，啊无就伊脚趾片安尼啦，压来个烧的，压来烧的安尼啦。所以我变有够讨厌生活当中一切，所以我放火烧烧的。哎哟，这啊这报道一出来，这个英杰啊吼，伊本来伫个旧年四月开始伫圆通寺呀，吼啊警方目前个依照着伊这现住吼。而且住宅物顶顶个放火，将伊上发班哦，而且案情赶快有待进一步吼调查厘清安尼。哎呦，后少代志讲，回想讲嫌念经忝啊，安尼你也要去念，啊你都卖念得啊，你嘛是你人来对不对哦？哦，已经有够衰。

春风吻上我的脸，吼、哦，好来，咱呐，这个啊，肝机能，你阿唔知啊？就咱的肝机能哦，伊在咱身体内底内建，咱的身体已经内建哦，高效，这肝好个的吼，诶，解毒的系统啊，所以咱的肝脏就是咱人类上解毒的解毒的器官，应该大家拢知影吧？吼、哦，有。咱的这个这篇，就是咱的这个台大吼医学院内科的名誉教授哦，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吼的总执行长，好、哦，伊也是台大吼这个医学院内哦内科哦名誉教授，我的肝朋友嘛，用其实吼，足侪人拢掉这个排毒的迷思，事实上啊，咱的人体啦，早就已经有自行内建哦高效的解毒系统。而且会当代谢，而且能排除咱人体新陈代谢产生起来只废物，无需要借助外力。你只要伫稳定的情形之下，而比如讲农药中毒的、重金属中毒的、一氧化碳中毒的等等，才会需要着特别排毒啦。啊，那治疗方式，着根据中毒的物件无同款，着有所差别嘛。比如讲，样爱吐、催吐，啊不爱洗胃，爱使用活性炭，爱用缓泻剂，爱有全肠爱灌肠诶，哦，啊不血液渗透诶，啊不强迫利尿等等的方式，会让我特定的洞哦，甲排出来啦。那么，咱的人体哦，平常时负责代谢、甲排泄废物的器官又有哪些啦？第一肝脏。肝脏就是咱人体上介重要，也是上介大的解毒工厂。伊个排泄解毒的功能诶，主要就分做两个层面来互咱了解。第一个，就是咱大量实施，就是从咱人体所产生的氨，那个阿摩尼亚，也个即胆红素，甲排出去。咧血当中氨的主要的来源哦，诶，形成主要即含有胆的物件就是。蛋白质啊，甲氨基酸，伫个肠啊肠道当中哦，被分解所产生的啦。哎呀，经过血，甲流入去心脏，由咱的肝的细胞从这氨改变做这尿，这个尿素。啊，尿素最后咧，佮由咱油脂甲排出来。重点来啊！如果你的肝功能呐无好，你的血当中的氨的浓度都异常欠管，所以肝机能会一、這个肝。肝炎、肝硬化吼，迄个尾也是要甲肝癌。你的肝哦，我都代谢这毒安排袂出来，怎安会清伊脑？所以你人会戆心，咱拢无，甲你应该人拢无啥共，像迄精神有问题共款安尼哦。迄安呐，阿摩尼亚安尼，所以你肝功能若无好咧，你血当中安的浓度伊就异常清悬起来，而且可能入去脑有无？入去脑。主要地说脑昏迷，你的肝昏迷去上头脑，啊，肝昏迷去就无作用啊，未代谢、未解毒啊，对不对？啊，那胆红素主要就来自啊衰老的红血球，因为咱的骨血换新血四个月啊，就120天啊，咱现在家己换，所以你来咱去关怀就是啊，去关怀啦。哦，咱的红血球，咱的新陈代谢，啊，那无好的家的代谢掉的家的衰老的红血球嘞，会经过哦网啊哦网状。内皮系统啊破坏了后，释放出了这个血红素，佮经过加速佮转换变成诶哦，所以哦，这个间接型非结合型哦，这个胆红素也经过血流入去咱的肝哦，啊个由肝细胞将伊转换变成了直接型诶胆红素，佮来释放哦去胆诶胆管胆管内底。落尾经过肠啊排泄，那是因为各种的原因，或者胆红素无到正常的排泄，这就地说那唔大，这危及病人的性命。所以事实上哦，哎，你那些猛暴性肝炎的严大，还是上严重？猛暴性肝炎是会死的呢。你那些管无过，你会死的呢？猛暴性肝炎啊，对不对？嘿啊！如果你这個解毒那无过，就地说唔大啊，唔大牙管呢？这个患者的生命的危险吗？所以事实上，咱的肝脏要负责排除毒，咱人体当中做些其他有毒的物件，只是这些毒物
无法度吼被确认，而且是无法度定量。啊，这就是吼，现主时甲证实无法度吼靠洗干的油的机械。啊，咱油剂当洗啊，油剂是洗油剂啊。但是要洗干的吼，这个洗干机啊，来取代咱人类的肝脏的主要的原子，有无法度啊？所以无像洗油剂啊，会当取代人类的油剂啊，对不对？对啊。啊，那么咱的肝脏的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经过各种的管道入去人体，有毒的物件妥善来处理，你才给排出来。比如讲，酒精。所以你的肝机能若无好哦，你定咧宿醉啊，因为你肝机能大家出问题，所以你定咧宿醉。所以你的肝机能是正常的，你就袂宿醉啊，你代谢足紧啊，就放好出去啊。咱的肝脏另外一个解毒的功能，经过足侪器官的管道，和咱这内底排出啥物酒精、食物添加物、环境污染，即卖是毋是迄落食油的毒啊？食油的毒对毋对？或迄个苯并芘啊，苯并芘对毋对？迄是一级的毒，一级的毒品，致癌呢？致癌的毒品呢？一级的致癌物哦，苯并芘啊！啊，所以讲你的肝经啊，用惊你干卖惊？唔免惊啊！所以你肝经啊，用惊啊！主要是你的肝经爱用惊，你肝定爱发炎，肝硬化人，你食了这苯并芘，你就较烦恼啊。所以心里慢恁爱食无？爱食，你心里慢恁一定爱食，你就免惊这啊。哦，酒精是不咧添加无管化学的色素、防腐剂，对不对？啊，像这苯并芘的这啊，哦，一种种，咱因为咱有咧顾，咱的肝机能健康，伊家己就会去代谢，是不是？伊家己就会用，咱甲伊家己就用甲代谢掉啊。Yeah. 哦、啊，再来就是怎样，所以说包括环境污染要处理的机制很复杂的，这就是肝脏、哦、在我们人体、啊、无可取代的这个角色，上面就取代它，没法啊，没法取代它，对吧？第一个油脂，油脂的主要功能就是从我们的血当中的这个油毒、哦、我们的那肌酸酐、啊、对油给排出来，所以洗油脂因为没放油啊，洗油匠伊袂放油，无油通好放。啊，若准有放着一滴啊、两滴啊，无像咱放沙沙叫吼，嘿哦，袂安尼。所以讲，那是因为这个放油这个系统啊，吼，咱家己咱那是因为哦，这个油脂哦，油脂哦，肾泌尿哦，而且系统有状况，无法度将尿毒甲这肌酸酐甲排出去，就是滴出啥物尿毒啊。啊，这是咱人体水分。嘛，无法度正常由小便排出来啊，所以咧引起规身躯啦，汗水啊，所以油脂对血的这个吼酸碱度嘛扮演着足重要的调控的这个角色。咱的血用血，而且酸的酸碱呐、啊，那是超过咱人体当接受的程度咧，迄个危及生命，对吧？好，再来咱的肺油脂，嘿。是主要负责从咱的血当中二氧化碳给它排出来，所以你有肺炎的人、肺纤维化学的人，你敢从二氧化碳排出来？无法度啊，无得交换啊，对不？你氧气跟二氧化碳你无得交换啊，所以你喘啊、喘息啊，而且脚昏啊、出来脚昏啊那个，所以同时从空气当中的氧气，这个会吸收对血的走嘛，啊，这血当中的上手。氧气的浓度若无够，啊，像二氧化碳浓度伤高，你生命就危险哦。所以咱的气吼对血的酸碱平衡嘛扮演足重要的角色。过来就是肠啊嘛，对不？肠啊，肠啊，肠道排泄废物主要就来自啊那食物消化所产生的这残渣嘛，大便嘛吼。这肠啊的功能出现障碍的，一只袂帮的，咱人体会遭受到吼足大的影响。比如讲肝硬化的病人，如果有严重的便秘，哦，肝硬化就惊安定不对来。那么肝硬化的病人，如果有严重的便秘，那么你大肠当中的氨，伊就会大量累积，走入去血内底。这个时阵，因为病人的肝脏无法度从血当中伤过这些氨，改转变成尿素，转啊，滴出到你血当中的氨。的浓度伤过高，甚至走入去脑部，滴出到咱肝昏迷。肠啊足重要，肠啊足重要，袂食会食袂放。你另一方面，
那个大肠当中食物的残渣所延伸起来，哦，这食物的残渣，哦，所延伸，哦，所延伸起来这物件呢，哇！你袂当掉便秘哦，嘿，吼，哦，吼，哦，来，咱但食这残渣延伸变致癌、生癌。你掉这底下大肠癌吗？所以你大肠当中食物的残渣。爱放出啊！这食这物件，这泡这代表爱放出啊！你放未出啊？怎啊延伸变成致癌的物件？这冇可能，因为便秘，伫咧肠啊内底伤久，有诶一礼拜，有诶十天，有诶规半个月未放诶，会增加大肠癌发生的几率。所以此外，咱诶肠啊肠道当中冇足侪免疫细胞，会当对抗着病菌，啊，佮会生痰诶毒素。所以因此咱的肠啊肠道也是重要排毒的器官。嗯，有咧顾肠啊吼，有咧顾肠用件皮肤，皮肤严格来讲，皮肤并无所谓排毒的功能啦，但是伊主要负责着排汗、排汗。咱的汗液当中99%是水，少数是代谢废物，如比如尿素、尿酸还是盐哦，盐分。在很热的环境之下，透过流汗可以散热，散热降温来维持我们身体的温度，正常温度。来总结，如果希望我们身体能维持很好的代谢到这个排除废物的功能，最佳有效的方法其实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包括饮食、作息、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这都是长期支持我们身体健康运作的关键哦，是不是？唔免讲到哦，要安怎才会勇敢？你肝爱勇敢，你的肠啊代谢爱正常，这就咧帮助你的肝，有无？系啊，啊你啊烦恼讲哦，即卖粪便比足惊食到迄一节致癌物呢，肝叫人家顾勇敢，伊的代谢排毒伊家己就会，好不好？祝你勇敢，是你妈恁，祝你健康兼勇敢哈，破声甲吹落。

0: 这首歌破声甲吹落，吼，好来，阿爷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把恁食半罐就好起来
0: 了，都心中无落落着啊吼。
1: 别人就无落嘞，安尼啦。
0: 我心中无落。
1: 去别人红包，别人跟咱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落嘞。啊，我就怎去做一病人检查啦？
0: 心脏
1: 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招我去诶沙拉遐，互人看景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怎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去啊，
0: 最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1: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1: 我即马，阮头家我嘛是互伊食一盖尔，一天食一盖哎。
0: 哦，安你也看，安两翁仔某咧顾，安尼养家最好吼。
1: 系啊，啊，迄阵啊听你的电台讲啥物 QN 吼，啊心食心脏的，啊我咧困哦，困哦拢会动，哎心脏动的安尼跳，啊我是讲啊无管你心脏的迄啊。

0: 啊，我给您报好啊，
1: 好，谢谢你，祝福你。不会欠你，
0: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的啦。
1: 食有食这片料有较好安尼。
0: 有啦，啊拢甲破掉安尼。
1: 哦，你先来欠的先安那。
0: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1: 好，啊人安就知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0: 食早就食。
1: 有够好，谢谢。
2: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最近食阵就是点大症状啊，啊嘛有大啊，讲话真会食症状啊，
1: 哦，急性
2: 啊，足好喘嘞，足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饭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稀罕，
1: 安尼吼，
2: 落尾听到阵就得不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会食啊，俺叫食较尽啦，啊，我打囝就看我汤干嘞，我这个意大啊，点大就真会食症状啊，
1: 哦，安尼哦，
2: 我打囝要得过我食，我一定。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1: 安尼哦。
2: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1: 啊。啊，从前从啊，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2: 系啊，啊，所以讲，特主有只天气无大少，就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
1: 好，变拢保养的呢。
2: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加钱挣来，加用来赚。
1: 哎呦，谢谢你！哎呦，你去到公调高站，迄做侪人像安做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到无效都无充电呐。
2: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伊无电池啦。
1: 无电池，无电啦。
2: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一代再赚，就赚赚大家赚啊。
1: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2: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即个食真正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即个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医生个电话点打开，当医生讲会在底开。啊，医生问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M。伊讲安尼哦，我讲医生啊 Q M 在会在。
1: 会在。哇，你即卖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2: 大家健康平安啦，
1: 啊，祝你
3: 是爱去总结进，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在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阿贺准办事耶，阿去买来吃。”
1: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3: 伊讲系四月准话俾伊啊，伊就给伊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嘛讲嘿。”啊，这阵啊，那不点在弄急诊呐、啊
1: 哦，
3: 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 B 啊，求那一个吗？都错，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1: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笑广播网。
3: 哎、对，
1: 本来去年人安怎样？
4: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在叫救护车啊。
1: 哦，你拢坐救护车
4: 啊？系啊，未讲未只有讲啊。
1: 哎呦，安尼咁，
4: 太严重，心脏颠倒啊，过去血管萎缩。
1: 有啊，
4: 食酒食得好去，
1: 好再救起来。
4: 伊卖嘿，阿无本来嘛袂煮饭，
1: 无力啦，
4: 袂行。食酒诶，啊食侪吼，拄食侪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1: 哦，安着勇敢起来呀。
4: 嘿啊，
1: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着安尼吼？
4: 听着怎去买来食？
1: 哦，啊怎救了一命？
4: 啊食侪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呀？
1: 心脏较定定啊吼。
4: 嘿啊，心脏正个切切去照，照如讲心脏正常啊。
1: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摄用
4: 这。叫救护车啦，哇！来、哦、啊，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带我啊啦、哦！我查囝甲讲，我妈妈今晚都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1: 谢谢你。用行吼，用袂调吼，下来扫涂骹人行。啊，你哪会无电哦？无在有行呢？吼、哦，要落门城你就艰苦啊！你讲这些人要行叮当刷一个位，你都无在调，又无电啊！我们花也无电啊，好不好？充电。哦，你那是几百岁啊，八九十岁、七八十岁、六七十岁、五六十岁，你唔捌甲你的电充，唔捌心中充过电呢？安尼你带生命算拄啊好尔，对不对？我问巴肚枵，会在摊要食饭嘛？吼、哦，啊若热在摊，我来休一下午嘛？吼、哦，啊若寒在穿个烧嘛？啊，但是这心中伊无多讲话啊，伊就互你感觉胆吓惊吓，哭者起来就惊着嘛。吼、哦，啊，互你心袂平，气袂好，所以你逐暝拢困袂好嘛。你其实电也充无饱，你暗时你无在了困。对，啊，你电充好饱嘞，好，大眠拢做困嘞，是安那，心平气和，大眠拢困嘞好。咱嘞八兆元 QMB， 安吉甲阮鼓励大家吼，即日头卡哩拍足恐怖，哦，即拢滴着对心脏啊，吼，心脏本来无力嘞啦，胆怯惊吓，即种个即吼，叫医生顺者较好。啊，你甲你艰苦甲医生讲，吼，找心脏科医生，啊，医生甲你甲讲了，甲伊检查，啊，都无安那嘞。紧嘞，紧当爱充电，买啊徛嘞，紧当爱充电，吼。这支产品卖万万，180粒，2800，饭食饱，睡食正，开始照三顿食。八兆元 QNB， 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 那我们在。

要对官卡电话，吼，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空二三六六六六空二三，嘿，谢谢，吼、哦，谢谢，啊来，我来报咱的宝德旺哦，我来报咱宝德旺便利店。甲咱所有听众朋友来报个一个，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来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个花爱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食的、用的，咱的店内底啊。哦，要吃小吃冷的，隆重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会当还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摆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嗯，好，买物件足方便的吼，那像咱的好厝边同款，哦，咱所有咱有三个店。电台、哦、电视、甲电商，哦，咧卖只销售的产品，有台呢，人吼，咱来咱的宝端便利店，哎，拢总现场来为咱做服务，有无吼？哦，拢叫大家来个行行哈，来白冰冰唱歌唱，永远唱袂煞。

我这也是很烦。一个警察说，啊，哪个是你？啊，哪说，三天前呢，人家给他打杂，不要让他骗去呢。一个九十岁的妈妈，又领5万啦，要又领5万了啦，去给他们孙子给他打杂起来，好的家宅，是不是？哦，这真吃的。这个中华的警分局，在今天去宣布，打杂一件，结果假投资的诈骗。一个九十岁的这妇女人，甲银行表示要领5万吼，啊要做厝的装潢啦。即马5万是要装潢啥货？你甲车费头一车都要4万块安尼。吼、哦，当时去学行员吼，甲伊阻挡，想袂到三天后啊，吼、哦，哎，少年的较当命，老的老婆丁，来老婆丁哟、哦，三天过来。又过来银行，佮表示吼、哦，要佮汇5万，要予孙仔做生活费。这个行员看到这个妇女人的时阵，佮讲：“啊，那佫是你啦！”看到这个妇女人，伊坚持要佮汇钱啦，只好通报的警察来佮扣控吼。啊，经过警察分析，哦，这是假要投资的诈骗啦。这个九十岁妇女人，伊就开始意识到，哎呦，佮咪真正诈骗吼。落尾就取消哦，要不爱汇款啦，保住着伊辛苦钱安尼啦。这个中华分局吼，一边走路派出所的警察哦，伊就联合这个勤务的时阵哦，人来甲报，讲啊，这个银行这个九十岁妇女人要汇5万块，啊，而且这妇女人伫前三天进前嘛来银行讲要领5万的吼，这个过程当中讲足紧张的，啊，讲话足含糊的，那就去用骗去安尼啦，对吧？啊，警察一来就甲讲。伊讲啊，要汇5万块，阮帮助阮孙仔吼，迄个出租生活费啦。啊，警察甲问讲，啊，恁孙仔啥物名？啊，有电话无？啊，有相关的经营，即个妇女人拢讲袂清楚吼，甚至无爱提供着联络的方式安尼。吼，啊，回答内容啊吼，甲三公前所讲的装潢无同款啊。吼，你甲听听。啊，为着要避免这九十岁人啊，佮用骗你哦。迄警察正有嘴讲啊无乱，啊做认真甲讲，这假的啦。啊，尾下甲想，哎呦，够有影吼，敢毋真是假安尼哦？哟，甲取消，讲个无卖汇款啦吼。哎，甲注意者，无定伊临间过来，伊另外向安那那过来，啊伊都向想伊安尼，哈哈，想到要过来汇，我这九十岁当时有足精神，有无精神啊？伊感觉我要过来汇啊，孙仔欠钱啊，对不对？哟，咪咪啊就讲无忙，提醒咱做听众吼。这个反诈骗的专线是165啦，啊，把报案较紧110，安尼好不好？好，谢谢。来，啊，咱今麦要搞电台进广告，哦，赶快来需要服务，咱看咱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哦，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谢谢，搞电台进广告。

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这首歌《江辉的落雨声》哈，谢谢，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完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换24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咱这个小阿娘哦，小阿娘，等到昨天阿巡阿小阿的这庄阿头，去哦，这个寡妇看到，因为有一个35的后生阿条啊，对树丛爬倒来摆卡，啊，厝人善家又个摆卡，所以甲35也个无某无搞，啊，所以因这个老母嘞，哦，都是刚看这个小查某。因个看起阁袂歹吼，吼，甲带顶生囝，顶生囝，啊，真正生个白白胖胖，叫做阿狗啊。讲好这较歹命嘞吼，较好命啦，吼安尼。啊，囝生完啊嘛吼，任务完成啊。哦，啊，这个囡仔唔会吸，蛮会食也无灵。哎，讲伊无灵有这个有小病，袂当食你，食我囝变小的吼，无敌啦，哦，就无敌啦。就安尼有一天，带这庄阿头。又果受到这个风害啦，啊，无米通食啦，啊，大了腰巴肚啦，五岁阿狗啊，伊把野我伫门窗顶哀哀叫，大肠顾小肠，哦，啊，伊个翁婿咧，阿条啊咧，啊，拜啊拜啊拜啊拜，拜山顶找个啥物件，他等下煮来食无，拢无啦，唉，迄天啊，就歹心恶落多个大家，都想嘛想，都看对壁甲孤立啊哦。嘛是腰过肌，又阁寒，又阁腰过肌，而且小心补啦。伊心肝着一个念头啦，加食了米的啦，加定地的啦。了后就感觉像伊当初去破庙啊，煮一碗烧麦，互甲骗当来厝做新妇。但即马有大肚啊，生完了任务完成啊，伊个囝阿狗啊五岁啊，伊甲阮从这个甲阮阁是去煮一碗烧麦哦，伊煮一个猪肉饭啦。哦，猪油饭啦，还阁无肉，猪油饭啦，互伊食饱了后，这个少西吼，牙就开始甲笑啊，笑伊出甲吼出去，吼出伊会听，伊会解啊，但伊袂还手啊，一路吼一路吼，吼到伊外口时，甲杀我出去外口，哦，倒伫个涂骹拢是湿的涂骹，倒伫要门要关起迄个，这个小老母就把目睭看对这内底窗仔门去，拄啊看阿狗也把咧甲看。无啊，囝吼眼神小交流嘛，但这个眼神无像起笑的人，这个眼神啊吼，就那像咧甲伊囝讲，你爱勇敢，阿母无伫你身躯边啊，好，就像安尼想足绝望的嘛吼，咩看了了，转门啊关起来，吼、哦，有够恐怖吼，就安尼互关出来，这个阿狗啊。看到第一届，伊感觉迄个皇宫啊，做小查某的查某人，哪像无像阿妈讲的遮恐怖，会讲家，伊的嘴软有毒，爱离较远嘞，就安尼。这个小阿娘走啊，所有的人拢以为伫这这尼啊寒落雪的所在，一定死伫外口风高野外，啊那无嘞，就去予野兽疼食落腹去啊。就安尼，把小媳妇赶出去啊！因王家的日子，并无因为减一个人，怎变好过啊？这个鸡妖的日子还搁咧继续啦。讲来嘛，足奇怪，有足侪奇怪的代志开始发生伫因王家。就安有一个伫要当牛的下仔啊去，这个阿条啊开门的时阵，发现门口。竟然有放着几粒啊吼，足青色的，那用只慢落来，佮有露水吼，诶野山楂啦。这个山楂吼是又酸又涩，又佮酸又佮涩啦，但是勉强还佮当食，当做饭食啦。都安尼又佮过几工啊，这个寡妇啊，哦，这歹大家啦，吼扫啊内面日啦，扫啊徛人会空脚桥安尼啦，扫啊变啊骨用要断去啦。稍微暗时哦，一口气我们喘袂起来，就安尼第二天诶，因为门口一只石磨诶顶悬，竟然放一捆哦白哒哒，会当润气止嗽诶药草啦。伫个寒冬来临诶时阵，因厝人伫要无香茶天花倒啊，无茶通好行诶时阵啊，即、這个阿条啊，搁咧烦恼甲未安呐。无茶来下火啦，但是伊煞伫因后山，哦，一只茶堆的边啊，发现着一堆唔知啥物人帮因撮好贴好啊，
贴啊整整齐齐的打茶啦。这一切吼，就好像一个谜，一个谜底同款。这啥发生这条代志？那咱咧欠啥物咧？得啥物补债缴来咧？这个歹心的这个大家，他嘛是疑神疑鬼，伊想讲敢会山神显神咧甲咱斗三共？只有阿条啊，只有阿条的心肝底啦。就那像有一个猜测吼，伊咧要啦，但是伊唔敢讲啦，伊嘛无唔，伊嘛唔愿讲啦。伊知影敢会可能是小阿母的啦，敢会伊的小母所做的代志，但伊嘛唔敢讲啦。就按日子一天一天过，这个阿狗啊嘛渐渐大汉啦，大家有没有想要半个大人啊？加十岁啊，伊做捌代志，做友好的。伊每一工拢对因老爸阿条啊，吼、哦，轮横啊，种作啦，啊，无去山顶采茶，吼、哦，伊已经迄个时安尼五当过啊，伊嘛已经袂记家己曾经抱一个小阿娘过呢。干那阿条啊，心肝底安尼渐渐有咧忧啦，都伫迄当十二岁啊，阿条啊十二岁啊，阿条十二岁吼。啊！伊就去因家啊，去因镇上吼去读册，去私塾读册。伊要读册所在，伫因兜要甲读册所在，即、這个山路啊，坎坎坷坷啦。伊每一工天啊未光，伊就爱出门，因为爱行足久诶。天若暗，伊就倒来厝。冬天啦、啊，落过雪，路有较骨啦。伊有足侪摆诶，因为赶要读册，因为赶要下课。遐嘛跋咧山坎内底，但是尾啊阿条诶，阿狗伊渐渐发现哦，伫迄段上界危险诶山路啦，剩啊一块块啊尔，你若滑无好势，脚踏无好势，摔落就落深坑落去啊。就是伫迄段上危险诶山路顶端，总是会有人甲抱一只石头，甲抱又又拍又诶，即石头又啊，甲抱伫个顶端啦。该拖不拖的顶管吼，啊，搁用土甲砍无平塌塌啦。这个路边拢会发只刺牙牙吼，而且草根啊，到那上水时无小心无细落去烤，会去搞掉这草根啊。都总是有人甲整理过，甲这草根啊撮过加过。第二天诶，天落雪，一直落，一直落。这个阿狗啊，要出门时，伊所发现哦，对因家的门口，要到下山的大条路，已经给人扫出了一条哦，会当行过。虽然是落雪，但是已经甲烤过一条路，你当行出去啊。而且顶悬行会落会寒，而行会粗，搁啊铺一层厚厚的大草啊铺伫顶悬，让伊安尼行。伊想想是啥物人？是啥物人？这个问题在阿狗的心肝底已经安想几啊冬啊，一直到十六岁迄一年，迄一天，伊为着要个破病阿妈，要去挽一枝药草，伊就介一个走入伊从来唔捌入去过的深山内底，煞无细意啦，摔落啦，煞对一个吼足惊的这个山坡吼，煞出来摔落，摔断脚。死死昏昏去哦，但是等伊醒来的时阵，伊发现伊是倒伫一个大大的披风，而且山洞内底，伊脚顶哦，而且个伤口啊，都那就那用这草药对过草药，给它勾伫遐，还够用这绳，总个简单个缩起来。伊的身躯边够有人咧掀一堆火。你行会所在，像庞公公一只行一只丫头，哦，庞公公啊，一个穿衫破破烂烂、头毛白细细的形影，姑嘞，较早偏是背对这个阿狗啊，因为姑在咧行茶，咧行一只兔阿爸，这个阿狗啊，怎站起来咧？你问咧问有声，怎要坐起来？啊，迄、那个人听到动静，伊怎歪头过来？这歪头过来吼。两个人目睭相对看，迄个时阵哪像时间怎停伫遐？
那是一个面去给这岁月还有风霜哦，布满整个面摇摇摇的人，很操劳的，很太高的。但是那双眼睛呢，所以跟阿狗记得很深很深的那双眼睛一模一样啦。那双眼睛很清气的，很清澈的，充满着关怀，充满着很欢喜的。我乖子看了哦，很欢喜的，那是他的小安娘啦。阿狗啊，目屎忍不住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他看到眼前一个很亲像野人，像野人同样的慈祥的母亲啊。这个老母看到他，伊嘛看到阿母，两个这两双目睭因为长期劳作这双手啊，迄指甲内底乌索索。但是伊就想着过去这十几年发生一家己身上这一件一件足奇怪的代志，要读册有人帮伊铺路，落雪有人帮伊开路，足冒险的这段路有人帮伊拍这石啊，甲铺起哩。行去，草根啊，刮到有人修正过。伊就想这几十年来发生在家己身上这件一件一件这代志，这真相，就哪像一道雷公刺呐，刺过伊脑海啦。原来啦，原来伊的老母从来拢无行足远去啦。这十几年来，伊一直活伫这片哦深山内底。就哪像做沉默吼，而且野兽用伊家己上界原始、上界含慢的方式，伊咧点点守护着伊家己的囝啦。这是母爱，所以甲讲哦，伊拢无去互袂记哩，伊要守护伊的后生，伊阁会记伊的后生爱食山楂。这个小老母饮物有力。但是伊知影对种的草药啊，会当治好因阿妈扫甲徛人空脚脚的草药。伊袂晓讲话，但是伊用十几年的时间为伊的后生扫出了一条路，要读册的路。伊的世界无定是疯疯癫癫，是混乱的，但是唯一一件代志，互伊做清楚，互伊做明白的，迄就是爱。伊爱阿狗啊。阿狗是伊亲生的囝，是伊怀胎十个月辛辛苦苦安尼甲生落来这个囡仔。阿狗这时阵，伊就看到老母看到伊，还搁咧戆戆咧笑，伊的脑壳怎啊甜起来，目眶怎啊红起来？所有应该唔捌代志，厝边隔壁囡仔讲小老母，小老母，你有一个小老母，这所谓万分。伊完全伫这时阵啊，化为无止境的羞愧，还佫有心痛，还佫有唔甘。因老母嘴开开，用尽身体所有气力，伊发出了一只破碎，而且吼、哦、咧颤抖的声音。因这阿娘听到这个字，伊要甲叫一声阿娘，伊怎啊叫出一声阿娘？因这个老母敢有像小娇癫癫吗？这个小阿母啊，伊身体怎硬硬的？伊怎惊到？伊本来面上的笑容怎点的？迄对用阴冷冷的目睭内底，头啊是因为我敢有听唔到伊，落尾是难以置信的欢喜啦！我会惊开嘴叫我一声阿娘啦！最后。这样忍耐了13年、16年，将来唔捌流过目屎啦，到哪像吼，这山洪一般哦，全涌出来，哦，目屎像个当月珍珠，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一直哭，一直哭。这小阿娘，伊无像正常人像豆豆啊哭，伊是嘴开开，发出了像野兽同款的撕心裂肺的嚎哭，一直哭，一直哭。但是这个哭里底阁带着笑，伊足欢喜的。这个哭里底阁委屈，伊足思念的。这16年，伊家己住伫遐，有一种终于吼，啊，去互伊个人，你
认得我是你的阿娘，做华言华语，伊用伊家己小点点的一生啊，单台不过是后生叫一声阿娘。无阿惊小人，就伫因这个阿娘小老母认真照顾之下，就那有奇迹一般，阿狗的脚好起来呀，好起来嘞。伊爱着这三家陪伴过的阿娘，一步一步，甲爱出着迄片困住伊十三年、十六年的深山啦。当当伊爱着这小阿娘出现伫庄仔口的时阵，所有人拢惊着。这个寡妇甲阿条啊，迄更加是看着了，目屎淋淋鹅啦，竟然跪伫涂骹。小阿娘回来呀，伊感觉是笑，伊感觉学袂晓讲话，伊感觉无法度甲人啊交流，但是伊感觉时不时的笑到嘴啊里塞塞，但是无人会阁欺负伊啊，嘛无人会阁叫一个小查某啊。阿狗啊，用伊家己全部的友好去弥补迄、那个欠缺的十六年的母爱啦，也够亲身为老母洗身躯、热头脏、煮阿母上爱食的饭。这个小阿娘上该介做的代志嘞，就是搬一条衣锅头啊，坐伫任字卡，看家己的后生阿狗咧读册，看阿狗咧破茶，伊拢会笑。迄、那个笑容不再是空洞的戆笑，是带一种满足还有安详。所有人拢知影，这个小查某的头壳里底虽然是小小是糊涂的，但是所有人拢明白啊。伊和伊的囝阿狗啊，一份比任何人更加精彩、更加纯粹的母爱。伊这一生笑呀，伊家己煞乎将来唔捌笑过伊的爱。世上啊，有一挂爱，唔免用道理讲，总是天性，母爱爱囝的天性。根，树有根，树啊有根，水有源。老母疼囝，是刻伫咧骨头内底的缘分啊。莫欺少年穷，莫笑疯人癫啊。咱人的心是一支枪啊，天地在咱的头壳顶，一蹦一扫，自有因果走，一犯一扫走，自有因果走啦。一财一心啊，一草一财心啊，皆是母爱心啊。这个红灯百年母爱一念，这就是世上上爱精彩的账本。哦，希望咱所有咱身躯边咱的听众好朋友，能当默默吼啊，但是咧，做沉浸、深沉的爱，咧爱咱的囡仔。你嘛希望，咱希望这世间上每一个纯粹的情感，能当被温柔以待，不被偏见所伤害。祝咱所有听众好朋友，甲咱厝内人平安顺遂。一心温暖了。

这个是关于一个小查某，啊去流浪到一个庄仔头，捡一个寡妇捡去，当伊做新妇啦。好，来，咱来个听歌，咱听陈水伊唱歌。好，咱陈水要唱这首歌叫做《妈妈，我爱你》。

0: 好，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吼，通通通。嗯，放着通通通。
1: 我跟你讲，本地吼就是拢会低价，啊，放拢会安尼，拢一粒一粒通通通。买啊，我食食啊，未十天嘞，买啊都有成型啊，真的好舒服。
0: 哦，好，排便就好舒服吼。
1: 对啊，
0: 啊，无你像爱排便啊，排排偌久啊？
1: 哦，真久啊，有时候好，有时候当时好放，当时就歹放，无讲足顺的安尼就。
0: 食这起来，我讲的有影对不对？
1: 是啊，
0: 迄、哦、大便便足顺畅一件代志啊。
1: 对啊，对啊，哦，人家足平常，心情嘛皆足好诶。
0: 哎、啊，你血清素啊，多巴胺生出来呀？
1: 哦，真的哈、
0: 哦。哎，真的，你等下来看我，人就轻松看我哈。
1: 对啊，对啊，对啊，真足感恩的啦。
0: 啊，谢谢你，反正服务啊，真正真尼好啦。
1: 是啊，是啊，伊安尼带好阮健康，阮真欢喜。
0: 有呀，
1: 感恩诶，人生起始才开始。
0: 真的，真的，哎、啊，精彩漂亮的开始。
1: 是啊，是啊，是啊，两周来，孙家。
0: 哦，啊，孙哪要家呢？
1: 是啊，嘛是孙有诶贵宾。
0: 贵宾啊，
1: 都会较轻较轻。
0: 哦对，啊啊，孙阿伯开始吃就对了，阿妈先吃好看啦。
1: 对对对，阿妈是啊是。
0: 你往按一万一千二来上。嗯，谢谢大家哈、哦。那那有各位阿伯人，还是你肝机能不好人哦？咱都要分享啊哈。诶，肝病防治哈、哦，防治学术基金会哈、哦，诶，阿个个呆呆哦，诶，这个荣誉院长伊刚分享，我都要讲一瓶肝哦，就是伊咧分享的哦。所以肝机能不好人。过来，各位阿伯人，你绝对袂当放袂出来，你绝对袂当歹放。我活力民宿你能爱食吼，做、哦、者我讲啊，今仔食个鹅肉干，赞赞赞吼，今仔足值得，值得。讲你今仔食较袂爱肚肚啊啦，
2: 你丢啊，啊无你到时啊，
0: 肚那食煮米都胀胀啊是安那？
2: 丢啊，不管食啥都感觉胀胀啊，今仔那食落去，差
0: 足济哦，差足济吼，
2: 讲下尔就差
0: 足济啊。你讲只食一礼拜十工尔，
2: 啊无，啊大啊差不多一礼拜尔。
0: 一礼拜尔，你食物件袂爱肚肚啊？佮哎，
2: 对、欸、啦，误、欸、差有够济。
0: 哎、欸，谢谢你好加载，就做做。
2: 两千八开了就有客达嘞。
0: 有影，好，你若知影两千八开开这旧年，啊无你肚肚这偌久啊？
2: 哦，真久啊，
0: 真久啊吼。
2: 哎呀、啊，我本来吼、哦嗯，本来我是讲哎、欸，啊人别位啊拢。一千块尔，搁送几罐哦。啊，我讲唔怪哦，迄吼，这属于无一定就讲足好货。恁电台恁就算啊，就遮敖精主持人啊，产品一定嘛遮敖精。先甲食罐一罐一罐啊来食看卖。
0: 真正无漏亏的啦，
2: 无漏亏有影。
0: 两千八有价值赞哦，
2: 赞，
0: 很赞哦。Okay. 啊，嗯，卖肚肚好，谢谢，祝福你哦嘿，好谢谢，
2: 好
0: 拜拜，
2: 好
0: 拜。个提四组安尼哦，
2: 哎呐，
0: 哎呦，食了有信心，哦，安看落，哎，感觉吼，我食了唔捌看食过遮好个安尼啦。
2: 两千八，我讲哎，啊，食几工啊尔，哎，啊，就感觉差足济，
0: 差足济吼。
2: 好啊，我一日甲食，哎呦，真正嘞，足好个，无送无送啥嘛，无要紧啊。
0: 啊，对啦对啦，
2: 多就搁加又转来
0: 啊。啊都会用个轻松快活通透，安就快活就好啊啦。
2: 对啦，
0: 啊，嘿，啊，无食足济，有诶无，食足济拢无效，无效，无效，嘛足艰苦诶啊。
2: 对啊，
0: 是毋是哈？
2: 哦，诶、嗯，食到安尼真赞诶。
0: 做伙诶，通透路人足快活。
2: 嗯。
0: 人若快活，要坐咧，要徛，要出门，安感觉好歹咧，带这负担足艰苦，艰苦。
2: 哦，诶，行路脚步计划紧诶。
0: 有影啊，无咱悠悠艰苦，安闷安疼咧，安长啊。
2: 诶啦。
0: 嗯，安谢谢你哦嘿。
2: 袂。
0: 好，啊，叫你往行哈。
2: 哎呦，啊！就是我迄天无意中去听到你个，啊、嗯，无我都唔捌听到什么讲做活力民宿。
0: 哦，第一摆哦，
2: 我都头一摆听到你伫讲安尼啦。
0: 哦，安尼啊，谢谢你个信任够。
2: 啊，我甲保险拢有听过啦。
0: 嘿嘿嘿。
2: 啊，就是听是讲，唔知有效无安尼，我都唔敢乌白食。结果我就是讲，哎，啊，恁这个电台，恁这旁的做遮久啊，恁阿哥佬啊，恁足够选品的，试一摆看卖，哎呦，真正试一下佫对。
0: 哎，做个吼。
2: 哎呦，啊，感谢你哟、哦
0: 啊。感谢你很好服务。
2: 我都听到你的声音啦。
0: 安尼哦。哎呀、
2: 啊，啊，你足够讲的啊，足够讲笑。
0: 啊，大无忌，大无忌，无吼。
2: 啊。
0: 好，啊，祝福你啊，嘿。
2: 好。
0: 谢谢，谢谢。一个钓，我也唔捌咧讲啊。
3: 我是食足济鸭，差不多四五鸭嘛有啊。
0: 哦，安尼，阿刚有甲你钓钓。
3: 钓钓是有啦，你反正台边较好放啊。
0: 啊，无管本钱哪会啦。
3: 哦，你那生甲真正阿妈袂记得上啊。
0: 啊，炖啊足艰苦炖哦。
3: 对啊。
0: 啊，炖唔出来，炖到后尾无来，佫唔出来呢吼。
3: 啊，你爱食两边呢？啊，你爱食两边啊？吼，闹得足艰苦，啊，佫要加。啊，这食这是袂，啊，我是已经系买五项啊。
0: 哦，安尼哦。
3: 欠心脏了，无买尔。
0: 哦，啊，你那只当然硬甲恁顾啦。
3: 无啊，你咱老也无顾，是啥物甲恁顾？
0: 好有影唔吼？
3: 哎
0: 呀，家己身体家己顾，安尼嘛是好啦。
3: 本来就需要无食，要家己顾，
0: 当
3: 一家一业嘛呢。
0: 你无你家想啊，我即马若艰苦，要叫多一个囡仔当来顾啊。
3: 对咩？大家一家一业嘛。
0: 对，
3: 哎，无多啦。
0: 好，啊，我家己写，好不？
3: 好啊，好啊。
4: 也放晒袂迄
0: 落
4: 个，真好啊！
0: 原本接受护理美术是因恁翁大便袂顺畅个啊，
4: 嘿嘿，
0: 啊偌久啊？
4: 即马拢好啊，
0: 好啊，食护理美术好啊，
4: 嘿嘿，
0: 啊无迄伊迄排便个偌久啊？
4: 哦，迄旧年哦，常常拢爱去急诊，
0: 是啦，啊袂放爱挂急诊，
4: 啊都爱去用药，
0: 啊食通便个无效哦，
4: 无效，
0: 从两便个那个漏晒油安无效哦，
4: 无啥效，啊即马食护理美术计足好，
0: 我得到会顺畅啊吼。
4: 嘿
0: 嘿，好，阿好，家仔你要食，嗯，真正赞吼。嘿，阿个挂急诊吼，医生用恶的呢。哈，安尼咱即马食活力敏素，我那边食活力敏素足简单呢。吼，下仔看吧，食一包。阿你水分爱充足，哦，阿你纤维质爱充足，你蔬菜水果爱食，这三项拢交集的话，吼，足顺畅的。大家上便所会考试啊，足简单，足轻松，足快活。你若有高血压的人，你的肝机能、你发炎不好的人，你千万袂当放袂出来哦嘿！活力敏素爱甲食，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这一克六十包，2800块，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会当为咱做服务，包括咪咪阿秀、公布网哦，咱的便利店啊吼，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咱家己店面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予咱买会到嘿！谢谢大家，老朋友谢谢你，啊，老新朋友非常欢迎你哦。这支产品主要是给咱的副甘露乳酸杆菌，又摕了咱的台湾抗过敏的专利。目前为止，你看各大媒体，我啥物人出来代言的，伊拢无抗过敏的专利哦。咱的副甘露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医生甲你讲，目睭上干的结膜炎，那是过敏的。那么按着食活力敏素，你的鼻仔流鼻水流无停的吹，冷气鼻水随时顶的拍卡上拍无停的鼻水倒流，暗时袂困的。这叫做过敏的，吃活力敏素。你的黑骨在痒，吃活力敏素。你的皮肤在痒，不管是荨麻疹还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以前这过敏的也痒起来，吃活力敏素。胃肠水加水放水加水流的，水加水放水加水流的，这种的过敏的哦，这肠燥症的，这种吃活力敏素。啊来，下只卖房的，拢涨多的，砰砰巴涨一车声，火烧心的。吃活力敏素嘿，啊，加好用，有抗过敏的专利，就是无同款。这四只菌足重要：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拢伫咱活力敏素内底。谢谢你，健康永健好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 BBS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好，来谢谢。来，接下我来播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的对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 以上接到咱的微饼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在这在咱转头拢总也是咱微饼笑广播牌阮家己的店面哦。哎，再次谢谢大家，啊，若要记电话，这支上好记，二啊四小时拢当卡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邓丽君唱歌，卡达可以杀气。

这个委内瑞拉是不是强震 7.5 有没有？现在目前才是3811的过用去，这当中有一个妈妈，她靠她的母亲保住三个后生，这样动动动动11天呢，奇迹获救。这长啦，这是长不简单哦，11天呢，黄金72小时过了健康，好加再一个母亲。这个委内瑞拉因为6月2日发生了两届强震吼，这个国民议会议长伊公布上届新的数据咧讲哦，这个死亡的人数已经攀升3811的人，16740人吼受伤，17907的人哦无家可归帮呀。但是伫这场灾难当中发生一件让人足感动的代志，有一个做老母的吼。在放在大人的瓦泞堆下，他靠着持续持母灵，让三个孩子这样活11天，成功一直等等这救援人员来到，好加在他们救援人员也没放弃，有没有一直在呕啊，被形容是一场奇迹啊。这个委内瑞拉这个地震这件事，一栋大楼放在倒在强震当中倒去啊，因为这大楼吼侦测到微弱的呼救声呐，当地志工吼，甲国际搜救团队确认哦，即个伊具体的位置有声嘛，啊，有咧探测仪嘛，等地所在，所以这救援的人员呐，伫咧数几啊栋吼，即个乌木头都放落啊吼，放落这诶瓦砾堆，救出了一个老伯佮三囡啊，其中佮包括一个红影，后加再用红影说又无灵。哦，就是安尼哦。这个妈妈吼，伊安尼11天的时间哦，透过饲母灵来维持囡仔生命，成功等啊，这救援人员来，无啊惊死的人吼，人家救出来了后吼，哦，伫个网络顶广哦，广为流传。这场这个救援也被视为母爱、坚韧的象征。在这场灾难当中带来着希望的曙光吼，也有网友认为这个母亲应该就是一个英雄，值得吼被立碑和纪念。为母则刚啊，吼，你像他在迄个小万年，迄不是讲阮爸是安尼嘛吼，哎呀，为着囝吼赴汤蹈火拢会。这做老母，因为伊拄啊抱一个假出世18天的后生，就被困超过12点钟了后。台湾在瓦砾堆当中啊获救嘛，但是这做人老母接受访问的时阵讲哦，囡仔吼，互伊保持精神，所以是撑下去的动力。伊讲哦，只要伊也阁活咧，我就会活落去。伊讲哦，我不是望伊鼻啊，确认伊有咧喘气无安尼。这做人老母的吼，这红婿伊就形容这场救援是一个奇迹啦。伊讲我本来以为因拢死啊，三个囡仔甲无应该拢死啊。当他看到后生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像重新出世一样，他说我不敢相信，我觉得生命又回到我的身上了，这样。不过因为这个灾后重建的工作，搞完还相当的困难，他们的代理总统就是说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来解读对委内瑞拉的这制裁，还有协助震后地震了重建的工作，这样。所以他就说只要可以哦，只要遭冻结海外资产获得解冻，委内瑞拉他就有充足的资金来投入重建哦。对啊，他们这面对这是地震，那我们台湾现在要面对就是这个阴暗这个风台，说阴暗这个来啦，他现在他目前位置在哪里，在这个俄兰比东方哦，650公里，他每小时26公里在冲哦，往这个西北的进行，对台中以北、南投、东半部的地区哦，来造成这威胁。那这路上警戒的范围哦，有新北市、新北、嘉南、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南投、台东，拢应该严加戒备。海上的警戒范围哦，台湾这个北部的海面。台湾海峡的北边吼，这个所在遮，所以伊未发布南部、宜兰、台中、宜兰落来吼，这陆情伊未发布，
伊个拄啊，咱讲个遐是以遐为主安尼吼，吼伊慢开始啦，伊慢开始，甲马仔是这段较剧烈安尼，哦，再大家做分享吼，因为高雄即摆足好天啊，32度啊，哦，即摆啊足好穿，下早真拢足好天，哦，但咱拄啊报着遮吼，伊即摆扫过这边遮，哦，希望咱大家平安啦，好无？因为咱若有这严加戒备吼，啊，就先做好边嘛，好无？祝福大家诶，好来，谢谢。

茫茫到深坚吼，哟啊，咱即马要那北部去，中部以北去，以北去的有无吼？哟啊，咱那因嘛严阵以待哦。哦，啊，咱有咧落雨，卖出要去海边来看雨，来见海风，唔当，平安为要义，好不？谢谢大家哈，落雨天大家平安上加好。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婚干友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了收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吼，这个美国吼，美国吼，因即嘛吼，哎，有一挂所在吼，啊，因的迄、那个边那讲哦，可能啊，比如讲因的市长啦，吼、嗯，他们的市长啦，或者是州长啦，吼，可能是比较属于社会主义者吼，
1: 较左派啦，
0: 哎呀，较左派，左派因的讲，我照顾迄个较艰苦人，哎，啊，我要将富人吼，我要甲好家人给收寡税。啊，用家来照顾好，哎不呀，较善家较艰苦的人，
1: 劫富济贫啊！啊，政府来参与这个财富的分配啊！
0: 劫富济贫，敢一定拢是对的吗？哦，咱听众朋友，今嘛伫美国这种的情形当地咧上演呐，吼，在上演，包括像纽约，吼，纽约市今嘛因咧起定的是一种左派的，吼，这个社会主义者，
1: 极左派，
0: 还有那个哪里呢？
1: 加州。
0: 哎、欸，那个这啥？咱的美国特派者呀啦，哎啦，
1: 西雅图
0: 嘛是呢，西雅图哈，西雅图也那个西雅图的市长哈、嗯，市长叫 K.D. Wilson 哈、嗯，伊本身才43岁呢，
1: 很年轻啊，
0: 对，赶快，伊就是跟那个纽约市长赶快。啊、哦，我要照顾你啊！吼，恁大厝免钱啊！吼，再买物件免钱哦！哦，去提，我就开一个商店，吼，恁拢去提免钱哦。嗯，啊，租厝免钱，啥拢免钱，这开销要为得来的吼、嗯。那像华盛顿哈，华盛顿也一样哦。华盛顿年纪嘛夸张到啥？其实哦，他们就是可以呢。向政府呢，申请那个就是说，比如说有流浪汉，哈，哦，穷苦人家流浪汉，照顾流浪汉的那个那个资金、那个钱就对了，哈。啊，这你愈济流浪汉，你就用请愈济，喊到什么程度呢？因竟然呢，旧金山竟然去外地去载流浪汉来因旧金山，哈、嗯。所以人家说旧金山现在很乱，就是这样子，哈、嗯。啊，为什么？人头嘛，人头就可以换到，哈。这个财政嘛，吼、哦，好、嗯、财政拨款的对啊啦，竟然是安尼呢？啊，伊就讲哦，我照顾穷人啊，我这个州我照顾善恰人啊，哦，啊，你债越多来，这些流浪汉当然感谢你，你的票就越多啊，就这样子啊，哦，真正这唔是个买票什么啊？啊，个名义上讲我都是照顾穷人，照顾穷人，佮有必要去外管区，咱只讲讲外管区去白州去载来，载流浪汉载来恁家己的所在。哦啊、你破坏原本、哦、你看原本这个所在伊的生态伊的迄、那个财、哦、务分配哈、哦，就差不多是安怎、嗯？你佫嫌无够济，佫去载较济流浪汉来你的这个旧金山哦，安尼、嗯，他们是为了就是要、哦、提拨这种照顾的哈、哦，这个财政资金的对。
1: 伊的出发点其实是袂歹啦，照顾弱势，我感觉这有钱的这个政府啊，是讲靠好牙下去，这照顾弱势是无可厚非，嗯、但是已经贵。逃啊啦！尤其旧金山，你听说那疫情的时候哈，除了照顾这些流浪汉之外，还有什么吸毒者？
0: 嗯，
1: 哦，吸毒者已经流浪汉、吸毒者，这本来的是社会个边缘弱势，结果变成这种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这个下街猪港。所以流浪汉跟吸毒者，迄阵那底这疫情的时阵哦，他们就搭了帐篷哦，在旧金山最繁华的这个大道上去搭帐篷啊。所以最后，规个这人帮贼算帮盘、啊，正常的人唔敢去迄个所在啊。旧金山政府啊，双手一摊，我就是照顾弱势啊，
0: 这很糟糕，已经是这种左派思想哦。啊，过来诶，变成安怎呢？他这样子下去哦，变成讲。啊，主地遐，主地，你讲遐歹鬼人，伊是真正伊家己无条件改变伊家己生活吗？很多是懒的啊，所以的变成养成更多的懒人呐、啊。哦、不长进的懒人呐、啊，哦，拢有照顾啊，政府拢哦，拢给他照顾个足好个哦，阮家安尼啊，两岁啊，去店嘛买物件，免提钱啊，免付钱啊，啊，租厝啊，免钱啊，哦，拢迄落吼，啊，为对来啊，财政足济，因都是为好野人来个，吼、哦，为好野人，税甲你扣较悬个，
1: 所以这是什么吼？
0: 这变成养很多懒人，越养啊，大家就讲啊，大家我都哦，政府照顾得好啊，对吧？我嘛无被创伤，我嘛无爱做。
1: 就这样哦。极左派啦，就左派思想不是无好，但是这种这个叫极左派，跟变成个咩永山洞同款，这种变成啥惩罚劳动者，你辛辛苦苦正常打拼上班啊，工课缴税啦。 你要再紧就变成去照顾这些笨蛋烂蛋甚至是这个故意不去找工作这些人。这大概心
0: 情很糟糕哦，今晚很糟糕哦，现在哦我记一个咧咱来讲的就是那个西雅图哦。咱都要讲西雅图哦，市长43岁叫 KD Wilson 哈，伊当时赶快呢，已经嘛对吼一挂这个哦当地的有钱的大企业哈哦提高税收，又是哦又是所得税，又是企业税，又是这个税哈提高税收啊，一顶一只牛百几啊顶赔安呢哈好，因讲哎你们赚很多，你们都没有缴税，哪没有缴税啊？不这侪人因安怎来？这侪人吃外头咯，比如你讲哎在西雅图有什么？在西雅图有波音哦，波音。公司哦，西雅图有微软哦，西雅图有星巴克哦，西雅图有费雪哦，西雅图有 Amazon 哦，亚马逊哦，吼、哦、啊！你讲我无，你讲我缴的税安怎什么哦？欸、我缴所得税以外，可能有的人一避税，也所得税缴那么没有那么好的，你干嘛讲？是不是他缴的税不足哦？所得税这个有时候哦，企业应该的有迄个应该的哈，这避税方法，但是你还有那个什么哦？你还有企业税啊，哦，我讲我个人的所得税，你哪干嘛讲迄个？我有缴企业税啊，我还有在，而且那个税哈，还有这个什么？哎、欸，我迄个啊，这啥周税又市税又周税又企业税啊，一年一只牛百几啊顶赔。那我一家公司，我是不是要养很多人？哎、欸，很多人，这些人也在缴税啊，一年外缴外头咯，年革新伊嘛是咧缴税啊。这些税不是因为哇这间公司来吗？然后他们缴了税，然后呢又有那么多高收入的人，伊底家不创造经济吗？对经济没有贡献吗？哦，所以你跟他讲，这些企业哦，这些大老板哦，所得税缴的都不够，缴不够哦，然后就这广设名堂，又是这个企业税，又是个州税哦，又哦，然后又提高几趴到几趴哈，好来，所以当然。那个时阵都足侪一挂这在西雅图的这些这些比较大公司的老板的工，我哪那类哦，那我就要走了哈，我就走了，我你扣无税啊哈，哎，其啊这个西雅图市长一个跟他讲啊，伊讲啊好啊哈，慢走不送啊，我不在乎 ，I don't care， 你要走就走啊，哦，就是安呢，真的有人走了呢，第一个领先的就是亚马逊。Amazon 贝佐斯哦，贝佐斯呢吼，早期的佛罗里达州花了2亿多吼，就买一块地这么大块啊，简单公司就给你吼签位啊，公司无签公司的迄、那、落、個欸、公司的总部，我正讲我公司就给你换设置啊，啊是不是水就交底啊？跟咱过去带啊高雄店啊，干嘛讲咱工业城市哦，足侪污染啊吼，台啊中钢啦、啊、吼，什么什么什么吼，石化拢开伫高雄啊，但是因公司拢设置台北啊，水拢交伊台北去安尼。哦啊、污染弄到给高雄，对不？哦，这高雄曾经的命运一样啊，已经嘛吼，贝佐斯已经嘛去啊，这个亚马就是他的亚马逊，他就买在那个佛罗里达州2亿多买了一块地啊，我得把公司的这个那个地基都签了下，吼、哦，可能他生产制造还是在这里，但是他就迁到那边了，吼、哦、啊，缴税哦，那当然就你就会少掉了，吼、哦，这个当然西雅图，吼、哦，哎。啊、你想呢、哦、如果他可以这样子做别的不会吗、哦、波音不会这样做吗？微软不会这样做？星巴克不会这样做吗、哦、所以呢、哦、这就是说美国、哦、他们现在、哦、有一些地方、哦、因为主政者、哦啊、真的是、哦、这个极左派的社会主义者，真的 你等于你把这个大企业把有钱人赶走了、哦啊，你不紧，你讲我要照顾吼、哦、这个穷，好、哦、穷的啊，穷的人都受到这无条件的受的照顾啊，那这样子养了更多的烂人，哎嗨了，这样吼、哦，所以一个国家呐，安尼真的是吼、哦，会未来会愈来愈无法的，就无愈来愈退步，就是安尼吼。哦嗯

0: 对啊，这个、哦、现在尤其在美国传统的富有州了、嗯，就东西两岸的这些大城、啊嗯、包括这些东岸的就在纽约嘛，
1: 嗯，
0: 啊个西岸的这加州，还有包括华盛顿州，就是、咱台湾讲西雅图，你们是伫加州，西雅图是在
1: 华盛顿州，
0: 华盛顿州，过去华盛顿州其实。它没有那么偏激。过去的华盛顿州是没有个人所得税的，但是近期吼，以针对这高收入族群的，是讲今年探桥贵七八万美金的人，他正开始开征所谓的富豪税了。
1: 嗯，
0: 就变成说，高所得人要从招高所得家人去掠吼、去掠这块吧。啊，我讲人个好亚人都啥呢嘛，人能卡钱细卡，你别管掠，因为咧算起来再超过七八万美金家的高所得的富豪。一年等于就是，如果开征这个富豪税之后，他们变官，
1: 而且他还有周税跟市税哦，
0: 对对对，怎么的，
1: 酒税跟起税，
0: 哎，交20%的税，吼，20%的税，因为歪啊，对不？讲的。卡在面这么矮，这么美国这种所在，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德州、他们都是那种免税的天堂，而且招商也是很强力啊。为什么我一定要待在所谓的华盛顿州？
1: 好好。所以如果拿那类也会变成功啊，会造成这个城市的可能衰落啊，但是有当时啊这个租金价一颗零息啊，这节几级嘛，搞不好他下一届就不掉啊不啊不过如果这样子的这底界规定当中，我就这企业啊是讲好家人都迁走了啊，迁走了，所以你也拿不到好处啊
0: 而且我觉得美国个人个人税其实真的还蛮重的啊，你反正这些大企业哦，企业税都挣不到他们了，因为这些企业就跳哎，看像卡在贵企这类捧个，苹果的总公司它不是在美国呢，它是设在爱尔兰，世界那种大科技巨头，他们都把那种海外的公司啊，因为免税嘛，啊，搞来这企业，反正大企业嘛，用太多的财务、法务，全球可以去哈，世界级的大公司，它有太多的。节税的方式啊，但是像你看这种$100,000，然后听看哇，年收入3000万很多，但是黑的剩美国中产阶级的顶啊，反正这些人跑不掉，哎，你就把特别留下来了，个人招不起啊。
1: 好，那唔过安尼吼，很多的名目都是说照顾善恰人，照顾较艰苦的人啊。我有当时拢会感觉讲，遐善恰人，遐艰苦的人，如果他是因为真的。身体的因素无法度好好的工作赚钱，那他再变成弱势，那就没话讲。但是有的人就是跟他讲喝卡喝酒，啊，家己都无想要好好啊，去工作赚钱的啊，这种的你个长期政府要个个特别照顾，吼啊，安尼伊开就过去拍拼，伊太就过去做啥？唔免做啊，所以就养了更多的懒人的丢啊啦，哎呀、啊，
0: 这很难防堵啦吼，就全世界那种就这样吼，会利用这个叫制度诶漏洞的人，但是你看。主政者就循环就重要，你照顾家吼，已经吼，
1: 去外关去再流浪汉来咱家，流浪汉你来阮家住，你来阮家住，我给你照顾。
0: 简单讲，讲白听，特别骗补贴
1: 嘛，骗就是要补贴的嘛，哎呀，要骗哦，这个政府的照顾基金的对了吼，这伤寒嘛，真的就寒嘛吼。

0: 好来，澳洲昆士兰传出一个警察在开车的时阵，警察开车的时阵无小心去弄到哈啊，一个15岁找囡仔伊的宠物狗哈，甲弄到哈啊，结果呢哈啊，这只宠物狗就被撞就受伤了啊。这个警察落车落来的时阵，看到这只狗的哎呀哎哎哎哈，已经弄受伤，直接就开枪把这只狗打死了。现场大家看到哈，现场的民众拢发出惊声尖叫的对啦吼，其中有一个查甫囡仔吼，愤怒的大喊底下讲，那是一只宠物狗呢吼，所以讲这个警察的行为在主人的心中留下，就是包括其他的人呐、啊，看到的人，有的人哦一看那就是宠物狗嘛吼，就看到这一幕都难以抹去心里的创伤吼，好来。简单讲，就是这只被这个警察弄到的狗，当场一个开枪，因为他受伤了，哦，啊，警察就当场把他开枪打死，等于当场安乐死的对吧？哇，其实这边来讲，哦，嘿，这只，但是吼，人讲吼，这个昆士兰以及这个警察开的车，他一时开的那个民宅那个社区。他速度是不快哦，低速哦，哈，一起低速行驶哈，好、啊，但是呢，一架高，我们在那用冲出来啊，呢，哦，照理讲，哎、对啦，照理讲，其实哪公警察给弄掉这個好像他责任也不是那么大哈，是一汹汹弄出来，他的行车速度又不快的情况之下哈、啊，但是因为这个警察他看到这一只结狗受伤了，他就转来干脆改啊开枪打死啊哈，啊警察哈一起供啊，一共哦这个我是一种像是人道的给他安乐死啊那样，哦一的受伤啊哈，啊快一点啊干哎哎哎哎哎哈，就干脆了就把他有一点就像给他安乐死啊那哈。但是呢，哈，这个狗的主人，因的家属讲，应该有更好的做法啦。好，虽然你安尼讲是好像也有一说啦，但是，哦，这个狗一定要死吗？哦，如果说赶快把它送医的话，或许不一定哦，还有救哈。所以当场看了这幕的这个社区的啊，几个民众啊，加好这只狗的主人哈，都是留下一个创伤啊嘞、但是你要说怎么评评理嘞哈、那这个警察到底这样子有没有责任？当然有责任。
1: 对，一个嘛，很多这哦，我看这很多这美国这种警察，因为都是诈密入侵嘛，当下真的是哦，百十件里面有9件警察是有理的，但是有时候警察嘛，现在狼猫脾气被送安怎啊？个都得懂法律的哦，尤其懂法律的，也是说第五修正案啊，或者外供啊，你安尼做啊扣留，我完全都不合法，啊，伊人硬要甲你用吼，最好伊弄有这个摄影机、那个影片拍下来之后，反而去告这个警局，等整个流程都结束之后，去告这个警局，除了本来这罚单哦，给撤销以外吼，很多人。很厉害哦，还可以从这个政府这边哦获得不少的奖
0: 赔偿
1: 哦，个50万美金呢，100万美金没拢有啊，像这个案一买那去个去个啦，虽然这不是美国哈、啊，这当
0: 澳洲是澳洲，
1: 对啊
0: 。最近哈、最近也看到一个中国哈、也是那个狗养狗的哈、这个事情哇，这在中国哦，其实现在网络上哦、如果咱有朋友有人咧看这一位中国的 YouTuber 哈、这网红。哦，这个网红伊拢咧自驾，拢开车呢。哦，从中国大山、大江南北安尼开车自驾吼、哦，啊，甚至后来拢啊又去外国，嘛是国外嘛是自驾吼，拢、哦、自驾游啊，拍成影片。哦，所以他的粉丝有大概到150万哈、哦，他有150万的粉丝哈、哦。这个网红呢叫做瘦猴三狗。啊，伊有一只狗吼，这只狗是迄个边牧吼，边境牧羊犬。啊，伊改好名号做锄头。我特别看这个网红的拍片，伊拢揣一只狗，一只狗吼，伊很小的时候伊就饲啊，跟他好像是捡回来的还是安怎吼？啊，我特别看伊的影片的时候，伊从很小就拍，带着这一只狗呢，就带他四处去自驾，吼，自己开车吼啊，自驾游安尼。我特别拢会搞不清楚。 那个主人叫猪头还是瘦猴是主人还是狗狗，猪头是 主人还是狗狗，反正那个两个名字，一个叫瘦猴，一个叫做猪头，呵呵，主人叫瘦猴三狗，猪头是一只边境牧羊犬的名，他养了大概快九年了哦，最近这一位网红一出国，哈，一出国去，伊要出国，我过去拍片哈，啊，伊就改伊只只狗呢，寄好因爸爸，哈，拜托因爸爸照顾安尼的对。结果呢，在国外没多久呢，有一天他接到他爸爸的电话，讲伊只狗无去啊，判监去啊，伊马上为外国的飞到登来飞回来哈，好，想要了解哈。等来听因爸爸讲，啊，是安那无去，伊只狗那无，因爸爸改讲，啊，我就去田里做工课啊，啊，我就放伊到遐呢，安尼落落蛇，落落蛇，反正那一只狗就这样啦，哦，很自在田园中哦，拢哦，好伊就自由诶，啊，等到我是做头，是头做做要等来，找无伊只狗啦。啊，就是找不着，伊讲，哎，大家拢对我出来铲咧，做工课啊，啊，都拢会有啊，今仔伊唔知那都无看到啊，就不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吼，啊，所以就很紧张。后来呢，这个网红呢，吼，这个网红伊就习惯去吹信机，他贴出那个啊，这寻狗的公告，讲什么人呐帮伊吹的这只狗吼，5000块吼，人民币的悬赏吼，啊，因为这个人他本身是网红，有150万的粉丝，一只狗嘛，已经是网红狗啊，足出名诶。吼、哦，甚至有足侪人讲，我看你的影片是为了看你那一只狗，足巧诶嘛，伊边牧足巧诶，
1: 狗比人强哦。
0: 对对对对，所以因为那一只狗也为这一个主人哦带来很多的这个
1: 流量啊，
0: 流量啊，嘿呀、啊，啊就找细鬼去贴大公告，讲哦，请大家帮忙协寻他那一只边牧啊呢，哦，啊就一直找到后来哈。后来还可以调迄个很多那个路边哦，路边的迄个监视器。后来从路边的哦，就追来，他看了找了很多路边的监视器哈、哦。后来又看到了哦，他发现有一天就是一只狗找的狗卡哦，在附近因爸爸在做工过，迄产的街附近的狗卡哦。啊，去有一对男女哦，一对男女骑那个电动三轮车，骑电动三轮车，甲抓去哈。哦伫个桥卡转，你甲掠去，啊掠去了，这两个吼男男一男一女的对，佮用一个迄个敢那砍的迄、那个罩子，迄、那个甲转甲一只甲砍嘞，啊伫个用伫迄、那个啊做啥？迄、那个机车的前座呀，吼啊卡甲夹嘞，吼啊甲砍嘞，啊了后呜紧徛走去安尼，他就是。先找到这个路边监视器，然后顺山哦巡线就一直找，找了好多天，找哦找好多天，差不多找几十天。伊讲那五月份呢，十几号判给到二十几号，他才找从监视器里面找到哦巡线就找到那个把他的狗载走的那一个人，嗯，去找的引刀，哎，找到他家，嗯，然后就去问他。哦，头啊，甲问的时阵哦，伊讲你是不是有你是不是有抓走一只边牧的狗？伊讲啊，什么狗？什么狗？边牧啊！伊就改讲边牧，伊个底下个电车呢吼，因兜内底的几啊只狗嘞吼，底下欢欢叫吼，不一个欢欢叫。伊就讲没有没有，头拢一直讲没有。伊讲未来伊改讲，我已经看到那个路边的那个监视器，有拍到。哦，你就在桥下的地方搞歪一架搞再造，哦，你跟吼个用一个没的用那个塑胶罩子个给盖起来，分明你就是要掠啊公家安尼啊，伊都不得不承认啦，无一头啊讲没有，侬讲没有啊什么狗啊没有啊没有，伊就讲哦那一只狗哦，伊就讲那是我的狗。哦，那是我的狗，嘿，就是这一只哦，一个手机啊，吼，一个主人个手机啊，我给他看，伊讲，你看哦，我是一个哦，我在拍片哦，我这只狗它有150万的粉丝哦，哦，你看我拍它，我到它带它四处去自驾游，有拍很多，就不是画面都陪我看，越人看了遐影片，伊就怎啊讲啊？啊，清清楚楚啊，那没有，没个边啊，没个西边啊，没个底下电线啊，伊就讲哦， 啊，我就看他自己一条狗在那个桥下这边走啊，我想说那个是没有人的啊，伊就安尼讲啊，伊就讲怎么可能是没有人的？吼、哦，你要看那个边牧这么漂漂亮亮，怎么可能没有？还是伊瞎掰啦吼，俩狗的人瞎掰，就讲哎呀，那就是没有人嘛，他在那边跑啊，又没有人带着他、啊。好、哦，伊讲如果你没有坏意的话，你没有强行把他带走，你为什么个提一个砍嘛，个砍掉嘞？吼、哦，啊，放个机车在前座，个两个脚个夹掉。就是不爱让伊走安尼吼，强行掳走的嘛吼，
1: 用夹的啦，用手的，
0: 对啊，给夹走的就对
1: 了，用夹的。
0: 然后这个主人就说：“好，我现在不跟你讲那么多。这一的承认啊，哦，一的讲啊，我就以为没有人的。那你现在跟我说狗嘞？狗嘞？我那一只狗嘞？吼、吼。”那个网红在跟他讲的时候，皮皮错啊，那一个的就激动哎、看得出来，连讲话的声音都颤抖，两只手啊，那一直颤抖。他一边讲一边拍啊，哦，他还有在拍啊。结果那个人跟他讲说：“我卖了啊，那只狗我卖了啊。”你卖了？伊讲对啊，180块卖了啊。你把它卖了？伊就讲啊，那怎样？那我还你180块啊，哈、哦，哦，还你180块、啊，还是我这里有狗啊，我再送一只别的狗给你啊，哦哦，这伊讲我这只狗是网红的狗，它有多少粉丝你知道吗？哦，我一直那一就激动哎、欸，哇、哦啊，卖了啊！你卖到哪里？伊就讲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卖了，卖给谁？伊讲好，那你现在跟我说你卖给谁？你帮我那个人，你联络到我来问他，好、哦，是不是又转手又卖了？后来好、哦、经过联络了哈、哦啊，找到了卖了，真的可能伊唔知有个经过你手卖无，应该是没有，他就是卖给那个。太高的啦，哎呀、啊，180块呢，一只边牧呢，嘿，对于啊呢，大江南北拍那么多片呢，吼、嗯，真的是、嗯，结果呢，吼，打电话去给那个收购那一只狗的、那个人说，问他说啊，你前几天是不是有收购一条边牧？伊就讲，哦，有啊，怎样啊？啊呢？伊就讲，啊狗呢？现在狗呢？伊讲啊，杀掉了，前几天就杀掉了，哇！那不得了，那个主人呢，真的是崩溃了。那一只狗，你看影片找出来多少因两吼的一人一狗的那种吼，大江南北的吼那个足迹，多可爱的一只，多聪明。
1: 我觉得太高了，你吼，我夹起个我拍哦。
0: 因为中国吼，它其实很多还有在杀狗，
1: 吃狗肉，
0: 对对啊，所以一个萝卜哦，这件代志吼，哇，一滴，因为他一有拍片出来嘛，还足多人讲你。吼、哦，伊讲因足侪人拢讲话拢狗，都是安尼无去诶，都、就是拢互掠去抬去啊安尼。伊讲哦，我们后来很多人狗不见了去找，都知道到哪里去了怎样，但是都完全没有办法。嗯，但是因为他是网红，他有100多万的粉丝的网红，所以足侪人都转来甲伊讲讲，你一定哦，白杀你甲伊好解啊吼，啥物咧赔你钱啥，你拢后尾啊讲甲有诶个惊到呢吼，惊到佫讲啊无我几千块赔你、哦，都不要，一共和解。
1: 这么问题啦，
0: 一、去报警嘛、因为那个网红他就报警啊，报警说，连警方都主动来调查呢、因为他是网红，不，主人是网红，那只狗也是网红狗啊，可就这粉丝都说一定不能善罢甘休，然后还有很多人也说，我们的狗就是都这样不见就被拐走杀掉了、哦、我们要求助无门呢，所以我们一定支持你。利用你的影响力，一定要把这些人干到底。咱讲过了，咱再个继续哈。
1: 美丽人将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哦。好嘞哈。哎，咱的护理元素，听众朋友，你去买的时阵一定要讲到护理元素，好、哦、啊，你唔能讲去个，啊去药房哦，啊我要食好困的啦，哎啊我要食好困的，食好困的药房那怎要提啥？啊有当时啊呐，好、哦、有八种的，还、啊、是药房迄落伊嘛，都是因为你自己没有讲名字啊，或者是你名字根本都。讲不对了啊，还是讲个哩哩落落啊，吼，那这样子，因为咱确实就是有拄过咱的听众，就是买回来不对， 啊，食拢无效的时阵，才卡来问我讲，我买你的护理元素安怎？啊，结果呢，甲伊对照起来讲，你那娘话，你那是买外护理元素，外护理元素一盒2000，你是去买啥？买到2800-3000，迄都根本唔是外护理元素哦，佮食无效啊，迄落啊，做啥小龙圣神为我家来哦，所以我一定甲听众朋友讲，你爱讲护理元素啊，
1: 即阿比较健康，护理元素，
0: 血管。扑个广告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系列，讲我对，好不好？哈、哦，记袂起来哦。咱有当时有听众拢在呼呼呼呼啥啦，呼呼呼呼呼护理，无你先记两字得啊。我护理呐，记起来你的元素哈，两字记护理元素哈。啊来哦，谢谢啦哦。
1: 好处会好啦，美丽的颜色的颜哦，食素的素，素食的素，哎，伊拢足好记。
0: 哎，足好记，护理元素，好处会好，美丽的丽，护士的护，美丽的丽，颜色的颜，素食的素，美国进口一盒2000，哈、哦，下来咱迄落哈，阿婷啊，食个水洋洋，你看阿婷啊，即马水起来对无？哦，较早安尼面啊，刮刮做规面全乌点吼。哦即嘛食较水起来啊呢，吼，即无同啊呢，吼，啊过来吼，迄阿五啊，较早拢安尼，看安目头角角，嘴皮骨啊，塌塌烂烂吼，啊人拢敢那亲像安尼郁卒安尼，啊那个当面介讲无两句话的，唉唉，唉些叹气安尼，吼，即严重的人郁卒吼，那严重的忧郁，啊过来吼，啊个有一个阿平啊，失眠吼，失眠，食护理元素，啊，过来，搁另外一个吼，阿琴啊喏，阿琴啊讲，我食恁的护理元素，我真足开心呢。我较早我家己嘛唔知呐，拢感觉心情点啊，作安尼开喘袂过吼，啊，拢想讲我是欠钱吗？啊是欠子孙友好吗？啊是欠啥？拢无啊，我家己想想的讲还可以啊，但是为什么都是拢恶涨？吼、哦，规工都拢安尼压压杂杂，有当时啊气喘不过来，吼、哦，三不五时有当啊，人都要乌暗面安尼。伊讲啊，人我的人客帮我食护理元素呢，啊，食恁的护理元素，啊，今嘛全咧心拢清起来呢，哦，大家拢安尼清咧，心头清咧，哦，在时啊困醒的时阵，袂过安尼，跟他存安尼，啊，压杂的不得了呢，不会呢。睡起来呢，有足侪人拢安尼，食护理元素睡起来呢，食护理元素笑脸起来呢，食护理元素开心了呢，食护理元素睡眠睡得很好呢，吼，不得了！你们的护理元素好犀利啊，吼。
1: 嗯，来准备过来护理元素哈，这拍捆不管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哦。哦、嗯，不一定女性朋友讲呢，咱男性朋友拿嘛困眠的困觉护理元素。嘛是当使用，也是可以使用哦。
0: 哎，男性那用在睡眠哈，哦，改正你的睡眠品质，护理元素男女通用。
1: 对
0: 啊，但是对女性来讲，它又多了一个哈，这个哦，女性会当哈得到这个雌激素的补充，哎，查甫人会变无同哦，哎，规个拢个在青春起来哈，二度青春护理元素。
1: 几点忙位？等位更上咱就看，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哎，是，哎，我甚至吼看有足侪其他诶，这个就是YouTuber 吼拍片呐，吼拍片咧讲到迄个这个网红的这个锄头瘦猴吼，吼就是狗叫锄头吼，网红叫瘦猴。哎，讲到吼，讲到伊只狗去用头抓去，啊抓去卖去用抬掉吼。哎，因为很多人都看过他们的影片呐，啊你足艰苦诶，有足侪人拢拍片伫遐讲到这件代志，啊靠个逼！主人更加严重啊！那个主人吼、喔、是安怎呢？就是那个网红啊，我就这样去给留言讲吼、喔，我觉得你太善良了，我觉得你太温和了。伊讲哦，迄天伊听到讲，迄只狗去吼伊180块甲卖去，啊去已经去用抬掉去啊吼。伊讲你怎么还是那么温和？伊讲哦，如果是我，我一定得个惊雷呀！但是那个这个网红哦，这个叫瘦猴的这个网红，伊本身看起来都真温和的人，无唔对啊吼啊！但是他其实他很痛苦，看得出来他很痛。伊底下咧个追究迄只狗位倒去的时候，皮皮错，我看伊皮皮错错干呢吼，自己很激动啊，可能又很紧张啊，可能个性也比较善良，也比较温和吼，唔是一种。 很激动型，不是冲动型，所以很多人就跟他说，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硬起来，很多人就跟他说你一定要硬起来，当对方要跟你和解，要跟你啥，要跟你赔偿都不要，那一只狗，那个狗现在是很多人是家人，等于家人亲人，所以他就跟那个人说，跟他抓到那个人说，说那是我的家人，那是我的亲人，我的陪伴，我的伴侣多久了，几年了，你动作就是一只狗百八块，你就把我处理掉去啊，真正哦。好了，所以讲哦，现在这个事情在当地呢，哦，这已经哦闹得很大，在网络就这样的咧激起，网络很多人就盯着看，你我要盯着看看警方怎么办这个案子。后来那个偷狗的人好像也觉得就有一点可能看不收拾啊，他不可能和解，伊讲我不可能跟你和解，你哥给我五千一万两万，我嘛不可能跟你和解。听说后来哦，这事也很害怕哦，去拦路去改的半路改。拦路改归、哦、拜托你、哦、就是说跟他和解、哦、不要让他就是、变成一个案件，这样就对了、哦、他自己很怕这样子、哦、但是、哦、我就这样的跟他说，你千万、哦、你千万你不能心软、哦、一定不能和解，一定要让他依时刮西来办就对了，要来办他，因为也太多人的狗就是这样就是不见了、哦哦，因讲很多啦，应该足侪嘛是拢用掠去，我那是去再太刁去的啦，哎呀、
1: 啊嗯，对啊，但是这一次真的踢到铁板了，
0: 哎、欸，对，
1: 踢到铁板了，
0: 希望透过这边啊，这一次网红、
1: 嗯對啊，
0: 主人是网红，狗又是网红，很多人会心疼哈啊，所以讲有足侪人咧支持耶，很多力量在支持他、嗯、哦啊，所以讲很多人这样盯着看哈、哦，所以哦，其实哦，所以哎、欸，我跟你讲，今嘛足侪人饲狗的，你唔真正唔好去改。扑的安怎扑掉？嘿，迄狗是咱足侪饲狗的人的命，因的家人，因的命安尼呢？哦，所以讲哦，真正人诶有人饲的狗吼，你爱较细意的哦，真正卖唔通安怎吼？咱家是较无济啦吼，咱家是顶多是判件，吹一顿来吹袂顿来吼，安尼啊啊啊！
1: 因为台湾没有吃狗肉，
0: 对，台湾没有这个，
1: 对啊对啊。啊，
0: 所以有只这样的去养偷狗，中国大陆就是因为什么？他们就是因为咧。抬狗吧，因为咧抬狗啊，有人咧食狗吧，所以讲，有人就会去偷啊，哎呀、啊，我看一个另外一个伫迄个广西的迄个网红嘛是同款啊，伊讲因遐拢饲的拢是龟正头，大家拢会饲狗啦吼，因、哦、那个田园犬，中华田园犬吼、哦，呆呆萌萌的啊，很忠诚哦。伊讲哦，啊，定定嘛是会无去啊，家家户户哦，而且有的人拢一饲就饲两三只哦，吼、哦，伊讲定定嘛无去啊。啊，可能有当时啊，人装卡，因就感觉讲啊，无伊就无去啊，就可能是有当家己想讲伊走无啊，无就是用报去啊，报去就报去啊，反正因咧起繁殖也很快，哦，就这样啊，哦，所以，所以这个现在还在杀狗哦，啊，你可以去抓到，你可以抓人的迄、那个人的宠物犬哦，人饲的，人的是有主人饲的狗啊，而且还是一条网红狗。啊、你真正擦青改白啊！哦。

0: 其实韩国哦，过去冇食这个南韩呐，我这里食这个高巴的这个习惯、嗯啊，因为就像南韩已经立法，因为现代人爱宠物、爱狗很多啦。南韩其实已经立法哈，这个说不能就禁止就宰杀这个狗狗。但是我有朋友吼，伊常常去即只爱去韩国佚佗嘛，伊讲其实
1: 还是吃得到哦，
0: 较正啊的所在
1: 啊，较正
0: 嘛是够。而且当然首尔这种首尔啊、釜山这种大城市没有
1: 了，啦较
0: 啊，但是靠较正啊的所在、嗯、啊，啊是够年纪较大的人还是喜欢吃狗咯。
1: 嗯，
0: 奇怪，高吧，我身边何止啊？
1: 哎、欸，就是不能啦，
0: 對啊、
1: 因为今嘛狗狗很多东西啊，不是来帮助你劳动看家，要不然就养成宠物了。
0: 嗯，
1: 真的不要再去。动这个狗的念头了，真的不行了。
0: 嗯，
1: 哦，真正人来跟你拼命，真正、哦、
0: 真的很可恶呢、
1: 欸。哇，哎、欸，多伤心呢啊！百八块卖掉啊，去用台啊，
0: 嗯，
1: 就给去宰杀掉了。哦，所以网络上呢播出那一条狗的那个以前的盖主人那些自驾游影片、嗯、很多人就边看边哭，一边看又想到说，锄头已经被杀掉了，哦，就这样子哦，锄头。嗯哎呀，主人特别那个锄头，锄头，在伊的自驾游当中吼，伊只狗叛见鬼啊边，哎、嗯，叛见鬼鬼啊边，啊，但是拢有找到回来，
0: 嗯嗯，
1: 哦，因为伫咧自习过安尼悠悠，有当时啊难免，有当时啊伫对停啊停靠休息的时阵，伊只狗啊后背走，伊拢放伊安尼走走，也所以哦，我有看过鬼啊边，伊嘛是啊拢叛无去吼，啊伊咯。欸、就都有找回来啊，所以没有想到这一次，哎、欸，可是伊伫国外是，哦，他在国外的时候，爸爸打电话跟他说，锄头不见了，哦，马上就飞奔回。
0: 而且一个边牧，边牧可是足巧，
1: 足巧诶，边牧很聪明哈，边牧很聪明。哦，我有一边看伊讲，伊只无去啊，吹卡三更半夜个吹无，好、哦，就是他可能在自驾的路程有伫些所在休息，吹不吹个三更半夜吹不了哈、哦，啊也很累了，晚上也不好找，他就休息。啊，天一亮，伊就跟哥一吹啊，啊，他就在附近的那个大概有一个海岸线爱啥啊，要落去迄个海岸的所在，有就这些山坡地，拢有一挂石头啊，啊，有一挂遐刺刺的遐植物哦，啊，伊吹哦画啊，结果画哦啊，我画的时阵哎。哦，那个狗一听到它主人声音，哦，对啊，呼呼呼，哦，结果找到了，哦，哇，伊拉那么好，伊讲我就知道你很聪明，我就知道你不会乱跑的。啊，佮有一边是伫一个工地的附近所在休息，啊，伊只狗嘛无去。后来伊一直吹，一直吹，到尾也吹电，吼，听来一直画，一直画，一直画，结果伊只狗的底下呼呼呼，啊，传出来是伫只红掠去哦，绑伫一个仓库内底哦。
0: 嗯
1: 嘿、啊、就在那个一个缸地齁、嗯、去用抓去啊绑咧绑咧齁用一个设备不能绑咧啊关咧一个那个工地的那个啊那个储藏间来的啊一听了银珠狼爹的话齁话锄头啊他结果都叫了他主人就哇开心了他说我听到他在叫了齁给个冲给别人看齁俺跟他把一条蛇啊那个绑掉的齁、他连去问说是谁是那个都没有
0: 嗯
1: 他就这样一直转那个砍照啊、
0: 嗯
1: 哦，啊，到底个拔起来的人是到底要创啊？唔知呀，反正就这样。嗯，可能看伊高追啊，哎，
0: 对啊，这些狗真真高追，而且大家知个边牧足巧的嘛。
1: 对 对, 對、啊，所有的狗里面最聪明的。
0: 嘿啊，我当下我看到妈妈看过这网红鸦片哦，
1: 嗯，
0: 哎，我当下出头一个老哇塞呢，
1: 对，太聪明了啦，那个感情有多深呢？伊、嗯、迄是八九年的时间，你拢甲主人安尼开车拍影片去到大江南北。吼、哦，对啊，呢，好，以前你曾经带他到国外啊，但是伊讲最近你即边要出去国外拍片的是，伊讲因为觉得他有一点
0: 年纪较大啦、
1: 哎，对啊，
0: 因为这自驾游其实真艰苦吼、
1: 哦，对啊，
0: 上山下海，我当下过来吼，餐风露宿，
1: 对，
0: 所以老高的卡
1: 已经八九岁啊，
0: 对啊，
1: 伊讲有上伤心的，有

0: 较嫌呢，讲你只狗只老啊，佮规身躯拢全油油通通，你佮推掉，你佮较嫌，佮还讲安尼，啊，你那只狗就很老了，啊，老狗了，然后全身都是油啊，又没有几块肉，哦，真正哦，你就知影哦。
1: 就哭、
0: 哦，真正哭 哦！你要听了真的是吼、哦，伊讲哦，迄句话吼、哦，一直在他的心里刺痛啊呢。他都被杀死，你还被你嫌这样子吼、哦，哦，真正哦，可恶，进攻哥啊！
1: 你咧听的这部是《美丽人生》进攻哥，德力公司该混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哦。
0: 好来吼，谢谢吼。
1: 哎、欸，嘉禾来分享一下哦，听看嘛，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听听看心得分享。
0: 来哦，
2: 护理员叔，我迄阵啊吼，讲啊，我头毛都高了的，啊，佮骨质疏松，你袂讲要食啥呢？甲我讲，你得爱食钙粉，啊，甲护理员叔，因为我迄阵拢有咧食爱困药啊、安眠药啊，哎、欸，我迄阵拢有咧食迄个物件，甲我讲安尼，想我得。迄、那个护理员厝买两座大座，迄阵母亲节有咧赠送无？啊，迄、那个钙粉我嘛买两座大座的哦。啊，即摆钙粉我食了，我说买，我就买一罐一罐安尼食。啊，即摆护理员厝吼，我买两座，啊，食到尾了，食到剩一包尔。我真爱困了，拢免食，啊，拢足好困的。
0: 哇！
2: 啊，我即摆特别甲你讲吼，食护理员厝才有耐心，爱做有耐心的，我拢早暗两粒，我到即毋捌停停过呢。大座两座买食了，我真爱困了，我早就盖起来。就是要有耐心呐，要有耐心。
0: 一个时间呐。
2: 你看我食三四个月啊，你看我你决定都拢唔免食，爱困了我都会困着。
1: 所以啦，爱有耐心呐。哦，咱做者平听众朋友唔知你急啥。
0: 嗯，
1: 然后拄啊开始要讲，我不管是护理元素还是钙粉钙油，啊，食偌久啊，靠效果会出来哦。咱因为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那是营养品的物件，唔是药啊。所以吼、哦，咱的个身体的改变体质需要一段时间。啊、哦，不会很久，但是不是讲啊，今仔食明仔载的水吼，变做啊你哦健康一百分，无该讲诶无可能诶代志。所以咱咧像咧即个听众朋友，三个月、四个月，还、啊、有耐心慢慢啊改，啊甲过去困眠药甲念掉。哦，现在就较早同款哦，哦，该困的困，该醒的醒，心情、脾气、困眠，通通都好起来了。所以咱听众朋友，不管咱咧食咱的该困。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吼，一天两顿至三顿食拢无要紧，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三顿食嘛无要紧吼。重点你要持续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啊，甚至半年，你干嘛讲哇？咱食咱产品好个真好。
0: 咱有听众讲过无？咱听众讲食恁的产品，其实一天都有感觉啊。哦，有无？哦，伊讲。我买哦，我妈妈食，我妈妈用嘴去啊，就一讲就有感觉啊。咱听众唔免听讲啊，食偌久较有感觉吼、哦。你无感觉，就是有感觉啊。伊讲没有感觉，就是有感觉啦。嗯、我妈妈的例子就是这样，一天就有感觉啦。哦啊，你不要说，哎，我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他就是一天一天都在有。一天一天都是有效果在产生，
1: 慢慢来改变
0: 了。刚一刚弄弄五毫克的三星
1: 哈，
0: 护、
1: 啊、
0: 理元素，
1: 哎，阿哥来得力酸鹅钙粉哦，
0: 小何用
1: 哎，日本进口的得力酸鹅钙粉，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钙粉介绍2500，护理元素2000，龙溪机电广播等位跟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咱来去日本奈良哈，去日本奈良，很多人都会去跟什么动物互动，
1: 鹿啊，鹿啊，
0: 对啊，奈良很有名的鹿嘛，哈。啊，伊拢安尼，哇、哦啊，伫外口啊，伫个吼，丢、哦、广场啊，甲人吼、哦，他也不怕生啦、啊，吼、哦嗯。啊，很多人去

0: 那边好、哦、去奈良那边也是为了要要去找跟鹿互动啊，你吼，好，你也可以喂它吼，哎、哦、我、
1: 就刚刚一个吼、大型的这动物，
0: 哎、对啊对啊对啊，
1: 野生动物园那种感觉，
0: 对对，就是都是那个、那个是啥梅花鹿是不是吼、哦、梅花鹿，好我去奈良，
1: 对，
0: 但最近吼、哦。过去齁过去齁其实去年前年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听到就是有的人齁就发生好几次啦发好几次好像都是中国的观光客。底下奈良他在跟鹿互动的时候就故意有一点的故意齁好像有一点虐待齁齁去给斩齁去给踢那个鹿还是啥齁齁要不然就故意的用食物引诱他又不给他吃齁这齁发生过好多次后来当地奈良的这个齁照齁巡护员底下讲讲齁非常齁观光客这种行为非常不当齁哦、真的是有这几种齁、哦、这种行为的人真的是不受欢迎的观光客啦齁齁、哦哦、这个前两年咱都听足济齁齁而且齁、哦、就发现绝大部分真的都是中国的观光客就爱吃的然后有时候为了要拍照或拍片就故意就搞照那么齁齁就搞怪齁、哦、啊这底下的整个吃的齁、哦、生等于那个鹿就对了齁。哦那最近又有一个影片在网络流传是一个女孩子这个不知道是哪里的啦这个女孩子穿了一件白色洋装也就是去奈良这样的跟那个鹿在那里生在互动她的旁边一个是她的男朋友还是什么就一直在那旁边露营这个女孩子她穿白色洋装然后穿了一双高跟鞋这保证不是我们台湾的我跟你说保证不是我们台湾的不出去这头穿高跟鞋白色洋装短裙的洋装高跟鞋结果她就在那里一直要把她骑那只鹿你知道吗坐起来一只鹿的顶头啊，然后那个鹿会走嘛，会走。伊即嘛，脚掌配个伊个，徛起来，坐起来也辛苦。不一个一只鹿就走。后来他一直追赶到了，伊真正吼，伊就给伊坐起来。跟男朋友赶紧翕，赶紧翕，赶快拍，赶快拍吼，就坐到那一只鹿的身背上，安尼坐嘞吼，规个人来个坐嘞安尼。这个画面哦，最近在网络吼疯传。我就只能讲，真的实在很可恶呢。那个话不是要让你坐，让你徛呢。啊，他就为了要拍呀、啊，他就觉得说，哦，要拍，我要拍，我坐在鹿背上啊，呢吼。后来，人、家看得出来那只龙啊，吼，跟他脚就有一点跟他前面扔卡起啊，呢吼。啊，旁边底下我就这样在看的时阵呢，干嘛讲哎？啊，这样子不行啊！他怎么这样子哦？就这样的呀！哦，那看了打妹，这样怎么可以哈、哦？后来那个鹿的照护员那边的照护员，爹公公那一只鹿其实前几天才出车祸，
1: 哎呦，
0: 脚有被车祸压伤，
1: 哎呦呀，
0: 已经都惊到都无啥好势啊！偏偏迄个查某囡仔吼，佮一直佮要佮坐起来吼、哦，后来他有坐上去哦。哦啊、当然因为楼爱照嘛他坐上去的时间没有很久、哦、就叫他男朋友赶快拍。
1: 嗯、
0: 哦、自己
1: 北北的、欸、对。
0: 真是北北。真是很恶劣真的我的真的底下我真的想要北人、哦嗯哦、我觉得看那个虐待动物的我都很想揍人、哦嗯哦、真的是非常可恶、哦。
1: 对 啊,
0: 啊。所以网路现在那个影片出来了、哦啊、就那个照护员又说那只鹿是前几天脚有车祸受伤。
1: 嗯。
0: 很多人、哦、我看留言都说那赶快把那个人抓起来吗？还干什么？去把那个人抓起来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放就这完全就是的等于讲啊都无代志啊，干那那公公也无代志哦，亲家人哦，大家哦都看个足受气的安尼。

0: 这几条动物吼，这种真的现代人很不婚不生嘛，少子化，大家给他动不动做筋呐。
1: 嗯，
0: 哦，我印象我今嘛在健身的这个健身房哈，因这个头家哈前一阵子去收留了一只流浪的小黑猫，阿姨收留一只猫是准哦，出生没有多久，因为野猫嘛，嗲嗲的跟外靠刚刚那小胖，一咬刚好规只暗棍呢，这个猫拢红窜落来，刚刚跟外面野猫打架窜落来，还有又有皮肤病啊啥啥，状态很糟糕。但是一到吼这个健身房的头家收留之后呢，一直改哦，带去病院改注意用下，啊个看帮他弄一弄之后呢，现在已经很健康了，变成啥？因这间健身房的电猫，
1: 嗯，
0: 啊，你知道哇，多幸福呢！本来这个吼健身房的头家帮你买一个小小的房子，有一天我得去健身工，哎呦啊，这叫欧喵啊！也处在从两层楼的小平房哦，变成四层楼的大豪宅，够新的这个猫舍，两回猫舍就大，差不多一个半人那么高啊，来对哦，有跳台沙沙沙，有什么都有啊，两三层这样子，深层豪华别墅。我讲哇，头家哦，你袂歹哦，你嘛随个敢换这大厝？讲唔是，这个不是他买的。是健身房的客人送的健身房啊，我说要开多少，他说两三万块呢，健身房客人看这家，所以那只猫我说实在的瘦巴巴的啦，没有说真的很可爱，但是就是每天这样子人可以来时他就卖萌啊，然后撒娇一下，然后就获得一个30000块的这个猫舍，哦，我那个头家就说，我也很心疼，我这只吼这个收留的猫，他说前几个月还在外面跟人家干架、流浪、皮肤病等等，但是你看跟到一个好人家之后，现在哦换房子的速度比咱一般人的速度更加紧。所以真的不要虐待动物啦。
1: 我大人吼，前几天啦吼，都有一只乌猫啦，走来我的地下一楼停车场啦。啊，我那吼这个大楼的这个住户的群组来的，讲啊，地下一楼有一只黑猫是谁的？有个没有，每个人都说没有，我家的猫都在家哦，没有意思。好，啊，我的群组来的有人讲，那我们把它养起来，我们大楼联合把它养起来。哦，它虽然是一只黑猫，但是人讲养黑猫很好，黑猫会带来什么吉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呢？哦。啊！叫王，我群主来对，大楼的住户群主来对的，我同意，好，我们把它养起来，无两下子尾啊，都讲啊，人家是有人给啊，
0: 对啊，对啊，卖讲欧贝，尤其来台湾，现在很多的猫都是有被结扎或者是被领养的，不要乱抓，
1: 好嘞，
0: 休息一下，叶坤姐。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4: 这么好哦。
1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5: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听咱的节目，就是会当听到吼，各种不同语言的歌吼。哦，不管听意大利的、听法语的，啊，要听台迄落国语、台语，这都免讲，这基本的日语的、英语的、拉丁语的、越南语的，啊，即马拄只咱听的是中东的啦、阿拉伯语的啦，阿拉伯语的歌啦，听歌。音乐无国际嘛，对不？哦，都啊都听不出，咱都来咱听迄个李克勤的广东歌，一句嘛听不。我真正讲，安尼一直要甲听话，有一半句啊听拢听不。啊，照顾粤语，唔是离咱种远啊，可能有个人知影，有个人有惯系听，还是加减会向粤语，他当然就知道是讲以外我家己拢听不。啊，但是你咁好听啊，嘿、嗯，对不？这音乐无国际啊，旋律唔免吼透过语言呐、
1: 啊。对啊，所以这个我就节奏啦，系、啊，这条歌哦，一个罗兰多，应该是中档的歌啦。
0: 好，来谢谢几点坚固，咱开放 call in 电话，
1: 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需要服务诶，商品分享诶，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1: 九。

0: 光明的。来来，上这电话吼。
1: 来，你好，嘿。
0: 来，你好。
1: 你好。
2: 线下。
1: 线下好，来好，小军扑街，来你好，嘿。
2: 诶、欸。你食迄个爱困的那食十几箱那咯，

0: 多谢你哈，好，拜拜。
1: 你好，
0: 你好，系。
2: 哎、欸，你好，李小军呀。
0: 是。
2: 啊，我想讲有迄、那个，要来请教扑街了哩。
0: 直接讲得啊。
1: 你
0: 这
1: 什么？你先讲，直接讲。
0: 直接讲得啊。
2: 哎。好，无啦，我是讲，我拢定定听迄个扑街了。你讲什么？什么 ETF？ 哎、欸，迄、那个叫啥？
1: 啊 ，ETF 啊
0: ，ETF
1: 啊 ，ETF 啊，系、哦哦哦哦嗯、啊，系啊，系啊。系、嗯、
2: 啦，那个股票就对啦。
0: 嗯嗯嗯。
2: 啊，阮年岁较济人，阮较唔知啊。你唔知使跟你讲者无？啊啊，是讲我有听你咧讲，讲你有买啊？你唔知拢买什么？
1: 哦，你我唔知咧报股票。
0: 嗯。
1: 好，好啦，我等你找时间。
0: 你挂掉，你挂掉。
1: 等你找时间啦。
0: 对啊，对啊，
2: 系。啊，我是要跟你请教，讲你拢差不多买什么？
1: 不，你做功课吧，我帮你报这個。但是我能跟你讲 ETF 什么意思啊？哎，我唔是，今天唔是要叫咩？
0: 哎，好，谢谢，好好听众。
1: ETF 的叫指数股票基金嘛，因为大家怎样讲哦，你买什么股票，哪讲较早有投资过哦，有滴买啥？早期哦，这间公司好，买啥？台火，哦，台凤，哦，这些是哪种就行的嘛？
0: 台糖，
1: 台糖还好，来讲宏达电，哦，一种宏达电就好诶。哦，啊，但是这公司拢无去啊嘛，啊，所以但是所以你哪讲真正开大钱去买这股票，你真的是股票变壁纸嘛？
0: 嗯，
1: 那什么叫做 ETF 呢？简单就说。单单讲的是讲指数型股票基金，伊就是追踪吼，就是讲你用较简单的话来讲，你 ETF 就是讲吼，你请一个吼保姆，也保姆的股票保姆，你家己免去做研究，你无咱人无遮搞啦，啊嘛无遮侪时间上班准备遮搞，你得请一个保姆吼，伊帮你看股票、跟股票、投资股票，啊这个 ETF 你就得把钱。给他帮你选股哈，帮你投资，帮你哈这样子啊，洗干稿也帮你配息，这叫股票的保姆。而且通常来讲，在很多 ETF 东西啊，追踪大盘的、就是讲、你想讲今天给那个台湾的股票市场好哦，这 ETF 的就会涨，啊不好的话它就会跌。所以简单讲，起码的大概听来听点什么0050啊，00就是这个0050、00626、6208，这东西追踪台湾大盘、追踪大盘的是表示什么？台湾的经济好，你这投资你就好，台湾不好，你最终就不好。好，这就这样，指数化投资嘛，大盘指数的指数，你就不用这么搞，因为台股哇，千几支，好，你要怎样说，对一间公司都研究好坏不好，他的专业的经理人，专业的人士，钱交给他。
0: 都不是个股的对啦，哦，伊的可能就是一个综合
1: 嘛，综合选几档嘛，
0: 哎，就跟你选几档、
1: 其实这个是最安全的。
0: 啊，人迄有专业的人咧操盘
1: 啊，0050嘛，0056啦，00878，00713，吼，00628，哦，啊，去年的00940，哦，那个都是所谓。但是现在 ETF 也很多，自己做功课。我们现在讲不，咱得讲是产业的这个面向，但是咱今天不是讲啊。这个责任太大了，自己做功课。
0: 简单讲 ，ETF 哈，
1: 一篮子股票啦，
0: 伊就是指数啊，指数股票型基金，也可以称为交易所交易基金，是一种伫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提供予投资人参与指数表现的一个指数基金，安尼哈。好，来你好 ，Hello，
3: 两、
1: 啊
3: 欸、位好，
0: 嘿，
3: 请教一下那个我们的台积电是。属于像郭台铭民营的，还是政府要投资？
1: 他是民营公司嘛，哎呀哎呀，不是像什么台糖啦、啊那那个郭台铭也是民营啊，鸿海是民
0: 营、啊。对啊，郭台铭那是有国家的，嘿啊，好了。
1: 你还讲伊的股东是谁？
0: 伊的股东啦，伊股东可能
1: 虽然一个台湾集体电路，但是实际啦，超过七成台积电的股权呐、都在外国人手上啊。你要说台积电是间外国公司，其实也不为过。伊的股份大部分都是在世界上，比如说。法人呐、外资法人吼，还是讲政府基金都有，但是70%台积电超过70%，而且60几%拢伫外资的监管，但是台积电的经营价。哦，是我们台湾人的 CC 位嘛，哈，魏哲家董事长，
0: 啊，
1: 还有过去的张忠谋董事长，哦，啊，那但是因为那第一的像 股东的是讲啊，你这個经营团队很棒，做得很好，所以我只投资，我不过问经营，能搞成成绩搞出来嘛？当年让探家追，台积电毛利率一年都可以50几%，哎，惊死人嘞！
0: 所以
1: 你做一个物件，100块卖卖价，你赚56块，50几块哦，这吓死人了。
0: 所以所以也你真正也原始股东来对做这是外国人，
1: 超过70%。
0: 哎呀，对啊，所以好，而且咱台台湾人经营啊，像他最早就在台湾设厂哦，设厂啊，都做了哦，就足好嘛。就这样啊，所以的世界各国拢讲哦，台积电你嘛来阮家设厂安尼啊，哦，德国、日本、哦、美国
1: 设厂简单，但是我感觉困难是
0: 经营，
1: 我咱当讲的大巨蛋赶快嘛，要大巨蛋简单啊，经营大巨蛋，这得来干货啊。
0: 来你好 ，Hello，
4: 哎，小公伯给你好，
0: 你好，
4: 哎，伯给你头讲迄个台积电公司。60-70%都是外资买起的，
1: 在外资手上啊，你去看那股权结构啊。
4: 我很好奇说，如果说60-70%都是在外资手上，那这样的话，他们会影响，会威胁到这种
1: 不是啦，所以我你都啊，你拢冇咧听我讲话哦。我咧讲
0: 原始股东，
1: 那边来的股东吼是股东，但是来的吼做管理还是做决策，还是台湾的团队。因为老外讲，这个包括这董事会，董事会来的，
0: 啊啦，原始股东啦，原始股东来的，等于最早成立的时阵。
1: 你看台积电的董事会一摊开，惊死人，也外部股东吼，嘿，来的拢是啥？拢是。世界顶级大厂啊，是讲世界，包括美国，好像美国的，好像财政部的官员是台积电的这个各种董事会里面。
0: 对，
1: 但是伊袂去，他不会在这个经营上比手画脚，因为外部股东，你买这个公司，好啦，就像我是台积电的奈米股东。我这个我也不会台积电的指手画比手画脚嘛，我股东我，
0: 因为咱台湾的经营团队的做个足好，经营个足好。
1: 对股东来讲吼。上好的物件是啥？我钱交好你，就像 ETF 一样，我钱交好你，你帮我赚钱上重要。你哪个继续赚钱，我就继续支持。我哪有可能讲我外行去影响内行？人家魏哲家台积电团队是内行啊，我外部。
0: 股东跟你开一间店嘛，同款啊，我是三个人操
1: 盘股，
0: 三个人合股的啊。啊，台积电是包括有足侪外国的这个合伙的股东啊。
1: 而且它股权结构里面一定还有
0: 啊，实际经营者都是咱台湾呐，嘿
1: 啊，有决定权也是台湾。
0: 对，好，你好，嗨。
5: 哎，中午有恁家己，我来罗桥安看我的培训。

0: 天哪、啊！但上好的代志是讲，你出钱、嗯、啊，有人帮你赚钱，然后你当本钱。嗯。台积电在做这件代志，外部外部七十派股东，
1: 啊，你经营噶真好啊，当然你股东也足欢喜。
0: 我拜托你继续经营。
1: 我头经营，我头啊提钱来投合来合股吼，这个成立这间公司，结果、嗯、哦，那你知你经营噶真好，一直赚钱，一直赚钱。
0: 啊，我得继续投资啊，你继续啊，分股啊，囝是讲分钱好啊，啊，你上爽啊，你咩？哎、欸，台这头家管理还是上大康听，但是上好的代志讲出钱啊，有人帮你赚钱、嗯、啊，然后分哦分钱哦哩，拢免烦恼。啊，一年本来个比一年个较济，这些就是这样啊。干、嘛我还是自讨苦吃？70%的外资哦，我来做，我讲、我你家己给你做，我来讲嘛。台积电大刚上班的，你叫外资家己跳落来做，你叫外部的股东来。那拜托，你每天都来给我开自成会议，我妈不，我出钱就好，你帮我赚钱，呵呵找新鲜的肝帮我赚钱就好，就是这样子啊。嗯，
1: 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欸，你好，
2: 福利 and 是我那家的。

0: 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破码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2: 线下，
0: 线下，线下哈，嘿。

0: 友来，你好，嘿，你好，
1: 小姐，这不好，
0: 嘿。
1: 就做那种伊个歌，我是要。
0: 来，叫咱维他干嘿，维他干是嘿，就讲过咧食肝药啊，嘿咧食肝的肝药啊，嘿维他干植物肝药，得力的得力嘿。
1: 好，谢谢。啊，这帮药在做得未啊？
0: 帮料来算算看，你讲哈。后来咱听众朋友哈，维他干食过肝哈，这肝无好的人，啊是讲你本身较有这个肝风险的哈，肝病风险群的朋友哈，食过肝，过肝大家拢爱足注重的哈，唔通是讲哎，唔是讲哦，有肝病才来食，有肝病有足长，有肝病嘛唔知啊，对不？好，所以咱这个肝哈，其实上咱就讲，人讲一搞肝就是安尼，一旦等到你艰苦啊，知影啊，有发现啊。就是一定有一个听懂，所以平时咱照顾官哈，经常看咧交际应酬的人啦，啊，经常吼，迄个啊做啥，迄个熬夜的人啦，哦，逼肝带源的啦，假婚啦，酗酒的朋友啦，啊，常常火气大，嘴大嘴口嘴吵的啊，吼，暗时睡觉会常常做梦做梦哈，啊，面贵的拢种青春痘不明的斑点，老人斑斑足多迄种，长期咧食药啊，吼，药哈药啊哈，啊，相关的哈，爸母因为肝癌，吼，的家族内底有人肝癌过身，啊，长期拢咧食外口的，
2: 哎呦喂呀，
0: 嘿，迄拢爱特别注意哈，
2: 外面的东西、啊，
0: 哎、欸，维他干呐，吼，维他干，谢谢。
2: 以上广告，嘿，
3: 就问一下哦，护理元素，红斑性狼疮，看在。

0: 好，祝福你哈，谢谢，
1: 祝福您。
0: 你的群聊，
1: 0800-775-99，0800-775-99。

0: 哈喽你好。
1: 好，
0: 嗯，哎，你
1: 好，我请问你哦，迄个腰椎板突出啊，加迄个髌骨刺，哦，赶快意思无？
0: 你迄就是你的椎间盘，就是腰椎吼，哦，有骨的所在，你诶突出就是你迄个软骨膜歪去啊，歪歪去，就突轮就突走去啊，滑脱突轮啊，脊椎的歪，吼，哦，歪去变形，吼，哦，嗯，啊，你讲甲啥有讲无？
1: 加迄个骨刺。
0: 骨刺啊，就是因为你有人胖啊，你已经也就是为了磨损软骨胖磨损啊，就人胖，人胖他就会长骨刺了，哈，哦，嘿，啊，对对，就是。
1: 我去看骨科，伊甲我讲，嗯，整骨刺，
0: 讲道理拢同款，就是因为安尼，对，有这个因才会有这个果，哈，哦，对，就是同款，嘿，嘿。

0: 谢谢。好来，好，谢谢。Takes it back to Molly waiting at the door, and as he gives it to her. 咱对来讲吼，咱伫地球上，咱台湾甲对一个国家距离上介远，
1: 直线距离啦吼。
0: 哎、不管怎么绕，怎么那个都是距离最远哈、好来，到底是那一个国家有多远呢？哈、咱一般来讲啊，飞在无人机飞出国，大概都飞个多少？哈、飞个几千公里啊，无得
1: 几万，到一万多公里，
0: 一万多公里的算
1: 啊，
0: 对
1: 啊，
0: 哈，
1: 对啊。
0: 那这个国家呢，距离我们台湾是两万公里，所以已经上远啊。
1: 就是咱对对角线
0: 了、啊，哎，对对，最远的哈，对，你的对角线都爱两万公里。
1: 对，叫我另外一边啊啦。
0: 哎，对对对，多对小对啊嘞。
1: 靠去后边。
0: 哎，对对对对，哈，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
1: 对啊，是哪一个国家哈？
0: 啊。你都讲不是非洲，就是南美洲嘛，哈、
1: 对啊，这是传统。
0: 哦，对，这个国家应该也是属于南美洲，乌拉圭啦。
1: 哦，乌拉圭。
0: 哎、欸，乌拉圭，哈、哦，哦，要去乌拉圭，哈、哦，咱得来这安尼，哇，飞过亚洲、欧洲、大西洋，哦，这样一直飞，到南美洲，南美洲的东南角，哈、哦，好、哦，在南美洲的东南角，夹在阿根廷跟巴西之间的这个国家，叫做乌拉。龟叫做乌拉圭哈，距离跟咱台湾两直线的直线距离超过两万公里，两万公里哈、所以以后呢，人阿公距离台湾上远的国家地是叨位呢？哈，听众朋友，你就知道就是乌拉

0: 乌拉圭共和国哈，伊啊，这个国家哈，南美作为东南部的国家，西边是阿根廷，东边甲北边是巴西，南边是拉布拉塔河，这个东南边就是大西洋，就这样子，所以咱爱过经过飞过大西洋，什么哇，真的是好远。乌拉圭人口342万年呀，哈，342万哈，乌拉圭哈，嘿。好，就是这个国家哈。
1: 因为那直线距离啦，这等于讲地图顶管最远直线距离的国家哈。那讲台湾人要去乌拉圭，绝对不可能直飞嘛。等于这个咱跟乌拉圭有没有那么多贸易嘛？再来，真的太远了，飞机一台飞机可能都没办法直飞到。所以，那如果台湾人要去这个南美洲的话，通常拢是安怎？去美国嘛，先飞去美国。阿个美国可能哦，还要到迈阿密，迈阿密哈，阿个再转迈阿密，因为对南美洲的那个入口嘛，南美洲哈，阿你对迈阿密个这回人去搞南美洲各国，你中国这样一转，你不就去嘛？讲你光坐飞机的整三天啊，对不对？
0: 哇，三十几点，三十对啊，
1: 含转机嘛，
0: 因为
1: 30几点很像等于两天半呐，
0: 要
1: 快两天，三十点钟
0: 啊。如果哦，
1: 含转机呢？
0: 对，含转机的时间我都唔知啊，转机偌久？你第一先爱坐到美国嘛？你坐到美国，你就坐到已经脚撑疼啊，吼，对，到美国。
1: 美国够就大
0: 啊，对啊。
1: 你话那讲去迈阿密转机，你对？哦，你讲台湾这家 LA 个不会加迈阿密吼，你迈阿密加 LA 嘛种远的呀。啊，迈你加迈阿密，然后你可能时间不一定接好，你搁底下单转机时间，
0: 真的要好几天呐，哎呀，乌龙去啊，结果去啊，一去了去啊，秘鲁去上哦，上那个什么第一站就上那个什么马丘比丘啊的底下，啊底下
1: 哦，足忝啊，
0: 会考鸡尾奔会，会考鸡尾，
1: 这回人机经哦，经你足忝啊，
0: 相当考验哦。
1: 啊，第一站搁是真。这个行程、哎、对
0: 了，
1: 太远。
0: 好来，你好，嘿，
1: 嗨，你好，
2: 喂，普吉哈，那个普吉啊，
1: 请说，嘿，请说，
2: 我跟你讲，那个董哥这里哈，
1: 嘿。来先来先下来先下
0: 好嘞，谢谢咱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你好，嘿，嘿，
1: 我问你哈，
0: 哎爱锻炼哦，训练你的肌耐力哈。
1: 爱检查啦。
0: 检查当然去检查当然是好啊，但是你检查了不是检查了就好啊哈。你吃钙一定要吃的啦，钙粉钙油也是基本。
2: 公哥，
0: 钙粉钙油拢爱吃，嘿，钙油钙粉拢爱吃哈。啊，钙粉当然是排在第一重要，好不哈？嗯，常常跌倒，这个跟你的大脑、跟你的身体肌肉、跟你的退化、跟什么的关系影响太多了，有足侪层面诶。不管哪一个原因哈，不管你是什么原因，这简单讲，咱要用一句较简单话讲退化。但是你定来跋倒都唔好啊，对不哈？啊，定来摔个大坑细哩哈，嘿。
1: 讲爱吃爱吃诶哦，是吃面的爱吃诶。
0: 这就是退化。你啊看呐，有年纪的人咧，走路脚步愈来愈细步啊，细步啊，未栽未稳哈，哎呀，所以伊若看到啥，拢足够惊吓的，一只狗走来，唔好甲弄到，看到人车远远徛来，都人都有咧闪你，你就家己惊，唔好甲弄到哈。
1: 啊，食
0: 钙粉，对，钙粉钙油拢食哈，对对对对，得你钙粉甲钙油哈，祝你健康哦哈，祝你健康哈，好。
3: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最远的距离吼，我来补充一下小知识啦，因为咱头都讲过嘛，台湾吼加这个吼世界其他国家上远迄个国家是乌拉圭嘛，20,000+公里吼在地图上，啊，咱台湾呢，对咱台湾出发吼坐飞机直飞上远的这个城市上远的国家，直飞班机最远的是哪里呢？就是伫美国的 Houston， 这是咱台湾的。中营吼，中营航空营运的吼，伊个距离吼12,776公里，阿里阿底回程机电管了几多久呢？14.5个小时。台湾直飞休斯顿。这个是哦，咱台湾全世界啦，全世界上远上远的航班，就是上去你坐时间最久了哈，是对这个新加坡，新加坡樟宜机场，直飞到美东的哈，这个哈纽约机场哈，吓死人呢，这个一段航呢15,348公里，飞行小时哈。将近哦，在飞机在空中哦，飞上去要飞多久？差不多19个小时。
0: 直飞哦，
3: 直飞，
0: 还是个直飞哦。
3: 所以哈，对于这个新加坡樟宜机场直飞纽约这个航班的哈，这个新加坡航空的公司的这个回程机来的，它都没有商务舱。它最低最低就是所谓的豪金舱，不商务舱，你慢慢讲，哎，经济舱你爱坐只久吼，你坐个笑，嘿，你飞人机，
0: 坐个尻川喷火，
3: 飞人机嘿要吃三顿啊呢，真的标准吃三餐，19个小时可以吃三餐了，

0: 这有当时啊吼，我甲你讲，即马吼网红啊，人讲吼啊拍片啊、上传呐、啊、吼、YouTube 啊，逐工吼啊，拢有足侪人甲你看看，你会当分享生活，分享什么巴拉各种都有吼。我今天看到吼，迄是在最近拢点无意中会看到一个吼，有 YouTube 里面有影片，就是一个老婆婆，日本的老婆婆吼，也即个啊日常生活。吼、我发现讲日本吼，日本的女人吼，好，咱打龙章，日本的女人其实她们结婚之后都是啊，就为家庭嘛，哈，拢为家庭啊，几乎都不上班哈。但是呢，日本的这个妈妈也很奇怪，她们孩子长大了结婚什么，她也不会跟你告诉那啥啥哈，就是反正都是一个这个各过各的啊。日本妈妈哈，因拢足个安排生活，而且她们也拢会甲厝的整理甲足清气的，对不？而且哈，因拢会安尼哦啊，三顿家己料理，家己用，煮食家己用。他们的饮食就是让人家就觉得，好，这个为什么日本人可以都保持苗条哦，健康长寿哈，好，这个大家拢知影嘛，讲跟因的饮食也有绝对的关系。
1: 对啊，对对。
0: 啊，我就看到这个影片，就是一个92岁的老婆婆哈，啊，大刚的看伊安尼底下生活，早起起来咧刷牙，哦，啊在底下咧看报纸哈，哦，看报纸。哎，搁咧看报纸啊！当然戴老花眼镜当看报纸啊！看完报纸了，冲啥？你知不？
1: 看啥？冲
0: 简报，加报纸。哎，啊，加加的都贴报纸呢。啊，咧打打咧一本一本一本啊，咧大家一本啊，咧然后换啊，大家换一本啊，咧。他每天到现在都是看报纸简报，剪下来可能有一寡伊家己想要保留的，安尼伊就甲加落来，甲打咧一本迄、那个干呐哦日记簿啊，大大本安尼啊，甲贴报贴上去这样子吼、已经好几本了吼，足侪本的吼，92岁啊，很优雅吼，好、所以我伫咧想讲，如果吼、这个哦女人呐、咱即卖讲一个女人独活吼，爱住咧对北海道哦，好、伊住的所在是离北海道的札幌吼、市区札幌差不多啊一个半小时，点半钟久的车程哈。其实伊的生活吼，伊的这个吼 YouTube 的影片，几乎就是很平凡的一个老太太生活。但是呢吼，伊这影片播出来，拢几百万人在看呐。吼，阿姨拢无恭维啦，无旁白啦，都没有啦，就是洗脸，我起来了，洗脸刷牙，上上，吼，阿头也处经历历，啊上上上，吼，阿那早时啊，食啥，上中岛煮啥，用暗煮啥，吼，啊，无得去散步，无得做一挂什么，吼，也啊手工艺安尼，吼，反正这样，他的影片，吼，每一片都有几百万，吼，贵啊八万的这个浏览，吼，啊，打开就讲，哦，到了这个年纪。90几岁自己独自生活，还可以把自己安排的这么优雅，过得这么充实哈、所以有些人的喜爱来看疗愈哈，或者是令人向往哈。好来，后来我在怎样讲，我这个老太太哈，她为什么？伊的影片想个拍。
1: 讲话，
0: 因索纳
1: 哦，
0: 因索纳哈，因索纳就是哈，这个就是他，因为话伊住伫伊生喺住喺整卡嘛，离这个北海道札幌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是说 算是比较乡下，但是他房子还蛮好的哈，木头屋啊个未细间。他孙子就是有一段时间啊，好像受伤哈，或者是说工作上的不如意啊，是啥哈？反正就回到这个阿嬷住的所在哈啊，可能他早期小时候也有在这边哦生活过，结果伊底下登记下休啊，就是休息的那一段时间哈，为自己的前途茫茫哈啊，会使讲哦身心俱疲安尼哦，啊个阿嬷登记一个住来整卡啊，打刚刚。阿嬷生活这会，他就觉得哦，心灵这很安定，有一个地震卡，很安定。冬天下雪啊，夏天啊天气也很好，春天也很好啊，冬天会下雪这样子。结果呢，无意中一规个就无聊，就无聊的时阵，阿姨就看因阿嬷起来伫咧冲啊冲啊冲，阿姨就提起来手机，提起来猛改伊哦，拍拍拍拍拍，啊，他也没有讲话，就是拍拍阿嬷咧冲啊冲啊，阿嬷嘛无刻意迄落吼，对。结果 那就想到把它上传，没想到很多人看。从此之后，伊就甲阿妈讲：“阿妈，我可以在逐天拍你的生活，啊，你唔免管我吼，我会甲你拍，我想要拍的时候，我就甲你拍，啊，你唔免想讲我咧有一个人咧甲你翕，你要做啥，照你逐天你的生活，你要冲啊，做你冲啊，吼。有当你若要出去，我会甲你对，啊，有当时我嘛袂甲你对出去，对出来拍吼，啊，反正阿妈伫花园散步，伫冲啊冲啊，他就跟着拍，吼，阿妈就讲：哦，好啊好啊，伊讲阿妈，我甲你翕翕的吼，我传去网络，足侪人看的呢。阿妈讲真的哦，足侪人看。伊讲阿妈，几百万人看你呢。
1: 这就是所谓的孤独商机嘛。
0: 对啊，
1: 对啊，因为这个共鸣嘛，人讲几百万人看，我相信。就平常时啊，就无用了，基本袂袂看黑啊。一定平常时啊，干嘛干嘛，肯定啊。哎，我的状况跟、因为咱个两个咱讲日本人哦、是那种独老孤独、孤独的社会嘛。而、且孤独不是不好，我你老公以安内鲜花状态，其实也可以过得不错、所以大家会想要去看他。
0: 九十几岁的了哈、老婆婆哈，哎啊，他们拢白白啊，啊，大家哈头发都已经白了、啊，每天起来啊，洗脸刷牙了，哦，你知道日本的查某人因咧住少年。那时阵拢有，就是拢有迄种打扮的习惯啦，吼，哦，拢会家家己安尼西装打扮一下，吼啊，哦，这个吼穿的也整齐干净安尼，吼啊，才开始一天的生活，真的是过得很优雅啊。那个房子哈，尤其那间木屋在乡下，好，外面就是有大片的哈这个花园绿地哈，所以真的是相当有疗愈哈。现在没有想到阿嬷的生活，哎，每一片哈，我甲伊看哈。每一片最少都有一两百万、一两百万的浏览哦，拢无讲话啊，拢无，干那阿妈底下慢慢啊，唔在咧冲啊，你得哦，有人就是这样子看哈啊，从此他孙子阿妈都唔免去当惊，唔免底下跟人拼，唔免去大代办底下跟人冲啊，哦，大刚底下看阿妈记录阿妈，
1: 对啊，所以不错哦、这里、日本哦，真正足多哦，因为已经长者哦，真的。很多，但听听到会给你问什么孤独死嘛？啊，讲死个已经往生足久啊，啊，拢无出现，啊，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可能好几过世好几个月了。
0: 你看哈，阿妈，你看，每天坐在那个窗台边哈，啊，窗台边啊放着两张椅子啊，一张茶几哈，哦啊，但是阿妈因为伊拢甲厝整理个足清气，啊，佮拢有摆饰一挂啊，一挂在物件哈，那个摆饰啊，让人家看起来就是其实阿妈的生活品味也都不错了，主要的是安呢，所以我就讲讲，哇，九十几岁的人一个人独活，可以把自己过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令人艳羡，

0: 阿妈特讲吼，迄落煮饭吼，啊去从事各种的兴趣，吼、嗯嗯嗯、啊散步，啊散步都是拢伫伊个院子里面散步吼、嗯嗯。但是因为住伫个庄卡，所以那个院子
1: 吼，嘿，
0: 都还算不小啊，都有最种种花。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有一个有院子，院子可以种花、种草，吼、啊，还是种菜吼、啊，简单的生活啦。暗哥吼充满了吼这个风格吼、啊，所以讲诶，足、侪人干。如果老了之后可以把生活过得这样有滋味，真的是也相当的不错哈。哦，阿三等快一点啊，煮饭啊，像哈阿妈哦，我看伊咧煮诶，日本人就是安尼，因咧煮食哈，他们吃的东西哦，又是鱼呀、啊，又是什么，一定出一定是煮饭啊，煎个鲑鱼呀、啊，然后煮个豆皮、豆包啊，加什么什么蕨类菜啊，那哈都是很营养均衡啊呢。啊，三顿拢照安尼食，啊，身体健康吼、哦。92岁，佮穿粉红啊色个洋装吼，他们拢规个拢白啊吼、哦，过得非常的优雅吼、哦。但是阿嬷讲讲，一定爱有兴趣。伊讲伊吼，伊拢保持伊吼，上界无三项兴趣。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起码一定有展现阿嬷上无有三项兴趣表现伫伊的生活中。嗯嗯嗯嗯，什么兴趣呢？
1: 什么？
0: 读报简报是他的兴趣，从以前做到现在
1: 习惯了嘛？
0: 对，好、嗯哦，你讲哎，今物什么人跟你看报纸？阿妈看报纸啊？哦，伊嘛袂去看手机啊？哦，甚至看完了，佮个简报佮贴起来剪贴哦，阿哥来。做饭其实也是他的兴趣、哦啊、把它弄好、啊、把自己、哦、这个想吃什么、哦、每一餐弄的那个、哦、这设计、哦、就是安排自己的三餐、哦、啊哥来阿嬷也喜欢种花草，所以在自己种花草的花园散步、哦
1: 因为大家没用，这样就没用，
0: 都没用啊！
1: 对啊，嘿，要加报纸进行一定安怎？看报纸，一定啊，什么内容一加一个加来，即半工就过嘛哦。啊，煮饭你莫讲煮饭就简单嘞吼，煮饭你爱煮，你爱收啊，你爱买菜哦，啊个领导家己花园啊，即花花草草草整理一下，哎呀，这样还不错啊。嗯，
0: 对啊对啊，所以讲哈，听众朋友。买个有大花园，有小庭院呐、啊，吼，免大花园哦、啊，哦的房子哈、啊。
1: 变难啦，无大花园，你得看你到附近有啥物公共的种草坡啊，人讲哎，那较乱，然后啊个笨手你得帮帮忙顺一下，动这个点会很安得好啊。哦，哎、啊、也不错，也不错啊，吼，整理嘛。
0: 哎、欸、呀，咱台湾寸土寸金吼，你若讲伫市区内底，你除非去住庄卡啦，啊无真正要住一个有一个花园
1: 吼，比较困难、
0: 啊，真的是。困难哈，你想伊这是伫北海道的庄卡的所在哈。好来哈，谢谢来进广告哈。
1: 碧莲香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苏碰阿哥护理元素电广告。
0: 来来来，咱甲听众朋友讲，睡觉很重要哈。睡觉的时间的早晚，哈、嗯，对，扎捆袜捆会决定你的寿命呢。他就比如睡觉真的会决定你的寿命呢，哈、嗯。咱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哈。人啊，这研究说如果你每天晚上是9点睡觉，哈。9点你就睡去睡觉，
1: 这么早？
0: 哎、欸，有啦有哈、哦欸，真的有。哦、我一个朋友，伊讲伊拢8点我就
1: 困啊，哦，欸、就健
0: 啊，但是
1: 健康的表率，
0: 伊拢4点我就起来
1: 啊，那马上
0: 困啊，就去加加运动
1: 的，没办法，欸、就就健康诶。
0: 好来，9点睡觉，你就是会慢慢的老，嗯，会慢慢老啊。你一点讲，安尼是好唔好？佮听了你就知道好唔好？9点睡觉，你是会慢慢的老哦，寿命、嗯、对你的寿命影响下。啊，那10点困呢？10点睡觉，你就要保护脑。嗯，11点睡觉呢，会头发掉啊。啊，12点睡觉会寿命少。啊，半夜1点睡觉呢，就像吃毒药哈。
1: 哎呦，
0: 啊，那半夜2点在睡觉呢，就像在挨刀。
1: 啊鸟喂！
0: 所以愈晚困，就是对身体愈歹的对啦。
1: 哎呦喂！
0: 9点睡会慢慢老，好，这是好的。 哦，都啊，刚听到你会觉得说啊，会慢慢老啊，难道会不老吗？哈、
1: 哦，不可能，
0: 只是他会慢慢的老。十、点睡觉要保护脑，十一点睡觉会头发掉，十二点睡觉会寿命少，半夜一点睡就像吃毒药，半夜两点睡就像在挨刀。嗯、哦、所以。好吧，早睡早起哈、
1: 哦嗯，身体好。嗯，
0: 当然了，也要看自己的这个多啊。有人讲我哈、啊、下班回来，我扛过用回来的几点嘛，修修用用的哈，冲冲的。好来，那就是说，咱还是一个原则，就是最好能够在十一点左右再慢啦哈。你要较早困的，这都爱看个人的多啊。你讲九点要困，八点要困哈，十点要困，这个人的多啊，就是再慢不要。要哈，十二点以前呐，好不好？我讲诶，十二点以前，大家最好是可以十一点呐，哈，早一点左右的时阵，啊，就上床睡觉了哈。不管你有没有睡着，你就是上床去躺着的，准备睡觉的掉啊哈。咱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都是足侪人关在拢未困诶，
1: 没错。
0: 你叫我七，你搁叫我，你七点困我嘛未困诶，八点困我未困诶，半暝两点我困我嘛是搁醒醒，规暝嘛目睭金金到天光。哦，诶，眠偌长呢？哦，诶，未困诶人一个夜晚，一个夜晚比人咧度三更搁较漫长。真诶，未困诶人迄暗时啊，大家全世界拢静悄悄啊，看下你伫啊咧，精神有够好，目睭金金人上中。所以那个吼，真的时间很难熬，吼，一个晚上睡不着，你等于熬三天，就像人家熬三天那么漫长的时间。
1: 恐怖，恐怖。
0: 护理元素一定爱加，
1: 对啊，
0: 不是加爱困油啊，吼，好啊，我长毛姐听讲讲，哦，我拢去甲母甲足忝的，安尼用甲足忝的吼，好家己吼白天那张吼，那啊把自己吼安尼操甲忝忝忝，讲讲暗时会较好困无？啊，伊讲那个操甲足忝足忝吼，有啦。暗时那倒来去困吼，有啦，有困啦，困偌济，无个半点外钟，嘿，迄度超过昨天才有安尼哦，困半点外钟，啊，就搁醒起来呀，啊，搁醒起来，只要醒起来，就是要搁困的困难啦、就这样子吼。
1: 对啦，
0: 假咱的护理元素料在改变啦，吼，免甲家己安，逐工咧舞甲操甲呢吼，操甲稀累咧，啊，佮再困一个半点外钟吼。护理元素啊，伊怎样？伊讲我不敢吃安眠药，因为我妈妈本身以前就是重度安眠药的使用者，我妈妈在68岁的时候就失智了，对。所以他知道，所以他不敢吃，不敢吃，不过没睡得很艰苦，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来自美国的，最好最好你去加一个酸乳钙粉，如果真的很严重的朋友，你要睡的时候，护理元素不是要睡的进行吃、但是酸乳钙粉你可以在要睡的进行吃，护理元素你就在白天照三顿，一顿两粒这样吃就好了，照三餐，第三餐就是到傍晚的时候你就给它吃完啦，今天应该要吃护理元素，这个第三顿，你如果吃三顿还是吃两顿，最好不然你在傍晚的时候护理元素今天的分量你就要吃完啦，比较困的时候你可以再吃一时渐渐的酸乳钙粉，这样配合下赞、真的很棒哈！
1: 护理元素刚才的得力酸乳钙粉，
0: 这是得力公司呢哈，进口商品的四大金刚呐哈！谢谢，一定有帮各位哈，可以有帮妹，好，谢谢。
1: 以上广。

0: 失智的问题真的是越来好，那你刚刚静脉囊纤维都贵如何医药医学如进步，为什么失智的人会那么多？好像以前那你刚刚讲啊，是较早咱拢无咧注意，拢你讲爱得食老新鲜安尼啊，硬讲硬讲好啊，明明就失智，咱较早无去啊特别去探讨哈，啊是讲医界无特别去研究好，那现在的研究下来哈，这失智的原因当然很多哈，很多。其中有一个共同点，共同点就是失眠、忧郁、然后失智、安眠药啊，吃伤济，
1: 恶性的循环
0: 才会造成
1: 每况愈下嘛。
0: 你知
1: 死亡螺旋，
0: 吃安眠药的人偌济，
1: 太多了。
0: 我刚刚咧听到，安尼无意中听到，然后咧讲，哎妈，这他妈吃安眠药，那他妈吃安眠药。啊，大家你讲，恁安眠药啊，常常咧吃，然后呢，伊讲啊，知啊，啊，唔过无得袂困咧啊，反正就是安尼啊，吼，好，就啊，养成习惯了，造成一种新阴性的依赖吼，都无法度啊，吼，就戒不掉吼，所以一开始吼，大家家己吼要在入去迄个安眠药的世界，家己要注意一下吼，要到底小可考虑一下吼，好来啊，不过吼啊，我今日听一个医生一个讲其实。被防失智当然有很多啦，好，但很多其中有一项，伊讲吼，伊讲有足侪人拢讲，做有氧运动，做有氧运动，或者是走路、跑步、骑脚踏车、游泳，就是这样，好像这样锻炼。但医生讲吼，有一项，比这个较好，比你咧做什么任何有氧运动、跑步、骑脚踏车啦，吼，啊个迄落，什么，游泳、跑步、走路、骑脚踏车。好，做有氧运动，伊讲这是这几项吼，这几项运动，这几项这个习惯吼，这拢是属于这重复性的运动，行路吼，啊是跳有氧吼，啊是讲游泳、骑脚踏车，伊讲这拢是重复性的运动。如果你是为了防失智的话。重复性的运动，你咧做家，不如你去做啥？
1: 做啥？
0: 足有效诶！伊讲这足好诶，叫做啥？跳舞，跳舞。哦、我即马想到中国的大妈，中国大妈等下跳诶广场舞对哇？
1: 广场舞。
0: 哦，中国大妈到哪里都要跳广场舞，惊死人吼！迄时已经跳到无法无天啊！吼、这医生讲吼，其实跳舞是最好的。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失智哈，咖喱哈，这个肌肉哈，降低肌少哈，也是有关系哈。嗯。啊，所以这个医生讲，伊讲其实这家运动哈，有时候不见得有氧运动不见得哈，会长肌肉哈。啊，但是哈，对列失智来讲，这种重复的运动、重复的动作，
1: 嗯
0: 反而效果对防失智来讲效果没那么好，
2: 因为没有点闹啊。
0: 对，跳舞为什么说跳舞会最好啊？好来，跳舞会最好。第一，跳舞嘛是运动啊。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你看嘞，哈，关大那妹那，你得该摇来跳嘞，哈。
1: 嗯。
0: 好来，跳舞嘛是运动。第一就是安尼哈，第一哈，运动呢哈就会这个也帮助你可以长肌肉哈。再好来，第二跳舞爱记舞步，
2: 对不？游泳的闹了，
0: 爱游泳的闹，对，好跳舞爱记舞步。第三哈，不是记得好啊，不是光记舞步就好，还要手脚都要到位。好，这样扑给他讲
2: 协调嘛，
0: 协调扑给他讲，伊那边去跳舞伊的安尼，嘿，手卡哦，我们跟他好像手的动作跟脚的动作哈，要同时要协调哈，所以咱跳舞的是安尼，我当卡是安尼，啊，手是安尼，对不哈？好，所以讲还要手脚都要到位哈，所以是。第三，所以跳舞先啦。第一，咱讲跳舞，它也本身也是个有氧运动。第二，它会动到脑，因为你要记舞步、记舞步。第三，你个爱手脚协调到位。第四，
2: 是啊，
0: 好处跳舞的好处，有舞伴，有舞伴，有舞伴就是。

0: 变成说你会有社交。哦，因为你一定在跳舞的时候有舞伴社交，伊讲那这样很开心，对不对？嘿，啊、那就比较不会失智哈、
1: 哦。嗯，对啊，重点失智吼是脑部你爱去使用的，所以有时候我就跳舞的门槛还比较高啦，因为你要找到舞伴、啊，就讲说在跳舞的场合，就是倒不如吼，固定有几卡这个什么卫生麻将卡啦，小小的，刚刚那
0: 个打麻将的容易坐掉嘞呀，
1: 无啊，你个连打麻将，找较远的所在去打麻将，啊，大家散步行落去嘛，运动点，搁动点脑吼，我感觉安尼，伊台湾的天气吼，打卫生麻将散步会比较多，啊，不跳舞尤其广场舞像咱台湾较无的就太热嘞啦，而且咱台湾。当然，那个冰冻
0: 跳室内啊，室内啊，
1: 少啦，是呢，我们懒啦，台湾人比较懒嘛，连巷口都骑着摩托车了，你们
0: 跳，我不是讲叫跳点广场舞，反正就是跳舞，跳舞，跳舞，你也可以到那个人的室内啊，舞蹈教室啊，什么呀，啊，是嘞，
1: 更加避暑。你若讲要叫一个跳舞，所以舞伴要身体接触，哎呦，我这鬼呀，拢没人喝，我阿拢没个看哦，拢摸我腰，你别摸我腰，
0: 你买当查某跟查某跳啊，
1: 都是不习惯，同性异性都不是。
0: 没啦，查某也较没，查某有啦，很多跳舞的女生跟你看公园啊，有足侪人
1: 啊，公园啊，遐绝对袂失智的啊，重点明天出来底下讲哪类遐人失智，就是
0: 讲、啊，所以啊，就是当跳舞啊，袂失智、啊。
1: 所以那是高，那个本来就不会，都是低风险群，高风险群你得爱抵触。我感觉会当酸一下干呐，去甲找一个兴趣。啊，无感觉台湾人讲迄个咱日本迄个太太同款。你去公园啊，吼，啊，找人开讲，还是讲去整理一挂，找一堆吼，那公园比如草坡啊，你就干嘛讲？哎、欸，这我管的吼，我大刚来只捡粪扫，啊，这搞这里吼，这杂草。
0: 灰真正的修修的。
1: 对。
0: 但是迄无用到脑，迄干得用脑。
1: 哦、我真的觉得跳舞难度是比较高。
0: 啊，跳就没有哈，后来可以参课啦，
1: 参课啦，
0: 跳舞会很开心啦，真的啦哈，我。个人也是喜欢跳舞的但是哦，亲戚舞步那生活站嘛是爱用脑呢。
1: 嘛，常常看到迄国外吼，迄个公园啊，有迄种啥，棋盘、棋盘。好、哦啊，那个什么西洋棋的棋盘，然后看上个挂这个澳币的等一下，来挂在公阿德鞋。
0: 我因为我
1: 哎，对，就是
0: 哦，随时阿德刚刚起来坐下来，然后有人咧，你看迄落都免无熟悉，无要紧，把你坐落来，
1: 对，坐落来哈，阿德来
0: 再来下一盘，
1: 对弈啊，然后下一盘哈，得马赶快用电脑，啊，你惊机惊过啊，你嘛交着朋友啊，讲啊，今仔日都惊输你，明仔载哦，啊，你想咩好，赶紧赢等啊，但是我觉得还是那个前提。天气啊、国外的公园、哦、真的那个天气跟台湾的台湾，我看到台湾的公园哦，妈妈三明窟这公园哦，特别看到有时段
0: 哦，足侪人在行棋哦，对
1: 不？哦，
0: 你跋筊，
1: 拢看到那个他们桌上都有红红的纸张，我不会那说那是100块的钞票啊哦，我公园我打开
0: 很开心呐、啊，
1: 酒拢金起来呢，吼、哦，绝对袂失智的啦，
0: 对吧？哎，没错，都也很开心啊，有伴嘛，对不？
1: 没失智，但是口袋可能会少一点。Market 就 Uniki 啊，我当掉他卡卡重要。

0: 今天选台节目是 B 类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4006为咱收听讲哦。
1: 好嘞，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悄悄，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诶，秀帅呀！
0: 嘿，你好。
2: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
0: 口。好，稍等。好，来，等一下，谢谢。没有啊，我是秀帅。
1: 我是大富。
0: 嗨，江东的好不啦呢？
1: 大准备讲。
0: 虽然今日好不啦，要跟恁朋友放假，恁别让我等下看咱的现场困定我嘞。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个咱要点歌人，今妈妈当卡里买哦，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大富豪。
1: 晚上好。
0: 在几位？
3: 我二零陈大伯。
0: 要点啥歌？要
3: 给你麻烦一首邓丽君《情人》，你怎么说？
0: 好，大蓝白。
3: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4: 秀傻大户两位晚安，
1: 晚上好。
0: 先没听上来嘿。
4: 三年过三秋，
0: 没听上面歌嘿。
4: 张子修国语的《海浪泪痕》。
0: 好，段老崔，好，再见，拜拜。来，你你好，你好。
5: 哎，
0: 嘿，是。
5: 是嘛？好。我台中西屯，我点歌。
0: 那贵些？
5: 我姓罗。
0: 没听上面歌。
5: 分中辉。
0: 好，段蓝白。好，再见，拜拜。哪天你好，
6: 徐小姐啊，你好，
0: 难得注意，
6: 我卢小姐。
0: 哦，你要听
6: 我要点那个新书香港仔。
0: 你是多少多呀？
6: 我住啊。
0: 哦，好，大蓝白哈。
6: 好好好，谢谢。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哎，徐小姐好，
0: 难得注意。
7: 我中华吴太太。
0: 哈？
7: 我脏话，中华吴太太。
0: 吴太太哦。
7: 对，我讲一句，唐飞。温柔如人心，
0: 啊，这个大舞唱得好啊，
7: 好啊，
0: 好，带你唱大舞唱啊，
1: 哎呀，哎呀，你敢嫌
0: 得好，好，再见，拜拜，
1: 谢谢，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8: 哎，是啥？是啊，你好，大舞啊，
1: 你好，晚上好，
0: 你好，咱的九一，
8: 哦，还有真正陈大姐，
0: 真正的陈大姐哦，
8: 哎，我点起那个海波浪哦，
0: 海波浪。好，大蓝白。
8: 哦，谢谢哦。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9: 秀爽到你好。
1: 你好。
0: 难得久矣。
9: 我超短是红。
0: 超短的红色。没听到什么歌？
9: 小白的海花。
0: 好，大蓝白。
9: 好，谢谢。
0: 没，再见，拜拜。来，要点歌想听一个，咱即马拜拜了啊！来，对不起，来，即马先请到我来进来讲。我刚才好像明天很多地方全部都休假，来请到讲者，谢谢。
1: 还是咱这八位哈，这开始发威，暗时开始哦啊，所以咱转台湾明仔应该拢放假哈啊，因为这有人讲哦，今仔不播叹一工啊，但是。这个每一个管区，这个市长有可能是希望讲安全呐，
0: 好、哦，安全第一啦。
1: 所以讲，你卖公公碳几钢，但这也是对台湾经济的一种这个保障了哈、哦。你也讲无较侪时间来准备，啊，是不是损伤愈大？所以讲，咱这个风台外围环流今仔开始来影响东部、东北部加北部，啊，今仔暗时你咧困的时阵，风雨上大。啊所以讲，咱暗时啊无必要的卖出门，偏偏去海边啊，港口，哎呀，山顶哦，溪水边这高风险区哦，不要去哦。做这样东西，会观浪，迄无虾米好看，迄个危险尔。哈、哦，所以讲，已经有针对哈，咱家人到这台东的东部吼、哦，有特别讲吼，这个所在我未安算，不要去哈、哦，海边不要去。所以暗时啊，到明仔才是上严重的，哈、啊，风啊、雨拢是上大的。即目前看得到肉眼吼，目睭看得到差不多六公尺以上的巨浪。咱来加注意哦，咱因为伊是即个偏较北边，吼、哦，所以讲算是擦边球，所以直接影响伊应该就是宜兰啊、基隆甲新北市桃园遮。哦，啊，山区伫更加会落大雨，但是呢，因为伊的这结构破坏掉， 伊变弱啊，变成中台啊，所以但是呢嘛是不能掉以轻心。哎、啊、呀，切过了后，伊马上离开咱台湾附近，礼拜就走出去啊。啊，所以讲我们再要多注意、多观察，到礼拜天就可以啊。所以讲拜日进前不要安排出游。
0: 哎，是的，安全第一啦，卖造成的，到时候可以爬山啦。即下人那个催人安尼，然后规定去爬山，这个很危险哦，哈。啊，佮一个人嘛无哈，无适合。即风雨时阵的是爬山佮深水看海洋都不要哦。来，佮恰到了，讲到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1: 嘿，来个可以分享。好啊，咱这里煮食吼，有即个方式哈。啊，咱有即用菜啦，用煎的哦，煎煮炒炸。啊，个当然即炊吼，用蒸的吼，其中会咱保留较侪应用。啊，个有另外一个方式叫做微波啊，即微波是一个真方便的方式哈、啊。但是，
0: 哎、欸，大伟，你讲感觉发明微波炉这个人很厉害
1: 啊，这是太聪明了，
0: 真的，
1: 百年的了哈，
0: 全世界的人都受惠得到，你看哈。
1: 啊！但是咱有对这個微波炉两个有这测温的这的观念，
0: 有辐射，
1: 没辐射啊，没有辐射，因为以外迄卡巴哈，它的盖子哈已经有一层会当冻迄辐射啊。另外呢，咱这個微波炉有分两种啊，一种是会冻，一种是不会冻的哈。啊，就是讲吼，以看伊这個发射器会烧的迄所在哈，看伫倒啊，正中心的哈，啊，甲是伫边哎，啊，若是伫边哎就爱一直冻。正中心的袂冻哦，大概是按呢来分啊，所以这个时阵你用微波来加热物件，要搞烧吼，你绝对袂使用迄种塑胶，也袂使用迄种不锈钢诶啊，这种就是袂使，绝对就是不行啦哈。诶、啊，因为第一呢，塑胶会引油起啦，会有这個、啊塑胶粒啊走进咱食物内底啊，不锈钢吼也微波走袂入去哦，你有可能有这种危险。好啊，所以讲用一般这种配蜡啦，吼，这种陶瓷瓷的就可以。啊，咱那是讲，这个时阵咱那个要注意，咱的卵啊，迄种会崩起啦。啊，我有试过，真的会爆哈、哦，密闭式的不行。好啊，所以咱来加注意，咱用这个微波的时阵吼，爱为了安全，啊，佮有卖破坏掉啊，因为你用不用不锈钢的，较会造成微波炉会歹去。啊，最后呢，要甲各位提醒。咱这个微波是好无唔对吼，会当保留啊，比如讲这青菜水果会当保留差不多90%的这维生素 C， 比传统的水用水哈烧水晒哈，会当佫加保留20%。一般这個用水烧水晒这個食物会当保留70%的营养。好啊，所以要来个各位提醒，虽然讲微波炉这样用了哈，咱那是卖加烧烧，还是要多注意一下的功率跟时间哦。
0: 哎、欸，有人有一个疑问，安尼你那咧微波的当中会当开无？
1: 啊，开啊，开啊，开啊，
0: 可以开啊，
1: 给他开，
0: 给他开、欸，可以开吗？
1: 是啊，
0: 可以开来看啊。你在微波当中可以眼睛看它吗？
1: 啊，迄阵膜啊，全部拢动起来，免烦恼。
0: 所以
1: 啊，没必要卖看了哈、
0: 啊。是是是，
1: 啊，就是看到免烦恼。
0: 无有到现在有唔敢用的人还是有这个疑问。
1: 有、
0: 哎。哎、欸，所以呢，安尼到我来讲了解吗？
1: 是的。
0: 来个恰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来谢谢。
1: 来啊、咱有一个这个资料来个各位提醒哈，就是这飞机啊，明仔飞机专停哈，啊，给注意哈，以后出国了，应该明天全部都要改航班哈。
0: 啊，个有国一个考试的。
1: 嗯，所以讲，咱这飞机飞机，你到底是坐头前坐后边？我拢坐。你来看啊，咱人讲较短，比较较短哈啊，比如两三点钟，安尼差不多是这经济舱就好哈。啊，这個、飞机有头前后边嘛，商务舱啊，对不对哈？头等舱啊，不然就是这经济舱啊，各有人分哦，一种的高级经济舱，对不对？当然啦、啊，咱这头前跟后边位哈，有的人会去雕钢井底的，雕钢井底这个逃生口附近。靠窗，挖窗门迄位，啊，佫是逃生口边啊。最近你也看哦，你若一般你要经济位，通常拢会加钱，哦，除非啦，除非你拄好摆着，啊，就是讲你要买即较好的位吼，有900块的，1800块、1200块、2000块的。我都通常会这样子。
0: 价格不一样的、
1: 加钱啊，爱加钱啊，迄个所在哦，头前无伊啊，啊，所以讲可以让存啊，可以升值，迄、那個 通常迄种差不多是中迄节啦，差不多较细型的中迄节，啊，较大型的是这個、差不多是中啊的头前后边安尼，哦，有这個头身门附近，所以讲后一届看你，若是讲哦，要较坐啊较舒适的位吼，较会当出来坐迄位，但是要加钱。啊，一般吼，若是讲无人差吼，就是越往后坐越轻松咯。
0: 嗨、hey, ，谢谢。哦、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0: 秀爽你好，
0: 你好。
10: 哎、欸，啊，啊，加一罐。
0: 要加，加你妹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谢谢你怎么说？那么这个是邓丽君收起没有？来，是咱这位陈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你就说邓姐姐呢？哈。
0: 要讲过来吗？
1: 哎、
0: 欸，来，谢谢。讲重点嘛，来身边的不是。
1: 那老皮羊，我的灰指甲真正好。
0: 灰指甲呢？
1: 嘿嘿。
0: 哦吼，感谢你讲过来。
1: 好，谢谢。
0: 好，感恩咱贵神，咱贵神。哦，完了，谢谢，感谢你，感谢你，好。呵呵，再给人道谢吧。呵，谢谢你，谢谢。因为我有
2: 想做更紧
0: 的。哦，来，我来，来来，生病了不接，感恩哦。老
2: 老皮痒。
0: 好好好，阿婆。
2: 我没有问头给我做好，我未了就好呀。
0: 你是什么问题啊？
2: 生肾啊。
0: 哦，肾呢？哇，真好真好。阿哥有啥肾的去压起来？你要叫食些注意哦哈。
2: 好好啊，
0: 好好吧，好、
2: 啊啊。我都换食钙固一个啊。
0: 安尼哦，你有食阮的钙固一个呢？
2: 哎、欸，啊，都你人工加，你讲买三成金宝做个食钙啥？
0: 哎 ，no， 人我拢嘛甲看嘞，看嘞在保养呢。
2: 啊，
0: 做食无紧啊，无问题，无问题哈。好，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够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无啊 ？no， 皮痒。转给短线的单播呢，咱出来的那个空气组，咦，微博的五万呢吼，就做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哦，拿先播，阿播完是个塔，我拿先哈。哎，给哦，抓起来，捞起来，阿播好的给咱
3: 倒下吧。
0: 一箱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来来，那咱今天个嘛，赶快咪邀请好朋友起来共和为。啊，赶快那么是赶快和平，诶，上我和平上面呢，那你脚踏板，因为我感觉打卡垫呢更重要，而且对咱内脏有刺激的作用，一个是膀胱经哦哈，所以呢，咱赶快和平你来退掉了呢，爱记哦，哎，爱上的是铺一块布啊，啊那无你得穿袜啊，较袂伤过擦哈，那差不多一盖打3分钟到5分钟就好啊，啊一天打两盖。上少打两盖哦，这刺激到咱的脚底60几个穴道，啊，可以当刺激到咱上个长的经络是啥？膀胱经。所以呢，好朋友爱打脚底，打完了呢，尽量会当啉一杯温的茶，对你搁较好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那么咱即摆来开业，那是有开业要给咱讲好话人，麻烦一个爱讲重点哦，哈。来即摆开始呢，要给咱讲好话好朋友呢。那么你即马开始当卡入来，0800469469。嗨，谢谢，来，我是小弟哥，你好。
4: 喂，
0: 好来，请讲起来，谢谢。
4: 小姐，
0: 哎，请讲起来，谢谢。
4: 阮翁吼，伊个心脏无好吼，啊，讲要装经啊，啊，食三成进步，即马讲唔免装。
0: 哎呦，医生讲唔免装哦。
4: 嘿，啊，阮孙啊，抹迄诺诺皮羊的条啊吼，
0: 条
4: 啊子哦，抹一个人好去。
0: 哎呦，哇，好棒哦！来先接接，嗨，谢谢。哪里个你好？
5: 好，又山呀。
0: 哎，请讲起来。
5: 我叫阿伯，我叫贾宝霄。
0: 我跟请讲起来嘿。
5: 我吼，这边哦，我十七八年啊。
0: 请讲嘿嘿。
5: 好，我得了吼。即个都本来吼，暗时啊吼，拢食下些放血排油，啊呾拢存一摆啦。
0: 哦，你食三成全部呢？
5: 啊，甲锅盖子三项拢有。
0: 哦，安尼呢？
5: 我甲你食七八年
0: 啊。哦好，感谢。
5: 啊，拢感觉真好啦。
0: 好好，谢谢二线哦，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好，我甲你讲好话。
0: 请讲下来。
6: 我甲你买两脑水羊啊。
0: 嘿。
6: 我迄个下行脚行下，我着教官几啊年袂好，我将我个买一寡，我即嘛好啊。
0: 教上吗？
6: 嘿，
0: 教上就对啦吼。
6: 阿哥三餐先补食放药啊吼。
0: 嗯。
6: 我暗时拢爱三摆，即嘛存两起来两摆尔。
0: 哦，较袂搞药吼。
6: 嘿，
0: 感谢大哥，谢谢，来一线接招。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7: 我要讲好的，
0: 哎，请讲下来嘿。
7: 我食迄骨骨嘞，
0: 吼。
7: 啊，我脚吼，我明仔载要做咩啊？
0: 啊，你食了哪嘿？
7: 我脚食哦，对啊。
0: 脚酸呐，我得酸呐。
7: 脚有筋，
0: 会旧筋哦，我你拿就会记啊。 我的蛋姐，我先个就别来，好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接完电话呢。
3: 大准一讲。
0: 咱的好朋友注意听，那是成都在去阿桑阿的卡起哈，诶，回溯等于听无伊咧讲什么呢？所以你那卡起一定要个拿就关起来，啊，无等于你着你讲的等于白讲啊哈。来，谢谢感谢，咱广告时间免上久的关系呢，所以呢，咱到家的好哈，明天还有机会哦。来，今晚请大屋来讲的这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3: 还是咱这个风台来是弄安那精彩。那经一旦开一旦坑，哈、哦，较好保存啊嘛，因较营养即个虾类嘛，哦，对不对？啊，通常咱就想着，即个各类菜啦，哈、哦，还是讲即个花菜啦，哦，红菜头、白菜头，所以即、这个通常啦，哈、哦，咱也扫过咧，一看到，哎呦，红菜其实喏，啥物菜拢买掉，都被买完了，剩红菜头坑里遐。
0: 我看菜价拢空空。
3: 嘿，啊，我顶头去看哦，那是红菜头。坑底下不能买了哈，多么不想吃红萝卜哈，所以这些青菜类来啊，个这其他的这些都莫个加加起来来拣哈，安那买到几种，一旦开坑哈，各类菜，啊个这白菜、大白菜、花菜。红菜头、白菜头，啊个洋葱，还是讲一般的香菇拢开一当坑。
0: 洋葱好像就可以放哈。
3: 啊，是讲马铃薯、番薯都买当坑了哈。啊，那你卖去拍掉，卖挖水，卖挖水就好。啊，金龟买些菜。哦，所以咱那是讲两百几只部分哦，那咱选择的是豆腐、鸡卵哈，也是讲这鸡胸肉、鱼啊哈。啊，有的人讲啊，还有别项无有啊，你会当去买这种天天毛豆、三色豆哦，豆类啊，甚至讲的鱼爱罐头，伫这里做侪人嘛，安尼改安尼食。
0: 鱼爱罐头营养分还是很高呢，
3: 加罐啊，尤其咱阿妈爱做一种红红的
0: 三米罐头啊，
3: 嘿，嘿，起来煮米哈，嘿，啊，所以讲这种是真好的方式，不一定要吃泡面的哦。
0: 是的，哎呀，所以呢，得当多元化了哈。来，各请耽误了讲了些生活常识。哎，谢谢。
3: 嗨，啊，咱这个真的是生不如死，而且咱死亡人数竟然比生出来囡仔人数更加多，就当然的来看。
0: 所以叫生不如死。
3: 是，所以讲真足多人为什么不会生囡仔，拢在做啥？饲毛小孩。哎，毛小孩哦。全台湾有登记在案的，差不多有这个320万只。
0: 啊，懂啊，喂，真的很多哈。啊，
3: 你看咱台湾人口哈，已经连续哦，29个月哈，29个月是minus成长，就是拢无增加了对啊。哇，这是什么情形？2325万人。他这是顶个月数据，即马目前台湾的人口是安尼2325万的哈，所以哇，安尼不够多呢，爱加生寡。个但是感觉讲饲猫啊、饲狗啊较无负担，你卖安尼想哦，猫啊、甲狗啊，也即个医疗费用
0: 相当高哦，
3: 很高，真的高哈。
0: 伊无健保啦，
3: 敢有迄个保险？应该比较少了哈。
0: 现在有，可是那不实用。
3: 嘿，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啊，这高啊，差不多146万只，你要是174万只、哦，开始有人去看到啊，安尼宠物食物嘛，食品这部分，所以讲有人开始发明高啊，会当食的冰淇淋。哎，这 yogurt 冰淇淋，这个也甚至讲
0: 太享受了。
3: 哎呀，各位也营养粥去买啦。哦，狗仔食糜呢，哦，可以食无同诶，内面佫有些冰淇淋内底有些益生菌，哦，迄、那个糜哦，做侪些营养伫内底。
0: 哇，那比人就食较好咧。
3: 对，人不如狗啊。所以，佮我另外一个这日本的研究发现，日本的研究是千叶大学哈，伊发表一主要是讲 Clock and Sleep 这期刊内底有写的，甲狗仔甲猫仔做伙困，发现甲狗仔做伙困的人，伊长期来看，伊的身体，也加伊的即个心肝头、情绪的健康，这方面的即个分数拢较悬。啊，甲猫啊做一困哦，无虾米帮助。为虾米？因为甲狗啊做一困哦，安全感啊，安全感会让较有，啊猫啊较无。那你晚上跟谁睡嘞？
0: 我感觉个熊个是买
3: 啊，这因为那种猫啦哈。
0: 对啦，哦、你个倒起你照起你要
3: 规。病菌
0: 规个眠床都蒙啊，呀呀，背啦，这样也不好了。说实在，啊，恁到囡仔老偏啊，贵宾的人哎，其实也不大适合哈。来，咱今麦先哦，到来唱这心思下人在呀、啊。
3: 哎，
0: 啊来，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谢谢新书上载啊！这首歌哦，唱这首歌成名的人是谁？怎么唱起来是什么人？沈文成。这个沈文成这首歌诶，新书上人知是虾米人做作词作曲呢？迄、那个同个演电视叫虾米啊？我就想不起来了。伊种演流氓那个人呐、啊，这首歌他做的哈。那作曲人是沈文成，对的是。
1: 大副曲啦。
0: 嗨，那么写人这这个赖诶，我看一下哈。诶，对不起，不是，是卢小姐说电没来，谢谢。
1: 谢谢。
0: 来呀，你可以当乱听药啊无？啊，我给你建议，不管你吃什么种慢性病药啊呢，真正唔好家己听药啊。啊，咱若要听药啊，还是要改药啊，一定要甲医生讲，和医生给你改。你也不是医生啊，咧乱听药啊，乱改药啊。而且讲哦，有一个小姐哦，伊即马25岁哦，伊伫国中的时阵，竟然是被确诊有糖尿病，伊妈妈甲交代吼。这个爱乖乖啊，注意的手，因为他是先天的。但是伊18岁离开家庭了呢，伊患了注意的手会变大颗，整书底下个停油啊。了呢，停油了用煮的呢，用上吃的呢。伊看感觉目睭呢雾雾安尼啦，较紧呢去看医生。哇，吼，伊个目睭呢，因为糖分控制了无好啊，变。哇！医生甲讲哦，你若唔控制，你个目睭可能安那球嘛无好呢，你可能吼目睭爱无一定会无看到，一定会青眉安尼啦。安懂啊喂，这个小姐这个因为呢，想当考了大学，伫大学吼住伫宿舍嘛，啊人同学要招要食啥就食啥安尼啦吼，爱烦恼讲哦，伊那是住落去变大颗啦，家己他自己认为的啦。其实呢，是伊唔对，你敢知血糖飙破多少？500至600，安懂啊喂，真的是有个飙吼，有个高的吼，甚至呢，一个严重的啥，水分啉无够的酮酸中毒，哎呦喂啊，无怪伊目睭模糊啊，差点啊青眉啊，啊，过来呢，伊这个高血压嘛飙高，然后差点啊中风啊，然后呢，过落去可能爱西药剂。医生甲讲，你即马唔卖注射吼，你会当注你唔注吼，过来你可能就是爱准备啥西药剂。虽然你好朋友呢，不管是啥物种慢性病，药啊你拢袂停，袂当停，尤其是糖尿病。来，你即马请到了，讲下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1: 是哎，糖尿病，当然咱这糖分管吼，这是一定是甲咱食有关系。咱漱空气、啉水，无可能血糖管。啊、不会啦，绝对不会。但是你刚才讲你吃多少有多少去消耗掉多少欠在我们身体里面，应该不太可能啦。所以这个时候咱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健康检查，那如果是发现自己血糖比较高，开始改变食食，大概只能这样子做。你没法多说哦，我去算我吃多少啊，你敢有法多佮计人去计算讲你每一天你消耗偌济卡路里啊。所以另外一个方式来看，你咱用体重吼、用腰围安尼来记录哦，安尼嘛是较实在吼、你若讲要算个只准吼、真的是蛮辛苦的。所以即、這个造慢慢啊造成咱有糖尿病吼，伫现在社会就是啥大颗。压力大，加上啥，食伤甜啦，大概就这三个哈。大颗当然是跟咱食有关系啊，吼，咱食较侪啊，但是拢工课无咧运动，代谢歹，新陈代谢不好，有年岁啊，慢慢的大颗。压力压力，有做者资料拢有写着，金属是跟咱这个慢性病有直接的关系。你无快乐，细胞组织嘛无快乐。这个时阵咱的机能就无好啊，全身骨的机能，所以讲压力绝对嘛是一个造成慢性病一个主要的原因。也佮有食伤甜，对，咱有做者即个好料的吼，好料的都是拢是咱听下底哈，比如讲即个红烧的吼，也是讲咱的即个饮料下午茶咱也是你爱知道，咱基本要有一个观念啦，汤内底做者卡路里。有包这个鸭的吼，比如讲水饺吼、煎饺这种，有包鸭这种吼，拢是较侪较悬的卡路里 哦，都是通常都比较是有油真贵，是不拢卡路里拢较高，大概有这些概念就好。所以讲，迄物件吼，食较少，卖点正，不是说不能吃哈、哦。啊，我这三肾啊，应该我这肾呢，看起来就肾应该就无问题了哈、哦。不是，哎、欸，有的人是瘦瘦型的高血糖，真的有哦。这种人是愈来愈多，因为啊，伊是外形看不出来，但是伊啊。辛苦的机能有可能不好啊，身体的机能不好啊，也脂肪呢弄累积在也器官的边啊，所以说变成说看起来酸酸啊，但是实际上有糖尿病啊，不吃药啊敢会好哦，少年朋友有可能啦啊，但是咱有年岁四十岁以后的人都卖想这样，咱来定期检查，按时吃药啊，该吃好营养。啊，有的人就甲我问过吼，啊，我落来求出是要安怎食营养？安尼讲法不太对了哈。咱煮吼，食是有足侪方式，保留营养较侪的是用啥？用吹，用微波的吼。啊，但是不可能你啊365天拢安尼食，你会当换口味爱换，物件爱换哦。但是咱会当选择，比如讲豆类啊，两百只来源上好是豆类，啊来是鱼啊。哦，啊，后边是肉、红肉，即个白肉先啦，哈，鱼肉跟鸡肉先。啊，菜咧，虾米色个青菜最够拢食，哈、哦。啊，但是迄个量吃的那个量，哈、哦，家己掠一个，但是一半是即个青菜，前面即个物件，啊，佮剩的四分之一是豆类，哦，就是肉甲卵这部分。啊，那剩的四分之一就是咱即个番薯啦、饭这部分，哈、哦。啊，食赤米饭也可以，你若腰子好，食赤米饭冇紧；你腰子歹，那不要吃炒米饭，哦，增加腰子负担。啊，上重点是，咱若是讲真正厝的人吼，拢会买物件互你食。你比如讲，哦，我这行行酒是我上爱食，啊，我甲你扛吼，那是食小块，但是你等较凉冷了之后再吃会比较好哦。
0: 是的，哎呀，血糖也关绝对有原因呐、啊，侬干啥？食有关系，好啊！过来就是睡眠无饱，咱的血糖嘛降较袂落哦。啊，过来运动无够，你个水温个啉无够，像拄只个小姐呢，伊就是水温啉无够，引起的啥？啊，咱的血来滴脱水，引起的酮酸中毒。所以呢，上好是咱食食的是像咱爹讲的，食白饭、食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然后点心类拢袂当食。什么米类、什么包类都不可以的哈！啊，咱一定要养成一个，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也过来呢。咱的好朋友给您建议哦，哈！咱平常时呢，你若发觉到奇怪，咱的脚底呐变会疼，会点点会疼，啊，是你感觉你的脚板变乌噜呢？这种啊，你得要紧去急诊，要紧去看医生，看是不是有末梢神经病变无哦？因为咱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变发症，
0: 哎啦，这句要给记起来哦。过来，来小邓，你好，你好。
2: 小邓好。
0: 小邓好。
2: 我请教，糖分呢？
0: 糖分呢？我来，先个姐姐。嗨，谢谢。

0: 本中会就是安妮红带着老婆张静莹说请问哦，那么是人家赖先生店里来，谢谢。
1: 好，
2: 谢谢你。
1: 哟，
2: 小姐你好，
1: 你好。
2: 小姐你知道不知道？
1: 加八呢？收尾啥起来？
2: 出来哦。
1: 嘿，
2: 干黄花啦。
1: 哦，哎，那么开呀哦。
2: 对
1: 哦，大嫂你好。嗨，什么贵族？
2: 哈，嘿
1: 呗。
2: 这回一根藤婚了，快蹲七十几年了。
1: 来三遍都不记得，来你是吃我的三线节目去验的呢？
2: 嗯，我看还讲点啊。
1: 哎呦，大嫂，等一下你先听我讲，你是
2: 本精，
1: 你是本精啊，本奥
2: 啊，
1: 本精啊，本奥的，
2: 本奥的，
1: 本奥哦。安尼你叫医生来你检药啊？好啊，安尼好，代志表示有讲了，安尼好啊，好医生来你检药啊哈。好，加盖两，咱来加盖两顿安尼。好，好，谢谢大嫂，谢谢。好，秀才你好，你好。
3: 你是高姐啊？
1: 他妈讲，
3: 你好，大家好，
1: 哎，
3: 我转哈，
1: 哦，
3: 去验血，
1: 哦，好啊，验血啊呐，
3: 血糖100，
1: 哦，标准哦，
3: 系啊，
1: 但姐你是要讲高嘞，
3: 啊，我正等，系啊，
1: 大姐啊，我怎么
3: 来？正等，正心，正正，
1: 来，身边的不记得，
3: 你正等，十八分钟，
1: 你是讲有食咱的三线煎包，
3: 三线煎包系
1: 去检查。
3: 照
1: 食，啊，佮食点心，啊，你去检查身体。
3: 我好早都拢食点心惯食，
1: 啊，你即摆去验
3: 得啦吼，皮肤又佫水。
1: 好，安尼好代志，他们讲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啊，这个人到小本哈，他们讲阿里嘎多，真么是大，谢谢。
4: 我林太太
1: 哦、喔，来你讲嘿。
4: 我哎啊，别有话别讲起来，今天拢会说你啦。
1: 来，我来身边，我不记得。而且你安那好，来吃公重点嘿。
4: 今天话
1: 好安那。
4: 血糖有看降低。
1: 你有去检查无？
4: 有
1: 去检查呢，爱检查哦、喔、哈。
4: 嘿，降100。
1: 哦，检查了，今麦剩偌济啊？
4: 剩八。
1: 有去检查，今麦剩
4: 八啦。
1: 哈？
4: 八啦。
1: 八啦，我是崩凹呢。你是讲？
4: 本钱
1: 啊，相关呐。你是讲一百？
4: 早起是去点检查啦。
1: 好，安尼哦。啊，今麦检查是偌济啊？
4: 那检查八达啦。
1: 八达相关呢？啊，你原底是偌关？
4: 八个。
1: 哈？
4: 八个。
1: 你是拢食食无咧呛嘴呢啊？无看。啊，我讲个对啦，但是你食食呛嘴呢？系啊，爱呛我吼，啊，佮继续加油哦哈。哎呦，袂使停哦。好，有进步，有进步，好，加油，加油，好，谢谢。你好，你好。
5: 你好，儿子。那个，我也没三心金宝哦。
1: 吼，三病了，姐，嘿，啊，那什么贵属？
5: 用药，糖分有降低啊。
1: 吼，
5: 医生以后敢买个吃？
1: 唔通医生以后，医生给你减，未使给你减哈，大哥。
5: 哦，
1: 医生，哦，你今麦是要问这呢？我讲了，医生减药嘛，给你减呐。吼，啊，知无？哦，你讲我。有看好，
5: 有看好啊！以后要你的产品都继续吃，对吧？
1: 系呐，啊，以后我医生检较好哦，好，安尼较安全呐，唔好家己检药啊，你唔好成个小姐安尼哈。好，大哥保重哦，哎，谢谢。来哟，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我都讲过，大拢是赶快吃咱这款
6: 三省金宝，
1: 火力拢免烦恼，就是咱这款，因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成分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滴滴五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或者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啊，你啊嘟嘟膏药，可可放个一面去放过来个药，弄起来个食咱这款。
6: 三省金宝，
1: 头先个只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我的干部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提前去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吃好这个。

0: 然后现在这边哦，嗨，谢谢。来，咱今晚先我倒唱的这个温柔如林心。
1: 哎呀，试试看啊。
0: 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倒唱歌嘞，双卡我给你接电话，谢谢。

0: 心。
1: 是是。
0: 哎，朱秋郎是唐飞杜的诗。
1: 大富之曲。
0: 哎，喜丹姐，吴太太说点名哦，
1: 谢谢
0: 来
1: 谢谢。
0: 然后谢帅，你好，你好。
2: 哎，谢帅。
0: 哟，哎呦。哦，喂喂喂喂，嗨！
2: 我要给见证一下。
0: 哦，来，生病都不记得，来，请讲讲重点哦，来哦，谢谢。
2: 我讲啊，我搁叫回。
0: 哦，好，来，感谢你，来，你讲嘿。
2: 讲哈，嗯。哦，迄，我是先食三项啦。
0: 哦。
2: 唔知我是三先生，我阿只我胃吼，
0: 哦，
2: 胃就好，胃我以前。
0: 你较早安怎呢？
2: 我胃吼，以前吼，拢食食啊，当寒天啊，都胃出血。
0: 哈，较严重。
2: 哎，放个哦，大便哦。
0: 啊，有叫医生看者无？
2: 有，以前啊，当寒天都有。
0: 寒天就会哦。
2: 寒天来就足艰苦，都啊说会来一两摆啊，我都会去看医生。
0: 哦，好奇怪哦，吼，啊，今麦好不？
2: 你拢无无啊？
0: 哎呦，今年都拢无。
2: 哎，拢无无。
0: 哦，阿弥陀佛。
2: 哦哦哦哦哦。
0: 我替你欢喜，我好哦，好哦。我咧讲好哈。
2: 哎，胃口就未安尼，以前安尼艰苦啊。
0: 哦。
2: 大便发顺啊，都。
0: 啊，小娃嘛，开始小娃。
2: 为我贵人，因为为拢安尼，常常关天都是来几摆嘞。
0: 安尼哦，哇，啊，这么小娃既然去做好就对了吼，哇，安尼好哦，恭喜你哈。啊，隔壁干妹呢，我来先接接哦。嗨，好，大嫂，谢谢。啊，来三边都不记得，你是干咩讲过嘞呢？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3: 哦，你三天
0: 进步，嘿，吃了安那
3: 好。吃好。
0: 好安那。
3: 吃了吼。
0: 好。
3: 目睭为了目油。
0: 好。
3: 啊！你背放啊，钱嘛无去啊！
0: 哦，
3: 安尼，
0: 好安尼好，
3: 好，
0: 好，
3: 真好个。
0: 感谢阿三，谢谢啊。
3: 好，
0: 阿姐，阿你保重哦。嗨，谢谢阿妹，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有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的，大家拢吃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你都免怀疑，真正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仙姑娘吼。再当讲吃这款低的五关的哦，啊啦骨头关节筋咯，给咱照顾的，吃咱这款
1: 钙骨质，
0: 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来广东的家叫做黄金拍档。啊啦，困眠无欠就好，如梦嘎嘎。
1: 哎呀，得啦。
0: 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告状，大家拢不了解好，就是咱这组
1: 诺诺皮羊。
0: 哎，今日呢，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北商品上的点数，伫咱咧抓起挂，所以咧老开哦，咱两点就是咱的保温瓶咯吼。哎，加好就给咱
1: 倒十杯。
0: 以上广告等下接完电话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呢，嘛是赶快要来讲了这个困的问题啊！真正是咱的好朋友爱记的吼，而咱要困的是真的不要，唔要开电话，阿无你的提早痴呆呢，吼、哦！所以要困的是哦，你若开电话，大脑给你偏淹在，所以呢，别个开电话淹过啊！你若半夜要去咧便所的时阵，爱开电话，安尼较安全咯、哦、吼！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你。
1: 嘿哦，咱这困眠不好处理，然后等来讲这个睡眠需要，这原因啊，你拢要去加注意，包括这神经系统啦、荷尔蒙啊、啊那生活习惯啦、食啦，吼、哦、很多啊，所以咱这里足侪人暗时未困的，你要去看，你要分别出来，你到底是倒几种，是因为咱身躯荷尔蒙失调，营养不够，也是咱心理心肝头情绪压力伤大。有慢性病，哈、哦，也是讲生活习惯不好，哈、哦，你一行一行的分出来。啊，有的人讲，我的安尼一个人，哇，我有年岁啊，我的困不起，大部分是这样哈、哦。啊，这个阿姨就讲问我，我特工哦，拢下晡运动，我做早起床，但是我嘛，拢有困眠的困掉呢，哦，但是呢，啊，我有困啊，是困较少啦。哦，啊，困我这个就刚刚好，六点钟到八点钟，啊，但是有卡过搞问迄阿姨，拢困三四点钟，啊，伊常常拢感觉讲哦，伊拢规暝拢无困啊，为虾米安尼？就是安尼睡睡醒醒，困个醒，困个醒，感觉吼，家己吼，规暝拢无困种感觉，啊，你爱甲你问，你是拢咧无用啥？哦，对对，有诶人吼、哦，就是你是拢度孤，大部分是安尼吼，尤其男性朋友，哎，啊就。在下度过暗时啊咯，对，安尼啊，要困不困安尼啦，吼、哦、啊，第二是啥？第一是不是营养不够？是不是暗时啊拢无照时间困？吼、哦、啊，所以你要开始培养兴趣啊，培养兴趣，对不对？啊，培养兴趣的时阵，你要选择较健康的啊， 较健康较好诶哈。啊，那比如讲咱人家插花啦、读册啦，吼。啊，比如讲有诶，即个诶阿嬷吼，啊，即马搁咧读日语啊，哦、啊，搁咧深造咧，搁有人去即个读大学啊，搁咧考试，对不对？你买单不用家己一个兴趣啊。啊，另外即就是爱甲各位提醒个爱加运动。运动真正会咱帮助你暗时啊较好困，啊，但是嘛是要配合啦，要配合一下，配合啥？咱这个营养无够的时阵，咱真正暗时无好困。啊，因为这个光线，咱来下晡咧晒日头，对咱皮肤来转化维生素 D 帮助好困。目睭看到光线，暗时啊会当较好困，是因为头壳知影讲啊，咱这主人甲电话寄毛花，会当来困啊，全身窟窿休困啊，大脑就下命令了哈。啊，另外咧，咱加运动，去咱加强咱全身窟的新陈代谢甲循环哦。安尼无好物件排出去了后，佮加上你加补充营养。安尼，按咱的辛苦的，知影讲哦，安尼咧休困的时阵，赶紧咱来维修一下，维修一下咱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系统、每一个循环，哦，就是安尼。所以讲，为什么要甲你提醒爱加培养兴趣，甲加运动啦？
0: 嗨，小等者，我两个刷卡等你哦。
4: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3: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3: 啊，这么严重哦？
1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谢谢海浪裂痕。那么主持人是青山，是周先生，对面又来，谢谢。来颁奖啊！哎呦，过年我你吃，哎呀，等那吃了，那个再颁奖起来，讲
1: 好嘞。我吃啊，那心情就好嘞，
0: 心情真好呢。
1: 心情就好哎、欸，
0: 精神真好、欸。
1: 为什么？因为你每天如果睡不着的话，你看到床你就会怕，你知道吗？
0: 哎、啊、呦，跟我姐，我都姐阿妈都跟你讲，
1: 真会惊呢。
0: 系啊，公阿妹到暗时就穿咧蛋啊呢。哎呦，你今毛看好困难
1: 呢？你早上只要你一起来的话哈，我就把那个房间门关起来、
0: 啊，
1: 我都不敢再跑到房间去，也不敢看到床啊，不敢摸到床。
0: 啊，你今毛姐
1: 很怕呢。
0: 你今毛姐，哎呀，得那好吧，好困难呢。
1: 这个就好，今毛暗时要八九点就咧下戏
0: 啊。哎呦，好棒！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棒，好棒！哎、啊，你个该弄懂哈。好，谢谢大姐，谢谢，感恩你哦。你好，
2: 师傅啊，
0: 哟，
2: 我正等于英阿妈。
0: 哦，阿妈你好。
2: 我跟你讲，我都可怜啊，我
0: 家
2: 己咧大拢无困哦，拢未困哦。啊，食你的糯糯皮啊哦。
0: 食啊，糯糯皮啊，未使用价啦。
2: 哎呀，多啦！
0: 生病了不记得，
2: 好困难哦。
0: 安尼好困难呢，哦，安尼好，安尼好。
2: 啊，我拢坐几暝嘞，拢无困嘞。
0: 哦，坐几暝哦。
2: 好困难嘞，拢坐到无一礼拜啦。
0: 安尼今麦有好困难无？有较好困
2: 难。今麦拢困啦。
0: 哦，安尼好，
2: 安尼好。今麦都好困嘞。
0: 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妹。好，谢谢，感谢你，谢谢。王先生，你好。
3: 王先生。
0: 还行，嘿。
3: 你就问，不管你做名，你阿雅得啦嘛？
0: 来生病了不接阿雅得啦，安那嘿。
3: 啊，早暗两两点哦。
0: 对对对对。
3: 美丽棍嘞，
0: 真正接了好。
3: 美丽棍，真正美丽棍。
0: 哦，要讲嘞，啊，接了那好，接阿雅得啦。
3: 接了水啊，拢来早暗两点嘞，啊，拢会困着啦。
0: 哦，较好困啊你。
3: 哎呀，你做名，做名这等些。
0: 冇紧，咱真紧要帮关的好啊，好大哥你好哈，谢谢谢谢。来哦，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名签名金高棒啊，望天望地，多几波拢困未起，咱那边那个叫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这款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呢哦。那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泥呢，各有回馈呢，活让朋友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叫做蛋氨酸，也它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哦哈。啊，那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活让你回开被黏 T 黏 T 呢，叫做软磷脂。啊嘛，天然的 vitamin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活让人开被疲劳。所以阿达妈经讲，记得拿来拿不喝了，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哎，那么当然啦，咱那喝冰来当熊是个假，三钱全部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哟？所以呢，咱听讲个，唔是大家拢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虽然那较慢的喝冰，那么给我有耐心哦。把人吃的好，你也是吃的好啦齁，啊那吃也变得好的哦。那么咱长期都有感恩的油台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在咱这抓起来挂水你要给留起来哦。会记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一罐上两点呢，咱现在增加两点是上了什么保温瓶呢，用上最好的材质，用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这是医疗级哦。每两点的当换一支咱的保温瓶，那么咱过上今年帮换，啊那换不回家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哦。会记得呢，哎，真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当然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就是啊，
0: 哟，
4: 啊，哎，叫阿雅德了，
0: 三瓶我接来，还接不接哦，一箱哦，还谢谢。来哟、哦！如果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广和边界当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另外，咱收听台南七彼得主观演奏啊，恁罗的桥头，我来参聊鹅聊。加点啊，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边呢，一旦个转100.5。102.5，咱的下晡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今嘛 AI 有够牛呢，会当帮你创作的歌曲。你那个你来想要这个表达的话那个讲呢，伊就给你做曲啊，3分钟就一首歌了。哈，那么厉害哦！对， 这个大陆会作曲的，拢是 AI 做的，而且哦 ，AI 唱的歌哦，比我较好听，好好听哦，而且有感情哦。我别人讲嘞，怎么会那么厉害？这个 AI 哦，这个上次天文，下次地理哈，全部都会。你问他什么，他都可以回答你。然后呢，包括唱歌，包括天文地理，全部都懂。哇，好厉害哦！这阿伯哦，我咧想讲，这歌星的人除了声音好以外呢，啊，这属这曲应该是有和 AI 做的可以啊。那免这属这曲的人的话，这个将来是不是会被取代，我不晓得了哈。但是好像。越来是越有这个AI 呢取代很多人的职位的机能，那个可能性很高哦哈，所以大家拢爱学一个专长，爱打甲恁到囡仔交代，专长专长学好，未来才有一个好头路哦。来呀，咱人家个即马65岁拢是啥？一般咱退休拢是65岁。日本也是哦，吼，日本嘛65岁。那么呢，当然啦，这个咱平常时呢，爱有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呢？人生有四败淘汰呀、啊，第一个淘汰你哦，把你淘汰哦，吼，把你 fire 掉，淘汰啥？65岁开始，你的职场就是你的公司把你淘汰，为什么？啊你要退休了啦。不管你是伫你的工作范围呢，事业偌成功啊，你的管理偌辉煌啦、啊，拢爱你的退休了，你的变成啦，你得变成普通人。不管是将官也好啦，做你做官做偌大啦，做干好科长，做干副市长、市长、总统嘛，同款啦，迄拢已经啥退了的退了啊，你就是一般的普通人，就像蔡英文他讲的。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但是也生了以前是什么台湾的总统，所以呢，那你们可以再回想过去，在你工作后面呢，这个你的威风啦、啊，你的管理呢，你拢爱给放下，啊无啊，你变成了你个无放下呢，啊个咧回味那个以前那个工作的权威啊，跟那个身份呢，告诉你自己会想不开，65岁。你的公司，你的职场，你这个职场就会把你 fire 掉。那么到70岁呢，社会慢慢的给你淘汰。第二个淘汰是70岁。哎呀，有可能跟你聚会朋友啦，会愈来愈少。为什么？不见了啊。那么如果是你倒转你原来上班的所在，可能有真正唔捌你啊？为什么？我朝代换人了，换了新的啊，新面孔啊，对不对？啊，你就别人唔捌你啊。所以啊，好，你忙讲去一个公司啊，去职场的讲，我原来你这个所在是做啥，当然不理啊，年轻人不认识你啊，所以你还是要放下。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离开你的职场，而且你又是70岁了，而且呢，你那70岁开始，你可能一个卡路个袂歹，啊，那个80岁开始呢，无唔对，你已经80岁啊。家庭第三个给你淘汰是啥？咱的家庭啊？为什么？啊，你子孙让你盖济吗？啊，不过你大部分的时间弄啥？80岁啊，有可能人变成你行动不方便，变成人有别人来照顾你呢？啊，你有可能嘛，一个人家己一个人生活，也过来人要出门去佚佗，恁家人要佚佗，敢敢带你去？唔敢。啊，你80岁啊，啊要带你出门呢，惊你啥？对人袂对啊，对唔对？所以变成你的孤单一个人。所以呢，当然你袂当讲哦，怪恁家的人哦，咱无想到我啊，因为考虑真济嘛。所以呢，虽然讲家里是谁家里啊，安尼是恁拢是亲情、亲情呐、啊。燕哥啊，你嘛是安怎呢？袂使讲啊，恁囝无要倒来看你啦，新妇啊无要查某囝无要倒来看你啦，人伊嘛有个生活。爱无闲，无定因恁囝做已经做工啊，恁查囝做嘛，伊嘛无因孙啊，那有时间去倒腾个陪你，对不对吼？所以你就是啊，家庭方面慢慢在淘汰你了。啊，那90岁以后嘞，我第四个淘汰是啥？ 可能这个地球哦要把你淘汰了。为什么？嗯，啊，你熟悉的人差不多拢再见啦，啊，你满面难过，为什么？因为啊，这就是自然法则，人来人去啊，人有人有生就死，这是一定的道理嘛，吼。所以既然个是安尼有四个淘汰呢，你即马生活个会当家己来，身体个会当家己走路的时阵，你更加珍惜，爱好好生活。你个存偌济拢唔知呀，大概存偌济时间拢唔知嘛，所以你爱家家己。最后的日子呢，过好，唔免得去跟人吼计较，嘛免得去怨叹，你的是谁对你安怎怨叹拢无效啦。你若讲哦，少年你有准备呀、啊，对不对？有为家己吼留一个后路啊，什么后路？苦苦啊，啊，佮有厝通个住啊，啊，你上个重要是你佮健康啦，会当行路，啊，你唔只是对，啊，你拢无留后路。啊，人也无健康哦，你唔嘛没有人跟你过年啊，啊去加啊钱也无安尼啦，啊子孙啊去家里个未亲，安尼当然啦。后来曾经我看了新闻，日本的新闻报一个先生，伊退休的时阵呢，领了唔知几千万的日币啊，但是伊这样足酷的，因子孙啊来催，一家人都唔爱回应。那而且呢，伊的子过了并无讲介好哦，因子孙啊来。过年过节来甲看伊吼，伊嘛无讲啊，即好你去做车钱，做补贴伊拢无，苦甲要死的，一箍银都唔敢摕出来。咩啊了呢？因囝感觉讲，爸爸既然甲钱揽掉掉，拢未替阮想，安尼我等伊要创啊，我大概等个拢要开足侪钱，所以因囝阵干孤囝哦，干脆拢卖等去。啊，因老爸则伫遐怨叹，饲这个囝要创啥，阿无要来看伊啊，阿要来看伊啊。一座路远远，你要看日本的话所在嘛是介远呢？啊，当个钱无都要钱呐吼，所以人哦爱想会开，哎、欸，啊无你即卖年会有啊，想要食咱就甲食啊，想要啉就甲啉啊，想要佚佗，你若卡路好就甲佚佗啊，啊若想要做个代志就去甲做，为了家己后壁最后的生活，最后的日子。不要被别人淘汰你，你莫含最后日子，你就把家己淘汰，整拢无要出门，唔敢开，唔敢食，唔敢用安尼，结果你是淘汰自己哦，吼！所以爱为家己好，上好是爱家己过了快乐啦，啊个健康。来，我来个唱歌啊！我来个唱《海波龙》。前阵的陈大姐，你的歌，对不起，我无请沈文成了，我给你唱哈、啊，《海波龙》，听我唱歌，谢谢。

0: 好来，谢谢，嗨，波隆，继续讲我接主持人，跟咱是沈文成哈。对不起，咱这陈大姐，我跟你请，我无请国车，拍谁哈？嗨，波隆，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哟，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咱的好朋友你敢知？今天记得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新闻报道哈，那么这个新闻的报道是什么？你们知道？咱人的大动脉差不多从上面哈大条，从大头部呢，大头部这样的大条呢。那么咱心中出来有三条冠状动脉，一旦呐塌掉的时阵，你一定感觉胸闷。到70%的时阵呢，胸闷过来变胸痛，胸痛的时阵呢，有可能就变成什么心肌梗塞。有只阿伯啊，这个阿伯就是安那呢？80几岁啊。因为呢，伊人感觉哦，胸感来足疼呢啦，较紧的哦，送去病院哦。咱的血是不是拢红色的？对不对？啊，这阿伯，你敢知阿伯送到病院的时阵，阿伯心中是啥物色的？好，你有白色的？哈？那有可能完全拢无血色，拢是一块一块白色的吧？就是讲，伊心肌呢已经全部都是白色的。那么用手术呢，给刮下来，这白色的物件不是腱肌吧？呢是虾米？你们知？是一大量的，一个大量哦，一个结疤的组织拢是定的，全部拢是。咱咧讲国语叫结痂啦，就是结烂的掉啦。因为呢，一等表示伊心中腱肌吧长期欠血，已经变轻微化，失去到正常的心脏的功能。啊，所以一三条动脉让我脱掉啊！无有三条动脉呢，完全脱掉呢！哇，真的那这么含啦吼！所以呢，这阿伯平常时拢定跟他穿袂起来啊，穿袂起来呢。这个诶，伊拢会跟他人哦，白白啊，安尼穿开哦，足艰苦的地方啦。爱个病段去看医生，个唔知这个严重性呢？哎呦，这么严重啊！竟然个唔爱进去啥？这个去看医生咧，买你敢知？医生该用什么？该也会中清、中通，佮用新增钙血管咧，提高伊个血路的循环。主要是啥？伊个血管是塌了，伤过严重啊，所以身体必须要啥？爱代有只新的血管代替旧的血管，你敢知？迄手术的我严重啊，80岁阿公啊咧，你甲看，安东啊喂，爱是用。胆固醇啊，管啊，血油、血带管啊，尤其是胆固醇跟三酸甘油。所以呢，咱听讲过吼，咱食物件呢，真的不要爱食物件，拢固定好。火火风吧，上好是安尼哦。迄老大人喙齿也无好，迄上好是啥物？你敢知？迄个风吧大地吼，安尼一块一块安尼甲食呢，好，这才是上好食。好，我们早讲食落去，迄猪油啊。嘿，为人做食猪油呢？我跟你讲，伊是饱和脂肪油，你们千万爱食，偶尔不要紧，不要，你唔要逐工用这种猪油来去炒菜，来去炒饭啊，来去煮物件、卤物件，千万唔通。你等于就是啥？你等于就是要把你的血哦浸伫油内底面啊！你后摆你的血管绝对出问题，你的心脏嘛出问题，而且中风一定有你的机会，有你的轮到你。所以咱人食物件，甲咱的健康有重要无？介重要啦！啊，你若无要家己无要注意，我拢讲过啊吼。咱有义务甲咱家己的身体顾好。一个是为做者阿公阿妈拢讲啊，我唔爱好囝儿是些老，然后就对嘞。啊，你无爱好囝儿是些老，啊，你有啥物身体无爱顾好，对不对？你唔定了，迄老大人拢会讲啊，我的老人啊，我的老啊，我唔捌，即句话唔好讲。安尼你等于看清家己，咱就是爱办，咱唔办，咱就是学安怎呢？学安那个身体过好，你即马来营养无代志啊，就是啥过身体啦。啊，无你是要烦恼啥？烦恼恁囝唔通啦，先互家己的身体过好较要紧。所以呢，你若感觉讲哦，你本身有高血压啦，长期拢在食药啊，你佫有糖尿病的人，胆固醇佫悬的人，一定要乖乖啊吼，三个月去检查一下身体，食物件都是食。啊，卖食油、伤甜、伤油、伤咸、伤胖，这个都不要。大刚养生至少走路走30分钟，也过来听我的建议，爱减逆卡位。啊，过来呢，水分来啉有够。啊，那无咧，无就像这阿伯安尼啊， 迄规个心脏拢变白色呢，伊个血管内底嘛白色是啥？油啊、氨糖啊、维，这白无无往生是足难得的，你毋知是即卖医术太好诶。咱即卖医学吼，台湾的医术真正有够好，但是呀、啊，咱嘛得爱甲身体顾好，卖造成变成遮尼严重的时阵，有些救你无定着救袂着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有没有吃那个循环的药？
0: 哦，会都循环的哦。哦，来，先生，

0: 笑贝的海花，那么这里孙建平合唱团所请的是咱这黄先生所电邮来，谢谢，感谢你，感动。罗秀才，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罗秀才，你好。
1: 那个，我是罗小姐，那个要、哦、那个食品送来了。
0: 哦，好，感恩，谢谢你哦。
1: 好，好感恩，我吃的那个咱们演播吃的不错。
0: 来，生病我不急嘞，阿姐亮，那个请帮我们讲一下来，请讲嘿。
1: 是的哈、哦，嗯，我也讲不出。这怎么讲？
0: 哪一个
1: 很好？我女儿也是吃的。
0: 哪一方面比较好啊？
1: 就是嗯，比较好方面呢、啊，有一头晕有，有好啦，
0: 嗡嗡的对啦哈。
1: 哦，我让昏昏的晕晕，这样头晕啦、
0: 啊。哦哦，是啊，今晚我看喝你
1: 有啊，没有比较好，不然我一个礼拜晕三次哎、欸。
0: 哎呦，好严重哦！那现在比较好了哈，喝来保重哦。喝好，谢谢谢谢。
1: 我有点生病了。
0: 好来，哦，阿妞，别讲过来，我来。生病都不治疗、哦，你是吃的几项？
1: 心情进步。
0: 哦，我吃了好不？
1: 这几年只要挺好。
0: 安那好，安那好，甲讲重点。
1: 然后都心脏啊，拢未艰苦。
0: 哦，嘿、哦，
1: 阿哥，嗯，大便拢最好啊。
0: 哎呦，棒棒棒。
1: 嘿嘿嘿，刚刚拢比较真拢未啊。
0: 哎呦，你看我够好吼，大便顺呐吼。
1: 好，谢谢啊。
0: 等我到时，安那得爱看你看你，甲咱到时报哈。好，感谢大姐，谢谢，保重哦，谢谢你，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嗨，喂喂喂，强工喂，
2: 宋大哥，
0: 哦哦，宋大哥哦，是你好，嗨，哦，什么贵叔？嗨，
2: 我是要跟你讲哈，
0: 好好，
2: 那吃秀山的产品真正好。
0: 别讲，别讲，讲产品呢，等下来产品好不姐，讲重点哈。
2: 尤其这心情真多。
0: 好，谢谢。
2: 哦，你那心中无好的吼，那你食这哦，甲串的真正有效。
0: 好，感谢你的鼓励，大哥，谢谢宋大哥，感恩你哦，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
3: 哎，是啥呀？
0: 喂，我可是你好。
3: 啊，嗨。我问你啊，那个药就讲我那个糖，哎，你看。
0: 好。
3: 哎。会合的，有管会合的。
0: 哦，来三，阿姨先给我开药啊。
3: 有啦，已经有开了。
0: 药、啊、对了，来三片，我不记得。啊，三罐的三千钱包来对我纳到啊，医生药给对了，安尼啊。
3: 哎，阿雄，阿个那安怎食那台？哎，那个会合会合拢加足济呢。
0: 阿桑，阿姨先给你减药啊啦，你有会合卡这么偌济啊？
3: 啊？
0: 你原底会合是偌悬呐？
3: 拢那个。
0: 哼。
3: 爸。
0: 八
3: 三
0: 啊
3: 八，有当只八七了呢。
0: 哦，
3: 阿今嘛呢？阿今嘛都存只，一百，空。
0: 哦，安尼好啦。
3: 啊，
0: 安尼不要紧啦，阿像你要减运动，还要运动哦哈。好，我阿妈呢无问题。好，谢谢。来，你看你好。
4: 叔叔。
0: 哟。
4: 我好多话要跟你讲啊，我穿片哦，绝对小事不坏。
0: 哦。你是要讲古了未记的你啦？
4: 哎呀，
0: 我来
4: 三，
0: 我来三遍了，不姐，我来加工来。
4: 我买古了，一下加到金箔胖一下。
0: 你是加加三千肩膀吗？
4: 对呀、啊。
0: 哦，阿姐了呢？阿那好，
4: 刚讲，
0: 阿那好，讲重点了，阿那好。
4: 阿都你心脏好，
0: 嗯，
4: 阿袂，这。背后倒退也未使喘多啊！
0: 哦，背后退未喘，
4: 我咧加做慢了哦。
0: 好好好，啊，今嘛背后退未喘就对了吼。
4: 就稍微喘咯，啊，你背后也未喘。
0: 好好好好好，嗯，
4: 哦，
0: 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食好，搁再光，搁再买东西，同款，大家拢是食同款，即款三省金宝，像咱即款三省金宝，做济人食，做济人饿了，就是呢，因咱即款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大家拢知影啦，光即款三省金宝呢，食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能够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前面去放过了，该药人，那接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证书列的，安心嘛，这拢无问题哈。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一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你个捞起来，吃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那呢？大准的讲，谢谢。那你好，你好，喂喂，你好，嗨，
5: 喂，
0: 是，嘿，你好，请讲起来。
5: 小萌姐，
0: 好呗，嘿。
5: 我吼，好。你的爱概括几个产品？
0: 产品呢？我就较大声小看下呐。
5: 概括几个产品？
0: 嘿嘿嘿嘿。
5: 会通
0: 费咯哦，这股爱刷卡嘞，来接接哦，拍谁啊？来啊，一线一线好，哦，谢谢。嗯，来稍等，你好，你好，我是啥？你好，
6: 哎，是啥？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6: 我请这问一下哦。
0: 好呗，我请。
6: 会有个关联喏。
0: 啊，你等下二线接接，我叫来听，谢谢。来哟，我俾你个唱。哎，咱人爱讲好话，爱讲好听话，唔要讲歹听话，唔要讲骂人的话，唔要骂三字经，不要哦，哈！啊，咱来听我唱这首啊，好听话啊，哈那可多吧，努达，哎，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那苦多巴的有打，哈那就是花，苦多巴就是话，讲话话吼。啊，这首歌就是讲话成唱歌，这个成开花向你好听。这个就是哈那苦多巴的有打，来谢谢咱的讲话成花向你啊，香向你水哟。哎呦，我听讲过，咱人爱有适当的运动啊，但是呢，运动过头，咪造成了啥？运动伤害。哎呀，为人是平淡运动，为人是哦，迄真正有人运动过头呢，新闻都报道一个啥？一个小姐，大学生啊。那么这个大学生呢，因为一过度练双脚，结果哦，双脚就一直害的掉伫健身房啊，一直运动呢，啊。哇，运动过头呢，怎么变成啥？一磅就竟然加回，哎呦！而且呢，因为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的是，咱的血内底脱水，造成咱的腱肌吧，伊无法度正常运作，真系引起的急性的肾脏衰竭。这个小姐哦，哈，啊，跟运动有关系哦，有，因为咱的腱肌吧运动的时阵，咱的三项的激活素。三项的啥乳酸啊？这个乳酸你若排不出去了，也就在咱这血管内底面，然后伤到咱的啥油脂加咱的关节。那么高级男性嘛，同款哦，这个人嘛是啥？平常时没咧运动，突然间呐有一个开始，突然间人家建议呢，已经要无代无志，能开始运动啊？运动是各用高强度的练脚，练伊脚的对啊？想袂到啊，练完了呢，哇，脚有够疼。一个去检查，有那感官是啥？横纹肌溶解，而且已经引起了急性的肾脏衰竭，跟那个小姐有没有一样？有，因为这两个人感官都是啥？运动过头，无啉水，然后呢，这个引起的啥？横纹肌溶解，所以呢，结果你检查这个严重，噶这大学生哦，伊是咩入去病死啊？坐轮椅呢，还听个无多惊呢？横纹肌就是讲咱的骨骼啊，咱的腱肌吧，啊，搁有咱的骨骼肌呢，过度伤害，啊，过来咱的腱肌吧，诶，细胞受了破坏，然后呢，搁加上呢，你诶乳酸搁无多排出去了，腱肌吧，从出现的开始疼。安尼了呢，咱的腱肌吧收缩能力就会下降，所以变成呢，放出来腰成啥乌龙底的档色，安尼深褐色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平常时哦，一定要注意哦，这腱肌吧破坏有哪介厉害呢？因为咱腰内底肌球蛋白啊浓度伤过高的时阵啊，甲啥物有关的伤到腰肌啊，所以你就是水分啉无够，放药搁减少，甚至放甲无药，安尼就当然急性的肾脏衰竭，这拢是运动过头引起运动伤害伤到对伤到腱肌吧，伤到伊的腰肌。所以咱的好朋友甲恁兜人交代哦吼，运动拢不要紧呐。啊，咱运动本来是要希望咱的身体健康啊。啊，那靠运动甲变成伤到咱的身体呢，安尼就唔对起啊。所以咱人上介好是安尼，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因为咱补充钙质呢，对咱的啥物介重要？对咱的骨头啊。啊，对咱的伊个关节软骨啦嘛是介重要，就是胶原蛋白啊，啊，过来补充钙质，佮对咱的腱肌吧一定有帮助啊。所以咱的补充钙质，而且咱即马佮补充的维他命 D， 也过来上好是听咱秀爽的建议呢。你运动了呢，唔好啉冰的茶，上好是啉温的茶，还是啉一般的白茶就好了。啊，过来哦吼，一天运动至少30分钟，莫超过一点钟。啊，那会当呢佮兼做。逆卡位，安尼对你绝对有帮助的哦。所以呢，咱人上个是四十开始，我定讲过四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啦。你唔要等到哇七老八老啦，迄阵啊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咧，有时呢，咱要运动，变成你无法度运动较激烈，还是讲哦，那个重度的。其实呢，咱人有需要那少年四十几岁会当。还是五十几岁当练一下重度的，或咱这个强度啊，或咱的腱肌吧靠迄个强度，靠腱肌吧较有力。啊，你若拢无咧运动，也无咧练脚背，也无咧补充钙质，无怪你的脚腿会慢软格格，无怪你近大概走路近走拢近跋倒。安尼你会造成了什么点灾？ 跋倒这是麻烦的。你若看出那跋倒，万一那骨两骨含烧，两把带着一把，哇，这声惨嘛！迄无开刀哦，无紧干，迄个灌骨浆入面呢，你真的是下半身袂叮当，你知影？所以咱人就是要话得爱动，但是爱唔好运动过头，爱注意啥安全，唔好去跋倒，啊，过来就是唔好运动伤害哦，吼。所以呢，跟恁建议好朋友，咱那是平常时要食，这個、蛋白质的物件，想要食优质的，譬如讲食鸡肉、食卵啊、食咱的鱼啊啦，食啊过来食啥物，食牛奶啊，吼，这个这东西钙和优质的蛋白质啊。食优质的蛋白质，唔是马上变健肌吧？唔是哦，爱去加上有 D 三，去加上有钙质，去加上你有运动，它才会改变成为肌肉，对人才有帮助的哦。哪里哥你好？
1: 你
0: 嗨，我是小黑安娜。
1: 我个做脚骨拢无力，啊手骨的啊无力啊。
0: 阿妈等者，医生来接接哦。嗨，谢谢。

0: 谢谢，因为真久无播了，这个尤卡列的有打军歌，甲爱国军哦哈来，所以我今天去调岗，改播上较济这种给大家听啦吼，因为呢，这真久无播，关了有真济啦，咱长辈呢，咱的士大人呢爱听这个歌吼，所以都将播一首歌叫做尤卡列的有打，头一首歌叫做爱国军哦哈来。爱国旗徽哦，吼，这个在日本都是蛮有名的哦。来，谢谢，感谢，对不起，谢谢。啊、来，阿、啊、妹，
1: 破开了。
0: 哦，上面我不进来啦，盖过去啦，
1: 系啦，盖过去啦。我今日我做蹲啊，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诶，好搞在，我都小块在苦啊，无我即下就惨啊。
0: 安尼继续。

0: 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你，感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要讲好好话。
0: 来呀，请讲下来，请讲下。
1: 啊，今嘛哈，
0: 嗯，请讲下。
1: 哎，
0: 今嘛讲下来，
1: 嘿。哦嘿，今嘛要讲，就是讲我食因个因个迄个
0: 商品
1: 产品吼，
0: 嘿，
1: 真正食得足好，我今嘛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剂吗？
1: 钙固剂，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呐？
1: 哎，食了骨头，今嘛走路我去喊人去食迄个。白沙屯的，加八点钟都无安那的。
0: 哎呦，我当行介久就对了吼。
1: 哎，今晚一当行介久啊，无当袂当行。
0: 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妹哦，好，谢谢你，谢谢。哎，你好，你好。来，
2: 谢谢。
0: 那就会记，那又关起来。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哎，那我是食迄个骨骨的。
0: 哦，介骨。啊，我是。啊，食了。
3: 哎，对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压。啊，结果食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本来是袂阿啦吼，
3: 对，啊，今麦穿袜仔就袂穿，
0: 啊，今含穿袜仔就阿袂落安尼哦，
3: 嘿，对，对，
0: 啊，今麦嘞，今麦
3: 会当好啊，
0: 好啊去，好啊呢，
3: 嘿，
0: 好啊，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是哈，
0: 嘿，是，下个
4: 我食钙固剂了，我本来卡拢会卡卡叫啊，食钙固剂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哦，
4: 安尼
0: 爬楼梯靠有力就对啦，
4: 对，
0: 哦，
4: 比较有力嘞。
0: 好，安尼继续看你哦，阿妹保重哦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5: 喂，就算啊。
0: 哎呦，有
5: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5: 我家己爬迄种带过去，啊，搁甲三千斤抱咧。
0: 讲点点来，请讲嘿。
5: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0: 软脚，哦。
5: 啊，怎食食怎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哦。
5: 嘿
0: 呀、
5: 啊！
0: 哇，好棒哦！好，安尼，好好好好好，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所以咱呢，喝平咱来要补充钙质，食这哦，来这个，和咱啊，这个咱来这个，和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和咱根据我吸收好的。没，而且呢，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哦。那么所以当然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上好是呢，当咱的钙固质个价三成全部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要关灯个只。那我们这两罐叫做黄金派当，上个基本的投资就对了。啊，你如果咱那边欠少荷尔蒙，啊，睡眠不好，人家加阿亚德纳，皮肤上人香感觉身体真老光，够真个不啊 ？No no， 皮痒，吃好不好？给这个人倒小杯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老先生你好，
6: 秀山请教一下，
0: 没请讲下来。
6: 你的钙固质哈，对脚头有较有什么帮助？
0: 有啊，来接电线哦。好，丹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
0: 来，我秀山你好，嘿是。
7: 你秀山？
0: 嘿，我就是你好嘿。
7: 哎，我问你讲哦，我这两三个月太脚头我拢。无啦啦，
0: 啊！都啊，安尼都都是退化，系啊。那先个接招，哎，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线上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因为个人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麻烦好朋友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呢？吃到已经八十几岁了呢，阿哥哦，不知道他的人生到底是为什么呢？阿哥想说少年的时候哦，为了孩子啦，啊家庭啦，啊现在孩子哦，啊都没 无伫身躯边啊，啊，包括伊老的老伴嘛，无伫个，伊感觉人的孤单。所以呢，我感觉恁哦爱有规划啦，唔茫讲啊，我食了唔知要创啊。你敢知我去，我有去社区大学、社区大学上客家话的时阵哦，我哩班有一个78岁阿妈，伊嘛咧学客家哦，伊嘛咧学客家话哦。啊，我阁有哦，我阁去上什么呢？活学花艺呢？我哩班内底嘛是有一个77岁阿妈，伊嘛是去学插花，学一种个专门哦。穷富的迄种花就对啦，所以呢，咱人哦，食个老爱学个老，茫讲啊，我食老啊，啥物都唔捌，就是唔捌在学啊，对不对吼？啊，恁的小姑娘办啥物活动，你爱参加，这免钱的上介好，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你要笑死
16: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9: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20: 中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白凤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买精买怕，出门讲要磕脱骨了吧？哎呀，真的哈、哦，这呀、啊、这呀、啊、这呀、啊，食饱用新鲜呐，四界六溜的呐，啊唔贪食啦，要甲是大人讨钱呀、啊。

台中太平，台中太平啊，在那一般啊，哦，差不多有诶哦，要做阿公啊，但系吼，阿个未晓想啦，诶，会晓想未晓想吼，甲几岁无关系，会晓想诶，就是会晓想，未晓想诶，就是未晓想，哦，这是咱诶吼，这个社会经验告诉我们。我也吃到老啊，哈，真正未晓想呢，吼，你日子是怎么过的？吼，你的命是怎么活的？台中太平一名46岁姓的男子，无头无脑，啊，敢唔免收费？哎呀，爱收费要安怎？啊，就剩长手啊，啊，甲伊的妈妈讨啊，哦，这简单，对不对？不对啦，真的啦，好，46岁呢，是大人嘛，应该拢真侪岁啊，是爱友好是大人的年纪呢，唔是个个是大人讨钱啃老啊。46岁，这个姓黄的男子，因为呢无头无脑，伫昨半暝回来，伸手就要甲伊74岁的妈妈讨钱，妈妈讲无啦，无钱啦。哦，啊，做客会，规天安尼，硬生生啊，啊，出手出嘴，就是要讨钱。伊的这个兄哥吼，哎，两个母仔囝吼，冤家，伊的兄哥从啊出面来苛刻，竟然啊，伊的小弟呢，见小灯上去，起火烧着车库。哦，火势呢？吼，这个开车库，那会当开玩笑？车库，迄落车啦、机车啦，吼，拢是创啥？加汽油啊，汽油伫油桶啊，一发不可收拾啊！造成着九台机车、两台脚踏车，烧甲拢剩骨架。警方4点钟后，伫台中火车站头前个广场，查获着呢。叉拉车，哦，开骑着叉拉车，总啊做伊走。当时伫底，伫呢台中火车站头前，哦，遐，放开小小的遐公公叫安尼啦。好，这个姓杨的男子呢，因为长期拢总无咧食头肉，前科累累，有七德早期的前科。案发进程就是呢，登去厝，甲伊个妈妈伸手要讨钱，伊个哥哥是啊看袂落去啊，啊，你莫过安尼啦吼，阿母安尼吼，遮济岁啊，也无咧趁啊，啊你开嘴就要讨钱，对无？你嘛较会晓想诶，食到要40-50岁啊，诶，哥哥吼，就安尼甲念嘛，两个吼，个人发生着口角啊，这个姓杨的男子呢？一气之下，骑着纸吼，啊，拦着一挂助燃器，哦，助燃器可能就是油类的东西啦，用着咧耐打，总啊咧吼起火，但入去，因兜边啊，那个还不是自己的哦，边啊咧吼有一个呢，迄个车棚啊，哦，就是咱电管打开，安尼底下咧，哦。哦，都卖动哈，会当咧热日啦，热雨啊，哦，这个弹落了啊，嘣，这个吼火就来啊，火就来啊，就走啊，吼，走一堆，走到无看人影。啊，这个专案小组呢，追查到这个姓黄的男子行踪啊，沿路调阅监视器，哎。昨日吼，伊拢差不多去对。伫咧透早5点的时阵，台中火车站头前，吼，这个广场发现讲这名姓黄的男子，当时呢，伊完全拢总咧无戒心嘛，就倒伫咧涂骹伫遐困啊。警方去讲，哎，别开呢，别开呢，哎，你犯着呢吼，迄个。纵火案呢，要甲你抓，接着头诶，目睭了了哈，安尼啊，都用抓去啊。你看这个呢吼，唔是安尼抓啦，唔是讲伊抓去被关抓啦，后续的赔偿爱什么人赔偿？啊，都也是大人啊，看袂贵都是赔偿啊。啊，完嘞吼，你看纵火和伊小区遐被害者，是不是谁啊谁亡亡？
是不是？好、哦，啊，我讲啊，会晓想甲袂晓想咧，甲年龄无关系啦，哎、欸。啊，一个人呢，吼，格调吼，伊个人格呢，嫁到呢学历关系嘛，拢总无关系，对不？好，来，另外，这吼，甲个人的迄个认知，未使讲伊无知识哦，认知不一样。每日一抱抱抱抱，吼，咱是健康抱抱，哦，咱我拢会抱，啊，但是这个吼，就是呢。台东啊，吼、哦，现济讲，张哥咧讲，阿彩珍嘛咧讲啊，哎哟，起动的时阵咧吼，用刷机键盘，其实那个直播我真的有看到了，但咧台东卫生局吼，张、哦、咧，卫生局的人咧出来讲，啊，这边咧吼，伊的这个机啦，甲伊的太太啦吼，都、就是公主。他们两个讲无啦，迄花呢吼是来维护我的啦，吼因是恁的吼五溪水，所以我昨天吼，因为咱算一个公众媒体吼，公共的媒体，一些吼咱未使讲甲伤过重的话啦，未使讲甲伤过重的话，也许吼咱看的是唔对，还是记了唔对，所以呢才真在讲话弄个比较呢较收敛，吼啊比较。保守一点，迄明明看都用灰安尼吼，用开阿鲁新开阿鲁直接啉啊！哦，那个直播我都有看到，我当时吼真正忍袂掉吼，你敢知啊？迄有话吼，阿哥咱看到无讲出来，迄种的是偌艰苦，你敢知影？明明知道吼就在说谎，那我们呢？是这个媒体，咱个袂使呢吼，讲甲伤过。直接啦，吼、哦，对不？哦，常来话咧，啉啉啉啉，我今日去看到这个吼、哦，爆出来吼、哦，你知道有多爽吗？对不啦？爱还原呐、啊，好、哦，一定要还原呐、啊。这个呢，吼、哦，玄机公伊公开直播的影片，差不多有三点多钟。那咱就是呢，台东卫生局稽查了后，足多吼网友认定讲。卫生局吼、哦、查这个代志哦，啊，听到迄个姜的内底讲什么话，啊，他们就相信了，讲啊，袂啦袂啦，这吼、哦、就是安怎样？其实呢吼、哦，只要咱呐有智慧、有理性的人，你甲看，迄根本你自头甲看到尾，你就知影到底是虾米人咧讲白痴啦，到底的事实是啥啦？白痴会当讲足济啦，讲十个、一百个白痴。但是呢，事实只有一个而已，所以呢，吼、哦，这个影片呢，卫生局那边吼，单位因就讲看，哦，发迄个原的影片内底，吼、哦，原的影片当然咯、哦，吼、哦，他讲有看到，我有看到，后边呢，搁咧查，这个影片是安尼，真清楚会当看到，这个架顶，吼、哦。伊就呢，拿着刷洗剑，伫伊个脚趾边啊，噗，吼，啊噗，迄个血会流出来。血液不止讲温着毛笔维护啊，尔，甚至讲啊呐，直接吼，昨我都讲啊，直接安尼掀开吼，啊就让他们喝。啊，到底呢吼，因为我讲啊，事实只有一个啦，啊白贼话当讲一百个啦。因就咧讲啊，啊，这个人吼，就是话吼，啊，咱拢知影，要维护啊，爱用到迄种，迄落，以前用竹丝啊，吼，即马用迄落，红色吼，墨水啊，啊，其实安尼嘛唔对啊，因为你再怎么说，通通不对。为什么说不对呢？那竹丝就是重金属，重金属吼，会中毒。你那是咧红色的，吼，因为咧倒落来明显就是有红色的。你也是红色的，迄、那个啊红墨水，迄是化学的色素。你再怎么样解释，通通不对嘛，是不是？吼、哦，来，这个姓欧，吼、哦，就是咧，江庙内底的人拢讲啦，咧你买拢总是五溪水，真咧有涉及到医师法。药师法，因为会罪，吼、哦，即便维护啊，使用卫生局这个局长强调，
伊呢已经呢把所有的影片拢总看完整，所以呢哈、哦，有眼睛的人看都知道这个代志。迄个卫生局这边讲，局长讲，还未结束诶，绝对未冤枉着现在讲，啊嘛未放过着每一项违法的代志。对呀、啊，诶、欸，我觉得哦，这个局长好、哦，我投你一票，动算动算动算，真的啊，不要迄、那个冤枉人啊，但咧吼，代志属实一定爱揭发，一定要揭发。好，这个局长伊就反问啦，影片是不是予人感觉讲，就是啉血水咧？血水到底有传染病无？来，有为什么财政吼伫节目内底拢甲人讲吼？还有一些卖药如卖得假药客相信，那么信用嘛是爱有相信。昨天我才讲而已啊，哦，这个不是局长讲，我只咧放马后炮嘛。我讲你。这个机动大电，你血内底到底有什么传染病无？你有什么病？你有没有什么基因突变？无人知影，但恁知影尔，有无？还有什么迄、那、落、個？有诶吼，得艾滋病呐、啊，吼、哦、啊，伫八大行业啊，家己钓，伊嘛照常咧接客呢，伊敢唔知影？但伊知影尔，是不是？所以。你身上到底有什么病无？有传染病无？但你一个人知影呢？所有的信徒通通不知道，是不是？即便吼、哦，你无传染病，食人血，哦，你安尼用来食，很恶心呢，真的恶心巴拉呢，对无？这个局长在咧讲啊，这一切到底有违反着善良的风俗无？这个也是一点，甚至讲完整的影片一个出炉。那到底是不是在喝五溪水，还是在喝血水？问号问号问号、哦、这个都是要呢彻底的查，彻底的查，是不是？局长就说啊，还没完的啦，还有续集的、哦、这好像在看黄俊雄播电视的，哇，真真真真真真、哦好啦欸、对到呢、这个不法的啦、哦、还是说还是讲呢，吼，参像这哈、個，真的啦，就是吼，咱的整个社会，因为吼、喔、这行代志是哎太那个了啦，太影响力太大了。我今日见呢，吼，看到我的迄、那个影片，哈、喔，就是咱的迄、那个直播啦，哈、喔，直播啦，就是迄个孙总啊，哈、喔，孙总啊，艺人咧叫啥孙。哇，哈、哦，孙总的对啊，伊就讲啊，伊讲吼，吼、哦，这个家电的这个吼，讲安那，吼，讲买哦，这红胎吼，啊，好，台湾每一个人呢，吼、哦，拢种陪葬啦，怎么样？长哦，长呢，迄、那个家电家吼、哦，就是安尼啦，此地无银三百两啦。讲到安尼的话，即马救伊啊，无啦，伊吼无法度啦，吼，伊无法度讲咧吼，用伊个人的力量会影响到全台湾呐。啊，所以你在说的啊，讲也是你在讲的啊，台湾人何里不加安尼吼，社会动荡不安，这个不是一个人反弹而已呢。除了讲信用伊的吼，甲先听听的，大家吼对伊咧，我拢当作反动啊。好，来，另外哈，这个27岁就结束了生命，为了什么结束生命？为了毒，哈，为了毒啦。伫台中西屯某一间摩天楼，伫昨日透早传出着死亡的案件，27岁姓柯的男子，入去住着摩天楼已经几日工啊，原地。定着呢，张中道要来退房，但呢吼，摩天轮这边啊，拢总咧吼，感觉讲，没有退房呢，没有动静呢，防务人员吼，防务人员呢，感觉讲，有问题哦，所以呢吼，就去报案，警消入去到着房间内底，发现讲这名姓柯的男子已经明显死亡啊，因为呢，这个查迄个警卫即个调查吼，就是姓柯的男子日前甲着朋友应该伫摩天轮内底狂欢，欢喜了后，
大家拢走啊，尻川搬搬的走啊。啊，细块的男子甲伊吼，有关停留伫摩天轮的迄个房间内底，根据着了解吼，这就是前几工啊。啊，有一挂朋友呢吼，拢会去到遐找伊活动一个结束了后，伊无离开，另外佫租一间房间住。原本昨一早是爱退房的，结果已经超过着时间，拢总无退房。啊，房屋人员吼，因为他们吼警觉性也非常的高啦，就感觉讲，这应该有问题，赶紧报案。警方赶到现场的时阵，已经呢16人悄悄了，吼，16人翘翘啊，已经咧分段闯开啊。哦，伫人生内底20几岁而已，27岁尔，就安尼吼下车了，下车了啊！好，来，就是卖做好是大人烦恼的代志啦。我讲啦，吼，即马来台，咪台湾俩，全世界哈，食毒的人安尼有够济，吼，要食毒真正你。无想家己，吼，嘛爱想着是大人；无想着是大人，嘛爱想着家己。短短一生命就结束，真正是无忌惮，吼。好，0800-77-66-99 0800-77-66-99，洪台听，吼，大家呢，没事不要出门，吼，没事不要出门。外口吼风啊，吼，北部。风雨大吼，啊，南部我要上班的时阵，即阵啊，拄啊好嘞吼。其实，有一些啊吼，非不得已的情况之下爱上班的啦吼，还是讲一定要出门的，一定爱小心。这个呢吼，嘛是我的经验吼，我现在都是。开车上班吼，那之前嘛是骑奥多拜，骑奥多拜呢风太大，阵一阵风一阵风，哦，我呢吼冻伫了迄个大十字路口嘞，吼骑伫，当我冻伫个遐袂震动，因为呐，迄风啊就大哎，你来个时阵吼，都要规个吼人挂车要逃走去啊，所以就是定点，我今仔日要上班，拄啊好呢吼，要上班下半途中，就是有那有一个吼，有一个骑奥多麦底啊吼，冻哎，哦明明青灯啊，为什么唔惊？因为风一阵一阵在逃，转台吼，这一届嘞拢有受到影响，没有事情就在家里面。听节目，听节目哦。那需要着产品，需要着产品，点讲主文的电话，有关甲卡回通，0800-77-66-99，0800-77-66-99。我吼，这个今天去找着一首歌。这首歌吼是老歌呢，听起来好像是梁山兄的歌声。这首歌。没有播过呢，叫做《潇洒风物太无情》，甲听看卖一下，你听歌，咱财政有缘收伫电话边，甲咱做服务，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要顾身体，吼、哦、啊，要来顾健康诶，0800-77-66-99哦。

0: 应该哈，这电脑机拍了就会听。好、哦，这个歌应该是潇潇红雾太无情哈，以前讲潇洒红雾太无情，应该是打错哈，潇潇红雾太无情哈、哦，不是红雾无情呢，时间嘛真无情。啊，一晃眼哈、哦，又经过数十年，人生在世三万天哈、哦，我们每天过得快乐。追求健康较重要，快乐快乐用钱买不到，有钱不一定快乐，哈、哦，对不？啊，健康呢？健康爱靠维护，唔是好野人有钱人才会当追求健康，同款手面趁钱的人嘛是会当追求健康。好，财政来进广告哦。
1: 我多少嘛？
0: 啊，搁一组呢？
1: 系啊，我电话之后，我咧问哦，讲迄个脚哦，夹起哦，足疼咧。
0: 嘿，翻裂啦，迄个喘气啦。
1: 哦，啊，下边你讲叫我继续点，啊，我怎啊就点哦，啊又滚，哦又滚咧，我疼噶咧。
0: 嘿，
1: 啊，今下同我讲继续点，啊都未疼，未疼，即摆就阿妈滚，迄阿妈滚哦，一个倒落哦，啊要爬起来啦哦。想要这边病起来呢，有够艰苦，有够疼呢。啊，我想讲继续过啊，只啊，即摆哦，别病起来就较袂疼啦。迄个煮菜的时间啦，
0: 煮菜迄一罐五百，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千块。你就是呢吼、嗯，咱盐味素麦淋，就淋这个煮只啦啦哩啦啦就好啊。啊，你煮菜的方式拢无改变，就是咸正，即摆拢用这罐来取代安尼，安尼该送一、嗯、送一组。
1: 一组
0: 阿哥五千，哦，阁五千，安尼唔好，安尼总共六千，阿明仔载好你，好，阿你食好爱倒小杯咧，
1: 有啦，
0: 有啦，
1: 那阿妈滚臭，你倒来个病人哦，像要病人，真啊有够艰苦咧。
0: 你着知影讲这两项的厉害，因为有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伊就遐甲你传，甲你调整。啊，若无毛病的所在，伊袂去甲你强调安尼。
1: 哎呀，哦，啊，脚嘛是，你像我，我安那安尼行四五百公尺，哦，啊，休困无法度，啊，今麦一困会当食，食到头无要紧啦。
0: 袂要紧吼，恭喜你无开着我拢钱啦。
1: 系啊，啊，迄腰骨痛，迄痛啊，安尼无法度。
0: 微微肿哦。
1: 在时间内，你洗面吼，安尼安袂硬咧，
0: 会卡袂掉。嗯，
1: 我叫我要洗面，安尼要洗，穿咧阿边伊无多。我即摆吼，即摆迄阿妈棍吼有吼，卡袂疼。
0: 迄真正比伊扣着选少，扣着钱，着着乐透，也搁较恭喜。啊，我著讲啊，长痛不如短痛啦，迄种长期累积来，啊，咱就互伊拍，互伊通，迄个气血带动好行，安尼就对啊。
1: 哦，
0: 好
1: 啦，
0: 好，阿你明仔载六千哦，嘿，
1: 哦，
0: 好，谢谢你。
2: 我不多，好，新呢，我无。
0: 哦，立新同学哟。
2: 哦，我是朋友介绍啦，是讲你个会有影诶，有较悬啦。
0: 哦，你诶，迄个三哥诶问题啦，吼。
2: 哎呀，暗棍哦，顶甲头只拢生安尼。
0: 嘿，安个正个正安尼哟。
2: 哎，对对对，
0: 工作，食得稳
2: 稳，好
0: 是哈，加油！哎，啊，你有咧，你有咧听节目无？
2: 有啊，我有咧听节目，我有人介绍的啦，一个中医师介绍的。
0: 啊，迄个等下，你是一个中医师介绍你来听节目来吃咱的产品的呀？大哥，我问你诶，迄个中医师后咧吃咱这两项，啊，所以食了好介绍你来听我节目来买产品的，安尼哟。
2: 哎，对对对，
0: 哎，你来看哈，连中医师都在吃，咱这两项二十味的虾油 ，MSM 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二型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火龙、特中壳、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配合着呢吼，磷虾油配合着磷虾油。人呢？哈，家己做中医师，哈，他都来吃。那你们在怀疑什么？都唔免怀疑啊啦！电话加卡，哈，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你讲吼，咱的海王精清通，
3: 这真正真好，精气神都有诶啦。
0: 精气神吼，
3: 啊，不然我要阮先生食，阮先生后来卖食。
0: 好，
3: 啊，到有一天我讲你若搁唔食，我就该上谣言了。哈哈哈哈哈，直接食。
0: 哦，安尼吼，
3: 直接我看伊快白来，要白做好白安尼啊。
0: 好，以前白未开哟，
3: 以前都歹白，他有糖尿病。
0: 哦哦哦，他
3: 脚无力啦。
0: 嗯，
3: 我就时时都要食，然后其他做好诶。
0: 诶，都只有讲到重点哈，你咧讲，你以前有哪样拢？买足济咧食哟，
3: 对啊，
0: 啊，即马食着海王精清通吼，是不是甲你过去食遐拢无同款？
3: 无同款啦，差足济，
0: 差足济吼，嘿，
3: 年纪足好个啦，伊在遐白白来吼，拢足轻松啊咧。
0: 吼、哦、嘿，人啊轻松快活吼，心情好，身体即下一天一天健康快，好好，安尼三组哦哈，谢谢雪梅姐，好，祝你健康，再谢谢，感谢，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公哥。会记得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避开做嘴软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亲像呢吼，咱这大哥讲的，哎哟，以前呢吼，打鼻安尼啊啊，落去洗嘴，透早避开，啊都啊袂落，啊手拢呢吼，无都压伫后壁，人即嘛安尼，反应过，喘都喘气，气那怕回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啊。搁有吼，咱这里大哥，内行人看门道，中医师吼在听咱的节目啊。看彩针哦，讲的对唔对无？啊，产品有好无？人食食甲到手无？我的学妹就讲的，真正啦，买足济啊啦，食足济啊啦，食来食去，海王精清通上加药多哦，一级棒的是，0800-77-6699，等下甲卡会通，顾身体，看下你顾机会。卖拖累着家里也是说，啊啦，买咱兜好汤头三罐1000块尔尔，哦，用心的用心的好汤头以上功德，谢谢啊，安排这首歌，这首歌嘞吼，真的很有意思，打听着歌名，你甲听内底的歌词，伊讲嘞吼，人啊，笑着，啊哭着，哭着。笑着都是一辈子，这世人无好家己活了伤过忝，吼、哦，卖为着别人来浪费着家己的生命，浪费着家己的时间。咱这班的同学，吼、哦，以前拢讲，哎呦，我那什么会吼，惊人知安怎样？吼、哦、啊，迄落，我讲吼、哦，有一天啊，咱食老的时阵，啊，中风伫个遐厝边，拢惊厝边笑，惊人笑，惊人讲，厝边有要来甲你顾无啊？有要来煮互你食无啊？有要来洗身躯无啊？无啦，靠家己啦，惊到唔敢硬啊！哦，你硬到什么人啊？啊，厝边咧讲伊个，咱钱咧吼，咱赚咧，要安怎开是咱的自由，所以呢，人啊。哭着笑着都是一辈子，人这世人唔好活得伤过忝，这一辈子不要活得太累，莫为着别人来浪费着咱家己的生命，浪费咱家己的时间。来，大家听歌哦。

0: 好好听哦，你知道吗？财政吼，拢会特别爽歌啊，有人吼会卡的呢。财政啊，那首歌什么名字？其实呢吼，我会特别爽歌，但坦白讲，我呢无法度安尼好好啊听歌。选好歌互恁听啊，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听歌。这首歌呢，得播哈，我就是挂耳机，这首歌听完整，要不然大部分得播歌的时阵，我伫线卡拢做无用诶，哦，都忙着在接电话啊。这首歌呢，吼，我就是拄啊好，拢无人卡电话去吧。刚刚好，可能是风台天啦，哦，佮加上着呢，今天是这个周末，哦，周末本来咱的电话都会较少小看啊，那佮是风台天，所以呢，哦，可能现在大家阿哥呢，哦，藏在被窝里面，哦，我呢，哦，这首歌呢，挂耳机，规首歌听完整，陶醉，陶醉，哦，阿嘛，互咱人生有一挂，开始，真正。爱为着家己好好啊活，爱好好啊，吼，为咱家己这世人活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嘿，是，
1: 迄个产品我收着呢，
0: 好，收着啊，哈，
1: 哦，按迄个费用我怎啊提哦，迄个，
0: 哦，你好诶，嘿，对，货到付款可以哦，你好诶，就好啊，
1: 6000哈，
0: 啊，嘿，对，6000，对，没有错。哎，啊，你就安尼继续个加加加加加安尼哦，哈。
1: 哎，这火腾头是安那南。
0: 啊，来商品服务火腾头哈，你收到？咱咧煮只，你即马讲你要请迄个啥长照的来煮对无？哎，你煮只可比讲蒸鱼啊，咱用油来去蒸对无？那你要生哈，要生鱼啊的话，你就安尼吼，赶快用火腾头来去生，啊是讲煮鱼啊汤，赶快你就水滚。哦啊，煮菜的过程拢一样，水滚鱼啊下落吼，啊姜丝啊，若要来起鼎进前，要淋迄个咸汫，好汤头看你偌济量，啊你淋偌济，因为这30杯浓缩，拄头啊淋毋捌淋，莫一概淋伤哈。
1: 你干嘛搁淋盐？
0: 唔免盐味素拢唔免淋，你着淋一罐养生，啊搁刷入去顾健康，啊真好。但有一点爱重点爱甲你讲，这无淋着防腐剂，无拍开个，咱放伫凉凉个所在，莫互日头直接照射。啊，若开过迄罐，一定爱放伫冷藏哦。
1: 哦，安尼啊，放冷藏
0: 个。嘿，对，这无防腐剂个。
1: 冰
0: 箱冷藏啊。嘿，对，你要看冰箱门还是冷藏，你加下落拢袂要紧，你就是袂使放伫外口安尼。
1: 好啦，
0: 好哈，哎，是，好好加油哈，好，再见再见，谢谢。好啦，以上广告哈，要咱到哪哪里哪来哈，咱到哪哪里哪来，真的，准这几讲啊，哎呦，哎呦，什么日会生理上好，一挂卖场，哦，惊死人，风台来哈，大家拢知影，什么都涨呢，什么都贵呢。连以前吼，我会记做囡仔的时阵，大概那咧风台天，因风台天农作物一定有灾损，对无？啊，着物件贵，尤其是叶菜类的物件，少少的呢吼，迄叶啊吼卖相不好，佮煞咧浸着水呢，伊就会烂根。因以前阮细汉，阮爸爸就拢做事嘛，啊拢有种菜，所以咱知影吼，农民真正足辛苦的，会透风落雨。嘛爱呢，赶紧呢，哦，去巡园啦，吼，去抢那个农产品，赶紧呢去买，无少少的呢，吼，诶，连肥料钱拢无，所以呢，我会记得阮细汉吼，大概风台天，阮母话讲啊哪呢，要倒菜，倒菜吼，因为啊那无受到风雨的影响，拢伫室内咧腌倒菜，所以以前阮细汉，阮母话拢会，讲啊来讲，拿风台天呢吼，食倒菜。叫做经济实惠啦，以前的人袂晓讲啦，阮母啊拢讲吼，食豆菜啦，因为豆菜吼无起价啦，所有的物件拢起价，但即马无哦，即马生理人哦，你菜咧起价，我豆菜嘛照起，哦，豆菜嘛起价呢，对无？啊，像这個、你什么最好？咱若讲吼，几工啊是啥物货哦？我感觉咧，菜若俗的时候，咱加食寡，啊，明明哦，咱人拢。就一种吼，很反人性的思维。迄菜若上嘞吼，咱拢无爱食。迄若菜咧贵的时阵，看迄个菜拢特别好食哈。 哎，是哎，叫做反人性呢。啊，你采熟的时阵，咱加食寡；采贵的时阵，咱唔免花贵。哦，当然嘛是爱食啦，啊，咱就食较省的。哦，啊，咱兜有米啊，米加沙沙的，哦，啊，家己头前花卡，加种一个啊地瓜叶，对无？哦，采加沙沙的，啊，迄个米采沙沙的，啊，迄个家己用落去。咱兜啦啦哩啦啦，甲多一点嘛。厝内底呢有玄米油，甲滴两滴啊，娇娇嘞，啦啦嘞，好好吃哦！哈、哦，就这么简单，贵也贵袂掉啊。菜哪咧烧的时阵，菜哪咧烧的时阵吼，我拢炒一大半嘞。啊，就是吼、哦，我家己炒的话吼，我会占量，但、就是呢吼、哦，一大半。啊，我要食偌济量，啊，要留偌济量，我就炒偌济。像我昨吼，我昨就买菜头啊，哦，菜头啊吼，你看，以前吼，阮兜种菜头啊，啊，我就无爱食菜头啊，因细汉食伤过济，会惊着。从今朝我无爱食，今朝以前吼，阮兜种诶，等囡仔读册回来吼，哦，敢若敢想诶，啊，就吼巴肚枵，无物件啊食，较有即摆咸酥鸡，吼，较有即摆食物件，嘛无迄条叮当啊，即摆巴肚拢袂枵着，啊，以前咧吼，真正哦枵甲皮皮喘，回来无物件食，阮兜有种今朝，今朝落来吼，摕今朝白食甲饱，啊，羊肚我嘛无爱食，阮兜种一丛羊肚。我讲过啊，我都要拢食食毒小啦，吼，因为无物件哈食嘛。啊，细汉嘞吼，食伤过侪会惊着。我以前我爸爸做个种菜头啊，菜头啊吼，我嘛唔知偌久唔捌食啊。哇，吼我爱

用水草法，我甲咱讲，你就是呢吼，啊，倒一点啊水落去，倒一点啊油落去，冷鼎哦，冷鼎。哦，冷鼎哦，倒一点啊水，做倒一点啊油，哈、哦，啊，咱倒个啦啦哩啦啦，甲倒一点啊落去，啊，菜呢，吼、哦，冷鼎就好啊，唔免吼，像以前讲一定爱呢，吼、哦，迄个热鼎，吼、哦，你就安尼冷鼎，啊，菜刀啊，甲切切嘞，啊，倒落，吼、哦，该火开好落，开好落呢，吼、哦，甲拉一下啊，啊，鼎挂甲盖一下啊，吼、哦，搁。一下啊，吼，你就会当咧，因为安那咱切粗粗嘛，哎、啊，迄个啥，比较快熟成。你即摆甲切切咧咧，吼，一下啊，翕一下啊，足紧就变色。你搁甲掀开，扁扁的，吼，搁甲翕咧一下啊，哦，啊，烂啦，烂流到规桌顶啦。我讲吼，迄菜刀啊咧，吼，够味道，搁缩落去咧，迄个咸汫。用迄个啦啦哩啦啦，把迄个刀啊内底的甜葵呢吼，拢总激发出来。菜刀啊，我怎哦，炒一半，唔是细半，大半，尖尖尖。我按算我家己吼要杀一半，啊一半呢吼要留给囡仔食。我着吼家己吼买较济，啊炒一半，因为怎菜啊佫无讲介贵。吼、哦、我安尼一半吼尖尖尖，我买遐菜刀啊，佮算是60块吼，60块尔尔。吼、哦、你佮切切嘞，吼、哦、看开嘛就有耶，好吃啦，好吃，好好吃，哈、哦，菜哪里小鸡尾瓜来炒，真好食，食刚好食的吼。坦白讲，真正好食的。哦，讲到这，讲到这，吼、哦、哈，眉飞色舞。唔免惊，唔免惊，吼，唔免惊，唔免惊。天佑台湾，虽然呢，吼，这个红台王啊，希望讲呢，吼，台湾没灾没难的。

0: 进攻的。
1: 我今日讲你的煮食做好做好用的，唔免阁提盐味素，
0: 来
1: 什么资金？
0: 来啦，刷单先红包啦！你讲好汤头，恁囝讲安怎啊？
1: 伊讲唔免阁系盐，阁系资金啦，无伊拢食资金啊。
0: 嘿，迄资金嘛是吼，拢存迄个味素化学。
1: 当然啦、啊，迄种啊化学无当赫济资金。
0: 安尼你买吼三组高管是有哪买互恁囝的吼？
1: 无啦，我家己两组就一组互伊啦。
0: 好，反正吼我讲啦，煮食的家家。好好一定爱买这个好汤头，拢厝内底拢甲拆两三罐啊，安尼啦吼。
1: 没啦，
0: 啊，食这个养生健康无负担的啊吼。我讲煮食吼，你好汤头啊，煮惯是以后吼，你要淋盐味素煮落，真正足歹食，啊，佮食食吼，嘴大喉宽足艰苦。好，安尼三组好汤头啦吼。
1: 啊，好啦，三组好，无就四组啦，四组好啦。
0: 好，四组总共拄啊好一打安尼啦吼。
1: 没啦，
0: 好
1: ，OK。我吃了以后哈，本来我都爱系那个腰带呀、
0: 啊。哦，系腰带，嘿。
1: 带个啊，吃食吃的多了，嘿，都没系那个腰带呀、啊。啊，但是听你们讲啊，说也是要保护一下啦。
0: 对对对。
1: 啊，不然我每天一早起来就是要系腰带，真的。嗯，接着说哈，不会痛哦，啊，这身体就很轻松了啦。
0: 嗯，我讲的啦，脚伤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啊，溜力啊啦，哈、嗯，对不对？嗯、我讲吼，足侪咱这听众朋友拢讲啊，讲彩针推荐的真正是品质挂保证的啦。
1: 还有你那个什么，就是好汤头啊，
0: 好好，
1: 一点我嘛跟你买产品都是上足侪，我拢不要用，拢上上好人。
0: 嘿，
1: 我也听你讲了，我就去买，跟他讲真的是不错，
0: 真的哈、哦，用心够健康，
1: 我再跟你订。
0: 好好好，
1: 谢谢你给我们健康，嗯，真的，多谢多谢，
0: 好好有福气啦哈、哦，谢谢，感谢。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格金山，甲咱做嘴暖公的平常时啊，咱的身体健康，交代好海王精清通，人行得一旦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人食五谷杂粮一定会辛苦白听，退化是不可逆的。爱两早来做保养，好养生，顾健康，咱到好汤头，三罐一千块两两，三罐一千块两两，无淋着防腐剂哦。拍开一罐一定爱放伫冷藏。以上公告。喂，彩珍你好。
2: 财政面高赞。
0: 嘿、hey, ，王大哥好。
2: 哦，你好。
0: 嘿、hey.
2: 啊，我寄一组五千的来啊。
0: 好，寄一组五千的，安尼拜你哦。
2: 后尾拜你。
0: 嘿、hey, ，对对。
2: 啊，拜你一组啊。
0: 好，一早时啊，和你收、哎、好, 好, 好, 好，谢谢，祝你健康哦。
2: 谢谢。
0: 好，再见，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咱有一位学姐哈，马卡顿的和我，伊咧跟我讲哈，讲到呢，这个冷暖两用谈，啊、哦，有够凉诶，有够凉诶，哈、哦，真正有够凉诶。后来伊嘛咧分享，财神，我拢信任你呢，真正呢。哦，我过去呢买有够多，啊，吃有够多，啊，我拢真开有够多啊！我自熟悉你了后，吼、哦，敢那亲像看到冬天的太阳，哎，真够形容。我敢那亲像看到冬天的太阳，哦，我笑我讲你要来做主持无？真够讲话，讲我看到冬天的太阳嘞，吼、哦，有希望嘞，足温暖嘞。我即马吼，啊，食你这两行，计有够省钱的啦。哦，你爱甲咱的听众朋友讲，爱甲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讲，叫三顿加食，叫三顿加食，做省钱的，伊讲以前伊食有够侪行的，算算的，真正的吼，收费足凶的呢。哦，食足侪行的，一行你甲看吼，个性安尼拢唔食咪，结果侪行加加的吼，哦，不得了。伊讲哦，即马就熟悉财政了后，哦，两项啊，二十米的价钓，虾啊游咧食安尼，真正计有够成本诶。所以呢，哈、哦，来啊，大家爱分享，食好到小报，食好到广告，会记哩伫节目进行当中，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啊，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注文点讲的电话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3: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8: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有听到后壁，迄个两声海叫的叫声无？啊，咱彩珍哈，每一每一天哈，星期一到星期六哈，星期一到星期六，拢会当听到彩珍的声音，节目听哈，无人来收听。生命食好，记得到小报到公告。不能吃好药，先过着吃三年的清斋。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一天24小时，拢会当主文点讲，即线电话甲敲回着，自然都有人跟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好，好啊，讲到呢吼，这我拄只在播瓜哈，我正想到，其实呢哈，我今麦咧炒菜哈，很多用水草，什么叫做水草？对我拄只咧讲诶。你若煮到吼，玄米油本来就没有什么油烟呐，好，咱讲实在啦，比较不会起油爆啊嘛，不卡不油烟。像咱拄只新同学，好，拄只佮恭喜哦，加一个人来食，加一个人出运，恭喜咱的新同学。啊，拄只呢新同学就讲啊，玄米油啦，玄米油呢，安怎卖？玄米油啊卖，玄米油呢吼，可能就是下个月呢吼，咱都会甲咱介绍啊，用水炒法吼，做者因为。你看哦，现在哦 ，UN 家庭主妇啊，没有抽烟得肺腺癌哦的人很多。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就是安尼，因为咱以前古早人哦，我讲煮菜哈、哦，就是呢哈爱洗盐灰啊，规间烟蓬蓬，安尼讲叫做煮菜，结果食会好食没有？咱即马呢哈，除了讲好食。啊！你还够健康？我有做侪菜哈，我拢用水草哈，我拢用水草。尤其是呢，吼，亲像啊，我拄只咧讲的吼，菜头啊，还是讲嘞吼，迄种白菜呀，吼，白菜呀，白菜呀嘞吼，因为迄个拄啊好用嘞吼，伊的表面光滑，伊就较够吼喷呐，吼较够喷。所以嘞吼，我做侪的菜，我即马拢用水草。水草就是像唔一种水草嘞。他来讲，我搬水草来擦吼，我得昏你啊！我啊来用水擦的啦，吼水草啦，你就是呢冷鼎，唔免使热鼎，甲伊呢吼倒一点点的水落去啊。你像啊，这个白菜啊，白菜啊，较好出水吼，我拢用一点点，好伊呢都我好瞬间落去吼，会当。出水出啊，安得啊！但是白菜做个出水，你唔好用伤过济。你像我昨日炒菜头啊，吼，菜头啊未出水，迄、那个水呢，吼，你就是用一，嘛是用一点点啊，但是用较济小块，我就安尼吼，甲用一点啊，只水落去，吼啊姜，吼你慢慢过吼，姜一定爱爆香，一定爱过煸，吼啊，华语讲煸一煸，啊咱呢吼，台语就是讲呢吼，一定爱欠香安尼，你唔免。哦，你咧炒白菜啊，咧吼，姜丝切切嘞，吼，啊，你个蛋类鼎内底，啊，倒一点啊水，吼，啊，水米油，啊，甲用一寡落去，吼，啊，咱倒啦啦哩啦啦，你有哪甲倒一点啊？你要头前倒嘛，袂要紧，啊，是讲咧吼，你安尼落去水炒了后，要起鼎进前，因为啦啦哩啦啦是液体的，液体的。甲咱淋盐无同款，甲咱淋味素无同款。有当时盐嘞吼落去，你安尼吼用用的伊个结几丸吼，啊咸的所在吼咸嘟嘟，啊无咸的所在呢吼拢无滋无味。所以呢吼，拉拉哩拉拉是液体，你要头前炒淋也好，要后边嘛可以吼，拢会使进。你就是要起鼎进前吼，你甲倒来啊啊。拌拌的一条饺啊，哦，很好吃。今嘛嘞，在炒的部分哈、哦，这个是专家咧讲的哈、哦，你用水炒，用水炒，哦，其实食开口感无较歹呢。水炒哈、哦，口感无较歹，啊，对着呢，咱的细胞健康哦，就好诶，对着细胞健康就好诶，啊，灶头。灶头嘛，加足清气诶，我感觉吼、哦，真的，因为油烟起嚟呢吼，伊会 也得烟会杯嘛，啊，你哪里用水擦？哈，真的，一点点油烟都没有，健康无价，健康无价。喂，彩珍你好，嗨，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好，好，好 ，OK。
1: 欸，菜刀啊，我那冇在呢，菜刀啊。
0: 有啦，大家都嘛有，很大，你遐有呢啊，大家都嘛有。对不？
1: 我那菜刀啊，我好吃啊。
0: 哎呀，无啦，都吼、有个人安尼啦，爱食的人讲爱食啦，无爱食。我以前吼、就是呢吼，细汉食甲惊到，我拢无爱食啦。啊，即马呢吼，有一天。我有一天呢吼去买菜，啊，迄个人甲我讲，因咧改种啊，我都要倒来插。哦，我最近爱上了他了，嘿。都食得。
1: 那我绿色、红色，那那么插一番呢，染一番蒜头，哦。
0: 哦，唔免，拢唔免染。你打像我讲的安尼，哦，咱到哪里哪里甲用落去，拢唔免用蒜头，就足好食，而且素食的，全素食的，佫会当食。哎呀。都反正呢吼，咱呐食顾一个健康啦，吼啊食一个养生啦，啊食家己喜欢食的啦，食一类吼，拢有吸收到营养啊。嗯，好啦，好啊，洪台天谢你哈。
1: 洪台天啊，谢你啊。
0: 好 ，OK， 啊，甲说啊，问好嘿。
1: 啊，
0: 好。好，拜拜。好，拜拜，拜拜，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昨内有欠两首歌，哈，出外的囡仔，甲着心思啥人知？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哈，出外的囡仔。听歌啊，咱那需要着彩珍，甲咱良心特特推荐介绍的产品，刷卡继续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谢谢哈、哦，大家拢在等蔡政，你的选米哦，什么时准备来？吼、哦，我山卡吼，风吹啦，还是私底下卡电话来啦哈、哦、啊，问我的助理，什么时准？什么时准？什么时准？哈、哦，记得啊，后个月，后个月啊，什么时间？对只哈，那、哦、美丽姐在问讲啊，日期什么时准？唔知。唔知为什么唔知，因为呢哈，这唔是国内，国内哈量产你要多少有多少，这拢总是呢进口入来啊，所以讲爱看到厂商那边什么时候哈进入来啊，咱就甲咱推出，会记哩，今年都加买几组啊，加买几组啊，哦，尤其是呢哈。咱最近吼、哦、有哈，安尼啊，爆啊，大家吼拢安尼咧问讲咧吼，哎呦，安尼吼，什么时阵啊？今年的迄个选米又拿来吼，哎呦，好煮啦，啊，搁刷了个安全咧吼、哦，要加加规箱啊，不要紧哦，哈、哦，等后个月来诶。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吴太太，
1: 嘿，拍摄哦，我昨昏哦，你下班我卡你的机啊吼，你的机啊怪你哦。
0: 吼、哦，对，啊无，因为吼、哦，你卡来的时阵吼，我可能个咧无用诶。
1: 吼、
0: 哦，嘿，对。
1: 啊，所以讲哦，无接通啦。
0: 好好好好。
1: 啊，我讲哦，我吼迄落中秋节遐买，甲巧克力买足侪物件。
0: 嗯，
1: 我那些东西消差不多啊，才来的。
0: 没关系，没关系、哦，那个都
1: 不然很浪费啦。
0: 好、哦、好，买啦，没浪费掉。哎、哦，买啊，一定爱个价哈。
1: 对啦，好
0: 好。好，谢谢，好，拜拜哈。0800-77-6699，0800-77-6699啊，昨日财政的讲到吼，至少证，其实呢，他没讲，咱呢。啊，像拄只一个新同学嘛咧讲，哎哟，啊卡呢吼，卡呢，愈来愈无力呢，听节目听诶，哦，爬起呢，迄个脚头乌，哦，拢会比较较无力。伊想想诶呢吼，这可能就是呢退化，想讲，拢莫甲插伊，啊伊着家己会好，袂好啦，要甲插伊袂好啦，因为呢退化那个是不可逆的。每一个人拢会面临着，那为什么有诶人呢？哎哟，食干呢吼，要几百岁啊，同款脚手阁足扭捏。啊，有诶，毋是呢，差不多六七十岁诶时阵吼，爱叫呢，就开始啊，哦啊，无法度啦，虾米岁啦，吼、哦，人有诶吼，食咖啡几百岁，过呢吼去运动去行，我捌看到一个呢吼，九十几岁啊呢，一年啦，财政诶鼓励咱多多行路，就是安尼，这个九十几岁啊呢吼，他一天，伊不能讲要去菜市啊，咱即马买菜市啊是安那。哦，收拾一下嘞，我多摆，这里扑，这里去，啊，扑回来对不？这个九十几岁呢，吼，伊买菜市啊，拢个家己买菜，我一个阿妈，伊拢吼家己用行，行去菜市啊买菜，吼，啊，就行回来，啊，要去呢，啊 ，seven， 吼，要去干妈店，要去从啊，伊咧厝内底，伊有够交通工具，啊，身体有够好诶，伊逐工行，咱拢鼓励啦，你一工行几步？这样我就很惭愧。其实呢，我一天也行不太多。这个阿嬷，你敢知道他一天行多少？都行一两万步呢。愈行身体愈勇敢，愈行身体愈勇敢。我也强调一个，那个真的是叫做活到老，健康到老。那个呢，也是一个阿桑，那个阿桑呢，八十几岁啊，大家都在行，吼，每一天看到他呢，吼，就行。啊，你讲，有的人讲，啊，我都吼未行呢，哦，啊，就不爱行。迄个阿嬷是徛压着迄个助行器，吼，啊，拢安尼行。结果，吼，有一天，咱啊，拢无看到伊，结果就听到吼，这个其他的人咧讲，迄个阿嬷就这样子走了诶。哦，咱拢希望讲，咱若到人生吼、哦、最后的一站会当安尼。啊，伊吼、哦、八十几岁啊，也助行器哦，嘛安尼吼，拢足轻啊行，逐工安尼行，会再行，下昼行哦，日头若较无遐炎的时阵，就行，逐工行。你每天就看到这个八十几岁的阿嬷安尼咧行，阿嬷看到一个九十几岁吼、哦、的阿嬷安尼行，真的，人咧吼唔惊转去啦。 哦，上届惊就是拖啦，底下咧拖呢吼，艰苦。甲迄落甲顾迄个人足艰苦，哄顾迄个人，伊是无资格讲尔。哎呦，你甲我顾咧话艰苦，啊，咱哄顾的人较会使话艰苦真。所以呢吼，无论讲甲顾迄个人啊，还是倒底下哄顾迄个人啊，拢总无快活。先把身体顾好，勇敢，尽量咱家己会行就行，家己会走就走。啊，食人唔好用走的咧，吼、哦，用行的就好啊。啊，要去佚佗，那个招，咱就行，望人个咧招，啊，无法度啦。哦，我也无法度行，我也无法度坐啊，我也无法度骑啊，啊，逐项拢无法度。啊，只有咧吼，顾厝好尔，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二十米的 MSM 语言加冠两杯两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按羊羊顶头尿精，古老医生加金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喉咙调整叫温气甘蔗川姜熬做枸杞桂枝玉桂，总共二十米。姜阿伯就是你的精气神，姜阿伯就是甲你带路，甲你串气，气会过关，血会过节，正有法度生精造翠。无论讲要补着钙质，要补着钙质，放松着筋络，补软补硬补弹性，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做伙食，效果一级棒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喂，你讲的讲五人的人，阮家两个，五人的人拢走啊，啊两个还搁底下还袂走，
0: 甲五个走啊，啊红果在底下咧还袂走吼，
1: 两个哦，还好只两个，
0: 两个吼，
1: 直接讲我唔得甲你敲电话，
0: 哎呀，所以你看，咱若家己会行会走，是咪足幸福的，对无？
1: 对啊，
0: 系
1: 啊，你讲煮菜吼，煮菜我上届走，我就拢用像你讲安尼煮啊，我唔得整里面，
0: 对，水菜，我讲水菜真正足健康，足好食。
1: 哦，阮查囝讲爱安尼搭滴，
0: 讲
1: 普通像郭大人用安尼欠胖诶，
0: 嗯，
1: 油烟，
0: 系啊，啊，炒一个吼，规间烟蓬蓬安尼吼，啊，歹势啊，对，最主要是对咱诶身体健康，对细胞无好啦。
1: 对哇，
0: 系啊，系啊，
1: 好，好，你讲一个，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其实咧，食老大家拢会面临地位啦，啊，我著讲啊。食老，吼、哦，有个人是未成老，啊，身体就歹去啊，吼、哦，叫做未老先衰。有个人咧，吼、哦，是食到老，吼、哦，啊，讲要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吼、哦，啊，食老咧，吼、哦，还佫会动，是不是？咱爱食老，还佫会健康，健康到老，健康到老。喂，彩珍你好 ，Hello， 喂，你好，我彩珍。
2: 哎、欸，彩珍你好。
0: 是。
2: 哎、欸，我。一查把家里订起了啦。
0: 好，买订过产品啦。
2: 哎，
0: 嘿，
2: 我姓翁。
0: 哦，翁大哥好。
2: 哎，光啦。
0: 好，光啊。
2: 哎，
0: 好，你好。
2: 啊，我即个买起了啦。啊，但是主机盖过
0: 哦。哦，盖过，安尼你等下寄一个，我转山卡哦哈，哈。先寄一个，先寄一个。啊，我先讲一个哈，这个咱点心书啥人知？啊，我哥送一个茫茫到深坚。你等下寄一个哦。
2: 嗯，好。

0: 好，谢谢哈、哦，心说虾人哉哈、哦、啊，我找了哈，哎、哦欸，这首歌还有一个哈、哦、AI 的哈、哦，这有的人讲啊，这个是代表歌，其实呢哈，拢是 AI 的歌声，AI 歌声，哎，他的唱腔哈不同款，然后那个音乐哈、哦，就是哎、比较跟他成就迄个。重音啦、啊、吼，重音呢，较有迄个感觉，吼，听起来甲咱过去在听，沈文成啊，啊是讲吼，足侪人翻唱的，吼，我安尼，来的时阵吼，双高，我耶，这首，佮有一首 AI 吼，它是变奏的，嘛是袂歹听啦，啊，不过我感觉讲，这种呢。开口吼、哦，可能较下烂吼在听，所以呢吼、哦，我就找了几个版本吼、哦，吹吹，嗯，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啊吼、哦、啊，跟当个食糕吧，讲这个好啊，食好唔好放唔好人，食好唔好放唔好人哈，唔惊恁回避回击，惊恁唔捌回，爱给你就算给咱做嘴暖功德，有恁一句好，看呀才真一百句恶乐。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二十米的，加着呢，咱的林香油，人看大家做会价。昨日有一位新同学，吼、哦，在咧讲，哎哟，我第一届买呢，啊，唔知有好无好，哈、哦，啊呢吼，啊，买一罐的3000啦，一罐3000，人看大家做会价，好个1+1=5。啊，伊就讲咧吼，啊，我先买一个，我讲唔通啦，吼、哦，买两罐啦，较省啦。因为咧吼，你啦讲一罐，咱讲一个吼，较臭嘴的，较歹听的。啊，食倒啊好，臭油破味，倒啊好，要开始起崩尔啊，可能是无好啦，啊，搁加开的啦。你就是咧吼，会打退堂鼓，3分白7分油，你咧过来10吨的身体。你的毛病已经呢吼，有可能啊，3吨5吨，有个人讲10几吨啊。啊，你呢吼讲，哎呦，我食呢吼1组、2组、3组，我要食呢吼，迄落3个月1吨。啊，有个人讲才正几罐呢，我食年瓜呢，啊是安怎卡安呢？过了10吨，诶，这个老零件、老车，已经呢吼啊10多年的老症状啊，啊要症状。敢是一天伊就艰苦吗？迄拢慢慢啊，慢慢来个啊，对无？唔好用这种个思维，这就是财政。得徛，吼，徛伫我个工作上，咱讲个未要如未得。财政有影个代志，才会讲。有几分个证据，讲几分个话，未要如未得者，这个部分我来负责。假药可相信，虽然财政介绍唔是药啊，但是呢吼，我们基本常识你一定要有，啊不然呢吼，你拢家食迄种，哎呦，食落赶紧呢吼，啊得随食随止，啊消炎止疼上好用啊，但是食这相关个药剂啊，胃也歹啊，安尼你敢买？无爱嘛，对吧？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欸，来，少年，哎、欸，少年阿祖。
1: 我咧甲你啥物话啦？要甲你讲迄条出国囡仔，我有收
0: 着。哦，有收着啊！哈，
1: 系。我诶，在啊，何洪泰关地震处也未去咧，也未去保安局咧。
0: 哦。安尼，我讲啦，迄个。
1: 啊，要来，唔知，也未出到外口，唔知会当去啊？哦。不关一只。
0: 对，唔免想过早，因为哦，即个歹天落雨吼，咱着注意安全。卡重要，
1: 我会再入去的啦。
0: 嗯，好啊，当初听哈。
1: 我这哎呦，即摆出来外口看有风无？那有风就唔敢出啊，那无风就爱来。
0: 会啦会啦，庙峰那边买体谅啦哈。
1: 哎呦，
0: 好，谢谢少年阿祖。再见，谢谢。我少年阿祖哈，伊个人足开朗哦，伊个人足开朗哦。少年阿祖已经对我哦够侪当的呀。这不一开始有那买其他买有够多，哎嘛是先吃吼，啊到来迄个20米的先买顿来吃，哎哟啊我厝内底吼千块油通货路的，啊骨啦伤伫个遐呢，我少年阿祖拢阿来讲，啊就讲吼，无我归去呢吼，你个20米我来配遐来吃，结果呢吼吃，咱一班的同学咧讲。20米的就是配着呢吼，林下有上改善，我少年阿祖怎啊改吼？归去咧，两行甲教做伙食，对无？遐尼啊侪钱，以前我拢钱都开遐侪啊， 敢差这一点点啊？哦，小人阿做餐餐买来，人行阿来来食，食个吼，饿了噶。哎，真正嘞，小人阿做，伊他本身吼已经有乳癌啊，也治疗吼，拢已经好啊。啊，规身躯真正靠这两行，靠这两行哦。主头够够卡，咱昨日讲到迄个肌少症，以前少年阿做呢是脚啊卡、螺丝卡，吼、哦、啊个卡呢气血未通，安尼乌龟扎嘞，伊拢讲啊，我这唔知是乌卡病无？你若讲嘞吼，已经采针重视的听众已经足济当啊，你着知啊？咱少年阿做大概大概毛病，伊会避开电管问，啊会避开电管讲，当初伊咧讲到伊个卡，迄、那个气血未通卡，吼卡盘安尼，卡头乌落来卡盘遐安尼，哦嗦嗦，伊讲唔知乌卡病，我讲无啦，乌卡病甲遐好食困，哦我来甲讲，咱少年阿做即卖食食，吼、哦，迄、那个肌肉，吼、哦。找回肌肉了，哦，即马卡呢吼，哇，迄个肌肉找回来，代谢好，卡有力，吼、哦，啊，迄个卡白叔叔，白叔叔，两支卡，吼、哦，敢那参照迄个白嘉莉的感觉，那个白叔叔，哦，来顾健康，顾美丽，哈、哦，靠这两行，靠这两行，来，啊，下面来做几人上山开，咱就听一看，再食这两行，啊，姐姐，哦，先规身躯改变。有够多，进功德哦！
1: 啊，还有进到成功哦，有够好！我迄少年三十岁当上的黑姑，晓得多好滴哦！哎，迄一暝那咧困啊，较早来去护士做伊搞搞啦，迄女将不拢困前房困几钟吼，讲我拢有买黑姑声，
0: 响响安尼，
1: 响啊，足大声，迄种拢无。
0: 哦，恭喜我少年阿祖！
1: 我最近即阵较感觉个，
0: 哦，对，你啊，所以讲吼，还有。正传统在吃，伊就一行一行一行，甲你调整一行一行，甲你慢开安尼啦。
1: 哎呀，啊，佫得佫过来吼，佫我迄日啊无过迄面过面吼，哦，啊吼，即摆规个面拢大概伫啊咧白，剩小块尔，无啊规平只酒瓶规平乌白白个。
0: 哦，啊，即摆等粉等白就对哇。
1: 等白啊，剩一点点安尼。
0: 哦，安尼吼，好健康啊，有啊，水啊，有啊。
1: 啊，我叫吼。迄个医生看三刷，我都拢无去看，我都拢无看，拢硬食较重，食一摆拢食三粒，我放较重。
0: 好，对，爱家吼油门吹一下，安尼啦，吼。好。
1: 哦，啊，黑股啊好啊，一暝人咧困啊，讲休，都搞笑。
0: 今嘛已经咧吼，未休啊，真好吼。
1: 好，
0: 谢谢。咱的闽南的阿珍吼，你讲产品吼，海王精全通，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2: 五十克讲了三十粒啊，第四个看我拢无效嘞。
0: 吼、
2: 哦，啊药啊食了是会死，啊都安尼即马食这有效哦。
0: 吼、哦，海王精全通，你算头壳安尼晕安尼戆吼，三十粒啊，算科多医生啊，就对哇。
2: 哦，啊拢医生拢叫我卖乌白烧吗？
0: 嘿，药啊食嘛是无效。啊，海王精全通，你食偌久吼？甲你这个晕。然后三十单轻，三十单的问题解决。
2: 啊，我多食这四罐食了啊，我即摆明仔载，明仔去我约定，明仔去要飞啦。
0: 好，除了吼他家轻者，甲你做改善，你佫有改善其他的部分无？
2: 人我轻松，
0: 人继续轻松吼。
2: 嗯，
0: 迄个精神体力，我咧讲的精气神继续好滴袂？
2: 嗯，
0: 哦，他家学讲着足艰苦的呀啦。
2: 奇怪啦，讲拢袂好。
0: 哎，啊你迄就是我咧讲的啊，精气神啊，你的气啊，拍袂到着头壳啊，你不管是。嘛咧戆，逐天嘛咧坐船咧行，嘿，哟，安尼好来。
3: 哦，实在有够赞诶 ，lucky one 啊！我就是手哦，大拇指啊，下手大拇指，因为拢我长期爱提乖啊嘛，啊，听要两礼拜啊，因为我迄阵阿未买咱咧
0: 这。海王健甲全通，即马广告咧。
3: 阮哥哥提十块来我食，啊，食两礼拜拢无效，拢不听啦。
0: 哦，
3: 我懂哦，食两工尔呢，好甜呢，哦，有够厉害啦，咱这吼实赞呐。
0: 嘿，海王健全通大姐，你到底 倒诶？
3: 台中啊。
0: 好、哦，台中哈、哦，你也看，我讲吼、哦、无比较的，唔知讲海王精清汤会好。你看你食食咱诶食，啊恁哥哥摕白酱互你食，你就感觉讲吼无效啊，对无？
3: 我
0: 所以海王精清汤未开着冤枉钱，好，谢谢大姐，功德无量啊、哦！
4: 你看咱大姐讲诶，哎呦，海王精清汤number one哈，即马少年人讲一句话啦，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你若比较了，你就知影啊、咱讲实在啦，伫这个呢现实的社会。尤其是呢，哈，我们的无论什么物件啦，哈，食也好啦，食品也好啦，哈，啊是讲的食物，好食物啊，包括着用的平台很多，实体店面、网络平台，哦，咱一寡呢，这个平面的啦，哈，啊是呢，哈，电视广告拢总是平台足济啊，啊，介绍的足济啊，我讲哦，打这个磷虾油就好啊。打台湾的300多种的品牌啦，啊，拢嘛大概拢虾仁虾油，啊，价格效果有同款无？无相同的呢，不一样呢。所以呢，吼，我讲，唔惊恁会比会，只惊唔捌会。即卖少年人套用的一句话：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你有比较，你就知影。海王精清汤在食，一个人的体质，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你错去错路。有的人很快的呢，给人去吃，哎哟，才真你这到底来底是什么东西啊？我隔天就随有感觉，啊，有的人呢，吼，吃呢，一组两组，吃三组才有感觉，啊，但呢，有一点，他对着身体都无伤害，有的人就是较慢皮的体质，你一定要时间给伊三分病七分药，三分病七分药，没药如没得，吃药去伤势，海王精清汤好，今仔日呢，好汤头。吼、哦，喝汤头火烧起，刷卡才真我要喝汤头，才真我要喝汤头，我要煮食，我要拿拿你拿来，好啦，赞啦哈，甲恁恭喜，用着1000块，用着1000块，咱下当呢改变规家伙的饮食，用先个兼顾健康哦。以上讲的。阿拉美彩针，甲咱良心特特推荐介绍的产品，一天24小时，拢会当注文订购，即线电话卡回掉，0800。776699908007769990800272629，听歌。来，这首歌讲叫做《醉死台北城》。
5: 兄弟仔，简单一下，嘴一杯小菜哪配，搁嘴一杯，唔免歹势，一饮一中，咱一句

0: 是这个无路用的世界啦，有影想想的呢？你啊看，你搁赚偌济钱哦？拄头啊有人会记你俩，袂啊？人都拢唔知影，卖讲嘞吼，子孙唔知影啦，连嘞社会人士吼，咱嘛唔知影，迄拢是呢活在当下尔尔。人有咧喘气，生命才有价值；人啊无咧喘气，什么都不值得。我讲到以前吼，单查某什么人？讲实在啦，我嘛无做这行啦。我如果没有做这个行业，我嘛唔知单查某什么人。单查某是以前哦，咱的水果大王，结果咧赚遐侪钱。人讲哦，那走的时阵爱入土为安，对不？单查某赚遐尼啊侪钱，结果咧人一个走。停官停七年，家里也是说财产分未平，无要甲下葬。啊，有违法无？没有违法啊，没有违法啊。好、哦、啊，所以人讲啊，啊，那有鸡蛋，我若无做这道，若无这新闻，单查某那咧单查某咧，单查某单查甫甲我拢无关系，牵起来对无？啊，卖讲啥，就近期啦吼，咱也较知影。就呢，以前号称哈、哦，这个金银之王哈、哦，就是咱的王老先生。王老先生，你甲想，你即马去问迄个二十几岁人，二十几岁囡啊，甚至讲吼三十岁的囡啊，你敢问王老先生、永庆先生，无人捌啦。迄时吼、哦，咱这辈咧知影尔，所以。哎呀，有影，这首歌讲的真正，咱这种无路用人啊吼，无地的时阵就无路用，你搁赚较侪钱，哦，即便啦，全世界拢好你，嘛是无路用的人。我在这个无路用的世界，这首歌要好好的记住。有迄种吼 pop 的味道吼，应该是 pop 的歌哈、啊、叫做《醉死台北城》，《醉死台北城》哈。咱无就随缘啦哈。我在这个无路用的世界哈，啊，无路用的人，但是呢，咱今嘛够咧喘气，喘气咧，就是爱过有价值的人生。好，来财政进攻。
1: 阮后生新妇吼，拜六回来吼，啊，我就想，我就有叫两组啊，啊，我就是头一下一组等伊食。阮新妇讲，哇，关前恁母啊足甘的呢，妈妈足甘的呢，讲伊食，我讲啊，我身体咧顾啊，我的囝嘛爱顾，
0: 对
1: 吼，啊，伊讲甲我讲，唔知两行来得一行，伊唔知影，讲食食的吼，会干吼，总啊好去啦。
0: 吼、哦，伊迄个大夫会干，
1: 大夫嘿，大夫会干啊，总啊好去啦。
0: 吼、哦、吼、哦，
1: 啊，我那是食食，我讲嘿，迄可能血路未通。啊，阮小妹这个礼拜来，啊，我那个再提一个半桌的，给伊提等伊食。
0: 嘿，
1: 提等伊食，伊甲我讲，这个我吼，阮孙阿公叫个迄个含我困，讲我做差，我讲我好，你甲伊差。伊讲你咧困拢会安尼干。阿姨讲伊家己唔知啊，我讲嘿，你讲家己应该唔知道啦。
0: 对，
1: 嘿，阿姨讲刚我提我加上，哎呦，嘿，安尼你继续食啦，啊，我写你的电话哦，伊在台南，我写你的电话，讲你来食了吼，迄、喔、你伊讲产品足多啊，我讲你即马白米吼卖卖，啊那唔甘遐个你，你吼卡要食啊，两点钟啊，两点钟啊，这行你继续食。
0: 好。
1: 嘿啦，啊，白日啦，你若食了许吼，即有效，你就遐拢家放掉。我较早嘛是安尼。
0: 你嘛安尼，甲我食骨头当安尼吼。
1: 嘿啊，
0: 开钱吼，爱开有迄个价值，开有迄个目的啦。
1: 啊，救金诶是有好去啦。
0: 嗯，救金诶，
1: 很听好啊，不。
0: 苏老姐，你讲哦，海王精青通食了足好，是对行好。
2: 食了真好。我以前我都听着你诶节目，就是甲你买，我想哦，安尼啊，安尼食药啊，食到遮济拢食袂用咧，我咧敢若脚床头。刚好足疼足酸的，啊一点安就疼的，疼位下底落去安尼。啊，我是食真济人的药啊，食了拢袂用，了食袂用，了想，哦，我伫咧讲啊，健壮的人食济，那是有影遐有效无安尼？
0: 嗯，
2: 我就甲你买来食。啊， 吃第一组好，你啊，我无随甲讲报报阮隔壁买，伊讲因
1: 咱两组食了就咱拢好去啊。第即马食第三组食完啦。
0: 嘿，
1: 啊吼，这脚床头计足有力的。
0: 好，
1: 你做事吼，我讲我都爱去做事啦。安尼行路计足好势，阮囝讲妈，啊你即马那卡敢那卡好势，我讲我即马计足开力的。
0: 嘿，
1: 啊，袂歹啦，我那困得起。
0: 好，搁困得起吼。你讲脚床头吼，安尼一点一直抽抽甲卡下去，安尼吼，你这安尼艰苦偌久啊？
1: 我这真。久啊啦，
0: 有哪做侪当啊？吼，
1: 哎呀，啊这卡这麻吼，抽抽尖的位置吼，自我开刀了，啊就是安玩几十年，未好，我拢这什么药啊，人咧补都加食，啊食啊只嘛这吼，我感觉最近又发现只卡底咧困未安微微微尖尖，安是擦干。
0: 吼，算讲以前安尼微安尼尖，啊只嘛还用正常用食只，最近我发现讲，哎，这个微加尖有哪好去啊？那个对。
1: 嘿，都干那较无去啊啦，
0: 吼，
1: 无就感觉。
0: 嘿，啊精气神方面。有较好吧？
1: 有哦，精神计偌好嘞啊！啊，这个目睭我就无甲你问讲，我目睭我着搁买来食，你叫我卖买。
0: 嘿，啊，都这两项食食，你啊目睭都有哪拢好好啊？为什么搁要开迄钱？对不对？
1: 嘿，我着听你的嘴，咱无搁买无，我都错到今嘛才无去，都错你食食药啊，食到才好啊，今嘛搁目睭咧看较光较好去。
0: 啊，你吼。蔡林，你向时为什么会食咱的青汤诶？
3: 食过骨的嘛，啊，迄个因为我迄阵我的手我迄阵带拢有断去啊，啊手筋嘛有断去过，啊所以我咧食感觉袂歹呢。我本来是食一罐小护神，今下我食迄无感觉比这较歹啊。啊，我个近视都重啊，啊我个食食，我个感觉我今下目睭看较远啊。
0: 蔡林，我会记得你吼，你讲近视
3: 六百几，
0: 吼六百几，啊我会记得向伊吼，你只讲诶奇怪哦，还用正青汤食食呢吼，你的目睭吼在看加足清楚的对无？还用正青汤比你咧。食修复神经嘞，阿比咧咧食吼，顾目睭啊较好吼。
3: 嗯，
0: 阿
3: 有价格差。
0: 你多好白开吼，我先算问互咱听。好，来，这种吼，伫节目内底，电商品嘞吼，咱就先甲咱问互咱听。湿度湿啊，湿度湿，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你像就讲吼，咱蔡林，蔡林嘞吼，来，甲蔡真熟识安尼。我相信啊，咱有保健观念的人，恁吼以前拢已经食足侪啊，阿嘛买足侪啊，蔡林安尼咧买，安尼咧食，食食，哎哟，蔡真哦，介绍的无强强的哦，无同款哦，白白要开钱，爱买一个无同款的，啊，什么叫做贵，什么叫做俗，我拢感觉，村长一类的吼，咱的同学打电话给我，咱嘛咧讲，食有效的。拢无贵啦，啊那买无效的咧，买错比买贵更浪费。过来十块，就是冤枉钱。啊，你若买了着，你搁加开一万块，姐姐身体健康，嘿拢总有价值，嘿拢袂去开着冤枉钱。来，咱来海王精青铜，对食伊会串路串去，伊会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甲你吹甲你顺。找到地，顺到地，顺到地，调整到地，调整到地就好到地。一定要有信心，要有耐心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落雨天吼，风雨比较较大，咱一寡来长辈时大，卖讲出外，伫厝内底有阵时安尼吼，要行路爱细意，风内吼得慎，咱人会失去了平衡感啊，所以。没有事情的话，那就窝在家里面，不要出门，不要出门哦。喂，彩珍你好。
4: 哎，彩珍，我先搞你哈。
0: 嗨，
4: 你那款安尼，我你的男酒店价刚好要付。
0: 还不要紧呢。
4: 哎呦，安尼恁那恁公司？
0: 哎，我公司的 Q 店这男做伙价不要紧。
4: 不要紧吗？
0: 嘿，不要紧，不要紧。
4: 好好好，
0: 嘿，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青铜和藤桃赞助提供，因为呢，讲到这，我只一个观念给咱啦，吼，一个观念给咱。蔡真所给咱介绍，吼，诶，产品拢唔是药啊，啊，拄只有一个呢，吼，大哥。其实呢，吼，你若讲白话，咱唔知呀。喂，哦，来，喂，你好，你好。
5: 无论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6: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你在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小朋友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的切工播房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